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是特别冷的，冬天养护身体，咱们年长观众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一个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最近天气一冷以后呢，冷空气对比如说呼吸道、嗓子、咽喉刺激非常之大，咳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的。而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特别好的毒麦素是一个养护的好东西，今天帮你把高指数的20加的麦卢卡蜂蜜做成糖，在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而且特别的好吃。因为难得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还有我们直接买八包再送一包的9包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不要错过。嘉宾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最近这个时间啊，大概气温越降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气温，整个的一个空气当中的空气就会更干燥，然后大家会发现口腔、咽喉、呼吸道老是感觉到，坐地铁的话，坐那些公共交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咳嗽声音越来越多，还有嘴巴里面会各种各样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咽喉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防线。但注意了，你会发现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很多人会戴口罩。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的话，你甚至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中招。这个时候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就这样给到大家非常非常它保护的同时，注意啊，这是一个网红产品。
0: 对，
1: 每一年在东方购物，它只在上海的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情况下销售，因为它是蜂蜜做的，容易粘在糖纸上，温度过高。
0: 对，
1: 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
0: 对，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全新升级，品质比原来更加之好了。
1: 对，
0: 咱们其实单包都是大包装的，而且每一包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咱们说你买麦卢卡蜂蜜的好东西，一定是要有你看 UMF 协会认定的20加的高指数的这个认定。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买蜂蜜我们知道吃价钱的就在这个地方，毒麦素20加 UMF 的麦卢卡蜂蜜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注意，我们今天的润喉糖没有给大家用到10加、15加的概念性添加，而是直接用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加号20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咽喉、口腔、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是建议大家吃这个润喉糖特别的有帮助的同时，注意啊，它比蜂蜜其实还要好。有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吃了十几年的麦卢卡蜂蜜，对不对？
0: 哎，
1: 流质状的，对不对？这种状态，很多朋友说，对，它对黏膜系统，就是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哪里？它在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不了太长的时间。5秒、10秒钟以后滑下去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味道，甜甜的，又不是那种很齁的那种感觉，蜜香、花香、果香非常浓郁。但是瓦古尼德，15秒钟以后，随着你口水的吞咽，一样会什么到达你的胃肠道。而我们把它做成了糖的形式，观众们，足足20到25分钟时间，持续的滋养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
0: 对，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糖的颗粒啊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厚实。这个在你嘴巴当中慢慢滋养你整个的口腔，而且里面啊缓慢给大家释放出来高指数的20加的麦卢卡蜂蜜，从你这个嗓子眼儿、喉咙到你这个食道，慢慢慢慢这么顺着一路下去，特别的好吃。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全部都是用麦卢卡蜂蜜做的，以后它的整个的花香、蜜香、果香会更浓郁的同时，大家知道含水量越低，我们的蜂蜜越不甜，所以这个润喉糖，观众朋友们，它不像你一般吃到的润喉糖，很多观众会对比，像这种润喉糖，观众朋友们，第一点，它当中可能这种化学的那种成分会比较刺激，所以很多时候吃完以后啊，那个清凉感直冲脑门，感觉到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注意了，第一点，我们用到的是纯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同时，
0: 对，
1: 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观众们，它有多淡。来对比一下，你看整个身材就知道了。
0: 我们足足是150克
1: 这样的润喉糖，基本上也要卖到20-30块钱一盒。而我们今天观众们看清楚，150克，
0: 对，
1: 3两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啊？我让教杰现场给我们大家给它倒出来。
0: 好，
1: 您看看，基本上是可以装满一个果盘的。
0: 是，就当场撕开这么一整包给大家来看一下，量很多，哇，不得了，这一个盘子铺满哦。很多很多，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每一盒当中基本上是有什么？是有30粒左右，而且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的处理。一般的糖，观众朋友们，3克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经过几次的更新换代以后，变成了5克左右。为什么要做5克？很简单，颗粒越大，在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越好的滋润你全身的黏膜系统的同时，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好？哎，你把它打开以后，随身放在车里面、包里面、裤子口袋里，晚上出去遛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吃或者跟家人分享。
0: 对，
1: 而且注意啊，我们每一个糖纸上，观众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些细节。我们当中添加的是什么？麦卢卡蜂蜜20加，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柠檬、薄荷。天然的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糖的口感啊更加酸酸甜甜的同时，它会稍微带一点清凉的感觉，让您在得到麦卢卡蜂蜜滋养的同时，哎，整个的身心都会感觉到为之一振。
0: 对，而且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但是你不放心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像什么哎人工色素呀、香精、防腐剂完全是没有的。包括这个产品现在在新西兰当地吧，特别新的 Good 杂志上面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同步发售，包括大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你看 白傲河的这款蜂蜜糖，同款同包装。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它的价格可是多少钱呢？43.8元纽币。观众们看得清楚吗？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啊，我现场有一张在新西兰的很多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图，看到没有？43.8元纽币。如果折合今天差不多的汇率是194.6元，注意这是汇率差。好，在中国的价格，我们一旦卖到199，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定得很合理。为什么？等会儿给大家比价你就知道了。199，马上到了，可能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中国人总要吃点糖，而且它的包装大家看到没有？金色的、红色的这种配色，特别喜庆的同时，
0: 是
1: 大家本来就要买糖的同时，得到那种好的口感的同时，我们还对你的健康得到很好的帮助。
0: 已经四位顾客订购到了，最近咳得很厉害，对吧？都很需要这个糖。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你看四包装，四包在外面是小800左右市场价，我们价格是369元，单包做到了92元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我开场做了预告，买8包再送一包，9包组合在外面是将近1800，我们价格从本来的738元，今天降到了698元，单包低至77元左右。还能够凑单啊！如果你把作为一个凑单神器，凰单成功，相当于整个组合298元，
1: 对，
0: 9包，每一包的价格33元。
1: 咱们先不说凰单不凰单的事儿，朋友们，我们先看77.5元。注意啊，77.5元。如果你要买麦洛卡蜂蜜糖，您连5家都买不到，何以为证？我们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大家看到啊，非常大的食品超市当中买到的，5家，注意5家的一瓶的价格差不多200元左右，它跟20家之间是6倍的价差，5家无法解决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现在存在什么疼啊、痒啊、咽口口水就感到不舒服那种问题，它要卖到多少钱？88元，同样分量的5家要卖到88元的同时，好，我们说那我要卖20家，好，没问题，20家在网上有一些小包装，注意啊，40克，看到没有？40克它卖你99元，我们今天一包是多少？
0: 150克，
1: 相当于这个包装接近于4包的量，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它的价格卖，它得卖400元。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开场我们说过了，就超市当中卖199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的，但东方购今天77.5元的价格，
0: 对，
1: 那你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0: 量足，颗粒大，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指数报告数据还高，所以快速抢单订购，给大家直接送货。每年卖的时间非常短，这个糖家里面可以囤货的。80070880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咽喉干燥呢，这个应该说和我们普通的咽干啊，比如口渴啊，咽干就是不一样的啊。哦，然后你说口渴这种普通的，我们喝一喝水，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这样的咽干呢，往往就觉得特别的灼热啊，持续性的，那么往往伴有黏膜的萎缩。
1: 第二个是咽喉异物感啊，每天刷牙的时候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2: 咽不下去，
1: 哎呀，觉得特别的难受。
0: 是的，的的确确，这种异物感呢，就是说，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异物，它是由于我们比如黏膜的水肿啊、肿胀啊，或者说呢。我们说咽部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增生了以后呢，就会产生这种异物一样的感觉。
3: 把那玻璃老皮当也打起来，然后我那个是煮煮，大家吃吃，那个抽上是光肠嘛，一硬上来很快吃下好，这个是对喉咙适宜的。所以讲，老吴现在是出去，也喊我打点个么子，对啊，那个种老烟头吃起来喉咙老爽的。
4: 一到搿种那秋天哦，喉咙呢就是要开始痒啦啦。上海我讲痒啦啦、痒兮兮，总归有辰光像有口痰一样的，咳嘛咳不出来。吃吃看，我吃吃倒是蛮好，喉咙好像很润的那种。可能阿拉年纪大了，有辰光在了外头白相相，哎，我刚刚老什么喉咙老干的，吃吃蛮好。还有两个朋友，伊拉吃了，哎，大家讲是蛮好蛮。

0: 做这档直播下来之前，咱们办公室啊咳嗽声音也是蛮厉害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天越冷啊，冷空气对你呼吸道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而且平时我们很多老爷说，哎呦，抽烟对吧？对这个咽喉呀、嗓子刺激也是蛮大的。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太太每天哎，油烟机炒菜对吧？那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这个油烟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所以你特别需要好的东西来滋养你的喉咙。
1: 对，
0: 金曼卢卡蜂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注意啊，其实刚刚赵姐提到一个人群抽烟的，像我爸大概抽了已经40多年香烟了，有的时候真的看到他咳嗽，真的有的时候担心，哎，会把肺咳化。
0: 是，
1: 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一直的咳嗽，一直那种剧烈的咳嗽，其实会什么，把你的心脑血管也弄得不稳定的同时，最后会把肺给咳伤掉。甚至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咳嗽，咳嗽的满脸通红，甚至那个嘴巴里他告诉我有点血腥味。我们知道咽喉口腔呼吸道当中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长期的这种咳嗽，甚至剧烈的这种咳嗽，甚至会把毛细血管都给咳破。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嘴巴里面含着这个麦卢卡蜂蜜糖，哎，冠峰啊，一举两用。为什么一举两用？第一点，它能够很好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哎，抽烟的人不就嘴巴里面哎觉得少东西吗？他不就要抽香烟吗？至少他在吃这个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在25分钟之内不抽香烟了？对他身体能够减少一点尼古丁的伤害的同时，还能对他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做到很好的保养。还有，抽烟的人其实是自己不知道的啊，嘴巴里那个口气特别特别难闻，因为嘉伟是平时不抽烟的人，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话，我都要靠他离得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嘴巴里这个味道啊，自己知道很难闻。那你想想看，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啊，嗨，或者有些叔叔跟什么，哎，出去跳个广场舞，跟有些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先退避三舍，为什么？或者小孙子小孙女跟你讲，你不要抱我，你不要亲我，因为你的嘴巴里面有一股非常非常难以去掉那种香烟啊混合口气的这个味道。注意，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把一粒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里面，那你在跟别人交流、跟小孙子亲近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发出来是什么？花香、蜜香、果香、麦卢卡蜂蜜的味道。
0: 对，
1: 哎，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甚至还会问你，哎，这个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是含了什么东西啊？哎，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下？你递给他的同时，每一个糖纸上，官方我们都印着啊，麦卢卡蜂蜜20加，添加新西兰天然的柠檬和薄荷的口味，让它的口感更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0: 对，嗓子干、嗓子痒，平时容易咳，还有希望自己什么口气清新，包括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出门在外，如果什么没有戴口罩，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嘴巴、喉咙、咽喉有一个特别好的养护的话，就把这个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当中。刚才我们也看到，白鹤他其实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像这个蜂蜜糖在进博会上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1: 对啊，我们在进博会上，官方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展台当中要各显神通，让很多的展的那个参观者要到我们展台来嘛，我们就把那个糖放在前面给大家试吃。但注意啊，来一次就排一次队，只能拿一粒。有很多阿姨叔叔特别有意思，他兜完一圈以后，他又去排队了，然后跟我们说这个糖特别好，
0: 还想吃，
1: 能不能每次给我多拿两粒？我说最多拿两粒啊，观众朋友们。但今天你在东方购的价格，观众朋友们，特别特别优惠，
0: 是
1: 连买20加蜂蜜都拿不到的价格，买回去的其实是更高版本、更方便去携带、更方便家人分享和更方便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的麦卢卡蜂蜜的糖。
0: 对，闭眼入我们的九包装，价格只需要是698元一包的价格，才7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是蜂蜜味道，
6: 蜂蜜
5: 有，就是蜂蜜味道，有蜂蜜味道，
6: 浓了，哎，味道很浓的是吧？
5: 对，
7: 蜂蜜，
6: 对，蜂蜜，
7: 感觉就是甜而不腻啊、哦，哎，入口感觉很好的，
8: 挺好的，吃了就觉得喉咙就马上有液体，好，就挺滋润的，
9: 口感挺好的，稍微有一点凉。
10: 有点凉，
9: 挺舒服的。
11: 吃了以后喉咙感觉，就是湿润一点，
10: 凉的。
11: 然后现在有了，现在有一点点原味的蜂蜜的，
10: 口感还可以，然后不是很甜，蜂蜜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12: 但有点薄荷的味道，
10: 有点薄荷的味道，黏这边的，
13: 它有一点点，
10: 会有一点蜂蜜的，
13: 对对对，蜂蜜的那种感觉，蛮浓的。
0: 42位观众订购到了，看到没有？像进博会上面这么多试吃的观众说的，很好吃，嘴巴里面很舒服，润润的。关键它有特别浓郁的蜂蜜的这个味道，它是添加了20家麦卢卡蜂蜜的蜂蜜糖。也到年底了，年关将至，对吧？元旦过年，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做客，是不是要备点糖果？与其买那些什么人工香精、色素、防腐剂过多的，不如买健康的蜂蜜糖给大家来吃。哎，
1: 这一点其实娇姐说对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喜庆，包括吃点甜的东西，你会感到什么？开心。
0: 对，
1: 包括下午啊，像这种天气特别容易下午打瞌睡，或者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人特别疲乏的时候，哎，淡淡的薄荷味加上麦卢卡蜂蜜，天然这种花香、蜜香、果香，精神为之一振的同时，吃到美味的东西，同时，哎，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还会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还有随着你每一口口水的吞咽，它最后融化掉以后，是不是还到你的胃肠？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全身的黏膜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关键是什么？20家的蜂蜜其实很贵。
0: 对，
1: 我们大家知道，20家基本上是在麦卢卡蜂蜜当中金字塔尖的级别。像我这一瓶，观众朋友啊，您吃了很多年的麦卢卡蜂蜜，专柜的价格1199，
0: 是
1: 它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糖，我觉得是比它什么？更适配更多的对你的身体产生帮助的这样一个好产品。为什么？蜂蜜大家知道的啊，这样的蜂蜜你看虽然好，但你说它在口腔咽喉呼吸道能停留多长时间吗？10到15秒钟了不起了。
0: 对，
1: 甚至有很多说还说，哎呦，这个蜂蜜我很喜欢吃的。但问题在于侬把咕你得呀，10到15秒钟以后它就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做成这种糖的形式，20分钟以上啊，足足舒舒阿姨们，
0: 对，
1: 能够持续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我单独举这个颗粒，你感觉不到。咱们前面你看，也把它跟原来产品做对比，我们糖的颗粒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大又厚，而且里面富含这个20家麦卢卡蜂蜜的量也更多。
1: 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我们是3克左右，因为3克呢，后来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开始销售以后，很多的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就普遍反映，把古尼德跟上海话一样的啊，就是不过瘾。为什么？
0: 对，
1: 他们觉得这个蜂蜜如果说糖做的更大一点，那咽喉、口腔、呼吸道保养是不是就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做了好几次改良。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糖3克，我们这个糖的颗粒特别大。那你就可以在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0: 对，而且单包我们量很足，150克。来，嘉伟斯开给大家倒出来再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150克接近3两的这个分量啊，整个打开上面其实是一个1-4口的设计，你倒分开也可以。但是倒出来以后，哥们你自己看啊，
0: 好多，
1: 完完全全都
0: 掉
1: 了好
0: 几
1: 粒，差不多是30粒左右，整个这样一个分量。而且注意每一个，观众朋友们啊，看清楚。哎，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糖啊，其实放在你们家里的果盘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或者送人的时候特别体面。甚至啊，你随手随地放几个在兜里面，跟小姐妹啊、跟朋友出去分享的时候，
0: 对，
1: 你把这个糖给人家，
0: 是，
1: 人家撕开之前认真看一下，上面看状况，看清楚啊，细节。添加麦卢卡蜂蜜20家，柠檬、薄荷，这是整个我们配方当中主要的几味成分。大家知道柠檬和薄荷都是天然的东西，
0: 对，
1: 而20家蜂蜜是当中最吃价格的一个部分。
0: 对，
1: 20家蜂蜜不像5家、10家、15家，基本上在金塔塔尖的这个级别，能够更好的保护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注意啊，因为今天嘉伟这两天其实直播也比较多，整个咽口水的，不知道叔叔有没有这种感觉。哎，有些人的感觉是什么？哎，咽喉当中有个像鸡毛掸子在挠你，忍不住的咳嗽，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咽一口口水总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个异物感，是口痰呢，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想咳嗽呢，但它好像永远你咳嗽的时候它不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甚至你咽一口口水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疼，有点隐隐作痛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把糖，这个糖含在里面，
0: 对，
1: 注意啊，它的口感特别好，建议大家吃完可能含完10秒钟左右，就10秒钟左右以后，你概念是深呼吸，深呼吸以后呢，观众你会发现，哎，那个蜜香、柠檬的花香，包括甚至于那个薄荷的味道，淡淡的，有一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甚至于旁边的空气都会感到特别清新的同时，
0: 是
1: 心情愉悦，身体健康。
0: 对，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对吧？伤了喉咙，然后呢，咽喉刺激特别大。
1: 对，这一包150克，其实像我妈有段时间啊，等会儿导演可以放一下，我妈自己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到。有一年的时候，他自己都买不到这个货，为什么？因为这个包装，首先第一点，哪怕你出去送人，这一包199块钱，你也送得出手。
0: 哎，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小孙子小孙女来了，你给他一个伴手礼，对吧？这种情况下就很合适。
0: 对，
1: 还有，大概9包，哥们朋友大概是多少粒呢？一共差不多是200多粒。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啊，像我爸我妈，因为我爸平常抽烟会吃的比较多，一天吃个4-5粒，我妈凭什么吃个2-3粒？好，按照这种算法，这一套大组合差不多你只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过年之前。你想要这个糖，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好吧？
0: 是，所以现在赶紧囤货，也确实到这个12月份，我们也是个糖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不用订购这个，就小构成四包装，抢我们这个9包装的698元，6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3包。 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就是足足九包，我们单包的价格低至77.5元，凑单成功以后，相当于九包才298元，一包是33元哦。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199，我想强调啊，你看15+128，嗯，但我们今天没给大家卖销售15+，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字塔塔尖级别20+，
0: 是备货不多，赶紧迅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多组订购九包装组合的观众才真正是精明的，给大家快速送货，行动起来，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13: 真的有，
14: 有吗？
13: 我出去了，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档带辣身浪向。但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14: 后来海之后，你就觉得
13: 搿只档阿拉来，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不啦？
14: 哎，伊做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
13: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有点没倒。
15: 侬自家扛的不舍得不人家？
13: 老早侪吃光了。

0: 跟大家讲，其实啊，嗓子不舒服，整个人会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你平时呼吸、讲话都是要用到嗓子的，你本身嗓子就很难受，你每呼吸一次，对吧？这种冷空气对你这个咽喉的刺激啊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啊，能够慢慢慢慢滋养我们的喉咙，而且不是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里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
0: 哎，
1: 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哎，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哎，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
0: 对，
1: 很扫兴。
0: 好。
1: 注意啊，观众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哎，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哎，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
0: 哎，
1: 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哎，过可能马上可能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说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哎，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哎，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多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盒20。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啊，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读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组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真的有。
3: 我出去
2: 旅游什么，我一定要把搿糖带辣身浪向。像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一粒糖。
3: 辣海之后，阿拉就觉着
2: 搿只糖阿拉来
3: 适意交
2: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到了勿啦？那糖到了勿啦？
3: 哎，伊都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
2: 一直。人家问我，阿拉同事也问我，那人家是糖有了勿啦？今天糖到就没糖。
4: 我
2: 自己扛不住的吧，你看，老早
0: 就吃光了。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嘉伟的妈妈，连嘉伟的妈妈、爸爸平时都在问。糖到了没有了？糖到了没有了？我们平时东方购物我们的客服、接到无数电话，每年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大家咳的问题严重了，嗓子不舒服，很多电话打电话过来问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蜂蜜糖有没有？
1: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么如此断货，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用独立的小包装，这种糖纸做的。
0: 对，
1: 这个糖纸大家知道，蜂蜜它的熔点就是它不耐高温，20度以下。它就会粘了，它就粘在这个糖纸上，所以很多观众怎么会影响品质，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年我们在上海平均低于20度左右会销售，这就形成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平均气温20度以下的没几个月，10月份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2月份了不起了，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叔叔还说，哎，难道我夏天不抽烟吗？难道我夏天咽喉不会疼吗？难道我整个可能春秋季节的时候，这种可能说花粉各种各样过敏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0: 对啊，
1: 好，这个时候你想再买这个糖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品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看到有现货应该囤，更何况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77块多一包，你在市场上面是连5家都买不到的一个性价比，
0: 对，而且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直接品尝，平时我们私下里面都在吃，首先啊 含到嘴巴里面，你直接感觉这个糖，哇，第一次吃的观众啊，哇，颗粒好大。然后紧接着慢慢慢慢，很浓郁很浓郁的麦卢卡蜂蜜的味道，它跟别的蜂蜜的味道也不一样，它有毒麦素，是花香、蜜香、果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微微一点点什么柠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很耐含，因为它颗粒很大，慢慢滋养你这个嘴巴。
1: 对，
0: 单粒能够含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1: 注意，观众朋友啊，我刚刚大概差不多是节目大概35分钟左右吧，到现在为止差不多20分钟时间，观众朋友看一下，还在这里看一下，还有很大一颗颗粒。所以往前看看看啊。完全还在这儿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吃一些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水分泌会特别多。
0: 对，
1: 注意啊，电视机叔叔阿姨们，哎，年轻人，你看你们家小朋友，口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你现在的问题有的时候，哎，嘴巴干，经常会干，还有，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为什么？哎，舌头是的某个啥很敏感，为什么？年纪大了，注意啊，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就我们说到的精液，和你吃喝进去的水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专家听到了没有？他说光喝水没有用，因为水马上就下去了，而我们人体是需要什么？哎。眼睛里面分泌眼泪，对吧？嘴巴里面会有口水，甚至你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滋润你的。你含着这个糖，第一点，你会分泌大量的口水去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同时在这些整个的口水当中，全部都含有什么20加的麦卢卡蜂蜜。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啊，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哎呦，润喉糖嘛无所谓的，我揉的搓子几回马了，对不对？好，这个润喉糖。第一点，有很多叔叔阿姨反应，有些润喉糖，因为它当中是化学合成的，你会感到什么？冲脑门，真的是非常非常冲脑门的同时，观众朋友，你买润喉糖肯定没有想到过，甚至它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观众看到没有？
0: 看看
1: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个化学成分，它是导致你这个润喉糖特别清凉的一个成分。但你看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
0: 有提示。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哎，吃个糖。还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标签，你还会把这个糖给你的小朋友吃吗？
0: 不会。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糖，小朋友，因为我们糖做的比较大，这个实话实说，
0: 对，
1: 两岁以下不要吃，因为他的食道还没长好。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完完全全都可以来吃它的同时，享受美味的同时，你甚至哎，像这种天气对吧？天又比较冷，
0: 对，
1: 小朋友在那边做作业，或者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对吧？奖励他一个小红花，对吧？精神奖励的同时，再给他吃个几粒糖，
0: 对，
1: 他开心，他快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你说你去配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苦的他也不愿意吃。
0: 对，
1: 这个糖你喂他吃的时候，完完全全他特别开心，这是一种奖励，不是一种就是你要逼他去吃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0: 对，咱们这个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安全，而且还是高指数的20加麦卢卡蜂蜜添加在里面。真的，这个单包价格你都别说了，30几块钱、70几块，外面15加的麦卢卡蜂蜜糖你都很难买到。
1: 别的不说，就这个，观众朋友们，让你感觉到辣嗓子，让你感觉到冲脑门。甚至有些安全隐患的糖，这个东西你看大小，这包东西超市里面是不是要卖20块钱左右？进口的对不对？20块钱左右。
0: 是。
1: 我今天150克，你看这个身材，差不多这一包相当于它的10几包。
0: 是。
1: 那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无敌的同时，注意啊，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这一包当中差不多是30粒。什么概念？嘉伟经常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是消耗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吧？手上抓一把，哎，出去跟什么小姐妹出去的时候，随便给的，然后还有放在家里面果盘里。
0: 对，
1: 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0: 好，
1: 有一次她把家里面不是就是逢年过节时候她放点糖吗？我有一个姐姐带着她家女儿来到我家来做客，好，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吃点糖给小朋友吃。结果那个姐姐说了句话，哎，我们家小朋友不吃糖的，不吃甜的东西。然后好，坐下来，那个姐姐就咳嗽了两声，因为秋冬季节咳嗽很正常哈，她就自己拿这个糖，她说，哎。这个糖我吃一粒啊，然后他吃完以后，哎，这个东西味道蛮好的吧，麦卢卡蜂蜜嘛，然后他就叫他女儿，乖女，过来过来，哎，来吃粒这个糖，然后我当时忍不住我就说了句，我刚，你们家女儿不吃糖的，然后他说不是的，这个是蜂蜜呀、然后小朋友的话是最真实的，对不对？他吃完这个糖，我姐姐包括那个我妈就问他好吃吗？好吃，好吃，观众你要知道的，小朋友会惦记这个东西，走的时候，哎。两只小手抓一大把放在两边口袋里，那我妈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糖她自己会没有？我妈这个人很大方的。来，诺波奇，对不 对,
0: 对？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你临走的时候送人家一份小礼物，
0: 对，
1: 或者说你真的啊，如果是比方说你走亲访友，走一些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或者朋友，
0: 对，
1: 你就拿上两包，
0: 小四百了，
1: 拿上两包，专柜价格400块，
0: 对，
1: 档次是20加，
0: 是，
1: 你说你送得出手吧？完全送得出手，同时，东方购今天150块钱，150块钱块吧，你现在连苹果能买几斤？你连一个进口果篮你都买不到，送出去的整个一个体面性和整个的一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包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到新西兰那边去代购，那边代购的价格纽币折合人民币一包的价格190几元，国内的进口商超一包的价格是199元，所以你想698外面买几包，外面现在如果有现货也就是顶多3包左右，买不到4包的，我们的价格足足698是9包哦，
1: 真的推荐给大家大组合。为什么？ 你翻倍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先降40块钱，再给大家一模一样的一包。如果你按照专柜价格算，今天大组合比小组合一套要省掉多少钱？省掉239块钱。一套省掉239块，什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九包装，哎，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的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回头都跟我讲，哎呀，上趟子我三碗妈都做
0: 不够吃啊，
1: 又划算，又什么，又精吃。
0: 对，
1: 因为真的四包你算算看，一天如果吃5粒，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一天吃5粒。
0: 对，
1: 这一包小组合基本上半个月干掉。
0: 对，
1: 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想吃，哎呀，我们家小孙小孙女要来玩的呀，哎，我家里面那个老公他平时抽烟的时候要这个糖的呀，你老公等会儿跟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说，香姨帮我打好，打帮我打好，打没了，尴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买九包装，九包装真的有很多老观众，我们刚看到没有，留言都是不是吧？一套不够，都是两套两套买的，好不好？
0: 怕断货。
1: 对，
0: 现在你自己盘一下，你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消耗要吃多少日常吃的，然后呢元旦家里面是要来人的，平时你要带出去分给小姐妹的，包括很多老爷叔抽烟的时候背在身边的，还有过年对吧，你平时啊备年货准备糖果，把整个需要几组九套大构成，
1: 真的大包装，真的不够，真的不够大家分
0: 的，
1: 但关键是到你想要的时候，这个九包装因为上海气温回暖，
0: 对，
1: 就不卖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
0: 是保证品，对，大家新鲜批次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有。
1: 阿拉出去
0: 不
1: 能一包里向侪
0: 发财。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个当带辣身浪向。像你，像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把人家来打。
2: 后来海之后，你就觉得就
0: 只打阿拉
2: 来，
0: 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
2: 是
0: 的，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2: 哎，
0: 伊
2: 做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背。
0: 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你个糖流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已经没搞。
3: 侬自家扛的，不输都不人家。
0: 老早就吃光了。

0: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小组合四包，大构成是足足九包。你想，我们如果说小组合买两组的话，八包，对不对？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740元左右。但是我们的大构成足足九包，就已经给大家降到是698元了，相当给你省钱了，还多给你一包。不用考虑，不用犹豫的，直接订购我们大构成九包装，性价比才高。大部分顾客都是九包装，多组下单。为什么5套、6套、7套、8套、9套这么定？我们很多关注反复都在说，这个糖啊，说断货就要断货，身边是不可或缺的，平时都要什么常备在身边的。
1: 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比方说，随便说一个啊，有很多阿姨都跟我抱怨说过，哎，可以叫自己老公，叫自己的小孩，平时的时候喝酒喝得多，平时在外面乱吃东西，叫他带瓶麦卢卡蜂蜜，放在车上放一年，回来还是这瓶蜂蜜。打都没有打开，这个讲句真心话，我们男的我也实话实说，你让我带瓶蜂蜜啊，随时随地拿出来咬掉刚吃，很奇怪的，对不对？对，这种就是很奇怪，不可能去带的。但我们拿上这个蜂蜜糖，哎，你往他包里，你往他口袋里，你往他车里面随便塞一点，我告诉大家，最后啊，有很多你家里的儿子或者老公，甚至反过来会问你要，就像我爸，哎，我告诉大家，前面我分享一个故事，是不是？我爸跟我妈现在出去旅游，或者说有的时候到近郊去玩两天，他就会说，他说，香烟帮我打好，党员帮先帮我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抽完香烟，因为有的时候咳嗽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难受起来，甚至你就这每个下午感觉到人累了，不想走路了，开个车感觉到疲乏了，哎，想睡觉了，你就马上含了这个糖，提神醒脑，再加上对咽喉口腔呼吸道特别有帮助。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感啊，如果你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拥趸，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麦卢卡蜂蜜，但以往你吃蜂蜜不过瘾的，20分钟到25分钟时间持续滋润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柠檬的酸甜，还有薄荷的清凉。注意啊，薄荷的清凉我们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薄荷，而不是像有些什么冲脑门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一下子让你感到太自己不舒服。
0: 对，我们产品当中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对吧？降温，冬天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产品当中任何的什么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咱们是完全没有的。像画面上面，哎，咳得很厉害。嗓子干、嗓子痒、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面油烟过重的都可以来吃。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糖，大概我差不多35分钟，现在还在我这里。为什么？因为嘉伟这边右边这里上面有点地方有点烂掉了，我刚刚就一直把它贴在那里。贴在那里呢，相对来说它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长一点。啊，看到还在，
0: 还在哦，
1: 还在啊，看到你看啊，还
0: 是在
1: 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观众们有没有发现我的音调比前面还高8度？然后口水这样直接的这样子滋润我的咽喉呼吸道以后，我刚刚说了，我开场之前感到这里有点小刺痛，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一点，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妙用啊，我有一次开车，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方像亚索五 T K 兔子，开一个长途或者是开一个时间，比方说比较堵，心情烦躁，对吧？
0: 头昏脑胀。
1: 这个时候干什么？你想睡觉的时候，你想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你做一个 Plus 版本。什么叫 Plus 版本？就加强功能版本。这边有矿泉水吧？就这样，含着糖啊，含个1分钟以上。
0: 好，
1: 挡囊液，哎，撒上健康菜，挡囊液啊，把这个水咽下去，哇，刚刚那个普通的矿泉水，马上就变成了蜂蜜薄荷，
0: 柠檬，
1: 哎，柠檬水，一下子哎，精神了，开兔子把锅子起来了，对吧？然后整个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整个活力又出现了。
0: 对，
1: 这其实啊，注意啊，现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说上班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疲乏，纵然想也要空格。
0: 对，哎，
1: 但是上班啊，你有应酬啊，你可能还有工作啊，甚至可能晚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人特别累的时候，含着这个东西
0: 是
1: 对身体的帮助，整个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对，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啊，比如说这边中午吃好饭以后，对吧？五角场我们公司附近逛一圈，对吧？就是要把这个糖边走边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外面什么冷空气呀，什么空气的一些污染呀，对吧？还有很多不好脏东西啊，对于咽喉的刺激啊，都不太怎么怕了。还有关键，我们看这么大一包哦，今天如果抽完单以后，33元左右一包，150克，足足这么大一盘的量啊，家里面就放着吃啊。其实这个糖消耗起来是蛮快，但是经常容易断货。
1: 注意啊，这一包你不要看它多，差不多30粒，因为我们做的实在。还要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鱼油的含量都很高。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用20加，但是20加我不是给你什么40克、50克什么一两，
0: 对，
1: 我给你的是观众朋友们足足3两的这个分量。
0: 对，
1: 这一包有多大？观众朋友，我刚刚拿了一个普通的润喉糖比，它整个普通的润喉糖，哎，你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0: 你看。
1: 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10几包了吧？
0: 是
1: 这种润喉糖，你都要买它20块钱一盒吧？进口的，我们今天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同时，一包150克，拿个伴手礼送给小朋友，2包送家人家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像我爸我妈，我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会断货？很简单，每天吃个5、6粒你不感觉，但是我刚刚给他算了，大组合，还大概差不多还有一个多月过年，对不对？好，差不多50多天吧。
0: 对，
1: 我刚给他算了，1天吃5粒，你今天这套9包装，你都坚持不到过年的时候拿出去。 放在果盘里，嗯，送给你们家可能来的亲戚朋友，彰显你整个一个对健康的理念跟你们家的这个档次啊，嗯，吃个糖都吃二十家，咽喉口腔呼吸道就会不舒服，包括过年的时候，哎，抽二手烟，嗯，几个叔叔在那边吞云吐雾，你们又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抽烟，但这些二手烟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更危害，然后可能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哎，小姐妹出去唱个歌 KTV，
0: 对
1: ，K 歌唱高音唱不上去，唱完以后喉咙都哑掉了。这个时候拿了一糖，是不是很舒服？
0: 对的，
1: 对自己美味的同时，分享的同时，还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糖真的非常棒。
0: 对，老观众都在做主下单，新顾客你在外面很多的进口商超看到一包就是199元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20家的蜂蜜糖，今天东方购我们9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1800，我们才698元。
1: 注意啊，再对比一下，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194.6元，折合人民币，在中国199块钱一包。
0: 寄检测报告，所以你放心买，放心订购，赶紧盘一下，总共家里面需要几套。大构成之前订了小构成的观众赶紧转订9包装大构成，家里面更加的好。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多次提示大家，这个糖在东方购说断货就断货，我们也是为了保证品质，所以其实给的大家都是在这个不是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一定是要放送给大家。因为呢，对这个糖观众的评价也非常的好，所以很多观众今天一看这个白盒的糖来了，又是这么好的一如既往的新鲜批次，都是两组、三组、三组、四组这么下单。为什么？家里面日常要吃，平时真的，比如说突然之间降温，对吧？嗓子有点不舒服的，家里面有人抽烟的，或者你的小辈、小孙子、小孙女经常过来的，对吧？平时哎，抓个几把糖放在口袋里面吃，特别的好。今天都给了大家，全部都是特别好的新鲜批次，价格做了多少？买八包再送一包，698元，不需要去订购小购程哦，小购程我们。

0: 薄荷，不是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里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
0: 哎，
1: 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哎，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哎，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
0: 对，
1: 很扫兴。好，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哎，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哎，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
0: 哎，
1: 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哎，可能马上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有时候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哎，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哎，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阿胡20加。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人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读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读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啊，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平常想喝点牛奶去补充一下营养，补充一下身体的钙质，但是啊，有时候喝完总是肠胃咕噜咕噜的不舒服，只能看着别人喝。如果您有这样的困扰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们带来了澳大利亚的纽西兰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今天一定要尝试一下，不会让您的肠胃不舒服啊！和我一起分享小朋友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佳佳，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 ，A2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的话呢，确确实实真的很好、嗯，但是好久没有来了啊。
0: 对。
1: 刚刚其实品牌方也好，包括我们的导演老师要在聊，回顾一下上一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嗯，大概是2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了。
0: 是的。
1: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想他了啊。嗯、那今天终于有到现货，我们不仅有现货，而且我们今天是全新批次。
0: 是的。
1: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市面当中的价格，哎、因为你要知道 A2。贝塔酪蛋白意味什么？因为它的牛种就不一样、嗯，血统就不一样，所以产出来的奶品品质也格外好啊。
0: 是的。
1: 先给您看看啊，某猫当中的话呢，市面当中的价格它是99块钱每一盒，它是一升装的大容量，哦、一共是3盒99，单独一盒的价格多少？33。
0: 是的。
1: 今天佳佳我们带来的价格真的很给力啊！
0: 现在呢，咱们来看一下啊，嗯，常规在市面上，刚刚妍希也说了，三盒是99块钱，
1: 对，
0: 那就是396是12盒。嗯，今天直降5折，哎、嗯，天哪！
1: 对，
0: 199到手12盒，
1: 是
0: 每一盒都是这样子一升的大含量，哎，
1: 是。然后算了一下，嗯、你用199啊，不是除以10盒，是除以12盒，单独一盒一升装的啊，听好了，16.5块。哇，所以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种牛奶的话呢，市面当中有去看，我先不说是不是 A2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哎，你去看到这个一升装的，你去买买看，立了包装一升装的进口的牛奶，它的价格10几块钱。真的很难看到啊，
0: 是的，
1: 所以性价比很高。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什么叫做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再来看看我们今天商品本身啊。哎，什么叫做 A2 型呢？因为其实市面当中的话呢，奶牛有很多型。
0: 对的，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包括其实大部分的那个奶牛的话呢，比如说 A1 型，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少数我们是有 A2 型，或者是你看市面当中还有普通型的牛奶。但是往上走的话呢，你会发现出现了混合的，然后的话呢，少量是 A2 型的，这是纯种的奶牛，我们叫根正苗红、嗯。那么这个奶牛啊，产出来的那个牛奶有什么特点呢？告诉大家，里面富含有一种物质，叫做 A2， 也叫 A2 贝塔酪蛋白。
0: 是的，
1: 您听好这个东西。嗯、那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嗯、你看啊、哦，两句话写得很明白，营养。你看啊、哦，易吸收，好营养，肠胃无负担。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酶和我们今天的脯氨酸，所以在整个的消化过程当中的话呢，能够什么帮助你的肠道更加的放松，更加的畅通。
0: 是的，
1: 就像刚刚佳佳说的一句话，好多的爸爸妈妈，如果说你喝牛奶有一点点困惑的、哎、有一点点拉稀跑肚的，
0: 是的，
1: 请你来喝啊、嗯、然后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不仅说啊，嘴巴上面说有 A2 贝塔酪蛋白、嗯、而且我们的含量还不少哦。 A2 贝塔酪蛋白你看啊，每100毫升当中有到0.9克。哇，厉不厉害？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配料是什么？100%的生牛乳，原产国是来自哪里？
0: 澳大利亚。
1: 因为只有市面就是世界当中只有少数的这个国度才能有到 A2 贝塔，就是 A2 型的奶牛。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原产国澳大利亚，放放心心啊。
0: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A2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奶牛，它其实5000头里边只有1000头才是，
1: 对，
0: 所以是精挑细选的奶源给大家去做到的、
1: 是的，而且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蛋白质的话呢也是什么？你看啊，每100克当中3.3克、钙质含量，每100毫升的牛奶中有到110毫克。
0: 是的。
1: 原生高钙高蛋白，特别棒啊。关键是什么？今天这样一罐叫做家庭分享装。
0: 是的。
1: 来，佳佳，我们先给大家倒一倒，看一看、啊、
0: 倒一倒，看一看啊、哎、我觉得平常啊，家里边肯定是老少都要喝牛奶的、牛奶少不了的，那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其实大含量是非常好的，满满当当一升、哎、家里边的老年人啊小朋友都可以喝、哎、而且您看这个奶真的是非常非常浓郁啊、哦、哇，
1: 满满当当的啊、
0: 哦、是的。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真的是什么浓浓的那个奶黄色，特别的漂亮啊、嗯、还是那句话，你看啊、哦、纽西兰的话呢真的是甄选到我们说非常好的天然的草饲的牧场，而且的话呢奶泡丰富绵密啊。第一杯我给大家尝一尝、哎、感受一下啊，因为好多的爸爸们都说感受一下，是不是现在天气已经热了？
0: 对，
1: 这两天尤其今天温度很高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 饮奶量也要越来越高，因为你渴了的时候，听好了，不要给小朋友喝碳酸饮料，多喝点牛奶啊。
0: 是的啊，牛奶就是很好的来源了、啊。而且您看这个牛奶挂杯感特别特别的重，是不是？
1: 对，
0: 营养物质都在这里边了。
1: 对的，特别特别的浓郁。我本来说第一杯的话得给佳佳喝，但是我闻到那个奶香味太浓了啊，
0: 是不是？
1: 忍不住了啊，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是一升装，
0: 是的，
1: 批次都是可以喝到今年的12月份啊。
0: 是的啊，平常呢家里边肯定是要多囤一些牛奶的，这样的一升装我觉得是特别棒的，对不对？人家那个居民膳食保健指南里面就说了，
1: 对，
0: 一个人一天的含奶量起码要250到500毫升，那就是这样的一升的话，其实就是4-5杯左右，对不
1: 对？
0: 一个人的话，早上来一杯，晚上来一杯就刚刚好了。所以家庭来分享的话，这样一升是很合适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呢？这样子的气泡的包装也不会有任何的损耗，
1: 对，它不会是什么碰撞或怎么样的啊。今天是12瓶，全部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保证是新鲜批次啊。真的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拿回去的是常温避光储存，
0: 是的，
1: 不需要放在冰箱里面啊。
0: 是的，今天性价比很高，199，12盒带回家，一盒只要16块钱左右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跟帮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这款 A2 家庭装纯牛奶，它实现了纽斯兰三大首创，奉献给东方购物的家庭朋友们。第一，首创低碳环保植物剂包装，由里而外的低碳生活。第二，首创社交属性包装，牛草人三连包，牛六亩地一头牛，草
3: 奶牛的新选餐厅，
2: 人新鲜乳业的匠人。第三，首款 A2 家庭装， A2 的优质蛋白，特别是100%生牛乳不添加，并把市场上奢侈型的享受 A2 牛奶通过牧场职工和家庭共享，形成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买得起的价格。还有直播下单立送一大罐同款牛奶，仅限 Boss Day， 直播结束恢复正常，请各位家庭朋友们、订博会的朋友们、东方购物的朋友们能够把握一年一度的 Boss Day， 一年一度的进货时刻。谢谢大家，牛奶。
0: 强调大家要喝 A2 贝塔酪蛋白牛奶啊，真的，因为我发现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妈妈，她经常就是一喝的那种普通牛奶就要拉肚子，身体就不舒服，
1: 对，
0: 肠胃就觉得不适，直到给她喝了 A2 的这样的牛奶之后，她发现，哎呦，原来我是可以喝牛奶的，
1: 对对，
0: 能够尽量避免，所以说啊，这告诉我们什么？不是您不能喝牛奶，是您没有选对牛奶呀，
1: 所以市面当中你会发现的话呢，A2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的话呢，但凡市面当中看到价格比较贵一点，
0: 对，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其实它对整个的牛种它是有要求的，
0: 对的。
1: 说它要跟着苗红，一定是什么 A2 型的这样的一个奶牛，
0: 是的，
1: 因为市面当中有普通型的，有 A1 型、 A2 和 A1 型的混合型的，
0: 没错，
1: 像我们今天是什么，它人家就是纯的，从源头上面我们就是 A2 型的奶牛，所以产出来的奶品品质特别棒，
0: 对的，
1: 而且我们都是什么，从澳大利亚啊原罐原装进口，你知道在澳大利亚其实有广袤的牧场，我们刚刚其实佳佳还在问哦，就是我们的奶牛到底喝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对，与众不同哦，人家是苜蓿草、黑麦草，就是我们听说的那个四叶草，很幸运的那个啊。然后的话呢，每年还享有2个月的这个休假期，
0: 太幸福了。
1: 对，不像我们说有些奶牛圈养在一起，要多少挤多少，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的话呢，刚刚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在好多年前，我们说新品推荐的时候，盛文浩盛总的话呢，直接在进博会哦，给大家录制的这样的一个，你看到小片，直接说 Boss Day 的时候，之前是10瓶，然后的话呢，在 Boss Day 仅就是多加一罐，
4: 11罐，
1: 今天不一样、啊。
0: 对啊，今天的话我们12罐带回家，你想一想啊，在常规的话，你去超市里买一下，396块钱，到手12罐，一瓶的话其实蛮贵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直降5折了啊，朋友们199，到手12罐，一瓶的话其实只要16块钱左右就能带回家了，
1: 是，
0: 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口粮奶一定要选择好的奶种、好的奶源，
1: 对，
0: 并且的话我们不需要去放冰箱冷藏，
1: 对，
0: 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很方便。
1: 嗯，
0: 而且的话，日常老少都要喝牛奶的嘛，大家去补充一些钙质。 包括小朋友长身体都是需要牛奶的，对不对？哎，所以我们日常中口粮奶一定要选择好的，纽诗兰就是一个很好的品牌，而且 A2 奶也是更加好的奶源啊。嗯，
1: 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的话呢批次是新鲜的啊，全部喝到今年的12月份，把握住了，真的很难得再看到啊，因为你也知道差不多2年没有来了，今天囤货，因为有可能下一次直播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的话趁着性价比很高的同时，也趁着今天有货，大家也知道2年多没来了，我们今天趁着这个机会一定要去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都很热情，因为确实很久没来了。
1: 对对对，
0: 大家订购热情很高，对不对？
1: 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贝塔酪蛋白的话呢，牛奶的话呢，上一次我看到的话呢，两年之前，当时我买完以后，喝完以后就觉得真的太棒了。
0: 是的。
1: 那今天有到现货，赶紧来囤啊！来给您看一下外包装，你看我们的外包装的话呢，很讲究，很环保。你看，
0: 是的，
1: 这个颜色的纸张，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核心卖点，哎呀，贝塔酪蛋白，你去看一看啊，婴幼儿的高端配方奶粉里面有没有这个？反正我们家宝宝喝的这个奶粉里面就是有的啊。
0: 是的。
1: 说明什么？这个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比如说肠道蠕动更加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纯牛奶，没有乱七八糟添加，这一罐的话呢是益生装。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我刚看了一下啊，5月5号就是立夏，现在已经是4月25号了，也就意味着天气越来越热。
0: 对的，
1: 我是这样的，就是天气越热我就想多喝一点牛奶。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喝点碳酸饮料，但是小朋友包括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我们补充一些钙质等等，多喝牛奶是好的啊。
0: 对的。
1: 另外就是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什么 AR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它里面的含量有多少，每100毫升当中0.9克。哇，真的不少的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蛋白质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钙质含量也是每100毫升当中110毫克。哎，原生高钙高蛋白，配料表来给您看一下，一样啊，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原产国澳大利亚。为什么要是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奶源地？因为它对于奶牛的这个血统要求很纯粹，
0: 对的，
1: 一定是 A2 型的奶牛。所以市面当中你看到 A2 型纯的这种奶牛已经很少很少地方有了，
0: 是的，
1: 澳大利亚那个国度有，我们就精挑细选来的啊。
0: 是的。
1: 这样的一生的话呢，刚刚佳佳说了啊，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倒一倒分一分，
0: 对，
1: 比如说1杯200毫升，
0: 对，
1: 1杯250毫升，16块钱左右一杯，你算算，
2: 如果你倒5杯，一杯的话呢3块多，你倒
1: 4杯的话呢也就4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3: 没错没错啊，这个牛奶的话，我觉得常规叔叔阿姨一定要多囤一点，因为的话真的确实有很多叔叔阿姨肠胃不太舒服的时候，觉得不太能喝牛奶，但是这个牛奶您放心去喝啊，更加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
1: 佳佳这句话说的很对的，
3: 而且您看啊，这个牛奶的奶质真的很好，淡淡的奶黄色，是不是？
1: 完全与众不同，对吧？然后的话呢，给您摇晃一下。我们经常有好多的朋友的话呢，说喝完牛山的牛奶，对吧？第一是挂杯，第二小朋友的话呢，满嘴的奶胡子，上方的奶泡的话呢，也是很绵密。
3: 是的，
1: 佳佳给大家尝一下吧，这杯、
3: 我真的迫不及待了，因为每次啊喝牛山牛奶我都很期待，因为口味也好，营养也很好啊，给大家来尝一下。
1: 对，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天气的话呢，温度越来越高，我们喝一些常温奶的话呢，其实刚刚好，特别的舒服，老色一了。另外还有个特点，你在家里做咖啡的时候，对吧，然后做点拿铁，然后甚至做些糕点的时候，用上我们纽仕兰的这个大容量的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
3: 天哪，
1: 也是很不错的啊，
3: 真的很好喝。就是一喝进去满嘴的奶香味，就糊住你的嗓子了，就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而且的话，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这个平常我们喝牛奶啊，就是没有选到好的牛奶，
1: 对，
3: 感觉奶味没有那么重，
1: 对，
3: 真的是很多营养物质是欠缺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营养真的叫做升级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的话呢，确实很惊喜，给您看一看啊。某猫当中的话呢，市面当中 AR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一模一样的啊，3盒装
3: 啊，
1: 基本上这个东西都是家庭分享装，不会说一盒两盒买的，所以我们3盒为一个组合，99块钱，单独一盒它的价格33，对吧？
3: 是的。
1: 今天哇，佳佳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
3: 太划算了，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就是难得回归啊，2年多了都没有来，所以的话这次给大家直接做到一个很强的一个力度。
1: 对，
3: 常规的话我们12盒是396块钱，今天的话直降5折，199，到时候我们整整的12罐啊，毕竟一罐的话其实只要16块钱左右了，对，
1: 性价比特别高，而且东方购物的送货其实蛮给力的啊。天气的话呢越来越热，你也不高兴说大包小包拎回家，对吧？
3: 对的。
1: 又沉，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不管您家啊是不是比如说有电梯或者老公房，没关系，一通电话打过来，我们直接明后2天送货上门。
3: 是的，而且这个牛奶的话，您可以常温储存，不需要去放冰箱，不占用您的这个冰箱空间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4: 贝塔酪蛋白，纽西兰的牛奶已经有了，哦，好开心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啊，就看到超市里面牛奶的专柜有一个专门的小区域，会放着这个著名有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而且啊，它的价格就会比普通其他的牛奶贵特别的多。后来我也了解了一下，它为什么那么贵，就在于这个营养素它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是有一种牛它天生就可以 生产出这样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个营养素的牛奶，所以它贵有贵的道理，很珍贵，对身体也很好。
5: 嗯，纽山品牌我是比较了解的，从他们家的第一款的牛奶登陆到国内市场，我们家全家开始喝了哈。那个时候呢是属于全家老少都可以，但是越来越发现随着他们品类型的专业性呢，我给我的父母会选择中老年的特制奶粉，而对于孩子宝宝来说，我会给他选择针对于少年儿童和儿童的一些牛奶方面。那么最近他们推出这一款啊，奶源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专注儿童健康成长的儿童版的牛奶，当中除了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之外，还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样一个元素，帮助孩子更好的进行吸收，而又不像喝其他饮料，父母会有一些顾虑，喝牛奶嘛，对吧？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也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3: 我觉得啊，牛奶真的是家里边必备的一个这样的好的一个饮品，为什么呢？
0: 其实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我们这个牛奶的话呢，基本上三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基本上你不用喝配方奶粉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喝。
4: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营养价值非常的满分。
4: 对。
0: 包括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燕华手中拿到的，在我们这个牛山旗下有专门的 A2 贝塔酪蛋白的婴幼，就是小朋友的这个奶粉，牛奶。所以真的是与众不同，很好的东西。
4: 是的。
0: 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上一届、上上届的进口博览会当中，这款的奶品的品质，它真的也是我们说 C 位的存在，
4: 是的，
0: 也是进博会几届进博会的座上宾。说明什么？它是纽山旗下的一张名片，
4: 没错，
0: 也是高端奶品的一个这个典范代表。所以大家放心，营养物质我们要有一个很科学的一个配比。
4: 对的。
0: 那么 A2 贝塔酪蛋白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肠道更好的去吸收营养物质啊。所以您放心。今天我们不是说给这个婴幼儿做的这种高端配方奶粉，我们是直接三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喝，
4: 是的，
0: 早晨起来喝一喝。然后现在比如说到了这个周六周天要出去玩一玩，今天是不是周六？
4: 对，
0: 外面是不是人特别多？
4: 是的，
0: 你这样拿上这样一两瓶，因为它都一身装的，
4: 对的，
0: 随便带点纸杯，哎，你稍微比如说这个，我们叫做野炊吧，还是叫什么？
4: 春游的时候，
0: 春游的时候啊，你就直接这样拿上一点，大家分享一下，
4: 是了，
0: 很好的啊。
3: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还很高啊，是不是？199，就到手12罐。不需要您300-400块钱去买了，平均一罐只要16块钱。你想啊，婴幼儿奶粉的配方给到您那么贵，400-500块钱，今天不需要，一升只要16块钱。而且的话，我们日常去喝一喝，就是居民膳食包，他指南也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要喝250-500毫升，
0: 对，
3: 那其实就是两杯的量，对不对？
0: 对对。
3: 早晨我们早餐来一杯，晚上睡前来一杯，就特别的合适啊。
0: 对的，您喝够了吗？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喝牛奶喝的一点点，或者很多的妈妈，比如说像我妈妈一样的，我们家就是一个就是蛮极端的。我爸爸喝牛奶的话呢，怎么喝都是喝不够。我妈妈是这样的，她也有一点稍微的不耐受啊，就喝完以后拉稀跑肚。所以的话呢，我们家里就直接给她换了这个。喝完这个以后，她真的觉得蛮舒服的。
4: 对的，
0: 净含量是一升装，拿在家里面可以分享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说一家人三口人、四口人、五口人，你分享一下，这一升直接喝完。
4: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新鲜批次，关键我们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是 A2 型的纯种奶牛才能产出来的奶品，我们含量每100毫升当中有到0.9克，与众不同，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
4: 是的，
0: 然后配料100%生牛乳。为什么这两个一定要放在一起？因为大家知道 A2 型的这个奶牛不是任何地方都有的，
3: 没错啊。为什么说 A2 的奶会更加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市面上常见到的一些奶源，它可能都是 A1 的，或者是普通型的，或者 A1A2 混合的，这是多数的人工饲养。但是我们 A2 的是少数的奶牛，是纯种的奶牛。世界上这30%的奶牛是 A2 型奶牛，那有什么样一个好处给大家看一下啊？A2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会更加容易吸收，对肠胃是更加没有任何的负担的。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因为它的这个生态结构跟母乳是更加接近的，所以更加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很多肠胃不适不太能够吸收，叔叔阿姨啊，一定要喝 A2 的这个去尝试一下。
0: 对，
3: 就是没想到您到40-50岁的时候还能够喝到就是这样子好的牛奶，
0: 对，
3: 能够更加好的吸收啊。
0: 对的，
3: 小朋友喝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0: 是的，今天是12瓶全部带回去。刚刚您听到的，我们比如说进口博览会当中啊，盛总都说的啊 ，Boss Day 当中的话呢，我们10瓶再加送一瓶，
4: 是
0: 仅限 Boss Day。今天我们是什么？再给您多加一瓶，12罐全部带回去。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就是一升装，
4: 对的，
0: 相当于家庭分享装，199除12，单独一瓶，我们今天算下来才多少钱？16块多。
3: 对的，16块钱啊！大家想一下啊，平常您在超市里边可能看到这样的一升装，而且啊，您去看一下，就选择这种 A2 的这个
0: 价格贵哦，
3: 对的，标志的，您去随便去看，随便去比价，二三十块钱是基本的一个价格，
0: 对，而且还要保证是
1: 海外原装进口。
0: 对的，
1: 您来看看某猫当中啊，您都可以看到啊，进口超市也可以看到三盒装，然后的话呢，一模一样的啊，一升为一盒的，每99块钱，每一盒就是33，今天我们算下来16块钱左右，
0: 16块钱，
1: 是不是接近半价的优惠力度？把握住了，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6: 新手妈妈呢，在选择牛奶上面呢是非常非常注意的。那这款牛奶我为什么选择它呢？首先是品牌，因为它的品牌是纽仕兰。我之前家里人喝到的这个牛奶都是这个品牌，因为我特别相信它的品质，口感也非常好，营养价值也很高。那另外这款牛奶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的这个原产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那我之前宝宝自己喝的奶粉也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所以对这个地方的奶源我是非常非常信赖的。另外它的配料就是生牛乳，没有过多的添加，所以我对这方面也是要求比较高的，所以宝宝喝上去啊很安全很放心。重点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 AR-beta 酪蛋白，这个成分我特地在网上做一些功课，对宝宝的肠胃呀、消化吸收特别棒。那我宝宝喝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啊，他很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呢是可以说是成功的从奶粉啊过渡到了这个纯牛奶阶段，大家不妨试试看喽。
7: 传说中的 A2 的这个牛奶终于是看到它真人了。之前我也是听说很多的一些这个准妈妈们啊，宝宝要出生之前呢专门要托人去澳大利亚带这个指定的说是 A2 的奶粉，所以当时我就很好奇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特别的奶粉。喝上去比以前那些牛奶比起来呢，它没有那股奶腥味儿，然后呢有一点点的微甜。据说这个里面呢贝塔酪蛋白是有更高的一个营养价值的，而且对于我们啊有一些如果是肠胃比较脆弱的人来说，贵一点好很多，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更加精纯的 A2 的牛奶哦。
3: 这个牛奶啊，我觉得家里边作为口粮奶特别合适，因为它真的不需要放冰箱嘛，对吧？我现在就觉得，哎呦，我这冰箱寸土寸金的，12盒一下放进去真的是放不了。
0: 对，
3: 这个您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啊。打开之后可能稍微放一下冰箱，
1: 是，
3: 大家尽快能喝完。而且的话，我觉得一家3-4口人啊，平常一天一杯的量啊，这一盒也就喝完了，
1: 真的很棒啊！而且其实实话实说，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下海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牧场的话呢，真的是很惬意的。
3: 是的，
1: 我们叫做就是人和动物和谐共生。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奶牛也是啊，就是直接在我们就说整个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满山遍野的自己来跑，自己觅食，这种感觉不一样。然后我们包括我们说挤奶的过程的话呢，也是让它吃饱喝饱，然后休息好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去产奶去挤奶。
3: 对的，
1: 所以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圈养的这个奶牛是没有办法媲美的。
3: 对的，
1: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句虽然我们说海外的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产奶量很大，但是 A2 型的这样一个奶牛比较少，
3: 还是很少的。
1: 对，物以稀为贵。
3: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说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纽仕兰的这样的一个身影。代表什么？每一届进口博览会我们都是有什么就是非常高端的奶品推出。那么我记得应该是在第5届还是第6届的时候，这一款就横空出世了。当时在我们的进口博览会也好，然后一经登陆到东方购物也好，都是广受好评。
3: 对的，
1: 它就唯一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常年断货。
3: 对，
1: 我们这个距离上一次直播也差不多2年了。
3: 对了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其实都在蹲啊。为什么这次我们一上线就特别的热销啊？因为2年多没见了，想要这么好的价格买到这样好的一个奶源，我觉得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1: 今天的话呢，我们是还是那句话啊，保证给大家保证几点，每一瓶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
3: 是的，
1: 然后一升装大容量，新鲜批次，送货上门。关键是什么？今天算下来单独一罐，你进口超市比比看，某猫某东当中你去比比看，33，今天我们16块多，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是的，一瓶10来块钱，家里边的人多分享一下，对不对？一升装我觉得也是很够的。
1: 对，
3: 而且的话今天12瓶带回家，您也不需要再去就是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了。
1: 对，
3: 常温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的这个牛奶真的是今天热销的，太棒了啊！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因为真的等了很久了。
1: 对，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好久没有来了啊，包括我自己，我今天看到哇 ，A2
0: 很惊喜哦，
1: 好惊喜！因为我自己也是知道这个奶品的话呢，真的特别的棒，拿回家去，你看每一罐每一罐啊，沉甸甸的，
0: 对的。
1: 益生装其实我认为现在在家庭来讲的话呢，如果你家里两口之家、三口之家，你喝喝看啊，老两口的话呢，可能喝个两天。
0: 对，
1: 如果你家庭成员多的话，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现在的人肉蛋奶每天都要吃的，
0: 每天都要，
1: 一生有可能每天喝掉。我跟你讲哦，这才是好的，
0: 是的，
1: 你才是懂养生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经常有句话，药补不如食物补，
0: 对，
1: 牛奶当中营养价值老高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A2 贝塔酪蛋白这个东西，待会儿佳佳会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那我就跟你讲，因为它是 A2 型的奶牛，纯正的奶牛
0: 才
1: 能产出来的啊，不是普通市面当中奶牛都可以产的。每一罐的话呢，你看给您标注益生装，放放心心。然后的话呢，这边有给您写到我们的原产国澳大利亚，哎，原瓶原装进口，
0: 没错，
1: 配料表100%的生牛乳，淡淡的回甘，是因为它吃的苜蓿草、四叶草，天生天养的啊，没有添加蔗糖。放心来喝。然后这边的话呢，还有写到我们今天 A2 贝塔酪蛋白含量每100毫升0.9克。哎，以前我们都说什么原生高钙高蛋白，今天在我们的 A2 贝塔酪蛋白当中，它都逊色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优势的话呢，真的叫有目共睹啊！
0: 真的啊，营养价值很高。为什么说喝 A2 奶会更加对我们身体很好呢？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常规大家见到的一些牛奶啊，都是什么 A1 的，或者是普通型的，或者是 A1 和 A2 混合，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啊！它都是人工饲养，但我们的 A2 是什么？少数牛奶是 A2 型的奶源，帮大家去筛选到的纯种的奶牛，可能5000头奶牛里面只有1000头是这样子的啊。世界上30%的牛奶，这个奶牛是 A2 型的奶牛。那有什么样一个好处？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A2 贝塔酪蛋白的这样的一个牛奶，更加容易被我们所吸收，而且喝了之后呢，肠胃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的，
0: 这个对很多叔叔阿姨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
1: 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然后关键来讲的话呢，就您在家里的话呢，除了我们说开罐就喝之外，现在天气热了啊，就刚刚我们还在。跟佳佳说，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爱喝点咖啡，
0: 对，
1: 您可以这个喝点什么拿铁啊等等。你市面当中买买看，你知道一杯拿铁蛮贵的吧？哇，
0: 真的
1: 20来块钱，30块钱很正常。今天来，我们自己在家里买点这个，比如说咖啡的浓缩液，
0: 对
1: 的，然后放上我们这个牛奶，这一杯不要太好喝。你说你花了多少钱？
0: 哎，真的
1: 几块钱成本啊？
0: 是的，是的。
1: 来，我
0: 很多的那个就是咖啡馆里边啊，就是这样的 dirty， 一杯30-40块钱，对不对？而且他用的也不是 A2 的牛奶，我们用的是纽西兰的 A2 贝塔的牛奶，而且自己在家制作很简单，对不对？
1: 哇，好喝的不得了。我在想啊，明天刚好的话呢也没事儿啊，一家人的话呢出去可能公园坐一坐，
0: 哎，我太幸福了。
1: 我就带上这样的，然后带一点这个咖啡浓缩液，带几个小杯子，然后的话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冲一冲，好喝的不得了。
0: 是的，
1: 你这个市面当中买买看，你说一家人喝几杯咖啡可能就几十块钱了。
0: 对的对的，太惬意了啊。今天的话您不需要很多的价格能够买到它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市场上396块钱到手12盒，我们随意去比价啊，很多超市都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的优惠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直降5折哦，都不是说只降20-30，今天是直接打5折。
1: 对，
0: 19912盒带回家了啊，一罐只要16块钱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2: 贝塔酪蛋白，纽西兰的牛奶已经有了，哦，好开心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啊，就看到超市里面牛奶的专柜有一个专门的小区域，会放着这个著名有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而且啊，它的价格就会比普通其他的牛奶贵特别的多。后来我也了解了一下，它为什么那么贵，就在于这个营养素它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是有一种牛它天生就可以生产出这样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个营养素的牛奶，所以它贵有贵的道理，很珍贵，对身体也很好。
3: 纽山品牌我是比较了解的，从他们家的第一款的牛奶登陆到国内市场，我们家全家开始喝了哈。那个时候呢是属于全家老少都可以，但是越来越发现随着他们品类型的专业性呢，我给我的父母会选择中老年的特制奶粉，而对于孩子宝宝来说，我会给他选择针对于少年儿童和儿童的一些牛奶方面。那么最近他们推出这一款啊，奶源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专注儿童健康成长的儿童版的牛奶，当中除了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之外，还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样一个元素，帮助孩子更好的基于吸收，而又不像喝其他饮料，父母会有一些顾虑，喝牛奶嘛，对吧？健健康康的。

0: 快乐乐的，也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1: 这是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这次牛奶我们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的话，如果趁着您这个家里边没有就是尝过 A2 型牛奶的话，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
2: 对，
1: 常有这个拉稀跑肚的叔叔阿姨啊，我跟你讲，不是说你没有就不能喝牛奶，是你没有选对好的牛奶了。
2: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啊，就第一自动订购的朋友蛮多的，应该是老会员，
1: 是
2: 之前喝过的朋友直接自动订购。
1: 对的。
2: 第二点我还看到有电话排队的朋友啊，
1: 真的很多。
2: 你不要电话排队了，好不好？自动订购，好不好？因为您自动订购，应该还可以再立减5元。APP 上面啊，就是支付还可以立减5元，
1: 对的，
2: 能省就省。
1: 没错，
2: 因为刚刚佳佳还在说，他说前两天买了这种啊，比如说大罐装的，这个市面当中买800毫升吧，
1: 800毫升，对的，
2: 花了多少钱？18块19块，对吧？
1: 18块19是最普通的，我跟你讲，
2: 对
1: 呀，保质期7天啊。
2: 对对对，哎，这句话说得好，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种可能冷藏过的，我有可能还有点机会。
1: 对，
2: 但今天这个的话呢，你是可以喝常温奶，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风味就是更好一点，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下也没问题。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牛奶的话呢，是老少皆宜。
1: 是的，
2: 3岁以上的朋友们、小朋友们，然后我们的中间力量，包括我们的姐姐们啊，还有我们说再年长一些的奶奶们等等的，都可以来喝啊。
1: 是的啊，因为的话，其实牛奶家里边常备是需要去补充营养的一些饮品啊。小朋友长身体肯定是要喝的，老年人补充钙质也是需要的。像我们成年人基础的一些就是营养价值，
2: 你得要去喝一些你身体缺失的东西。
1: 是的，
2: 刚刚佳佳说到一点，比如说钙质，对吧？
1: 对。
2: 我们经常说喝牛奶是补充钙质蛋白质非常好的来源和渠道。
1: 没错，
2: 我们今天是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这些在我们 AR 贝塔来翻到这边了啊，在我们 AR 贝塔酪蛋白的这样的几个字下面的话呢，稍逊风骚。为什么？
1: 是的，
2: 因为 AR 型的奶牛就少，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呢，对你的肠道呵护很好，因为它里面有个物质叫做脯氨酸，能够很好的在你的肠道当中消化，然后蠕动吸收，放放心心。
1: 而且的话，我们是可以常温储存的，12瓶带回家你。找个阴凉处去储存就好了。
2: 对对对，
1: 而且我的叔叔阿姨啊是不太能够就是觉得有冰冰凉凉的，对吧？常温喝了更加不舒服了。
2: 常温奶，对
1: 对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要更高了啊。常规我们去超市买到的话是396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12盒。今天的话直降5折，不是给你省少这个30块钱了，199到手我们的12盒了。
2: 哎，
1: 性价比真的很高，16块钱左右一盒的这个价格。
2: 对，
1: 而且你想啊，一盒是1升，12升带回家，你要平时买一下，哇，搬上楼可太累了，对不对？
2: 对对。
1: 今天不需要您动手搬上楼，我们直接给您送到您家门口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2年多，终于时间了，这个牛奶真的是平常不太常见。上一次我们卖的时候是2年多前了。哦，
1: 对呀，所以包括我也好，包括佳佳也好，都说，哎呀，这个东西真的好久没来了。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来的话呢，第一，我们也是致歉，所以给大家做到12瓶啊。那么刚刚我们第一段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盛总说波斯内的时候才有十加一十一瓶，我们今天多加了一瓶。
0: 是的，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今天批次很新鲜，
0: 没错，
1: 喝到今年的12月份，
0: 是的，
1: 这常温闭关储存来讲，其实没有问题的啊。
0: 对的。
1: 另外还有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都是保证澳大利亚。
2: 原装进口，
1: 保质是A20的这样的一个奶牛，
0: 是的，
1: 帮你产出的高端的奶品。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送货真的特别棒。
0: 对的，
1: 啊，您说老公房了6楼7楼的，您自己搬一下要不要命，对不对？
0: 对，
1: 老年人本来这个腰酸背疼就容易犯啊，不需要您去动，一下手，直接给您送到您家门口，我们自己爬楼给您送到您家门口。
0: 对，
1: 而且啊，牛奶就家里边需要常备的饮品了，小朋友需要喝，我们成年人。 人需要喝，老年人也需要喝，
0: 对，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居民膳食包，它只能也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要喝250到500毫升，那这就是1到2杯的量。一家人3口人的话，其实一天一升就喝完了，
0: 对
1: 不对？
0: 对于大家的体型来讲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买牛奶也好，买奶粉也好，真的很花钱的啊。
1: 今天我们价格确确实实划算，你划算到每一杯250毫升来讲啊，3块来钱，哪怕250毫升，你跟外面买的那个利乐包装一样的一罐一罐的来讲，也才4块钱。但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0: A2贝塔酪蛋白的牛奶啊，是的，因为的话，其实营养的这个钙质啊，包括说我们的A2贝塔酪蛋白，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大家常规喝的那种都是普通的 A1型的或者是普通型的，但是我们A2型的，世界上30%的奶牛是
1: A2型的奶牛，所以更加珍贵，而且营养价值要更加的高。所以这次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错过的话真的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了啊！
0: 把握住了啊，只有最后的几十秒钟时间，
1: 然后今天都是送货上门啊，没有任何的问题，足足有到12瓶1999的价格，今天错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0: 是的啊，要跟我们打电话了，0212511。
3: 酪蛋白，纽西兰的牛奶已经有了，哦，好开心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啊，就看到超市里面牛奶的专柜有一个专门的小区域会放着这个著名有 A2贝塔酪蛋白的牛奶，而且啊，它的价格就会比普通其他的牛奶贵特别的多。后来我也了解了一下，它为什么那么贵，就在于这个营养素它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是有一种牛它天生就可以
4: 生产出产出这样含有A2贝塔酪蛋白这个营养素的牛奶，所以它贵有贵的道理，很珍贵，对身体也很好。纽山品牌我是比较了解的，从他们家的第一款的牛奶登陆到国内市场，我们家全家开始喝了哈。那个时候呢，是属于全家老少都可以，但是越来越发现，随着他们品类型的专业性呢，我给我的父母会选择中老年的特制奶粉，而对于孩子宝宝来说，我会给他选择针对于少年儿童和儿童 的一些牛奶方面，那么最近他们推出这一款啊，那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专注儿童健康成长的儿童版的牛奶，当中除了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之外，还含有 A2贝塔酪蛋白这样一个元素，帮助孩子更好的基于吸收，而又不像喝其他饮料，父母会有一些顾虑。喝牛奶嘛，对吧？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也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这次牛奶我们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的话，如果趁着您这个家里边没有就是尝过
1: A2型牛奶的话，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
0: 对，
1: 常有这个垃圾跑肚的叔叔阿姨啊，我跟你讲，不是说你没有就不能喝牛奶，是你没有选对好的牛奶了。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啊，就第一自动订购的朋友蛮多的，应该是老会员，之前喝过的朋友直接自动订购。
0: 对的。
1: 第二点我还看到有电话排队的朋友啊，
0: 真的很多。
1: 你不要电话排队了，好不好？自动订购，好不好？因为您自动订购，应该还可以在立减5元。
0: APP
1: 上面啊，就是支付还可以立减5元。
0: 对的，
1: 能省就省。因为刚刚佳佳还在说，前两天买了这种啊，比如说大罐装的这个市面呢，我买800毫升吧，
0: 800毫升，对的，
1: 花了多少钱？18块19块，对吧？
0: 18块是最普通的，我跟你讲，保质期7天啊。
1: 对对对，哎，
0: 这句话说得好，
1: 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种可能冷藏过的，我有可能还有点忌讳。
0: 对，
1: 但今天这个的话呢，你吃可以喝常温奶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风味就更好一点，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面稍微冷藏一下也没问题。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牛奶的话呢是老少皆宜，
0: 是的，
1: 三岁以上的朋友们、小朋友们，然后我们的中间力量，包括我们的姐姐们啊，还有我们说再年长一些的奶奶们等等的都可以来喝啊。
0: 是的啊，因为的话其实牛奶家里边常备是需要去补充营养的一些饮品啊，小朋友长身体肯定是要喝
1: 的，
0: 老年人补充钙质也是需要
1: 的，
0: 像我们成年人基础的一些就是营养价值你得要去喝一些你身体缺失的东西。
1: 是的，
0: 刚刚佳佳说到一点，比如说钙质，对吧？
2: 对，
1: 我们经常说喝牛奶是补充钙质蛋白质非常好的来源和渠道。
0: 没错，
1: 我们今天是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这些在我们 AR 贝塔来来翻到这边了啊，在我们 AR 贝塔酪蛋白的这样的几个字下面的话呢稍逊风骚。为什么？
0: 是的，
1: 因为 AR 型的奶牛就少，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呢对你的肠道呵护很好，因为它里面有个物质叫做脯氨酸，能够很好的在你的肠道当中消化，然后蠕动吸收，放放心心。
0: 而且的话，我们是可以常温储存的，12瓶带回家，你就找个阴凉处去储存就好了。
1: 对对对。
0: 而且我的叔叔阿姨啊，是不太能够就是觉得有冰冰凉凉的，对吧？常温喝了更加不舒服。
1: 常温奶，对
0: 对的啊，打电话02151199000。
3: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

0: 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河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说春季天气是逐渐暖和起来了，所以后面比如说你这个出游呀，对吧，踏春的机会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有一件特别好的休闲的多功能马甲的话，哎呀，这个一穿上特别感觉有活力，朝气蓬勃。所以咱们今天新品首发，于兆麟品牌的棉质的休闲马甲带给大家，男款女款都有多种好看的颜色，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如果你喜欢的话，自己订购或者可以跟老伴一起来选择，都要把频道给牢牢锁定住了，价格尤其优惠。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佳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个天气我跟你讲，穿这样的一身衣服出去啊，什么包都不用带了，连雨伞带手背带所有的一些毛巾啊或者抹等等之类啊，都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全部都可以搞定。
0: 是的，我们两个人啊上身就穿的这么好看的于兆麟的休闲的棉质马甲，男款女款各有不同的风格。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其实都是三个颜色，那我这边是一个女士款的三个颜色，我身上穿的是卡其色，还有一个黑色，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军绿色，而大刚老师那边是三个男款的颜色，
1: 对，
0: 灰绿、军绿，还有呢另外一个卡其。
1: 对，三个颜色呢都是供大家来选择的，100%的全棉，穿着舒适，全身加起来12个口袋，一会儿跟大家讲啊。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马甲也是你家里面衣橱当中，对吧，除了很多比如说你这个冬季的衣服你换薄了以后身上穿的轻便了以后，其实一件好的马甲它可以跟你家里面现在春秋两季很多长袖的衣服直接做一个叠穿，特别的好看。你看我们今天啊这个女款的呢，它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剪裁，完全是能够遮盖你身材的一些小缺点，拉链的，你看前面可以敞开带到两个口袋，而且我们女士这款它是有帽子的，
1: 对，
0: 并且我们能够发现它这个帽子的部分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的我们的内里部分直接就什么大牌风来袭，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像那种 Burberry 的格纹的一个风格。
1: 对，
0: 而且我们所有的衣服我们这个款式你打开以后会发现它这个衣服的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个口袋的这个镶边包括这个衣服你能够看到这个格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100%的全棉。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面料它是一个高棉，所以其实你说不管是黑色我们这个卡其色还有那个军绿色跟这个我们的格纹一搭配在一块，你既有那种什么素色感觉特别的干净，对吧，非常非常的简约，然后呢你会感觉这个领口那边包括你这个袋口装饰那边它全部都会有到这种格纹风的一个体现，特别的好看。而且随便我今天里面就搭了一个你看看白色这样的一个打底衫，就会觉得哎呦一下子年轻了好多，因为这种戴帽子的这样的一个马甲的这个马甲的款式会让人感觉很有朝气，对吧，你比如说帽子也可以这样子戴起来，然后呢微微露出一点点这种格纹风的一个风格，你放下来以后真的就感觉很解铃，就特别的朝气蓬勃。然后呢整个这衣服一穿上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平整，它的这个你看长短也是刚刚好，差不多就是到你大腿根这个地方。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腰身啊那个幅度啊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所以你说我有点那个胃包有点那个大肚腩啊没问题，然后这个衣服的宽松的余地是很大的，你看袖口下面你说我手臂比较粗
1: 啊
0: 也没问题，我们这个袖洞啊也是开的比较大的，而且后面它还有一个把你腰线啊往上移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花苞的一个设计。
1: 对，你显得你的身材比例呢会更好一点，对吧，显得腿更长，
0: 是，
1: 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时尚的设计。
0: 包括你如果拉链拉上了穿，对吧，这样敞开穿其实也可以，我觉得这个衣服就是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很休闲，
1: 对，
0: 特别的随意，因为我们现在都说什么要满满的那个松弛感，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女士款的，你手机呀，对吧，一些身边随身带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口袋里面，而且这个口袋它也是特别好的，就是那种立体剪裁，你看细节部分还是把很多的一些格纹风格在这件衣服很多你可能不太会留意的地方它都能够通过细节的做工告诉大家，于兆麟做这种服装它也是很专业的。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女款的这个款式是三个颜色，还有大刚老师身上这件男款功能很多口袋很多，而且也是看上了，就是穿上之后感觉以后就是也很年轻。
1: 这件衣服呢首先来说它是一个 V 领的设计，那这个 V 领的设计它有一个好处呢，你里面穿衬衫呀你穿你的羊毛衫呀都很好搭，对吧，而且我们现在出去旅游有一种洋葱穿法，你比如说你外面里面穿件衬衫如果冷的话呢里面再穿件羊绒衫或者羊毛衫，然后外面再加这样的一件再加个外套，到了热的时候外套脱掉，这个时候如果再热呢你把你的羊毛衫脱掉，那甚至你的打底衫都是可以的哈。这个 V 字领很方便，而且呢余量很大，你里面

0: 穿的再多一点的衣服都没问题，所以很宽松，余量很大。但是这是还不是最重要的，手摸上去100%的全棉，柔软呢、透气啊都做得很好，它有一定厚度。再最重要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性啊！我给大家看这个功能性太让人喜欢了。你看啊，上面它其实它有四个口袋。四个口袋它是什么呢？它是按钮的口袋，所以它不是敞开的口袋啊。像这种你看它都是有按钮的。那么这样的话它东西啊它不容易掉出来。
1: 是。
0: Watching logic 可以了。call you, 对吧？那么而且这个口袋是很深的。深到什么程度？那我的大屏手机啊、我的大屏手机啊 ,Nosca Crew, 这手机呢八进去。对吧？
1: 而且盖子也很服帖。
0: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这很大的啊，而且很多人是什么呢？那得得里呢大包厢衣啊。这前面呢你看放个什么打火机啊，然后这个。是吧？前面放个打火机，后面放一个什么烟啊？或者好多人说这边我放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身份证、驾驶证，对吧？你不容易掉出来嘛。还有呢一些你钓鱼的话会一些小工具，对吧？你看前面的口，所以我上面它有四个带靠钮的口袋，第一个实用性增加了，第二个它有什么好处呢？它给你一种装饰感，你看上去它有装饰感，不单调。最让我喜欢的呢，这下面还有两个口袋，我有靠钮，我们同时还有什么呢？带拉链的口袋，我平时出门，对吧？有的时候有些亚瑟才去啊，今早都平常落雨，对吧？根本我才去我要带氧气了，我才去我捏死我要吃个了，那我平常我一定要带个包，不带包不行啊。来，容我弯个腰啊，容我弯个腰，我现在做一件事情，我这个杯子是500毫升的大杯子，500毫升的大杯子啊，你看我这个拉链能不能放进去？
1: 高度很高啊，
0: 500毫升的大杯子哦，这个大杯子哦，直接把进去，直接
1: 我把两个，这么说的吧，
0: 我这里可以放一个，你看这里完全还可以放一个，你看，所以你如果你出去旅游，有的时候放两瓶水，这里你看啊，这个拉链一拉，一萝卜才来了，
1: 绰绰有余。
0: 好，第二，今早落雨，对吧？今天下雨嘛。我这个伞可不小啊，这是我刚刚问同事借过来的一把，
1: 不是那种迷你折叠，
0: 不是那种迷你，我还特别粗特别大的一个伞，大惊奇，能壳。
1: 哎呀，这口袋真厉害哦！
0: 所以我跟你讲，两把伞，两瓶水往这里一放，对不对啊？那当然了，很多人是什么呢？他是摄影，摄影的话，他有镜头嘛，有镜头，给他把着镜头，给他把着镜头。好啦，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好，再有我什么呢？我这里还有呢，带拉链的口袋，下面是更是防止你掉出来嘛。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放块充电宝啊。你放一个什么充电的线呀、或者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现在出去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包里该带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这边拉链拉开来，比如说有时候你打开开就是刚这个什么手帕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呢，
1: 方巾，
0: 就是我们说餐巾纸啊
1: 纸巾
0: 等等之类纸巾，那很深的，我的举都要把它进去都看到吧，所以你想这个拉链再一拉，好了，你全身出门，你那个包包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几乎啊，你一个斜挎包里面的所有东西，我这件衣服全包好。还没结束，还没结束，我把拉链拉开来给你看里面啊，里向搁到里向，那也是一个很深的大口袋。能看我在手了搁的呢，那我在手了搁的，而且它是什么？它有一个纽扣的，你东西又掉不出来了，对吧？里面这里还有一个，你看也是带纽扣的，又深又大的这样一个口袋。所以我跟你讲，全部加起来一共32个口袋，12个口袋，这个功能性全部拉满。
1: 对的，因为很多比如说男士也不喜欢带什么包什么的，对吧？你随身的一些小物件都可以放在我们这样一个马甲当中。
0: 对，
1: 而且男士我们这个材质也是特别好的，
0: 摸
1: 上去这个棉都是特别特别细腻的，所以我们是棉质的高品质的马甲。
0: 对，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像女款如果在市面上面我们吊牌你拿到手产品，我们也会有啊，市面上面价格都是蛮贵的哦，599元。
0: 对，
1: 因为它设计好，对吧？然后呢，棉质我们说现在棉的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599是一件。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可能你早就看到了，我们是199元，3个颜色里面你可以任选卡其色，然后呢黑色，还有呢那个就是军绿色。男士我们也是3个颜色，价格全部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你男士选一件，女士选一件，两件所出的总价。真的，我告诉大家，它就300多块钱。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马甲应该给自己，就是说衣橱里面你是可以要备到的，而且它这个实穿度会非常非常的高，对吧？你平时家附近走一走呀，或者你后面要什么旅游呀，要到什么江浙沪呀走一走啊，我告诉大家，这个马甲穿上身特别的方便，而且真的这个马甲的这个穿着的舒适度很强，手脚呀活动呀都不影响，对吧？包括它的这种宽松的那个感觉，舒适度是非常强的。现在我们199这个价格，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新品首发，你现在只要根据自己的体。 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挑什么那种身材的，男士的尺码我们今天是5个码 ，XL 码到5XL 码，尤其我们今天3XL 码140到160斤之间，或者4XL 码160到180斤之间的叔叔伯伯，
0: 对，
1: 下单手速一定是要快。
0: 是
1: 女士款呢，我们是 L 码到4XL 码也是5个码，那么是 XL 码和2XL 码这两个。是大部分我们很多女性太太的这个体重的这个范围，大家订购手速也一定要加快。但是没关系，哪怕你现在尺码选好了，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如果觉得上身试穿以后尺码颜色也不合适，你要更换，没问题，我们后续是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所以东方购物等于说是把于兆麟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199定下来，感觉一下这个衣服质量、款式、上身效果有多好，你再来决定最终产品你要不要。所以我们抢单，你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码，需要哪个颜色，现在就开始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现在我们东方购很多，我们今天看节目的很多的叔叔伯伯也在给自己选择这么好看的棉质马甲，
1: 对，
0: 真的很有活力哦。嗯，然后就会感觉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特别的休闲。嗯，咱们今天男士款是一个 V 领的，它没有领子，而我们的女士款是一个连帽的一个马甲，
1: 对，
0: 颜色也很洋气啊。嗯，你像这样的一个就是那种卡其色，对不对？嗯，配到里面大牌风来袭，很像 Burberry 这样的一种格纹。
1: 是，
0: 然后呢，你远看的话，这件衣服，哎呦，真的朝气蓬勃，对吧？显得非常非常的年轻。下面的深色的裤子，里面的深色的上装都能够来搭配，休闲鞋对吧？运动鞋都不挑，马甲就是穿着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你可以啊把帽子戴起来，或者你把这个拉链打开，对吧？嗯，把它这个就是说领部作为一个大的敞开的一个服帖的一个展示，
1: 是
0: 很好看，因为它没有说满身都是格子，嗯，太抢镜了，对吧？
1: 对，
0: 或者是有点感觉这种大牌风啊，好像有点太招摇了。我们这个没有，我们就是在我们衣服的帽子的里面，包括呢在带口的地方，包括在带口立体这个彩线的这个地方，做到了像 Burberry 这样的格纹的风格。而且啊，我们那个袖口啊，袖洞开的也比较大，对吧？你哪怕里面有些衣服，你说我本身里面这个内搭的衣服，袖子管就比较大，或者微微有点什么，哎，哪怕什么有点那种大的那种什么类似于蝙蝠袖的衣服在里面，哎，我们这个马甲也可以套在外面。
1: 是，
0: 男士真的是，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演播室里面很多同事对这件男士马甲真的就是啊交口称赞，
2: 像百宝箱一样。
0: 对，你就带了太厚，真的不要带什么包，有很多男士也不喜欢带什么手拎包啊，
2: 对不对？嗯，
0: 随身那些物件都可以放在这件马甲里耶。
2: 对，我们现在其实啊，我身边有很多老人，包括爸爸自己在内啊，他平常喜欢出去坐地铁的时候呢，嗯，他一般有的时候手里拎个东西，拎个袋子，嗯，为什么他要拎东西啊？养生要放吧，嗯，哎，比如说你的茶杯要放吧，
0: 是，
2: 还有一些呢，他有些催镜子啊等等之类的嘛，他要放在这个里面，出门他必须要的呀，对吧？嗯，要么呢，他就拎一个背一个斜挎包，
0: 是，
2: 但是有的时候拎包呢，他放这个位置上，有时候还忘记了，年纪还大嘛，对不对？好，这些情况就很普遍。还有一个呢，出去旅游，嗯，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尤其说你要什么，哎，车上停下来到景点了，你不太会背包，因为背包你很烦嘛，你要拍照片等等之类，你往哪儿放呀？所以最好把东西都放在口袋里面。
0: 是的。
2: 再有一个什么呢？我跟你讲，钓鱼。嗯。哦，很多叔叔现在很喜欢钓鱼，我身边很多东西都在钓鱼。钓鱼的话，你不要讲啊，那你的小的东西特别多，什么鱼钩啊、鱼饵啦、洋洋洒洒小帽子啦，弄哪能弄啦？那其实你的包包里面，你就你的这个袋子里面，你都给它放好。有的呀，说买全根香烟了啥，对吧？打火机啊、烟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今天12个口袋。男士最没有其他的，第一全棉，第二十二口袋，好了。这个就绝对就满足我们大家需求了。
0: 是的，现在看到是这件女士款的黑色的，嗯，你看看这件它的这个内里和它这个表面的这个面料的话，它这个明暗的这个对比撞色就比较的明显，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件如果你真的说我要经典百搭深邃的颜色，就选我们这样一个灰色啊，黑色，嗯，也是拉链款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军绿色的，
1: 绿色
0: 那个颜色其实也特别特别的好看，哎，所以你来选择，你也可以定下来以后拿到产品实物再来决定这个颜色你要不要，这个尺码，嗯，你穿着合适不合适。
1: 对，
0: 尺码不合适。

0: 看看这件女士款，我们这样一个绿色也特别的好看，
1: 对，
0: 就是朝气蓬勃，很有那种青春的气息，对不对？像您的女儿可能在念大学，对不对？哎呦，想象一下，你看平时你也出去什么踏踏青，
1: 对，
0: 踏踏春，跟小姐妹比如说看看花展，旅旅游，哎呦，我们这件衣服搭配到的里面特别好看的，就像 Burberry 的大牌风的格纹来袭，
1: 对，
0: 细节部分见真招，包括这个衣服的彩线、针脚都做得特别的好，因为于兆麟他们家的服装在东方购也特别的热销，今天马甲来了，而且是高品质的、高棉的马甲，女士男士款都是三个颜色，
1: 是，
0: 大家别看现在帅气的大刚老师这么站着，身上零零总总放了不少东西，但是大家几乎看不出来，东西在哪儿呢？都在口袋里面。
1: 我跟你讲，今天我穿的是经典的出去旅游的穿着啊，格子衬衫、牛仔裤，是吧？你标配的就是外面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休闲马甲。为什么这样休闲马甲呢？我跟你讲，今天一到好了才起来对吧？我空手不背东西，别人还要背双肩包，还要背东西。好，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不背？第一，你比如说我酒店的这个卡。有那么清清楚楚，对吧？我这个是拿我们的工作卡来替代一下，就是这么一张卡嘛，很方便，多多顶顶八清气，你看，对吧？而且扣子也，关键它是有什么呢？有扣钮呀，这扣钮一扣它掉不出来，
0: 不会你弯个腰，东西掉出来，
1: 对吧？第二，你如果说叔叔啊抽个烟什么的，喏，烟啊打火机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对吧？包括前面，喏，这里还有两个扣钮额带带。这两个里面你放放打火机啊，放放有一些数据线呀、等等之类，你也是可以的。好，上面四个口袋看清楚了，关键是在这里，好像我这样走得很轻松吧。好，那我跟你讲、我今天要是我嘴巴有点干了、来，我拿一个大杯子出来，更爆声啊，500毫升，你设想一下，如果是矿泉水的话，你放两瓶没问题的，然后下雨了，像今天下雨了，我给逮在里向，这把伞还不是很小的折叠伞啊，这一把其实蛮大的伞，
0: 我临时找不到了，放了500毫升大杯子，还有一把雨伞在里面，
1: 一把伞八斤起啊，一只杯子八斤起，喏，还空落落的，而且我不用担心它掉出来，我这边呢拉链的口袋啪一拉，落不出来。好了，那问题我要是我吃饭了，对吧？大家坐下来吃饭了，那么呢？湿巾纸大家看看手，湿巾纸大家擦擦手。
0: 是，
1: 好了，大家吃饭了，那我拿一包餐巾纸呢，桌上放一放了，大家弄一弄。哎，我这一个口袋里面，你自己想想看，你这个包里面湿巾纸、餐巾纸、袋袋里一塞，哎呦，嘎多的距离，对不对？前面呢，而且拉链它全部可以拉起来，对吧？这个拉链不算，前面这个地方还有两个口袋的拉链，这里还有拉链，前面还有扣钮两个袋袋，全身正面啊，全部一共加起来。啥子袋袋？
0: 厉害，
1: 10个袋袋，而且都是有扣钮、有拉链的，东西掉不出来。旁边如果说你有点紧了，那这里都可以防风收口，那都可以松紧的，都是可以松的。
0: 不会让你下巴都是很宽松，
1: 对吧？对对对。还有那有人说了，那手机放哪边啊？手机为落他哪边？来，手机在里面。这个手机你放心啊，这个里面还有两个大口袋。这是我的手机屏幕其实蛮大的，这是一个大屏手机，看到没有？放进去呢，快扣不扯。关键问题呢，我在我还有个纽扣呢。这里纽扣我一扣好之后我掉不出来了呀。所以这边还可以，太太有的时候她没有东西放了，往我这里一放，好了，我全身我跟你讲，出去嘛，男人嘛就是一个移动的，这个就怎么样呢？就帮大家背东西嘛。那太太手里轻松了呀，所有东西都在我这里，两瓶水。两部洋伞，湿巾纸、餐巾纸，两只手机，所有的卡咯啥么子都可以在我身上，而且我完全不嫌。哎，对不对？冷了我加个外套，再冷了我里向再吹几道羊绒伞，这个口子都很大的，侬都已经吹好了，不要紧啊。所以出去旅游，搿件衣裳是必备的。
0: 真的，我觉得就是随便谁穿上这件衣服，就感觉什么。贴心的好男人，
1: 对
0: 吧？太太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对吧？可能那个很多同行伴侣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身上，而且我觉得特别的周到，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出游，可能说很多零零碎碎的那个小东西，咱们都要带在身边。

0: 是咱们要什么带的方便，然后呢不要什么左一个包右一个包容易掉，对吧？可能随手一放就落在那儿了。那我们这件男士款的这件多口袋的棉质马甲很适合大家，而且颜色除了大高老师身上穿的这样一个灰绿色以外，我们还有卡其色，还有军绿色，
1: 对，
0: 三个颜色你任选。这个其实我们东方购199男士款的价格也比外面划算很多。
1: 对，
0: 还有我身上这件，就是我们今天女士款的，它是有到什么连帽的，有到大牌风来袭 Burberry 一样的格纹风作为内衬里面的这样一件。现在我是把它敞开穿，对不对？你就感觉哎，就是整个人啊很清新，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长短适中。这件你平时披着哎，也可以把这个帽子啊戴起来，非常的好。你看它这个剪裁，对不对？它是没有做到像有领子，它是戴着这个帽子的，然后后面你看，后脖子和这个衣服的这个连片的那个地方，它的品质也做得很好。
1: 对 对。
0: 然后你平时比如说哎，稍微有点什么下点小雨啊，你就把帽子那么一戴，对，或者你平时这样子敞开来穿，
1: 是
0: 两个口袋做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长度刚刚好，下摆什么的做的特别特别的平整，而且这个衣服你还可以啊直接啊拉起来，
1: 对，
0: 拉链我们做的也很顺滑，对吧？你稍微这样子一拉以后，
1: 是
0: 哎也很不错。
2: 太太就负责美美的拍照片啊，造型。先生嘛，就负责把所有的东西背在身上，他有12个口袋，昨天所有一家人的东西全都背进去了。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真的特别的好，里面所有看到的你这个格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100%的，全部都是纯棉。
1: 对，
0: 咱们你看这件浅色，它的一个面料的部分也做到了高棉，特别特别的细腻，对吧？我觉得这个颜色调色也特别的好，很亮堂。然后呢，它又感觉是那种偏浅浅的大地色，其实是比较百搭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件，如果你是喜欢浅色系的这种连帽马甲的太太可以来选择。还有你说我就喜欢深色衣服、黑色衣服，对吧？经典款的，那这件我们也是很好看的黑色。这个它上面 Burberry 这种格纹的风格呢，就是对比会比较的明显。还有一个，如果说你说我有点什么哎探险呀，或者什么野营啊、野炊啊，有那种风格感觉的，可以选择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军绿色。
1: 对，
0: 女款外面一件都是啊599元，你订购一件直接省400元。所以如果你喜欢多个颜色搭配的，可以选一件这样浅色的。我们的军绿色和黑色里面你可以再选一件，买两件也就是有300多块钱。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马甲也是东方购，我们俩刚才还在说马甲也是东方购比较少有的衣服的款式，
2: 但是太实用了，
0: 这次于兆麟带给大家，
2: 对吧？
0: 对的，
2: 对，这非常实用的。你出门也好，逛街也好，你出去一天玩也好，你到周边去旅游也好，我跟你讲太实用了，对吧？而且呢很牢的，因为它考虑到你户外运动的这个要求，所以它的每个口袋都很结实，东西不容易掉出来。
0: 是的，赶紧选择喜欢的颜色和尺码。现在其实我们的男士款的2XL 码、3XL 码、4XL 码都蛮热销的，女士款的 XL 码和2XL 码也非常的热销。100多块钱这么好的棉质的马甲，今天我们东方购啊给你送货到家，你还可以上身试穿。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没有这种类型的连帽的马甲，女士款或者像男士大刚老师上那件多口袋的马甲，
1: 对，
0: 你拿到衣服你看一下感受一下，对不对？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打电话来选择款式、尺码和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哇，真的，我们今天有很多顾客，男士款、女士款都在选择，100多块钱，材质这么好，棉质的高棉的这样的这个马甲，我觉得其实女士款今天我们说这件衣服啊，你别看设计非常非常的简约，但它真的不简单，恰到好处把这种大牌风来袭 ，Burberry 的这种格纹做在我们的衣服的里面，但它不是满满的格子，正面、里面全部都有，真的我们感觉画龙点睛，在我们衣服的。帽子的内里，包括呢连着这个拉链的这个门襟的地方，以及口袋的这个装饰部分和口袋的侧面，咱们都会有到这样的 Burberry 的格纹的风格。别看这小小的几道格纹，为什么我说啊，哎，奢侈品品牌对不 对？感觉是永不退潮流。我们在衣服上面只要有到一点点恰到好处的装饰，这件女士马甲就显得什么不单一，不简单，没有那么的好像太过于素雅，太过于矮板了。
1: 是，
0: 背后它还会有一个立体的一个剪裁，然后让大家啊，如果说哪怕你说哎呀，他在说我这个腰围啊2.6尺啊2.7尺啊，没问题。我们整件衣服它不是一个很细的很窄的一个收腰版的，是不挑什么身材的，而且我们相对就说这个正常的长度，我们再把这个腰线包括整件衣服的长度往上提了一下，然后能让你下半身这个腿的比例啊显得更加的好。男士款呢，我们是一件V领的，
1: 对，
0: 拉链的，没有领子，V领的这样的一件啊多功能的多口袋马甲。这件衣服啊，口袋的设计，我告诉大家，真的让大家解放双手，
2: 叹为观止，是吧？你包包都不用带了，对吧？而且关键问题是你出去旅游的话，你也不知道的，万一风一下子起来了，万一要下阵雨，这个时候呢，我说句实话，你有个马甲呀，挡挡风遮遮雨，你还暖和很多呢，对不对啊？最重要的是它全身啊，正面就有十个口袋，内侧还有两个口袋，一是大盖里呀，所以它是双层内衬的啊。这样的话呢，感觉上啊，这个衣服的实用性，包括保暖性，包括它的穿搭百搭性。哎，侬穿羊绒衫的辰光，侬冷了，侬外头套件毛格。哎，侬出去旅游，侬也热了，羊绒衫脱脱里向衬衫也可以加毛格。哎，或者说你就把这个T 恤衫打底，你把外面再脱掉。然后你再试马甲也可以的，所以这个东西你看钓鱼啊、旅游啊、或者在城市里面的这个啊 city walk 都可以的啊。
0: 哎，就感觉这个衣服啊，我觉得无论是男女款，一年能够穿四季。因为马甲你里面长袖也可以，短袖也可以，薄的打底衫也可以，羊绒衫、羊毛衫，对不对？什么貂绒衫都可以穿，它是不挑你里面衣服是怎么搭配的。下半身我们也感觉也不挑，对吧？
1: 对，
0: 你搭得好的话，哎，裙装、裤装、休闲裤、牛仔裤，对吧？不同的一些鞋子的装扮，所以我们说就说一件衣服实穿度，包括它给到你这件衣服一上身以后百搭性，就是很多好的服装品牌所能够给我们设计到、给我们做到的。但是价格这么划算，199元，130位顾客订购到了。您喜欢的话，选择颜色，女士款是黑色，然后呢卡其色，还有呢绿色，男士款是卡其色、军绿色和灰绿色，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别的好看，你看我们女士款的，
1: 对，
0: 戴帽子连帽的一件棉质的这个马甲，下面哪怕你说有点宽松的裤子也能搭，对吧？里面简单搭一个白色都可以，就是这个马甲是不挑你任何的裤装、上身里面的这个衣服怎么搭。
1: 对，
0: 真的我跟大家讲，马甲的实穿度非常的高。
1: 对，
0: 你现在春秋两季可以穿，
2: 早上出去晚上出去。
0: 对，
2: 你看看嘎吉姆嘎吉奇，哎，不就是专接马甲出去吗？
0: 是的，
2: 对吧？而且你还连帽子的，万一有点风的话，哦呦，你这个头上你还真的薄起来了。
0: 对的，现在我们男士款的大刚老师身上穿的那个军绿色特别的热销，我啊可以做到，哎，跟大家如果很搭对的话，我身上也换了一件这样一个绿色。
2: 军绿色啊，出去旅游，
0: 哎，这样如果两个人搭一个情侣衫的话，其实也可以的，因为我们男女款都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就是军绿的一个颜色，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呢做到了，你看，哎，女士款就是比较的简约，比较的精致，男士款那种啊，功能性的，你看这个军绿色的，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太太对吧，也蛮喜欢那种什么军绿色搭到 Burberry 大牌风来信那种格纹的浅浅的这种奶茶色、红色、白色、黑色这样一个格子，而且军绿色你看看。那个连帽的地方里面所有这个格纹的地方全部都是100%的全棉的，而且有口袋，
1: 对，
0: 这个口袋我们你看侧面还给大家做到是这样子，是立体的，
1: 是
0: 不是说你好像扁扁的，对吧，就是贴在这个口袋的这个衣服的这个正面这一片贴死，它是做这样的立体的，
1: 对，
0: 所以既是增加了容量也增加这个口袋的这样一个立体度，而且这个衣服真的就是笔笔挺，这个衣服就你上身你不会说好像感觉这个衣服啊皱皱的，对吧，好像表面有很多的一些折痕，不是，它一上身超级的挺，我再把拉链拉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随便哎拉链拉起来穿，对吧，你就稍微露一点这个里面这个格纹风的这个风格都可以，也非常的好看，而且背后它也不是简简单单一片剪裁哦，它是有那种立体花苞的设计，把腰线也往上移了，但是你看下摆部分，
1: 对，
0: 很服帖，对不对，或者你帽子如果戴不戴的话其实随便，你如果你戴起来你看
2: 你看
0: 也很好，
2: 一阵风来了，对，
0: 对
2: 吧，你在外面到山上哗一阵风来了，马上帽子一搭，对吧，拉力一拉，你这个时候你前胸后背护住了就不要紧了呀，不容易感冒着凉了，
0: 是不是，
2: 哎，
0: 对，这个衣服的这个设计啊它特别的好，而且我就感觉这个衣服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说我甚至感觉这个衣服啊你要自己什么，你要拿到衣服以后上身穿你就知道轻便，特别的轻便，没有好像感觉很重啊，穿着你很累赘的感觉，轻装上阵，这是我们今天女款的，而且女款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里面啊做工哦也超级的好，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包边里面、
2: 哎呦你看考究啊，
0: 真的很考究、
2: 是
0: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是啊给大家做到，你看全部都不是说好像简单的几片的里料的这样一个剪裁的这个拼接都很讲究，所以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衣服要看细节，这个是我们今天女款的，你可以定下来拿到产品仔细去看，品质不买你没关系都可以换都可以退的，
1: 对，
0: 男士款更加好好展示一下，
2: 对对，
0: 口袋功能性太多了，
2: 哎呀我身上穿的是这个军绿色啊，因为这个颜色我发觉现在特别大家非常喜欢啊，它第一呢它穿衣服 V 领嘛，你衬衫也可以穿啊，你的这个 T 恤打底衫全都可以，而且全都可以叠穿的，因为它这个袖口的地方很大啊，你穿进去它干净养毛线都谁谁没问题啊，第二点它方便，这个方便在于什么呢，我们说出去旅游啊，男士一定要成为那个最靠谱的啊，要什么都有什么的那个男人，我跟你讲啊，你看为什么这样讲啊，哎，出去我们可能出去吃饭啊，酒店的卡呀，酒店的卡要不要，你随时要带吧，进进厕所老比当我拿个模拟啊，这是卡的大小比这卡还大一点，我放在这个里面，你看轻轻松松完全没问题，而且呢我防止它掉出来，我这里呢能扣你一扣落个车来了，对吧，好，有人说我你嫉妒了，我今天早上我也吃第三个烟，明早吃第三个烟，我那个小药盒板我随身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你出去中餐晚餐你可能都要随身吃药吧，好，你放在这个里面你不容易掉出来吧，好的，那么还有一点呢，今早我平常中浪向我配足啊吃了逮他了，我下午要泡杯茶，
0: 带泡茶，
2: 我小小的带泡茶，我口袋里可以放一点吧，对不对啊，我随身出去旅游我这些东西我都要掌握的，好，然后呢我中午我确确实我有点渴了，爬山爬到一半有点渴了，那不要喝水吗，太太要喝水我也喝水，对吧，那拉链的口袋拉开来好了，吃足了，矿泉水可以套冰出来，我的里面泡的茶也可以，你里面放点什么西洋参你都可以啊，我这是500毫升的一大杯完全没问题啊，好了，一阵雨来了，那阳伞要不要，要的，我这个是大阳伞、一把大阳伞，一个大茶杯，搁它一把，搁它一把，弄死干块带带好拉力举不拉起来、对吧，我说句实话就是说你要什么其实我出去我都可以，哎，要毛巾，
0: 所想所用所需接在手边，
2: 对对对对对，菜鱼了、来吧，吹镜子不能，吃完了
1: 手搓吧，那手绑着了，那我塞金子掏出来，手擦一擦，嗯，对吧？手机不要掉出来吗？手机放口袋，拉链有拉链，你还怕什么掉不掉得出来呀？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真的哦。我跟你讲，我像个百宝箱一样的，啥都能放，是吧？所以我跟你讲，还有里面啊，里面两个大插袋，很深很深，手机也可以放这个里面的。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像，比如说太太如果穿刚才那个马甲，她不能放很多东西的，呀有好亏，不要鼓鼓囊囊的，男士呀，对吧？都放在这个里面，你出去的时候包也不用带了。哎，所有要的东西，从喝水到毛巾到吃药到小孩子什么奶瓶啊，什么换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没关系的。嗯，
0: 是。所以你想对不对，我们的设计多好。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这种功能性的多口袋的男士的马甲在东方购物也是极少出现。
1: 对，
0: 我们今天新品首发也是三个颜色选，我觉得今天你真的要自己买，跟太太或者说那个先生都可以一起买的，199元，女士款市面售价是599，直接单件订购是省400元，男士款其实我们也是便宜不少的，而且拿到衣服哪怕你现在啊，你可以把这个尺码拍下来慢慢选，哪怕选好尺码，衣服到你手中你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没选准或者颜色不喜欢都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男士款的140到160斤之间的叔叔选择3XL码的手速是要加快，女士款的 XL 码的115到130斤之间，体重范围在这个区间的太太是蛮多的，也要加快你这个订购的这个手速。颜色我们都是三个颜色，你甚至比如说男士款的你选一件卡其色的，或者跟女士款的这个卡其色也可以搭起来，
1: 对，
0: 或者女士款的我们这个军绿的跟男士军绿也搭起来，对吧？男士款还有什么灰绿色，女士款还有一个我们太太也很喜欢的黑色，颜色选择面很多，但是现在赶紧下单，这个力度价格真的难得一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后的两分多钟，真没想到今天我们这个棉质的马甲特别的受欢迎啊，
1: 对，
0: 男士款女士款都很热销，所以上海很多我们的一些叔叔伯伯、太太阿姨看得懂东西，
1: 对
0: 吧？也是家里面真的就是说衣柜里面就缺少这样的一件马甲，想过的外面能够买到男士款口袋这么多，女士款设计这么好的，真的不容易啊。
1: 对，
0: 今天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的节目里面看到了。买一件，东方购把产品送到您家，上身穿起来，对吧？
1: 对，
0: 你感受一下男士款这么多码，这么多口袋，
1: 对，
0: 用起来方便，
1: 出去旅游
0: 东西多的，零零碎碎想要分类来摆放的男士款这些马甲，一定满足你的诉求。哎呀，
1: 当同样别的团友是吧？那个包包背的气喘吁吁的，拿东西嘛都不好多东西拿不出来的，你太太问你伸手一样什么东西，你口袋里一样一样变给他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最靠谱的啊，可以值得信赖的那个男人。因为什么？什么东西你踏踏实实的嘛，对吧？实实在。在的，
0: 我觉得就是上海很多男性也特别会照顾家里面，尤其心疼太太，对吧？左一个包，右一个包，然后呢，感觉那个手劲儿提的也蛮累的，蛮辛苦的。越是我们退休闲下来了以后，出行时间多嘛，
1: 机会多，
0: 旅旅游呀，周围走一走。我觉得男士真的就是，所以我们说，就很多上海的男士啊，绅士贴心，对吧？给太太分担很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很好，零零碎碎小东西啊。
1: 但是这件马甲帮了他了，
0: 真的是，
1: 对，
0: 300位观众订购到了。太太呢，就是像大刚老说的。
1: 美美的拍照片，
0: 对吧？这种大牌风的衣服一穿，
1: 对吧？你像格纹飞出来，衣裳飒飒挺啊，对吧？飞出来就是洋气，
0: 立体剪裁，对吧？你身材的一些掰掰肉呀，
1: 对对对，
0: 那些大肚腩呀，或者大腿比较粗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呀，肚子那个腰围、臀围比较大，没问题。这件衣服可以在很大程度帮大家去避免这样的一些身材的小缺点。我们现在时间不多，把产品送到您家，你可以上身试穿，尺码、颜色不合适、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选择你需要的款式、颜色和尺码，订购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开设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三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肉包子啊，我有款推荐，我们丝绸故事的这个嵊州的老面的黑猪肉的这个大包。那今天这个构成的。

0: 第一次出现的，我们给大家包子有到五袋。今天是这个黑猪肉的手工大包子，跟之前不一样了。然后呢，我们整颗的虾仁的馄饨有到五袋。第一次送出了黄芽菜的春卷，这个我也是非常的喜欢，所以总共加在一起呢是13袋190元。现场呢依然是小灯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灯。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芊芊姐好。那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相当于一个面点的一个组合，里面既有包子，有馄饨，然后还有大家喜欢的黄芽菜春卷，有汤水的这种包括，还有这种干的，对吧？其实都是非常好吃，也是我个人心中就是我们这种面点里面非常好吃的一些产品。
0: 是的，尤其说到这个包子，我们之前我跟小灯有做那个四厨故事的嵊州的小笼包，但今天呢同样也是老面发酵，同样是黑猪肉，但是做到是这个大的包子了， 它这个皮，老面发酵完的皮，然后吸满了这个黑猪肉的汤汁啊，然后这也一口下去，你就能吃得到整个的香味。
1: 它跟我们平常买到的上海的肉馒头、肉包子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对，它的这个皮儿，你一个下去没有那种会噎住的感觉。
0: 对的，我拿在手上给您看一下，稍微提前拿出来量了一下，你看它的一个皮的一个颜色是淡黄，然后非常暄软，你看，嗯，这个大小是有我巴掌这么大，然后撕开里面，你看这个肉馅的大小跟我手。
1: 这个大小是由我巴掌这么大，然后撕开里面，你看这个肉馅的大小跟我手掌比就很明显了，里面全部都是肉馅，包括里面的这个汤汁，你看，这肉馅就差不多有我手掌心这么大，你看。对的。
0: 是的，所以像这个的话呢，
1: 非常香，
0: 早上起来无论是在那个煤气上，或者是在你的电蒸锅上面，都非常方便，隔水蒸，旁边放上什么鸡蛋啊、玉米啊，多么营养健康的早餐。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五袋这个包子是五包，还有五包的就是我们这个整颗虾仁大馄饨，这个整颗的话都是写在了我们的包装上啊。
1: 当然也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每一颗馄饨里面都是有一颗虾仁的，如果您没吃到，您就直接退给我都行。
0: 找他，找小邓。
1: 你就找我，整颗的南美的白对虾哦，每一个馄饨里面有一个大虾，
0: 每一个都有，
1: 不是那种什么切碎了混在肉馅里面给你包进去的，我们是整颗的，您其实从这外表你就能看得出来，一打开你看，它就冒出来了，
0: 嗯，
1: 看到没，这一颗的虾仁，
0: 是的，
1: 每一个馄饨都有，而且这个虾仁我们是很有弹性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 Q
0: 弹的，新鲜的，
1: 对的，就不是那种你吃到嘴巴里面那个虾仁怎么有点散呢，肉有点散那种，我们不是，我们这个很有弹性的，
0: 对的，
1: 而且每一包里面调料包都给您配好了，您也不用再去调那个汤底了，
0: 是的，
1: 吃起来非常的方便，
0: 是的，所以呢，包子是五袋，然后馄饨是五袋，还有到三袋的我们的春卷，这个春卷的话，一包我看一下分量，给大家看一下，
1: 一包里面有六只，
0: 六只，
1: 对，
0: 180克里面有到六只，三包360，380克呢。
1: 对，所以今天总共您198.9块钱。

0: 能带回去13件单品，有包子，有馄饨，还有春卷。我觉得这个组合是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是的，然后近期呢，东方购物我们周年庆的话，有到一个凑单的活动，满了3888元是可以拿到400积分的。那我们的凑单商品就在屏幕的右边，就在右边。然后呢，有到像什么 Q10 啊、益生菌啊，还有到鱼油，其实199的价格特别方便大家去凑单，
0: 就比较灵活一点。
1: 对，
0: 你缺一点点钱，对吧？正好缺一点，咱们199的凑上去。
1: 正好你可以补保健品，或者说这些保健品当中你有没吃过的，你凑一下把这个199，如果
0: 那就相当于不要钱了嘛，对吧？
1: 你200多的话可能会觉得啊，好像还多了点。199很好去凑单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个小邓，小邓自己做私厨顾吃的产品，天天吃的，他还在那边吃。
1: 我已经在吃了，我嘴巴里面。
0: 对，然后我说待会儿我要来一个包子的话，我本来就蛮喜欢的，就上海人还是也蛮喜欢吃馒头的，馒头啊、包子这种都很喜欢。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它是嵊州的老面发酵的馒头，叫北方人叫包子，因为有馅儿。
1: 对。因为老面的工艺就是不加酵母的，它是已经发酵好的老面，在那边我要用的时候取一点点，跟鲜面粉和在一起，自然发酵8个小时，不是加酵母那种快速发酵。
0: 对，
1: 这样有个好处就是它里面那个非常的暄软，然后那个蓬松跟你那个酵母发酵出来的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的。
0: 而且我们今天都是肉的呢，肉包子，肉还有加上那个虾仁的馄饨。黄芽菜肉丝的春卷，这对于这个喜欢吃肉的家庭来说是很开心的。包括包子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家，比如说外面可以买到的菜包、豆沙包、肉包，
1: 是
0: 一般呢，肉包是比较受欢迎的。包括这个馄饨，它不是普通的猪肉馄饨，是虾仁猪肉馄饨。
1: 对的，因为其实各位可以去外面，包括什么那个维甲说的那个拉皮馄饨，你知道吧？
0: 就是
1: 那个急什么馄饨嘛，就我们去那边店里面点了一碗那个虾仁馄饨，29.8块。因为带虾仁的馄饨就是会比普通的要贵一点，尤其是还是整颗的那种。
0: 对，你说的这个馄饨我牌子，我以前大学时候经常去，
1: 是吧？
0: 晚上叫外卖的，饿了叫外卖。但现在的话，馄饨还是自己煮的好，你叫回来总归是有点坨掉什么的。
1: 你包括去店里面吃嘛，也麻烦的嘛。这种天气，马上天气热了，你还跑到店里面去吃，一碗也不便宜，30几块钱。那你想，今天199块钱，你带回去13件单品，对吧？一包摊下来才10几块钱，对吧？这种整颗的虾仁的馄饨，那么黑猪肉的。它这种黑猪肉的这种大包子，对吧？你拿回去的话，其实自己在家里面热气腾腾的吃上这种包子跟馄饨，
0: 是
1: 很划算，
0: 对的，
1: 而且非常的新鲜。
0: 是的，我们是199元13袋，13包。
1: 是。
0: 然后呢，你说作为两个家庭、三个家庭分享也可以啊。今天是私厨故事的品牌，嵊州的黑猪肉的大包、虾仁的馄饨，还有到。黄芽菜肉丝春卷都是我们老上海人喜欢的，
1: 是
0: 批次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然后呢，今天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的活动，凑单的商品呢就在我们屏幕的右边，像这个 Q10的话呢，非常的受欢迎，2097元。然后你可以是这样子，凑满3888元可以获得400元的积分，相当于300多块钱东西都是送给大家的。
1: 哎，对的。
0: 那么你这199呢是可以灵活运用到我们的凑单商品里面的，
1: 因为单价正好就比较灵活。
0: 对的。然后你可以比如说订2套我们的这个私厨故事，然后再去凑单，或者3套私厨故事再去凑单，相当于其中2套不到的私厨故事，我们整个商品是送给大家的。
1: 好吧，
0: 对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的，回到现场，小豆已经一个包子吃完了。
1: 完了，
0: 那我准备开吃了。现在才下午的4:30。是的，因为这个产品啊，我一看就很喜欢。比如说我们这个嵊州的老面的大包子，我们之前有直播嵊州的这个小笼包，也是这种老面发酵的。但很多家庭说这个还想吃大包子的，很多男士说
1: 想吃肉吃过瘾一点。
0: 一大个，今天这一袋呢是320克，里面有到1、2、3、4、4只，这样子的有到5袋，有5袋。然后呢，还就是我们的这个虾仁馄饨。大馄饨286克，这么一袋汤包也是给大家准备好的，这样子也是5袋，还有3包我们的
1: 黄芽菜肉丝春卷，
0: 是不是每个看着都很有食欲？
1: 都是大家喜欢吃的，
0: 都是有猪肉的，对的。
1: 你可以当早点，当晚饭，当夜宵都是可以的，对吧？
0: 是的。
1: 包括这种下午茶，尤其现在这种时候，我刚刚就是肚子有点饿，想垫一下，
0: 我也来一个，我也来一个。那我早上还吃的挺多的，
1: 然后现在也看一下，
0: 看到这个就是很
1: 热气腾腾的这种。
0: 家里蒸包子，早上如果打开这么看到这样的一个还原堂食的一个场景哦。
1: 你看这种肉包，因为它是老面发酵而来的，所以它的非常松软。然后包括我们里面添加的是黑猪肉的肉馅，一打开里面一整个的。35%的一个添加量，
0: 而且它这个肉馅好吃在哪里？它是有加酱油和这个葱的，
1: 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你看，我们都是加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啊，就是大家吃带馅的东西可能会就是会留意一下它的一个肉馅。我们在这跟大家承诺，我们添加的都是黑猪肉的前腿肉。
0: 来，我给青青姐吃，
1: 好的，半个就行，对吧？
0: 先半个，
1: 不过应该也是够了，
0: 很烫。
1: 因为我吃一个我就感觉肚子稍微有点垫上
0: 了，吃一个就饱了。
1: 那没两个，
0: 两个，
1: 因为这个包子非常的大嘛。因为
0: 那我们可以在早饭的时候一碗馄饨，男士的话一碗馄饨一个包。
1: 对的，因为你看它的大小差不多就是我手掌心这么大，我巴掌还是挺大的嘛，对吧？你看到我手掌里面，而且它的一个面皮是微微发黄的这种老面自然发酵的一个颜色，然后非常的暄软。把里面打开肉馅给大家看一下，直观的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小。把肉馅拿出来，你看，
0: 是的，而且是黑猪肉，
1: 有手掌心这么大，你看，
0: 是的，
1: 都是黑猪肉，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你吃也放心的吃，对吧？全家，我觉得一家，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小朋友，你吃这个都是，很适合吃，而且
0: 三口之家早上蒸一包。把4个都蒸掉，差不多呀，
1: 差不多，
0: 爸爸妈妈
1: 一人一个。然后你觉得不够，还想吃点汤汤水水的，再来一碗馄饨。我们这个馄饨都是虾仁馄饨，每一个馄饨里面都是一整颗的南美白对虾仁。
0: 是的，
1: 这个包括你直接透过这个皮，你就能看到，
0: 看起来就特别大，
1: 非常大，非常大。
0: 这个皮儿看起来就很，
1: 它里面除了有虾仁，还有猪肉嘛。你看，我把这个撕开，你看这个虾仁就出来了。我们不是把虾仁切碎了放在里面，我们是一整颗的这个虾仁，你看包在这个肉馅里面。而且我们这个虾仁是有弹性的，就是你去弹，就是它有一点 Q 弹的那种感觉，到你嘴巴里面是弹牙的。
0: 我尝一下。
1: 来，我把这个虾仁给你。
0: 我要尝一下这个虾
1: 仁。你尝一下是不是 Q 弹的？不是那种到嘴巴里面那个虾的那个肉是散的那种，不是啊。
0: 很鲜美，因为就怕这个虾仁馄饨的虾肉用的不好。
1: 哎，对的。
0: 那馄饨就被毁掉了。
1: 包括我们肉馅也是选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来做的，28的一个肥瘦比来做的。我们用料还是很讲究的，包括到我们这个赠送给到您的3包的这个黄芽菜肉丝的春卷也是，而且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当然这个保质期的话是8个月，我觉得没错的话是对8个月，所以您回去就赶快吃掉去吧，因为这个我觉得3包的话吃得很快的，
0: 对，
1: 煎一煎嘛，对吧？
0: 不到8个月都吃完了。
1: 对的，
0: 包子的保质期是12个月，
1: 对，馄饨是8个月
0: 啊，
1: 也是8个月，所以这个您就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保存就行了。
0: 是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5袋的包子，5袋的虾仁的馄饨，3袋的我们的黄芽菜肉丝的春卷，13包，199除以13的话，每一袋是15块出头。
1: 对的，
0: 没有算那个减 APP 的5块钱啊，如果你再减，然后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抵扣进去。包括刚才跟大家算了一笔账，就是如果你要去凑单的话，凑那个3888。对的，可以获得400元的积分。
1: 400块积分。
0: 你拿199，比如说你这个产品正好自己家里要囤一组，父母家里囤一组，就已经将近400了。然后你再可以跟我们的那个保健品去凑，还可以跟其他的商品凑在一起。
1: 对的，因为我们199的价格比较灵活，可以方便凑单。
0: 对的，对的，是的，好吧。然后你也可以考虑的，不是说今天急着要把这个3888凑满的，所以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0。

0: 好的，今天啊，真的超级的开心，四厨故事给我们带来那么好吃的东西，嵊州的黑猪肉的大包，虾仁的馄饨，还有到春卷，还可以参加我们凑单的活动啊。凑单的商品呢，在我们的右边，当然你也可以去我们的 APP 了解更多的详情，也有更多的一个凑单的这个商品啊。只要凑满了3888元的话，获得400元的积分。那你想，今天我们一套产品才199，如果拿到400元积分，相当于我们这个两套产品，顺便是送给大家的那种感觉啊。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馄饨，上海人爱吃馄饨，真的是春夏秋冬都吃。
1: 是，而且
0: 夏天吃冷馄饨，冬天吃热馄饨，对吧？对的，馄饨呢分很多的馅儿，纯猪肉的或者加菜的，今天我们是比较高配版的高阶版的虾仁猪肉馄饨。
1: 对的，因为现在其实带个虾仁的什么锅贴这种都不便宜，对吧？价格都会上去。
0: 带虾仁的生煎要比普通的猪肉来
1: 得更贵啊。在店里吃一碗那个虾仁馄饨是30块钱左右，因为我们之前跟维甲也去了看了。那今天的话，我们1199您带回去13件单品，
0: 15块一袋。
1: 对的，15块钱一袋，你整颗的虾仁馄饨我们用到的。
0: 15块一碗，在外面根本吃不到虾仁馄饨。
1: 现在的物价不是以前那种啊，就是你几块钱、十几块钱能够吃一碗馄饨的那种啊。现在的馄饨去外边吃，尤其是大馄饨啊，还是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0: 对的。
1: 那今天我们用到的都是南美一整颗的南美白对虾仁在里面，不是切碎了给您倒在肉馅里面的那种。而且我们这个虾仁是非常有弹性，它是弹牙的，不是那种肉非常松散的。
0: 鲜美，好吃。我记得小的时候去我妈妈那个公司玩，然后他们家在包那个馄饨的时候，加虾仁的还是特地留给小孩子吃的。
1: 对呀，
0: 因为加虾仁就很金贵，就大人吃猪肉的，然后小孩子里面可以加一个虾仁。
1: 大人总归是要把好的这种要留给小朋友，对吧？
0: 所以印象当中就是，加了虾仁的馄饨好吃啊，
1: 好像就是那种高配版的。
0: 对，是这样子的。包括你真的去外面吃，它也是要再贵一点的。
1: 是要贵的，而且像这种馄饨这种东西叫外卖也不太合适，对吧？还是适合自己在家里面。你有些时候我今天也不想烧饭了，我就突然想吃碗馄饨，对吧？自己家里冰箱拿出来就是。而且咱们拿出来的还是虾仁馄饨，对不对？
0: 而且我们在馄饨里面那个汤料包也给大家准备到了。
1: 对的，您不用再准备什么鸡汤的汤底啊，或者这样的汤底那样的汤底。当然今天如果说您想吃点干一点的馒头啊包子这种，今天给您带到我们嵊州老面的一个黑猪肉的大包，里面添加的都是黑猪肉的一个猪前腿肉的一个肉馅，而且用到的是一个嵊州的老面发酵的一个工艺，不加酵母发酵的。
0: 对的，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吃过这种肉包的话，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所以整个构成很丰富，有到嵊州的黑猪肉大包，有虾仁馄饨，还有到春卷，只要199，13件单品，好吧？流水间呀，订购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回到现场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构成呢是全新的一个构成啊，之前没有过哦。五袋我们的黑猪肉的手工大包，五袋我们的整颗虾仁的馄饨，三包黄芽菜春卷，总共是13件单品，只要199，平均到每一件是15块多一点。
1: 对的，而且今天给大家挑选到的这些就是方便您早饭、午饭或者夜宵都可以的，对吧？有汤水的这种馄饨，也有干白一点的这种，
0: 有汤的，
1: 对的，而且包括大家喜欢的这种黄芽菜肉丝的一个春卷，
0: 对，
1: 这个搭配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整个面点里面的一些比较爆款的商品在这。
0: 对的，我们以早餐为例的话，确实是这样子，就是你早餐每天要去想这个，
1: 是
0: 头很痛，头很痛，对吧？我们今天给你多了一个选择，不对，多了三个选择，
1: 三个选择，
0: 包子、馄饨、
1: 春卷，春卷
0: 是的。三个早上的品种都有了，
1: 你包括下午茶这种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点点饿，但是晚上还要吃晚饭，对不对？
0: 午饭和晚饭之间
1: 是，而且你
0: 怎么办，
1: 你怎么办，你就加个春卷或者蒸个包子，
0: 蒸个包子
1: 或者来个馄饨都可以。
0: 对的，因为蒸一个包子很方便，隔水直接蒸，它不需要解冻，
1: 而且这种包子就是它有很多种吃法，包括我们现场也准备了一个这种炸的。我刚刚请教了一下，就刷了一层可能蜂蜜在上面，然后放到空气炸锅里面。
0: 空气炸锅。
1: 空气炸锅炸的，刷了一层糖衣在上面。
0: 像煎包，像那个外面买到的牛肉煎包
1: 的
0: 那种感觉哦。
1: 你看，我们这个当然个头有点大，如果说您只是垫摆一下的话，吃一个应该就够了。像这种汤包的话，不是汤包，像我们这种包子的话，您看撕开里面的一个肉馅。
0: 320克4只，
1: 对的，
0: 是不是大约每只肯定？
1: 你看里面的肉馅有多大？
0: 哇，而且是黑猪肉啊！
1: 这一整颗的肉馅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
0: 写清楚，黑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5%。
1: 你看这个肉馅。
0: 然后我们配料表里面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这一口肉馅，就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个之前的小笼包升级成大包子，就是这个原因。
0: 是的，
1: 就你在吃的时候能吃得更过瘾。
0: 就你想吃小笼包，你买得到，在四处故事；你想吃大的这个包子，你也买得到。我们尽量满足大家这个需求，对吧？全家人各个人的需求。
1: 因为而且跟您说的话，就是您可能吃嵊州的这种包子，您还跑到嵊州去，那买了我们这个，你就在家里就吃得到。
0: 你别说，在上海的就是家门口的附近还买不到这种，
1: 买不到。我跟大家说，
0: 包子买得到，肉包子也买得到。但是嵊州的这种老面发酵的，
1: 对的，
0: 我们家附近都
1: 没有。大家注意这四个字，叫嵊州老面，这四个字不能乱标
0: 的，
1: 一定要是嵊州的工厂，嵊州的这种原材料，包括他们的工人在现场包的这种，才能打这四个字啊，
0: 才能打手工大包。
1: 对的，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手工包的，每一个褶它都是不一样的，您也看得到。然后包括配料表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啊，您看一下。就是包括小麦粉、黑猪肉，标明了一个35%的一个添加量，然后饮用水、酱油，然后鸡精，然后味精。黄豆酱、白砂糖、小葱、小苏打没了，
0: 所以它这个馅料好吃。上海人的包子里面就是不加葱的，肉馅是不加葱的。
1: 汤包嘛，我们也有的、那个、
0: 对，就正常的。然后这个的话，它好吃在又是一个老面发酵，又在肉里面加了黄豆酱、葱，加了点这个酱油调色。
1: 对，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老面包子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面皮非常的暄软，
0: 是的，
1: 就你吃到嘴巴里面，你感觉它是那种不粘牙，但是它是又有一点点弹性，又很软的那种感觉。
0: 我们再打开给
1: 大家看一下，
0: 给观众看一下，我觉得很有食堂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回到儿时学校食堂的那个感觉啊、哦！两节课后去对学校买包子那种，
1: 就是它整个包子的那个汤汁已经浸到了这个皮上，看到没？这种皮就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因为它吸满了汤汁，整个就非常的暄软的这种皮。然后你看里面的肉馅呼之欲出，一整颗的肉馅都是黑猪肉的一个猪前腿肉做的。这个肉馅你看
0: 是的，你知道吗？很多外面买的包子那种蓬松，我总觉得里面是放了那个什么蓬松剂或者是不好的，哎，让一点点面粉变得很大很大。
1: 对的，但是我们这个
0: 是老面发酵，老面的是独特的一个工艺，
1: 自然发酵8小时，它快不得，它也急不得，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慢工出细活，要自然发酵8个小时以上，它才能发出来这个老面。
0: 是的，家里烧点那个稀一点的粥，白粥配上这样的包子，
1: 哎呦，太香
0: 了，再配两个鸡蛋，对我来说就是很舒服，很完美。
1: 碳水也有了，蛋白质也有了，
0: 对的，是的，这个是有到5包，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到馄饨，有干的，有湿的，很多讲究的家庭，像我婆婆就说，早饭要有干的，要有湿的，那么你有到包子的选择，也有到。大馄饨是整颗虾仁大馄饨，有虾仁有猪肉的这个馄饨，
1: 每一 个馄饨里面，它都是有一整颗的那个南美白对虾仁在里面。
0: 是的，
1: 对的，您可以找，您可以到时候自己看一下。如果您没吃出来虾仁，您整套退给我都可以的。
0: 对的，而且都是新鲜的。你是不是要给大家
1: 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虾仁是很 Q 弹的嘛。
0: 是的，
1: 一整个一菜，包括我们这个馄饨也是大馄饨，不是那种小馄饨哦。一打开，
0: 私厨故事的馄饨的皮儿都特别的赞。
1: 你看，一打开里面就是一整颗的虾仁，而且这个虾仁它是剥一下它，它是弹的，不是那种说散散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也是弹牙。你看，一整颗的虾仁在里面，不是把虾仁切碎了裹在这个肉馅里面，我们是一整颗。
0: 是的，所以给小孩子吃，自己吃都是开开心心的。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三包这样的这个春卷。
1: 哎，这个我也很喜欢。
0: 黄芽菜肉丝春卷，这个太经典了，上海人家庭的这个过年的也都是过几年过节都是必吃的。给大家这样子的是有到三包，
1: 包括像现在这种踏春呐、出去春游什么，都可以提前弄好放在那个小餐盒里面，对吧？咱们就带出去吃。
0: 是的，是的，好的。看到这边的话，抓紧时间下单，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有到那个凑单的活动啊。等一下凑单的活动我们会打在屏幕的右边，凑满了3888元可以获得400元的积分，是不是相当于两套商品都是送给大家的？
1: 对的，那就是、而且199比较好凑单嘛。
0: 对的，对的，像我们今天有到那个益生菌，有到鱼油，还有到 Q10， 就是大家都蛮喜欢的，这些商品都是我们精选出来，平时在东方购物就是卖得非常好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还有十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四处故事给我们带来是真的，一看就是写出四大家庭垂涎欲滴的这个，我觉得是啊，点心组合。黑猪肉的大包，虾仁的馄饨，还有到春卷。那么不同在哪里呢？普通我们上海门口家门口买到的就只是一个肉包。
1: 对，
0: 第一你不知道它是不是黑猪肉的，第二它那个面
1: 啊，肉馅啊，包括它的面皮怎么发酵的，
0: 是不是老面？
1: 是。
0: 我们这个是有到独特的工艺的，叫嵊州老面。
1: 嵊州老面，
0: 黑猪肉手工大包。
1: 跟大家讲一下，科普一下什么叫嵊州老面啊？就是我们是用已经发酵好的一些面，每次要做的时候取一点点在新面粉里面，然后让它自然发酵8小时而成。我们这个包子都是在嵊州当地做的，用到的那个工厂也是非遗的一个工坊啊，就是有政府颁发的非遗工坊的这么一个牌照的。
0: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这个都是手工包的，每一个褶你都看得到，每一个包子都是不一样的。
0: 对的对的。再者的话，我们一包是320克4只，所以每一只的话它个头都特别的大。
1: 是，
0: 一般的话吃一个就够了，那
1: 够
0: 好一点的话吃两个。
1: 像我这样的体型，就我健完身吃两个我就觉得已经饱了，因为我们是大包子，不是那种小包子。
0: 是的。那就是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老面发酵的馒头，很多家庭像我妈妈还会做馒头，但这个她做不来。这个是
1: 你要有老面呀，你要先有。
0: 对的。
1: 一般自己在家里面做怎么做？家教母去给她。
0: 一般上海家庭是不会做馒头的。我妈妈因为以前在北方待过，所以学会了。但是呢，嵊州老面这个馒头呢，它是绍兴的一个特产。
1: 哎，是特产。
0: 跟北方那个。
1: 因为大家想到嵊州的话，就是什么年糕，对吧？包子，然后这种碳水的这种多一点，包括粤剧。因为那个地方如果大家去旅游的话，就吃这个东西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0: 对。
1: 那今天您订购这个产品，你也不用再去那边旅游才能吃得到这种包子了，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就蒸一蒸，就能吃到嵊州手工做的黑猪肉大包。
0: 对的，无需解冻，隔水蒸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空气炸锅刚才演示了，我们空气炸锅也能够炸出来，或者是把它再去煎一下，各种各样的吃法。所以今天有肉包，有虾仁馄饨，有春卷，13件只要199，平均到每一袋大约是15块出头一点。然后今天还可以凑单哦，我们周年庆的活动哦，在旁边屏幕的右边有益生菌。有鱼油，有这个 Q 十，凑满了3888元，获得400元的积分。我们199的价格也是灵活机动的，大家可以去凑单，然后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来，早上起来的话，隔水蒸我们的大包，而且是嵊州老面，是绍兴的一个特产，它是老面发酵的这个包子，然后里边的话用到的是黑猪肉，并且包装上写了黑猪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35%哦，所以这可能跟你平常吃到的猪肉包是不一样的，
1: 可能跟你在家门口买到的那种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而且的话，我们这嵊州老面
0: 配料干干净净
1: ，而且这里写了嵊州老面这4个字，我们是不能乱标的哦，只有在嵊州的工厂、嵊州的人、嵊州当地的水土来包，
0: 我们是嵊州的，
1: 对的，我们才能标这4个字。
0: 对的，而且
1: 这个老面的一个工艺的话，它是要自然发酵而成的，
0: 这种黄黄的颜色，一看就是食欲大增的感觉，
1: 对吧？不是那种就是雪白雪白的那种包子，你看着反而有点不对。
0: 门口买到这种雪白的大包子，有点。它死有点害怕，
1: 看起来有点奇怪，对吧？
0: 发出来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包子，您蒸出来它的颜色就是这样淡黄的。我们用到的是那个伍德利八星的一个高筋面粉来做到的，然后老面的工艺，它表皮就会非常的暄软，有一点点淡黄，包括您看，其实它的底。这个汤汁已经吸收到，透过汤底您能看得到，但它不会露出来。一打开看里面的肉馅有多大，一整个都是嵊州那边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的肉馅。
0: 对的，而且里面呢，它这个肉馅好吃在哪里？它放了一点黄豆酱，一点酱油和一点小葱，
1: 调好味道了，就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我个人啊，觉得它的灵魂就在这个面皮。就吸满了这个汤汁啊，你一口下去。
0: 以前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吃包子，把肉馅吃了那个或者皮儿扔掉了。但今天这个的话，属于都要吃下去的。
1: 皮都好吃，
0: 我自己也是，因为它这个皮儿的话反而更好吃。老面发酵的，吸满了那个黑猪肉的猪香。
1: 对的。
0: 所以这样子有到5袋4520只大包子。
1: 是，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都是大包子，就您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我建议1-2个就行了，对吧？然后如果一家人的话，4个1包刚刚好的。另外还给您准备了虾仁馄饨，
0: 是的，
1: 整颗虾仁馄饨，
0: 整颗，而且是南美的白对虾，这个呢也有到这样子5袋，
1: 对的，
0: 286克，里面有到那个汤料包，
1: 对的，汤料包都是有，
0: 帮你淘好的。
1: 而且我们是大馄饨，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大馄饨，每一个馄饨里面都是有整颗的虾仁在里面。而且这个虾仁是那种，你看这个虾仁，
0: 我刚才已经吃了一个了
1: ，Q 弹的那种，你看稍微给它剥一下，它是能弹回来的，不是那个肉散的那种。
0: 这是大颗，
1: 对，大颗的，一整颗的虾仁啊，你吃到嘴巴里面它也是弹牙的。
0: 对的。
1: 现在外面的整颗的这种虾仁馄饨多少钱一碗？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30块钱左右。
0: 无论是虾仁的馄饨、虾仁锅贴、虾仁生煎、虾仁什么什么什么。
1: 因为带虾仁它就不便宜，你想虾仁它本身就不是个便宜的东西，
0: 是的，然后我们还有到这样的这个春卷，
1: 黄芽菜春卷，
0: 所以5+5+3。13袋199，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家里自己囤货，或者呢2家人3家人家分享一下都非常的不错啊。时间有限，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哦。然后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常有经验的。
1: 对，包括我每天早上我会想我在路上我要吃点啥，对吧？早饭要吃点啥？包括有些时候我其实一个人懒得动，
0: 对，
1: 对吧？我又不想搞得太丰盛的那种，就想吃碗馄饨或者吃个包子。
0: 对，
1: 所以这个组合，而且选到了就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些东西，包括虾仁馄饨、黄芽菜春卷，包括你喜欢的这种老面包子，汤汤水水的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0: 对的。但是呢，我们四厨不是要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肉包，我们是嵊州的老面的黑猪肉的大包；馄饨呢，我们是放了整颗的大虾仁，
1: 对，南美白对虾仁，每一个馄饨里面都有一颗南美完整的虾仁啊，不是那种把那个虾仁剁碎了切碎包在那个肉馅里面，不是那种啊，
0: 一整颗。有些是虾仁和猪肉已经混在一起了，
1: 你也吃不出来，
0: 吃不出来，
1: 你吃不出来，你就不知道他用的什么虾什么肉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反正都是用的整颗南美白对虾仁，而且这个虾它是弹牙的，不是那种松散的。
0: 我已经吃了两个馄饨了。
1: 我跟你说，
0: 鲜美，
1: 我很喜欢吃这个馄饨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你煮完了之后，它既有那种猪肉的一个清香，它会到那个汤里面，然后你去吃，它又有那种虾仁的那个味道，非常的香，非常的鲜。
0: 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的就是很多的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纷纷来分这个包子了，这个包子就是很有食欲啊，
1: 真的好吃。
0: 对的，对的，包括我们就是很多的同事也说，哎，亲戚待会儿给我带几个下来，因为这个肉包就是吃起来也方便，又没有那么油腻，但同时呢又特别的香。
1: 对的。因为我们用到的一个老面的发酵工艺，所以它的面皮是暄软，然后你吃起来口感很好。另外一个，它吸满了那个黑猪肉的一个汤汁啊，
0: 是的，
1: 这个皮都吃不要，那种什么小朋友说不要这个皮吃肉馅，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的，
1: 你就让它吃皮，
0: 它这个皮就是好吃的。
1: 对的，
0: 啊，这个包子一看就很有食欲，所以呢，无论是作为早饭，其实午饭、晚饭它都是合适的，作为一个下午茶的小点心。
1: 对的，因为我个人是碳水的爱好者，所以今天这些东西反正都是我的一个心头之爱。
0: 你这也是我的心头爱，我也很喜欢，要又补充优质的碳水，
1: 是
0: 优质的蛋白质，
1: 还要吃得干净。
0: 对，要吃得干干净净。今天这每一道都是干净的。然后呢，最后也不要忘记，我们有到这个凑单的活动，凑满了3888元有400元的积分，而且我们凑单的商品特别好，你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你是可以凑那个Q10鱼油，还有这个益生菌，好吧，留时间给它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歌舞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今天是十月完了，今天几号？七号还是八号？七号，今天十月七号，哦，那就是明天八号，明天还有一天长假，后天就上班了，八天长假结束了，是吧？据说他们该回来的人现在都已经在路上了，应该是明天怎么着都得回来，回来以后呢还得那个再休整一下，是吧？咱呢不出门的人，咱就好好在家就悄悄待着。你看看那外滩，我天，那人群哪哪都是人，是吧？你再碰上天气又不太好，那真是简直是，反正这种节假日啊，尤其这种长假期间，我轻易是不太出门。若干年前去了趟杭州，西湖，差点没把我哭晕在西湖边上。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出门了。就这种长假期间，咱错峰好不好？哎，咱退休人员，咱有条件，咱错峰好吧？人又少，季节又好，花钱又少，我觉得特别的好，好吧？跟大家唠一唠啊，来，我今天是四场直播，接下来是四场直播，今天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是保健品啦，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功能的一些东西啊什么的，跟咱们都有密切相关。来，先来一个50分钟的这个好久没出现了啊。来，雷允上的西洋参粉，观众朋友，不是片片，是粉。我们最近呢片儿做的比较的多，粉方呢做的不是特别多。大家一看这个包装，觉得亲切不亲切？是不是就是我们最初的那个老的那个包装？这一瓶呢是45克，看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看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哎，在苏州把它研磨成粉的中华老字号，用这个看也是一样的啊。来，每一瓶是净重45克，我们是生粉。生粉，观众朋友啊，它的原料产地是加拿大，这个原料产地是雷允上自己在加拿大是有基地的，好不好？每天用法是3到6克，24个月，2年的保质期。如果你不开封的情况下，你可以放2年。我们是生粉，全部都是生粉啊！我给你打开看一下，好不好？是这样的，看，它这儿是有一个密封的。如果说你在不开封的情况下，可以有2年的保质期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说这个就用这个小勺勺开，是不是就这样的？就用这个小勺这样一抠就行了，是吧？来看啊，我们这个每一套里面都送你这么一个小勺。这个小勺呢，如果是一平勺就是1克。那我以前还不知道，其实这个地方哦，它是可以开这个的。还真是哎，人家是这个吧，一个东西就两用了啊。哇，好新鲜啊！8月18号生产的，2025年8月18，我多咬一点出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看，生粉，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黏磨成超微细的这个生粉。那有些观众说，哦，这个生粉味道很明显啊。我还没有完全放在我的那个鼻子上呢，但是我只要一打开之后，这个香参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新鲜新鲜，非常的新鲜，好不好？啊，这就是一瓶勺，这就是1克。1克啊，一天吃几克呢？3到6克。你先从3克开始吃，这个东西就是补气的，观众朋友，滋阴补气啊，滋阴补气。肯定你问题就来了，那么说我这个粉跟片儿啊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一个是粉，一个是片儿。这个粉分比片儿呢，在工艺上呢要复杂一些啊，而且它吸收更好一点啊。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观众朋友啊，因为它已经把它超微细黏磨成粉了。啊，但是它的皂苷含量不损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用专门的这个科技技术机器低温超微细黏膜，所以这个技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到。所以的话，一般来说，但是那个片儿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就可以含在你的舌下，可以含着。有些人嘴巴干呐什么的，你就含在你的舌下。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和吃起来的时候就是干邦脆，就是非常的干净利索那种感觉啊。就有些人说，哎呀，我片儿也吃，粉儿也吃 ，OK， 可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8月18号直播，看这个啊，放进去，这是1克、2克，我放的有点多啊，3克，好，差不多了。看，这就是3克，看到了没有？这个吸收是不是感觉到已经不一样了，观众朋友？它毕竟是把它打细了、打碎了、打成粉末了，观众朋友，它的。哎，已经有人在订了啊！我连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都没说呢。怎么样，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全部就已经化开了，全部就已经化开了，看到了没有？这就是说粉儿的好处，粉儿的好处，每天就这样喝就行了，早晨喝，什么时候喝都行，晚上喝也行。其实，但我觉得早晨喝吧，早晨喝更那个什么一点啊。 哎呀，我的天哪，甜的，这个是甜的，它新鲜不新鲜，你一口你就可以喝出来。我告诉你啊，补气的，而且是生粉，观众朋友啊，生粉，好吧，来，这一瓶多少钱？先跟大家说一下，99块钱。99块钱啊，99块钱！来，东方购物的价格现在要赶紧上了，再不上的话，大家都着急了。说我这个今天有没有优惠啊什么的？今天优惠挺大的。来，4瓶装，这叫我们的小组合，市场上400块钱，东方购物减100块，299，啊，299，外面2.2克，就是市场价是2.2块钱一克，我们这变成1.66块，也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大组合，来，观众朋友看大组合，8瓶加1瓶，今天是9瓶，上次好像没有9瓶啊，是吧？哦，上次是8瓶，我记得很清楚嘛，上次是8瓶，今天多增加1瓶，405克，9瓶，今天是9瓶，观众朋友，反正在过节期间嘛啊，门店价将近9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立减499，观众朋友，同样都是499块钱，但今天多得一瓶，今天多得一瓶，1克1.2块钱，哎，赶紧买，赶紧买，这个今天这个价格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啊。每一克1.2块钱，一天吃几克？3克到6克，3克的话就是3.6块，对不对？那要是吃6克的话，2.61是7.2块，吃6克才7块钱。观众朋友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都可以，好不好？哇，电话线一下就起来了，这个就是生津，你嘴巴干，你看啊，我就喝了这么一口，嘴巴就是干的，啊，不，嘴巴就湿了，本来是干的，现在就唾沫就丰富了，唾沫就丰富了。哎，这就是好东西啊，这就是好东西，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啊，脾虚呀、啊。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嗯，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4: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谢谢大家啊！看这个老师怎么样？人家70多岁，我们当年采访他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啊，鹤发童颜的那种感觉是吧？你看人家那个皮肤，我跟你讲，皮肤好的人，甭管他多大年纪，甭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皮肤状态好，他的气一定好，气血一定好。那么如果气血好的话，你再看一个女人也好，一个男人也好，你看他的皮肤啊，什么状态好的话啊，他的气一定是足的。如果说他的气不足，他的皮肤不会好的，他的脸色不会好的，他的气色不会好的。你自己去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有气无力的，气息那种，对吧？就那种有气无力的，你看他的皮肤好的很少很少，为什么呢？你想气血啊，在身体里运转，它得有那么一种动能，有那么种有能力，那这种能力我们叫做气，对吧？中医叫做气，咱们传统医学叫做气，是吧？刚才已经有说了啊，我们的这个西洋参是什么气阴双补啊，滋阴的。 啊，它不会燥热，哎，它也不会阴寒，它就是温的，性温的，特别好这个东西。所以说，普遍适合。看这个，我刚才就是放了三克进去，特别的浓，这稍微有一点小分层，但是大家看一下它的泡沫，啊，这个均匀程度。所以像这样的话，刚才那个老师说一天吃六克的话，早三克，晚三克，是不是？早晨的时候喝三克，晚上的时候喝三克就行了。看到了没？这个一摇晃它就均匀了。我把它喝了吧，喝了以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哎呀，爽死了！我今天啊，从早上起来到我上播前一秒钟，一秒钟没停。咱们经历过整个夏天之后，皮肤啊什么的都干了啊，包括你身体有很多的微量元素都流汗什么都流出去了啊，尤其是年纪大的人说，哎呦，我喝多少水，我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但还是不行。那你就喝点这个好不好？你就把水就这样喝，哎呀，爽了爽了爽了。来，接着再给大家讲，我待会还得喝。来，农残未检出，看看庆生物达到国家标准212，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泡的这个，呱一晃。立刻溶解，就说明什么？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沁出物超出来了，那它新鲜，懂不懂？还有人参皂苷总量达到什么标准的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雷云上全部都是看批次检测，批次抽检啊，批次抽检205，真的是好东西。它的原料是加拿大的啊，加拿大的，所以它不便宜。这一罐这一瓶儿在外面的价格是99块钱，就100块钱一瓶儿，45克。跟我们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什么人吃？就是补气的人，需要补气的人，而且是温补。啊，说那吃了这个还需要吃野山参粉吗？需要，就看你。就这个的意思呢，就是天天可以吃，天天可以吃。啊，它跟片儿的吃法不太一样，它就是涮一下，一口就喝掉了。啊，简单，对吧？不费事儿。那片儿的话，但是可以含在嘴里。比如说你那个啊，有的时候说出去跳个舞啊什么的，嘴巴里有味道什么的，那你就含一片儿。就都买了就算了，好不好？哎，这个的话平时在家就这么喝就行了，好吧？还有呢，就是那个跟野山参的区别我稍微说一下啊。野山参一周吃个一次两次，根据您自己的那个年龄，反正野山参我是一周吃一次，一周吃一次，一次就一克，每周一的早晨8点钟我吃一克。但是这个的话只要你想吃，天天吃都可以，一天吃6克，早三克晚三克，都是补气的。这个叫涓涓细流，哎，就是那种慢慢的，哎，来滋养你，让你的气息，懂不懂？你不要小看这个力道啊！你坚持吃下去，这个东西可厉害了，真的可厉害了。我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好不好？还得喝，干。我今天连一口水都没时间喝，哎，你说，待会儿给你讲我在干啥啊？来吧，差不多这样，我这样两勺就行了，两勺我因为多一点，差不多这就是3克，这就是3克啊。你看人家这个沁出物，你看这个沁出物，我还没晃呢，我的天，就两下，哎，哐哐，就两下，哎，化了，哎，化了化了化了化了，而且看泡沫丰富不丰富，观众朋友，这就叫沁出物，观众朋友啊，我刚才是不是给你看了这个沁出物？来，在这儿，沁出物达到标准212，农残未检出，好不好？人参皂苷含量205。牛不牛，观众朋友，真新鲜，真的很新鲜。而且我说那个粉儿跟片儿还有一个什么区别啊？我自己觉得粉的吸收力，就是被我们的细胞所获取的这个，我自己觉得肯定要强一些，肯定是。包括西洋参片啊，包括那个什么野山参粉、野山参片，那粉儿肯定是吸收要更好一点，因为片儿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把它烘干以后，咣咣咣，机器把它切成片儿就行了。就到这儿就行了。后面我们这个粉儿还有一个步骤呢，就是把它切成片儿以后，后面还有一个黏膜的过程。而这个黏膜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成的，千万不要说我家里有香参，这就叫香参，可硬可硬了。说有人给我送了这个香参啊，我啊，还有33分钟，大组合都告急了，我的天哪！你们备货是不是不够啊，同志？啊？备货是不是太少了啊？这怎么还有33分钟备货就告急了？哎，我告诉一下大家，9瓶装备货告急啊！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大家肯定订的也比较疯狂。来，我稍微再把这个说，这就叫做我们的主根，我们切的就是切这个主根，上面下面我们都不要，就是这个叫主根啊，这最好的一段啊。 你自己在家里说我自己把它打一下，打成那个粉粉，第一你打不了，打不成这么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第一你打不了这么细，第二你也没有办法把它超低温黏膜，低温黏膜懂不懂观众朋友，低温黏膜在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种皂苷含量啊什么的才不会被破坏。你自己在家里面小钢炮一打，物理一转动什么的，机械一转动，啪就产生热量，产生热量之后那点皂苷含量全没了，所以你就别那么干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来我就不讲小组合了啊，就讲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抢得太疯狂了，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儿，今天多加平时八瓶儿，今天九瓶儿，九瓶儿要在外面是不是将近900块钱，405克，900块钱，东方购物降了400块钱，499，1.2块钱一克，所以大家都明白，大家都明白啊。哦，还有这个呢，我们还有礼袋呢，就如果说你过两天要去闺蜜家呀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这几瓶儿啊，这是5瓶儿。大组合是有两个礼袋，是这个意思吧？小组合有一个礼袋，啊，一个礼袋都没有。小组合没有礼袋，只有大组合有。这两个礼袋都是为大组合准备的，所以你就买大组合吧。大组合的人会得到这两个礼袋的。这走亲访友的时候也挺好的。这个盒子里面装了4瓶，那就是400块；这个盒子里面装了5瓶，那就是500块的市场价，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2025年8月18号生产出来的，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5-111-9900。
6: 换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7: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6: 西洋参，
7: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6: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8: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9: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精液，干嘛你该已经需要吃西洋参呢？
10: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9: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10: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11: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12: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家没人虚，这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13: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得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谢谢大家啊！哇，大组合今天抢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这个就是香参粉这个商品啊，它不太出现，你知道吧？因为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实在是有点太狠了。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直播的，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今天已经多少了？马上10月18号了，快2月了，观众朋友啊！所以它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但是这个商品呢，在东方购物是有一群老底子的。就老观众特别喜欢这个商品，因为他吃完了以后肯定对于年纪大的人他的吸收本身就比较差，对不对？那有可能他片儿啊或者什么样他就觉得他吸收没有这个好，他就觉得没有这个粉粉好。我自己也觉得因为这个粉啊什么的更直接，就是被我们的那个身体被我们的细胞获取的那个途径会更快一些，懂不懂？我自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你要是补气啊什么的，如果年纪比较大什么的，哎，你就说有买了片了再买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反正每天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都是先把它打成这种小块块小粒粒，完了再接着打这么细，超微细黏膜。我待会儿给你展示一个超微细黏膜，马上回来以后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叫超微细黏膜。这个超微细黏膜的话，咱们自己在家是咱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懂不懂？所以只有买这种专业的这种才能够做得到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买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是8加1瓶，今天是9瓶，一共是405克。我看一下405克这个怎么个吃法啊？ 如果每天吃三克的话，一个人可以吃四个半月啊。我就不拿了，我看他们给我弄好了已经，因为我也算不清楚啊。酒瓶啊，405克，如果你一天吃三克可以吃4.5个月，一个人啊，一个月的花费才108块钱，是吧？这你都算好的啊，都算对的啊。来，如果一个人吃6克的话，这个405克可以吃2.5个月，就两个半月，两个半月，每个月才花费216块钱。你把气这个事儿你就补了，补气这个事儿你就解决了。来来来来来，8+1，今天是酒瓶儿405克啊，外面要900块钱，东方购物才499，500块钱，便宜好多。便宜好多，而且是最新生产日期啊，八月份生产的，所以的话你送人也可以，而且有礼袋，好不好啊？我。

0: 我那个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个超微细黏膜的事儿，好不好？来，镜头跟上来啊，到这儿。哎，对了，大家看一下啊，什么叫做超微细黏膜啊？看到了没有？大家看到了没有？那股烟儿，这是西洋参粉冒出来的烟儿，你自己在家能搞出这个烟来吗？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就叫超微细黏膜，超微细黏膜。所以说这种，我觉得啊，它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把它一弄成水儿，看这个水儿，咵就被我们的细胞就捕获到了。说哎呀，好东西来了，给我增加那个能量的东西来了，对吧？这个东西干什么的？让你吃了有劲儿的，给你补气的，补气的啊，补气的，而且是滋阴补气。哎，你说真是奇怪了。我刚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放了一瓶水，哎呦，我哭喝了好几口，还是不行，渴，就缓解不了的那种渴。但是刚才就喝了那么一口，舒服。你不信不行，真的不信不行。还有2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好不好？现在全部都是买大组合的，大组合马上卖完了。回来以后，我给大家看我的指甲了什么的，咱们再聊天，因为这个我还没去修，正好指甲也长了。大组合只有17套了，观众朋友，还有25分钟的时间，先把这17套抢完，完了之后我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再去要预约啊什么的。现货，现在这17套是现货，明天就发，快的话明天就收到了，好不好？我再收一下啊，节目还有25分钟，来8+1，今天是9瓶，镜头到哪里去了？吓死我！来，在这儿8+1是9瓶啊。900块钱，市场价9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最重要，平时是8瓶，今天多加了一瓶，这个价格没变，今天多加了一瓶，多加一瓶市面上99块钱，你自己去找去，好不好？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2: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啊。
3: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2: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4: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3克，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咱们还有20多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小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每一套里面会送你一个小勺，大组合有几个小勺？也是一个小勺吗？大组合给2个小勺，小组合给1个小勺，是吧？ 哦，我们家有好多这个小勺，你还可以自己，反正有的时候可以做点别的，因为太多了嘛。它你只要买，它就会给你送一个小勺，好不好？一瓶勺就是1克，你可以自己再加挖个小盐啊什么的都可以，对吧？这个小勺，这质量还都挺好的呢。这个小勺啊，你只要买就送你，好不好？那个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吃这个香参粉啊？跟香参片的区别都是香参的，它的原料都是香参的主根。 啊，雷云上也有片儿，也有粉。那我自己认为呢，粉呢就是吸收会更好一点，因为它毕竟多了一个叫什么功。

0: 叫做超低温粘膜的这个工艺啊。这个工艺的好处就是，为什么要多这个工艺？你想想，是不是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细胞能够更好的获取这个资源吗？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吃它呢？第一件事叫补气，这是个补气的东西啊，但是它不是大补元气，它补气的力道没有那么的大，所以说呢，强身片可以天天吃，每天吃六克，每天吃六克都可以，对吧？啊，还有呢，就是说它滋阴，阴，观众朋友，阴，如果说你的这个口腔一天就是那种特别的干，啊，就是嘴巴也干，唾液少，眼睛也干，对吧？还有脾气也不太好，这种我是强烈建议。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啊，你都应该吃一点这个香参。哇，这个镜头，我的个妈，看到我吓死了，根本要不了这么多水，就一口水就可以了啊！你看我在现场，就这一口水，就马上就化开了。说这样喝呢，我这天天我得喝多少啊？这个，对吧？你看到了没？就这样，因为它是超微细黏膜，它的技术非常的好，一点点水马上就能够化开。看到了没有？我这里面放了三克啊，我这里面放了三克，观众朋友看。它都没有沉底儿的，特别特别的棒。所以你说这个喝进去以后，比那个片儿是不是肯定要，就是身体我们的细胞能够拿到的那个有效原料，我觉得这样会更多。我自己觉得，你看像今天销量也非常的好。这个产品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大概有已经有2月的时间了。它在东方购物呢，就是直播次数现在越来越少，直播不多，但是只要一来一次以后，老观众库库都在订。我感觉到好像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老观众，就是前些年一直是买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大家都认识的，对不对呀？买这个的就觉得好像这个粉儿，哇，它泡了以后吃了以后，就是给身体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更快一点？哎，这就是粉儿的好处，知道吧？这就是粉的好处啊！来，我再把这个检测报告哪去了？在这儿，来，我再给你看一下检测报告，谢谢大家啊！来，大组合快没有了，还有19分钟的节目时间，大组合快没有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还有十套农残未检出啊，沁出物达到国家标准的212。什么叫做沁出物？看，就这种，溶于水之后马上就沁出。观众朋友，看到不？新鲜啊！这个说明什么？这个原料是非常新鲜的。才能是这样，它浑然天成，就跟水就混在一起了，你知道吗？哎，对，懂不懂？就是咱们就过日子都明白，就如果说这个原料已经说是，哎呀，已经是好多年了都不新鲜了，它出不来这种效果吧？是不是？它是不会出来这种效果的啊！还有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达到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很厉害，很厉害，干什么的？补气的，滋阴的。就是你天天如果是口干舌燥啊什么的，或者心情上一天也是烦烦躁躁的那种，啊，我建议你还是吃点这个东西，好吧？哎，对，这个气顺了以后吧，我觉得就特别的好，真的。那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指甲吧，好不好？来，今天这正好指一下这个东西，看一下这个指甲，因为我这两天忙的又没时间去那个修指甲去了。看，观众朋友，我的指甲啊，就是它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的。看到了没有？它的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而且你看一下这个手，我从来不涂什么亮的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都不涂。这些颜色，这个光泽，就是我自己的指甲自己本身的这个光泽。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今天是这个指甲又有点长了，哎，但是大家能看得清楚吧？小太阳还是小月亮？这个小太阳，看我有10个小太阳，看到没？连我这个小拇指上，这是不是也是小太阳？来，小拇指也是小太阳吧，小太阳吧，小太阳吧。看，这是今天干活干的，在家，看看这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今天来之前干活干的，干的啥活？和面碰到那个盆上面了，啊，咔咔咔，哦，跟面有关系。今天我和的是荞麦面，比较的那个硬，它比较的就是有点颗粒感。再跟那个盆儿，我又比较猛，肯定啊，咔咔咔咔一顿揉，是吧？干啥活？荞麦面包饺子，啥馅儿的？韭菜的，啥肉的？猪肉的。昨天晚上我突然之间馋了，哎，馋着韭菜馅饺子就馋的就不行了。我说我今天一定我得包个韭菜馅饺子，结果呢，我把那个肉呢提前都已经化开了，化开以后，我才发现化开的是羊肉。哎呀，我说羊肉包韭菜饺子吧，就有点牵强。我一气之下又做了一锅抓饭，哎，羊肉就没包饺子，羊肉做了一锅抓饭。完了之后呢，赶紧又订了一个肉馅儿，对吧？来了以后，韭菜馅饺子也吃上了。 还多了一块面，多活了一块面，又烙了个饼。忙到三点多，对吧？这5点钟就要直播了，我赶紧就洗了个澡就跑出来了。今天是一秒钟没停啊，从醒来一秒钟没停，到现在这精神头还可以吧？但我估计晚上这个，哦，今天还四场直播，今儿还四场直播啊，这气儿还挺足，是不是？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这东西不白吃，肯定不白吃。说这个是不是都是智商税？完了，没盖严，我没盖严，我自己把它晃开来了。撒到处都是，不白吃啊，肯定不白吃啊。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来，九瓶装还有六组，九瓶装还有最后的六组啊。还有16分钟的节目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徐先生，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2: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没人去，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相声调理调理。
3: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相声特别雷云长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4: 雷云长先锋晓得的，老早都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后只粉的，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不上，所以阿拉就买，觉得先锋就买了，想不到吃不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雷云长的深，就搿能介回事体。
5: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5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那个有观众说想看看你真的做了还是假的做，我待会儿给大家看，好不好？你先定，你定完了以后，我看你有订单了，我就回来以后我就把手机给大家那个看一下，好不好？我还骗你不成？哎呀，我还骗大家不成？简直了！你们怎么还能不相信我呢？简直了！啊，待会儿给大家看啊。 包括我今天的早餐，以及我刚才忙活的这三顿饭，啊，忙活的这三样子饭，不是三顿饭，一顿饭啊，完了还有啊来了已经，还有那个什么，我今天的那个血糖、血压，我全部都给大家那个什么啊，这我的手机啊，来看一下，这是我刚这看到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2:47拍的，是不是今天？是不是今天？这是不是荞麦面？ 荞麦面很难包的，比那个白面难包多了，你知道吧？你们都不懂的。所以今天就为了和这个荞麦面，你看手都受伤了。这是多出来的一块面，荞麦面烙了个饼，可以吧？好看吧？漂亮吧？抓饭，对吧？那边一个卤眼做着抓饭，这边包着饺子，下着饺子。这是原料。这是我早晨的血糖，空腹5.5。 12点多，这个时间不太对啊，我没调过，但是今天的看到了没有？啊，这是我的早餐的一部分，这是我今天的早餐，早餐，早餐。哦，这是早晨的血糖，对，8点多的空腹血糖，对，早晨的5.5。刚才那个是，刚才这个血糖是餐后2小时。 餐后2小时，那个是空腹血糖，这个是吃完早餐以后的餐后2小时血糖。大家发现了什么？如果要是有公屏的话，这会儿就给我打出来，啊，空腹血糖5.5，餐后2小时血糖5.5，稳不稳？稳不稳？而且我吃的很多啊，那些东西啊，吃的很撑很饱啊。我到现在我吃完早餐以后，我到现在我啥都没吃呢还，啊，吃了这个包饺子来那个吃了2饺子。 吃了2个饺子，吃了2口抓饭，可以康康就来了，可以吧，观众朋友啊，这个养生是有点秘籍的啊，回头慢慢跟大家说。回来吧，还有吗？这个三瓶儿，还有三瓶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也很重要，补气也很重要。气，你看啊，气如果要是不好的话，那个你的状态，你的皮肤的状态不会是这样的，就你的皮肤不会是这种白嫩嫩的。 什么的，就你看这儿今天，哎，我这个手机一般是不会受伤的啊，但今天真的是受伤了，活没活的？你看看看看看，这种它没有斑吧？是不是？是不是它没有斑？没有那种什么沉淀的那种感觉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你看血管清晰不清晰？你看我这血管去抽血去，你都不用勒，你看明显不明显？对不对啊？哎，这就是气息比较足嘛，是不是？还有我自己感觉啊，就是。 尤其是女人，如果要是气足的话呢，你的皮肤就会比较的蓬弹、饱满，而且情绪也比较的好，就该吃吃，该睡睡。哎，我那个睡足了就是这样。啊，昨天睡得晚一点，11点多还在聊工作的事儿，完了12点不到我睡着了，一觉睡到6点钟，上了个厕所，接着又睡，睡到9点钟，哇，太爽了。所以你看，睡足了以后，气息就足。 再加上这些东西再吃上，对不对啊？你身体不好都不可能，懂不懂？来，我今天这后面就给大家聊天了啊，因为这个快没货了。来，谢谢大家来，还有个三套，来三套大组合，雷云上的香参粉，今天是粉，观众朋友，它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没有别的东西，就是生粉，45克全部都是生粉。 看到了没有？45克全部都是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这个东西是补气的，这个东西是滋阴的。如果你觉得你嘴巴干，哎，如果你觉得你烦躁啊，等等等，尤其是女人啊，像到我这个年龄50多岁，那你得这些东西你得补上，你得吃上啊，你得让你自己的气血流通得顺畅，别给堵了，懂不懂？完了该吃吃，该睡睡，睡个好觉啊，吃个舒服饭，那就行了嘛，对吧？人生还要怎么样呢？ 能吃得下去，能睡得着就行了。来来来，买8瓶啊，买酒不，你看，我都习惯说8瓶了，因为以前都是8瓶装，今天是9瓶装，价格不变，市场上900块钱，今天降499，499，八九瓶，9瓶不是8瓶，是9瓶，405克。 405克啊。一天怎么吃呢？上午3克，下午3克。不要学 VCR 里面那些啊，一泡泡这么多用不着。你看，就这一口水，甚至你可以再少一点。我这个水还是个凉水，就是个常温水啊。说你要说天气冷了，你用那个30-40度的水泡也可以的，但是不要弄得太热啊，不要弄得太热，好吧？看，轻轻一摇，它全部就化开了。轻轻一摇，所以说人家的浸出物是达到了多少？200多呀！开玩笑，浸出物含量是对212，看到没有这个标准？看到没？人家这个不是标准啊，人家给你检测出来检测报告，这才叫做好东西。你可以不在东方购物买，可以不买今天的，可以不买雷云上的，你不买不管买谁家的，第一你把这张检测报告给我拿出来，农残有没有检出？这个很重要啊，这可是在地里面的东西啊。农残有没有检出？浸出物标准是达到标准是多少？皂苷总量是多少？205，全部是200以上，一瓶勺就是1克，3克，完了之后一晃，哗喝掉就 OK 了。下午的时候再喝3克就 OK 了。听到了没？你看啊，我刚才因为我今天不是忙嘛，在家忙了一天，没时间喝水，我渴得不行，哭喝那个白水根本不顶用，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还是觉得渴。我到节目中来喝了这么一丢丢这个东西，对不对啊？不渴了，现在你说奇不奇怪？这个微量元素什么的真的非常的好。好吧，我再收一下，还有6分45秒，最重要大组合没货了啊，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那个还有4分半钟啊，这场直播就结束了。我再把最后的这个大组合的力度再跟大家说一下，之后我就得转场了，因为下一场还是我得从这个波要转到那个波啊。来给观众朋友讲一下，今天大组合抢得非常的疯狂，大概还剩个2套这个啊。为什么？是因为平时只有8瓶，今天多加了一瓶，一模一样的。这个多加这瓶没有说是个加了个小样什么的，不是的啊，也是45克的，所以就是9瓶装的话，今天就是405克了。405克，如果说你一天吃3克，一个人吃的话，这个小组合这个就405克的话，可以吃四个半月呢，4个半月才4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啊，一个月才100块钱呢，我的天哪！所以说大家就抢疯了，今天啊就抢疯了，好吧？而且的话，这批货确实是好，真的没办法啊，这个现场就这样，到您家里您自己去晃悠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就等于属于没劲儿的啊，我都晃成这个样子，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啊，按一号键啊，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那个还有3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那个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再说两句我就转场了啊。我觉得人生啊，这个气息很重要，包括像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呀，天天说话的，以说话为工作的这种人也耗气。所以如果是老师啦，家里有老师的，主播的，这种天天需要跟人打交道的这种人都是耗气的。我告诉你啊，比如说家里那个妈妈呀，东家长李家短的，一天所有的事儿他都得管着的那种人，他耗气，他超级耗气。我告诉你，你给他买点这个东西吃啊。阿姨好，见节目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下一场直播也是，我是一个红光的医疗器械，好像是啊，就是哪疼啦什么的照上那个东西特别的好，其实之前我卖过一次啊，待会儿那个我就是那场直播啊，紧接着就是还有两分钟，好吧，一会儿见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啊，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那个还有四分半钟啊，这场直播就结束了，我再把最后的这个大组合的力度再跟大家说一下，之后我就得转场了，因为下一场还是我得从这个播要转到那个播啊。来给观众朋友讲一下，今天大组合抢得非常的疯狂，大概还剩个两套这个啊，为什么？是因为平时只有八瓶，今天多加了一瓶，一模一样的，这个多加这瓶没有说是个加了个小样什么的，不是的啊，也是45克的，所以就是九瓶装的话今天就是405克了，405克。如果说你一天吃三克，一个人吃的话，这个小组合这个就405克的话，可以吃四个半月呢，四个半月才4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啊，一个月才100块钱呢，我的天哪！所以说大家就抢疯了，今天啊就抢疯了，好吧？而且的话，这批货确实是好，真的没办法啊，这个现场就这样。到您家里您自己去晃悠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就等于属于没劲儿的啊，我都晃成这个样子，看到了没有啊，按一号键啊，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那个还有三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霞。现在天气已然渐渐热起来，那在真正的夏天来临之前，老上海观众朋友们一定了解，上海有个非常撒度的时间，什么时间啊？梅雨季要来了，家里面的各种的床单是晾不干，内衣内裤换不完，关键的是自己的真丝的这些丝绸啊、睡衣啊，或者是一些围巾啊，全部都长没了，那个心疼啊。来，家里面老底子没有那些干燥机，没有那些干燥的设备怎么办？全靠我身边的这个香樟木的柜子。来，今天尊和的香樟木的柜子，蚂蚁给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
1: 是的。
0: 什么好消息？
1: 就是价格，因为说实在话，就是尊和香樟木的一些商品呢，在东方购大家应该说一点都不陌生。嗯。可能很多家里面说我有，或者很多说我想再补充的情况下，
0: 对，
1: 今天周末爆杀，大家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这个价格了。
0: 1999这个价格了。
1: 您会发现，我们尊和的六斗柜自推出以来，这么多年7-8年的时间，
0: 对，
1: 一直价格是什么？4980。
0: 对。
1: 4980。
0: 对，
1: 4980，对不对？确实会搞活动，可能很多说我们买4980的时候送一个什么小的箱子呀，
0: 对，
1: 送个小的柜子呀，
0: 对，
1: 顶多时候是买一送一，但是平均下来每个2490，今天入手价格就让大家毫无压力。
0: 来，今天给大家来说清楚啊。
1: 嗯，
0: 刚才蚂蚁也说了，我们日常的价格4980，
1: 是的，
0: 偶尔搞个活动好了。
1: 嗯，
0: 我偶尔搞活动，来各位，我们就想，我们一绞尽脑汁想，
1: 是。
0: 搞活动打对折，
1: 对，
0: 基本上就是骨折了。
1: 是的，
0: 来4980打对折，2500块钱嘛。
1: 是的，
0: 今天不是哦，
1: 嗯，
0: 直降接近3000，
1: 是，
0: 本档专享
1: 1999，
0: 纯的香樟木，
1: 纯的
0: 五种柜，
1: 而且
0: 关键是送给大家19.99的积分，
1: 是，
0: 你自己再去减一减，1970多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差不多1970多块钱。
1: 说实在话，
0: 已经有一位顾客订购了。
1: 以前我们4980
0: 懂的朋友们已经先下单了，
1: 大家要掏出来的钱总归还是得4980，
0: 对，
1: 对不对？您入手就是将近5000块钱，但是今天您实际支付就是1999这个价格。
0: 我来跟大家说清楚啊，咱们今天不是1999买个柜子啊，
1: 嗯，
0: 首先你买到的是实木柜。
1: 对的，
0: 你买到的肯定是实木柜，
1: 是因为可能很多人说，
0: 对不对？
1: 哦，你们搞活动搞得这么大，那是不是商品当中、柜子当中可能会存在不一样？我可以先告诉大家，跟你原来4980看到直播当中的商品是一模一样的，
0: 而且我们用到的
1: 是全香樟木，
0: 全实木。
1: 是的，
0: 那香樟木有多昂贵？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好了。
1: 好，可以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是的，是的，因为我这本手上这本书是木件，它是介绍一些比较名贵的一些木材。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当中，我们翻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樟木的一些特性啊。
0: 对。
1: 就比如说香樟，它俗称小叶樟，
0: 对，
1: 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在这边特点当中帮大家写得很清楚啊，
0: 对，
1: 横切面是有年轮的，质地很坚硬的，
0: 纹
1: 理很细的，
0: 我们就是啊，
1: 错综无序，切面光滑，干燥后无易变形，耐久性强，
0: 是不是？
1: 所以这个就很适合来做我们的一个防霉防潮的香樟木的六斗柜。
0: 当然，
1: 嗯，
0: 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了，如果说您不是很了解关于香樟木的制品，
1: 是
0: 我们来先给大家看看，你看在这边啊，香樟木、这个不是香樟木，只要是斗柜
1: 实木 的
0: 5469，
1: 对，
0: 就是说它不是三隔板，
1: 嗯，
0: 不是三甲板，不是木屑板，不是再生板，不是多层板，
1: 嗯，
0: 就是实实在在 的木头切出来的板材，给大家来打一个柜子，
1: 因为实木耐用啊，
0: 因为实木耐用，
1: 对，
0: 而且人家师傅的手工也贵，
1: 好，是。
0: 部分香樟木也许是侧边、底面用到一部分的香樟木，它就是香樟木斗柜了，
1: 是的，
0: 7000多了，
1: 对，
0: 那么这个用料可能更多一点点，8000多了、
1: 是，
0: 如果是全香樟木斗柜，看清楚，
1: 来，
0: 个十百千万，
1: 是的，
0: 11000，当然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有可能是人家报价嘛，
1: 对，
0: 实体商店
1: 你可能会有活动空间，
0: 七折八折顶到天了吧，
1: 对，
0: 店长来了我再打个胆子
1: 对折，好，
0: 5000多吧。
1: 好，
0: 来，我再问大家一下，
1: 嗯，
0: 东方购物原来尊和的五斗柜的香樟木多少钱？就是5000，
1: 4980。
0: 我们今天1999，来，问题就来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香樟木？
1: 是，
0: 今天保证，
1: 跟原来一不一样？
0: 首先啊，
1: 对不对？我们仔细来看哈。
0: 今天我们把话咬牙切齿的说清楚，什么叫做咬牙切齿？
1: 是。
0: 这个木头
1: 坚定的，
0: 这个五斗柜上面除了这个什么金属件啊，
1: 对，
0: 还有里面打的钉子之外，
1: 除了五金件，
0: 除了五金件，
1: 剩下的
0: 还有那个什么滑轨，这个你不能挑理啊，
1: 对，
0: 剩下的所有用木头的地方，
1: 嗯，
0: 100%
1: 的
0: 全部都是香樟木，
1: 香樟，
0: 小叶香樟木，你来看啊，在这边。 我们里面这个用做了，其实这里还有个衬板，大家可能看不见。
1: 可能看下面这个抽屉能看得见。
0: 来，来看这边，看这边你就看得见了。你看，在这里有一个小衬板。
1: 对，
0: 看到了没有？这个衬板也是香樟木。
1: 对，
0: 外面呢是不是香樟木？
1: 香樟木。
0: 这层刷油漆的是不是也是香樟木？
1: 是的，两层。
0: 这两边是不是也是香樟木？
1: 都是香樟木。
0: 告诉大家啊，一般来说，什么叫做部分香樟木的家具啊？我知道香樟木贵。我两边的这个抽屉两边可不可以不用？
1: 可以的，
0: 我可不可以不加这个衬板？
1: 可以的。是，
0: 我外面加一层香樟木，我就可以号称是香樟木了。
1: 是的，
0: 我成本是不是降下来了？
1: 但是
0: 我用速生的什么桦木、杉木，是不是可以？
1: 可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么做，
0: 全部都是
1: 大家所有看到的抽屉，任何一个抽屉打开里面啊，底板。背板两边侧板、面板和加固板给您用的全部都是香樟木，
0: 香樟木的。

0: 起码是50年以上的老的小叶香樟了。
1: 是的，是的。
0: 好，来，我再来给大家说一个猫腻啊。
1: 嗯。
0: 再来给大家说一个猫腻啊。
1: 嗯。
0: 我所有的见光面，
1: 嗯，
0: 所有的接触面、
1: 嗯，
0: 能不能用香樟？
1: 嗯，
0: 能。
1: 能。
0: 这是你买的钱。
1: 嗯、是。
0: 但是有一面，
1: 嗯
0: 啊，最起码有两面，
1: 对，请注意
0: 有两面，
1: 嗯，
0: 你是接触不到的。什么叫做接触不到？
1: 嗯，
0: 香樟木的背后，
1: 背面，对对对，
0: 和香樟木的底，
1: 是的，
0: 底板，
1: 对的。
0: 我可不可以不用？
1: 嗯、可以呀、啊，
0: 可以的，
1: 完全可以。
0: 因为反正你用不到，
1: 是的，
0: 反正你也看不到、
1: 嗯，
0: 我为什么要用实木的香樟木？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我就算用了，对你的提升性也不大，嗯、因为毕竟外面全部都是香樟木了。
1: 嗯。
0: 它的味道气息够了，精油
1: 够了，是的。
0: 好，现在我跟大家说，
1: 嗯，
0: 咱们尊和，
1: 嗯，
0: 自己就有香樟木的这个香，
1: 是的，
0: 香樟木林，
1: 对，
0: 而且自己就有开采证，
1: 是，
0: 所以我们能够不惜工本的把背后所有的，
1: 是的，
0: 底面所有的，甚至来，我再来说一下啊，
1: 对，
0: 底边我可不可以不封这个底板？
1: 是的。
0: 不封这个底板，第一、虫子容易进去，
1: 嗯，
0: 第二点灰尘容易进去，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
1: 都给大家加封了，全部都是全封闭的。
0: 问题又来了，这是不是也是小叶香樟？
1: 是的，也是小叶香樟。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下来，大家看到的可视面。底座包括侧面、背面，但凡是木料的部分，通通都是小叶香樟。
0: 接下来我要揭秘一个行业的灰色地带，
1: 就是尊和为什么在我们东方固这么多年，
0: 这两个都给我，这两个都给我，
1: 谢谢。
0: 来，我要揭秘一下这个东西，有一点犯行业忌讳啊，大家且看且珍惜，有可能过两天咱们这个视频就下架了。先点赞收藏啊！来问大家一下。这两块我都可以保证，我们100%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1: 是的，
0: 这两个大家看了有什么区别吗？
1: 好像没啥区别嘛。
0: 来，我们来放在这里啊，
1: 就所有的宽度、颜色，
0: 就是这个腿啊，
1: 都可以做的一模一样，
0: 就是这个柱子啊，所有的宽度、颜色一模一样，对不对？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说，有一个你买亏了，
1: 哎，
0: 怎么买亏了？
1: 您要看
0: 3、2、1，你看，
1: 对，
0: 我中间掏空了，
1: 对对对对。
0: 我说句实话，我中间掏空了以后，这个木料省下来。可不可以给第二个柜子小一点的柜子打个角？
1: 可以啊，完全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对吧？
0: 所以，我们就是实心的小叶香樟。
1: 是的，
0: 我们选用的是尊和，是这样的、
1: 在东方固这个平台给大家带回家，全部都是这样，带树木年轮，并且我告诉大家，这根立柱从上到下没有断裂，没有拼接，一柱到底，一脉相承，
0: 最起码是50年以上的。
1: 这个真的很吃分量，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有生活经验，他说这个是实心料，
0: 对
1: 对吧？这个是很难得的。
0: 我们是实心料啊，
1: 对，
0: 我们所有的都是实心料，
1: 是的，
0: 所有的都给大家。加100%的小叶香樟，
1: 是
0: 所有的坚决不偷工减料，
1: 对，就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手上那个坐在哪呢？就是坐在我们边上这两根立柱当中，所以这两根立柱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家具当中的顶梁柱的感觉，它是吃分量，它是定型的，就是您这个家具能够用5年、10年、20年，这些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些地方，对不对？我们给大家全部都是一柱到底，一脉相承的实心料，
0: 而且还给大家做到了。精工雕花，
1: 对，
0: 包括说侧面的部分，我们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有一些雕花，能够雕花，就说明我们的木材够厚，
1: 是
0: 木材不厚，这雕花就雕透了，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尊和给到大家的真材实料，
1: 是的，
0: 仅此一批，售完即止，
1: 是的，
0: 售完就没有了。直降2980，1999块钱，
1: 真的，
0: 再次强调，全部都是实心的小叶香樟料，好。接下来还有人在问我们售后服务怎么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
0: 首先这么多，因为你这个是实木的嘛，
1: 对，
0: 而且是实心的嘛，
1: 是的，
0: 我6楼没电梯，谁帮我搬上来？
1: 来交给我们来搬，因为有很多说，哎呦，价格这么好，商品这么好，是不是售后可能还要再加点钱？没有的，
0: 搬楼都不要钱，
1: 跟原来一模一样。全部都是免费送货，
0: 搬楼不要钱。
1: 搬楼。
0: 那么我家里面有个旧的，像原来用的什么三隔板呀，
1: 旧的小柜子什么的，都交给我们，可以帮大家免费搬旧，搬到楼下或小区指定地点，还有免费摆放到位。
0: 对。
1: 所以您今天其实真的，如果是东方固的老顾客，看到过我们之前的直播，您就会发现，所有的商品都一样，所有的包括配置也都一样，唯一不一样就是价格。
0: 关于尺寸，不用着急。放不下的随时都可以退，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我们先给大家报一
0: 下，先来说一下我们的宽度是
1: 88公分，对，
0: 高度是
1: 1.25米，
0: 深度是
1: 48公分，
0: 就是
1: 88。 四十八，
0: 你留个八十八，你留个一。

0: 50%的，肯定没问题，
1: 肯定足够了，
0: 好不好？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属于传统稀有名贵木材树种之一，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破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在最后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尊和的纯香樟木双门立柜。什么叫做纯香樟木双门立柜？来跟大家来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所有木材，包括说你能接触到的，比如说我们的柜门啦，
1: 对，
0: 我们的抽屉啦，我们的顶板啦，我们的侧板啦，还有您接触不到的我们的背板啦，我们的底板啦，以及我们的抽屉的内板啦，全部只要用到木头的地方，
1: 就是
0: 100%香樟木，
1: 小叶香樟，
0: 而且是小叶香樟。
1: 是的，所以它的这个防霉、防潮、驱虫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当然，
1: 因为说实话，这两天呢，五一，哎呀，真的好不容易天气晴了，但是您想想看，前两天下雨下的多难受，
0: 并且这还是梅雨季还没来的时候。来，我说句实话，北方人知道香樟木贵的真的比较少，因为北方呢相对来说比较干燥，但是
1: 江南地区，
0: 你看啊，你只要因为我是杭州人，我们去参观过胡雪岩故居。你只要去参观过这个红顶商人胡雪岩，你就知道了。家里面每个房间一定有一个硕大的香樟木柜子，
1: 包括上海的宋庆龄故居也是这样的， 对吧？那个院子里面有大大的两棵香樟树。
0: 真的，
1: 其实香樟木呢，
0: 你别说这个，你去故宫里面看看，一些什么这个有钱有势的妃子啦，或者说是一些大人啦，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当时的清宫的大太监啊，
1: 是的，
0: 一定是把自己珍贵的丝绸的绫罗绸缎啦，珠宝啦，全部都放在哪儿呢？
1: 香樟木
0: 的柜子。
1: 因为古代说实话，
0: 它还真的不是放红木柜子，
1: 没有什么那种什么就是什么樟脑丸呀，
0: 对，
1: 没有什么干燥剂呀，
0: 对
1: 啊，没有什么抽湿剂呀，
0: 对，
1: 就会发现哎，香樟木的边上是没有什么虫蚁的，
0: 对，
1: 所以它才会发现说
0: 天然的，
1: 对，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那您想一下，您家里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丝绸的，对，很多披肩、围巾，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咱们从中国传统角度上面来说一说啊，马上要端午节了。5月5日除了叫做端午端阳日之外，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五毒日。因为古人认为这个时候呢，地气上升，天热下降，人在中间就像蒸笼一样，那其实地气和蒸笼其实对身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的。所以香樟木这个叫做什么，一身正气，我们叫做正气存于内，外邪不侵。所以家里面放一个香樟木也很有必要，
1: 对，
0: 尤其是最近大家感觉到了，昨天我被蚊子咬了一口，我被蚊子咬了一口。香樟木是天然的驱避虫害的，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我们今天，这么大，它不是普通的什么，你现在家里面啊，买一些香樟木块放在衣柜里面，就已经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放个小的樟脑丸，你还要担心，哎呦，小朋友会不会闻到，对身体有伤害，但是我们这个东西，你看。这么大一块香樟木块，我说句实话，你放在家里面，我可以这么不夸张的跟大家说，我们整个的 C 波，大概有个400平米左右，层高是3层楼，我一进 A 波的大门，我就能够闻到
1: 香樟木的这个味道。为什么？
0: 给大家来打开一下啊，你就哦呦，这一打开，整个的味道更浓郁了。
1: 是的，
0: 为什么？我们全部内层不刷漆，
1: 对，所以它这个味道是能够持续散发出来的。包括很多有经验的叔叔阿姨说，到时候打门 磨一下，这个味道就更加
0: 当然、
1: 就是能够持续下去的。
0: 的确，
1: 所以大抽屉呢，让大家看得一目了然。嗯、我们的底板、背板、两边侧板、面板和加固板给大家用的全部都是香樟木、
0: 哦。
1: 然后上面小抽屉也给您看一眼啊，嗯、可以分门别类。就您很多，比如说
0: 这边放羊毛的，这边放真丝的，
1: 是不是？这两天正好要给它趁天气好、哎、晒一晒，收起来，晒到收到哪里、嗯？我觉得就放在这样的一个抽屉当中，您就一年不用再担心了，
0: 当然
1: 了不用担心说明年这个拿披肩拿出来、嗯，哦，我损失了8000块，
0: 下面的
1: 哦，这个损失了几千块，
0: 万一被虫子住一个洞呢？嗯，心不心疼？
1: 是的呀，
0: 您买的都是这个些牌子啊，哎，您那个真丝的 H 加的更贵啊，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这边可以放一些老公的领带呀，
0: 对，
1: 有很多真丝的，对不对？
0: 没问题。
1: 所以其实小抽屉分门别类，嗯、大抽屉容量特别大，
0: 的确，
1: 因为其实正好要马上换季了。
0: 来，你看、嗯，这个里面其实可以放得下羽绒被的，
1: 可以，可以，
0: 你放得下羽绒被的，
1: 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
0: 毛衣
1: 呀、
0: 羽绒服啊，都可以塞得进去的。
1: 一些东西，对吧？这个里面正好可以这样叠好之后，比如说这件衣服，哦，紫色的，这两年特别好，您就是当时看中这个颜色买的，就怕它损伤了，就怕它怎么样了，
0: 对，
1: 您就收好、晒好之后也给它放在这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吧？除了放衣物之外，我们告诉大家，
0: 一些纸质的，你的这些书、证书，嗯，还有一些、嗯、啊，比如说领导啊、嗯，或者说是一些老战友啊，给您画的老连长给您画的画，
1: 的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可能求过来的墨宝，
0: 对呀、啊，
1: 对吧？因为像这些，其实说实话，不是钱能够衡量的，或者我们一般人也可能说没办法判断出它具体价值。
0: 而且现在还有一些、这个，
1: 但是这种绢帛里也很怕潮。
0: 其实现在还有啊，就是东方购物之前也给大家说什么第二套人民币啊，哎、第四套人民币啊，
1: 你看金银细软，
0: 一定要保护好啊，
1: 对吧？
0: 也是放在这个里面没问题的。
1: 老祖宗就是这么摆放的呀，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包括除了说底下的大抽屉，
0: 你看看
1: 很多
0: 真丝的床上四件套，
1: 对，
0: 或者说是一些非常昂贵的一些物品，嗯、
1: 对，
0: 还有一些、啊、
1: 貂皮大衣啊什么的。
0: 还有一些其实有一些啊，就是、嗯、家长们喜欢给孩新生儿，嗯，他的第一次的胎发剃下来，
1: 对对对，
0: 做一个胎毛笔呀、啊或者说是做一个胎发的什么什么什么编织用品、啊。
1: 就总之您怕霉怕潮的，您都可以想方设法放在这个里面。
0: 是的，
1: 因为毕竟我们综合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年的香樟木、嗯，大家相信对我们的评价都是货真价实、真材实料。
0: 对，
1: 我们今天虽然说价格这么的优惠，可是依然能够保证给您，只要是木料的部分，它就是100%的响应。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嗯、再跟大家来看一下莅临市面，了解一下价格。嗯，来看啊，在这边，嗯，我们今天只要是实木的，嗯、就要4000-5000块钱了。
1: 要的，
0: 实木的就要4000-5000块钱了。
1: 是，
0: 为什么实木的要4000-5000块钱啊？
1: 因为实木它也是不可再生的一些资源，对吧？
0: 是这样，现在实木现在有太多的这种猫腻了、嗯，有个叫做实木多层板，请注意，这不是实木啊，嗯，实木多层板是拿扁平的木材粘合在一起，或者是压合在一起的。
1: 嗯、对对对对，
0: 真的实木就是木。材里面有木纹、嗯，而且中间没有拼接的，
1: 是的，
0: 没有拼接的，这个所以要5460。
1: 对，
0: 其实说白了就是找木匠打一个柜子啊，
1: 实木的
0: 找木匠打一个柜子，
1: 是的。
0: 但是杉木还是枫木，嗯，还是香樟木，嗯，不一样。
1: 对，
0: 你海南黄花梨和这个松木能够一样的价格吗？
1: 对，就是实木能够保证普通的耐用，但是有很多是我在耐用的基础当中，我想要更加好的作用，防霉防潮，
0: 防霉必湿的效果，
1: 所以会有部分香樟木。那部分香樟木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中间会夹一点香樟木，可能说抽屉，可能是背板，
0: 剩下的7000-8000多，我不知道是不是用到的是木粉料，
1: 对，
0: 还是用到的是实木料？
1: 对，
0: 来全香樟木的那就贵了，嗯。个十百千万一万
1: 一万多，
0: 那么
1: 就算现在打折，对吧？什么清仓抛货那种，
0: 你能打对折吗？就算打对折，5000。哎，
1: 打三折也得将近3000多块钱嘞。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今天，我们一模一样啊。嗯，实木香樟木，
1: 全香樟木、哦，
0: 全香樟木，
1: 是的。
0: 除了我们的5金件之外、嗯，全部都是香樟木、嗯，无论可见光不可见光的那一面，嗯、全部都 是。
1: 只要是木料的部分，它就是小叶香樟。
0: 平时是要卖4980，今天只降2980、嗯。
1: 对。
0: 降了不止一倍哦，
1: 一打头这个价格
0: 1999，还要再送给大家接近20块钱的积分，你自己去算一算吧。嗯，非常非常的划算，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900。
3: 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4: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5: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4: 上海这个天气， 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3: 买得来的居然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帐篷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蟑螂碗。
5: 我们家里面，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5: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4: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3: 老放心的去使用了。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你要知道，香樟木其实并不同于我们现在平时看到的实木的家具的一些木材，它的价格其实现在水涨船高。因为第一，香樟木成材时间特别特别的长。
1: 是的，
0: 我作为杭州人有资格说这句话，因为香樟树是杭州的市树。杭州的马路街边很少种梧桐，更多的是香樟树。那你要知道香樟树多难长，你知道吗？我小学一年级，我们家的门口的这个树刚这个人行道刚重新修了一遍。那新修人行道嘛，肯定是在浇那个种那个树，
1: 种新的树，
0: 种的就是香樟树。小学一年级一直我读到初中三年级，九年制义务教育结束了。从手腕粗细的一个香樟树，长到了大腿粗细。
1: 对对，
0: 我初中大腿粗细啊。
1: 是的，所以它的成材会比较慢，带给我们的好处就是能够做到密度会更加紧实。
0: 对，
1: 它这个香味会更加持久。
0: 香樟木会更重。
1: 对，所以其实大家我会发现，
0: 为什么咱们今天这一整个柜子啊，维甲平时健身的时候深蹲120公斤，蹲10个，稍微费点力气。但是我说句实话，120公斤啊，240斤啊。这个柜子我刚才想要拎一拎抱一抱，没抱起来。
1: 对，
0: 你就应该明白了，
1: 挺扎实的，对吧？
0: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很多说买家具现在确实都比较谨慎。
0: 哎，
1: 其实真的就很想能够买到一步到位的好家具。那在上海这样的一个潮湿的环境当中，我相信大家对香樟木都是特别喜欢特别认可的。所以以前有很多说结婚的时候有个樟木箱做陪嫁，
0: 是
1: 那已经开心不得了了。包括很多说现在大家会觉得樟木箱呢开合不是很方便，拿取东西不是很方便。
0: 是的，
1: 所以后面慢慢流行什么5斗柜，
0: 对，
1: 6斗柜，然后再来说要把它款式做得好看。那今天首先大家会发现这个款式就是很大气的，就是很简约的，
0: 就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5斗柜6斗柜。
1: 还有就是用料，我们今天综合就是强调用料。
0: 但是
1: 只要是
0: 用料和用料之间价格是不一样的。跟大家来分享啊，先拎一下市面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不一样。你看这个叫做所谓的10木斗柜，
1: 也蛮好，
0: 它毕竟耐
1: 用。对的，
0: 实木斗柜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不管什么木头，什么枫树木、杉树木，这种叫做树生林，
1: 它就是实木的，已经是大家蛮喜欢的，就是能够耐用的。
0: 这两个香樟木斗柜有什么区别？一个7000，一个8000，有什么区别？
1: 部分香樟木。
0: 这个我里面用了30%的香樟木，我就卖7000多。
1: 对，
0: 这个我卖40%到60%的香樟木，
1: 可能
0: 就卖的贵一点。
1: 对。
0: 那么有没有纯香樟木？有了。纯香樟木它就会贵
1: 10000多，
0: 自己数，
1: 对的，
0: 11670。
1: 是的，现在有很多，
0: 对折又如何？
1: 5000多，
0: 5000块钱嘛。
1: 对，
0: 来，所以今天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呦，六姐，
1: 没事，我来，
0: 直接看这个吧，我们直接看这个吧，直接看这个吧，今天1999，你拿到的是这整个柜子，
1: 是的，
0: 从顶到这里，
1: 正面。抽屉板，
0: 侧面，
1: 对，底板，
0: 背后板，
1: 对，
0: 底板，
1: 对，
0: 甚至是我们的封脚的这块木板，
1: 这个、加高的这个部分，
0: 全部都是木，
1: 全部都是香樟木。
0: 再给大家打消一个问题啊，那很多人说，
1: 哎
0: 呦，你刚才说了，你刚才摸到的地方全部都是，那里面是不是？
1: 来，全部都是香樟木，
0: 这个也是香樟木，
1: 背板，
0: 这个，那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和这里的颜色不一样？因为这里我们没有
1: 上漆，
0: 为了让香樟木的味道能够持续散发出来，
1: 对，
0: 才不刷漆的。
1: 是的，是的。
0: 一打开，现在这个香樟木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
1: 的浓郁。所以您会发现，就比如说树木有深浅不一，对吧？
0: 对，
1: 因为每一个木头劈出来，它肯定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像这种什么小巴结呀、年轮呀，都是很真实的。
0: 我说句实话，
1: 这个就对了。
0: 去摸，能够摸到这个香樟木的纹理，而且你仔细稍微用力一点去摸，你仿佛能够感觉到手指会滑一点点。为什么？香樟木的精油，它是在慢慢的挥发过程当中的，
1: 对，
0: 所以你感受得到这个香樟木的味道。
1: 所以您家比如说有很多什么衣服呀，包括除了衣服之外，很多重要的一些证件，对吧？
0: 对，
1: 包括绢帛类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些都怕霉怕潮。
0: 来，再打开一个，你看，
1: 好，
0: 你的羊绒衫、
1: 羊毛衫，
0: 现在贵一点的羊绒衫，像那个鹅什么的，对不对？ 一件
1: 一千多，对，1000多2000多，很正常吧？
0: 一千多你不可能只穿一个冬天的，
1: 对呀。
0: 那你要是储存不好了，里面有虫子了，咬个洞，
1: 是的，
0: 明年能不能穿？
1: 对，包括有很多说，哎呦，这个颜色这个款式我选了又选，就是今天挑中这一件了，
0: 对，
1: 对吧？有很多花型可能就觉得下一次万一买不到称心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这样的柜子里面，抽屉里面做保存，
0: 没问题。
1: 然后呢，还有说大抽屉，你看整体的
0: 这里，我说句实话，你放个一床羽绒被没问题的，
1: 对，
0: 或者说是羽绒服你放个3-4件5-6件是没问题的，
1: 是的。然后包括小抽屉呢，你看我们
0: 为什么要有两个小抽屉啊？啊，你可以分门别类，
1: 对，
0: 你的丝绸类的和你的羊绒类的要分开来，
1: 对对
0: 对，对不对？这点很重要，
1: 是的。或者说你看女士的披肩，男士的领带，到时候也分开来，或者很多随手放一些东西，
0: 妈妈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好看的披肩呢，出去拍照要用的，对吧？
1: 要的要的，
0: 来收纳在这里，
1: 是的，
0: 好不好？
1: 所以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说总归家里面现在很多珍贵的物件都有的，对吧？您但凡损失一件，
0: 很多人可能还在担心啊，我家里面放不放得下？再来重申一下啊，宽度88公分，高度1米25米，深度
1: 48公分，对，
0: 所以我们只需要留一个88×48，或者你再担心一点，90×50，
1: 哎，对对，
0: 90×50，因为毕竟会需要有一点空间，否则你手连手都插不进去，你不好翻。
1: 所以您家比如说沙发边上有很多说进门玄关柜，或者很多说电视机柜的两边，我买两个放在那边，很多说做一个床头柜对角的那个位置做一个补充，房间的角落它都可以的啊。
0: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家里面已经有顶天立地的大衣柜了，但是衣服肯定是越买越多的，
1: 对，你
0: 可以放在床边再放一个这个柜子，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柜子呢，你到时候也可以放点别的东西上面，对吧？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首次周末爆杀，低于3000，
1: 是的，
0: 而且一低就低到1999，纯实木香樟木的，纯香樟木的6斗柜，
1: 对。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一旦错过，对不起，价格恢复到4980，
1: 是的，
0: 02151119900。
2: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属于传统稀有名贵木材树种之一，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破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0: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名额了。嗯，为什么这么多啊？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直接来抢，非常的简单，你自己去想。我今天花2000块钱不到，能够解决接下来的10年、20年的衣物防霉防潮的问题，
1: 黄梅天的问题，
0: 这个、
1: 对吧？因为其实江南地区这个梅雨天确实很难受。
0: 现在我家里面，像现在空调也先进了，然后除湿机也出来了，没有这么的潮湿。各位，除湿机要不要用电？空调要不要用电？
1: 对，主要是这些除湿机这种啊，就是您用的时候，
0: 很多人还去买那个什么除湿袋呢，
1: 拿出来
0: 一个什么水东西，
1: 对。
0: 哎，我就问啊，你这个东西是不是一次性？
1: 是的。
0: 吸满了是不是要扔掉？
1: 对，主要是
0: 每个我每年梅雨季节，你去买个10几20个扔掉，
1: 对，
0: 十几二十个扔掉，你10年20年下来。我说句实话，1999早就赚回来几个了。
1: 对，主要是他们只能说帮大家吸储点水分，但是不能做收纳，也不能做家具的点缀。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这个六斗柜材质又这么好，全部都是小叶香樟，所以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它其实真的不是炒作出来的木料，就是从古至今很多皇帝的龙袍、华服、奇珍异宝，包括当年我们会发现，哦，有很多文物能够被现在所看见，
0: 是的，
1: 就是放在樟木箱、樟木柜。里面
0: 宋庆龄的故居当中有樟木柜，
1: 有
0: 在故宫当中您能看到樟木箱子，
1: 对，或者很多现在的博物馆、
0: 对
1: 档案馆，人家。

0: 最大活动买一送一，那您平均下来每个2490，
1: 对，
0: 是不是比今天1999还要再贵一点？
1: 贵个500块钱。
0: 关键您那个时候得掏出4980，
1: 对，
0: 今天您只要花1999
1: 就可以了。
0: 对。
1: 那么很多人说这个樟木柜我拿到家里面怎么来用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尺寸，我现在很纠结，要不要买一个？
1: 宽度88，
0: 对，
1: 高度1.2米，
0: 回家放在哪儿？
1: 48，
0: 嗯，
1: 你就记得宽90。深
0: 50，
1: 你能放得下的，没问题的。好，我们来看看怎么放。
0: 好的，这些都是真实顾客家人摆好之后给我们提供的照片啊。您看，像这个，他们家这个是自己打好的柜子，看到没有？在这边是自己打好的柜子，
1: 这是一个玄关，
0: 然后边上是沙发，正好有个角落塞进去，您说好不好？
1: 跟大家，这个明显看不到啊。
0: 哎，
1: 玄关，鞋柜，
0: 是的，
1: 这里是门嘛？
0: 对，这里是门，
1: 这里是沙发，中间就少一些东西。本来你放个茶几，也就放个茶几了。
0: 上面可能说可以再放点装饰，对不对？
1: 您自己带回家自由发挥，
0: 对的。然后像这个，您看这个是角落，对的。这个可能是他们家什么，就是比如说阳台还是
1: 阳台和客厅的隔断。
0: 哎，正好这个角落塞进去。
1: 上面是空调吗？
0: 哎，对。然后您看这个是还没摆放到位，他们家一个新装修，他打算放在这个地方，
1: 而且
0: 就是也是沙发边上。
1: 关键的是啊，你看风扇，欧式的装修也没问题，
0: 也没问题。也可以搭，对吧？然后像这个也是一个角落，
1: 再放一个
0: 大衣柜，对吧？这个角落塞进去，
1: 然后这一看就旁边就是门了嘛。
0: 对的，
1: 你看这踢脚线都在这里嘛，
0: 对
1: 吧？
0: 所以这个柜子摆回家之后呢，确实不太占地方。您家多多少少能够整理出来的，甚至很多是小角落，平时可能说堆点小杂物呀，堆几把小椅子呀，您就把它收拾收拾。
1: 还有一点，
0: 然后放好之后又有收纳空间，又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
1: 哪个房间有了这么一个柜子以后，整个房间仿仿佛就多了一层这样的防护罩。
0: 哎，我跟大家
1: 为什么？因为整个房间这个香樟木的味道也已经很浓很浓了，
0: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浓？因为我们今天再次承诺啊，整个柜子由我到我胸口这么高了，
0: 是的，1.25米，
1: 1.25米，整个的深度是48。这里是48，
0: 对，
1: 这个宽度是88，
0: 对，
1: 全部的木料，100%
0: 小叶香樟，就是大家看到的面板、侧板、背板、顶板、抽屉里面打开每一块板，全部都是小叶香樟。
1: 对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尊和的实力，但是它的价格今天大家看到了。1999，
0: 售完
1: 而且还要再送给大家接近20块钱的积分，
0: 是
1: 里外里就相当是1970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0: 是的，
1: 再来进行凑单呢，是不是就更加的划算了？比如说等会儿买个光明的这个三洋古寺的这个黄油机也非常不错，对不对？还有最后的12分钟，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小辰光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1: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2: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1: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0: 买得来的卷的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碗。
2: 我们家里边，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2: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1: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0: 老放心的去使用了。

0: 淑英，刚才看到的这些这么和四五个人抱，或者是两三个人抱的这种大木材、大木料，嗯，最起码80年以上，嗯，咱有一说一，最起码80年以上了、嗯，因为我自己是杭州人，
1: 我们综合都有，
0: 香樟木是我们的，对，香樟木是杭州的市树，我知道香樟木长得有多慢的，
1: 对，
0: 要7、8、9年、嗯，大概才能做到我一个人合抱，嗯，我一个人，那个时候我还初中呢，
1: 是的，
0: 我还没长到1米8呢，
1: 所以其实大家为什么会发现说以前大家会觉得哎呦，詹姆。

0: 啊，好像是就是达官贵人那种大户人家，
1: 有钱人
0: 生了个女儿，然后呢埋下一坛女儿红，然后在院子里面种棵香樟树，等到她长大之后20多岁的时候呢，只能打个小的首饰盒或者小小的樟木箱。
1: 以前古人啊，其实有一点，就因为古人大家都知道重男轻女嘛，就是如果说是生了个孩子叫做含饴弄璋，
0: 对
1: 对吧？含饴弄璋，
0: 对。
1: 那么弄的这个璋是什么呢？因为璋和王字旁的那个玉的那个璋是谐音，
0: 谐音，
1: 所以希望女儿嫁到男方能够生个儿子，所以呢就是要给女儿也送一个，也给女儿送一个
0: 樟木箱。
1: 当然这是这个传统文化的糟粕，但是又从侧面说明了，什么叫做压箱底儿啊？
0: 是的，压箱底的好宝贝。
1: 以前压箱底儿的东西送给女儿带到夫家去的东西是什么呀？
0: 是
1: 绫罗绸缎，
0: 你不能说
1: 你不能说，来，你女儿带到夫家去，我给你200两黄金，这个你放在箱子里面你也抬不动嘛，对不对？你肯定是绫罗绸缎是比较贵的东西。
0: 对，
1: 还有一个，从明代以后开始出现了交子、银票、纸质的东西，这个东西，这么薄薄一张纸，你有什么东西放？以前可没有什么保险箱咯、什么除湿机咯，就是压在箱底的
0: 樟木箱，然后有一个那个铜锁，
1: 樟木箱。
0: 是现在大家说为了契合装修环境，为了契合大家生活习惯，那肯定是六斗柜这样的形式更加符合我们，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首先会发现这个柜子其实真的款式风格一直是受到大家欢迎的，
1: 中式西式的装修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0: 然后核心问题就在于说用的是多少的香樟木。
1: 对，
0: 我们从底下每一根木头看过来，每一个抽屉的面板您看到吗？都是很深的凹凸感，就是因为用料厚，包括立柱都是实心的，
1: 只有厚木料才能做这种雕刻、
0: 对，然后在上面
1: 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的有一些这种木料、
0: 对，
1: 它全部都是平的，
0: 是的，
1: 因为木料用的薄，
0: 对，然
1: 后薄木料是做不出这种花纹的，
0: 是的，顶盖板也是这么加厚的，对不
1: 对？
0: 有很帮大家雕刻出层次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告诉大家，香樟木、顶板香樟木，
1: 这里也是香樟木、
0: 背板
1: 也是香樟木、
0: 只要是木料的部分，它就是香樟木，
1: 侧板也是
0: 对的。
1: 再给大家来揭秘一下行业的潜规则、
0: 对对对，
1: 来来来，
0: 我讲
1: 一直没有说到了啊。来，这两个都是纯香樟木、
0: 是的，
1: 我可以非常自信的告诉大家，这两个100%都是香樟木，
0: 是的。
1: 但是这两根我们柜子腿儿，这个500块，这个1000块，
0: 对。
1: 为什么这个500块，这个1000块？
0: 来，有区别。
1: 来，
0: 就是您打开之后才能够看得见，
1: 明白了吧？
0: 对，
1: 这个500块，这个1000块。
0: 因为说实话，很多市面当中说，哎呦，你知道很多顾客也很聪明，会掂分量。
1: 对。
0: 但是这个里面它可以填充，比如说
1: 加黄沙可不可以？
0: 水泥呀，黄沙呀，
1: 加石头行不行？
0: 哎，
1: 对不对？
0: 但是它
1: 今天。尊和保证给大家、
0: 全部
1: 绝对都是实心的，
0: 对的，对的。
1: 为什么？因为尊和不歇的用这些，
0: 是的，
1: 鬼域的
0: 小伎俩。因为我们有大料，我们有实心料，我们能够带给大家，就是说长两根立柱，从上到下一柱到底，一脉相承，就好像您的那个什么，
1: 稍微放一下，
0: 对，就好像你家里面有顶梁柱、龙柱的这种感觉，就是让大家全部都是没有拼接、没有断裂的，所以这个也是很吃分量的，这个很难得。
1: 用的香樟木料越多，价格越贵。先来看啊，
0: 那肯定的，
1: 这是斗柜市场的实拍。
0: 是，
1: 在某著名某某龙，对不对？某某龙，你看这个是实木柜，你看
0: 是，
1: 他不敢雕，不敢雕的很深。为什么？实木柜嘛，5400，他还没说香樟木了。
0: 对，
1: 部分香樟木的这个含量少一点，这个含量多一点，所以价格不一样。再来看啊，这个11000，
0: 全香樟木的。
1: 来，我们再仔细去看它雕的花纹，是不是雕的很浅？没有深雕，为什么？香樟木用的薄，如果用的厚香樟木，有可能是15000多了。
0: 对，
1: 有可能15000多。
0: 但不管怎么样，已经能够用到全香樟木已经很好了，对吧？
1: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人家10000多，我们能够做到1999。第一呢，人家那个10000多，我说句实话，也有点虚报的成分。
0: 对，
1: 但是
0: 毕竟门店
1: 打折打到个5000-6000是很正常的。
0: 对的。
1: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1折左右的优惠？咱不说一折，就说做到两三折的这样左右的优惠呢？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有香樟林。
0: 对，
1: 这是
0: 没有中间环节，就让大家相当于就是您直接到工厂买货是一样的道理，啊、
1: 第二点，我们自己有加工的工厂，嗯，所以把大量的运输成本、采购成本全部压缩了，
0: 中间环节都压缩了。
1: 第三，
0: 这个实打实的
1: 是尊和直接跟东方购物签的销售协议，
0: 对，
1: 而不是第三方转包、第四方转包、第五方还有场地方，
0: 那可能加，
1: 可以到大家再来讲一下。
0: 是的，是的，
1: 1999就可以直接拥有。
0: 对，并且这个1999大家一定要，
1: 也是今年才搞的活动，原来可是4980。
0: 是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仅此一批，售完即止。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款式的柜子啊，因为很受欢迎，剩下的真的不多，
1: 对，
0: 可能就那么几个。
1: 已经跟工厂提过了。不要，
0: 人家不给加，人家说你要卖这个价格，我怎么给你加？
1: 你这个价格扰乱我们市场的价格。
0: 你原来4980，我们还能商量商量，再怎么搞搞小活动做一做。但是1999最后9个名额，
1: 这个就是说句实话是清货的库存。
0: 最后9个名额，
1: 库存价格
0: 售完即止啊。
1: 对啊，最后的9个名额了。嗯，来，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售后服务。
0: 好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对不对？今天我们的这个款式很受欢迎的，用料也是只要是木的，
1: 扎实，
0: 都是100%小叶香樟。
1: 对，
0: 然后价格这么便宜，售后有没有打折？
1: 没有打折，没问题，
0: 依然给大家做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摆放到位，
1: 没问题。
0: 所以您要做的就是抢名额，
1: 对，
0: 抢了名额回家放在哪儿？沙发边上，还是说衣柜边上，还是怎么办？都没问题，
1: 他
0: 一定放得下，就怕您抢不到，后面再来看，不好意思，这个柜子1999没有了。
1: 对。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属于传统稀有名贵木材树种之一，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破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想一想，来，这个就是我们尊和的仓库，看到了吗？这些都是50年以上的香樟木给大家来做到的现场的这个裁切，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呢，正因为我们自有林场、自有仓库、自有的这样的工厂，
1: 是的，
0: 所以才能给大家来做到如此的划算的价格。
1: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开亮师傅真的，他一生当中可能只做两种木材，一种是红木，一种就是香樟木，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很用心在对待这些难得的木材。我们告诉大家，今天您虽然说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优惠，我们这么多年的六斗柜没有出现过比1999更低的价格，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保证给到大家，今天六斗柜当中所有的只要是木头的部分，
0: 对，
1: 它就是100%的小叶香樟，
0: 是的，
1: 带回家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正好前两天下雨，到后面很多说梅雨天要来的，您就担心什么衣服呀、真丝的一些东西啊，东方购买的香云纱的很多套装啊，
0: 东方购买的
1: 很多羊绒、羊毛
0: 的，
1: 就怕霉就怕潮的，您就整理好，这两天晒好，放到我们这个六斗柜里面嘛。
0: 的确是的，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仅仅100%用到的木材，全部都是香樟木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免费的搬楼、免费的搬旧，
1: 对，
0: 宽度88公分，高度1.25米，我们的深度是48公分，
1: 对，
0: 家里面应该有一个角落就能放得下了，但是它能够给大家提供到的是第一收纳，这肯定没问题，
1: 对，
0: 第二点呢，是它非常强大的防霉、防潮和防虫的功能，
1: 是的，
0: 防霉、防潮，众所周知，我不用多做解释，防虫我多说一句啊，家里面最近爬来爬去的东西多的，
1: 对，
0: 或者嗡嗡嗡晚上睡不着的，
1: 或者很多住一楼二楼本来就比较潮的，对吧？您真的常年都需要这样一个柜子，
0: 对的。
1: 所以今天不管怎么样，最后几个名额，因为今天1999这个价格，这一批售完即止，我们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会再追加了。
0: 对，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是不是有很多叔叔阿姨出去玩了呢？还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啊，选择在家里边宴请宾客，大家一起来聚一聚。那在餐桌上肯定少不了要一个硬菜的，所以我们带来呢，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农场的黄油小土鸡啊，已经很久没有来了。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跟我一起分享老朋友雅玲，你好，雅玲。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周五好。我们今天这款黄油小土鸡一直以来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它的直播频次是非常非常低的。
0: 对的。
1: 为什么呢？非常低，跟你解释一下啊。黄油小土鸡，你一听这个名字，土鸡对吧？味道就特别香。然后为什么叫小土鸡呢？刚刚差不多养了大概是12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120天到150天。那么这个天数有什么讲究？刚好如果以母鸡为例的话，开始下蛋的时候，开始产蛋的时候，所以你知道，基本上很多时候到了下蛋的这个鸡，我们都不太舍得杀。
0: 是的。
1: 但是它的口感比这个叫什么老母鸡的鸡肉要嫩，然后呢，比童子鸡的鸡肉呢要香，所以拿回去会吃的人煲汤啦、清蒸啦、烤鸡啦，或者是什么红烧啦、炒鸡块啦，对吧？但我们直播频次那么少的话，那么大家今天看到我们有现货，而且是特卖，是不是要囤货？
0: 是的啊，今天呢，我觉得组合啊特别的划算，是千万不能错过了。给大家来看一下，常规的话，其实上海农场的光明集团旗下的啊，其实只有3只我们的小土鸡给大家做到的。今天是啊额外加赠2只，一共5只小土鸡哦，还没有结束哦。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特卖加赠给大家1包的200克的雪花牛肉片，也是 GBR707 的我们的原切标准执行的哦。
1: 对，
0: 价格很划算，大家来看一下。
1: 对，来，今天一共是5只小土鸡加上1包我们的牛肉，合算下来价格才199块钱，对吧？6件单品，其实算一下的话，真的每一件单品相当于每一只我们小土鸡才花多少钱，也就是30来块钱样子。
0: 40块钱
1: 哦。对，30多块钱。但是关键的信息点是什么？30多块钱，你当然外面能买得到鸡，
0: 是的，
1: 买到笼养鸡，买到肉鸡，
0: 对
1: 吧？
0: 对，
1: 买到没有香气那么浓的鸡都能买得到。那我们今天真的不一样啊！
0: 是的。
1: 现在跟新观众强调一下，我们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
0: 对，
1: 光明出品的很多的一些肉、蛋、奶、禽类，是不是大家都很放心？
0: 是的。
1: 你至少不用担心什么生长激素啊、抗生素啊、什么什么这些问题了，
0: 对
1: 吧？然后呢，我们是零下田间散养，看清楚哦，散养2个字，就证明是什么？每天它要出去自由的运动，对吧？自由的去觅食，对。然后呢，我们是黄油鸡的鸡种，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鸡拿回家随便你怎么烧，它真的特别的香，
0: 是的。
1: 还有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啊，我们既然是散养的，到底养在什么地方？养的地方生态环境好不好？
0: 这个
1: 小鸡自己去吃的喝的好不好？所以看一下啊，是养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哇，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呢？边上就是丹顶鹤以及麋鹿的生态保护区。
0: 对，是的，这个很关键，
1: 生态环境特别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鸡现在生活的状态。
0: 天哪，说实话，我觉得它的这种吸氧的感觉啊，
1: 对，
0: 比我平常吸的都好。
1: 有没有感觉就像你出去就是这春游要找的那种感觉一样的？
0: 对
1: 不对？但这个鸡每天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
0: 太幸福了，
1: 对吧？这样子环境下，然后呢，我们每一只啊，这个小土鸡呢是700克，进堂之后呢是700克的分量。我觉得大小规格也是刚刚好，
0: 真的是刚刚好，
1: 3口之家一顿头就吃完。
0: 哇！
1: 然后你看，养了差不多120天、150天，
0: 鸡冠还在，
1: 鸡冠小小的，
0: 对吧？
1: 刚刚开始下蛋的鸡，相当于人的话是什么样？就刚刚开始发育嘛，
0: 成年，
1: 对吧？青壮年的时候，
0: 对，
1: 青壮年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它的鸡肉的香气
0: 哇
1: 浓郁，氨基酸含量高。
0: 天哪，看这个颜色，黄
1: 油
0: 的，
1: 对，黄油小土鸡，所以你看它的油脂哦、脂肪哦，都是这种金灿灿的。然后一只来，我们帮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
0: 你说的，
1: 今天这一只我们才花30多块钱，划算吗？
0: 太划算了！
1: 你去真的 KFC 32块钱买2鸡腿，
0: 真的就是2鸡腿。
1: 我们今天你看散养的黄油小土鸡，
0: 是的。
1: 然后这个鸡拿回家，第一道先做什么菜？
0: 嗯，
1: 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啊，有一道菜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先做。你不用先去炒啊、红烧啊、或者烧汤，你就做这个。这个是什么？
0: 气锅鸡。天哪！
1: 佳佳碗拿来啊！我要跟你
0: 这个我已经等着了。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鸡都可以做气锅鸡，但是我们这个黄油小土鸡做出来的气锅鸡，首先你看这个油花。
0: 汤色好漂亮啊！
1: 这个金灿灿太漂亮了吧？
0: 是的，
1: 是不是？嗯、然后我们这个里面呢是没有放一滴水，哇，就是蒸汽蒸出来，然后没有放任何鸡精、味精，哎，它放的是什么呢？就是丢了一点点的盐，嗯、放了点西洋参片，放了一点枸杞，
0: 哇，好养生啊！
1: 再把我们的小土，因为你知道最近的天气大家懂，嗯，就是其实前后温差挺大的，
0: 是的，
1: 来佳佳，你替大家尝尝一下这汤，这个汽锅鸡我们上次拿我们光明的童子鸡做了同款菜，有一说一，没有我们今天小土鸡好吃，对吧？虽然也不差，但是我们小土鸡做出来汽锅鸡，它更鲜，
0: 鲜啊，
1: 更鲜，
0: 好鲜啊，不一样的。
1: 这个真的是可以说鲜到这个眉毛要掉下来的感觉。哇，
0: 哎，真的，我很少喝到鸡汤能够做到这么鲜的一个程度啊！
1: 因为
0: 没有加一滴水哦，
1: 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一滴味精、鸡精，其他就放了一点点盐。你相信我，回家去你就这么做，你做出来口感就跟我们现场一样，很好，很好。嗯，除了好喝，它还养人，你知道吗？
0: 是的，
1: 因为你看。前两天是不是最高温度毛接近30度？哎，然后后面两天紧跟着，哎呦，体感温度，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一看，体感温度4度，体感温度，这个温差两天温差要20几度的温差，哇！你说家里面老人小孩身体弱的，哎、是不是这个身体要很强壮才能扛得住，哎、对不对？
0: 是的，而且这个肉啊，你看，嗯，它的这个肉的这个嫩度，哎呦。这个鸡腿也给我。
1: 对，佳佳是没吃饭，我是吃过饭来的。
0: 我跟你讲，我就是特意为了这个小土鸡，我中午就没吃饭。
1: 西洋参片也是适合这个季节。
0: 哎呀，直接补上了。嗯，我跟你讲，这个
1: 温补，
0: 这个鸡汤
1: 不需要大补，
0: 特别的鲜了。因为的话，鸡汤我是喝过不少的，但是这种鲜的程度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知道，我们家小土鸡，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的独源的，就是光明集团这个鸡，在东方购物应该卖了有5-6年的时间了。但是这个小土鸡，我们的直播一年数得过来，嗯，出镜率也就。就这么2-3回、3-4回的样子，哇！但是卖的非常
0: 好吃，很
1: 好吃，
0: 很鲜嫩。
1: 对，
0: 它处于那种老母鸡和童子鸡之间的口感，
1: 就是
0: 既有那个香味，又有那个嫩的感觉。
1: 就是你要是
0: 绝了，
1: 对，冬天你要是追求要煲汤养生汤，那肯定老母鸡，对吧？夏天你说给小孩子吃，那就童子鸡。
0: 是的。
1: 那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人群，包括现在这个季节，
0: 对的，
1: 你就吃我们的小土鸡刚刚好。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还额外加送了一个我们的雪花牛肉片哦。
1: 你不要看不是。看不起这个牛肉，看不上这个雪花牛肉片啊！嗯，这个牛肉片，首先你看我们的配料什么部位的？哇，
0: 牛上脑
1: 是拿来做牛排的这个部位。而且你看配料表有其他东西吗？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其他东西。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注水的或者是什么的啊，全部都是原切的。
0: 是
1: 的，来我们的牛肉原产地，阿根廷进口的，阿根廷进口的，然后牛上脑的牛肉片，原切的，帮你切好的，今天送一包。
0: 哎，真的，今天很合适啊！我觉得话，这个性价比特别绝啊！首先的话是5只我们的黄油小土鸡，全部都是林间地头长大的哦，
1: 对，
0: 而且是蔚林什么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它们的生态环境，说实话比我们在城市里面要好的太多了，
1: 是，
0: 而且还加赠给您了这个雪花的牛肉片，价格也很划算，只要199，您算一下，平均一只鸡只要30-40块钱，
1: 是的，
0: 土鸡的价格，这个我们肉鸡的价格，吃到这样子正规的土鸡哦，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吃鸡啦！光明集团喊您来吃小土鸡啦！光明集团上海农场古寺散养黄油小土鸡，苏北盐城生态农场田间散养，精细化养殖，养足140天。黄油多，肉香四溢，肉质滑嫩，营养丰富，特别适合老人和小朋友，喷喷香，好营养。吃小土鸡就选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哟。
3: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0: 哇，叔叔阿姨的热情真的很高涨啊，也知道我们这个黄小土鸡真的是很久没来了，
1: 说明是爸爸妈妈都很会买的，
0: 哎，很懂，
1: 民以食为天，
0: 对
1: 吧？现在就是说大家都是想买好东西，根本不在乎那几块钱的事儿，
0: 是的，
1: 对吧？就是想买好的就买靠谱的，买放心的。所以你看我之前的话，给我们家小孩子我去买那个鸡啊，120块钱买两只是童子鸡，
0: 哦，
1: 价格你看我其实不在乎，不是去比价或者是什么的，就觉得哎，这个是农户散养的，我觉得放心靠谱，
0: 是的，
1: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也是散养的，而且养在什么地方？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
0: 天哪！
1: 其实提到大丰农场，应该有很多老上海人知道的，
0: 哎，
1: 对吧？那地方有个知青博物馆，
0: 哦，
1: 哎，对，那个是属于上海的一块飞地嘛，你想想看。然后边上的话又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什么叫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是不是要求更高？
0: 哎，那是肯定的，
1: 对吧？什么你那个水源呐，啊，什么
0: 保护区，哎，
1: 对呀，你就是说必须不那个污染啊等等。然后你知道，因为我们是光明集团的，
0: 嗯，
1: 所以光明是属于大集团，
0: 是的。
1: 他每年对自己的就是养鸡的农场的边上方圆多少公里，
0: 嗯，
1: 每年对当地的一些水质啊，包括土壤啊，都得要进行检测的。哎，
0: 是的，哦，哇，天哪！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吃的也是很放心嘛。
1: 你说这是不是就吃的放心？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就吃的踏实？
0: 对，
1: 是不是就上海人的菜篮子？对吧？
0: 哎，真的，真的是的。我觉得就吃鸡肉啊，
1: 嗯，
0: 特别现在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就应该多吃些白肉去补充些蛋白质。
2: 很
0: 多叔叔阿姨啊担心啊，外面买的鸡肉有些什么激素啊、乱七八糟东西的，嗯，我们光明集团旗下的是完全不用担心的。而且每个包装后面都有个这样子的一个追溯码，
1: 嗯，
0: 扫了之后你就能够看到这样子一个检验的标准，
1: 对，
0: 所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在这个时节多吃点这样子的土鸡，对身体呀，对各方面都是特别的好的。
1: 但是有个问题，
0: 嗯，
1: 我们今天呢是五一假期，
0: 哎，
1: 然后今天是做特卖，现在呢有很多爸爸妈妈打不进电话来，
0: 哎，
1: 对吧？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我们一套组合当中就有五只小土鸡，
0: 嗯，
1: 所以如果抢完了，那你说我们再加货再预约，那是不可能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鸡本身它就是开始下蛋的鸡了，啊，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直接这个扫描这个我们的二维码去下单啊，
1: 嗯嗯，
0: 因为的话这次的我们的给大家就是留的库存不是特别多，
1: 对，
0: 抢到就是赚到了，因为鸡的品质真的很好，嗯，我们再来说了啊，
1: 嗯，
0: 我们第一鸡的品质好，第二点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其实话小土鸡很多人是专门去托人去苏北买的，对吧？
1: 但是你那买的小土鸡天数啊什么也不讲究，
0: 哎，
1: 对吧？就冲它一个土字去买的嘛，
0: 是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喜欢吃农家乐？不就是因为菜嘛都好吃，对吧？土鸡土鸭，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五只，
0: 嗯，
1: 五只每一只都是这样散养的小土鸡，
0: 哎，每只的话都是700克左右的，
1: 嗯，
0: 然后还给您加赠了一包我们的雪花牛肉片，
1: 对，
0: 价格大家一看，
1: 来吧，
0: 哦，天哪，199，
1: 特卖价格，
0: 其实也是市面上两只老母鸡的一个价格，对吧？
1: 你要是在苏北这个地方，你就说找农户去买两只小土鸡，
0: 哎，
1: 也不管其他的任何的条件，
0: 嗯，
1: 199大概两只吧，了不起三只吧，
0: 真的，真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199五只鸡，还加一包阿根廷进口的原切这个牛上脑的牛肉片，
0: 真的，
1: 是不是划算了？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鸡肉的品质很好嘛。
1: 然后
0: 这两天。
1: 嗯，这两天就是反正白肉啊等等啊，像这种我们有时候说养生体，
0: 是的，
1: 对吧？大家就会想着啊，去买点鸡肉回来，对吧？
0: 对，鸡肉真的很好的滋补品，而且的话，五一假期啊，我们说我们要出去就是吃饭，其实人太多了，
1: 对，
0: 自己做一点这样子硬菜啊。
1: 哎，五只鸡不嫌多，为什么？因为不像
0: 做法很多，
1: 不像老母鸡，你只能烧汤，
0: 哎，
1: 老母鸡只能烧汤，但是你看我们的小土鸡清蒸鸡，看到吗？五星推荐。黑藻党参鸡汤，
0: 哇，天哪，
1: 四星推荐，而且底下有做法哦，
0: 哎，
1: 底下有
0: 做法哦，这个我要回去试试。
1: 然后板栗烧鸡四星推荐，然后椒麻鸡三星推，为什么？因为味道太重了。
0: 哎，说实话，
1: 这个就是重口味的。我们鸡原材料这么好，大家可以吃它的原味。
0: 是的，跟大家讲啊，嗯，就是吃这样子好的鸡啊，一定要吃的清淡一点。
1: 对，
0: 因为很多的那种其实肉质比较硬的鸡，我们去把它做重口的，
1: 对，
0: 盖住那个鸡的腥味。但是我们不需要，非常非常嫩，
1: 来吧，
0: 鸡腥味不重。哎呦，烤鸡，烤鸡，
1: 烤鸡
0: 来了来了，烤鸡来了。
1: 它如果是养的天数太久的，肉的或者太老的，它是不适合做烤鸡的。
0: 是的，
1: 烤什么时候啊？烤几个小时，它这个鸡肉都烤不熟，对不对？
0: 烤鸡，
1: 但是你看，
0: 好香哦，
1: 我们今天。是小土鸡，养了120天到150天左右的时间，家里面有空气炸锅，有烤箱的。你知道烤鸡为什么愿意大家自己在家做吗？
0: 哎，哇，天哪！
1: 烤鸡是热气腾腾，里面你看这个滋滋冒油，这是黄油小土鸡哦。
0: 是的，哇，天哪！
1: 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鸡本身这个带的自带的这个鸡油。对吧？好香，好香，好香，
0: 真的好香！这个鸡腿，哇，这个油脂啊，
1: 这个佳佳应该是第一回吃。 来，
0: 哎呦，
1: 一会儿两个鸡腿都给你。
0: 哎，我这个已经戴上手套了，对，给大家看看，哇，滋滋冒油啊，真的，这个汁水一直在往下滴落，看到没有？这个黄油是原本鸡里面的黄油，我们没有加油哦。
1: 我们节假日应该是到5号对吧？6号上班，然后今天2号，你抓紧时间订，上海地区快一点，明天就能收到了。在家里面你就烤鸡做起来。哦呦，家里面小孩子孙子孙女不要太喜欢吃啊，这个。
0: 好香好香，
1: 哇，很香很香，而且肉很嫩很
0: 香，
1: 肉很嫩，对不对？我们其实上海人就喜欢吃肉头嫩的，也不是很喜欢吃。为什么有的时候家里面煲个鸡汤，汤大家都喝完了，鸡肉最后都留到后面，不太愿意去吃，因为肉老了，对不对？哇，
0: 这个
1: 我们这个鸡肉就非常嫩啊。
0: 这个肉啊，我跟你讲，小朋友绝对老爱了，
1: 肯定
0: 这样的鸡肉。回去那个空气炸锅就可以做，我觉得是不是很简单啊？
1: 可以。
0: 而且的话，你说那种老母鸡，其实就是那个
1: 老母鸡呢，老母鸡呢有老母鸡的做法。39盐寒天一定要去买老母鸡养生，好吧？这样子，但是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啊？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的黄油小土鸡
0: 好好吃哦，停不下来了。
1: 你看这个蒸的粉嘟嘟的嫩的样子，
0: 哇！哎，这个蒸的做法也特别推荐。
1: 对，你看清蒸底下这个油花，看。这都是我们这个鸡自己的
0: 自带的这个黄油的香味哦，
1: 它也吃得好啊。你想想看，它林下散养，你知道油菜花田里面有什么吗？自己鸡喜欢抓什么吗？蜈蚣啦、蚂蚱啦、蚯蚓啦，这些东西啦，对不对？很养的，
0: 自己去捕食的鸡。
1: 对，然后哇，你看这鸡。哇，
0: 天哪，
1: 就是你说童子鸡吧，
0: 这个汁水哦，
1: 对，
0: 我的妈呀，
1: 你说童子鸡它也能做这样子的清蒸，对不对？但是呢，少了一点香气，
0: 太诱人了。
1: 我们的小土鸡毕竟多养了那么多天，对不对？你看拿回家，
0: 真的带回家，你说就是这样子吃一个这样的鸡哦。
1: 你看，我就这样子，这一只你随随便便去那种什么饭店里面，点上。一盘点上一只多少钱？基本上像这样子的半只大概要30-40块钱。
0: 是的，
1: 我们这一整只才30来块钱。
0: 真的真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在外面你都吃不，就是半只都吃不到的价格，我们今天吃一整只，199，到手整整的5只。咱们变着花样去做，给家里边的长辈呀、小朋友长身体、养身体都是需要的，而且还送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雪花牛肉片，回家这样子炒一炒。其实话，五一来人的话，我觉得牛肉片出一个菜，哎呀，
1: 都是好东西，
0: 吃一个菜。
1: 鸡也是好东西，牛肉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备货真不多，因为今天是特卖啊。
0: 是的，
1: 本身常规直播，我们这个商品直播都很就是频率很低。
0: 是的，
1: 更何况今天是今日特卖。
0: 没错的哈，那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0。
2: 周末特卖，光明黄油小土鸡来了，选用苏北优质土鸡品种，林下田间散养，15骨，鸡肉香而鲜美，清蒸、爆炒、炖汤都好吃。买鸡选好鸡，有黄油才好吃，抓紧下单吧。
3: 阿拉个小外甥嘛，来这个要吃鸡。
4: 阿拉小孙女啦，那阿拉媳妇是吧？现在就会吃鸡。
3: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的，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的鸡呢，也蛮难的。
5: 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吃童子鸡比较多，小土鸡呢比较难嘛。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光明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童子鸡呢，更加难。
3: 伊搿只鸡个鸡肉对伐，精致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后口感呢是相当好的。外加呢又鲜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吃。
4: 蒸下来这个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伐？好吃个，啊，所以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咁我就开心了。
5: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只毛头啦，买眼毛头，那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咁嘛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得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伊买嘛，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的，到里向个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伐，也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个价钿呢，我觉着也不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3: 小悠悠的，对吧？就是讲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讲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不要留到明朝，当做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0: 跟大家说这个鸡肉啊，它的品质有多好。因为的话，我平常不太能吃那种清真的鸡，我觉得有一种那个鸡腥味儿、
1: 啊。品质有多好？佳佳已经把两个鸡腿吃了，
0: 两个鸡腿我吃的干干净净的，就已经证明它的实力所在了，是不是？
1: 我跟大家说，这个鸡肉拿回家，你一定要做汽锅鸡，真的，就是没有汽锅鸡，你就做那个无水焖鸡，好吧？就是不要去那，就吃它的这个原汁，对吧？这个真的，因为浓缩出来之后，更能体现我们这个鸡肉的香味儿，
0: 是的，
1: 鲜味儿，你知道吗？就不需要加什么鸡精、味精，千万别加那些东西、啊。哎，
0: 真的啊，其实的话，就是这个鸡的好坏啊，也跟它的这个生长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1: 鸡种、啊，
0: 它是在哪里啊？我们的什么丹顶鹤麋鹿保护区？哎，
1: 对，一个呢是我们的生态环境好，对吧？生态环境好，水质好，空气洁净度高，然后当地的一些什么农作物啊，你想看苏北盐城嘛，然后这种啊，就鸡自己去觅食。就是吃的东西会比较丰富，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怎么去科学化养殖？哎，我们不是这种啊，什么小摊小贩啊，小作坊呀，或者是什么，我们是光明集团。光明集团，你知道它的养鸡多么的精细啊？哎，比如说这个鸡，小鸡破壳之后，15天之内，一天吃几顿？然后每天吃什么？然后到了45天的时候，这个小鸡一天吃几顿？每天要吃什么？然后里面要给它加什么营养、什么东西在里面？包括我们这个黄油小土鸡养了120天到150天、哎，又是一天吃几顿，都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就是、养小孩一样那种感觉。
0: 真的，这个鸡啊，我觉得就金贵啊，特别的金贵。它有专门的营养师，
1: 就不像我们小时候，哎呦，外婆家或者哎这个随便给它丢点米吃吃什么的。
0: 是的，是的，真的完全不一样。而且的话，这样的鸡肉为什么说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会更高呢？
1: 对，
0: 它是需要去自己觅食，而且给它是配好一些餐的，
1: 对，
0: 相间这样去结合去搭配的。
1: 对，
0: 它的营养价值是更加高的。
1: 对，你看我们包装上面，给大家写的很清楚，这儿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颜色有点浅啊，
0: 甜见散养，
1: 甜见苏北嘛，就是盐城这地方，大家懂的。这个季节，哎呦，油菜花应该谢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就是这个都是在甜见去自己觅食，然后呢，自己吃不够，吃不饱怎么办？我们光明集团再去古寺喂养它，古寺喂养就根据它的日龄来配比了啊，
0: 是的，
1: 每天吃的不一样，每个日龄吃的也不一样，所以你看它是科学养殖，然后再来一个。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哎，
0: 真的
1: 信心保证，
0: 是的，
1: 品质大家完全放心。
0: 一说光明集团，我就特别的安心哦。
1: 对，然后每一只鸡我们进堂之后是700克的分量，这个分量有什么好呢？三口之家一顿把它吃完，哎，
0: 是的，是的，刚刚好，
1: 不用说一大只，然后你还要放冰箱，就相当于是隔夜菜了。
0: 对的，对的，
1: 这个口味就会打折，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是我们的检验检疫，对吧？我们是正规商品，正规销售渠道。
0: 没错，没错。
1: 好吧，大家就放心，都是新鲜屠宰，
0: 是的，
1: 只怕你抢不到货，因为货源太少。好吧，这个鸡我们杀的比较少，就是刚开始下蛋的鸡不太舍得杀。
0: 对的，对的啊。其实的话，就是刚刚雅琳说的，很多的鸡肉它是选择它成为老母鸡之后，下过蛋利用过之后才会选择把它去
1: 老鸡，
0: 对吧？
1: 老的鸡。
0: 我们今天的话，这个小土鸡为什么没有做那种就是味道很重的菜？
1: 来，
0: 因为它其实因为好的品质的话，它的鸡肉的香味是更加醇厚，更加浓，它没有鸡腥味的哦。
1: 天气热了，哎，
0: 上海人喜欢吃的我们的白切鸡了。
1: 你看这个白切鸡，如果它的鸡种不是特别好，不是那种黄油小土鸡的鸡种，它的鸡皮应该会发白，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是黄油鸡的鸡种，所以你看这个鸡皮稍微水里面烫一下，你看这个颜色金灿灿的这个颜色，而且这个皮儿它是 Q 弹的，它是嫩滑的，哎，就好这一口，
0: 是的。
1: 这个纤维嘛又特别细，如果很老的鸡养的天数过久的鸡是不能做，不太适合做白切鸡的，
0: 是的，是的，
1: 做完了它的肉头就吃不到这种滑爽的感觉。然后这是一个菜，还有一个我们这鸡拿回去可以做什么？我把它换一下，好吧？来，上海人喜欢的毛豆炒鸡块，
0: 对的，
1: 对吧？也是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清清爽爽。炒一炒，你就把它放油锅里面煸一煸，对吧？煸完之后加水稍微加料，不用去放什么生抽老抽了，
0: 对，
1: 少一点料，好不好？因为这个鸡它本身品质就非常好，
0: 对的，
1: 所以你就焯水都不需要焯水哦。我们这个鸡大概放在锅里面稍微。你就烧个20来分钟的时间，
0: 你看这个肉质啊，
1: 紧实，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就是牙口好的，你就可以直接吃我们的炒鸡块，哎，就是这样子。
0: 真的，其实这样的鸡肉的话，你一吃就知道啊，跟普通的鸡肉的那种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刚刚啊，两个鸡腿是不是我全部都吃到？雅琳看到了，对不对？
1: 对，
0: 真的，因为我平常是不太能够吃这种清蒸的鸡的。
1: 对，
0: 放一点点的生片，放一点点这样子稍微滋补的一些食材，就是一道特别好的一个养生料理了。
1: 然后你家里面有那个好的铸铁锅，或者 是密闭性能比较好的那种不锈钢的汤锅，嗯，你还可以做无水焖鸡，哇，底下垫一点姜片啊，葱蒜啊，
0: 无水焖鸡，天哪，
1: 不用放那个什么水啊，你就少放一点点料酒，放一点盐，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把它这个锅盖一盖。20来分钟，
0: 没错，
1: 这个鸡很好吃。
0: 好的鸡肉是不用太多的调料去辅佐它的，
1: 对啊，
0: 它自己的话就是这个口感是已经很棒了。
1: 对，
0: 而且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那种添加的激素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买鸡肉
1: 是
0: 很担心买到一些添加激素的，不就是不太放心给小朋友吃嘛，对不对？我们不用担心啊，
1: 光明出品的，你不用担心啊。嗯，
0: 都有那个我们的二维码可以去扫描的。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错过的话，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话，5只鸡带回家啊，每一只的话是700克。左右，不仅仅如此，给大家加赠什么？哎，加赠一包我们的雪花牛肉片，
1: 原切的，
0: 瓶的哦，
1: 原切的，原切的，原切的牛上脑部位啊，
0: 是的，
1: 一块上脑牛排150克，要100来块钱，80块钱了。
0: 对的，
1: 我们今天一包牛肉片是200克的分量啊，
0: 是的
1: 啊。然后今天的价格特卖价格，听清楚了，不是常规直播，是今日特卖，
0: 特卖价格
1: 啊。
0: 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这样一算的话，一只鸡30来块钱了，
1: 对，
0: 比肉鸡还要便宜，
1: 对，
0: 对吧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2: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0: 个小外甥嘛，来得个要吃鸡。
1: 阿拉小孙女啦，那阿拉媳妇是吧？现在就欢喜吃鸡。
0: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的。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的鸡呢，也蛮难的。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动吃动子鸡比较多，小土鸡呢比较难嘛。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黄梅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动子鸡呢，更加难。伊有只鸡个鸡肉对伐？精致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口感呢是相当好的。外加呢又鲜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吃。
1: 蒸下来这个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伐？好吃个啊。所以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搿么我就开心了。
0: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的毛头啦，买眼毛头，那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葛末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的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盐抹一抹，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也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的，到里向的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伐，也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个价钿呢，我觉着也不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2: 小悠悠的，对吧？就是个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个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勿要留到明朝，当做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0: 刚还有雅玲说啊，我说真的太羡慕这个鸡的生长环境了。我们去到生态保护区，我们得买票，人家在那边直接长大了。哎，
1: 我觉得真的就是吃到这个鸡的真的太幸运了。
0: 对、
1: 啊、因为你知道就刚刚就一直在想嘛，就是三分靠厨艺，七分靠食材。
0: 对，真的
1: 对吧，你就是好的食材，你哪怕你很多人觉得做菜难，其实是难的是什么调味，对吧？
0: 对，
1: 你怎么去把它调得好吃啊，又香又鲜啊之类的、嗯、但是如果你选到一个好的食材的话，它自带的鲜味，你是不是就不用考虑这些，你只需要管它的咸淡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我告诉你，我们这个黄油小土鸡拿回去之后，你只管它咸淡就行了，你考虑什么盐要放多少就行，其他的什么东西都不需要。而且啊，这个鸡你不用担心，它因为吃口特别嫩，它为什么会吃口特别嫩、嗯、我们严格控制它的这个生长天数。哎，小土鸡，大家其实一听到哎呦苏北土鸡、嗯、你在你的印象当中很多年之前，是不是你去买一个苏北的土鸡、嗯、都给要七八十块钱？哎，
0: 是的，要的，
1: 是不是要七八十块钱、嗯、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还是散养的，而且是黄油小土鸡，养殖的天数呢是控制在120天到150天。为什么控制这个天数？让你吃到的肉头是嫩的，
0: 是的，
1: 同时它要有鸡肉的香味的、哎、同时它煲汤要好吃，清蒸也给要好吃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是来光明集团的、嗯、严格控制它的养殖的天数。
0: 没错，
1: 上海农场啊，位于苏北盐城的这个大丰农场边上啊、哎、这个地方，好吧、嗯、然后是黄油小土鸡的这个鸡种哦、嗯、每一包今天就是这样的一只，700克进口的分量。对，然后这边做法我们都有给大家写清楚，
0: 是的，
1: 包括你看一下我们的产地是不是江苏省盐城市，然后大丰区海丰农场哦，海丰农场、哦、这个方圆多少公里，每年土质水质光明集团都给要进行抽检、嗯、检测的，
0: 是的，
1: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是什么放心的肉，对吧？
0: 对的，
1: 你说光明的什么牛奶呀、啊、大家放心了，哎，都很放心，对不对？
0: 真的，上海叔叔阿姨啊，喝光明的牛奶长大，吃光明的肉长大的， 对不对？
1: 对，然后这个是个盐焗鸡，哇、哦、你就去买盐焗粉，就是做不来，像我一样做不来菜，你就去买现
0: 成的，那就是抹上去就可以了，是吧？
1: 抹上去就可以、
0: 哦、然后
1: 直接，对，直接蒸，隔水蒸，蒸个20来分钟的时间，
0: 好香哦，
1: 这一只30来块钱，这你看，
0: 哎，一家人吃哦，30来块钱，
1: 而且
0: 又有营养又好吃，
1: 而且你知道春天啊是什么季节？万物、哎、春天不单单是季节交替的季节、哦、考验你身体素质季节，春天呢还是万物生长的季节，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家里面如果有、
0: 哦、
1: 如果有长身体的小朋友、嗯、千万给他身体养养好、嗯、不要老是哎呀学校去一趟回来怎么回来流鼻涕了，食欲也不好了，
0: 天
1: 哪，那这个影响他这个长个子吧，对不对、哎、
0: 说的太对了啊，
1: 吃点好的，
0: 这两天
1: 好不好，
0: 我觉得春天啊就应该给这个孩子做点这样子好吃的食材，
1: 你看这鸡肉，看这鸡皮、哎、
0: 太香了，哎，
1: 对吧？然后嫩滑、嗯，然后再看这个鸡肉的纤维，特别的细腻，特别细腻，
0: 是的，
1: 就是家里面的爷爷奶奶都很喜欢这个口感，
0: 真的肯定是很喜欢的、嗯。因为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鸡啊，它不用加一滴油，甚至也不用加水，就是这样子满满的它自己的鸡油在里边，营养物质特别特别的丰富啊。
1: 黄油小土鸡嘛，对，
0: 是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就是做的菜都没有那种任何的很重的调味料，
1: 对、嗯，
0: 全部都是鸡原本的味道，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腥味。我作证啊，因为我真是吃不了鸡腥味的一个人。
1: 我们今天有5只小土鸡哦、哎，全部都是散养的这个小黄油小土鸡，之外还有一包我们的阿根廷
0: 雪花牛肉片，
1: 进口的雪花牛肉片，然后是原切的，
0: 对的，
1: 牛上脑部位没有任何添加、哦、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刚刚也说了啊、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嗯，想到就是赚到，下次再播的话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1: 对，
0: 所以这次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吃鸡啦，光明集团喊您来吃小土鸡啦，光明集团上海农场古寺散养黄油小土鸡，苏北盐城生态农场田间散养，精细化养殖，养足140天，黄油多，肉香四溢，肉质滑嫩，营养丰富，特别适合老人和小朋友，喷香好营养，吃小土鸡就选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哟。
3: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0: 哇，这个鸡肉多好吃呢，我现在嘴巴里面还在嚼，因为真的 我觉得吃鸡肉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区啊。我们今天的话全部都是什么苏北盐城的大丰的我们的生态保护区里边都有什么丹顶鹤哎麋鹿哎，想象一下啊，都是我们平常需要去买门票才能吃到的地方。今天的话我们的鸡全部在那边生长长大的，而且是什么呢，林间散养的，我们什么呢，而且是还有什么从幼鸡到成鸡，我们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五谷营养套餐，都有营养师去给大家做配比的，所以这次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不用您再去到苏北去托人买到小土鸡了。今天带回家的每一只鸡的价格都要30来块钱了，而且还赠送给大家我们的阿根廷的进口的雪花牛肉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1900。

后一分钟的时间了，这两天五一假期啊，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要在家里边跟好这个老朋友聚一聚，对不对？要准备一点硬菜，这样的话土鸡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199，倒数整整的5只小土鸡，还没有结束哦，给大家加赠一个我们的阿根廷的进口雪花牛肉，总共6样带回家，满打满算的话，一只的鸡的价格只要30来块钱了，30来块钱可能连肉鸡都买不到。今天我们买的是我们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农场的黄油小土鸡了。最后的20秒的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呢。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五一长假期间，看到你也没有出门，在家里面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可能家里面还要做一些换季的收纳的工作。确实，我们说现在比如说这个换季时节，家里面很多厚的被子是要收起来了。但是呢，当季这个季节盖什么被子，又有适宜的保暖的感觉，又是特别的清爽透气呢，那一定是特别好的鹅绒被。所以我们今天赖诗迪集团旗下的高端的品牌，我们的费舍尔用到是匈牙利进口的95的鹅绒，打造一个多季被带给大家，品质非常之高，而且我们整条被子可以水洗，持久保持洁净度。但我们今天五一的限时特惠，价格尤其划算，还有劲爆的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其实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啊，然后呢，很多爸爸妈妈应该跟我一样，说被子的话稍微要换一换，但是呢，我又不想要再去更换被套啊，或者再去什么清洗被套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可水洗的鹅绒被，而且奈士迪是一个70年的老牌子，他们家的被子一直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好，但是旗下高端的费舍尔，大家是不是看到的直播频率非常低？所以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有3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出现了，今天的话一定要珍惜我们少量的现货。
0: 对，熟悉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很多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的品牌，一定知道这个奈士迪集团，对不对？
1: 对，
0: 他们旗下做进口的高端的鹅绒原料做的被子啊，那就是什么？我们说是尖货，一定是费舍尔呈现给大家。像我们这个被子啊，由表及里，咱们都是高品质的。首先，我们说这个表布花型啊，就感觉特别的典雅。
1: 对，
0: 而且欧式花型当中，它像上面那种什么，就是金灿灿的那种数码印花的一个花型哦，有配资利纹，有很多花朵的元素，而且底色也是一个高级的一个灰色，还有暗纹之外呢，上面这么我们显得比较亮丽的这个黄色、棕色这个花型啊，就显得有点像在发光发亮一样，特别的好看。
1: 对，富丽堂皇，就这四个字去形容它。因为我们今天是可以水洗的，就是拿回家你不用套配套的，所以我们也是很考究这个花型的设计的，
0: 是吧？
1: 往你家床上呢一铺，既不要太暗淡，但是呢也不要这种啊大红大绿的，所以这个色调这个配色呢就是刚刚好的啊。
0: 是，而且你看它这个印染都是特别特别精细的，
1: 对，
0: 尤其我们说这个面料不仅是像花型啊，特别的有光泽感，显得比较的尊贵华丽之外呢，摸上去啊它这个面料也是显得特别的细腻，非常的亲肤，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被子你是可以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
1: 对，
0: 贴身贴肤来盖，
1: 对，
0: 它是一个新凝绸的面料。这个面料很多做一些比较好的高端的鹅绒被的，有很多的品牌厂家都是定制的，
1: 对，
0: 而且尤其适合比较出汗多呀，或者比较黏腻的一些季节，也很适合上海啊，比如说你的一些春夏的这种季节，而且我们今天 A 版这样子带有印花，
1: 是，
0: 背面背里给大家分得非常的清楚哦。我们的鼻面也是用到了一个特别雅致的一个素色，
1: 是，
0: 两面全部都是有到这个新凝绸面料来打造的，所以特别的舒爽，也很透气。
1: 对，
0: 而我们里面说到这条整体可以水洗的鹅绒被，用到的居然还是鹅绒当中的高端的匈牙利进口过来95的鹅绒哦。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个绒啊，我们在现场也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是
0: 因为我们说这个被子被绒啊，我们里面的克重300克五尺，400克是六尺，但是这个绒啊远道而来，特别的来之不易，从匈牙利进口过来。
1: 对，东方购物的话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羽绒被。

0: 尔多巴籍的鹅种，匈牙利当地养鹅哦，真的可以差不多追溯到2000年之前了。然后霍尔多巴籍这个鹅的体积体重还特别重，所以大家拎起来之后有没有发觉，我几乎看不到毛丝，哎，一根一根绒毛丝在哪里，怎么拿在手上都是毛茸茸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它绒朵大，那么绒的体积大，它取下的绒朵才会大。
1: 是的，
0: 绒朵大，然后再加上匈牙利这个地方哦，霍尔多巴籍这个地区，冬天又漫长，对吧，昼夜温差又大，然后寒冷的天数呢也比较多，所以当地的鹅它本身身上的这些绒毛它的保暖性能要强，
1: 是的，
0: 御寒能力要强，那么我们今天你看抓在手上底下掉这么多起来，它不散哦，是不是，而且轻轻的柔柔的就可以像挂大葡萄一样挂了这么长的一串。
1: 对的，
0: 再有一个啊，我们今天选
1: 是不是
0: 国家当中没有比95%这个绒子含量更高的了，对吧，所以我们
1: 绒子纯度越高，它就是大朵大朵这个绒团占的这个占比是特别高的。
0: 对，
1: 而且雅琳在捏的时候没有什么鹅毛片呐、毛梗啊、飞丝啊扎到它，哇，体积收缩比很大，可以捏得那么小，但是一旦手掌打开，它的膨胀性又特别的大。
0: 我很使劲捏了很长时间，看看它的回弹速度好不好？
1: 立刻马上，你看铺的那么大，
0: 对，
1: 每一根这个绒丝上面这种爪钩、这种触角都在朝四面八方延伸。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300克、400克，每一个它是有一定的适宜的蓬松度、立体结构在的。
0: 是，
1: 因为我们哪怕说春夏两季，对吧？你也是有到特别好的适宜的一个保暖效果。而且久用不怎么变形。关键这个被子用脏了以后，你还能够全部把它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也看一下被子那边角标。
0: 好，
1: 费舍尔不仅是奈士迪集团旗下的高端的只做进口鹅绒原料做的被子以外，这条被子还是这个品牌旗下的高端的黑标系列。
0: 对，
1: 上面就把我们里面这个绒的这个来源标的清清楚楚，是。
0: 对，整床被子
1: 匈牙利进口的霍尔多巴籍鹅。
0: 对，霍尔多巴籍鹅绒啊，鹅绒在我们的角标上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确实奈士迪的话专注于羽绒制品，但是我们其实自己旗下也有高档的，然后中档的，然后还有低端的羽绒被。这床被子我们费舍尔就是黑标系列，就是高端系列。
1: 对，包括东方购物这边咱们还要审核他们这个绒的来源的证明哦，货物进口的报关单。绒来自于哪里？匈牙利那边，所以这个绒的品质你完全放心。而且看一下旁边，咱们这边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演示，整条被子你不仅是不需要套任何的贝壳被套，你盖脏了、用脏了，
0: 对，
1: 整条被子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0: 对，
1: 然后洗完以后呢，轻柔的甩干，对吧？你把它就是晾晒完了以后呢，干了以后又能够反复来使用了，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说被子洁净度要求很高的朋友们，春夏季节出汗比较多的，你觉得这个被子，哎呀，我要打理起来方便的，我要里外彻底干净的，很适合大家来盖这条被子。
0: 对，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哦，不是所有的这个羽绒的话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可水洗的这个工艺的，因为这个工艺的话本身它的工艺难度就更高，然后对羽绒的品质要求也会更高，所以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其实根据我们的吊牌价格来说，真的一点都不贵。
1: 对，如果你拿到产品会看到吊牌上面价格五尺哦，1698，六尺是1898元。对于这样的绒的来源的这种填充来讲，真的吊牌价格也没有任何的虚高，但是原来我们东方购往年或者你在他们
0: 3年前、
1: 对以前东方购看到过的价格是699和799，
0: 是
1: 其实已经便宜了1000元左右和1000出头了，已经特别划算了，但是我们今天2026年的51长假的限时特惠，
0: 是
1: 我们这档节目还有划算力度，3、2、1，这档活动价格5尺498元，
0: 是
1: 5尺598元，
0: 对，
1: 500不到，600不到，这条匈牙利进口95鹅绒可水洗的多季被属于大家，绝对物超所值啊，比外面省了1000多。我觉得这样一个价格，你真的外面可能说你要买绒啊，单单买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啊，顶多差不多也就买到几十克，100克绒都买不到。
0: 对，
1: 我们是一个可以盖到多个季节的春夏被。
0: 对，
1: 而且还有劲爆赠品送给大家，
0: 来，
1: 今天再给大家送一对舒睡枕，价值316元。
0: 是，
1: 你盖的被子有了，枕的枕头有了，尤其这个枕头啊，家里面对吧，枕套会换，枕芯经常会忽略，脏的、有异味的、黄渍很多的，今天送给你一对崭新的枕头，
0: 你捡一。以我们的六尺为例，598减去我们赠品300块钱的赠品，相当于我们今天可水洗的这床鹅绒被多少钱？200来块钱。不是国产鹅绒哦，是匈牙利进口的白鹅绒哦。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实物都在那边，赠品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实物是给大家独立包装的一对枕头。
0: 对，
1: 我们的被子花型颜值都很高，
0: 是
1: 它可以整条被子水洗，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就可以了。

0: 我们产品上面都有吊牌，你分开来送人也很拿得出手。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1: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改下来呢也老适意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勿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讲改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意的改了海，外加勿用几套，洗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去里发下来就可以了。

0: 今天咱们这个被子啊，因为雅丽也讲了阔别敦煌购的荧幕3年多时间、嗯、但是真的回来就让我们感觉特别的惊艳，这个花型真好看，金碧辉煌，也特别的典雅。我觉得家里面尤其是什么欧式装修，对吧？对，或者那种别的什么装修，跟这个被子基本上都能过来百搭。
1: 是，
0: 尤其很多那种新中式装修，这个风格放在你家里面也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感觉。嗯，而且它是我们费时尔的这么多高端的进口鹅绒做的被子里面的黑标系列。嗯，如果你对费时尔这个品牌了解，知道他们家很多的产品啊怎么样的一个分级，怎么样一个系列的话，你就会知道黑标就是他们在市面上面啊，不管什么季节的被子价格都是卖得很贵的。
1: 对，
0: 因为都是什么进口绒当中的金字塔塔尖的尖货的鹅绒原料。
2: 对，我们里面填充的每一朵绒朵都是从匈牙利进口过来，大家现在可以自己网上去或者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 APP 商城去看一下，嗯，有多少品牌是做到匈牙利进口的绒，
0: 口了
2: 对吧、哦、没有的啊、哦、我们今天就是费时尔，而且匈牙利的霍尔多巴级的鹅种，这个鹅种它就特别好，以我们国产大白鹅为例的话，一只大白鹅长到成年差不多大概长个3公斤5公斤的样子啊、哦、但是你知道霍尔多巴级的鹅的话，鹅种的话差不多长到成年要大概要10来公斤的样子，嗯，所以体型更大，两个鹅翅膀打开来、嗯、真的跟一个成年人的身高差不多高了，嗯，所以你知道这么大体型的鹅，那么身上的绒朵特别是胸腹部的绒，嗯，是不是朵型更大？
0: 当然，
2: 那你知道朵型大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被子使用起来有什么感觉吗、嗯、它如果越小的绒它是不是会特别容易跑绒钻绒？
0: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这床被子一样是可水洗的、嗯、为了让大家可以用的时间更久、嗯、我们选更好的绒。
0: 是的、嗯、我们的绒每一朵都是来自于匈牙利进口过来95的鹅绒，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填充到一个多季被的一个克重、嗯、5尺有300克，6尺有400克，当我们这个被子挂出来再加外面特别轻柔的也是很细腻的一个新云绸面料一个被壳，能够发现咱们的每一格还是有很好的一个蓬松度哦。越是里面鹅绒的原料好，有立体结构的，蓬度能够持久维持住的，你外面的表布一定要选择轻柔顺滑，不能那种僵僵硬硬的。
2: 对，
0: 而且表布还要能够耐受哦，我们特别好的多次的水洗、嗯、这是一条可水洗是可以机洗的鹅绒被。
1: 对，
0: 所以你当这个被子、啊、用脏了以后，全部整条被子放到洗衣机里面，你都不用脱卸任何的被壳被套，我们这个新云绸 AB 两面的表布哦，贴身贴肤来盖特别的舒服顺滑，而且它也比较的速干，就是你洗了以后呢，像比较晴好的天气啊，你就晒一下，干了以后呢，可能啊当天洗当天干，晚上就能够直接来使用了。而且这个被子我觉得每年你拿出来啊，春夏两季包括什么初秋的季节，一年起板能够盖到3个季节。嗯，然后我觉得这个花销啊，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才只有498和598，哪怕不说我们送给大家一对舒睡枕这个枕头，单这条被子经久耐用，498、598都已经物超所值了。
2: 对，3年我们这床被子没有在东方购物出现了啊、嗯、今天就是我们还在五一假期期间，嗯，所以给大家准备了点现货、嗯、然后呢给大家准备这么实惠的价格。
0: 是的，
2: 有任何顾虑的话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看看实物再决定留不留下来，对吧？
0: 是，你看你现在、嗯、比如说去搜啊，我们东方购物原来我们2、3年以前这个被子同款销售也没有什么那种送什么赠品的，一条被子699，5尺；799是6尺。今天我们价格是多少？498和598。
1: 对，
0: 这个价格是今年我们2026年五一限时特惠的活动价格、嗯、而且价格比原来划算，降价哦，还要额外送赠品给到大家，送一对枕头。我觉得家里面其实寝具盖的被子枕的枕头都很重要，对不对、嗯、我们这一对舒睡枕送给大家，越是你什么后面春夏季节出汗多的，脖子黏黏腻腻的，容易有污垢呀污渍呀留在枕头上面的，清清爽爽用新的枕头，这个我们也是有单独吊牌，或者你要送人或者家里面你先放着囤着也可以的。
1: 对，
0: 所以算到单件是3个寝具大件，我们的价格才498和598，外面别的渠道几乎是看不到的。
2: 看不到，而且如果你要能买到像比如说什么这种可水洗的这种羽绒被等等的、嗯、它也不会给大家用上什么匈牙利进口过来的白鹅绒，
0: 是
2: 对吧？而且我自己本人的话是特别喜欢这个天气热的时候用这样可水洗的被子、嗯、
0: 是
2: 因为不容易藏污纳垢、嗯、不容易里面有细菌螨虫滋生、嗯、而且接下来上海进入到梅雨季节的话，你知道你的被子光洗被套是没有用的、哦、光晒被子也是没有用的，
0: 是
1: 是
2: 我们现在到了夏天，席子都最好能买可水洗的席子，
1: 是的，
2: 对不对？如果你们家的被子也换成可水洗的这样子的高端羽绒被，是不是就更加的踏实了？
1: 对，品质又高，打理又方便，您也爱干净，这个被子是彻彻底底可水洗，里外都很干净。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acial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1: 我欢喜拿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鞋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皮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
2: 的。飞鞋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0: 23位观众订购到了。如果你光光看这个被子啊，这么高的颜值，对吧？特别的华丽，然后呢，金碧辉煌的感觉。而且它不仅是远镜头整体很漂亮，你是通过我们多邦沟很多特写画面，各个角度都会发现，哇，这个花型真的就像数码印花一样，花型非常的纷繁复杂，然后呢，设计非常的精细，有底纹，关键有光泽，它是星云绸面料，就像绫罗绸缎一样，所以很好的能够把上面金色、黄色，对吧？然后那种就是说，咖色的颜色。那种层次感，那种立体感很好的凸显出来，而且告诉大家，这个面料体感上面接触起来特别的细腻哦。因为我们觉得夏天，比如说露肤度高呀，对吧？包括你那个穿的薄的那种睡衣睡裤呀，你的皮肤是能够零距离感受到这个被子的表布跟你接触起来顺不顺滑、舒不舒服、细不细腻。这个星云绸面料有很多的高端品牌都直接打造贴身贴肤感的那种春夏被，因为这个面料本身特点很适合。
1: 对，就是盖在身上滑滑的，然后柔柔的，对吧？就是适合我们夏季裸露的肌肤比较多的这个季节。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其实如果你说哎呀这个被子到底好不好，你看我们黑标系列，就是我们奈士迪旗下费舍尔的高端系列，你就闭着眼睛入，
0: 30位订购到了。
1: 因为黑标系列它的定位就是高端，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表布设计的花型好看，然后面料又够高档，再有一个里面填充的绒，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我们的奈士迪自己的羽绒被都是用到什么国产的绒也有，对吧？或者其他的产地的绒也有，但是没有做我们匈牙利进口的，
0: 是，
1: 所以你要想买到更好的、更高档的，对吧？然后这床被子可以用得更久的，那么今天这床我们匈牙利进口的鹅绒打造出来的可水洗被子是可以满足大家，
0: 是，
1: 而且你看今天的价格400-500，我想了想，也就买一个普通的床上用品4件套的价格吧，
0: 真的是啊，而且告诉大家。你愿意在多季被春夏那种哦被子，你愿意选择好的鹅绒做的被子，我相信大家冬被一定是用过好的鹅绒的。
1: 对，
0: 你也知道其实鹅绒它这个材质是冬暖夏凉的， 对吧，不仅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暖一个恒温的感觉，尤其适合上海黏腻的春夏季节，湿哒哒潮乎乎的，然后呢你出汗也多，然后呢希望那个被子盖在身上轻盈，对吧？不要太压身，但是又特别特别的舒爽，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觉得匈牙利的这种好的鹅绒能够满足大家，绒小鸭触角爪钩绒丝都非常的浓密，而且持久保持干爽性，并且我真觉得这个被子啊打理很方便，
1: 对，
0: 越是你说你想别人可能说五一长假期间在外面什么旅游呀出行呀，您在家里面忙活家里面换季呀倒腾被子晒被子打理床铺，
1: 对
0: 吧？整理那个柜子里面很多的衣服被子，告诉大家这个被子买回家不用套贝壳被套，直接你就盖，享受它的舒服轻柔，以外用脏了直接洗衣机一扔，水洗完以后晒干可以反复用，一年能够用到多个季节。
1: 对，
0: 不说赠品哦，我们单独498、598都划算，再送一对舒睡枕，但我们限时这个时候当季五一特惠活动价，赶紧订购给你快速送货，需要哪个尺寸5尺6尺供你选，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东华哥，你像搿只呢，费雪把子，我屋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盖下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皮的，到了冬天呢就搿盖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牛皮，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这里摆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不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了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了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5: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isher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电视机，是不是还感觉哎呦这个画面这么漂亮，是不是东方购物在推荐什么高档的床品啊，真丝套件呀，颜值好高哦，不管什么角度拍过去这个床品怎么这么的好看。告诉大家，这个高颜值咱们不是四件套，不是床品，它是费舍尔奈士迪集团旗下高端的品牌费舍尔的一条鹅绒被，而且是不用套贝壳被套，它本身这个表布的 A 面就是这么的金碧辉煌，就是这么的高颜值，也很大程度给大家装点了整个的一个家居的环境和氛围了。
1: 对，我刚刚就是脑海里面就一个画面，就是老小区到了夏天的时候，对吧？你看家家户户有洗呀晒呀，有的呢家里面洗出来的就是晒出来的就特别的好看，特别的华丽，有的呢可能那个毛毯都已经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那种感觉，肉眼看上去都是那种僵僵硬硬的，都是那种起球的那种感觉挂在外面，对吧？
0: 是。
1: 但你看我们这个啊，这床被子，如果你要是挂出去晾出去，真的远一看这床柜子看着就特别的贵，
0: 对，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端的感觉，因为确实它也是费舍尔集团旗下的黑标，这个黑标不是所有每一条哦，费舍尔他们家被子都是黑标，但这条为什么黑标？颜值高，更重要是在于里面的绒是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
1: 对，
0: 哪怕你说我没有用过很好的那种进口绒的鹅绒被，但是我有所了解，你一定听到过全世界公认的鹅绒的好的产地，匈牙利那边古老的那种农庄里面，对吧？我觉得他们那边所有那个就是说鹅种的体型，包括我们这个选取的这个部位，再到后面我们只用95的绒子纯度来做这条被子的绒的填充物，成本造价非常的贵，再加我们的这个费舍尔多道的鹅绒的水洗工艺填充，保证你在这个被子里面300克、400克这样的多季被的克重，它依然有很好的鹅绒被的应该有的特点的一个体现。
1: 对，
0: 有厚度，有蓬松度，对吧？不钻绒，然后呢本身啊经久耐用以外，经过水洗，多道水洗以后，机洗以后，这个被子还能够保持维持非常好的一个轻柔的盖的体感，还有适宜的保暖效果。
1: 对，拿回家之后呢，床上直接一铺就可以用了啊，因为我们都是就是说满足到一定的这种清洁度啊，包括各方面的，对各方面的一些标准的，然后回去之后是完全不需要套任何被套，对吧？虽然我们都知道羽绒的特性是什么，吸湿排湿，不用担心被窝里面长时间湿漉漉的，但是你晚上睡觉天热了总归会出汗，有一些汗气的话，如果这个闷在被子里面，你这个被子啊就是不是彻底的去把它清洗干净，总归时间久了不太好，对吧？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是可以水洗的，这床羽绒被
0: 是它本身作为鹅绒特别好的匈牙利的95鹅绒，能够给大家排湿透气，保持干爽性。
1: 对，
0: 你贴身贴覆盖，即使觉得哎呦蹭到点汗渍呀，有些可能说些身上一些皮屑的污渍呀，我们整条被子不用套贝壳被套，还能够整条被子去机洗水洗，所以我觉得这种能够耐受多次的，每年每一季，可能你每一季里面多次洗涤这个次数，它都能够维持很好的被子的一个特点的话，这个被子498598真物超所值，
1: 是
0: 赶紧订购，107位顾客订购到了，再送一对舒睡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你讲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给我来那样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用被的，到了冬天呢就搿盖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用被，就讲蛮适宜的盖辣海。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上几粒摆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费歇尔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
4: 费歇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 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5: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isher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告诉大家，用过这个奈士迪集团旗下高端的鹅绒被的品牌费舍尔的很多的好的被子，很多观众竖大拇指啊。但是我们这条也是阔别很久，不是几个月没有来，不是一两年没有来，我们上次直播是2023年，将近3年时间以前啊。而且之前我们卖的价格不是今天400多、500多，是699和799，品质没有变，绒也没有少，依然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而且这个被子的表布真的什么时候看都很惊艳，你如果拿到时我会感觉更加的漂亮，就是那种金碧辉煌，很显那种好像你家里面这条被子，就是哪怕视觉效果你说跟很多高端的丝绸真丝的四件套来媲美的话，它也一点就是说不落下风。
1: 对，因为我们是完全不需要套被套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花型做得更好看，对吧，往你家床上一铺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对吧，很多人到了夏季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床上搭一条毛毯了，不一定讲究这个床品的一些花型了，但是我们今天这床被子花型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这种富贵的感觉，然后最重要是什么，里面的绒，因为既然你不套被套，我们是要做的可水洗，可水洗对面料要求是不是更高，
0: 当然
1: 对里面绒是不是要求更高，所以一样是匈牙利进口过来的鹅绒，如果做到可水洗的羽绒被当中，我们要多好多道工序，我们的成本要高出很多很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3年没有来的直播的一个原因。
0: 对，被绒啊要达到好的工艺啊，耐受大家每一季哦，你盖春夏两季，或者我觉得能够盖到什么，就是初秋的那个季节，一年盖3个季节，你这个花销每年盖3季，一条被子498、598，绝对物超所值，还要再送一对我们的舒睡枕，两整套东西算到单件，3个寝具大件。你算算，如果市民总价这些哦，像我们如果是以6尺为例的话，市民总价差不多是要高达是2200多元以上。
1: 对，
0: 我们6尺才只有598元。
1: 我们
0: 而且因为我们这个被子主品，它是不需要套任何的被头被套的，你是贴身贴覆盖的，你家里面不用考虑，哎呀，我有没有5尺的被套需要套在外面，6尺的被套需要套在外面，不需要，你想买哪个尺寸就买哪个尺寸。
1: 对，
0: 它是贴身贴覆盖，无需用被套的单独的高端的鹅绒被。
1: 对，如果是家里面都是爸爸妈妈、老爸老妈喜欢这个夏天一人一床被子，你就选2床6尺，两床5尺的。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对吧？用一床被子，你就直接选我们的6尺的。但是算下来的话，一年用3个季节差不多，然后一用个5年6年的时间，平均下来一年你也就花了几十块钱而已。
0: 对，我们6尺就有最后的20几组了，而且我真没想到，我们今天等于说给大家是什么？是降了200元左右。
1: 对，
0: 还居然再加赠一个300多的赠品哦！
1: 对，
0: 我本来以为说，哎呀，就降价以后也没有赠品了，没想到再送给大家，所以这个里外里的落差哦，差不多是有500多元以上，这个优惠是我们今年2026年5一长假限时活动特惠，让你独享的，所以赶紧抢单，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费雪吧，正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盖下来呢也老适意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家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个棉被的，到了冬天呢就搿盖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棉被，就讲蛮适意的盖了海，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当然这里摆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内部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费雪尔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5: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isher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咱们一个尺寸最后的只有17组，其实5尺备货也不多了。你随便让朋友来家里面，对吧？亲戚朋友来家里面猜，这个被子谁都不会想到400多、500多，颜值超高，就显得非常的华丽啊。尤其我觉得家里面啊，你这个被子啊，夏天你说有很多家里面可能说老旧的毛巾毯，对吧？很多人有什么用旧的一些夏被，随便折一折、叠一叠往床上一放，对吧？那个视觉效果可能就一般，但这个被子真的，你相当于有了一条可以多季盖的一个鹅绒被，也相当于有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什么一个被套一个床品一样，装点你的家居环境。
6: 对，
0: 我觉得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审美的眼光，对吧？你的品味，你的生活品质都很高。越是我们觉得说，你可能觉得说，哎呀，夏被随便盖盖，委屈一下，将就一下，也就这么过去了。真的不是，夏被很重要。你夏天天气热啊，你更加容易睡不好，对吧？白天你那个身体消耗也很大，晚上一定是要舒舒服服睡一个好觉。所以我们选一个什么轻柔干爽，然后呢也让大家能够用脏了以后可以耐受多次水洗的一个可水洗的进口匈牙利绒的这个鹅绒被。
6: 对，
0: 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你真的是很能够感觉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关爱是很到位的。
1: 对，晚上呢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睡得好一些，
0: 6尺就10几组咯，
1: 对吧？睡觉前呢喝一杯这个温牛奶，对吧？然后保持这个卧室当中的一个温度，然后到了大夏天很多人会开个风扇呀，晚上都不停，或者开个空调啊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被子更应该选择好的，对吧？不能让你着凉，但是呢又不要说什么盖在身上呢特别的闷特别热，因为夏天如果你的被子选得不够好的话，很多人不太愿意盖，是因为又闷又热的感觉，还有潮噜噜湿唧唧的感觉。
6: 是的，
1: 但是好的高端的羽绒被，特别是我们今天这床鹅绒被，对吧？而且是匈牙利进口过来的这个白鹅绒，对你这个什么透气性啊什么什么你不用担心。
0: 是的，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这种懂行懂经的朋友们，你肯定也关注过外面匈牙利进口95鹅绒，你在很多实体门道充绒，每50克的单价哦，我看到过就是400多，
1: 对，
0: 快要什么458、468，
1: 更贵的也有，更贵的也有。
0: 对，你今天花498，你想买我们单条5尺的这个价格，我们在外面买绒哦，也就买几十克、100克都买不到，对不对？
1: 是的。
0: 今天你带回家是一条498。成品的双人大被子，还可以水洗，还免去了脱卸被套的麻烦，又省力，盖着又舒服，打理又方便，还很干净。最后我们一个尺寸7组，赶紧抢单来电话，需要哪个尺寸现在告诉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必须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盖下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那侪讲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羽绒被啊，到了冬天呢就搿盖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上几粒摆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拿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5: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isher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 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最后就以十一分钟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被子多季被一年能够盖到大约三个季节，对吧？你现在春季能够盖，夏天你在空调房间也能盖，你到了初秋也能盖，一年盖三个季节。我再告诉你，是一条匈牙利进口95鹅绒做的多季被，且不说表布，你猜猜看价格多少，对吧？一定可能就是奔着什么1000多去的。
1: 对，
0: 咱们今天5尺才500都不到，6尺才598元，而且免去了脱卸被套的麻烦。你家里面你想啊，其实我觉得脱卸被套也是一个体力活，对吧？
1: 对。
0: 装上去对吧，要四个角对对好，要抖一抖拉拉平整，其实也是挺累的。然后这个被子直接不需要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你就贴身贴肤感，这个很方便。但你贴身贴肤感，我们表布的触感怎么样呢？细腻顺滑，而且不粘身。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用到新云绸面料适合多季盖的被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对，
0: 满足大家的诉求。
2: 一个呢是满足哪一些人群，比如像我这样，我是真的很讨厌就是换被套啊，就是装被套啊，这真的你说这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对吧，但是就觉得很累，
0: 我卖光了。
2: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年长的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70岁80岁对吧，你说这怎么让他们去轻轻松松的换个被套对吧，换个床品真的不太现实。
0: 是，
2: 那我们这个拿回去你就直接往床上一铺一盖就可以了。然后洗的话现在也都不是自己洗的，都是洗衣机里面去洗，
0: 是
2: 对吧，洗完之后烘干机一烘，稍微再把它晾一晾，马上又是干干爽爽的。
0: 对，
2: 还有更关键的，
0: 不多喽，
2: 对，
0: 主食机组了。
2: 还有更关键，为什么我们要做可水洗，是不是为您打造一个非常卫生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环境，
0: 是
2: 对吧？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五一长假也有很多平时啊上班族白领在家里面看东方购物节目，想想自己多辛苦啊，对不对？
2: 对，
0: 平时顾老人顾孩子，一个礼拜上班对吧，有的可能坐班1周5天，稍微周末休息一下，稍微像这样的五一的这种啊平时长假时候来休息一下。那今天我觉得你平时如果说五一长假结束以后又要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当中，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平时你睡觉睡好的同时，这个被子是给大家省去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的。
2: 对，
0: 无需打理，你只要享受它的轻柔舒适干爽以外，
2: 对，
0: 让大家用脏了以后你就洗衣机直接一扔。你家里面原来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鹅绒被啊，肯定是不太能水洗的。能够做水洗达到可机洗功能的鹅绒被，它对于这个绒的品质要求，对于这个被子的做工细节非常的严苛，因为不能够让它什么洗坏了、洗脱屑了，对吧？或这个绒啊，经过几次洗了以后不蓬了、不饱满了。咱们不是，咱们是能够机洗的一条鹅绒被。
2: 对，直接闭着眼睛把它扔进洗衣机去洗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的直播呢，反正还有9分钟不到的时间了。这床被子我们在东方购物整整3年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做推荐了。一个是里面的绒更加的稀少、更加的珍贵，然后成本更高，然后就是我们奈士迪旗下高端的费舍尔的系列
0: 对
2: 吧，表布到绒到我们的加工工艺每一个都是非常高端的。
0: 对，不知道我们电视机前有没有很多从事羽绒行业的业内人士
2: 是，
0: 如果你是做这种多季被要水洗的，我告诉大家，
2: 对，
0: 498598这个光光外面一个新云绸面料的一个贝壳，
2: 对，
0: 双人大尺寸你都未必买得到。
2: 对，
0: 我们今天是贝壳 AB 双面，而且里面是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我们的产品的吊牌上面产品信息清清楚楚，绒子纯度包括它是匈牙利的鹅绒，
2: 这边大家看得清楚吗？白鹅绒原料产自哪里？匈牙利，看到吗？三个字，匈牙利啊。光这个三个字你就去看，真的在市面上50克都给花上400-50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400-500块钱，你拿回去，我们的5尺葱绒量300克，6尺葱绒量是达到了400克，好吧？
0: 而且是黑标，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黑标。
2: 对，
0: 哪怕之前你买过费舍尔他们的很多的被子，我告诉大家有没有黑标？很有可能你家里不是黑标，但我们这条多季被因为是匈牙利进口95鹅绒，我们是黑标的系列，所以它是金字塔塔尖尖的尖货。今天你不需要你在外面别的渠道看到。被子当季用的16985尺，189816尺，我们今天是498和598。往年东方购物这个被子很少出现，但出现价格没有任何赠品是699和799，之前咱们官网 APP 上面货号都有的。
2: 对，
0: 但今天你直接再比原来我们的价格省200多以上，还给你送一对舒睡枕，价值316元。这一对枕头也是独立包装，也有吊牌。
2: 对，
0: 所以你正好趁着今天把家里面长期用的寝具大件 枕头和多吉被正好换掉，很轻松。我觉得这个花销你也没有任何的那种经济负担，所以我们最后的备货都不多了，五六只即将售罄，赶紧打电话。如果这档您错过，后面什么时候再有直播也说不定，可能又是阔别好几年以后。但这个东西我真觉得早买早享受，抢单吧，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改过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搿改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牛逼，就讲蛮适宜的改了海，外加勿用几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去里摆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皮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贝索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5: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Fisher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最后也就没几分钟了，我订到的顾客先恭喜您，这个价格买的真划算。您单条订购如果跟市面上面比的话，真的五尺省了1200，六尺省了1300，
2: 是
0: 再拿一个外面花1000多都不会送的一对舒睡枕送给大家，而且生活品质绝对蹿升。
2: 对，
0: 一步到位买到了匈牙利进口95鹅绒的多季被，一年盖那么多季节，花销才多少？
2: 对，
0: 真的很划算，对不对？
2: 对，
0: 可能也就是您一家三口在外面很随便的吃一顿饭的这个价格，但是这个被子是一个耐用消费品的一个大件。
2: 对，
0: 每年春夏季节，包括呢盖到初秋都可以。
2: 对，今天的话，其实一个呢就是过节嘛，对吧？给大家省钱，对吧？让大家经济实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省精力了，真的省精力了，你都不知道。现在真的琐碎的事情很多，平时要忙的很多的家务，照看小孩子，是不是事情特别特别的多？然后你还要花时间换被套啦、洗被套啦、套被套啦，或者在干嘛了之类的。那你想，我们今天可水洗的这床被子，是不是就很方便了？对不对？就是来来回回的时间帮你省了很多。
0: 是。
2: 还有一个就是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可以晚上选一床透气的又舒服的被子，睡得更好一些。
0: 是的，所以其实像我们能够在一些好的平台，像东方购这边，或者选择到一些好的品牌，他们就根据我们现代都市人的一些生活习惯，
2: 对
0: 吧？一些快节奏的生活，给大家打造了可以水洗的羽绒被。
2: 对，
0: 而且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说，哎呦，薄被啊，好像绒啊来源不好呀，品质不好。咱们是用尖儿货进口鹅绒当中匈牙利进口的95的鹅绒，这个被子你就放心订购。但是我觉得这个被子啊，我们东方购物真的314，让他今年再来做一次直播。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啊，在外面你要花到比较贵的价格买，还有就是他不是经常来。
2: 对，
0: 大部分东方购我们很多的一些被子，可能说一个月对吧，都有什么2-3次直播。
2: 对，
0: 这个被子是3年才来一次直播，上一次直播还是2-3年的时候。
2: 对，就是因为是我们费舍尔的高端系列啊，黑标系列。然后费舍尔如果是东方购老观众，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是奈士迪旗下的高端系列啊。
0: 是五尺最后3组，限流时间给你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1: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改过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搿改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改了海，外加勿用几套， 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上几粒摆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翻新的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不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皮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
0: 最后的一分多钟，这个被子买回家现在就能够来盖，对吧？你尤其适合爱干净的人，因为这个被子啊，用脏了以后，哪怕你就说，哎呀，我一个礼拜洗一次，我两个礼拜洗一次，没问题，
2: 是
0: 不用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
2: 是
0: 贴身贴肤感，用脏洗衣机里面一扔，对吧？轻柔挡洗完以后，你晒干以后，当天可能如果下午太阳好的话，晚上就能过来用，很方便，就是适合爱干净，时间少，精力少，对吧？你要用一些巧方法、巧劲把自己生活简简单单打理得很好的人。
2: 对，夏天的被子真的还是建议大家洗，能洗就尽量洗，因为你看不见。肉眼看不见的汗渍啊、污渍啊，对吧？包括接下来的这种梅雨季节呀，
0: 是
2: 这种潮气、湿气啊等等的啊，所以我们今天高端的这床羽绒被是可以水洗的。然后今天我们做到了五一特惠的价格，
0: 对，赶紧订购给你送货到家，再送一对舒睡枕498598两套寝具大件，订购信是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

0: 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到这个点了，下午茶的时间，嘴巴馋了，嘴巴寂寞了，想吃点小零食啊，解解馋。那这个时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零食一定要慎选，因为很多市面在售的很多饼干啊、蛋糕啊，不是高热量就有反式脂肪等等等等困扰着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个真的非常健康，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并且它的整个的配方特别特别的考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健康好吃的美食的话，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把专业的嘉宾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你好。
1: 你好，耿老师。到东方观众大家好
0: 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普天回生这个商品呢，其实在东方购之前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商品啊，通过合适，我们先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个是真正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吃的，补身体的，尤其老年人特别适合。为什么？首先你看这四个字儿，咱们叫做药食同源。
1: 对，
0: 朋友还是那句话，敢把这四个字印在合身包装上的，
1: 对，
0: 证明我们一定是有依据有出处的。
1: 一定。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没有加入任何的蔗糖的，所以我们叫无糖食品。并且刚刚要说了，这个里边有个很牛很牛的配方叫茯苓，而且此茯苓非彼茯苓。
1: 对，
0: 这个他们家的茯苓的含金量会更高。茯苓的添加量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钙含量，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啊？你看钙含量77%的钙含量，超级高，可能比家里一些很多牛奶呀、高钙食品呀来的钙含量还要高。里边也都是独立包装的。坚果五谷酥，其实老年朋友本身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坚果种类达到了12种，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做普天回生。
1: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普天回生。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做进口食品的。这个是我们唯一在中国做的这个国产食品啊。首先它是依托于湖南补天药业集团旗下的，它首先第一点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高新科技企业，而且它从生产到源头都是自己的，有万吨的一个企业。另外要看到重点啊，这个茯苓啊，它的所有的茯苓是晋江28都有地理标识。同样2024年这个茯苓获得了巴拿马国际金奖。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什么？茅台，大家都是耳头熟响啊。然后之后它的核心是它的医药普天活灵普天回生的这个医药。之后在2025年依托它的医药推出了它的健康食品系列，就是我们看到带过来的五谷酥。
0: 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说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厉害的茯苓啊，你看这个茯苓叫做补天靖州茯苓。
1: 对，
0: 这个补天靖州茯苓它就是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你像这个茅台呀等等的，是不是也得过这个奖？所以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含金量非常非常高，所以我就说了，此茯苓可能非彼茯苓。而我们今天补天回生所有添加的茯苓用到都是这款获得过金奖茯苓。
1: 对，
0: 金奖茯苓，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超高品质的这个茯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光有茯苓，给大家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还有了多种多样的五谷杂粮。
1: 对，
0: 首先你看啊，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小麦粉、
1: 棕
0: 榈油、茯苓，而且茯苓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6%的。然后小麦麸皮也有，高粱粉也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食用盐，然后加了一点它蓬松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在除

0: 之外就没有过多的添加了，
1: 没有
0: 防腐剂呀、什么的也没给大家添加。
1: 嗯、
0: 然后你看，给大家看看，当我把12位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哦，看看真不少哦。
1: 对，你想想，如果说您在家里去买了这个12个，也不便宜哦、而且你还要自己去煮，对吧？但是我们12个的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到了这一个饼干里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你自己如果每天保证把这12样这个以科学的配比摄入进体内是比较麻烦的。
1: 对对对。
0: 你哪怕煮个杂粮粥，可能只能选个3样5样的，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是12样凝缩在这个饼干当中，而且我们今天钙含量非常的惊人。来，
1: 而且都独立包装、哦。
0: 对，独立小包装。今天打开一盒之后，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独立小包装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每一片饼干啊，我们都是用到的是真正的饼干的执行标准，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哎，在这个饼干上就有印字啊，来，观众朋友您看啊。无加蔗糖，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不敢吃的太甜的这些朋友们啊，不加蔗糖很友好，你可以放心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饼干啊，非常非常的酥，看到了吗？它不像很多的饼干用蛋糕的执行标准，可能对于这个整个制作的环境啊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饼干的要求会更高一点。
1: 对，
0: 而且你看整个的酥性饼干，闻上去就是那种谷物的喷香。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奶香味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钙含量太高太高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牛奶当中高钙，这个饼干一样也是高钙，77%的钙含量。
1: 对啊，77%的钙含量，大家看一看。啊，怎么样？这味道是特别酥，而且你的牙口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哎，你观众你知道吗？因为它里边加了很多的核桃啊，
1: 对，
0: 茯苓啊，其实按理说它的颗粒，很多人担心会比较大。
1: 对，
0: 我而且很多坚果酥嘛，大家都会觉得说里边这个颗粒感啊，可能老年人牙口不好咬不动。
1: 不会，
0: 今天不是的。我们把它研磨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那种咯咯拉拉的颗粒感，很细腻。然后一嚼的，与此同时嚼的时候越嚼越香，这个香不是说咱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
0: 这个香是食材本身的天然的香味儿，对不对？
1: 五谷豆类，包括茯苓，包括能吃到的核桃，因为很少的就是五谷当中能加到三核桃、核桃之类啊。
0: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补天回升的确是性价比也非常高，199块钱给到大家，常规咱们东方购物是给您9盒，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直接再给大家再加这么一盒，整整10盒到手，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手上，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呀、等等的送人分享。都很方便，10盒到手间199块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里边加入了茯苓，大家都知道，马上梅雨季节要来了，对不对？
1: 对，
0: 天气阴雨的时候啊，潮湿的时候，茯苓对人体特别有好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打电话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平时呢，我吃那个鲜奶有一点拉肚子，像我们老年人都要补钙的，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真的很厉害，对吧？
1: 对了，
0: 首先我们这个品牌它是农业产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对对对，龙头、这是巴拿马那个啊金奖啊，
0: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它和什么中粮集团呀、中国供销农产品呀、还有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齐名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用到的不是一般的茯苓，这个靖州的茯苓，它是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
1: 对，
0: 对吧？
1: 而且耿老师，这个茯苓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不是大家常吃到的茯苓，它是第一批跟神舟10号上天育种的茯苓哦。而且它都有证书的，而且都有科技金奖的证书哦。
0: 所以其实整个的茯苓它的这个含金量来说是
3: 非常
0: 高的，
3: 对对对。
0: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茯苓，而且茯苓添加量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梅雨季节，雨水多、潮湿、湿气重的时候，大家吃点茯苓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不管是老人小孩。而且我们这个饼干其实不管老人小孩也都能吃，
1: 都能吃。而且因为它的整个没有添加很多的高科技啊，鱼很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到夏天了，对吧？我们吃点冷的、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多吃点五谷这些排把这个包括茯苓对吧，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而且其实人的这个膳食结构宝塔当中排在最下面最扎实的基底就是这种谷物类。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也经常开玩笑说人们吃的都太精细了，对吧？米面吃的太多了，咱不如吃点粗粮。
1: 对，
0: 这种五谷杂粮类的呀，粗粮类的其实应该多吃一点。来回到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其实在和参之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句标识，叫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叫做莆田回生，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1: 对，
0: 我们说了这家企业以前是
1: 做药的，对，做药的，
0: 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产出来的这个饼干在和参之上也写得很清楚，药食同源。
1: 对，
0: 它是无糖食品来的。
1: 对，
0: 并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而且这个茯苓不是一般普通的茯苓。
1: 对，
0: 这个茯苓非常的厉害。一，这个茯苓获得过国际上的那个巴拿马金奖。
1: 对，
0: 和茅台获得过是一个锦。
1: 一样的。
0: 第二，这个茯苓
1: 它上过太空哦，
0: 上过太空
1: 啊，真的上过太空。首先它是来自于外太空诱变育种的茯苓啊，它这个都是能登记的，而且它的多糖含量是比其他的茯苓相对来说会高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的这个特殊性就很高。
1: 对，
0: 再来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把配料表也直接给大家全部都陈列出来了。你每吃一口饼干，你可以一下子补充12种食材上面的营养。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1: 对，
0: 这12类食材，还是那句话，让您天天吃，谁能坚持得了？真的很难坚持的。但今天我们有这个饼干，很方便。下午饿了的时候，馋了的时候，下午茶想吃东西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车上，放在孩子的书包里，放在咱们家的这个茶几上，
1: 都可以，
0: 看见就可以来上两片，直接把12种营养全都补充了。并且其实在我们这个膳食结构指南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膳食居民指南，当中介绍了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1: 对，
0: 对吧？
1: 很少有能摄取到这么多的哦。
0: 你看粗粮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吃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我们这款饼干除了富含这些以上所说的维生素 B 呀、等等的这些营养以外，我们最引人骄傲的是这个
1: 高钙。
0: 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家的这个钙含量啊，都可以看到。
0: 钙含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整个钙含量的这个占比是77%，
1: 对，
0: 糖是0克，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真正做到不加
1: 糖，不加糖，
0: 您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也算在饼干当中非常高的，
1: 高的。
0: 来，我们给大家对比好不好？
1: 对，
0: 首先说到这种饼干，在市面上也能买得到，
1: 对，能买得到。这样我们来对比，第一点就是我们对的市面上常做的杂粮饼干，大家很多去超市都能看到有杂粮饼干，那和我们这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先拿一个这块的杂粮饼干看啊，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杂粮饼干。我们看后面的配料表，他们的配料表只有玉米、黑芝麻，没有别的了，这非常非常单一。它的杂粮只有玉米和黑芝麻，真的是很单一很单一的。而且大家要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啊，它的执行标准是 GB20977 啊。
0: GB20977，
1: 它的执行。我们再看这块啊，我们再看这个五谷啊，大家我们叫五谷酥对吧？它也叫做五谷酥，但是它的含量是什么？这个相对来说贵一点了
0: 啊，这个、有点小。
1: 它贵一点了，它就是小米啊、玉米淀粉啊、麦麸、黑豆没了，黑芝麻只有这几种啊，没有像我们添加的12种。而且它的执行标准也什么，也是 GB20977 啊，但我们不一样哦。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大家看一下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中华老字号它的高钙，它的钙含量只有15%，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大家能看到清晰写的是 GT20980， 我们是什么 GT 啊，在这 GT20980， 这个什么？市面上看的常设五谷是用糕点类的去执行标准，而真正大品牌的都是用饼干类做执行标准的。大家要知道，糕点类的这种执行标准对 菌的要求不是那么高，但饼干对菌类的要求非常高啊。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每一盒里边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像刚刚说的，你携带起来都很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出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小朋友外出出去春游的时候，老年人饿了的时候在路上哎垫垫饥垫垫肚子。你像我爸一般这种饼干都放在车上，开车开着饿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觉得哎呀饿得有点头晕眼花了。赶紧吃上一片儿，你看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们今天这一片啊，首先上面写的很清楚，无加蔗糖。
1: 对，
0: 把不加蔗糖的健康理念

0: 等等的。我们这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疏松的，
1: 疏松，对，
0: 吃在嘴巴里就是酥酥的，酥的掉渣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大家泡个牛奶呀、啊
1: 哎、对，
0: 或者是泡个豆浆啊、嗯、就是你蘸点水泡一泡，蘸点这种液体类的泡一泡，它很吸汁的，所以一口下去啊真的就
1: 浓香出来了，
0: 浓香出来了，
1: 对不对？对，
0: 然后更重要的是、嗯、你可以把家里那些所谓的桃酥啊等等的替换掉，
1: 完全可以，
0: 那些东西第一它不可能有12味配方的这个成分
1: 杂粮哈，
0: 杂粮成分
1: 啊、
0: 嗯、第二就是那个东西啊毕竟油水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哎、
0: 大家可以去
1: 对
0: 比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而最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药食同源，这个茯苓，这个茯苓很牛很牛、
1: 嗯、
0: 真的很牛。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高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去市场上看
1: 看
0: 这些饼干类的、
1: 这个、
0: 有几个它的钙含量能达到77%，
1: 这
0: 个只有15%，对不对、
1: 嗯、
0: 这还是老字号呢，15%、
1: 嗯嗯嗯、
0: 这才是饼干正常应该有的钙含量，而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高钙。
1: 对，
0: 高钙你看，钙有助于骨骼牙齿，更需要钙质，
1: 对,
0: 对不 对, 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很友好，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1: 对，更
0: 需要。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都跟我说、
1: 嗯、
0: 天天给他儿子早餐，
1: 对，
0: 就吃
1: 这
0: 个饼干，这
1: 个简单，完加点牛奶，对，就结束了，高钙嘛，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早晨起来很忙啊，
0: 又补充粗粮、嗯。那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着实给力了。之前是卖9盒199，卖的很火爆、
1: 嗯，
0: 现货全部售罄。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赠一盒10盒，
1: 对，
0: 只在今日特卖199，价格不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今天降价是因为要临保了？
1: 不是不是，
0: 我们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能给大家展示吗？来，在这里，
1: 嗯，
0: 来，观众朋友，今天您收到的所有的包装生产批次都是来自于2026年4月27号的啊，
1: 最新最新的哦，今天5月1号，
0: 5月2号，四天之前
1: 啊啊，
0: 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嗯，所以这个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1: 对对对，
0: 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嗯，想要给家人选择一个健康的好的食品零食，今天这个组合别错过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0。
2: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3: 一个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母均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0: 能一会儿来。
1: 好的，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刚刚郭颖刚跟我说，备货现在只剩下几十套了，我们这点货怎么够卖？但没办法，我们要争取给大家4月27号这个批次，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备货也没有办法加。
2: 对，
1: 而且今天是从原来的组合基础上给大家直接白送一盒。
2: 对，白送。嗯，
1: 他们家就这个补贴回
2: 补贴回生
1: 、他们家的福利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
2: 对，
1: 含金量非常高，市场售价非常贵，
2: 不便宜哦。
1: 因为他们家的福利是拿到过国际巴拿马金奖的，
2: 对，
1: 他们家的福利号称是上过外太空的，
2: 对，去过外太空。
1: 而且他们这个补贴回生这个产这个企业啊，在湖南那边是农业产业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背书也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出品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
2: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种五谷杂粮
2: 都给大家在一起，
1: 而且你知道这个配比也不是随便来的啊、哦，
2: 不是、哦，
1: 这个、配比也是很有考究的。
2: 对，我们这个配比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啊，就是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东全方位去进行配比的，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药，做药企起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2025年第一款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啊。
1: 今天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
2: 对，
1: 拿回家去每一个看看清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食品它是不可能印这些东西的，
2: 不会的。
1: 哎，我们今天真正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符合它才会把它印上去，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是真正的无糖食品，
2: 对，
1: 不添加蔗糖，对老年人很友好，钙含。

0: 量达到77%。我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
1: 你现在
0: 去，你现在去看看你们家奶粉，那奶粉就把它把牛奶已经打成奶粉了，它的钙含量都不一定有77%。
2: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0: 然后再加上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12种食物的营养。我们说食不厌杂，人类就是杂食动物，食品吃的越杂，营养吸收的越全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2: 对，
0: 12种都哪12种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写的很清楚，茯苓就是这个茯苓，
2: 对，
0: 他们家用到的这个茯苓是补天回生的茯苓，是上过德国国际巴达马这个金奖的，上过外太空的，
2: 对，
0: 真正的好茯苓，高品质茯苓，
2: 对。
0: 然后我们用到了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芝麻、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所以你看啊，早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早餐吃的要有营养一点，
2: 对，
0: 杂粮多摄入一点。你说这12种食材当中，你说你抓个3样，抓个5样，做个杂粮粥，不得了了，真不得了了。
2: 对对对，
0: 但今天就这么方便，每天早上像上班的来不及的吃早餐的，你包里装上这么一包
2: 一块就够了。
0: 每天早上就吃上这么一口，12种营养补充了。而且你去看看人体结构膳食宝塔当中，就推荐大家，
2: 对，
0: 每天要多吃粗粮，
2: 还有豆类啊。
0: 哎，豆类，
2: 我们豆这里面豆类也包含了，有黄豆啊和花生啊。
0: 你看无添加蔗糖，然后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饼干是用到这个非常高的饼干的执行标准，
2: 对，我们是用的
0: 超级酥啊。都已经喷渣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2: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织，它是那种很疏松的，一来这个口感很细腻，二来就它这种越中空的组织，它就吃起来就酥性越强。
2: 因为大家知道杂粮是比较粗的啊，杂粮比较粗的，如果很多时候小孩子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吃这么粗口味的，但是我们用研磨，高经济研磨，给它研磨得非常细，跟饼干的味道口感就这执行标准，是不是特别香，没有那么粗粗的味道。
0: 对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蔗糖，但它自己自带回甘，
2: 对，
0: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口感是那种越嚼越香，甚至它的奶香味很足，麦香味很足。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特别高。
2: 对，
0: 当钙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它这个奶香味自然而然
2: 就
0: 喷涌出来了。然后钙含量给您看看啊，再度重申一下，钙含量77%。我们今天这个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然后为什么这个钙含量能这么高？因为普通的五谷为什么赶不到这么大的钙含量？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有普天，因为是药业嘛，他有很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这里面去配比啊，所以能达到77%的高钙，
0: 而且加了很多的茯苓。我们还是强调啊，尤其上海，你不觉得？尤其我北方人啊，来上海就觉得上海的梅雨季节一到啊，这个湿气潮气特别重，茯苓在这个天气吃是特别好。我们今天茯苓添加了也不少啊，添加量，而且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茯苓啊。
2: 上过太空。
0: 看这4个字，观众朋友，药食同源，无糖食品。
2: 对，
0: 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
2: 对，
0: 这一盒买不便宜的，
2: 不便宜。
0: 我们东方，而且这一盒还挺大的。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块钱，常规直播买9盒，今天买10盒。
2: 对，大家可以扫码这个价格，这个扫码价格30多块一盒。
0: 哦，30多块一盒。
2: 对，外面零售价，在零售的，就是普天门店零售啊，他们有门店的，在湖南你都能看到他的门店，他的门店零售就32.7块一包。
0: 哦。
2: 就这一盒，这一小盒。
0: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买个199块钱的，我们送了大家32.7块的这个产品。
2: 对，
0: 整个组合今天199块钱是到手10盒。
2: 对，如果说这要300多呢？如果你要线下门店买一买，要300多呢？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马上就快要没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应该是追加不了的啊！
2: 追加不了。
0: 保证都是4月27号刚刚给您生产出来的最新批次啊！时间留给大家打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3: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平时呢，我吃那个鲜奶有一点拉肚子，像我们老年人都要补钙的，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4: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 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电话线全面大翻番号满，谢谢老顾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大家如果想要拿这个产品凑单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参与凑单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家里需要补钙的人群是不是两大类？
2: 对，
0: 一个是孩子长身体，一个就是老人。而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边添加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并且你说如果说额外的那种化学添加，我们也不要的。
2: 没有，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钙都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摄取出来的，科学配比出来的钙。我们今天每一块饼干当中就有12种五谷杂粮，这些谷物啊、豆类当中的营养，对人体的这个吸收来说是非常好的，并且我们还加入了茯苓。
2: 对，
0: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个茯苓？因为补天回生他们家的茯苓很牛，很厉害，
2: 真的很牛。
0: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一款茯苓。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无糖的，
2: 没有糖，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高那高的，哎，我吃这个饼干能吃吗？我嘴馋，能用这个来解馋吗？观众朋友用它来解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完全没有问题。
0: 然后早餐的时候你就用它来配个牛奶，是不是方便又快捷？然后关键是现在这个天气大家都要外出的，
2: 对，
0: 这个饼干外出携带真的非常方便。你出去旅游，你出去这个露营，你出去玩，或者是带孩子出去，对吧？
2: 马上要暑假了，
0: 对，
2: 暑假带小朋友来，或者小有时候小朋友回爷爷奶奶家了，早上你来不及做饭，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这块给大家补充这个东西？
0: 其实我是觉得给孩子吃这个也很好，
2: 很好。
0: 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你真的让他吃五谷杂粮他不爱吃的，
2: 对，一定是的。
0: 老年人有时候你说逼着自己吃一点，但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那怎么办？五谷杂粮的东西我们要摄入啊。小朋友喜欢吃饼干吧，而且这个口感小朋友一定会接受的，
2: 一定
0: 甜甜的、香香的，一口酥酥脆脆的，停不下来。
2: 对，
0: 那你给小朋友吃这个本身就是高钙东西，钙含量很高，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的、长个子的、要蹿身高的，春天就是生发季节、长个子的季节， 对不对？你就给他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很适合老人小孩来吃，当然了你说上班族也可以吃。
2: 对，尤其我看我太太是不喜欢吃五谷的，然后我也很少去吃五谷的，然后你要我基本吃精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杂粮去补充我们这个精粮，所以我就吃这个饼干完全够用。
0: 而且其实市面上观众朋友饼干真的太多了，我也实实在在说，但是你说哪一个饼干能钙含量能和它去媲美？
2: 对，不能。
0: 然后饼干那么多，有几个饼干它可以做到这四个字？观众朋友，
2: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也是无果
0: 包装规定，
2: 有吗？没有
0: 做不到的话是不能印在盒身之上的啊。药食同源，
2: 这是没有的
0: 食品。这些饼干，这些杂粮饼，你自己去市面上买一买也能买得到。
2: 对，
0: 但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种类，首先有12种吗？
2: 没有。
0: 加了茯苓了吗？
2: 没有，
0: 都没有。
2: 然后也没有药食同源哦。
0: 然后其实买也不便宜，对吧？现在很多零食店也在卖这种东
2: 西。对，也卖这种很多。
0: 我们今天这个呢，合下来真的不贵的，
2: 不贵
0: 的，一包饼干可能就1块来钱。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糖，
2: 对，
0: 茯苓添加，而且是拿过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2: 上过太空，
0: 并且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冲着这个钙含量，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点，对自己身体好，关心一点，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想办法补钙呀，想办法锻炼身体呀，无非就是让咱们骨骼更强壮。
2: 对，
0: 而实实在在的含有高钙的食品，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吧？小孩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0: 这个产品你放心，因为是大企业出的，产品品质极其的有保证，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代表厂家来郑重承诺一下。 对，
2: 我们今天来承诺一下，郑重承诺保证产地直供。为什么说我们都是茯苓产地啊，原产地，保证使用独特还有的唐天技术，还有净28的菌群，就是巴拿马得奖的菌群啊，也是普天我们的专利产品。第二，无防腐剂，无蔗糖。第四点，保证茯苓添加无硫熏。大家知道市面上很多茯苓很便宜，但是是用硫熏过的，所以它白，这个一定大家不要买，而且是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啊。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五天前的就送到大家手里面。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组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因为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也要收
2: 尽了，应该是没有货了
0: 啊。每一盒打开里边都这么一盒一盒的，一包一包小包装。刚刚我们数了一下，这是十包以上，
2: 对，
0: 十包左右。 里边是这种十包的，每一包里边有两片。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是9盒199，今天是因为特卖，给大家再加一盒，做到10盒199，价格不变，组合升级。
2: 对。
0: 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观众朋友，关键是这个组合拿回家去可以分享，可以给孩子，可以自己吃，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食都没问题，很好，很健康。时间留给您吧，抓紧，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来抢购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3: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平时呢，我吃那个鲜奶有一点拉肚子，像我们老年人都要补钙的，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观众朋友，真的很可惜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
2: 今天没有。
0: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紧急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点预约名额，好不好？
2: 因为这样，因为首先它是12种，我们农村企业，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药的，所以我们生产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去协调这个事情啊。嗯，
0: 那我们预约也是帮大家第一时间消化掉这个预约席位。
2: 对，
0: 大家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好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价格啊、品质啊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摆这个搜索，
2: 去查一下，对，
0: 查一查。然后你也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看看这个价格。
2: 对，
0: 一盒就是要多少钱？
2: 三十几块钱，
0: 32块钱。
2: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品质方面你是完全放心的。但就看看大家预约名额能不能抢到了啊。
2: 啊，对。
0: 还有就是，我觉得为什么预约也要抢啊，也要囤，因为马上上海的梅雨季节就要来了，
2: 对，
0: 6、7月份的时候，上海，哎呦，湿哒哒的，黏兮兮的，
2: 对，
0: 很难过的。但我们今天因为里边加入了茯苓，懂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啊，懂健康、懂养生都知道，茯苓其实对人体在这个时候吃点特别好。
2: 尤其进入梅雨季，而且像年轻人，还有我，还有小孩都喜欢吃生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大家知道的，比较寒、比较湿，对吧？那我们这个茯苓吃掉，是不是效果很好？如果你要他去单独吃茯苓，孩子不会吃的。而且你要知道，做茯苓丁，你去炖汤、去做什么东西，他也吃不进去的。但是我们加在了饼干里面，你直接能吃进去。
0: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饼干当中远不只有茯苓。虽然茯苓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12种的，像芝麻呀、核桃啊，
2: 对，
0: 像燕麦麸皮呀、藜麦呀等等的，这些对人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我们都加入进去了。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因为现在进入预约了，大家可能不能自动订购。观众朋友，不能自动订购，预约名额你也得抢起来，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特卖，
2: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是10盒，
2: 对，
0: 常规直播是9盒，而且9盒你不一定看得到直播，因为他们的直播频率是非常低的。
2: 对，
0: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到的，这个企业，他人家不是以生产这个为主要的，
2: 对，
0: 人家就是捎带脚的生产一些茯苓周边的一些食品，给大家生产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那市面上买不买得到？当然买得到。市面上你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市面上的话，价格这一盒是30来块钱。然后为什么价格要30多块钱呢？首先你看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0: 这个补贴回升非常非常的厉害。
2: 对，
0: 药食同源无糖食品，真正添加了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2: 上过太空
0: 在航天的那个茯苓。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达到了77%的钙含量，77%的钙含量很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营养成分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
2: 对，
0: 买东西就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2: 一定要看。
0: 我们营养成分表给大家加的写得很清楚，糖是0克，
2: 对，
0: 未加蔗糖，
2: 没有。
0: 钙含量，你看这边77%，对不对？
2: 蛋白质高，
0: 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食品对于老年小孩来说，老年人小孩来说非常的友好。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2: 我们对比看看这个
0: 啊，
2: 对，
0: 你看这种呢，就是只加了可能
2: 很少的一部分，
0: 两种，
2: 这个只加入了两个，这个五谷，他说的五谷真的只有5个啊，没有多的啊，
0: 是的，
2: 没有多的啊。
0: 但你看我们今天12种。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是那句话，我要督促着您， 让您把这十二种天天吃，你可能吃个三天吃个五天就扛不住遭不住了，天天都吃谁有功夫去弄呀，
2: 而且你去买也很麻烦啊。
0: 对呀，买买也不便宜，对不对？搞搞很麻烦。但今天我们都加入在饼干当中，你看看这个饼干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给大家再看
2: 一看，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2: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2: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
2: 无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2: 这一下都下来了，一种酥脆。
0: 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2: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啊，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2: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九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九盒
2: 一九九。
0: 今天我们30多块钱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2: 送给大家，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2: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3: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平时呢，我吃那个鲜奶有一点拉肚子，像我们老年人都要补钙的，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4: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2: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2: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天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这个企业好像真的蛮牛的，
2: 对，
0: 想要再买再囤，对不起，连预约名额您都抢不到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我们说苦夏，
2: 对，
0: 夏天的时候嘴巴馋了、饿了，想吃点零食来解解馋了，
2: 早餐
0: 吃这个高钙，而且谷物的含量非常非常高，一口下去能吃到12种营养素啊！
2: 对，
0: 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几天啊，正好是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出去聚会聚餐，然后大吃大喝，尤其是天气逐渐开始热起来了，生冷的呀，然后什么生鲜呀，什么日本料理刺身啊，开始吃起来了，然后这个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受不了了。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正好相反，好几天没有好好的释放一下了，堵得难受，堵得要命，对不对？那其实这都是咱们肠胃道可能在过节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反应。那这个时候呢，什么家里一定要备着，一定要吃起来，就是益生菌。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也是东方购物一直在销售了很多年狂销热卖的银优恒的一个益生菌，给大家添加的是非常优质的丹麦克汉森的菌群，而且给大家添加的足量，所以到您的身体里之后，它有着强大的一个战斗力，对于咱们这个肠道的调节功能也是特别的有好处的啊。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这款产品，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嘉宾来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李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也是在小长假期间啊，很多朋友也有出游的需求，那这种时候呢，我们肠道啊接受到的外来的食物、环境、空气，甚至我们说水当中的成分都会不一样，也会引发肠道的一些不适。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也受到大家喜爱的 BB12 的益生菌。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三代产品，不是以前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一代二代了，是我们直接给到大组合优惠的三代的我们的银优恒益生菌了。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说，人体的肠道是人体非常特殊的一个器官。第一，它特殊在哪里？特殊在人的肠道很长，
1: 对，
0: 整个每个人肠道拉起来啊，能绕操场两圈，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长。再来就是第二个问题，肠道它是兼具了人体多种的功能，比如说你要消化，你要吸收，
1: 是，
0: 还有很多的这种免疫等等，其实都在这个肠道当中。所以肠道对人体非常的重要，至关的重要。
1: 是的，
0: 而且你想想，人体每天的这些垃圾啊，很有可能都是堆堵在肠道当中的。
1: 是的，
0: 所以肠道健康跟我们人的健康是真正息息相关的。
1: 哎、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不得不承认，肠道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机器，你用的年岁越多，它越需要好好的去保养一下。你比如说像新生儿小宝宝，因为我们家就有，你家也有，
1: 对
0: 不对？
1: 小朋友，
0: 你会发现小朋友的便便啊，它就是那种不会很臭，
1: 尤其是刚开始两天出生之后的，是没有臭味的。
0: 是的，因为
1: 而且是金黄色的。
0: 对的，因为它们里边有丰富母体携带的益生菌，
1: 是
0: 干净、健康、有弹性，都是粉嘟嘟、很粉嫩的。
1: 对，
0: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你会发现，哎，现在很多这个上学的中学生、高中生都逐渐开始有这个肠道问题了，
1: 是的，
0: 都已经开始
1: 学习压力
0: 上不出了啊，
1: 用餐不规律啊，对吧？
0: 对，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年轻人，上班族熬夜、吃外卖、胡吃海喝、抽烟喝酒，导致您整个肠道可能会更加的缺乏弹性，油脂堆积过多，它的肠道的颜色啊、性状啊都已经发生了改变。
1: 哎，
0: 到最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随着年龄的增，老年人，你像我奶奶。当时以前在世的时候一直跟我说，哎呀，就这个排不出，很焦虑，很焦躁。
1: 是的，
0: 七天最高老太太七天上一次厕所。
1: 哦，
0: 那是为什么？因为她已经蠕动的变得非常非常缓慢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她的人体的整个的肠道，它的这个节奏消化能力变弱，而且是什么，代谢能力也变弱。本来年轻的时候我们能排得出去的垃圾，它现在什么排不出去，就全部拘堵在这里了。
0: 是的，所以你看益生菌七成什么样，三成什么样，一成什么样。
1: 是，
0: 那你说如果益生菌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应该怎么办？我只能通过额外的去补充进去，把益生菌补进去了，对于肠道的这个调节功能，大家才有可能会更好，
1: 才能够是顺畅的，能够让你的肠道处于一个干净且平衡的状态。
0: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银优恒的益生菌啊，在东方购卖的非常非常火爆。首先你可以看到盒身包装上，这是我们第三代的产品，加入了三种菌株。
1: 是的，
0: 以前是两种，对不对？ BB2 和 LGG。
1: 对，最早的时候只有 BB2， 二代的时候我们加了 LGG， 现在我们到了第三代 LA-5。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三种益生菌，它其实在我们的肠道里边是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且是在什么，而且是在不同的部位。我们说

0: 三天是什么？一吃稍微吃点冷的马上腹泻，一天两三次，它出于一个什么非常不稳定不平衡，要么过于亢奋，要么过于抑制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益生菌呢是能够帮助你在肠道里边去建立这样一个平衡态的，让你的肠道处于一个稳定的而且什么非常舒服的状态。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他就是一直以来都没有被这些排便的这个问题所困扰过的话，我很羡慕的，
0: 是
1: 我也很崇拜的。你像我们身边有几个人一直以来肠道都非常的健康，一直以来排便都不会困难，也不会说哎呀经常跑厕所，对不对？这种人是比较少的。那其实我们身边都有这种类似，你像我爸就经常会排不出，也是想各种办法。那因为我是女儿嘛，她有时候很多问题也不方便跟我说，只有通过我妈说哎想办法给你爸爸买点益生菌，让他吃点益生菌，对吧？所以其实益生菌这个东西对人体的这个肠道很有好处，其实大家这个意识当中都是有这个概念的。
0: 对，
1: 那很多人也说哎呀我就算一天不排两天不排能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能怎么样，好不好？
0: 给大家看
1: 看，
0: 你看看
1: 啊，你看一天不排的垃圾就有这么多堵在这里，两天不排的话垃圾就越堵越多。
0: 对，
1: 而三天不排，其实现在生活当中三天不排很正常，
0: 对，
1: 还挺常见
0: 的。是的，尤其是
1: 在中老年人朋友当中，
0: 对
1: 吧？
0: 对的，有些朋友就是讲说三天其实都算短的。我碰到过说我现在只有一个礼拜一次的，但是你看哦，其实到第三天排不出的时候，人的状态、人的心情、人的表现，甚至我们说很多人会说我自己的脸色都不好了，这其实都是毒素在体内堆积以后，在我们的体征上、表现上能够看得到的。那有些天天排的人，你看他什么，他从来不忧愁这个事情
1: 的，
0: 你会觉得他气色好。
1: 所以观众朋友，你想想，您自己家里一天不扔垃圾，这个家里得变成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感觉？您自己的身体如果说三天五天不释放一下，不清理清理，不把这个垃圾排出去的话，难怪咱们说有什么老人味儿啊，有口气呀、怎么感觉身上有味道啊，是为什么？大家可想而知，自己去想一想，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益生菌的质量怎么样？因为其实刚刚葛瑶说了，吃点益生菌对肠道有好处，大家其实潜意识里都知道。那我该选择什么样的益生菌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啊，首先今天这一盒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
0: 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加入了三种菌株，一个是 BB1， 一个是 LGG， 一个是 LA-5。这两个不用多说了，在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都有这两个，很
0: 安全。非常的安全。
1: 而这一个其实我跟大家讲，这是我们第三代产品额外给大家加的 LA-5。
0: 对，
1: 这个说白了其实对老年人，尤其是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很友好，也很有必要。
0: 对的，因为它是我们在肠道里啊形成一个屏障层的保护的。而且这个益生菌要跟大家讲，它是什么，可以协同发挥作用的。给大家看哦，我们 LA-5 它能够在我们的体内，你看，抑制肠道的有害菌，去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肠道的整体的环境给它打扫了干净了。那同时它还可以辅助 BB2 去提升它的效率。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一代我已经吃了蛮好了，对吧？我已经有感觉了，为什么我现在吃了你们三代之后我就坚持用三代？因为三代的能够让 BB2 的作用效率提升 68.4%， 这是有实验数据论证给到大家的。所以我们到三代的产品给到大家以后，大家真的来坚持的来用一用益生菌。它不是我们说看到路，对吧？它立刻用下去立马有感觉，你用个三天到五天，甚至有朋友告诉我们一周之内哦，必定身体上是有到给你反馈说好的肠道环境，它好的这样一个平衡的状态，让你每个人的每天的，你不说脸色了，我们说心情其实也是很好的。
1: 是的，给大家看看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在东方购已经卖了很多年了，但这个第三代可以说是最新产品。
0: 是
1: 十几年以来我们积累了很多的这个顾客，我们见证了它从20亿到30亿，
0: 对，
1: 到现在的70亿，每一条当中我们含了 BB12 加 LGG 加 LA-5 三种菌株，我们一共总数量达到了70亿。在出厂的时候啊，70亿的整个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和明显的。建议大家，你比如说非常严重的情况的时候，你可以多吃两条。
0: 对对对，
1: 一次吃个两条。
0: 对，我自己一般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我今天已经想好了，确实是没有了，我就吃两条。如果我是想日常的去养护的，其实我每天一条，
1: 每天一条就够了。
0: 可以像葛瑶这样直接倒在嘴里来吃啊，可以咀嚼着来吃的，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不像有的益生菌你直接吃下去它为什么又糊嘴，对吧？味道也不好，它其实是很方便来携带。那我平时自己呢也会把它倒在这个
1: 冲水
0: 倒在杯子里边。对，它的溶解要给大家看也非常快， 你轻轻一搅，哎，因为它的粉质非常细腻啊，应该就溶解了，看到吗？然后哎，配40度以下的温水啊。
1: 啊，对的，水不能太热，水热的话对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活性啊等等是会受影响的。观众朋友，你看啊，你不管是配水也好，直接空口而吃下去也好，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补充了上亿的益生菌。
0: 是。
1: 而且这上亿益生菌进入到您身体之后，三种菌株它可以联合对抗咱们体内的一些不好的有害菌。
0: 有害菌。
1: 有益菌对抗有害菌，我们今天有益菌一旦胜利之后，对咱们肠道的整个调节状态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效果是很显著的啊。还有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呦，这个东西具体有没有效果我也不知道呀，你们这个大组合好歹要1000块钱呢，
0: 对，
1: 吃了有用吗？观众朋友，这个益生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自信了，他给大家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
0: 而且是正装的免费试用，
1: 就是刚刚吃的这个 一盒里边有30条，
0: 是
1: 这30条拿过去你先吃起来试试吧，而且别让您一个人吃，家里谁有问题谁来吃，谁有症状谁来吃，
0: 家人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调理，
1: 吃把这30条，哪怕你说哎我30条吃完了，我觉得效果没什么好，不怎么样，没有像你们说那么好，没问题，钱一分不少，我们整个组合退还给大家，
0: 是的，
1: 这一盒我们送给您的，所以这就是银油恒的底气和信心之所在。我们的益生菌用到的全是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
0: 对，
1: 你说它能没效果吗？很多观众朋友就这个东西之前断货过，断货很长一段时间，那个观众朋友急的嘞，心里没底呀，
0: 他说别的东西我不吃，对吧？好的食物，说你卖的菜，我有时候我换换口味不吃就算了。他说这个我不能停，我出门也要带在身边，尤其是现在小长假，有些人出游的时候，一定是要在包里备着的。
1: 是的，
0: 在特殊的时期。是要把它带在身边才能安心的。
1: 前两天我婆婆还在跟我说呢，说哎呀，我这突然想起来带宝宝平常太累了，突然想起来好几天没上厕所了，赶紧的给我弄点益生菌。吃完过一会儿，哎，每天开开心心的啊，喜气洋洋的就走出来了，这才叫幸福人生。咱们得吃得下，排得出，睡得着啊！
0: 是的，
1: 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先把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抢占起来，大组合才有免费体验啊！1098，我们是6盒给到大家，还有免费试吃，021-5119900。
2: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的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就基本来讲呢，有两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3: 两株、
2: 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就双歧杆菌 BB12，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那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4: 哦，我胀得难过，
5: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4: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一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这有一次我战友到南通去的，2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5: 对对，确实是蛮难受的。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4: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10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我吃。他们是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3条一次，有时候2条一次。
6: 哦，我也吃了，我那个大便不大好，我就懂。哎，益生菌点，哎，可这益生菌面我一天2条，蛮好哎。人家讲1条还可以，我就吃2条，已经来太火。哎，你每天有，每天有，我不是啥有啥我来忘了，困的哎。
5: 可是啥我还吃啊？
6: 可大概也吃了蛮多忘了。可是大概也吃了大概得2年快有了。2年有啊，我看了好嘛，我看人家家头老好，哎，吃吃是咬过来，每天2条，
5: 是吧？本来是哪个是？
6: 上什么摩托过来，从交关人啥不吃？
5: 啊，我搿只么子，
6: 吃下去好交关了。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23分钟啊，但是现在咱们的备货名额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尤其是现在这两天大家对于益生菌的需求可以说达到了又一个高峰。
1: 是的，
0: 因为外出的时候或者是出去旅游啊，家人聚餐呀、多的时候，你不管是排不出或者是排得很频繁，其实都是咱们肠道的这个菌群出现了一个问题，
1: 对的，
0: 对吧，都要进行一个好好的调节。你怎么调节？我们吃点益生菌呀，我们说了肠道里的这个菌群的问题无非就是有害菌太多了，
1: 对，
0: 那我们的有益菌补充进去去对抗这个有害菌，不就是等于起到一个平衡了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而且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讲，他说现在也是随着大家互相的分享，也知道了就是益生菌的重要性，也知道了我们说肠道健康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他现在明白了说，哎，益生菌是我们随着年龄的上升体内数量越来越少的，要去给他到用好的食物或者说是好的外源性的补充来去增加我们体内益生菌的数量的。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到底益生菌要选哪一种的益生菌呢？哎，怎么外面市面上有这么多种类的益生菌，我到底挑哪一种的？数量挑多的还是少的？我们后面名字上面有 BBL2 有 LGG 有 LA-5，外面还有别的这些，到底怎么来选择呢？那我们给大家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银优恒的益生菌，就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因为 BBL2 是我们益生菌里面我们说王牌中的王牌，它是从我们小宝宝的时候就在我们身体里有的，是从妈妈身体里带来的，人体内自身有的益生菌，我们只是给大家把这个数量啊给到它补足了。而且 BBL2 呢，我们给大家选的是丹麦科汉森公司的 BBL2， 其实现在国产的也有了啊，跟大家讲，但是国产的我们做实验室对比下来会发现什么，活性非常的弱，因为我们益生菌吃到我们的嘴里，它是要经过我们的肠道的，经过我们的胃部这些胃酸和胆盐的，能够去什么损伤到它的活性。那我们给大家看，我们选的 BBL2 给大家选择丹麦科汉森的，他们不仅仅是做了很多的科学研究，做了很多的临床的实验的文献，找了人体来进行实验，你看全球的性的实验，不同的人都在给大家做这个认证，发现这是世界上研究非常多的益生菌菌株，而且是什么，而且是实证给到大家，哎，连续服用4周之后，你看正常的这些天数啊，我们顺畅的天数是明显增多的。所以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写了很多的反馈，真实的去分享他的感受，他说以前每天上厕所的时候都痛苦不堪，费好大劲才能出来一点点，对吧，肚子胀的难受，现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轻松又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也变得非常好。那有些人是给爸爸妈妈的，因为爸爸妈妈现在说年纪上去反馈的这些问题哦，你看他说收到了，开始吃了，按时来吃，虽然他们没多说什么，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的，自己去买他不舍得的，对吧，你给用好了好了，你给他推荐，他说现在用了以后每次视频都乐呵呵的说最近很舒服，能让他们愿意坚持吃这个，就说明是真的很有帮助，趁这次活动多囤了2套。所以很多朋友是长期盯着我们的这个节目，有直播的时候就多买多买，以前也是一直买，对不对，以前买的是什么，之前买的这个客户都写的是20亿的，现在给到的，你看我们到了3代的产品都是70亿的，越来越多朋友也是跟着我们一点一点的在往上来吃，来跟着我们去给自己的肠道养护升升级了。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呢，我们说云优恒在东方购物销售了很多年了，一直以来好评率啊口碑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讲到，是第3代产品。
1: 对，
0: 第三代产品从原来的只有 BBL2 和 LGG 又给大家升级了 LA-5，总共到手的菌株的数量是70亿 CFU，
1: 是
0: 70亿啊，观众朋友，是不是比之前来的高很多？
1: 对，
0: 比市面上在售的很多20亿条、10亿条的，我们的益生菌的数量也是遥遥领先。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所有的益生菌啊，就像刚刚您说的，有 BBL2， 有 LGG。也有国产的，
1: 对，
0: 也有国产的，但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是更好的丹麦科汉森公司的，就是丹麦进口的。
1: 对，
0: 然后整个我们的这个银优恒呢，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新西兰，
1: 都是新西兰，
0: 在新西兰的这个货架上，这个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1: 是的，
0: 而且因为它整个的这个益生菌的活性高，数量多，所以吃完之后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的变化和效果的。在市面上这一盒458元，
1: 哎，不便宜的。
0: 今天港澳手里这一盒是什么？观众朋友告诉大家啊，叫做开放免费试用，目前在东方购物开放免费试用，开放到现在， 顾客好评率、签收率超高的也只有它了。因为我们今天让大家不是试一条，试两条，我们是试30条，
1: 是
0: 免费试吃。你吃的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甚至可以全家吃。不满意的话没问题，钱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这一盒我们都白送给您。
1: 嗯，
0: 观众朋友，银优很敢这样做，还是得益于我们强大的效果。
1: 是的，而且是
0: 上海，对上海人是这样的，我们是识货的。
1: 对，
0: 但你要让我看得到真正的效果，好东西，
1: 我要
0: 说
1: 自己好的，对自己有用的。
0: 对，
1: 你光说好，我听了好，我知道了，但是真正吃下去是什么呢？所以这才是我们开放免费试用，这么自信的给到大家来试一试，
0: 是的，
1: 去调理调理，感受感受。
0: 跟大家说啊，今天其实我们一盒里边是有30条的，如果大家情况严重的话，一上来吃个2条3条都没问题，
1: 是
0: 因为它是益生菌，它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不好的东西，
1: 对，它不是化学的成分，
0: 哎，
1: 它也不是
0: 错了。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而且小组合的性价比远不及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市面上一盒4-5-8啊。专柜当中就卖这个价格，
1: 单条十几块钱了。
0: 对，包括我们的新西兰卖卖，折合人民币也要400多的。东方购物今天是6盒装，这第6盒是干嘛的？叫做免费试用。6盒装只需要1098，我们就说白了，不参加活动，每一盒才100多块钱。
1: 对，
0: 也不贵，对吧？每一条才可能每一克才3块钱左右。
1: 对，
0: 如果参加活动的话，那恭喜您，性价比高来。参加活动400元积分，到时候每一盒116块钱。每一克单克核算下来只要1.9块，观众朋友，你买到的可是70亿 CFU 的，你买到的可能是3种菌，主而且买到的这个菌全部都是丹麦科汉森集团的益生菌，
1: 对的，而且是活菌给到大家，因为市面上其实也知道益生菌它有什么，活着到我们肠道内才会发挥作用，
0: 是的，
1: 给到大家70亿的活菌大集团了。
0: 而且说1000到10000，我们说的再多没有用，今天的决定人在您手上，
1: 是
0: 您是可以先试吃后决定的。
1: 对，
0: 如果有任何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全额退，
1: 当然
0: 这一盒送给大家啊。
1: 对，
0: 抓紧时间抢我们的试吃名额，02151199000。

0: 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噶长榴莲，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噶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眼益生菌嘛。蛮好，这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清清爽爽，不是蛮好嘛？对，讲你
1: 去。每天几次呢？
0: 一次。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朗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
1: 哦，这么好。
0: 哎，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对吧？搿是跟吃老有得关系。
2: 老早上住宿呢，就像有是心事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3: 出去旅游老啥对吧？葛末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了，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啊！
4: 这个 BB 三，你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啊。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3: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应，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4: 就讲吃好以后 BB 十二，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这个进行生活，那大便成型，就讲人呢就讲老适宜的，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就讲它老明显老明显的，
2: 就觉着那老好的、啊，真的老好的、啊，就跟您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5: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0: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5: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0: 改善一下，
5: 改善一下。
6: 调完后头听伊拉讲，便便十二效果蛮好，还是内干净好，就个蛮好蛮好。侬讲精神好了？
5: 我现在对吧？出门就讲除了手机啊，跟钥匙，搿只物事一定要带个，因为吃对我肠胃老好的，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

0: 十一个就是讲。
1: 哦，这就随身带了个
0: 电视
1: 机回来
0: 了。哎，对，离不开伊了。
2: 好的，提醒电视机前所有观众朋友啊，节目时间还有13分钟了，电话线商谈数量一直很高。今天这个商品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
3: 是的。
2: 订购成功之后呢，最终买不买的决定权是在您手里的，因为我们有一盒免费试吃。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
3: 30条啊。
2: 对，30条哦，还是那句话，就是益生菌当中现在有免费试吃，而且免费试吃做到现在，签收率依旧很高，收获率依旧很高的，也只有银幼恒了吧？
3: 是的，
2: 对吧？对自己的产品足够有信心，吃完之后我们相信上海人都是识货懂货的。哎，大家愿意为产品的效果买单，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更是夸张啊，说哎呦离不开了，太喜欢了，
3: 没有了就很焦虑。他说
2: 真的
3: 是很焦虑，而且尤其是到我们现在晚上就现在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对吧？天气热了，马上到了暑假要带家里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其实特别特别需要这个，因为夏天了，我们说胃口啊，其实也开始吃一些冷的、生的、辣的，对吧？小龙虾也马上上了，对吧？总归要喝一点点啊，配着啤酒啊，对吧？可能是刺激性的肠道的这些食物，那你吃下去之后呢，你的肠道也经受了很多的考验。那还有很多朋友讲说，我一出门玩，我就会发现了，说稍微一吹风一紧张，然后我饮食习惯一改变啊，本来我以前是很喜欢吃米饭面条，我现在出去玩了，对吧？没有米饭，只有面包了，天天就是面包和汤吃着。他说我马上哦，这个几天哦都不会有这个顺畅的感觉，很难受。他说什么？我就带着益生菌出门，这样就会给我到肠道一个很好的保护，而且是什么？而且是安抚，能够让我出去旅行的时候也开开心心的。
2: 是的，
3: 肠道什么？哎，不给您拖后腿，不给您什么闹事儿了。
2: 而且其实我还是那句话，现代人啊，大家有几个说，哎，我肠道天天都好得不得了，很少的，总归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吧？就连我们家小朋友4岁半，我儿子大儿子，经常都会跟我说，妈妈，我上不出厕所，很着急。
3: 对，
2: 你像小朋友，按理说他的肠道的益生菌还是蛮多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一来呢，大家吃的比较油腻，哎，然后饮食也不规律，
3: 对，而且现在精加工的食物也多了，
2: 对的，然后吃的生冷的东西也会更多一些，
3: 夏季忍不住，对吧？
2: 哎，肠道也不友好的，
3: 对，
2: 然后再加上很多人熬夜呀，吃外卖呀，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抽烟喝酒啊等等，这亚健康的人群，总之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你不好的饮食结构，就是会让肠道发生这种那样的问题，
3: 是的，
2: 对吧？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天排不出还好，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呢？观众朋友，我们一直开玩笑说，上海人一句话，我这外地人都听说过，什么草米空，对吧？
3: 对，
2: 是吧？这就是真的，就是你上不出厕所来，
3: 就是上厕所，对，其实讲的就是你上厕所的时候，
2: 特别焦虑，
3: 顶着那个难受的这个劲儿。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咱不多啰嗦了啊，因为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我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尤其是免费试吃名额不多了，抓紧时间先来抢免费试吃的席位，02151999000。
4: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的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就基本来讲呢，有两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5: 两株
4: 、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 就双歧杆菌 BB12， 还有一株我们叫什么乳酸杆菌，但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6: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一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第二个，益生菌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肠黏膜上这些细胞分泌肠黏液，肠黏液分泌了以后，它可以在我们肠道当中稀释我们的代谢物，这些粪便我们是不是排泄出。
7: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 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5: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8: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9: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as highly effective and fast-acting for me.
5: This probiotic can be considered a household essential. The thing we fear most at home now is that this probiotic is out of stock. So you see, I bought a lot more again today.
8: Before I had ongoing digestive issues, even mildly cold or raw foods would lead to diarrhea. But now for over a year, I no longer have these issues. It's this probiotic.Has resolved the issue for me.
9: Whenever I go on a trip, I can always bring it with me and enjoy all kinds of delicious food and day-to-night activitie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digestive issues. Many friends I've recommended it to have also given me positive feedback, saying it works really well for them too.
2: 回到现场，我们再看看顾客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3: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刚刚也是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你可以看到，它不仅仅是在我们中国受到欢迎，它是一个什么世界上受到认可的益生菌。它在我们 BB2 的这个发现的益生菌史上已经有127年的历史了，而且有国际众多的这个权威认证，有特别多的人群的实验、临床的实验给到证实了，我们确确实实是在什么，在我们的大肠能够帮助我们。正常的排便的天数的增多，我们还有 LGG 能够去维持我们菌落的稳定，促进我们小肠部位营养的吸收，以及我们现在到了第三代能够建立屏障了， LA 杠五能够帮助减少什么有害菌在肠道定植，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去调理你整体的这些肠道的环境，去舒缓你肠道的碰到刺激就敏感的这样的问题、所以很多朋友真的是迟迟一直是长期的来跟着我们一起来吃的。我们比如说有朋友说他真的是肠道是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长期是服用一些东西的，所以他肠道特别脆弱，出门前必须要去清空一下，不然半路上就特别尴尬了、所以真正经历过的才懂这些东西真的是福音了，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他。所以很多朋友他的肠道是因为这些外因才导致的什么，很容易闹脾气，现在好了，不闹脾气了，没有绞痛和不适感。以前我们叫什么，大家出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称谓叫什么，玻璃胃，对吧？玻璃肠，就是讲说稍微吃点不对的人就马上有反应了。现在我们朋友有跟我们反馈啊，说聚会什么都敢吃，完全不忌口，别人还说肠胃是铁做的。所以真心建议各位玻璃肠的朋友来试一试，这个益生菌就是肠胃的灭火器。而且很多的女性朋友告诉我们说，试了以后你看神奇，肠道通了，感觉皮肤都亮了。刚刚也看到有两个阿姨在跟我们说，她说夏天到了，这个对她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她每天都会觉得这个小腹啊胀胀的，然后有往下垂，她穿漂亮裙子的时候这里都会凸出来，所以她说她就很愁这个事情。她说她不是胖，她是什么，她就是这些食物的残渣堆积在身体里，这些毒素没有办法分解。那现在就是试了益生菌之后，愿意给她的什么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她说她们现在舞蹈队，小区的舞蹈队，每个人哦，每天说聚会说问，哎，你今天吃了没有啊？啊，我今天啊有点不顺，我吃两条。我今天很好，我就吃一条，稳定稳定。所以也是很多朋友们真的是口口相传的，信任我们产品，一直到了第三代了。
2: 是的，说到第三代，再跟大家说一下，第三代的 BB1 银优恒益生菌呢，它是加入了 BB12， 加入了 LGG， 加入了 LA-5 三种菌株，而且这三种菌株加在一起数量达到70亿 CFU，
3: 对，活菌，
2: 并且三种。菌全部来自于丹麦克汉森公司，
3: 是的，
2: 并且整个包装全部是原盒原装，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耿瑶手里拿的这一盒市面上价格458，
3: 对，
2: 今天在本档直播节目当中再度重申，观众朋友这一盒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3: 30条、
2: 让您去试吃的，感受我们的效果的。你说我一盒我说不定感受不明白，你就订两套也可以，那就开放两盒。
3: 对，
2: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敢有这个底气，银优涵很敢有这个自信，让大家免费试吃。 懂的都懂的，品质不过关，吃了没效果，谁要免费试吃？吃完之后大家都退掉了，对不对？
3: 对。
2: 他怎么会免费试吃到今天？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引诱恒氏，让大家吃了更高效、更好、更明显，能够对肠道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的啊！来，今天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一盒30条，给大家6盒，第6盒就是用来免费试吃的。
3: 是的，
2: 外面一盒458，6盒是不是2-3千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6盒只需要1098，
3: 哎，
2: 而且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满足条件之后啊，观众朋友看看每一盒。30条的哦，100出头哦，100出头，你可能买进口的益生菌，连20亿、30亿不一定买得到。
3: 是的，
2: 今天每一条70亿 CFU，、
3: 哎、
2: 每一克核算下来1.9块钱，性价比多高啊，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拿它来凑单再合适不过。而对于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它真的是刚需，几乎离不开它，爱
3: 的
2: 爱不释手。
3: 对，
2: 家里常年备、常年囤的，今天我们的这个批次也是比较新的，
3: 嗯、
2: 可以吃到2027年的年底没问题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最后的2分钟，我们的免费试吃名额就要售罄了。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

0: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大繁忙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啊，我觉得不管是小长假，或者是这个春天，你有外出的，要去旅游的，要聚餐的，要大鱼大肉吃的比较多的，或者是最近您正在被这个问题困扰，或之前困扰过，您懂这种事情的痛苦的观众朋友，家里备着一点，囤着一点，一来呢，你可以天天吃去养护它；二来，真遇到个什么问题的时候啊，你一下子吃个两条三条，那解决咱们的困难，那真的是
1: 太舒服了。
0: 对，比多少钱都值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它不刺激，它是天然的，它也没有依赖性。哦、我们说小朋友其实也会用到 BB 二和 LGG， 所以非常的安全。
0: 是的，
1: 很多人讲说我知道的，偶尔一次解决问题，对吧？我可以用一些非常规手段，但是这个其实是长期来看是有伤害的。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温和而且免费试吃的名额快要没了啊！观众朋友，不管怎么样，先下单再决定，最后的决定权在你手中，打电话抢试吃名额，0215199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55iGo好物嗨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夏天的威力渐渐要发动起来了，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整个的夏天，整个今年的夏天应该来说会有一个双厄尔尼诺现象。今年的夏天可能会40度以上的天气会偏多，所以家里面如果说空调已经出现有一些不给力的，或者说去年冬天还行，听着有点燥有点吵，制冷制热呢已经不太给力的，那今年夏天趁着夏天真正来临之前，趁着空调的安装季之前，赶紧把我们今天的格力呢收入囊中。因为今天格力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了市面上少有的以旧换新，而且还为大家体验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国家的补贴，并且东方购物还可以给大家保证啊，我们今天是直接上门替您来领补贴，领不到您有权利不付钱，也就是说不要这个产品。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第一时间来抢先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那刚才说了哈，这个我们今天是有国家补贴的，我前两天买了一次眼镜啊，就这个眼镜到了线下之后呢，说你就线下领个补贴，我有点担心自己能不能领得到，但是实际上一点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个15%的补贴您真的不要白不要，所以呢，今天的一级变频空调您真的不能再错过了。
0: 对，咱们今天呢，首先一级变频空调就是为什么能够领到国家补贴，因为第一，它要么就节能，要么就智能。像林龙领到的就是智能，它是一个智能眼镜，
1: 对
0: 啊，可以拍照，可以放音乐，
1: 对话，
0: 可以对话啊，这个很厉害。那么我们今天空调呢，就强在什么呢？叫做一级能耗的超强省电
1: 节能。
0: 那么说到节能之外呢，其实要说到咱们格力的本身，很多人还觉得格力可能仅仅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以性价比著称的产品。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格力呢，在1991年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
1: 是。
0: 在世界上呢，格力不仅仅说是奋发图强，到了96年，也就是5年之后，格力已经成功的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了。各位，只用5年把一个公司干上市，很难哦，
1: 是挺难的，是挺难的。
0: 然后到2003年，格力成为了全球一个比较大的专业化的空调生产基地。05年，家用空调突破1000万台，全球第一了。到2012年开始，你发现了没有？格力开始转型了，它不以铺量为主，开始做什么？开始做升级，
1: 对，
0: 一赫兹变频技术。2013年出现了双极增函变频压缩机的研发及成功，被鉴定为国际领先。这个不亚于啊，不亚于这个在家电业界，等于说是造出了航母，对不对？
1: 因为
0: 这个是一直被国外人垄断的压缩机，这颗心脏被格力拿下来了。
1: 对。
0: 2015年世界500强，2018年我们的中国质量奖，2021年开始率先推出10年包修政策。
1: 对，
0: 但是请注意了，2017年开始，格力在东方购物就推出了10年包修。
1: 包修，
0: 换句话说，格力能够全国推出10年包修，东方购物出了一点微薄的力量，
1: 很大的力量。
0: 他至少在上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千万级的大城市，
1: 我们率先
0: 做了试点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那
0: 么看看格力现在啊，这个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啊，北京奥运村啊，里约奥运会啊，索契冬奥会啊，全部都用到了格力之外，更关键的是这些地方要么就极热，里约嘛，
1: 对，
0: 巴西嘛，
1: 南美，
0: 要么就极寒嘛，索契嘛，
1: 对，
0: 特别特别冷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前两天也是跟林龙聊天，就是上一届世界杯，这次是美加澳嘛，
1: 马上开始了，
0: 这次是美加澳世界杯嘛。上一届世界杯在哪里？
1: 卡塔尔，
0: 都知道，在大户家里面，在卡塔尔，卡塔尔这些地方呢，按照道理是不缺钱的，他们不是请格力赞助世界杯哦。一般来说，如果说是我的品牌能够出现在世界杯的广告上面，我肯定要赞助，对不对？
1: 对，
0: 格力不赞助，卡塔尔出钱买，
1: 采购的，
0: 采购什么？采购是在他们沙漠的城市当中，主干道没有天花板，
1: 对，
0: 是室外的地方造一个隐形空调。
1: 是的，
0: 要求是人走在沙漠的街道上面，沙漠什么温度大家知道，5-60度了啊。
1: 对，
0: 沙漠的街道上面，人体感舒适，不出汗。格力能不能做？格力不仅能做，而且包了一整条路的所有的隐形空调。
1: 对，专业领域
0: 这是格力做出来的。
1: 对，我们专业在专业领域还做得很好的。
0: 专业领域，格力真的是做得非常好。那么今天我们格力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首先啊，有今天应该来说是把所有的基本上家用机的型号
1: 都拿来了，
0: 都给大家包圆了。
1: 对，
0: 一匹1.5匹的这个大小，这个大小，一级能耗，
1: 一级绿色的这个、
0: 能够带到一级能耗的。不是只是说我用电量下降了， 我的压缩机，
1: 对，
0: 我的电脑板，
1: 是的，
0: 我的冷凝器，
1: 蒸发器，
0: 我的铜管，等等等等，全部都要提升，
1: 都要匹配的
0: 最好。就像是大家如果当初是买油车的时候，你的油车如果是3.0T 的，
1: 对，
0: 它为什么价格贵？不是只是贵在一个发动机
1: 上，是，
0: 而是贵在它所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避震啦，
1: 那
0: 它的整个的整车的一些冷却、
1: 悬架、啊、可能那个轮胎都不太一样的，
0: 对，连轮胎都不一样。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应该来说里面用到的都是格力第一梯队、梯队的材料。
1: 哎，是的，
0: 而且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格力的一级能耗，
1: 更省电、变频，对，
0: 更静音。
1: 对，
0: 来，再来看看，这是我们的。
1: 两梯的挂机，哎，也是一级的变频，
0: 也是一级的变频，
1: 也是一级的变频，也是。
0: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一匹的适用面积12到18平方米。如果说您在使用到的话，家里面次卧、书房没问题。嗯，如果说主卧只有20个平方米不到的，
1: 对，
0: 我觉得选择一匹就足足够够
1: 了。也可以的，或者是你干脆一
0: 不到位。你主卧真的想要稍微的快一点，制冷制热快，因为我说句实话啊。咱们的工薪阶层或者说是双职工家庭，一般来说在主卧用空调比较多。
1: 对，
0: 白天的时候
1: 可一点，
0: 你因为白天你没有人接待嘛，
1: 对，
0: 家里面也不可能开空调嘛，所以宁肯买大一点。如果真的卧室有个18平方米的，不要买一匹的，
1: 对，介于这个之间买大一点的，
0: 买大一点的，因为买大一点的空调，你能够更好的、更快的制冷制热，
1: 对，速率更快一些，
0: 对吧？速率更快，1.5匹的24个平方米，我如果没有记错，很多的合资品牌的空调，基本上1.5匹在20到22平米左右，
1: 就已经最高数值了。
0: 我们是24个平方米，
1: 我们比他们
0: 多出这2平方米啊！我跟大家讲啊。不是因为我们匹数大，我们该1.5匹还是1.5匹，
1: 对，
0: 还是1.5匹，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只是在各方面的配搭上，也就是说冷凝器和压缩机和铜管的配搭上浪费更少，你的每一块钱电能够转化为冷气的效率更高，
1: 更高一些，
0: 这个是我们1.5匹为什么能够拿到一级能耗，为什么它的制冷制热面积反而比别的一级能耗要更大一点点的重要原因
1: 之一。是的，就是这样子。
0: 再来看看我们两匹的就可以直接到达30平方米了，
1: 对，最高到30。
0: 如果说你的房子买的是一些老户型的，客厅大卧室小，客厅可能加上餐厅有个25、26的，也必眼入2匹，
1: 对，就买这个。
0: 因为正因为您家里面是老房子，所以你家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去放一些柜机。
1: 哎，这个时候挂机就非常合适了。
0: 挂机就占地面积是零啊，
1: 省空间。
0: 挂机占地面积是零啊，而且它依然能够管到30平方米
1: 左右。对，最高到30。
0: 你家里面现在，我说句实话，100平方米的这个建筑面积，估计客厅也就30个平方米。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吧。
1: 对对，实用面积的话就30多。
0: 实用面积也就30多个平方米，所以真的，其实它是够的，对不对？来，再接下来，你家里面真的突破120平方米，
1: 对，再大一些的，
0: 你的客厅面积要逼近50个平方米的，来选择到我们的柜机了。
1: 这个
0: 时候你就老老实实选择柜机了，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这个柜机的使用面积呢，就是在32到50平米啊，您介于这个之间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当然，
1: 而且这柜机呢特别大气，摆在家里很好看。来看一下，是一个超长的出风口啊，跟邵老师就一直在往下。画一个出风口，一直在往下带。
0: 它的出风口是从玲珑的肩膀一直到它的膝盖以下，
1: 膝盖在这里，膝盖在这里，在我膝盖再往下，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在制热的时候，风是从地毯是送风的，
0: 对，
1: 制冷的时候呢，风是环抱式送风的，不会吹到您。但是呢，制冷制热效率特别快，而且摆在家里很大气，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格力给到大家，首先产品好，一级能耗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
0: 再接下来就要看今天的价格了。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来进行第一步的优惠，叫做以旧换新。我们的以旧换新必须是柜机换柜机，挂机换挂机，
1: 是的，
0: 内外机齐全，但是不要求能够开机。
1: 对，
0: 也就是说这台空调坏掉了也没问题。
1: 哎，可以。
0: 那有些人说我不是格力的可不可以？
1: 可以，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其他任意品牌的只要内外机齐全的都可以，
1: 都行。
0: 坏掉的只能制冷的或者说是打不开的都可以，没问题，任意品牌都可以。直接抵扣多少钱？300块。
1: 300，
0: 直接抵扣300块钱了。我依稀记得很多的一些网购平台也在做以旧换新。我一台，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一年开不了机几次的老旧电视机。还是大品牌呢，那个时候买过来3-4千块钱
1: 的。对，很贵那时候。
0: 换了80，
1: 都是50到80价位的。对，
0: 所以东方购物能够给大家来直降300块钱的这个价格是真的不容易，这是第一点。
1: 是。
0: 第二点，消费补贴。最少补贴440，最多补贴1000多块钱。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了，现在消费补贴不是要网上什么摇号啦、等待啦？来，现在咱们上海市的消费补贴分2种，一种叫做线上，
1: 线上
0: 是每个月摇一次，你摇中了再去买。那么这个其实是有几率的，但是还有一种方式是线下， 就是你到线下，比如说你去各大的门店去逛，然后它线下直接有一个东西就可以帮你点了，
1: 对，直接
0: 摇中了就可以直接抵扣。但是东方购物的厉害之处就是我们线上线下两个渠道都可以用，
1: 都行。
0: 那么东方购物怎么来弄呢？弄线下，让你直接摇。请注意啊，很多人说那是不是也有几率？我可以这么说，我至少有6个朋友或者是同事，最近买了大型家电，个个都中。6个，个个都中，
1: 加我一个，我最近也是
0: 第7个了，对不对？
1: 对，
0: 你就这样想，
1: 都中了。
0: 如果说是一个两个中，那是有几率。现在7个都中，那你说这是什么几率？哎呀，
1: 大家放心。
0: 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去年11月、12月是不是很多人都没摇中？什么原因？越到年底，中的几率越低。
1: 对，
0: 现在才是刚刚5月份，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了？明白，应该我想表达的意思了。那么东方购物还有个好处，消费补贴。这个摇号是不是很难？没关系的，再难跟你没关系，我们派人上门帮您来摇。
1: 哎，我们帮你
0: 摇得中了，咱们就买嘛；摇不中了，不要。
1: 对，你要
0: 可以的，
1: 回去嘛，
0: 你没损失了。所以一匹最终价格2749.97，1.5匹的2718，2匹的5567，3匹的贵机5948。来，之前我劝你买2匹的贵机的原因，是因为以旧换新以后差价1400。但是我今天建议大家买2匹的直接考虑买3匹，为什么？因为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中间价差300多，差了300多，我能够直接上3匹的贵机，我为什么不买3匹的贵机？
1: 对，肯定的。
0: 另外，还可以参加到活动，
1: 还有
0: 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满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以后，其实凑满3888很方便，
1: 很容易了。对，
0: 你再买2件，基本上能够凑得到。凑满了以后，相当于是1匹2097，1.5匹2318，2匹的挂机5167，3匹的贵机554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
1: 省了很多。
0: 来，再替大家省第3笔钱。这3笔钱是什么？第一，所有的安装服务，只要您是在上海市区内，全部免费。
1: 对，
0: 全部免费，
1: 都不要钱了。
0: 我不知道别的渠道隔离是不是这样，这个要请玲珑给大家来回答一下。
1: 没有，我确切的说，除了东方购物以外，没有这个服务。
0: 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其他没有渠道为大家来做0元免费安装。
1: 对，没有。
0: 无论是任意的网上、网线上、线下的渠道，不可能给你免费安装的。一般来说安装肯定要钱的，因为它有成本的支出。第一是人员，上门一次80，第二是支架200-300块钱，
1: 对，
0: 第三是空气开关，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包。但是在这里我要说清楚，我们的内外机的距离千万不要超过8米。
1: 对，
0: 超过8米不是说要收费安装，而是超过8米直接不安装。为什么？因为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空调的使用的这个情况，
1: 对，效率不好，对空调的寿命也会有影响。
0: 好，第二个承诺是，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国家标准是15天包退。
1: 对，
0: 我们是一年包换。
1: 对，一年包换，
0: 一年之内包换，一年内这个空调无论出现什么问题，不修的直接换。
1: 对，是的，
0: 不修的直接换。而你这台空调会成为我们的标本，直接送到珠海总部。
1: 哎，是的，
0: 直接责任到人，直接问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10年整机包修，什么意思？小到螺丝钉，大到压缩机，
1: 对，
0: 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找格力，
1: 找我们。
0: 格力肯定是首先。你打的是格力的售后电话，
1: 对，
0: 所以一定是原装的零件给您来修，
1: 是，这个可以放心。
0: 第二点，格力一定是格力的工程师上门来替您维修，不是那种野路子
1: 啊，不会的，都是有格力的制服的，
0: 对，你也不知道他有可能今天穿这个格力，
1: 这个、
0: 明天穿个别的
1: 牌，那个牌子的，对，
0: 不会的
1: 啊，格力不会的，
0: 一定是只服务于格力，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所以他对格力很懂，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放心。
0: 换句话说，我们把刚才的3个售后服务的总结点总结起来，就是今天你花完钱之后，接下来10年除了电费之外，你没有任何支出了。
1: 没有任何钱。到2036年，对，就只付电费，其他都不用
0: 付了。到2036年，电费肯定你得自己出啊。
1: 对，是的。
0: 其余的什么维修、安装，全部不用你付钱。
1: 都没有钱了。
0: 好吧，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为大家的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格力的全系列。什么叫做全系列？从1匹的挂机到整整的3匹的柜机，
1: 一应
0: 俱全，您可以完全的放心。为什么我们今天推荐格力？第一，格力现在应该来说已经不是当年您印象当中
1: 的那个格力了，
0: 只是图个便宜，其他没什么技术。格力现在啊，第一将冷省电做到了极致，1赫兹技术嘛。
1: 对。
0: 第二点，将我们的这个双极增寒变频压缩机的研发及应用。终于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的压缩机。我们一直在说啊，中国人很多人之前吧，我们只能说很多年之前说中国的制造能力太差。现在你看看中国的电车满世界跑，中国的基建满世界给别人做基建，
1: 对，
0: 中国的新能源全世界。所以现在科技啊已经要从西方收回到咱们国内了。
1: 对, 对, 对，其实格力是我们是家电比较早的一批出海，大概在2010年左右，我们在南美、在东南亚就已经有生产工厂了。
0: 很多人说，哎呦，哎，也就是去南美、去东南亚那些落后的地方。来，我就说一个地儿啊，卡塔尔可不可以？
1: 有钱的地方。
0: 卡塔尔的基建，我可以这么说，人家缺的不是钱，钱人家有的是，反正挖油就行了嘛。
1: 对。
0: 人家缺的是什么？人家缺的是真正好的东西。
1: 对。
0: 那么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请谁来做空调的支援呢？请了格力。
1: 格力来。
0: 请注意哦，请注意哦，不是格力上赶着的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说哎呀，你们世界杯，我们来赞助，让我们的商标出现在你们的广告当中，来个5秒，来个3秒。啊，不是的，
1: 不是的啊。
0: 我们格力说我们不用广告了，你要用我的技术可以来。花钱买
1: 就是正常采购。
0: 那卡塔尔说可以啊，那我有钱嘛，买。那格力真的给他造了一条没露天的林荫大道，请注意这条大道是在沙漠当中的。
1: 对，沙漠里面
0: 你走在60多度的沙漠空气当中的大道上，体感温度只有20多度。
1: 对，是的，
0: 甚至有些人需要穿一个外套，
1: 就在路上装了空调。
0: 哎，就是这么厉害。那我们今天格力给到大家的，首先，有4大升级啊。第一，我们拥有全系列啊，今天全系列
1: 都有
0: 强劲制冷，这个太重要了。
1: 哎，风很快啊，
0: 这两天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如果没有这一条的话，估计这两天天气就会越让您晚上辗转难眠。
1: 对对对，是的，它其实是一个很快速的冷热交换模式，所以就不论您打这个除湿模式也好，还打制冷模式也好，
0: 对，
1: 它其实都是有这个强劲这档的，
0: 强劲这档，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我们有7档风速，风速更加变换的柔和了。有的时候呢，老公说不行，我要等高峰。老婆说：“哎呦，高峰有点太冷了。
1: 啊”
0: 来，咱们今天7档风速，看您自己的选择。然后高温自清洁，这个是第3代了，对吧？
1: 对，第3代高温自清洁。
0: 第1代高温自清洁就是冷凝水洗一下翅片。
1: 嗯。
0: 那北方也就算了。
1: 对。
0: 南方的小朋友发现哈，咱们今天的这个翅片太容易锈了。
1: 对，洗的不太行。
0: 太湿了，太潮了。洗完以后翅片上的残留的水分太多，那么不是有水分吗？可以，咱们空调是干嘛的？出风的吗？
1: 可以出风。
0: 来，咱们把风吹一吹，这就是
1: 第二代了，
0: 用风把水吹干。但是还是那句话，风虽然把水吹干了，它是把水珠子吹干，水分湿气不能够完全吹掉，
1: 还有点潮乎乎的，
0: 还是有点潮乎乎的。所以第3代我们干脆了，自研出了叫做高温自清洁。那么具体的就有人问了，多高算高呢？你这儿吹个100度，那我这塑料不就化了吗？
1: 我们这个
0: 也不可能啊！
1: 大概在55度以上，55到60度来风来做一个内循环。
0: 各位众所周知啊，55到60度，我别的家电不知道，至少在我自己的干衣机的选项当中，55到60度上面有2个字叫做杀菌。
1: 对，是的。
0: 我是说干衣机啊，我是说我的干衣机啊。但是空调，您自己去想看，在55和60度，它不是说往外吹，而是来进行空调的内部循环。
1: 对，
0: 这样的温度运行10几分钟，里面还有什么样的小生物还能活着吗？
1: 对，该
0: 基本上很难了吧？
1: 是的，
0: 基本上就很难了吧？再加上风，里面是又干又高温。这跟孙悟空在这个炼丹炉里面也没什么大区别，对吧？除了没有风之外，
1: 对，
0: 然后还有4种的睡眠模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首先以旧换新。怎么样才能以旧换新呢？很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今天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内外机齐全，
1: 齐全就可以了。
0: 品牌不论，新旧不论，好坏也不论，
1: 对，
0: 只要内外机齐全就可以，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就可以。当然，你愿意用柜机换挂机，我们也允许。
1: 对，
0: 但是我们不希望您 盈亏，
1: 哎，你盈亏了没必要，嗯，
0: 直接抵扣300块钱，不是网上那种几十块钱，我们直接抵扣的是300块钱。
1: 嗯，
0: 好，再接下来消费补贴。这个消费补贴刚才已经给大家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说，这个消费补贴得现在得抽奖，得摇号，得排队，不用了，东方购派人上门。我们整个的订购流程是这样的，您听我解释一下。第一，您打电话，不付钱，不付钱。
1: 嗯，
0: 我们为了收您的费用，是不是得派人上门给您一张空调的提货券？
1: 对，
0: 你拿这个提货券的时候，让送货的这个人，无论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让他帮你来领取这个补贴。领得到了你再付钱，
1: 对，
0: 领不到了你不付钱就可以了，领不到你就不付钱就行了，明白吗？领的分别是400多、400多、900多和1000多，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领完了以后，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2718，2匹的贵机5567，3匹的贵机5948。我插一句嘴啊，这两个看一看，价差300多，
1: 直接上3匹，直接上3匹。
0: 50平米，它30平米，
1: 对，
0: 多了20平米，300多，是合适的，这个是合适的。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如果说以汽车来算的话，
1: 嗯，
0: 你可以多加300，直接上顶配，
1: 对，
0: 为什么不上？
1: 顶配哎，
0: 就加300，它加30000，那你说我考虑一下，加300，那咱就上
1: 了，真的是很划算了，
0: 那咱就可以上了，对不对？嗯，好，再接下来我们三大服务保证总结起来就是10年之内除了空调的电费之外一分钱都不用付。为什么？因为安装免费，1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换新，而且有10年的空调的
1: 整机
0: 质包。10年的空调整机质包，你可以放心，格力原装的零件，格力培训出来的工程师，
1: 嗯，
0: 全部都是熟手，不会给你倒江湖，
1: 都是免费的，
0: 不会给你倒江湖，全部都是免费的。10年之内是不是只需要花这2000？
1: 2036年，其实时间很长的，就今天才2026年。
0: 对，2036年之前，除了电费之外，你也不用花任何一分钱了。嗯，那么很多人说，那电费怎么办？来，第一，现在我们国家的绿色能源，全球来说都非常的厉害。
1: 对，
0: 这点来说，中国，
1: 这个，
0: 你说中国有可能。某些西北地区它缺水，但是我们有南水北调。
1: 对，
0: 有某些地方说，咱们这个南方地区能不能太阳多开点，别老是下雨？这个咱没办法，天气的问题。但是你说中国缺电，那我真的是
1: 对电力现在发展特别好。
0: 电力中国这个真的没问题。
1: 对，
0: 所以咱们用得起电，而且人人用得了电，这个这真的没问题。第三点。我们是一级能耗，
1: 对，这个大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工人师傅上门的，你放心，这些所有的安装全部都是不收费的，
1: 对，都是免费的。
0: 所有的这些安装，我说句实话，工人师傅上门安装涉及到几块费用，第一啊，实打实的材料的费用，
1: 是的，
0: 你的空调外机不会磁悬浮吧？
1: 对，
0: 你得外机装个支架吧，
1: 三脚架。
0: 这个支架呢，我跟大家讲就有很多的猫腻了，有一些啊，我不说啊，因为我自己真实的遇到过，请师傅过来，你肯定是要付钱安装的，
1: 对，
0: 然后他跟你说你要一个原装支架还是一个组装支架，那我想了，来都来了嘛，
1: 上
0: 原装
1: 的，搞个
0: 好的，对不对？结果发现他所有的支架长得都一样，你也不知道什么原装的。然后呢，有的时候稍微远一点又得加长铜管了，这加长铜管啊，每个师傅的说法都不一样，有的说这个1米200，有的说这个1米120，
1: 对，
0: 你稍微跟他砍个价呢还能打折，各位。今天就不是打不打折的问题，今天就是一句话，咱不收钱。
1: 对，安装就是免费的，
0: 不收钱。所有的安装全部免费，这个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这个您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了？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包括说师傅的安装费用、师傅的上门费用、师傅的高温费，因为天气如果说超过35度是要收高温费的。
1: 哎，对，是的。
0: 四楼以上要收高空作业费，因为所有的师傅需要去考那个高空作业证的。
1: 对，
0: 要考高空作业证，
1: 合格证的，对，
0: 对吧？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是关于安装的问题啊。来，空调这个东西，我们刚才还在跟玲珑聊呢，说上海这个地方用空调用的真的多，
1: 时间很长，对，
0: 一年2/3时间要开空调。很多人说啊，怎么可能？我家里没有开这么多。来，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这个天气还可以。

0: 维修案例啊，1.5匹，它是什么东西坏了呢？就是翅片坏了，修210块钱，不包含人工上门费啊。它，你看1.5匹，这个是压缩机坏了，
1: 对，
0: 650块钱。这个是3匹的柜机，1056，这是电脑板坏了。
1: 对，是的，
0: 这个这坏大件就根本是没办法的，要修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格力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10年保障，1.5匹，如果要维修150到867之间，3匹的柜机161到1566之间。
1: 而且这个是零配件的价格，还不包括上门的人工费、
0: 哦。没有上门的人工费哦，
1: 嗯、
0: 还
1: 没
0: 有算上门的人工费啊。来，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东方购物怎么样？东方购物所有的这些钱都是不需要的，
1: 来都免的。
0: 我给格力这个稍微维护一句哈，不是因为格力咱财大气粗，我出得起这个钱。格力也是打开门来做生意的，
1: 对，
0: 董阿姨、董小姐，哎，也不是那种没有成就的商人，他不可能说好，反正我出得起钱，反正他们这些工人是包月的，我就让他们去修就可以了，嗯、一年修个10次，修个20次，随便他们去修，
1: 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个样子的，哎、不可能这样的。格力虽然说我们今天要求是10年质包，也就意味着这台空调出厂的要求毕竟是12到15年的。续航时间
1: 会更高一些，
0: 也就是说它对于质量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格力啊、也是董小姐说的，
1: 对，
0: 希望你下一次见到格力的工作人员的时候是10年以后，
1: 对，
0: 你再来买格力的销售员而不是我们的维修员。
1: 对，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就是10年之内不跟您见面，跟您见面就是您下一次再买格力的时候。
0: 对，
1: 这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我们今天的格力呢，给大家带到了14款空调，第一款空调是我们的1匹，第二款是1.5匹，都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一匹的制冷制热面积是12到18平方米左右，1.5匹的可以达到24个平方米左右，
1: 最高到24，
0: 最高到24个平方米左右。2匹的就是这款了，2匹可以达到30平方米，
1: 对，最高到30。
0: 那么很多人观众朋友们在问我啊，我怎么来进行选？还有一个我们50平方米的柜机，
1: 哎、柜机，
0: 很多人在问我，我应该怎么选？我家里面怎么来选？很简单啊，次卧、儿童房、书房，
1: 对，
0: 就买一匹足够了，
1: 是，
0: 就买一匹足够了，因为它的制冷制热面积其实已经秒杀了大部分100平方米以内建筑面积的我们的公寓了，
1: 空调，对，
0: 空调了，
1: 是的，
0: 基本上卧室也100平方米以内，你的卧室也就是20个平方米左右，
1: 小房间就这样子了，
0: 小房间也就这样了，
1: 对，
0: 大房间你可能有一些大房间20平方米、22个平方米，
1: 嗯，
0: 尤其是现在新型的公寓，客厅大，
1: 对，
0: 卧室小，
1: 是的，
0: 客厅大，卧室小，对不对？好，基本上卧室在20个平方米左右，你看我们1.5匹可以达到24，
1: 对，
0: 如果超过20的。你就直接买1.5匹，别问了，就直接买1.5匹就可以了。因为24个平方米，就算稍微超一点，它是不是制冷制热更快啊？
1: 是的，
0: 它是不是让你更舒适啊？
1: 一些，
0: 对不对？更舒适。来，2匹的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一些现在非常规户型，比如说酒店式公寓。
1: 对，
0: 有一些楼上楼下，本来它层高有5米，你硬生生通过自己的隔层把它隔成了楼上楼下，
1: 两个房间，
0: 对吧？两个房间来。它是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30个平方米，楼上楼下它基本上都能管得到。
1: 对，
0: 而且因为2匹它力道足，所以呢层高高一点你也不会受到影响，
1: 对，
0: 也没有任何的影响，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再接下来，如果说你家里面是特别大的户型，120到150平米的户型，
1: 哎，
0: 那么客厅基本上是达到了35到45左右。
1: 对，
0: 来选择到我们的3匹的柜机吧。
1: 是的，就是这个
0: 3匹的柜机一步到位。不仅仅能够管到你的下沉式的这个客厅，还能够管到你的餐厅，
1: 对，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嗯，
0: 餐厅也能管到，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算账时刻，
1: 价格，
0: 算账时刻。
1: 嗯，
0: 关于价格，来，我们今天以旧换新很重要，只要你今天选择以旧换新，柜机换柜机，挂机换挂机，内外机器全，新旧不论，品牌也不论，
1: 对，
0: 好坏都不论。能不能开机都无所谓，
1: 是的，都可以
0: 啊，能不能开机都无所谓，直接抵300，直接减300，看到了没有？好，接下来消费补贴，消费补贴可能很多人刚刚转到我们的汪购物还没听清楚，之前已经给大家解释过4遍了啊，
1: 我们再讲一下，
0: 再讲一下，消费补贴不需要您来抢，我们东方购物送货员上门替您来领， 领不到的，你让他走人，我不买了。
1: 哎，放心啊，我肯定帮到你。

0: 钱在您手上，您说了算。
1: 是的，
0: 好吧。那么接下来，在10年之内，你对格力的除了电费之外的唯一支出就是2497，一点五匹的是2718，两匹的柜机是5567，三匹的柜机是5948。为什么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这是唯一的支出呢？因为以下有三个我们的格力的超强金牌服务：零元安装，一年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更换，10年整机包修。
1: 对。
0: 这三个条件综合在一起，就代表着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不用再支出任何钱了。
1: 对，放心了，没有其他费用了。
0: 他10年免费包修，装他零元安装，一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还直接给大家来做到包换新机。
1: 对，
0: 这个你还愁什么？对不对？所以说啊，买格力不是说买了那台空调，而是买了10年的空调的放心使用体验。
1: 是的，
0: 我们买空调图什么？第一，图它制冷制热
1: 要好用、啊、
0: 第二，图它在舒适的前提之下不要太浪费钱。
1: 对，
0: 一级能耗保证了。
1: 对，
0: 第三点，用下来别老坏，或者坏了我找得到人。
1: 对，
0: 格力给您兜底包圆
1: 都做到了。
0: 嗯，是吧。接下来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400块钱再一算上就会更加的划算了，
1: 更便宜了。
0: 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13分钟，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大家刚才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短片当中啊，格力其实不仅仅只是在造空调，格力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包括说它的小家电也非常的著名。
1: 对，
0: 包括说格力现在也越来越懂年轻人了。很多人之前说格力的花朵空调，感觉的是有点稍微的设计有点
1: 定位
0: 跟不上时尚，
1: 定位不一样。
0: 对，但是现在格力出了很多小动物空调啊，
1: 哎、
0: 它的柜机是那种小兔子的呀，小猫猫
1: 的
0: 呀，
1: 哎、很漂亮，那个很多人过来找我，
0: 特别可爱。嗯，好多人都说林龙能不能帮我搞一个？是这个造型好像现在还得抢，是吧？哎、
1: 是的，
0: 就是因为一货难求。其实啊，格力现在在审美上也是有提升了。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格力啊不仅仅是在做空调，只是做产品，它在做整个产业。格力现在在珠海已经制造出来一整套自主研发的全自动机器人流水线，
1: 对，包括这两年我们开始做这个数控的机床，然后五轴的这个机床都是，其实之前在国内没有特别多的企业在做这样的事情，但因为我们要做工业配套，我们也不想被别人卡脖子，所以我们就是等于是从最一个小的零部件开始，然后做到最大的整个这个塑膜的装置都在做了，
0: 从小的这个压缩小的
1: 螺丝钉
0: 到大到压缩机，全部都自研自产，之外更关键的是连流水线连造这些东西的他们都自研，
1: 对，制造器械都在自己制造了，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对，
0: 那咱们这个格力的这把器应该是非常的锋利，
1: 是，否则打得很好。
0: 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很多人关心我们今天家电类产品的15%的补贴。有记忆的观众朋友们可能都记得，去年好像是20%。
1: 对，
0: 今年只有15%了，
1: 嗯，
0: 你再等一等，这15%可能也没有了
1: 啊，
0: 对吧？而且关键是去年敞开了，只要你买就有。
1: 对，
0: 啊，而且一人还有三台呢。
1: 是的，去年是三台，对。
0: 今年我说句实话，不仅不是说敞开来买就有了，而且你还得摇号。
1: 对，
0: 那东方购物替大家来做到一个保证是什么？这个东西的摇号不用您来摇。
1: 我们帮您，
0: 东方购物整体的订购流程是这样：今天打电话你不用付钱，我们送货上门不付钱。
1: 对，
0: 送货上门的时候，你在他问你收钱之前，你拿出手机说你帮我来领这个家电补贴。
1: 是，
0: 领不到了我可不付钱哦，领不到我可不付钱哦。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帮你来领。
1: 你放心，哎，我们来帮你操作。
0: 我们工作人员就会来帮你领这个449.7、982.35或者1094.7这个补贴了。
1: 对，
0: 那么好，接下来就有一个小问题，怎么领不到我就不付钱呢？来，现在各位拍一下这个照片，
1: 拍一下这个照片，
0: 拍一下这个照片。你付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付多少钱了吗？因为我们这个是有旧换新的啊，
1: 对，
0: 你家里面一定要备好旧的机器，
1: 有旧机，
0: 如果超过这个价格你就不付，不足这个价格嘛，那有可能你东方购物还有积分。
1: 哎，是的，哎，是的，
0: 是不是？对吧？这样就更划算，你先拍下来就知道了。24971278556759485948。那么之前在东方购物可能你已经买过很多的东西了，对不对？如果正好
1: 要凑
0: 加上咱们格力了以后。你凑满了三件，且满3888块钱，东方购物再给您送上了400块钱的积分以后，那么相当于是我们今天一匹的2097，1.5匹的2318，2匹的柜机5167，
1: 对。
0: 然后在这边是我们的3匹的柜机，
1: 5548，
0: 这个就给力了吧？换句话说，如果说真的凑满400块钱的积分的话，你等于是拿2匹的价格买3匹，
1: 而且是一级变频的柜机，
0: 而且一级变频的柜机，柜机。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三大服务。第一大服务叫做0亿元免费安装，全市的送货啊。是全市的送货，
1: 全市免费，对，
0: 全市都是免费的。第二点，安装无论是支架、加长管、高空作业费等等，全部都是免费的。还这里还包就是这里是包含，但是不包还包括了什么？还包括了空气开关。
1: 对，是的，三匹的柜机有空气开关，
0: 三匹的柜机和2匹的挂机。我记得两匹挂机好像也是，
1: 三匹
0: 的挂机是需要这个
1: 空气开关的，
0: 这是国家强制的，因为三匹柜机没有插头，
1: 对，
0: 没有插头，
1: 是的，
0: 你一定要通过空气开关，
1: 安全，
0: 因为这也是为了安全。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空气开关也送，
1: 也免费了，
0: 外机的一定是原装的挂架啊，
1: 对，
0: 一定是原装的挂架，免费送，加长严管8米之内免费送，8米之外不安装，
1: 对，
0: 8米之外不安装，一年之内有任何的空调的质量问题。 我们全部都包换，直接换新机。
1: 对，直接换新机，
0: 不跟你商量
1: 啊，
0: 不用商量的。
1: 这是我们重大的问题。如果一年坏的话，是我们的问题。
0: 一年之内，格力的要求是用一年都坏的东西不准出现在。
1: 肯定对，不行，
0: 不准出现在
1: 对
0: 你这个不可以家里面。但是我别的渠道不知道，至少咱们东方购物，我问了好几次玲珑，我说这么多年了，咱们从2016还是2015
1: 十几年了，有十几年了，
0: 到现在十几年了，
1: 这个、
0: 有发生过这样？他说至少咱在东方购物好像没用过，
1: 没有
0: 发生这样的情况。还有最后的五单了啊，10年免费整机包修，
1: 来，
0: 这个到底有多夸张呢？我们举两个极端的例子，大家应该就明白了。我是格力的用户，玲珑是格力的售后服务人员。我打电话给玲珑说：“哎，玲珑，我发现了我们家空调有点吵，算不算问题？
1: 算问题，
0: 算问题，
1: 算问题。
0: 好，
1: 对，
0: 玲珑上门收不收钱？收不收钱？
1: 不收钱，
0: 不收钱，对不对？
1: 师傅上门给您看一下，
0: 上门给您检查，检查出来肯定是只有两个结果嘛。
1: 对，
0: 第一个结果，我心理作用，我只是心理上觉得
1: 它吵
0: 了，
1: 对。
0: 好，玲珑走人。”不收钱，
1: 不收钱，没有上门费，
0: 白折腾这一趟，
1: 对，也没有检测费，
0: 白折腾这一趟，
1: 哎，
0: 不收钱。第二个可能性是，真的里面哪儿蹭着啦，哪儿零件松啦，
1: 对，
0: 哪儿螺丝没拧紧啊，哪怕真的是里面的灌流风扇坏了，给你换一个要2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
1: 对，
0: 不收钱，
1: 也免费，
0: 也是免费的。我们说了，小到螺丝钉松了，大到压缩机坏了，直接都给你换新，
1: 都不要
0: 修到好为止。
1: 是的，
0: 而且。不收费，换句话说，这个格力给你兜底10年，各位，这可是空调，没有人敢拍着胸脯说我可爱护它了，每年给它洗3次澡，每年都你自己维修，
1: 特别是那个室外机还在外边呢。
0: 咱就这么说啊，你自己开的那部车一年都得去保养一次吧，怎么着都得保养一次吧。你空调一年8个月要用。你居然说10年不会坏，也不可能，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格力给您托底了，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无论是您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原因，反正10年之内质量质包，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放心了，对，都在我这里了。
0: 放心，这个就是格力给着大家拍着胸脯的承诺。
1: 对，
0: 好吧，
1: 对，
0: 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格力不需要您再掏出任何的一分钱花在我们的空调上面了。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赠送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趁着我们现在啊，空调师傅还有空，
1: 现在还是淡季，
0: 现在还
1: 马上进旺季了，
0: 马上就什么时候进入旺季呢？我说句实话，五月中下旬，
1: 对，
0: 天气渐渐热起来，大家都开空调的时候，
1: 马上
0: 该换了。
1: 对，我们是个瞬间的事情。
0: 对的，因为忙季的时候，我们格力真的遇到过，我们售后服务团队真的来不及装
1: 了，真的跟不上，真的跟不上。
0: 很多的师傅是一个早上要跑大概十几家呀，
1: 就是全天两个人一档，对，
0: 一家他装的再快二三十分钟都是要的，对吧？
1: 装不完，装不完，装不完，
0: 对吧？所以你自己去想看啊，咱们今天有的时候师傅他一天下来一口水都不喝，一口饭都不吃啊。
1: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等到那个时候，特别是在梅雨季节之前，你一定检查一下家里的空调，先开一开试试看看，
0: 试试看，
1: 看
0: 它先开开它的除湿试试看，
1: 对，是不是好用啊？如果是好用的话，你 OK 清洁一下；如果不好用的话，真的是
0: 对。
1: 趁早换掉，
0: 就算是原来是买的格力的或者其他品牌的，你先买一个空调清洗服务，
1: 对
0: 不对？让它上门。那如果说空调有自清洁的就更方便了，
1: 对，
0: 我们格力就是有高温自清洁，对不对？您就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啊，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是5567，3匹的贵机是5948。
1: 是，
0: 而这些价格全部都是以旧换新和我们的国家补贴之后，怎么来进行以旧换新？新旧不论，品牌不论，好坏也不论，
1: 是
0: 内外机齐全的贵机换挂机，就可以了，挂机换挂机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不会我们的国家消费补贴，也不用线上去领，直接的等我们的工人师傅，等我们的送货员上门，我们的送货员，东方购物的送货员是会帮您来领的，
1: 对，
0: 领不到您有权利不付钱，
1: 是的，
0: 领不到您有权利不付钱就可以了，
1: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做到承诺。最后再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10年之内，关于我们的空调，您不需要再支付除了电费之外的任何一分钱了。
1: 是的，
0: 包括说10年之内维修费我们包了，10年的这个刚上门的时候的安装的费用我们也包了，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
1: 对，
0: 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那有很多叔叔阿姨呢有这个出行的安排，还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呢选择在家里边可以招待一些亲朋好友，对不对？来做一顿美味的大餐。那做大餐的话，少不了就是硬菜。哎，我们今天带来了私厨故事的巴西原产的牛腩肉，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小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也是带来了一款我们已经时隔了差不多快一年左右的一款产品啊，有我们的生鲜系列的巴西牛腩，来自咱们的南美潘帕斯大草原上的这个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么一个牛腩肉。
0: 没错，
1: 我们这个肉呢真的品质非常好，好在哪里待会儿我们一起给您慢慢介绍一下。
0: 是的，主要的话今天的性价比真的很高，我看我们刚刚上来啊，很多叔叔阿姨已经开始在订购了啊。
1: 是，
0: 今天的话我们是六大包带回家，每一包的话是一斤装，是500克，六包的话就是3公斤，整整的6斤啊，299块钱一袋的话，不到一个50块钱，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价格特别适合带回家咱们去囤囤货，因为五一假期真的有很多人有这个聚餐的需求，因为外面你说餐厅其实现在大排长龙，对不对？大家就不要去挤了，我们不妨在家里边做一桌
1: 大
0: 餐了，大概率
1: 就是人挤人，对吧？
0: 对，
1: 咱们吃个饭可能都要排队半个小时左右起步。那今天咱们在家里面咱烹饪一个那个硬菜，对吧？那今天给您带到的这个牛腩的话，我们是原切的，标准100%原切的，原产国是巴西的一个牛腩肉啊，大家可以看到。而且这样的一个牛腩肉，我们原切的，除了执行原切的标准之外，我们给您承诺咱们的一个肥瘦比是2:8的一个黄金的一个肥瘦比。
0: 哎，
1: 因为我们是透明的一个包装袋，其实您收到货您还可以验货的。
0: 对
1: 的。如果说您打开咱们的那个外包装，您看到里面的这个货，肥瘦比或者任何一个方面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品质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嗯，我们的话是原产国就是巴西，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
1: 咱们在它的一个标签上。产品的标签上啊，大家关注几个信息。第一个，我觉得您去买生鲜的类的产品都要关注的。第一个，配料只有牛肉。第二个，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对吧？就您就关注这两个，您就可以了。
0: 是的，而且呢，我们是给大家切好了这样子的骰子肉，
1: 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方便啊。我就从这边拿出来的任意一块，它是2:8的一个肥瘦比例，这个肥瘦比真的特别的好。因为吃牛腩的话，一定要带一点点的肥肉吃的才香，而且省得您去切了。我们都是 GB2707的原切标准，都是只有经过切割，没有任何的加工的，对不对？
1: 对的，包括咱们已经帮您改好刀了，每一个都是3×3的这样的一个小立方块，而且大家注意它。它的一个肥肉是均匀的分布在它的这个肉里面，形成了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对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的一个，咱们的一个 GB2707 的原切牛肉加工的一个，只做了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精修或者挑选。
0: 嗯，
1: 再没有第二步的一个加工。什么叫第二步的加工？什么加盐、加黑胡椒、加各种什么保水剂，乱七八糟，没有啊。
0: 是的，
1: 配料只有牛肉两个，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
0: 没错，而且的话，现在牛肉其实我们帮大家还做了这个。检测报告啊，有这个检测报告的。因为昨天你知道吗，我听了一个播客，就说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途径会吃到一些重金属，比如说铅啊，很多就是对
1: 是
0: 你就不自觉的会摄入了，就像我们吃那种老式爆米花，你知道吗？铅超标，但是其实这种重金属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多的危害的，所以我们自费给大家去做了一些报告。
1: 来，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一份报告。每一次我们每一个批次的一个原材料都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自费做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铅、铬、总汞、总砷，然后铬这些什么重金属，
0: 全部
1: 都是未检出。其实国家的标准是允许检出微量的嘛，但反正我们都是未检出。
0: 我们全部都未检出。
1: 对，氯霉素，包括下面什么尼考，这些都是兽药抗生素。再到下面咱们的莱克多巴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瘦肉精。
0: 哦，
1: 包括再后面有一个咱们的一个农药沙丁胺醇嘛，这包括这个瘦肉精都是未检出，
0: 通通都是未检出，
1: 都是未检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就是除了在它的一个官单跟检疫外，我们再做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您能够吃得更放心，因为我们都是未检出。
0: 没错啊，我们这样的一份检测报告其实也要花重金，就是去再次检测的啊。所以的话，放心给我们的小朋友去吃。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好的牛肉特别适合什么？清炖出来，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太期待了。这个清炖牛肉太香了。
1: 就这样的一个牛腩肉，您到手之后，第一代您先感受一下。您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因为它的脂肪2:8的一个肥瘦比，您这个肉炖出来它不会柴，而且它的一个香肉香味炖到汤里面之后，
0: 很有弹性哎。
1: 这个汤我跟你说，你哪怕多出来的去下面条，或者你直接喝，它这个肉都是很鲜美的。
0: 是的，小邓，我把碗拿到这儿了，
1: 轻轻
0: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吧？
1: 我现在就给你盛。
0: 真的，我跟你讲，其实平时在节目上啊，我觉得我爱吃的东西会比较少，但是牛腩肉，特别是好的牛腩肉，真的是我每次都要吃的，因为它的那个炖出来的清香味啊，和普通的是不太一样的。它的那个味道，包括说这样子牛肉的一个质地啊，你一吃就知道，真的是绝了。
1: 你到嘴巴里面你就知道了。
0: 喝碗汤啊，
1: 是的，
0: 喝口汤。
1: 真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的一个牛肉，你吃到嘴巴里面，它的那个带的奶香味儿，你是不是好牛肉？你一吃就吃得出来。
0: 真的。哇，好清香！我跟你讲，它没有多余的调料的味，因为我知道其实做的时候也没有加多余的，就加了一点点的盐，
1: 加了一点点的盐。
0: 对，然后和白萝卜那个炖起来啊，肉的奶香味和萝卜那种清香味，哇，真的绝了！是，
1: 包括这个肉炖完之后，它不会散，这个是我们刚刚撕的嘛，它炖出来也不会缩水，缩得特别严重，肉也不会散，
0: 真的，这个肉质特别的嫩，而且是那种弹牙的感觉，再加上它这个奶香味是很重很重的哦。
1: 因为其实要做到这个有几个讲究，第一个原材料，我们是从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巴西这个地方潘帕斯大草原，而且是天然牧场草饲的，而且有一个规定，就是进口到中国国内的咱们的这个巴西的牛肉，它的牛龄都是不超过30个月的。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们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了我们巴西的原产的牛肉，所以的话大家尝惯了之后，国内的肉可能你要尝试一下这个其他的，我们的原产大国这个巴西本来就是一个牛肉出产这个出口的一个大国，对不对？我们来尝一下不同的味道。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话主要是性价比很高，常规的其实牛腩在市面上的价格就已经是很高了，对不对？
1: 现在牛腩不便宜的，包括那种您随便去买一买，可能50-60块钱是打不住的。
0: 是的。
1: 但是您还要注意，您买到的牛肉是不是100%原切的？
0: 对的。
1: 是不是不注水、不注胶、没有任何的添加的这样的一个基本2007的好牛肉呢？
0: 没错啊，我们现在吃各种的东西啊，包括说这种零食啊，包括说这种半成品，都是要吃这种安心的、放心的。主要的话，今天我们的牛腩真是很久没上了，上次。这小段跟我说，
1: 2025年6月份，
0: 对吧？一年的时间了，
1: 一年的时间。
0: 他刚刚跟我说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来问，哎呦，牛腩什么时候能够再上一下？
1: 对，还特地就说这个巴西的牛腩，因为去年买过，因为一直都在想购买。
0: 是的，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299，到手整整的6大包啊，1包是500，可能就是3公斤带回家，整整的6斤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小导演知道啊，我对牛腩肉真的特别钟爱，因为的话，其实牛的很多的部位我会觉得是比较麻烦，像牛肋排，我上次尝试做了，炖了3个小时，它还是有点嚼不动，你知道吗？牛腩肉我上次炖了1个半小时，它的那个味道口感就已经非常非常棒了，所以现在我们家必不可少的就一定是牛腩，而且我一定要挑选什么好的原切的牛腩了。
1: 对的，其实大家就是去外面买菜也是，咱们买牛肉嘛，经常买到的就是牛腩，因为牛腩它可以搭配很多种菜系，对吧？
0: 是的，
1: 咱们炖汤也好，配一个酸菜的，或者配番茄做一个那个罗宋汤的一个做法，
0: 我最爱的。
1: 您去外面吃的那种腐竹牛腩煲啊，对吧？都是配牛腩。为什么选牛腩？因为牛腩它的肥瘦比适中，肉质好，你吃到嘴巴里面，你的口感好，不会说太柴，咬不动，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它是家里面冰箱必不可少的一道牛肉的一个部位的一个。
0: 没错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啊，春夏交替的时候，特别适合我们去多补充一些蛋白质。
1: 是。
0: 高蛋白低脂肪，什么东西比较好？就是牛腩，其实很好的一个部位，因为它是8分瘦2分肥的一个黄金的比例，咱们吃到身体里边，其实对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啊。就是哪怕说你怕长胖的，多吃牛腩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回家之后用这个番茄炖一炖，或者像刚刚一样清汤炖一炖，都特别的好吃。小朋友呀，老年人都特别喜欢吃的啊。
1: 对的，包括我们这上面也是写清楚了啊，就是严格执行 GB2707的一个标准，这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我们就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肉啊。
0: 没错。
1: 所以包括我们的就是源头直采的一个巴西的一个牛肉，您可以品质您大可以放心啊。
0: 对的，对的啊，因为的话，其实我们选牛肉还是要比较就是当心，要看一看啊。很多的牛肉你不知道它有没有注水，有没有注胶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你有没有再添加，对吧？因为可能说有您买到的一些没有给你标执行标准的，或者你买到的一些没有说标的特别清楚的，它是不是有二次的加工呢？是不是拼接的牛肉呢？对吧？
0: 对，
1: 或者是不是反复化冻过的牛肉呢？这些可能您在外面买会有点担心，但是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您可以吃得放心。我们把所有信息都写在标签上，包括您看不见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这些我们都用检测报告给您检测出来。
0: 是的，是的，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的话，其实吃牛腩大家都比较担心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这次的话选择什么巴西原切的牛腩，而且品质真的是很棒。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块状的骰子肉，而且帮大家什么挑的是黄金的肥瘦比例，2分肥8分瘦的，你看没有，每一个都是这个
1: 3厘米
0: 左右的啊，
1: 包括它上面的一个脂肪，它是融到这个肉里面的，就是形成了咱们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是的，
1: 对吧？不是说那种说非常非常随便再拿一块，您看它里面的这个脂肪它是融在里面的，这样的话您炖汤炖出来的这个肉，它的脂肪炖出来，您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奶香味十足。
0: 哎，真的真的，省得你切了，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
1: 不用您改刀了。
0: 我跟你讲，我说实在话，我去市场上买那个牛腩肉，没有买过几次，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我自从吃到咱们私厨故事的牛腩肉，我就真的没有再去过市场了。而且呢，它每次就真的很好做啊，像这种罗宋汤的，我每次就是一下午的时间把它炖好，特别的香，因为肉质不一样，它的那种奶香味肉质感真的是满满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1: 随便拿一块，您看这个肉，一撕就撕开了，对吧？一撕就撕开了，不会说
0: 天哪啊，
1: 包括它里面的一些蹄筋的这种部分，您都吃得到，对吧？再挑一块，您看，缩水也缩的，
0: 好香啊！
1: 缩水也缩的不会特别严重，对吧？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注水的、注胶的或者拼接
0: 的
1: 牛肉。
0: 真的不夸张啊，像这样子的牛腩肉啊，我可以，就是我一个人可以吃半锅的。真的，
1: 我信你上次表演过了，你上次给我表演过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而且呢，就是像这样的牛腩，其实在外面啊，我跟你讲，你就是买这样的罗宋汤的一个煲，首先它价格就很贵，其次它不可能给你放这么多肉，
1: 对
0: 不对？
1: 不便宜的，
0: 真的是不便宜的。
1: 但而且现在包括您自己，哪怕自己去外边买一下咱们的一个牛腩肉，价格都是
0: 我给你盛。帮我来一
1: 碗吧。来，给你盛一盛。
0: 是的，外面价格真的很贵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腩肉嘛。番茄牛腩，每次去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西某贝，我一定要点他们的那个什么番茄鹰嘴豆牛腩肉，
1: 吃，
0: 很贵的。它里边啊，我跟你讲，我每次吃不爽，就10块之内100来块钱。
1: 你去外边吃吧，肯定是，比方说咱们吃腐竹牛腩煲，你里面真的有多少牛腩啊，对吧？
0: 好香哦！
1: 只有自己在家里面做，自己才舍得用这个料嘛，对吧？咱们说的，你自己在家里面做， 香吧，奶香味儿，
0: 好香哦，好
1: 香，是吧？嗯，这个就是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巴西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腩肉啊，嗯，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奶香味是非常非常的足，因为它的那个脂肪到你嘴巴里面，
0: 是的，真的很好。我跟你讲，这一碗啊，一会儿放飞天的时候我要全部吃光的，所以大家啊，选好的牛腩的时候一定要挑，一定要看。可能你在市面上很多的这种菜市场的话，你不太会挑，不太会看，但是幸准我们私厨故事给大家选择都是巴西原切的，没有就任何其他的加工，就只是 GBR1070的一个标准，对不对？
1: 对，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一个动作，就是原切，100%原切的牛肉，您担心的这些问题我们全部都考虑到了，
0: 是的，
1: 改刀改好了，重金属这些检测也全部都检测了，还是原切的标准。
0: 没错啊，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啊！大家看到没有？原产国就是巴西，而且配料里边只有一个牛肉，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什么胶啊，就是各种的什么防腐剂、
1: 添加剂配料没有，
0: 通通都没有、啊，
1: 只有牛肉。
0: 放心去吃，放心去买。今天的话性价比也很高啊，299，到手整整的6包带回家。然后你想还有这个3块钱的积分，5块自动订购下单话290。更加的性价比高了啊，不到50块钱就能吃到一个这样子特别好的一个牛肉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大家听到没有？现在满嘴都是牛，
1: 还在吃。
0: 真的，我这一碗小邓作证，我是不是全吃完了？
1: 对，
0: 我此刻还正在吃呢。
1: 你真的对牛肉的一个消耗能力真的非常的大，能力非常
0: 的太好吃了。
1: 对，因为这个肉主要是肉，因为他佳佳是西北人嘛，他对那个肉还是比较挑的，对吧？
0: 对。
1: 你但凡肉的品质不好，他是不会说，哪怕咱们还镜头还没回过来，你就在吃了，对吧？
0: 真的，真的是的，我跟你讲。我们其实就是山西那边的人吃牛肉比较多嘛，然后对于牛肉的品质真的是比那个刁钻的，这个肉一放到嘴巴里面我就知道它真的是好还是不好。
1: 是
0: 这个牛肉真的是我会在家里边常囤的，你也知道我在家里边常做就是牛腩，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他做完还会拍给我看，
0: 对，我还拍给他看
1: 来勾引我的那种食欲啊。
0: 真的，牛腩就它就是一种又好吃又好做，而且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因为现在夏天也要到了嘛，很多叔叔阿姨，包括说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大家都比较在意，哎，要到露肉的时候了，肯定要稍微的减减肥的。但是你吃什么没有心理负担呢？牛腩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是帮你切好的，没有任何的深度加工的，直接回家你搜一个菜谱，直接就做就好了， 对吧？
1: 因为我相信各位叔叔阿姨也是很会挑的，对吧？您平时去买菜，您还会要看这个肉新不新鲜，是哪里的， 对吧？哪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那今天的话，反正我们给您都已经把这些前置的工作都弄好了。
0: 没错。
1: 比方说切割，我们切割好了，给您分切好了。第二个，巴西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牛腩肉28的一个肥瘦比。第三个，检测报告我刚刚也给大家展示了，
0: 对的，
1: 去检测重金属、抗生素，对吧？然后包括加工标准，就只做了您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没有再进一步。的什么注水注胶或者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您吃的又是一个放心实惠。
0: 对的啊，我跟大家讲，买这样的牛肉啊，包括说很多的肉类，一定要看这个原产地。像我们国内的话，可能你选择吃新疆的羊、内蒙的牛，对不对？但是牛肉它其实呢，在全世界，巴西是牛肉的一个出口的大国，对不对？就是得到全世界有口皆碑的一个品质的保障，所以呢，它的这个肉绝对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而且呢，我们帮大家做什么？帮大家做了这样的切分，那边的牛是什么？在大草原上跑，而且呢，肉质是特别特别的紧实的那种的，
1: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么一个牛啊，所以的话，包括给大家看了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的一个检测，都是未检出，对吧？
0: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眼，
1: 这样的话您就可以放心，包括就说明它生活。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对啊，大家就重金属等等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全部都是未检出的啊。
1: 来看一下啊，给大家
0: 安心和放心一下啊。
1: 来，大家看一下，做了好几页的一个检测报告。
0: 对的，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花钱去做的报告啊。
1: 重金属啊，这些，铅、镉、汞、汞、汞、砷，
0: 是的，全部都是未检出哦。
1: 包括抗生素这些，对吧？都是未检出。
0: 真的啊，我特别理解各位叔叔阿姨，包括说很多的爷爷奶奶，就是怕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就家里的宝贝吃到一些不太好的东西的，对不对？
1: 因为其实平时咱们吃东西，您会怕它摄入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包括一些激素、抗生素，对吧？包括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如果选到的一个原材料够好的话，它是可以避免一样这些问题的。
0: 是的啊，包括说牛腩，其实它可以做很多的好吃的。刚刚我特别喜欢吃的就是番茄牛腩，我们还有一道，哇，今天是新菜耶。今天的
1: 这个你没吃过对吧？
0: 酸菜牛腩
1: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就我平时吃那个方便面啊，有些时候来不及的时候，你上面加的那个酸菜牛肉的那个方便面，
0: 如果上面
1: 对你看看这个肉，如果你加的是这个牛腩肉，一大块一大块的上去，你
0: 老坛酸菜牛肉面，
1: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你下一碗面条，你做一个这个，这简直高配版。
1: 看这个牛肉，
0: 老坛酸菜牛肉面，
1: 看看里面肉的一个纹理，对吧？它的颜色你都能看得出来，包括你炖完之后它没有散，这个肉都没有散，你看。
0: 让我尝一口，
1: 对吧？说明我们不是那种什么粘，加了什么粘合剂啊，乱七八糟的拼接的，对吧？
0: 哇，今天真的有口福了，我跟你讲，我真的
1: 100%原切肉，
0: 哇，浓浓的酸菜味，然后呢，它又帮你做成这样子原切的一个标准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很爽。3厘米乘3厘米，它其实做出来之后也没有很缩水，对不对？
1: 对，正常是有一点点的缩水的，就暂时不会说您一放到锅里面炒一下，那个就缩得很小了，不会，因为我们是没有注水的，原切标准的100%原切的原切肉。
0: 哇，我要学这道菜，好好吃哦！
1: 你学一下吧，这个菜很像我，反正我会做了。
0: 哇，好好吃，真的好好吃。
1: 加了酸菜，因为它是有一种那种酸的一个口味。
0: 对。
1: 然后你最后可以加一点点白糖去提一下鲜。
0: 哇，这道绝了！这个是我没有在餐厅里面吃到过的。真的，朋友们，大家的话，如果买到我们牛腩的话，学一学这道菜，酸菜牛腩炖，就炖起来的味道不一样。那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就肯定是拒绝不了这个番茄牛腩的，各种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去选择。主要什么？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299。六袋带回家，每一袋的话是我们是500克啊，那六袋的话就是3公斤带回家，6斤的价格只要299啊，这样一算的话，其实一袋都不到50块钱，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眼看着我添了第二碗，是不是？
1: 你不要瞎说，你这第三碗。
0: 真的真的，每次遇到牛腩啊，我真的就控制不住了。平常还挺控制的，但是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你自己在家做一下，就是这么好的品质的牛腩，真的不会难吃的。
1: 对，因为其实牛腩的食谱啊，这种菜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吧？红烧的、炖的，各种各样的。
0: 太香了。
1: 但主要是您选择到的一个原材料，对吧？你不管土豆炖牛腩也好，卤牛腩也好，包括你红烧的这种腐竹牛腩煲，对吧？
0: 是的。
1: 但你选择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什么？今天给您带到的是我们巴西源头直采的一个牛腩肉，二八的一个肥瘦比。执行的标准是原切的标准，100%的一个原切肉，对吧？那这样的一个品质您可以放心。
0: 是的啊，我觉得话买这样的牛肉一定要看原产地，就像刚刚说的，我们是巴西原切进口的。巴西的牛肉我们都知道啊，是世界的出产的，就是相当于是 number one 的，对不对？
1: 它就是肉牛的一个大国，
0: 对的，
1: 因为他们毕竟是在潘帕斯大草原，对吧？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南美洲嘛，您想不到的就是草原，
0: 哎，
1: 对吧？草原是什么？草原上不就有牛吗？
0: 真的，那边的牛吃的都是那种最新鲜的青草，然后呼吸的是最新鲜的空气，然后喝的是那种清澈的。

0: 泉水，包括是河水，对不对？所以那样的地方生长出来牛的，它这个肉质是更加好的。而且现在这个天气啊，你说马上要到了这个夏天了，其实我们是更加适合多吃一点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些食材的。牛腩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给大家做到的都是这样子的，骰子状的28的肥瘦比例的这样子的牛肉啊，品质特别特别的棒，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每一个随便拿一块给您看一下，展示一下，都是这样切好的三层三的，
0: 雪花纹理哦，
1: 对吧？
0: 是的，
1: 包括它的脂肪是融入到这个肉里面去的，对吧？它的28的一个肥瘦比，您随便挑一块看一下，都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肉吃起来，包括这种，随便再拿一块，您看一下。
0: 哎，对的，
1: 对，
0: 大家看到没有啊？
1: 这样的一个肉，
0: 都是帮大家，
1: 它里面的一个汁水，都有的。您看这样大理石的一个纹路，它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就是不柴，然后有浓浓的奶香味。
0: 对的，对的。为什么说我们这样的牛肉，它其实煮完之后它没有很多的一个缩水？因为它其实不注水。
1: 对，
0: 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不注水、不注胶，也没有任何的添加物啊。哎呦，这个小邓最推荐的，
1: 这个是我今天，这是我今天特别点菜的一道，因为我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腐竹，包括这种牛腩的这种嘛，所以今天特别点了一道这样的一个菜，对吧？
0: 哇，看这个肉吃哦，
1: 这个肉一撕开它的颜色，然后包括它的纹理，丝丝分明，再随便夹一块，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
0: 我跟你讲，真的，这个肉质大家去看啊，它有胶质，然后有那种嚼头，就特别特别的好嚼，不会说很多肉就是你炖了之后它不太好嚼，看到没有？胶这块是最香的部分啊。
1: 对，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点这一道菜吗？
0: 我来尝尝你，
1: 因为它腐竹会吸这个汤汁。
0: 哦哟，你会吃哦。
1: 它的汤汁里面有什么？有这个牛肉炖出来的，除了牛肉味之外，还有它的那个脂肪的奶香味会在里面，所以这个腐竹吸满了汤汁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也好吃。哇，
0: 好吃哎，好吃哎！
1: 你今天哪一道菜你说不好吃？
0: 真的都很好吃，都很好吃。嗯，这个做法也可以，加腐竹，然后还加了什么笋吗？有笋吗？
1: 没有笋，就是腐竹加牛腩在一起炖，
0: 这么简单，
1: 红烧的一个做法，对的。如果说您吃一点辣的话，咱们加一点小米椒，这个做法我推荐给到大家，因为我经常吃的就是腐竹炖牛腩。哇，
0: 真的好香！主要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肉的问题啊。
1: 肉
0: 选择好了，
1: 肉要对原材料要选的好，
0: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个口感啊，就是真的是那种奶香味的，而且那种嚼口是特别好的。今天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常规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买那种最普通的牛腩肉，其实也要50-60一斤，对不对？更何况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巴西原产进口的，帮大家做了切分的，不注水、不注胶，也没有任何添加物。今天是什么价格？给大家看一下，299，到手整整的6袋，每袋是500克，那总共的话就是3公斤6斤的含量，性价比真的很高。每一袋的话其实都不到50，再加我们的2.99的积分，还有5的赠送订购，下来的话其实更加的划算了。
1: 对的，而且这一个产品的话，我们差不多有快1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了，所以的话，我建议大家，现在咱们就拼手速，先把咱们这点备货先锁定下来。
0: 是的，是的。今天小邓跟我说啊，这次的牛腩你一定要囤一下，因为的话备货不多，而且是最新鲜的批次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

0: 何总，我之前啊特别迷恋一道菜，真的就是那个西某贝家的那个番茄牛腩。
1: 我每次，那个做法，
0: 我跟你讲啊，它里面是加了一点点鹰嘴豆，确实也很香啊，就这么一小盅。一小盅100来块钱，然后里边10块牛腩不到，我每次觉得吃的不爽，而且的话又显得我饭量很大的样子。但是你说这样的牛腩带回家之后，你做一下，满满当当一斤哦，一斤都不让你吃到爽，而且做起来很简单啊。
1: 这样的一斤已经给大家切割好了，每一块都是3×3的一个小立方体的一个形状，而且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承诺，我们是巴西进口的原切牛肉，GB2707的一个执行标准，只做原切的。包括在背后的一个信息您都能看得到的，对吧？您可以看它的一个肥瘦比、色泽、花纹，你都能看得出来。肥瘦比就是2:8的一个肥瘦比，然后配料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
0: 是
1: 这样的牛肉我推荐您买。然后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一个牛肉的价格市面上啊，您去看也都是水涨船高。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从原料采购的一个价格来看，也基本上是每一个月它的行情都是不一样。
0: 对的。那其实呢，我觉得在市面上咱们去买一些牛肉的话，其实很难辨别，因为像我这样子，我确实现在也开始下厨了，但是不太会挑，我真的不太会挑。
1: 是，
0: 你说怎么判断一个牛就是有没有注水、有没有注胶、有没有乱七八添加剂，我是真的不会挑。
1: 是的，
0: 所以啊，一定要买放心的。放心是什么呢？是有报告的。我给大家做了一些检测报告，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之前我说了啊，我说我昨天听了个播客，很多的我们其实食物里边都是各种的重金属超标，所以我们很忌惮有这样子的添加物。大家来看一下，铅未检出，镉未检出，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未检出。然后还有这样子的乱七八糟东西，都是未检出的。
1: 对的，这上面是什么？给大家解释一下，上面说的就是铅、镉、棕、汞、汞、砷这些重金属，大家应该可能都听过，对吧？都是未检出。然后这些什么氯霉素、抗生素嘛，大家应该听过，对吧？然后包括这个什么尼考，就兽药的，然后包括莱克多巴胺、克伦特罗。瘦肉精，这个是我国严令禁止的，
0: 通通未检出、
1: 都是未检出，
0: 是的，是的啊。
1: 您吃的放心，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一个检测，除了国家要求的一个报关单的一个检疫之外，对吧？我们额外会做一个这样的三方检测报告。
0: 是的，没错。我觉得啊，现在小朋友长身体啊，包括老年人养身体，一定要多吃点红肉，牛腩就是很好的选择。今天的话，我觉得啊，这个我们现场真的是琳琅满目的菜系啊，
1: 太多了。可能就是大家的家常菜，您可能经常吃得到，包括去外面下馆子，咱们也吃的一些菜，包括这一道，对吧？咱们的一个咖喱牛腩，多香的一道菜。您去外面可能吃的咖喱多一点，对吧？那自己在家里面做，您就做一个牛肉，您就放一袋下去，对吧？
0: 我跟你讲，就是你就是做点米饭，
1: 这个肉，
0: 然后的话咖喱牛腩往上面一浇。有没有吃过一个就是餐厅叫咖喱什么某博士？
1: 我吃过，
0: 对吧？我跟你讲，我之前去那边吃的话，一道菜哦，就是一点点的米饭加上一点点的咖喱，
1: 对的，
0: 58块钱，里边的牛腩可能就4-5块。
1: 撕一轻轻一撕就撕开了，咱们炖一会儿，这样的一个菜，对吧？咖喱的香味儿加上咱们这个肉香在一起，
0: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肉块
1: 轻轻一撕，
0: 它真的没有什么的缩水率的，它可能有一点点，但是我们来对比一下吧。我来拿一块这个新鲜的牛肉，然后再来看一块我们做好的。
1: 哎呦，这个稍微有点掉了。
0: 哎，你看到没有？基本上缩水率是很小很小的，
1: 没，而且不会，肉不会散，对吧？
0: 对的，对的，哇，
1: 肉都不会散。
0: 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啊，买牛肉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好的一个这样的原产地的牛肉。
1: 很香，我要来吃一块这个。我觉得
0: 这个真的很香，对吧？
1: 我觉得咖喱的香味搭上这个牛肉的一个奶香味跟肉香味在一起，我觉得很搭，因为它的这个到这个汤汁里面去了。
0: 是的，
1: 这个汤汁非常下饭。
0: 真的，家里小朋友不太爱吃饭的，你尝试给他这样做一下，其实并不难。咖喱牛腩还有那个番茄罗宋汤的各种的做法，是不是很好吃？
1: 好香。
0: 我跟你讲，你今天一定要多吃一点。
1: 这
0: 个牛腩你今天不吃，你浪费了，真的很好吃。因为牛腩的话，真的说实话，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是春夏交替的时候，特别适合多补充一点子我们这样的蛋白质啊。
1: 对的，而且给大家承诺，一个我们是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第二个100%原切，第三个。我们的这个2:8的一个肥瘦比，
0: 是的啊，都是雪花的一个纹理，特别特别好吃和健康，黄金的比例，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299到手的话整整的是6袋，一共是3公斤，6斤带回家，其实性价比很高。咱们在外面的买些的这个牛腩不会挑，对不对？今天不用您挑，全部好的品质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分钟的时间了。今天乔丹跟我说啊，这次的备货也不是特别多，因为确实很久没来了，上一次都是2025年的6月份了，对吧？整整一年了。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啊，能见到是真的是比较困难的，大家能囤多少就囤多少。而且的话，五一假期的这个期间，叔叔阿姨如果有出去玩的，咱们出去玩了；如果说没有的话，其实很多人选择在家里边会这个招待一下客人，会找几个朋友一起来聚一聚，对不对？
1: 对的，或者在家里面享受一下家庭的聚会的时光，对吧？你桌、餐桌上你需要硬菜。那硬菜咱们需要一个好的材料来发挥您的厨艺，对吧？牛腩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老少皆宜，对吧？小朋友补充蛋白质，对吧？您或者年纪大的也补充一下蛋白质，我觉得非常好。那主要是选择啥？一个是选择原切标准的好牛肉，第二个看它的产地，我们是巴西原产的原材料，然后的话GB2707原切的一个标准给到您28的肥瘦比。
0: 是的啊，这样好的品质牛肉千万不要浪费了，因为的话这个价格我觉得说实话还是很占优势的。而且呢，我觉得春夏交际的时候多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对我们身体也很有好处。而小朋友长身体的，对不对？也是需要吃牛肉的。老年人养身体的更是少不了红肉了。牛腩肉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地，都是巴西我们原切进口的。所以这次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我觉得牛腩带回去你真的是不愁吃不掉，因为我们家啊，真的一周一次最少了。
1: 而且各种菜系，
0: 各种菜系，
1: 炖的、红烧的、烤的，对吧？炖的、煮的，而且去年很多买过这一款巴西牛腩肉的一个观众朋友，其实一直在问我们，包括经常能接到咱们的客服的电话，就是说又有观众朋友在问这个巴西的牛腩肉什么能回来，我说再等一等，因为我们现在原材料进来确实有点费劲，包括成本也非常高，所以建议您本档节目先把库存给锁定下来，把咱们名额锁定下来。
0: 是的，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299到时候我们的整整的6袋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0。

0: 乾隆新茶，对吧？那大家说汪云泰的这个产品到底好在哪里呢？我们现场就给它打开来看看啊。
1: 对啊，我们来看啊，这个呢就是明显的，这是陈茶。
0: 对对对，
1: 这个我们说别的，我们说有些茶叶你要喝陈的，像普洱 啊，像一些你要喝陈茶、啊。但是呢，我跟你讲，你要喝绿茶，一定要是喝新的，
0: 对，
1: 颜色上就不一样。
0: 是
1: 我们说啊，汪玉泰为什么老上海一直喜欢汪玉泰呢？跟他的严选四正要求是有关系的啊。我们首先来看整个茶叶啊，你看它首先我们叫什么呢？叫行政。
0: 哎，行政。
1: 什么叫行政呢？来，大家看一下，在我手里我拿出一片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这一片看一下特写啊。啊，这一片茶叶呢，那你看啊，首先扁平光润、你看像刀片扁平光润，它上面是有光泽的，而且呢它非常的坚挺，而且呢有一种瘦削的这个感觉，
0: 是
1: 吧？啊，它是非常漂亮的啊，这个茶形就非常的漂亮，
0: 线条很优美，
1: 对，而且它不松，啊，这个茶叶放到玻璃杯里面，它有这个声音在这里面，它本身的，所以呢，它水进去之后呢，它这个直接沉茶特别快，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它颜色，我们说第二就是色正，这个色正呢，它不是那种非常翠绿的这个颜色，因为啊，它是清明之前的采摘，
0: 对，
1: 积蓄了一个冬天的啊这个淤血，包括它整个的精华，
0: 对，
1: 芽头的地方，大家看啊，它是那种绿中带一点点的黄色，我们俗称为糙米黄色，这个就是它的最最新鲜的嫩芽的一个表现，而且呢，它整个芽头呢，你看得出来非常的肥壮，这是我们说到它色正，那么再有一个呢，香正，我们这个香你闻起来啊，它是有一种非常清幽的兰花香，入口的时候兰花香、豆花香标志性非常明显，
0: 所以泡出来之后就满屋子的这种香气，这香气就是豆花香，
1: 最后还有味正，
0: 味正
1: 还有味正，对吧？这个味呢，滋味非常的鲜醇而且干爽，第一呢，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在清明之前的这个茶叶啊，它的温度比较低，而且呢，第一批的这个茶叶呢，它相对来说芽头比较肥厚，
0: 对，
1: 所以它的氨基酸的含量高，但是呢，茶多酚的含量比较少，茶多酚就比较苦，对你的整个胃比较刺激，
0: 对，
1: 但是它的鲜度提高了，所以你喝下去之后呢，回甘，你的满嘴的回甘非常迅速。
0: 对，
1: 那潘老师可以感受
0: 一下，我还是要说，其实我上一波那个茶叶已经喝完了，三月底四月份，对吧？整个一个月差不多喝完了，来正好是一个囤货的机会。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杯汪玉泰的茶叶泡出来之后，首先它刚才就像大老师所说的啊，它不论是泡在杯中还是拿在手上，这根茶叶它本身的这种它的这种形状，
1: 形正啊，
0: 形正，对吧？味道也很正，味道正不正呢？来，我来品茗一下。好吧，
1: 好嘞。这个每年大家都等这一口啊，汪玉泰带给大家的正宗无比的杭州龙井，正宗无比的杭州龙井，我们都知道上海人吧，你说句实话，这么多年来我们老一辈喝茶基本上喝绿茶多，现在这两年喝什么红茶其他茶相对也多一点，但是绿茶当中上海人喝的更多的还是龙井，
0: 对，
1: 那么龙井呢，大家看现在已经是它各个地方都有茶 了，什么贵州龙井也有其他的广那边广西都有了啊，但是我们按照产区来说，哪怕是浙江，
0: 对，
1: 它有越州龙井，
0: 是
1: 它有钱塘龙井，钱塘龙井因为跟西湖龙井呢，它整个的地理位置啊，包括它的气候条件呢，以及它的土壤状况呢，几乎无别致，所以呢，它的口感口味这是完全非常之高。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身份证明，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其实像买绿茶的，不像你买其他的茶叶，
1: 对
0: 吧？大家说买绿茶就得认准这个证明。第一个，我们红色贴标的，大家很熟悉了啊。
1: 对，
0: 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地理产地标识。然后再往这边看，大家可以看到产地是浙江杭州，正正宗宗。
1: 是。
0: 然后再来产区是钱塘产区，对吧？然后再来每一包是200克四两的茶叶啊。然后再往下看生产日期是什么呢？来，2026年的3月30号。
1: 对，
0: 就是在清明节气之前的，帮你大家采摘下。
1: 对，明前茶，正宗明。
0: 好的明前茶呢，其实在市面当中像汪玉泰这个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
0: 啊，给大家看看这一包一模一样的哦，价格多少钱一包？来，
1: 430元，
0: 两包多少钱？
1: 两包就是860，
0: 860，四包就是1000多块钱了，
1: 对，
0: 来，今天两包的价格看好了，来，两包价格498，哇，对吧？
1: 这个才200多块钱一包，
0: 然后再来你买四包，照道理啊，买四包差不多也得1000块钱了，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四包价格是899块钱，
1: 哇，那更划算了，
0: 那肯定是买四包，
1: 而且我跟你讲，如果您家老先生或者家里面喝这个明前龙井汪玉泰茶叶的人呢，这个相对来说你要喝量的，那我跟你讲这个大更划算。
0: 对，就像我们开场说的，就口粮茶的价格，你能买到汪玉泰的这一款啊一级的这个龙井茶，真的是不容错过的机会。抓紧时间，无论是自己喝，对吧，还是送朋友，
1: 关键是啊，
0: 今天定，明天后天就能到了。
1: 是，
0: 五一假期期间走亲访友这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招待亲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认真后汪玉泰嘛，反正年年到搿搭买个，我也就搿能介买个欣喜伐，就。
1: 汪玉泰嘞，因为是上海品牌，也是老字号，怎么阿拉一样花钞票下去了，总归希望买到品质高个，怎么吃也放心，对伐？
0: 老个上海人大概侪搿能介嘛，反正一年四季侪吃。
1: 因为嘞是清明前头个，怎么伊个香度啊，还有伊个嫩度啊，侪可以个，自家吃起来蛮实惠个。
0: 好龙井嘛香呀，就讲上来就老香个味道，吃下去嘛就讲很鲜爽的搿种感觉，反正。
1: 那么摆到里向来，一罐是摆了爷娘个，自家一罐来摆办公室吃吃，那么也够了。
0: 侪讲蛮好个，反正年年蹲辣搿搭买个。
2: 哎，我当年可是看过茶农去采茶的
3: 啊、
2: 哦，这个茶真云雾缭绕，
3: 对对对，
2: 然后呢，就是海拔也不低，嗯、然后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就特别明显，茶必须是在规定的时间节点，
3: 对、嗯，
2: 然后呢，是在沐浴着这种春意盎然，也是刚刚开始的这种，对吧？
3: 对
2: 我们说露水啊，晨间的起雾啊、嗯、等等，它是浓缩了一冬天的啊日月之精华。
3: 其实吧，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喝这个龙井茶，咱们追求为什么要追求明前明前？
2: 哎，
3: 明前它不仅仅说只是一个时间上的这个差别，它其实更在意的就是什么呢？你想，我们一般的茶叶啊，一般到了这个雨前之后啊，这个后面它这个茶叶就基本上茶园它不收了。
2: 是是是。
3: 好，然后经过什么呢？经过你整个的一个夏天，然后经过秋天，再经过冬天，三个季节的孕育。我们的茶树呢，它休养生息，从这个土壤当中啊，它吸取它的营养啊，而且呢，在春天，尤其是初春的时候呢，它开始绽放在这个枝头之上，这个芽头那一定是在清明之前。
2: 哎，
3: 我们清明4月5号，我们一般呢都是在3月20几号开始采摘。
2: 嗯，
3: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可能是都在3月30号之前。
2: 对。
3: 那一定是标标准准的清明之前了，
2: 对
3: 不对啊？
2: 对，
3: 清明之前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2: 是，
3: 对吧？那么它的整个的采摘出来的第一批芽头呢，它的鲜爽的滋味比较足。为什么鲜爽呀？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高呀。
2: 嗯、
3: 那相对来说，它的茶多酚的含量比较少，
2: 嗯、
3: 所以呢，没有那么的苦，
2: 嗯、
3: 也没有那么的，就是说对你胃肠道的刺激没有那么的强烈。
2: 喝茶基本上喝明前龙井的多，但是明前龙井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限制条件比较多，所以它产量不多的。
3: 对，
2: 所以大家说，其实之前买到的3月底4月初，它还要预约
3: 啊，
2: 对吧？
3: 啊、
2: 然后呢，可能也就是包数也不多，
3: 对，
2: 喝的不够尽兴
3: 啊。
2: 但现在也是给大家在今年2026年真的是最后的几批了，
3: 对
2: 我们说。明前龙井茶，
3: 嗯，
2: 对吧？我们说再往后，真的就是不太适合喝今年的龙井茶，
3: 就没了嘛，
2: 没有了呀。
3: 对，你想嘛，清明之前能采摘的大概也就是、2星期到3个星期左右这个时间，
2: 是是是，对。
3: 而且呢，你想想看，它3天到5天采一茶，
2: 对。
3: 那你说一共就4到5批，3到4批，4到5批，
2: 对。
3: 我们明前的这个茶叶，你要多它多不了了。这个完全是看天时、看时节的。
2: 你今年、你现在买回去，它的保质期18个月的时间，你今年2026年整个一年都可以喝到。
3: 啊，那没问题的，
2: 没问题的。
3: 你买回去之后呢，你把它密封好，保存在这个冰箱当中。
2: 对，
3: 哎，这个时候你什么时候，你哪怕明年这个时候拿出来，
2: 是是是，
3: 它依然是鲜嫩碧绿的啊。
2: 是的，所以我们今年性价比也很高
3: 啊。
2: 今天是一包在门店价格是430，
3: 是
2: 两包是860
3: 啊。
2: 今天如果两包的话，东方购是498。
3: 对，
2: 但是4包今天是899，
3: 对，
2: 对吧？每包都是200克，就4两的这个茶叶，好吗？都是保证咱们这个西湖产区啊，给到大家，特别啊钱塘产区。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啊，每一包、这种包装其实就是口粮茶的
3: 包
2: 装，
3: 滚包嘛，
2: 哎，滚包呀，对吧？
3: 传统的滚包工艺。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地理产地标识，
3: 对，
2: 地理产地标识一定要认准它啊、
3: 哦。
2: 然后龙井茶它还有个注册商标，
3: 对，
2: 你不要说龙井茶，它不光光是一个茶叶的品类，它也上升到一个注册商标。
3: 对，
2: 你一般的这种茶，它只能叫绿茶，
3: 对，
2: 我叫龙井茶，
3: 龙井茶，
2: 对吧？
3: 是有证明商标的，
2: 对、嗯。然后再来看这边，对吧？这边我们有几个特点啊，第一点我们说
3: 等级一级，
2: 等级是一型，
3: 对。
2: 然后再来克重金含量是200克，
3: 对。
2: 产地是钱塘产区，
3: 浙江杭州，
2: 浙江杭州，
3: 对。然后呢，我们是上海茶叶有限公司、
2: 啊，
3: 1851年到现在已经175年的历史了，几代上海人都是盯着这个牌子来喝的。
2: 对，
3: 而且你再往下看啊，我们整个的一个生产日期及批号是2026年3月30号，
2: 清明前啊。
3: 曾宗的清明前茶，
2: 对啊，曾
3: 宗的明前茶啊，
2: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上面正面啊，这个叫汪玉泰，
3: 对，
2: 汪玉泰，1851年，
3: 对，
2: 176年，所以当然很多老茶客啊，这都经常在喝，对吧？
3: 对对，
2: 你是要再泡一杯吗？
3: 我再泡一杯吧，大家看啊，
2: 来吧。
3: 这个呢，一般来说呢，你放个3克左右的这个茶叶，建议大家呢用玻璃杯啊，你来这样泡，它不仅是能够啊更好的喝到它的滋味，
2: 还能观色，
3: 观形观色。 好吧，我用85度到90度的这个水啊，先给它打个底，然后呢，大概20秒到30秒左右的时间，我给它摇摇杯，
2: 试个茶，
3: 试试茶，摇摇杯。
2: 对，
3: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啊，这个刚才我们闻到的是干茶香，干茶香遇水之后呢，它的水中香呢，直接它就渗润进来，就扑鼻而出了啊。然后呢，大概啊，差不多泡一会儿会儿时间，然后呢，你顺着杯壁来这样冲泡一下，让它滚起来。茶到7分满，你看啊，就这样，
2: 哎呦，
3: 好，可以了，哎，这就是赏心悦目的一次完整的品茶的整个感受。
2: 是是是，
3: 你看，首先我们的茶叶的品质非常之好，
2: 啊，
3: 你看基本上没有什么碎屑呀，
2: 没有，
3: 没有一些其他的茶渣之类的，
2: 完整度很高，
3: 都是完整度非常高，都是一些嫩芽嫩叶，这就是我们坚持，我们说行政。我们首先行政呀，因为它是不能砸我们的这个175年的老招牌、老字号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形，扁平光润，而且呢坚挺啊秀丽，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颜色泡出来，不是那种翠绿的、碧绿的那种颜色，它整个颜色里面呢，它其实略带一点绿，中带点黄，我们俗称为糙米黄。那这样的话呢，就显示出它的嫩呢，它是真正的是春天的芽头的嫩枝上采摘下来的。
2: 这个真的是
3: 很
2: 好，
3: 而且很肥，你看，芽叶很肥壮。
2: 就是汪云泰的这款茶叶是很完美的，我觉得是很完美的诠释了。
3: 对，
2: 啊，一个什么叫好的龙井茶？
3: 是
2: 它的形正
3: 啊，
2: 对吧？味道刚才喝
3: 过，色正，
2: 味道也很
3: 正，香
2: 正
3: 味正。
2: 香正和色正，
3: 对
2: 对吧？然后再来看它整个大段的中间这一段啊，是我们的水，对吧？但这个水它也不是寡淡无味的，
3: 对，
2: 它水当中它还孕育着很多丰富的内涵。
3: 对，你看它的颜色啊，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黄绿相间，但是它又比较清澈的，
2: 是
3: 啊，所以它很干净。这个茶汤啊，我跟你讲，它的整个，你想啊，我们的滋味就在这个茶汤里面，
2: 对，
3: 对不对啊？
2: 啊，
3: 所以这就是我们老茶客，说句实话。之前啊，刚刚如果说明前特急，你可能买个1两2两尝尝鲜，啊，大家尝尝鲜啊，朋友之间尝尝鲜，
2: 对，
3: 真正自己喝，我跟你讲，一般呢，我自己选择也是这样的，第一选择好品牌，为什么？好品牌它的产地呀，它的整个的制作的标准和工艺啊，它是有这个标准的，
2: 对，
3: 所以我喝的茶，我整个是能够保证这个滋味的。第二点我选择什么呢？我一定选择明前。反复跟大家说，明前的芽头跟这个后面的芽头是完全不一样的，又肥嫩，而且呢又非常的滋味鲜爽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而且说句实话，它这个一级茶，它比起特级茶相对来说它的价格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
2: 是是是，
3: 对吧？我们日常喝，我们天天喝，一天喝个两杯的三杯的，
2: 但是你要知道，像这种茶啊，你在这个茶馆里面、茶室里面这
3: 一杯，
2: 对吧？西湖龙井比较好的，对吧？98、128都有可能的，
3: 是，
2: 对吧？好，其实在他门店当中，汪云泰这个产品的价格呢也是不菲的，
3: 对
2: 啊，200克一包一样的哦，看好了，门市价格是430，
3: 是，
2: 你要买4包就是1000多块钱，对吧？1600-1700块钱了。好，我今天4包价格多少钱呢？来，我4包价格是899，
3: 对，
2: 800多，差不多就是一个口粮茶的价格
3: 啊，
2: 对吧？但是明前的应季龙井茶带回去啊，而且又是这个钱塘产区啊，
3: 对，
2: 对吧？产地又正宗
3: 啊，
2: 又是今年，当然是必须是新茶，
3: 又是上海茶叶有限公司汪玉泰的老响当当的老字号老牌子，
2: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这位。
4: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汪玉泰西湖龙井茶基地的一级保护区，驱车几十分钟的车程也就把整个一级保护区整个兜完了，换句话说它的面积并不大。在我身后呢依然有许多的采茶女正在采茶，据我所知，一位熟练工一天能够采茶1斤，那么制作完成之后能够出2.5两的茶叶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但是现在在市面上流通的这个西湖龙井，它和实际的产量之间的差距据说有几十倍甚至是上100倍，那么我就要问您了，您喝到的那一口西湖龙井，您能保证是这一片茶园的吗？

0: 好的，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名。我们今天是这个明前的龙井茶啊，也是其实尝鲜机会不多的。
1: 那当然
0: 啊，这个其实产量少，价格高，
1: 对，
0: 对吧？很多人望而却步，
1: 是是，
0: 对吧？你要买的不好的话，还真的是有可能鱼目混珠的，
1: 对，
0: 在市场当中。
1: 所以我们讲几个点啊。第一个点是什么呢？钱塘产区，
0: 哎，
1: 啊，因为我们说，杭州龙井啊，它的正宗呢，那最好的地方，它一定是西湖产区
0: 啊。
1: 那么西湖产区呢，它是西湖的这个自然风景区，它这个面积是有限的，
0: 嗯，
1: 对吧？那么比它稍微就是说差不多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钱塘产区，实际真的也是非常有限的啊。这个地方就这么多，对吧？能够种茶园的也是不多的。
0: 嗯，
1: 那么再有一个呢，还要满足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一定要在清明之前采摘好、加工好、炒好、包装好。那这个呢，时间上的限定，那真是非常之难。
0: 是，
1: 因为从我们一般钱塘产区的这个茶叶开始采摘啊，每年大概在3月20号左右，一直到4月5号，你想想看，差不多也就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0: 嗯，
1: 那在这个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哎，这个茶园里面能产多少茶，而且要符合这个芽头的啊，这个等级和标准要求的。
0: 对，
1: 你想想看，像我们这一斤茶叶，差不多要几万颗嫩芽头才能炒得出来。
0: 对，
1: 而且必须坚持是手工采茶女的手工采摘
0: 啊，
1: 所以他就决定了这种方式，他不可能大量的有这个量，
0: 费工费料，
1: 对
0: 对吧？然后品质等级还特别好。
1: 对，
0: 然后关键是咱们今天
1: 哎
0: 要喝茶，
1: 哎，
0: 你钱塘产区、西湖产区这种肯定是要买的呀，
1: 那是的，
0: 闭眼就可以入的，
1: 对的
0: 啊，这个是不用大家任何犹豫。
1: 嗯，
0: 而且今年买回去，你现在买回去，你今年2026年一整年什么时候想喝龙井茶都可以啊，别到时候想喝一抹绿茶了，哎，对不起，这个没有了，对吧？龙井茶，
1: 因为好多人我是理解的啊，都在清明那个明前的时候呢，都买了一点这个明前特级的这个龙井茶叶，确实。你这个品质非常好，但是那个价格也贵吧？
0: 哎，
1: 基本上没个2000块钱一斤是根本不可能的，
0: 啊，
1: 对吧？那我这么跟你讲啊，这个呢，你要的1两、2两、3两、4两啊，自己喝喝送送人都是不错的。但是真正你自己想想看，像我爸爸这种，一年要3、4斤茶叶来。
0: 对对对，
1: 那3、4斤茶叶全部都要2000多块钱一斤吗？那你这样喝起来，说句实话，开销有点大了，妈妈可能也要骂了，是吧？家里的太太可能也要埋怨了，都跟你喝茶去了。所以我跟你讲，品质要不要追求？要追求。我们第一要求坚持明前茶叶，这个时节决定了它的芽头品质更好。第二，我们坚持要汪裕泰的好品牌。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是200克一包，在市面当中是430，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是2包400多块钱，
1: 对啊，
0: 两包400多块钱，
1: 哎，
0: 它一包外面就要400多，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4包的话，价格是多少钱呢？是899，
1: 对
0: 吧？也是口粮茶，今年反正就是这几波
1: 啊，
0: 最后的尝鲜机会啊，
1: 哎，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这个茶叶拿在手里面，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幸福的感受，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喜欢喝茶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像这样的茶叶呢，
1: 对，
0: 你喝的真的是一种时令，
1: 对啊，
0: 也是一种尝鲜的春天滋味
1: 啊，
0: 马上就要立夏了，
1: 对，
0: 所以今年的这2026年你要喝明前茶，
1: 哎，
0: 你喝的就是咱们的好茶。
1: 来，第一啊，看一下
0: 啊，
1: 整个滚包的包装啊，非常熟悉。第二，百年老字号啊，汪裕泰，你看一八五一年，
0: 对，
1: 到现在175年的这个历史，看清楚哦，2026年的新茶，而且你看上海茶叶有限公司
0: 正宗，
1: 哎，这可是国企哦，
0: 对对对对，
1: 这是咱们自己上海人的这个茶叶，
0: 对，
1: 对吧？最大的一家公司嘛，对吧？
0: 啊、
1: 而且龙井茶，你看百年传承，海派精致，那严选四正好茶，行政、乡政、味政，哎，包括行政，
0: 哎，
1: 对吧？对，所以我跟你讲，色证啊，四证嘛啊，这个呢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整个是什么？来，你看一下，首先呢，它是一级茶
0: 啊，
1: 第二个净重200克，4两啊，杭州钱塘产区。其实你这个产地，它其实就品质有保证，因为钱塘产区跟西湖产区它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几乎是完全相似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几乎是一致的
0: 啊。
1: 再来，上海茶叶有限公司汪裕泰老字号，你们再来看啊，这里啊，这个日期，我们这个包装呢，你看2026年3月27号，也就是正宗正正宗宗的明前的茶叶，而且你看这个标志 GI 标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GI 标，然后龙井茶的茶标，全都给大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是，
1: 所以我们买茶叶要买什么，就是要买这种来历分明啊，有传承，是吧？四正好茶。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泡出来之后啊，我们刚才
1: 就是我刚才泡的地方，
0: 对吧？这个它已经慢慢的沉淀出它的色泽，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绽放出它的香气，
1: 对
0: 啊，真的是很不错。
1: 好像呢，这个茶叶它泡出来之后呢，好像它再一次的，哎，从干茶叶再一次的，好像又回到了我们钱塘产区的这个汪裕泰的茶园当中，茶树上面刚刚哎嫩叶绽放的那一刻。
0: 对，
1: 哎，
0: 第一个它没有那种碎碎茶茶，
1: 对对对，
0: 对吧？
1: 第二，你看，就我随便刚才抓了一把这个。牙头的品质你自己看，往上看一点点啊，能够隔增牙头你自己看，
0: 哎，
1: 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品质
0: 啊，
1: 所以你不要看外面有一些跟你讲什么特级特级，还未必有我们一级的品质好呢。
0: 对，
1: 你看这种牙头，你自己看，第一牙头嫩不嫩嘛，非常的肥壮，能看到吧，很肥，肥意味着什么呀？它的营养物质，它的鲜爽的滋味还都包含在这个嫩牙当中，你看我这样转过来大家看得出来哦，有一牙一叶的，有一牙两叶的，是吧？品质啊，真的是非常的好，是吧？也有一牙三叶的啊，这个等级我们是一级啊，这个跟大家讲清楚。所以我们一级的茶叶能够有这样的叶形，那真是非常难得。这也说明什么呢？汪裕泰的一级，那他是真的跟外面有人号称自己是特级都有的一拼啊，这个品质。
0: 因为老字号啊，它不是一百年的话，它是175年了，将近200年的历史了，所以它一定是在整个设定标准上面，严选茶叶的品质上面更好。
1: 哎，你看这样的就是真的是一种享受了啊。
0: 对，
1: 闻一闻这个茶香，真的是
0: 兰花香。
1: 我跟你讲标准
0: 啊，
1: 因为龙井茶老茶可以喝，侬不要帮我讲这个，我闻闻味道我就晓得了。哎，搁这像得了，哎，再来闻一闻啊，喝一喝，第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鲜，龙井茶，尤其是明前龙井，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它的茶叶特别的鲜嫩，所以呢，茶多酚的含量少，但是它氨基酸的含量高，所以鲜。第二个你知道吗？它是回甘快，侬细嚼的之后，伊马上嘴巴里向有的一种甜味道啊。
0: 对啊，
1: 哎，这个甜味它会停留很久的这个时间。那么第三一个呢，像这种兰花香啊，在你的口腔当中，它的持久的保持的这个时间就会很长。
0: 是，
1: 所以再一次的完美的，我们说汪裕泰的四正啊，行正，哎，然后呢，色正、香正、味正。每年大家汪裕泰都不会让大家失望，
0: 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
1: 对，这次价格更美丽了，
0: 在他门店当中的价格一包，对吧？一包的价格是430啊，430，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多少钱呢？来，899元是带回去四包，
1: 对，
0: 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
1: 是
0: 899四包带回去，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东京购是在节目快线021511999。
2: 认真后，汪裕泰嘛，反正年年都搿搭买个，我就搿能介买个欣喜伐，就。
3: 汪裕泰嘞，因为是上海品牌，也是老字号，怎么阿拉一样花钞票下去了，总归希望买到品质高的，怎么吃也放心，对伐？
2: 老的上海人大概侪搿能介个嘛，反正一年四季侪吃。
3: 因为呢是清明前头个，那么伊个香度啊，还有伊个嫩度啊，侪可以个，自家吃起来蛮实惠个。
2: 烤龙井嘛香呀，就讲上来就老香个味道，吃下去嘛就讲很鲜爽的搿种感觉，反正。
3: 那么摆到里向来，一罐是摆辣爷娘个，自家一罐来摆办公室吃吃，那么也够了。
2: 侪讲蛮好个，反正年年蹲辣搿搭买。
0: 好的，20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498带回去的是两包、啊，
1: 对，
0: 这个产区又特别好，
1: 两百克一包，两包的话就是400克了啊、哦嗯，这个分量十足，嗯啊，那更建议大家呢是899块钱，那个4包不包装的、嗯，它其实更划算，
0: 对，
1: 啊你想你刚才那个我们说两包的话，它大概是在
0: 498，
1: 每包算下来250块钱
0: 左右，250块钱，
1: 对吧？
0: 对啊，
1: 但是你4包的话呢，你这样算下来大概在220几块就可以了，
0: 对，
1: 对吧？那更划算吗？我们讲究自己喝的呀，那肯定是送。
0: 这一包啊，真的是像喝茶的，经常每天喝茶的朋友，这一包差不多就是20来天的时间，对吧？
1: 差不多，因为你3克一包嘛，三克一泡嘛，你差不多你要70天，哎，差不多2个月，
0: 对吧？
1: 两个月左右，
0: 两个月的时间，
1: 哎、两个月，而且我跟你讲，两个月你
0: 不够的呀，
1: 你只能是一天喝一杯哦。
0: 啊，对，
1: 你要一天喝2杯的话，
0: 1个月。
1: 这就一个奥德
0: 呀，一个奥德呀，
1: 搁一包一个奥德嘛，
0: 搁
1: 四包就四个奥德呀，
0: 对吧？
1: 所以你想好，很多我们的老顾客，东方顾的老顾客，尤其是汪玉泰的老粉丝的，那我跟你讲，今天是大组合，一般都是2组3组起买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那这样的话呢，基本保证自己的一年的这个量啊，它不会有问题。
0: 是
1: 买回去之后，哎，包好了一盒，把它冰箱里箱冷冻起来可以啊。嗯。那这样的话呢，保证你每一包打开的时候呢，它都是像我们刚刚开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好品质。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我觉得其实老茶客对于这个龙井茶，明前龙井那是趋之若鹜的喜爱，
1: 对
0: 吧？这个就每年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就是要喝这个茶。然后呢，喝完怎么办？没了，
1: 对，
0: 你还得多买一点。
2: 哎呀，第一个，你到时候你第一是不是还买得到这样的品质
0: 新茶？
2: 因为明茶、明前茶嘛，明前茶它有时效性的，清明之前采摘，清明之前炒制完成、包装好，也就是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你过了这个时间，你就茶园也就那么多。对吧？而且必须限定是钱塘产区的，所以地理限制、时间限制，再加上品牌的限制，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你到时候再买，你可能不一定买得到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明前龙井茶啊，咱们说2026年的这个新茶，
2: 对，
0: 但是不是说我今天必须在四五月份喝完？不是的，你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你想什么时候喝？今年这一口鲜，
1: 对，
0: 你还是可以回忆得起来，你还是可以想喝，想泡就泡的。
2: 啊，对，因为我们大部分老茶客都知道怎么保存这个茶叶。啊，买回去之后呢，把它外面的塑封包装包装好，然后呢，你放在冰箱里向，冰箱里向保存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啊，
2: 你每次打开来一包，哎，每包打开来都是新新鲜鲜的。你想想看，这包茶叶虽然说200克，
0: 是，
2: 但是潘老师，我们一次，比如说，
0: 哎，三克，
2: 口味淡一点的3克，口味稍微重一点5克，5克的话也就40泡嘛，40泡嘛，能一天泡2泡嘛，就也几天的光呀。
0: 一个月，我差不多一个月，
2: 对吧？一个月的时间嘛，对吧？一个月一包嘛，那你4包嘛，也就4个月呀。
0: 你两包肯定不够的呀，对吧？你再分分送。送朋友，送家人，
2: 要不要嘛？
0: 五一假期，
2: 是
0: 吧？还有4天时间，还有3天时间呢，对吧？今天定，明天最快能到，对吧？你就马上就能够喝上咱们今年啊，确确实实也不多的机会了。
2: 对了，对了，对了，
0: 你再来看一下，这首先来看看保证是什么，来，新茶
1: 是。
0: 那新茶跟以前的陈茶来比的话，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茶叶呢，它第一呢颜色非常的漂亮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汪玉泰呢，毕竟人家是老牌子了，对吧？好多茶叶厂商哦，我跟你讲，网上有些茶叶品牌厂商，哎呦，你都没听过牌子，你怎么敢买？
0: 对，
2: 汪玉泰坚持四正啊。什么叫四正呢？人家这百年茶人呢，他坚守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看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形正扁平，你看像刀片一样扁平的。第二个呢，扁平它光润，它有这种光泽感，而且呢，它是这种，你看啊，它上面这种非常的秀挺拔，非常的挺拔。第二点是什么？你看它的颜色，它的色正，这个颜色它不是纯纯的碧绿啊、翠绿色的，这个绿当中它带一点点的黄，黄绿相间，对吧？这才是真正的二月，就是早春二月，这个茶叶它整个的一个，你想想看，它的嫩绿的，你想象得出来那个嫩芽的这个状态。那么再来一个呢，它整个的那形啊，真的是做得非常之好啊。那这样的茶叶你自己看啊。我们虽然说是一级，但是我们今天随便我拿拿，我搁这里向能看随便那样呢？
0: 对，
2: 随便那能看，这个行，
0: 看到没有？为什么反复强调要
2: 买老，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品质？
0: 要买老字号的牌子的，
2: 随便那，
0: 它对于茶叶的筛选
2: 要求不一样，
0: 要求是完全不同的。
2: 对啊，
0: 更高，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泡出的这种汤色，
2: 对啊，
0: 味道，对吧？我们味正
2: 是啊，
0: 等等。所以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不管是泡在哪一杯茶叶当中，
2: 对啊，
0: 这个茶叶的形状，
2: 对对对，
0: 哎呦，
2: 我们还是说那句话，我们刚才虽然我们说标定是一级茶叶，但是你看看这芽头啊，懂了您是该晓得啊，这个嫩芽的状态，这个芽尖芽头的这个状态，我说它特级都不为过，你看，对不对？漂漂亮亮啊，一根一根别停啊，对吧？哎，这个叶子又嫩又肥。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里面的鲜爽的滋味都蕴含在这个里面。你看茶汤多么的透明，这个很漂亮的。
0: 是，
2: 所以这样的品质，真就是百年老字号汪玉泰才会有。
0: 什么品质呢？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包装上面的信息，都是非常的全面啊。给大家看看啊，来这边，你看啊，首先是一个地理产地标识。
2: 对，
0: 要喝龙井茶，
2: 正宗的，
0: 你就得喝这个
2: 杭州产区，杭州产区，钱塘产区，对吧？
0: 钱塘产区。哎，
2: 第二，我们是龙井茶的茶标，
0: 对啊。
2: 要不然你如果不是我们这个地方出的，那我跟你讲，可能就叫绿茶了。
0: 对，
2: 它不叫龙井茶。
0: 好，
2: 那么第三呢，你从上往下看啊，它是一级茶，
0: 对，
2: 净含量200克。产地呢？杭州钱塘产区。龙井茶哪里出的呀？杭州龙井呀，是杭州出的呀。我们是哪里呀？钱塘呀，对不对呀？所以杭州钱塘产区。那么再来，我们整个出品商上海茶叶总公司，那就是我们汪玉泰百年老字号的。
0: 对，
2: 时间你看，2026年的3月30号。我们有
0: 4月5号清明节之前，
2: 对吧？4月5号清明节之前，它全部采摘完成，
0: 对，
2: 炒好了，包装好了，而且是传统的滚包包装，
0: 对，所以喝起来呢也很便当，对吧？
2: 对，
0: 你说我今天再放在把它打开之后放在那个 这个西罐里面也可以。嗯，我们家是放西罐的，
2: 哎，
0: 西罐它其实是完全不吸潮不吸味的，特别好。
2: 你打开放西罐，你要是没吃的没喝的呢，你就放冰箱，
0: 放冰箱也可以，哎，好吧。嗯，关键是好价格呀，对吧？嗯，我们今天这一包200克看好了，市场的这个专柜价格是430，
2: 对，
0: 一包。
2: 汪玉台专柜里面有的，啊，
0: 两包就800多，
2: 哎，860了。
0: 来，我们今天四包的组合，就是几乎所有人订的都是四包的大组合，
2: 对，
0: 因为四包今天算下来一包才多少钱？200出头。
2: 两百出头，你在专柜里面买这要1720了。嗯，啊，按照它的标准430乘以4的话，那就是1720了。
0: 对，
2: 但是我今天你看，几乎将近于一半的价格，
0: 将近对折了，
2: 对吧？将近对折的价格，
0: 所以哎，抓紧时间，东京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汪玉泰西湖龙井茶基地的一级保护区，驱车几十分钟的车程，也就把整个一级保护区整个兜完了。换句话说，它的面积并不大。在我身后呢，依然有许多的采茶女正在采茶。据我所知，一位熟练工一天能够采茶1斤，那么制作完成之后能够出2.5两的茶叶，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但是现在在市面上流通的这个西湖龙井，它和实际的产量之间的差距，据说有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那么我就要问您了，您喝到的那一口西湖龙井，您能保证是这一片茶园的吗？

0: 先锁定名额，最后的十二分钟不到一点的时间，今天的价格是498，498是两包，然后899是四包。大部分90%以上的家庭买的都是四包装，
1: 对
0: 吧？一个呢，它够喝呀，
1: 对
0: 对吧？
1: 你想一包也就是一个来月的时间。
0: 两包能放放松松的，俺不烂就
1: 吧？侬侬四包哎，我就是对吧？侬两边分两三号就结束了。跟侬八包哎，我凭良心讲，侬还好稍微吃点什么？
0: 买两副，买两套，
1: 买两组嘛。
0: 对，买两套，买两组啊。这个其实分分送送人也很好啊，因为毕竟你跟大家说有说头。
1: 对，
0: 我们说不管中国人喜欢喝白酒是吧？喜欢喝绿茶
1: 是
0: 啊，总归是一种酒文化和茶文化。
1: 对，
0: 那我说这些文化从哪来呢？品牌来呀。你说没有一个没有牌子的。那我只是干喝，
1: 对
0: 对吧？有牌子可以讲一讲，那汪明泰多少年历史了？
1: 对，
0: 50年、80年、100年、
1: 哦，不止，我们是
0: 176了，
1: 对，175年、
0: 哎，
1: 咸丰元年就有了。而且汪玉泰为什么上海人多少代人都要选择汪玉泰呢？因为他严选四正，是吧？行正、色正、香正、味正，
0: 哎，
1: 标准是不一样的。大品牌它有积累，它有沉淀，它有百年的严选的标准，所以说它首先那个茶园它是有考察有要求的，对吧？那你想钱塘产区每年在清明之前那个茶园有多少，清明之前这个茶园它能产出多少的嫩芽头来供给我们作为我们一级茶的这个原料，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等级的差不多几万个芽头才能炒出一斤呢。你想想看，全部都是采茶女每天手工采摘，她一天能采多少茶？
0: 哎，
1: 所以你就决定了时间就那么点，而且她采的数量也就那么多，对吧？所以决定了我们的品质，我们整个的产量不会太多。
0: 对，
1: 那么如果说产量不多，那一定是价格要上去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今天这个性价比我看到，我就真的是买到了。
0: 每年喝茶呢，反正我经常，我每年都会喝茶，而且每个月每天都要喝茶，不是每年喝茶，每天都要喝茶。总归会碰到有一段时间是青黄不接。
1: 哎，对了，
0: 对吧？
1: 喝到11、12月份就没了。
0: 哎，到一两号都整不了，对吧？到4月份、5月份能逛，对吧？到4、5月份、5、6月份，哎，你要喝啥茶呢？是下一波茶还没上市，
1: 对，
0: 上一波的明显已经喝完，
1: 对，
0: 哎，这时候就有点心里发得慌。哎，你一天真的是每天喝的老茶客，一天不碰绿茶
1: 啊，
0: 你就感觉
1: 哥老哪个
0: 就不像喝过茶
1: 啊。对，我跟你讲，像我们这样的人，每天要是不喝一杯这个茶绿茶的话，我感觉今天好像总有件事情没做过一样的。
0: 对。
1: 第二个呢，我一直在讲有一句话叫手里有茶心里不慌，
0: 对，
1: 对不对啊？尤其是你说明前，我基本现在我们条件都还不错嘛，我追求的现在就是说我喝茶我就喝明前茶了，因为明前的芽头品质口感不一样，对吧？但是你要说全部都是特级的，我可能觉得啊，这个标准追求的有点高了啊，一斤特级的可能要几千块钱了。那我今天一级茶叶，明前的，但是明前的一级茶叶我要追求的，那这样的话保证品质，我的开销正好达到一个性价比的平衡比较高。哎，而且我要把量备备足
0: 啊，
1: 一个月大概喝一包。那你想啊，我现在我差不多四月份开始买的嘛。4月份喝到明年的4月份，我足足12个月的时间。我这12个月的时间，我有没有买足12包？
0: 对，
1: 如果没有买足12包，这当中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喝。我要是送人的话，那我肯定我跟我爸爸分享一下，两个你分。
0: 是，
1: 搿就不一定够了。
0: 哎，不一定够。
1: 往是喝到啥辰光呢？喝到能过年前头了，
0: 对
1: 吧？往是12月、1月份这个时候，
0: 对，好了。
1: 没了，
0: 哎，
1: 这个时候你再去买，你到哪儿去买啊？
0: 对
1: 不对？就不一样了，再喝也品质保证不一样了。
0: 是，
1: 好了，往往中间有2到3个月的空档期。
0: 而且啊，对，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经常喝茶还能分辨得出来新茶陈茶，
1: 对
0: 吧？但是你说我今天想送送人，哎呦，什么平台什么渠道买？你说万一我以新茶价格买到陈茶，
1: 是，
0: 这就不大好了，对吧？你自己喝的倒也无所谓，你送送人，一打开包装，我买的是个新茶呀，我花的是新茶的价钱呀，
1: 是。
0: 但是我买到，如果万一打开是这种包装，因为打开，因为说实话啊，你在各种渠道当中，对吧？你说我又不能打开，我不能亲眼所见。
1: 茶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0: 还真是。
1: 你看啊，这个你看认准品牌很重要啊。
0: 对，
1: 汪玉泰
0: 啊，
1: 这个我们是175年，1851年啊，这个咸丰元年就成立的品牌，而且是2026年当年的新茶。
0: 对。
1: 公司呢，我们现在叫上海茶叶有限公司，
0: 那
1: 上海茶叶有限公司，
0: 哎，
1: 那就是上海国老字号，
0: 老字号
1: 国营企业了嘛，对不对？而且严选啊，
0: 对。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这个
1: GI 标，
0: 龙井茶的商标
1: 是。
0: 然后再来200克星含量，等级是1级，然后再往下看啊，产地是杭州产区，
1: 钱塘产区，
0: 对，
1: 正宗的我们说到的杭州龙井，
0: 对，
1: 是吧？你再看一下整个的日期
0: 啊，
1: 这批我们手里拿到这批是 3月27号，
0: 反正就是
1: 反正都是在清明之前，
0: 对，清明节前，
1: 对吧？前后两三天的时间。
0: 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就是新场啊，正宗汪玉泰的新场，
1: 是，
0: 对吧？明乾隆井它长什么样啊？
1: 哎，
0: 它什么味道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它为什么说它有四正啊？来给大家看看啊，
1: 来吧，看看这个茶叶呢，应该讲它的品质啊是非常之出色的啊。
0: 是，
1: 这个呢，你看整个我们说量也是很足的啊。
0: 对，
1: 我给大家看一片这个茶叶，啊，我们先选茶要看茶叶的，这个茶叶大家看一下，首先呢它非常的扁平，那扁平，第二你看到没有，光润。哎，然后呢，坚挺，你看它非常的挺直，喏，这个感觉非常之好啊。这个所以说我们叫第一叫什么呢？叫形正。第二呢，喏，我跟你讲，它叫什么呢？它叫色正。
0: 哎，
1: 这个颜色啊，它是有点什么呢？黄绿色，叫糙米色。
0: 对，
1: 哎，你看，不是我刚才拿一片啊，你看这一包里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而且我随便给你看一下
0: 啊，
1: 这个茶叶的形，你看。基本上都是达到很高的一个标准，所以汪玉泰的一级啊，到外面啊，你讲他特级，他都讲得过去的，对吧？因为他的芽头是比较小的，而且非常的肥嫩。那第三点呢，我们是香正，
0: 是
1: 我们闻闻这个香味啊，我们整个干茶香，啊，这个干茶香，
0: 对，
1: 哎呀，这都是每年我们等的就是，
0: 对，
1: 汪玉泰的明乾隆井的这个
0: 鲜的滋味，这是独属于西湖。这个地方的一片好茶、
1: 杭州茶叶，杭州龙井嘛，对不对？
0: 独属于这一份。
1: 然后呢，水中香呢，它的兰花香、豆花香都是非常的明显，也就是龙井茶的标志性的香型都是在的，
0: 是
1: 对吧？
0: 对吧？
1: 再来一个是什么呢？
0: 啊，
1: 哎，它的味正啊，香正，然后它在味。
0: 而且有没有发现啊？就明乾龙井，哪怕我今天泡的这杯里的茶叶其实不算少了，甚至还略多一些，但是当我品下去的时候，也没有常规的那种苦涩之味，也没有太过浓郁，
1: 这就是明乾茶的特点啊。因为明乾茶呢，它相对来说温度还当时采摘的时候温度比较低，一般都在3月20号左右。开始采摘的，所以呢，它相对来说氨基酸的含量高，茶多酚的含量低。
0: 还真是，
1: 你看芽头，我就不说别的，你都已经喝的是这个剩茶了吧？你看这个芽头，肥壮不肥壮？喏，侬自家看呢，我把它稍微转去呢，侬自家看这个茶叶，不一样啊、哦。汪玉泰的选择的标准真的是不一样，
0: 是，所以今天价格也很给力啊，今天的四包装价格是899，
1: 对。
0: 四包装，每一包是200克，
1: 对，
0: 四包嘛是800克，
1: 是
0: 对吧？
1: 899
0: 带回去，
1: 对
0: 啊，你在外面买一包的话，价格也要430，
1: 对，
0: 它这里有价格，
1: 一包430，
0: 对，
1: 你要是四包的话就1720了，
0: 对吧？你一包430，
1: 1720，
0: 我今天四包，每一包多少钱？200出头的价格，
1: 对，
0: 对吧？
1: 220几吧，
0: 哎，如果你自动订购，再加上原本商品有一些积分，抵扣一下。真的价格很划算，
1: 是
0: 别到了到时候咱们说想喝龙井茶的时候，想喝明乾龙井没了，
1: 把割了，
0: 不够了，对吧？把割了哪能买？
1: 那很难过的啊！
0: 2026年的新茶，你什么保质期反正是18个月的时间，
1: 放冰箱好了。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9这位。
2: 人中有汪玉泰嘛，反正年年都搿搭买的，我就搿能介买个欣喜伐就。
3: 汪玉泰嘞，因为是上海品牌，也是老字号。那么阿拉一样花钞票下去了，总归希望买到品质高的，那么吃也放心，对吧？
2: 老的上海人大概侪搿能介嘛，反正一年四季侪吃。
3: 因为呢是清明前头的，那么伊个香度啊，还有伊个浓度啊，侪可以的，自家吃起来蛮实惠的。
2: 好龙井嘛香呀，就讲上来就老香的味道，吃下去嘛就讲很鲜爽的搿种感觉，反正。
3: 那么摆到里向来，一罐是摆了爷娘的，自家一罐来摆办公室吃吃，那么也够了。
2: 侪讲蛮好的，但是年年蹲了搿搭买。
0: 最后3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2026年明乾的龙井新茶，
1: 对
0: 啊，这几个抬头一说，其实就是说明了我们今天的身份，对吧？明乾茶
1: 是，
0: 然后是新茶，
1: 对，
0: 然后又是产地又特别好，对吧？浙江杭州产区，钱塘产区。
1: 对，我们说明乾茶贵如金，早采三天是个宝，对吧？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这句话大家都非常接受，就是因为我们喝茶叶，尤其喝的龙井茶，它讲究一个时效性的，清明之前的这个才多少天？3月20号左右采摘，到4月5号，满打满算半个月15天的时间。而且大概3到5天采一批，它大概整个过程它只能采个4茬茶叶左右。那你想想看吧，它这个时间，我们说都是在跟时间赛跑呀。它到了4月5号之后，它就不能叫明乾茶了呀。
0: 对
1: 不对啊？所以这个当然它是有讲究的，它相对来说这个时候呢，经过了 夏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的孕育之后呢，刚刚绽发出来的嫩芽，它的鲜爽滋味，它的茶，它的氨基酸的含量是最高的，所以呢，它的品质啊、口感啊，包括它的肥嫩度啊，也是非常出色的，所以大家都追求名贵茶，
0: 价格也很给力啊。
1: 当然，
0: 今天就是一个口粮茶的价格，对吧？但是今天品质等级还非常高，产地也非常好，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东明购在节目快线0215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箱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今天呢正好是五一小长假期间，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啊也在走亲访友，也在出去聚餐大吃大喝大鱼大肉。那这个时候啊更要关注自己心脑血管的健康。很多这个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对自己的健康很关注，说我知道的，上了年龄要吃点鱼油的。但凡你有这个认知，那恭喜您，您对自己的健康是有追求和要求的。那告诉大家，吃鱼油绝对不是吃一个心理安慰，不是吃一个过程，我们要的是结果。那如果想收获结果的话，在整个东方购物平台，纵观我们鱼油的高端性、它的纯度、它的吸收率、它的效果以及它的顾客好评，可能没有任何一个鱼油能和今天这个鱼油相媲美，因为它就是我们整个东方购物平台的鱼油天花板。它给到大家身体的回馈，给到大家身体的效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本档的这个机会了。那今天呢，我们天翠恩的鱼油 RTG 版本的这样一个高纯度鱼油，给大家一起分享和介绍的，还有它的负责人李佳伟李总也来到了节目现场。李总你好。
1: 哎，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好。五一长假啊，吃好喝好玩好，但是这些好的前提是在于身体要好，因为只有好的血管、好的身体才能支撑你啊，可能走上更完美的一个生活。关键在于吃鱼油，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叫欧米伽三高。今天这款鱼油98，还有一点，这些鱼油到底能不能吸收欧米伽三，真正到血管当中？哎，我们的 RTG 结构一定等于4D 的效果。还有，马上天气要越来越热了，对吧？这个时候其实鱼油的保存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窍门。很多的鱼油坨在一起，那种瓶装油打开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你手上的湿气啊、细菌的影响。而天翠恩它是以什么专业级鱼油，每一粒都是药剂宝的包装，像马上进入到盛夏季节的话，这样的包装其实更适合大家出去携带也好，还是日常保存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所以其实从各个维度、各个角度去看我们今天天翠恩的这款鱼油，都是毋庸置疑，市面上你都很难找到比它更高端、比它纯度更高、比它吸收率更好的鱼油了。在东方购物，真正有实力、有生活品质、有追求的观众朋友也认准这款鱼油在订。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非常给力和实惠的价格啊！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带着大家来一起去那边，我们共同的来了解一下这款鱼油带给到大家的效果，好不好？
1: 对，首先啊，我们知道啊，买鱼油是买欧米伽三，我们这款鱼油它的整个的标识是达到了98%的纯度。注意啊，拿这个鱼油，我们开玩笑说，现在目前随着嘉伟做鱼油做了那么多年，现在目前市场上是90、95当道，但98硬生生又把这个底线、这个标准提高了3%。
0: 是的，
1: 它不是65到68，是95到98，是一个优等生到一个尖子生的这样一个差别。关键我们今天啊，而且还有报告给大家看到，这个批次尤其的优秀，98分是它的底线，大家看清楚啊。实际的欧米伽三达到了99.72，注意，这是抽检报告，说明了它真的经得起什么精挑细选。一粒鱼油当中，我们的整个鱼油是1500毫克，当中欧米伽三就达到了1495.

0: 八，杂质连五毫克都不到的同时 ，EPA 这个对于血管、对于我们的大脑、心脏特别有帮助的血管清道夫，达到了1023.35，破千啊 ！DHA 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视网膜神经特别有帮助的364.32。最后一个啊，我这边要重点强调一下，叔叔阿姨们经常会有一些头晕、头昏啊这些的情况的发生，为什么？因为 DPA， 注意。上面两个营养素它很难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但是 DPA 它是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是一个对大脑特别有营养的这样一个欧米伽三。平时您只在海鲍鱼当中可以吃，而我们今天 DPA 达到了78.48，这个含量可以说在家里做的众多鱼油的检测报告当中，我们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所以
1: 是的，
0: 大脑一旦有问题的人，其实吃这款鱼油对我们的大脑的帮助其实是更大的。
1: 所以刚刚李总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段呢，就告诉您，第一，我们的纯度可以说是世面天花板，
0: 对，
1: 第二，我们的纯度之外的配比，比如说 DHA 啊 EPA 这个配比，我们又是市面上的一个天花板。那说完我们的纯度特别特别高之外，我们要跟大家讲讲我们的这个技术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结构叫做 RTG， 这个 RTG 市面上怎么跟大家讲啊，就是市面上哪怕有纯度像我们差不多的，它绝对不是 RTG 的。
0: 对，
1: 能做的 RTG 它的纯度根本没有办法和我们像我们今天这么高。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双高。那 RTG 是个什么概念呢？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观众说吃诺会，对吧？第一点高含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98甚至99.72。但是高吸收，诺会有它的独门的胶束技术，而我们有到一个特别厉害的 RTG。这可以说是鱼油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为什么？我们还是强调一下，普通鱼油你在外面买到的普通鱼油，只要不是包 RTG， 都是两个脂肪链。我们人所有的脂肪在身上吸收是叫甘油三酯，哥们这个词语很熟悉啊，到医院去抽个血，甘油三酯很多朋友比较高，那是饱和脂肪堵你的血管的一个指标。但注意，我们的欧米伽三归根结底它也是一种脂肪酸，只不过它叫多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要在人体的化学作用，它也必须是甘油三酯型。你看，两个脂肪链到三个脂肪链，以往你的身体要自身去合成，这样的话就增加了身体的这样一个可能说负担，还有要随餐

0: 把原来两个脂肪链的这样一个鱼油，你人体无法吸收的，变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跟你现在的油脂一模一样的三个脂肪链甘油三酯的结构。所以你看啊，无需转化，不给你的身体添负担，直接吸收，不需要随餐吃，而且注意最后的结果，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对鱼油的身体当中对身体的一个效果啊，我们可以说更上一个台阶，更上一个里程碑。为什么？因为一粒，注意啊，一粒我们是等于四粒的吸收性，观众朋友们，提升400%的吸收率，这个 RTG 观众朋友们，它就解决了什么？解决了你吃进去到底有没有用，到底我人体有没有吸收，到底我有没有效果。一粒等于四粒的效果，就在 RTG 的鱼油当中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
1: 是的，所以我们一直说这款鱼油啊，它可能比它一定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观众朋友，它就是高端的，它可能比普通的鱼油贵一点，但是好很多。这个好很多，第一好在它的纯度格外高，
0: 对，
1: 配比特别好，以及它超高的吸收率。别的鱼油你可能吃两粒三粒，你身体拿不到结果，感受不到效果。但这个鱼油你每天坚持吃一粒，或者是你说哎我情况严重一点，我吃两粒，我甚至多吃点都没关系啊。但是你吃两粒之后，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身体是能够感受到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愿意稍微多花一点点钱，但是愿意拿到更好的结果，就是这个主要原因
0: 啊。而且注意啊，观众们，还有一点，很多观众说，哎，我好像五一节啊、过年啊，可能各个长假期间，我都带着这个鱼，为什么？因为它跟普通鱼还不一样。
1: 哎，真的，
0: 药剂版的包装，哎，观众们是不是到那个专业机构去配东西，配出来都是基本上这种包装的？因为这样的包装其实它要比普通食品的标准更高，这叫制药标准。观众们啊，我们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太空舱的设计，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给大家看一块板，很多人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啊？尤其到了天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瓶装油，到最后坨在一起。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甚至啊倒不出来，甚至你还要扒拉扒拉它，把那一个一个搬出来吃。而且你会发现鱼油从原来的晶莹剔透，吃到最后一粒的时候，你会发现颜色明显变深。为什么？因为欧米伽三是一种娇贵的不饱和脂肪酸，超过30度以上，光照、水汽，包括你手上的细菌，都会让它变质。变质就是什么？从不饱和脂肪酸变成了饱和脂肪。注意啊，一瓶100粒的鱼油，有调查显示，它的最高可能因为这个环境的影响，保存的整个失当。会造成50%左右欧米伽三，什么概念？按照我们酒吧来买，今天你买的是98，有可能你保存的可能整个盛夏过去以后，你打开最后一粒的时候，你吃进去，那个时候可能只有58、48的这样一个纯度，因为环境影响了。但是你看啊，天之人为什么好？你看，独立的这种太空舱的设计，你看我们把它剪开以后，每一粒，哎，从你打开的时候，接触空气不到5秒钟，而且你不会多倒出来，手上有细菌，有的时候有水汽，还会引起交叉感染。一次吃几粒，一次搬几粒，送到嘴巴里。检测报告是多少的整个一个含量，吃到你嘴巴里的时候也是多少含量，也意味着多少的含量就进到你的血管当中，不会因为这种环境的影响，保存的适当影响鱼油的纯度。
1: 所以就是走到哪带到哪里，而且还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它的含量都能够精准的把控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鱼油啊，为什么可要说，如果你在东方购物整个平台去挑鱼油的话，你挑不到比这款鱼油更高端的了，因为它不管是从包装，我们说了，在我们这边是这个等级，纯度是这个等级，吸收也是这个等级，所以综合来考量，它就是我们这里没有比它更高端的鱼油了。
0: 对
1: 啊，那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好东西，肯定大家有目共睹的，好东西价格一定是贵的，对不对？
0: 注意啊，观众们，一盒的价格898，新西兰原盒原装进口的，算下来30粒这样的一盒的话，每一粒接近30块钱，但很多时候说身体更重要啊，感受更重要，指标更重要，确实是这样的。由你吃到身体当中，真的是在为你的血管、为你的身体添砖加瓦。但东方购我们做了一件啊，我觉得一直以来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我们把价格做到了，你全家人，老两口也好，小两口也好，都可以通过这款高端鱼油来保养自己身体的真正的血管的健康。
1: 是的，而且这款鱼油呢，就是基本上95%以上的顾客是会订大组合的，因为大组合真的便宜了很多。大组合今天是1998元，给到大家8盒，额外特别在本档啊，只有本档啊，给大家又加赠了到第9盒带回家是1998。然后因为这个价格非常适合去凑单，如果你订两套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满足凑单条件了。订两套去凑单，相当于有一套是1598元带回去的。这一盒刚刚市面上是卖898，900块钱，对不对？今天在东方购物，每一盒今天单价多少钱？177，是不是就你买普通市面上90、80鱼油的价格，买到的是98 RTG 的鱼油，
0: 而且
1: 各种指标都是天花板。
0: 强调一下啊，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鱼油好像单价算上去有点贵，但我们说贵一点好太多，什么概念啊，观众啊？首先纯度达到99.72，好，这是天花板。第二点，哪怕你在市面上面找到99.72的纯度，如果不是 RTG， 观众啊，你身体当中得到的效果是要吃到4粒左右。

0: 还能达到我们今天一粒的，告诉你吗？四粒99.72的鱼油多少钱一粒？咱们就算东方购吧。
1: 是的，
0: 4块钱一粒，12块钱。我今天一粒干了12块钱本来要做的事，所以这种情况下，官方能买 RTG 尽量买 RTG， 能买纯度高尽量买纯度高。但是今天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可观。
1: 所以其实也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你买鱼油啊，如果单纯只看纯度这个指标，不看吸收率的话，
0: 对，
1: 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既有高纯度又有好配比，再加上高吸收率，所以这个鱼油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认可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价格也的确是非常给力啊，今天不是8盒装，9盒装，1998元，然后给大家满足凑单条件的话，可以再送400积分。
0: 对，
1: 所以多组订购的顾客非常多，抓紧时间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好，我选 B 和 C。
3: B 和 C 为什么？
2: 因为其实我自己，包括我会经常给我的父母去买鱼油嘛，我知道鱼油它的营养物质含有很高的那个欧米伽3，然后呢，对于心脑血管很好的帮助。然后独立包装的这种呢，会比瓶装的它的就是好，因为类似于像什么氧化会慢一点等等，它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4: 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哎，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这种风格。
5: 一个蒸鱼对吧？鱼老方便的，拆开来了以后的就是搿能介的，侬看就是搿能介老简单的搿能介，对吧？吃起来清清爽爽。省得老早子平常平头老些太多了，伊搿个是95%的纯度高。我老满意，我就现在是吃个蒸鱼。伊每趟回来别个物事勿送，就是送鱼，反正对伐，没断过。确实来讲，侬讲像阿姨搿眼岁数哦，侬讲像出国去，人家在一只箱子里向对伐，里向侪是一样。哎，伊拉在讲小妹，侬出去哪能？我讲我一样物事也没，我一样也没。
6: 就带个衣裳。
5: 哎，我那我跳舞对伐，今朝上边跳得来人软的。刚侬讲对伐，就讲欢喜，再加上呢还有个力道跳。那不转啊啥个了？我这我头红了，啥侪没呀？但我自噶的，我确实来讲对吧？我就是吃。我当侬讲啊，侬就讲侬搿辰光又拨了妈吃了对吧？真真实实，讲侬我自噶身体好了，小人也开心。
6: 对，
5: 侬讲对吧？真。
6: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头。
5: 哇。
6: 对，你可以扫一下。
5: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
7: 哦，
6: 文艺感。
7: 哎，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6: 民族
7: 啊。哎，
6: 就这样子。
7: 对，哎，才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刘传英唱的很好看。

0: 血管当中整个的这样一个缺氧，包括氧气排不上去的这样一种反应，把身体养好，把血管养好，自己的状态就能更上一层。
1: 所以我们说吃鱼油这不是一个过程这么简单的事情，不是说哎我吃了它就有效果，并不是的啊，观众朋友，你一定要选对产品。现在鱼油，全世界鱼油的种类品种那么多，从以前的，咱们现在看看以前那个鱼油都是什么出国旅游啊，什么代购回来的买回来的，那真的是含量低到让你觉得说得吃一把才能有用，然后你吃一把吸收身体摄入的杂质比你吃的那点欧米伽三还要来得多得多，身体的副作用反而更大。那我们现在讲究一个什么？讲究一个高含量，对不对？高纯度。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鱼油的纯度已经瓶身标注98，但是实测下来99.7几，
0: 对，
1: 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然后你在讲纯度的基础上，你再说说吸收率。吸收率这些为什么很多人不讲？因为他们的确是没有花头可以讲，没有技术。
0: 是的。
1: 那为什么天翠恩可以讲？因为天翠恩的吸收率的确在业界，我们有一个独有的 RTG 的分子结构，对不对？
0: 对，注意啊，官方。其实刚刚给大家说了这个点，我为什么在那边笑？因为作为一个鱼油从业者超过10年、RTG 没有出现之前，你确实让嘉伟跟大家讲鱼油怎么吸收啊？我只能讲一句话，官方是不是嘉伟老生常谈一直跟你讲，随餐吃，随餐吃，随餐吃？为什么？因为普通鱼油两个脂肪链的进行，我只能告诉你随餐吃，你才能增加吸收率。但是对很多中老年人来说，首先我跟大家说，你的吸收率本来就比年轻人差。第二点，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啊，很多叔叔都说，哎，嘉伟啊，我这个大脑这个记性也不好啊，经常会忘记随餐吃，那怎么办？我们今天官方还是强调啊，科技在不断进步。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科技不断发展的时代，不断的时代可能说那些 AI 啦、机器人啊这些方面，在营养学方面我们也在与时俱进。嗯，强调一下，今天的 RTG。就这个标志，官方就这三个标志，这三个 RTG 这三个英文字母就是鱼油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给大家直接看结果吧，我们的结果就是一粒啊等于4粒的一个吸收性。注意，为什么1粒等于4粒的吸收性？很简单，我还是强调一下，具体强调一下，我们普通的鱼油，官方，你吃再多，你吃个3-4粒，你的身体是要自身转化的。对很多时候来说，哎呦，我每天吃好多好多各种各样专业机构配合来的东西，对吧？那些东西必须吃的，那些东西是解决你身体当中一些啊可能会引发突发问题的那些问题的。好，这些东西吃完以后，你身体本来负担就很大了，这个时候你再让鱼油去转化，肯定啊转化率会非常的低。再加上如果说你忘记随餐吃，但是我们今天这个 RTG 啊，注意观众啊，我们强调一下，我们的包装上再也没有这几个字，什么请随餐服用，直接吃一粒光什么？因为它不需要再去你的身体当中自身去转化这个结构，它就是人体我们可以自己吸收的结构。你就理解为什么？就是啊，鱼油当中的诺惠，鱼油当中的诺惠，刚刚记住了，鱼油当中的诺惠辅酶 Q10 直接吸收，1粒等于4粒的吸收性。嗯，哎，以往观众朋友，你一天会吃4粒鱼油吗？基本上很少，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的。嘉伟一直跟大家说，普通鱼油你一天要吃2粒，但今天很负责任跟大家说，如果你的指标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高的，你的身体还可以，1天1粒。为什么？因为1粒等于4粒的效果。嗯，关键还有一点就在于我们今天这个包装，观众朋友非常非常喜欢，很多人特别特别喜欢。
1: 是的。
0: 第一点，出去不占地方。第二点，哎，以往那种鱼油坨在里面那种经历，哎，官方，我手上这里啊，这里就有一瓶那个坨在一起的鱼油，官方，你自己可以听声音，我动了啊，你看下面，
1: 哎，粘在一起了，
0: 全结了，官方，
1: 尤其是梅雨季节要到了呀，
0: 这样我给一个镜，你看吧，上面全部坨在那个上面，这种鱼油我讲句真心话，叔叔阿姨们是要生活要品质的，你买今天天翠恩的鱼油，你一定是要求生活品质，一定要求鱼油效果的，这种粘在下面的，我别的不说，我不说它欧米伽三多少。黄曲霉素一定超标，包括外面鱼的胶皮的那个胶囊的整个这个粘合性，如果下降以后，它坨在一起以后，就会产生对你身体其实有些不好的、不安全的物质。嗯，天翠恩会吗？不可能。
1: 是的。
0: 啊，很多时候吃完以后发现，哎，这鱼油怎么每一粒打开的时候都是晶莹剔透？当然，因为它做到了制药标准的这样一个级别的保存。但注意啊，这个包装我实话实说，如果按照我们都是30粒算。这个包装要比30粒瓶装要贵了大概差不多50%。铝箔板、人工的包装，包括机器的压板，这些的成本今天天翠恩全部帮你省下来。
1: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就你每次打开的时候它都是新鲜的，它可以保证它的这个DHA 啊、EPA 啊、Omega 3整个的含量，保证它对人体的效果，以及保护它这个 RTG 独有的这个分子结构。
0: 对，
1: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包装也真的是匹配到高端的鱼油该有的一个需求了。
0: 是的
1: 啊，我们今天就是不管是从含量、从吸收率，还是从它的包装来说，对东方购我们说了，
0: 对
1: 这个鱼油它就是天花板，
0: 对，
1: 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端。
0: 是的，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因为我们今天实际纯度达到99.72，什么概念啊，观众们？我们来第一鱼油给大家做个实验，
2: 这个差不多是50%左右的欧米伽三，你会发现除了有这个可能说透明的物质之外，上面会有一层黄。

0: 的东西，您家里您现在在做饭，把放进去的食用油，包括大鱼大肉那个熬出来的油，都是这个颜色的。但注意啊，99.72%意味着什么？知道吗？意味着油就是水。什么叫油就是水？观众你看啊，东方购物是高清摄像机，两边一对比，观众啊，有句话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看完以后你就知道了，对吧？这样品质的鱼油才能在你的身体当中给你的血管更多帮助的同时，不会因为这种什么。你在吃这个可能说好的东西的时候，也会摄入过多的杂质，而影响你的肝肾，给你的血管造成额外的负担。
1: 是的，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啊，越是这种高纯度、高品质、好的鱼油，它接下来未来的这个涨价可能会来得更明显。为什么？因为现在整个的原材料都在上涨。之前李总也在跟我讲，接下来东方购物所有的鱼油，就他手底下品牌都要全线面临涨价的一个问题，而天翠恩它的涨价来的只可能会更猛烈，
0: 对，
1: 更强力。为什么？因为它太高纯度了。
0: 对，
1: 越好的东西，你像都在掐尖儿，金字塔的尖儿就这么点儿，金字塔的尖儿掐掐掐掐，是不是涨价的幅度它就会更高，对不对？
0: 所以哥们儿，其实鱼油这件事情吧，我在东方购物跟大家说了大概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很多人说，哎，制造恐慌，不可能不可能，你不会涨价的。我告诉大家，今天如果叔叔阿姨你是吃了那么多年鱼油，我作为一个行业从业者，我跟大家讲讲为什么今年的涨价会涨得特别猛，是一根这样的上限。我跟大家说一下三大原因。第一点，配额。鱼油、毛油就是那个我们用来做高纯油的原料，它每一年是有配额的。这个东西海洋现在污染也很严重，我不可能无止境的去捞，对吧？我们人类是要有可持续发展的。以往一年的配额是470吨，今年观众你自己看一下，2026年只有300吨，捞的就少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大家知道吗？为了保护环境，其实每一批捞出来的鱼，政府都会对它进行一个检测，就叫幼鱼比例。什么叫幼鱼比例？就是它还没长成，那些鱼还没长成呢，没长成太多，这个鱼就不能捞。大家看到2025年的时候，幼鱼比例在捞上来的鱼当中只占10%到20%，今年捞上来的40%到50%。哎，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看，2月3月就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2月3月，整个的渔场禁止捕捞，为什么？你要让鱼先长起来，对吧？哎，还没长起来你就把它割掉，这个不对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家伟看来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知道的，鱼现在吃不饱，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海藻他们吃的东西没有了，哈。原来2025年的时候出油率是4.8%，2026年跌到了1.8%。很多人听不懂，告诉大家，就相当于什么概念？你捞上来100吨的鱼，它最后按照原来以往能榨4.8吨的这个鱼油，今年同样捞上来100吨鱼，只能榨1.8吨的油。
1: 哇，缩了
0: 对啊，
1: 3-4倍。
0: 对，所以观众你自己想想。这三大原因，接下来鱼油是不是会狂涨价？我说句实在话，涨50%，我们现在得到消息，包括我们现在进货价格，我们2026年开始，基本上进货价格都涨了50%。那我一样涨50%，官府吗？原来这一盒鱼油卖898，就算挤掉一点水分，将来我卖个1000块钱，998左右，差不多吧。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可以说是全渠道最优惠。
1: 而且
0: 但反过来说，官府吗？9盒，今天我们大组合是9盒，对吧？好，未来我不说给你涨50%。我今天砍掉3盒，扣掉你差不多35%左右，6盒，官方你买不买？
1: 也会买
0: 啊，你也会买的，你还吃不吃油了？你还依然会吃，对不对？好，那今天官方1、2、3，从6盒，从原来未来可能要涨价的6盒变到9盒，全家人都要吃，每天都要吃的东西，为什么你不在今天囤？
1: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包装你完全可以囤的，因为像以前那种包装，你可能说哎一下买那么多瓶放在家里，别给我氧化了呀、受潮了呀等等的。但我们今天这个包装啊，都是这种太空舱的包装，
0: 是的，
1: 它最不怕你放，对吧？只要在我们的这个校期内，而且我们今天都是新鲜批次，新鲜批次给它，再往后的批次再新鲜一点，对不起，不是这个价格了啊。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组合，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是9盒装，带回去1998。买两套，特别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接下来你可能用这个钱想买9盒，对不起，98的买不到 ，RTG 的买不到了，就买不到了，因为这个已经不会是今天这个价格了。
0: 就我按照原，我就按照以后这个组合就这样子，你买不买？
1: 999.99 4盒
0: 啊，价格也挺优惠的。但相比于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呢，很多叔叔还说我就喜欢这加赠的一盒，对。将来这盒鱼油会更值钱。从某角度说，今天囤货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两套订购的话，我们再送400积分，那您到手的这一盒鱼油才100多块钱，真的是贵一点点，但好太多太多了。这个东西我们只对大家一个要求，就是拿回家去再好好吃，每一粒儿都让它真正的发挥到您身体当中实实在 在的作用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今天备货不多的02151999000。
2: 杨叔叔今年71岁了， 他说，以前腿脚一直不灵便，2005年的一天突然头晕的不行，所以从药店买回来他就坚持服用了，但还是会头晕。经检测，他们的鱼油产品质量上确实没问题，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他们在服用时没有看清外包装。他们的鱼油产品外包装上都表明鱼油所含的欧米伽三纯度仅为28%。
3: 那可呀，我今天不能看记录来的，哎呦，一只记都还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您我个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别那人家呢也不注意，有趟子哦我。那那蹲了屋里向对不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没哒哒滴，提不起精神了，而且对吧？搿个手脚对吧？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记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向七上八下，老不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应该吃眼搿个五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其实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个。
4: 阿哥，你好，呼叫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三十五了，2.9，6.65，现在1.35，我看低蛮多啊。进入4.01，现在1.76。
3: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像人家匹配好的。
5: 跟我帮我吃呢是在管账嘛，这样子就倒出来吃嘛，倒天里呢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是吧？一记头敲不出来，是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个种了，搿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剥起来要方便，切两粒又切两粒。你吃吃，我觉可以。买买菜回来烧啊弄啊，我觉你经常菜一堆比较好了。我。
6: 阿叔，侬搿种鱼平常哪吃勿吃啊？
5: 我每天两杯都吃，先吃2.5罐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蛮宽敞，哎，吃好子出去了。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就像刚刚那叔叔说的，我们一直在说东方购物，很多观众朋友就是辅酶 Q 十、鱼油这两个就是最基础的，就一肯定得吃的，对吧？那今天我们辅酶 Q 十选诺惠，鱼油选什么？如果想达到像辅酶 Q 十一样诺惠那种天花板的话，今天这个天萃恩98的 RTG 型的鱼油特别推荐给大家。
0: 对，
1: 我们一直在强调，在东方购物整个平台很有可能没有比它更好的鱼油了，它就是真正妥妥的天花板。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讲一个词叫夯。对，这款鱼油不管是纯度方面真的是夯，然后它的吸收率，我们叫 RTG 型，它的吸收率真是夯中夯，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种包装形式，让在梅雨季节即将到来的上海来说，就整个就是夯爆了，夯爆了
0: 的
1: 一个状态。
0: 是的，关键啊，高鹏，你自己看一下，可能你们现在正在准备晚饭，或者说今天晚上对吧，可能是家里面人啊，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没回来吃饭啊，家里面老公可能也是出去，可能说跟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喝酒去了，这些饮食结构其实就是导致我们的血管出现很大问题的可能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嗯，你想想看，每天哎，你每天吃进去那么多大鱼大肉，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哎，人确实喜欢吃，咱们说能吃是福，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但反过来说，你的身体随着年龄的上升，你的肝脏没有办法代谢那么多脂肪，没有办法代谢那么多垃圾，怎么办？堆在血管当中，越堆越多，干嘛？注意啊，哥们，你看到这个动画你可能没啥感觉，但你要知道，你的身体其实这就是一根生命通道，对不对？你想想看，你所有的氧气，你的心肝脾肺肾都是靠这样的密密麻麻遍布全身的血管去输送氧气、输送营养、排出垃圾。一旦堵了，你看到没有这个画面，堵在大脑当中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轻则其实干嘛，你要知道你日常的一些晕、一些头昏、一些可能头痛，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可能就是因为缺氧缺血引起的。你心脏在那边突突突的，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让你感觉到胸闷、头晕，可能说一口气上不去，也是一种什么血流不畅，身体当中得不到更多氧气的一种表现。那怎么办？很多观众朋友，把我们的血管养好，这些问题能够迎刃而解的同时，啊，你的身体当中不缺氧，你的身体当中不缺营养元素，你的垃圾能够及时排出，你看上去就比同龄人看上去更年轻，状态啊、胃口啊各方面都会呈现一种年轻态的状态。
1: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的朋友圈里大家都在外面晒旅游，晒出去春游赏花，哎呀，我怎么就觉得走两步就头晕，走两步就没劲儿，有气无力的，就想瘫在家里刷刷手机看看电视，觉得也挺好。那其实我跟大家讲，真的老年朋友一 定要讲究自己的生活品质，因为咱们不管是60岁退休、50岁退休，未来还有好几十年的时光呢，怎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对不对？怎么把自己

0: 觉精气神弄好，怎么让自己每天生活的都多姿多彩的，选一点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
1: 对，
0: 这款鱼油是真真正正能够让我们的老年人身体第一纯度够高，第二吸收的更好。所以在说到纯度这个地方，我们再给的鱼油啊，它是瓶身标注98，但是实测下来是99.7几，就连这个纯度这个数据，我们整个平台都好像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1: 没有，
0: 对不对？
1: 没有，不要说，不要说耿阳看到过啊，嘉伟做了10年的那个鱼油了，这个报告应该是我看到过欧米伽三最高的了。当然啊，这已经到了小数点后两位了，什么概念？观众看清楚，99.72。我记得我上次看到一份报告是99.65，注意啊。达到这个99.9后面两个小数点，那真的就是什么清华北大的料了。99.72，1495.8毫克的欧米伽三，而且在当中注意啊，血管清道夫 EPA 达到了千位数10023.35 ，DHA 达到364.32啊。注意啊，这个鱼油刚刚导演其实也提醒我们，这个鱼油叫 DPA 鱼油，为什么？这也是嘉伟从业10年以来到现在为止 DPA 看到最高的78.48。注意啊 ，DPA 这个物质以往在海豹当中有一粒海豹当中40毫克左右。我今天一粒鱼油当中的海豹油当中的 DPA 的含量竟然是2倍，它对哪里好呢？对大脑特别好，因为大脑有些营养进不去，因为血脑屏障颈动脉给大脑供氧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个血脑屏障，一般的欧米伽三啊它进不去 ，EPA DHA 很难啊，有一定通过率但很低 ，DPA 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平时头痛、头晕、头昏的叔叔阿姨们。这款鱼油其实可以建议大家多吃，因为大脑的帮助会更明显。
0: 而且其实我们之前很多鱼油就建议大家，可能情况不一样嘛，有的人可能需要吃2粒吃3粒，但这个鱼油因为它的吸收率真的超级高，就基本上正常人的话一天一粒已经足足够够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分子结构叫 RTG， 这个形式就可以大大提高它4倍左右的一个吸收率。
1: 对，
0: 所以真正可以印证那句话叫做一粒顶4粒。
1: 对，
0: 外面一粒可能3块钱5块钱不管多少钱，我们今天一粒就能搞定它4粒的事儿。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哎，我每天吃的保健品不少的，我与其吃一把，我不如精简化保健，精简化自己的这些食品。
1: 而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绝对不是什么概念，这是真正的经过了全世界非常多的科学文献的一个论证了。普通鱼有2个脂肪链，我们是3个。人身上叫甘油三酯，有个指标就是那个饱和脂肪堵你血管那个指标叫甘油三酯，就是一个甘油加3个脂肪链。普通鱼油再好，2个脂肪链人体是无法吸收的，你必须要自身去转化，你必须要随餐吃提高这个吸收率。 RTG 直接3个脂肪链直接吸收，不需要你人体再去增加负担了，没有什么可能说浪费，也不需要随餐吃，直接吸收直接转化，关键是结果一粒等于4粒的一个效果。我这边给大家看个报告，大家其实刚刚看到了导演放了一个我们刚刚那位啊，我们看到姐姐对吧，那个状态其实还好，这说明什么？其实干什么，我们的人其实从一个没问题到有问题到最后出现大问题，它其实是有个过程的，观众对不对？房子塌了，在这个塌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看到裂缝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摇摆的这种情况发生。那这个阿姨其实就代表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啊，我们很多人高嘛不是很高，有些指标高嘛不是很高，偶尔会感觉到头晕，偶尔会感觉到头昏，但你说很严重吧也不是。但大家想过没有，千里之堤会有一隙雪，如果现在不重视，将来可能会发生严重的后果。我们看这位阿姨啊，2023年2月28号总胆固醇6.19，你看高一左右，甘油三酯2.65高一左右，低密度脂蛋白4.01高一左右，哎，确确实实就是高嘛不是很高，但确确实身体有感觉了。好，他开始吃我们天赐源的鱼油，吃了差不多2年时间啊。表扬手上有份报告，我们来一起做个对比，来我们一起把这两张报告叠在一起啊，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2月28号的时候总胆固醇是6.19，吃了2年总胆固醇6.19变成了3.59，降了一半啊，观众朋友们。好，甘油三酯原来是2.65，现在变成了1.35，基本上也是一半啊。低密度脂蛋白4.01到了1.76，一半还要多。哎，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这两份报告，拿到这份报告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如果很在乎自己身体的，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哪能北了，哪能北了，鸽子踢腰架就饿呀，对吧？不可以一直这样下去的呀。那拿到这份报告呢，就相当于你们家孩子考一个，对吧？
0: 真的，我刚才在想
1: 三个高分，哎呦，
0: 对，
1: 马上拿这份报告，可以去报一个东方购物的什么南极啦、欧洲啦、 几十日游，
0: 所以我刚才想，这就跟我们家长辅导孩子功课一样，从以前的60分突然给你考个99分回来，98分回来，你说作为家长能不高兴吗？作为子女，我们看到父母的体检报告或者父母的检查单是这样的一个数字表现的话，我们作为子女的能不高兴吗？所以其实我真的建议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保健也好，鱼油吃鱼油，它不是吃的一个过程。

0: 吃的是一个最终的目的，我们是要看结果的，对不对？是要看到变化的，这才是我们坚持吃鱼油的目的。而今天这款鱼油是真正可以满足到大家对鱼油日常的一个需求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油很重要的一点，它是这种太空舱的独立包装。马上梅雨季节就要到了，你如果担心说哎呀鱼油粘在一起了呀，或者是鱼油它的这个纯度会随着这个氧化呀等等的变化的话，你今天吃我们这款随时打开它随时新鲜，而且你出去不管去南极去北极出去旅游，你走到哪里你都可以很好的携带它，放到包包里就可以了，携带方便，然后吃起来又很健康。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组合构成啊，也再度得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情况是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接下来鱼油要涨价这个事情，我们不是说了一档节目了，一直在跟大家聊这个情况，整个的大环境注定了我们接下来价格是持续走高的。那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依旧维持原价1998八盒，那今天本档我们特别再加赠一盒，做到1998九盒，九盒核算下来每一盒才200出头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价格很适合去凑单，所以订两套吧，观众朋友，今天订两套你还能锁定这个价格，你如果订一套的话，下次你再补货，对不起，可能这个价格已经没了。
1: 对，
0: 你如果订两套的话，今天再送400积分到手，相当于1598有一套，每一盒你看177，我就说了177块钱，你买进口鱼油，像这种30粒的，你可能只能买一个80的、90的。我们今天纯度高 ，RTG 的技术牛，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包装方式非常非常友好，是值得大家去囤货的啊！不多啰嗦了，最后的时间和少量的备货全面留给大家来抢线，02151199000。
2: 买了以后呢，我就每天呢吃了3粒，3粒吃好以后呢，大概吃了半年，吃了半年以后呢，各方面指标啊，侪上去了，侪正常了，侪降下来了，侪降下来了，我也老开心了。但是呢，有一只指标呢，好像始终来了这个来了零价线旁边，但是呢，我也不是老满意。现在呢，出来一个升级款，升级款呢，我信心更加足。下趟呢出来个指标呢，肯定也是非常漂亮的、
3: 眼睛堵塞了，堵塞之后必须因为不痛。我看到嘛，因为是阿拉街道里向跳舞两年了，讲伊拉东方给我买过个，侬看看，侬看叫是不是？那不是外头买，侬不敢买，因为阿拉呢街道跳舞，那讲实际比较相信就是讲电视台买个么子，因为外头的五官又交交关关，对吧？侬万一买是假的呢？比较相信，那么伊拉讲吃下来呢还可以蛮好啊，那么侬尝试一下，那么我就尝试。
4: 搿有4年往里来，从4年之前呢，阿拉就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的。我个人呢，现在讲究的，买么子，任何么子，我侪要拣最好买，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么子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牛呢升级了，一只 RTG 呢升到98%，而且呢程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不啦？给他帮我打两瓶回去。
5: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点个镜头。
6: 哇，
5: 对，你可以扫一下。
6: 这个哪适合年轻来？
5: 哦，文艺感。
6: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个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5: 民族、就这样子。
6: 对对对对对，我爱我的祖国。这个聊草人唱的很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就是刚刚我们和导演也在聊，说天翠恩这么多年啊，顾客好评率、顾客的口碑实在是太强大了。有多少的客人是一开始尝试天翠恩的 RTG， 然后一直追随着这个天翠恩到现在，已经也至少有7-8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1: 对。
0: 顾客好评率是非常高的，再加上现在整个的大环境，你会发现，哎呦，现在听人家这个自己别人听到别人都是故事啊，听别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好像一个比一个多，越来越多，甚至有年轻化的那种趋势，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但是现在注意啊，观众们，我们有句话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变成了什么事故。嗯，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真正要把每天活成一个什么哎，真的有故事的人，而不是有一次可能突发的一个事故，让自己美好的生活突然之间戛然而止，或者说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故。这位阿姨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观众啊，74到76，观众啊，这位阿姨已经74到76岁了，25年的时候76岁了。嗯。啊，能够在那种大的台上面扎台型跳民族舞伴舞，包括你看啊，她穿的这个衣服，很多阿姨到了这个年纪身材完全走样，她不能穿这种就是比较贴身的衣服。这个阿姨其实你可以发现她的整个，你往背后看，你感觉像小姑娘那种身材，为什么？无论是身材、颜值、心肝脾肺肾大脑的健康，你说能够脱离血管谈吗？都谈不了。为什么？因为血管遍布全身，其实你的所有的细胞，你所有的脏器器官都是靠它来输送氧气、输送营养、排出毒素的，所以血管不通就会造成身体各种各样问题的发生。其实刚刚葛瑶其实也提醒大家了，嗯，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比较担心心脑血管，尤其这个心脏，对吧？好像有特别重要的人，也特别有名的人，好像突然之间离世，年纪也比较轻。那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心脏它归根结底它是干什么？它是泵血的，它泵血来自于哪里？它泵的血在哪里走？都是通过血管。如果我们把一台好的血管啊，好的心脏比喻为法拉利，那法拉利如果开在那种啊泥石路上，开在那种乡村小道上，它能开得出去吗？它也开不了。什么概念？当你的心脏要想真正的健康，其实是什么？其实是需要一辆法拉利，就是好的心脏配合高速公路，这样的话血才能非常好的输送到全身。哥们，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啊，注意啊，这不是什么好像水泥管，这就是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最后在血管当中随着这个整个的血块的这样一个形成，最后变成了一个你看镊子都夹不了的这个东西。
0: 天哪，
1: 导演放出去是8句话，观众啊，哎，很多观众说反着念，反着念它就不行，幸福晚年健康身体，为什么？因为健康身体才是幸福晚年的一个什么基础，对不对？你想想看，哎，哥们，你哪怕我刚刚一开始今天开场的时候就说过了，吴亦杰他们吃好喝好玩好，这三个你吃得下，你说你跟着肠胃道、跟你的心脏、跟你的整个身体当中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啊，你说玩好，你出去走个路也好，游山玩水也好，逛个街也好，难道不需要你的身体能够有什么有行动的动力，能够氧气能够跟得上吗？
0: 是的。
1: 这需要什么？需要你的心脏能泵血，大脑能不晕，肺能够跟得上，你的脾脏能够更好的运化，你的肝脏能排出毒素，你的肾脏能达到你的身体当中的一个电解质平衡。我说的这些所有的脏器器官，官嘛，离开血管能活吗？活不了。那整个人的状态也是一样的，血管健康，人才能够真正的健康。
0: 是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屏幕前很多的所谓的叔叔阿姨啊，大家活得都很年轻，年轻在什么地方？大家与时俱进，我们就说要科学养老。叔叔阿姨们懂得很多的这种科学常识啊、理论知识啊，甚至比我们还多。而且叔叔阿姨现在大部分都能熟练的掌握这些 AI， 问问豆包啊，问问 DeepSeek 呀，对不对？所以其实当大家科学养老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些，大家就可以共情，就可以共鸣。比如说主播，你要告诉我这个纯度是多少的，那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吃鱼油一定得看纯度，因为纯度决定了鱼油当中的杂质的多少，以及它欧米伽三，因为吃鱼油吃的就是欧米伽三。我们今天的鱼油纯度是多少？98。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知道了，就不管是98、99的鱼油都要随餐吃。为什么？因为只有随餐吃，它的更可以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因为难以打破这个技术的屏障，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独家的技术，叫做 RTG， 它可以让大家不用在瓶身，你找吧，没有的，没有写一个要随餐服用。
1: 对，
0: 你什么时候吃？你只要不早上起来吃，我晚上睡觉之前吃都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都可以，
1: 甚至空腹吃都可以啊。
0: 然后我们 RTD 的技术可以让它的吸收率提高4倍。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既有着高含量，又有着高吸收，这种双高在市面上很难寻找到。
1: 是的，
0: 因为它的独有性、它的特别之处，让它的价格在市面上一粒可能就要得小30块钱。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嘉伟一直跟大家说，你要每天都要吃鱼油，这个东西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观众朋友，这些东西你每天都吃吧。嗯，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观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桌子上吃饭，这些东西你看，饱和脂肪都是小数点前两位，欧米伽三几乎为零，都是小数点后两位，身体是不平衡的。这些生的东西你是不会吃的，你会烧熟了。为什么？哎，为什么你们家可能你的老婆、你的孩子叮嘱你，或者是家里面可能说，哎，有一些可能专业人士会告诉你，红烧肉少吃点，蹄膀少吃点，哎，内脏少吃点，为什么？因为这些里面的脂肪，观众们，你看啊，都达到60%了。嗯，这些东西你没有欧米伽三做一个中和，早晚会堵掉。观众朋友，你想想看，你们家水管，啊，你们家那个洗澡的那个水那个水管，是不是隔三差五你要拿一下，把那个头发、把那些垃圾拿掉，甚至有的时候不通了，你要倒点管道通进去。血管跟了你50-60年，每天这样薅得下去吗？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们，每天中国人建议每天要吃1000到2000，我们中国人只有49。 日积月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就彻底爆发出来。嗯，所以吃鱼油还是强调，不是吃心理安慰，但反过来说，它也不是让你什么吃个两三粒，吃个五六天就好了，不可能，因为你每天还是要有大量的大鱼大肉跟饮食的这种摄入的，对不对？因为如果说你每天吃清淡的，你蛋白质的摄入也不够。嗯，这种情况下，每天一粒天翠的 RTG 既高含量又高吸收。
0: 是的，
1: 关键在于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啊，过了这个村真的没有这个那个店了。
0: 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啊，不是八盒了，我们是1998九盒给到大家。所以这九盒您不要觉得多，因为首先家里人要分享，老两口要吃起来吧。以前30块钱一粒真的就舍不得，可能老两口让来让去，你让我推你。今天咱们都可以吃，一盒才100出头，100来块钱。然后呢，家里的年轻人、上班族，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熬夜、烟酒常伴的，你也给他吃起来。这款高品质的鱼油真的适合更多的这个人群。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是在涨价之前还能够维持这个价格，可能就这一波了。
7: 对，
0: 这一波结束之后，下一波再来到国内的这批货，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价格。就像李总说的，哪怕我今天拿掉三盒，也是一种损失呀。 对不对？
1: 每天都要吃，对吧？全家人都在吃的东西，趁什么时候买，价格合适的时候买。而且今天不是说什么，就是可能说接下去我还是给你平稳的一个价格，接下去的鱼油的涨价会涨到你可能说就价位啊，做了10年以后都感觉到这个市场啊，就感觉有点天塌的感觉。但是其实这是大自然的环境所造成的。刚刚其实也跟大家分析过了，对吧？整个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我们的海平面下降，鱼的质量越来越差，鱼的配额越来越少，那能够做高纯鱼油的原料就会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下，现在囤鱼油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而且既然囤了，既然买了啊，注意观赏，我还是强调一下，每天老两口1天1到2粒，孩子每天1人1粒，保养自己的血管比什么都强。
0: 是的，好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啊，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抓紧时间先把咱们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开设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3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湖北省位于中国的中部，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古时是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发生地，在这里长江孕育金风楚韵，恩施大峡谷峰峦叠嶂，黄鹤楼名扬四海，荆州古城威仪挺拔，世界遗产神农架神秘静美，钟灵秀玉，灵秀湖北，楚楚动人。阿卡仙居恩施，这条被誉为地球上的伤疤，全长108公里，不偏不倚落脚于神秘的北纬30度，万米绝壁画廊，千丈飞瀑流芳，

0: 百座独峰矗立，十里深壑悠长，游览土司城，体验土家文化，游船观赏西陵峡风光，领略宜昌沿江风光带，置身神农顶，切身感受原始森林带来的震撼奇观，乘车赴水上公路，一睹中国最美水上公路的风采，登上潭子岭，鸟瞰三峡工程全貌，感受高峡出平湖的豪迈情怀，步入三国故事中兵家必争之地荆州，梦回吹角连营，登顶黄鹤楼，远眺武汉长江大桥，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再来到素有99湾之称的东湖景区，景区由听涛、磨山、落雁、吹笛、白马和落红六片区组成，是湖北风光最美的景点之一。碧波千顷，湖光山色相映成趣，让我们一同进入湖北，行云走雾，浩渺无垠，一派神仙境界。白云下处处透露着浓郁的民族风情，每一处都像天堂一般令人陶醉，这些地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底蕴让人流连忘返。美食上，湖北吸收了南北美食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荆楚风味，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踏入荆楚大地，千湖之省湖北。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这段时间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相信大家打开朋友圈刷一刷，也发现很多朋友圈里的朋友啊都在外面玩呢，看得自己心也痒痒的，对不对？想要好好出去旅旅游。咱们上了年纪啊，把身体养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游山玩水，能够走出去看一看，能够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好好的享受咱们的晚年生活。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去到一个非常绝美的旅游目的地，中国湖北。很多观众说湖北省我知道的神农架呀、武汉呀、包括这个什么三峡呀，都在湖北。对的，湖北拥有着非常辽阔的自然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自然美景。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就去到湖北玩一玩，而且说实话，总结一下这个行程，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把大家湖北该去的行程几乎都去到了，而且没花多少钱，5000多块钱，让大家痛痛快快的玩一场，并且吃住行都是高品质的，都给大家考虑到了。所以本档直播啊，好好观看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兴趣。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这趟行程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大刚老师你好。
2: 哎，耿阳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对湖北非常的熟悉，我们是华中地区啊，应该说是一个旅游的宝藏。很多人说，哎呦，恩施我都很想去，对吧？很多人神农架我也很想去。还有很多人说呢，哎，我这个荆州古城啊，包括武汉，我都想去一去，既有我们自然风光，又有呢历史的底蕴，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整个湖北全境的8日游。
1: 好，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今天是怎么出发呢？首先从上海，咱们
2: 对，我们是动卧到恩施，然后呢，全部是从这个动车回到上海。
1: 是的，
2: 我们首先呢是到恩施。那么恩施呢，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一个很多上海人啊，尤其老年人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哎呦，恩施那个地方啊，气候好的不得了，那个负氧离子含量高的不得了啊，都是长寿啊，老年人这个地方呀。实际上呢，我跟你讲，这个地方的景色呀，非常之优美，
1: 非常美，
2: 非常之优美啊。我们首先来说呢，你看索菲亚石林。啊，这个索菲亚石林呢，它首先它是一个4A级的一个景区。它这个地方呢，应该它的地理的形成的位置呢，早在4.6亿年前，我们的奥陶纪的时候呢，它其实当时是一片汪洋，很多的一些海洋生物生长在这个地方。那随着最后的地壳运动慢慢的形成之后呢，它形成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叫戴冠石林，它上面好像戴了一顶帽子一样的，叫戴冠石林之王。这个呢，就是非常之特别。
1: 所以这种层层叠叠是自然形成的，
2: 自然形成的。所以呢，这个呢也应该讲啊，这是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央视的这个
1: 纪录片
2: 都拍摄过的，非常包括湖南卫视的一路这个仙童，它也是这个它的拍摄的这个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啊，整个的一个呢恩施的这个大峡谷我们说它的云龙地凤，这个呢一看就知道这是大自然的像奇迹一样发生的，有点像美国的科罗拉多的这个大峡谷媲美啊，完全媲美。很多人说去过之后比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更加的令人震撼，你像飞瀑悬崖，然后呢让你感觉到叹为观止，这个人类啊在自然的这种伟力之下，你会觉得真是的，我们中国啊真是 地大物博，而且景美。
1: 而且说实话，春天去是最好的季节。为什么？因为满目苍翠，那边的空气质量啊，环境好得不得了。啊，满满的负氧离子，就是春天去的，对吧？这种拥抱大自然的感觉。
2: 对，而且在恩施这个地方呢，大家都知道是土家族的聚集地，所以我们有这个目前保存的最为完好的土家城。
1: 啊，
2: 这个土司城，这个土司城呢，它保存得非常完好，它应该把土司文化呀，在这个里面呢，完美的呈现出来了。
1: 是的。
2: 所以呢，我们啊，一般上海人对这个啊土司就土家族的这个文化呀，土司文化呀，不是太了解。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城的游览，也了解一下我们真正的保存非常完好的土司城以及它的土家文化。
1: 对的。
2: 好，还有呢，就是我们叫天下第一女儿城的女儿城嘛。这也是一个土家族啊，在那边就是说定情啊，就是订婚谈情说爱的这个地方。这个呢，应该里面啊会有歌舞表演，展现了非常完美的民俗的这个特点。还有呢，我们可以品尝到这个摔碗酒，喝一杯酒摔一个碗，喝一杯酒摔一个碗。然后呢，有一种非常豪放的这个气质，豪迈的这个气质啊，土家族。的文化感受得非常，
1: 所以你看，整个恩施把自然资源和人文的这些历史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2: 对，
1: 光恩施这个目的地都值得大家单独走一趟湖北。
2: 是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恩施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景点。然后呢，我们到宜昌。那么到了宜昌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啊，长江三峡的起点。所以我们啊，比如说我们啊，西陵峡这个我们就是非常美丽的那一段啊，西陵峡。同时呢，我们还会乘坐这个游船啊，它是经过那个葛洲坝的那个船闸，我们是坐在船上，通过船闸一点点像坐电梯一样升上去，降下来，这个就慢慢的降下来，它这样呢，这个感觉就非常好，而且沿途沿江两岸我们看到都是什么呢？宜昌的自然的美丽的风光，好吧？然后从宜昌呢，我们会到大家心驰神往的神农架。那么神农架呢，自然保护区呢，也是一个国家五 A 级的世界遗产，也是国家五 A 级的自然保护区啊。它是一个神农顶的，这个神农顶啊，我们相传神农尝百草的，它的追溯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应该讲呢，我们还有好多人说，金丝猴啊，那个，我们很多的，包括湖北很多的名胜，都是以金丝猴，它就出没在我们的神农顶、神农架这个地方的啊。那当然，说到神农架，我们不得不说到呢，就是我们的野人文化了，是吧？那以前很多人目睹野人，神秘的各种关于野人的各种传说啊，都在我们啊，可以到我们关门山，这个也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关于野人的各种传说啊，各种留下来的各种，还有呢，就是我们大熊猫的啊，都可以。都有啊，都可以看一下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1: 所以这里自然生态也是非常好，
2: 当然
1: 自然资源非常非常的丰富。哇塞，然后各种的这个动物等待大家去探秘，
2: 对，
1: 去探索。通过导游的介绍，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那边原生态的一个环境，不被过多的人工去干预它，对吧？
2: 对，所以自然景观呢，你就看神农架，它是两个世界遗产五 A 级的景区。
1: 是的。
2: 好，然后呢，我们还会在回来的路上呢，我们会经过兴山。这个兴山呢，它是中国最美的水上公路
1: 哦，这个我知道的，
2: 它是最美的水上公路。你啊，车开在当中，好像在水里在开一样的，随便你手机拿出来两边拍一拍，我跟你讲，朋友圈一发，别人马上就会问这是在哪儿啊？
1: 是的，
2: 这个景色是难得一见的。
1: 而且你看那边的水啊，不是灰色的，是那种碧碧绿、翠绿翠绿的，
2: 而且蓝天映在这个水当中，
1: 美极了。
2: 这个水天一色嘛，这个感觉非常好啊。
1: 是的。
2: 而且呢，我们也会登上潭子岭啊，然后呢，我们会啊远眺这个三峡大坝啊，雄伟的这个应该讲水利工程项目啊。好，然后呢，我们会到哪里呢？到荆州古城。荆州古城太有名了。
1: 对的。
2: 它是目前我们中国保存的最为完好的、规模最大的这个古城墙之一啊。那么尤其荆州呢，熟悉三国的朋友就非常知道了。
1: 对，我刚想说，叔叔
2: 120回啊，这个三国当中啊，其中有70回左右，他都提到荆州的名字的。你由此可见，他在当时啊，他的战略地位非常之重要。得荆州者得天下。
1: 是的。
2: 啊，刘备借荆州啊，包括关羽大意失荆州啊，讲的你看都是回路的名字，都是以就是以荆州为名的啊。当然了，我们还会到啊这个华中重镇，也就是武汉三镇啊。武汉的话呢，这个太有名了啊，我们会看到这个黄鹤楼啊，这也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啊。故人西辞黄鹤楼，黄鹤 这怎么讲？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不对，
2: 黄鹤一去。好好，回头再背啊。然后呢，可以看到武汉长江大桥，这个呢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啊，它的这个铁路和大桥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建筑啊。那么再来呢，就是在武汉，我们说它有一中国，因为它是在武汉城当中的一个湖，面积最大的一个内湖叫东湖。这个东湖呢景区呢，你看我们东湖听涛也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那么也会带大家呢在啊我们武汉呢浏览城市的这个景观。
1: 是的，
2: 包括呢我们到我们的步行街啊梨黄皮路啊都会来看一看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整个的行程你会发现啊，有自然景观，有城市观光，还有这种人文，更有少数民族风情融入在当中。所以整个行程我自己看下来啊，其实是非常适合咱们叔叔阿姨去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
2: 对，
1: 感受大自然，逃离拥挤的这个都市生活的，
2: 对，
1: 又能增长咱们的见识，又能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样的行程啊，我们说了，今天呢在吃方面给大家全程13顿正餐都包含，其中有6顿都是特色餐。
2: 对，有恩施的我们的整个的啊，就是火塘文化的它这个餐食，还有宜昌的全鱼宴全都有啊。
1: 是的，然后住方面呢，华美达的宜城等等的这些能够叫得出来名字的高端连锁酒店，然后包括在神农架我们给大家安排了4星级的酒店给您入住的，所以住方面也是做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2: 对，
1: 然后在行方面呢，我们是动卧，躺着过去。
2: 对对对，睡觉啊。我们到恩施是，然后从武汉我们是动车回。
1: 动车回，然后空调、旅游大巴全程都给您配备好。
2: 嗯。
1: 游玩方面呢，有6个5A景点，5个4A景点。
2: 可
1: 以说把湖北当中精华的核心都得给大家串联起来了。
2: 对对对。
1: 还有2个历史文化名城。然后呢，在这个购买东西的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叫做纯玩无购物。
2: 全程无购物。
1: 大家可以把这张拍下来的啊，我们今天都是说到就必须做到。
2: 对。
1: 在娱乐方面呢，你看我们今天3峡的游船给您包含了，不用您单独再买船票，游船过葛洲坝的这个船闸，以及在这个歌舞表演，对吧？然后特别含的小交通，比如说云龙地凤的一个缆车，垂直观光的一个电梯，索布亚石林的景区交通，神农顶，因为神农顶真的自己爬很累，景区的交通，三峡大坝的环保车，荆州古城的电瓶车，黄鹤楼的电瓶车，东湖的电瓶车，就只要是包含小交通的地方，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客人，我们都帮大家包含进去了，
2: 不用您再额外花费啊。上海领队陪你去，当地导游来给你做详细的解释啊，这个是非常到位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服务。
1: 是的，然后价格方面呢，我们今天是一价全含，
2: 60岁以上。
1: 价格只做到5499，
2: 对，
1: 60岁以下的也只要加200块钱，5699。所以其实这个价格我刚刚就说了，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对对对，
1: 很亲民，5600块钱让大家好好的玩上这么几天，8天哦，
2: 对。
1: 所以如果你除以8的话，每天就几百块钱，
2: 对对对，
1: 连吃带住加景点小交通全含。出发的日期呢是有2个，6月12号一个，6月30号一个。
2: 尤其6月30号我们提一下，因为6月30号其实已经是暑假开始了，
1: 忘记了。
2: 一般正常来说暑假团，那这个价格都要上去的，而且呢景区的人又特别的多，我们正好啊是暑假前一天，那么你的孩子是如果一起参加的话呢，那这个呢我们是升级不加价，而且景点人还少。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5、6月份本身就是大家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大家都想出去玩玩散散心，那么湖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来订100元的预付款，抢占一个席位，后期有任何的不满意的话，100元随时可以退的啊，签订合同之前都是能退的，但是后续想补很难补得到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我们先来抢占02151999000。
3: 在这一次的武汉之行当中呢，还为大家准备到一个5A级的景区，就是响当当的武汉的东湖景区了。那东湖景区里面呢，总共其实是有分为5大。那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到的就是我身后的听涛景区。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很漂亮的荷花。那东湖景区呢，总共的占地面积是达到88平方公里，也是目前武汉呢第二大的城中湖。那作为武汉市民来讲，也经常会来到这里感受这种湖光的美丽啊。如果大家来到这里，也可以留下非常漂亮的照片，而且呢呼吸非常新鲜的空气。 那方明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来到荆州的必打卡的景点啊，荆州的古城墙。其实追溯整个荆州呢，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啊。当年关羽驻守荆州，而在他的整个城墙当中，虽然说我站的这个位置不是当年关羽驻守的那个土城啊，是后面在修建到清代的这个砖城，但是呢，在这里你

0: 呦，安安刚刚通过介绍，大家也看到了，湖北真的是，自然资源非常的丰富，
1: 太丰富了。
0: 然后呢，都是大景儿。然后你说到历史，它的历史渊源又非常的这个。
1: 那荆州，那荆州，我们说，可能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们，他其实都是听什么以前的评书，
0: 是的，《
1: 三国演义》是吧？然后一路听下来，你听的耳朵最多的两个城市，两个字的城市名字就是荆州。
0: 所以刚刚我和大刚老师还在聊，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就想想这个在三峡上面这些诗人做的这些诗句，
1: 对，
0: 在黄鹤楼上做的这些诗句。
1: 是，
0: 在荆州这些地方做的这些诗句，你如果去到那儿之后，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文学的教育意义啊是非常非常浓厚的。
1: 带孩子去最好。
0: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六月三十号想要带孩子去的观众朋友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六月三十号我们今天其实已经进入暑期了，但是不涨价。
1: 对，
0: 但是你说我不想去赶六月三十号这个脑忙，我们去六月十二号这个团期也没问题。错峰出游六月十二号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日期，关键是去看到什么样的风光，都是大景。你说神农架咱们听说过对不对？三峡知道的对不对？你再说说恩施哦，出了名的美啊。然后你再说说武汉、荆州这些地方，
1: 对，
0: 真的
1: 这全都有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在恩施我们会去到云龙地凤，
1: 对
0: 啊，这个地方其实挺凉快的。
1: 对，这个你要说六月份，那这个地方真舒服了，
0: 是的，
1: 对吧？
0: 中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1: 对，中国最美的仙境，它被美国CNN评为啊，这个是最美仙境，也是中国的科罗拉大峡谷。这个地方的景色的符合程度非常高，悬崖呀、飞瀑呀。整个雄伟的像一个地缝裂开一样的，这个你给你的感觉哦，这确确实实大自然的伟力啊，鬼斧神工。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索菲亚石林，这个石林呢，我们有一个美称叫做什么呢？叫戴帽。戴冠，其实它像戴了个帽子一样，戴冠石林之王。它讲的就是我们索菲亚石林，它最早啊，它整个形成在4.6亿年前的
0: 啊，
1: 我们的这个对奥陶纪的海底世界。所以这个呢，它跟别的地方的石林是不一样的，看上去的感觉。所以呢，你想当时的央视的这个啊，地理中国啊。这是专门拍我们地理方面的，他这个栏目专门去拍过的，啊，还有呢，湖南卫视的《一路同行》，取景地也在这个地方，很漂亮啊。
0: 是的，然后包括如果想看人文的话，
1: 对，
0: 土司城，规模最大的土家族的土司文化的标志工程，
1: 是。
0: 然后去到女儿城，我们在女儿城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这种像
1: 歌舞表演啊，对吧？摔碗酒啊，体验一下，
0: 特别特别强啊。然后在神农架部分呢，我们带大家去到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农顶。
1: 对，
0: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一看到神农顶就知道这种巍峨的高山是不是要爬呀，要走啊，要很累啊。
1: 对，
0: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含了景区的交通的。
1: 对，
0: 全世界，你不用担心。
1: 对，全世界有几个比较神秘的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呢就是神农架，这是大家好像都是口口相传的
0: 啊。
1: 神农尝百草的溯源地，那其实呢也是非常，就是说自然景观非常好，而且留下很多美丽传说都在神农架。那当然了，我们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
0: 野人呢、
1: 对不对啊？那以前我们讲的呢，那这个我们就是野人的母子啊，这个进门的这个雕塑啊，它就是野人的这个母子啊。所以你看这个关门山呢，也是现在很多人都想去看一看的一个地方啊，它是探寻野人的这个遗踪。还有呢，国宝熊猫馆也可以让大家参观。
0: 是的，然后包括三峡，我们说了西陵峡，这也是绝美的一个风光段啊。
1: 是。
0: 在看完三峡的这个景观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来到三峡大坝的坛子岭。
1: 坛子岭。
0: 来俯瞰我们伟岸的水利工程。
1: 对，而且是5级船闸，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0: 是的。
1: 这也是有5A级景区。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体验啊，你这个是还远眺，这个就是体验了。这个体验是什么呢？我们坐在船上面。然后那个船闸当中用水给你升上去，就像整个船它拖到上面来再往前走，就是像水力电梯一样的把整个船给你拖上去。所以它是经过葛洲坝的船闸，水涨船高，真正的体会一把。
0: 是的，包括黄鹤楼对吧，万里长江的第一楼第一桥，
1: 对，
0: 武汉长江大桥，然后包括还带着大家东湖听涛，带着大家
1: 这个梨黄皮坡，梨黄皮路，它这个是什么呢？它是当时的租界，有17座这个欧洲的这个建筑，所以呢，这也是湖北当地的非常出名的一个步行街你在这个地方
0: 热闹，
1: 就是对你看得出来，九省通衢在这个地方留下的百年留下的痕迹
0: 当然了，我们也会带大家走这个中国最美的水上公路，以及去
1: 荆州，
0: 感受一下历史文化名。

0: 成荆州古城的一个独家的魅力。
1: 对，这个城墙是目前全中国来说都是保持的非常完好，也是规模很大的一个古城墙啊。
0: 是的，《三国演义》120回，张墓里面72回里面都提到荆州，
1: 由此可见它的地理位置之重要啊。
0: 是的，所以整个景点方面啊，我说了嘛，有自然，有人文，有历史，特别的丰富精彩啊。然后再来说说我们今天整个。 团队的这个配置非常的高标准，特色美食方面，特色土家菜，去到恩施一定要吃的啊，有歌舞表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个餐食，到了土家族要吃这个涮碗酒，我爱要喝的，我们自己带大家涮一个，是的，涮一个，我觉得很好玩，大家会觉得仪式感满满啊，还有吊锅宴，
1: 对，它是恩施的火塘文化，
0: 火塘文化啊，吊脚楼，吃吊锅宴，对的，还有全鱼宴，恩施特色鱼文化的一个体验。
1: 然后，这个金沙风味餐，
0: 这就是荆州湖北菜。
1: 哎，对，
0: 你看是大众点评好评榜上的餐厅，咱不是找那种团队餐厅啊。
1: 对对对，公认的好。
0: 是的，给大家找的是当地人都会去吃的，很喜欢的一些美味。
1: 还有必吃榜，那这个必吃榜那是本帮菜的，也是。所以你在我们这吃的这两个都是大家公认的非常好的打卡的这个地方啊。
0: 是的，那酒店方面啊，我们给大家入住的是华美达等等这种。
1: 高端酒店，高端连锁品牌酒店，高端连锁品牌酒店。然后在神农架给您安排了一个4星级酒店。在当地也是非常好。
0: 对，说实话，很多人神农架是不住的，因为神农架它的资源非常的稀缺和紧俏。那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不要旅途太过的劳累和奔波，神农架也给大家安排了一晚住宿，而且住宿是高标准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东方购物。
1: 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0: 对。
1: 我们比如说在某城上，我们去旅游，其实呢它是分两个的。
0: 对对对。
1: 你有的是专门到恩施去的，那么你到恩施去呢，5天4晚。
0: 2000加2000加呀，神农架呀，你这又是另外一个行程。实际上，这是你要分两次去的。那我们说这个8天，就让你一次性的不走回头路，全部把湖北游玩。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如果全部按照这样玩的话呢，恩施加上三峡神农架的话，要9000多块钱。
1: 是的，
0: 还有很多它是有这个应该叫自费的项目啊等等之类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才5000多块钱。你比这个，说句实话，要便宜了3500块钱左右。
1: 全含了，大山大河，大家都害怕这个走路走得太累、太辛苦。我们都给大家考虑到了，
0: 能含的小交通几乎全含了。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团队啊，大家放心，也不会带你去什么这个什么土家什么文化啊，这个购物店呀，要买买买呀。我们今天是纯玩无购物的，
1: 对，
0: 而且三峡的游船帮你含了，游船过葛洲坝的船闸、船票、歌舞的 来其实时间也
1: 是
0: 比较快的啊，
1: 回来就动车了。
0: 哎，对的。然后我们整个空调、旅游大巴都帮大家配备好。
1: 对，
0: 出发的团期也很重要，观众朋友，大家都知道。六月份要比五月份要来的贵，
1: 对，
0: 要来的好。那六月份12号是大家让大家错峰出游的一个日期。
1: 哎，
0: 当然你说了，我六月底再去也没问题。六月底的话，你可以说是赶上了一年当中啊非常好的一个时候，暑期团了。
1: 嗯，
0: 我们这个团不涨价，尤其是如果带孩子去的话，你就定这个日期，非常非常
1: 好，省好多钱呢。我跟你讲，真的要是再差一天，7月1号开始啊，
0: 对，
1: 这个价格要翻好多了。
0: 是的，
1: 对吧？
0: 那我们今天是8天的行程啊，你用这个价格对标到8天的话，每人每天就几百块钱。
1: 对。
0: 但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1: 哎，
0: 玩得开开心心的，大家想想是不是花小钱办大事了啊？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今天全程只有60个席位，每个团都是30个人的精致小团，
1: 嗯，
0: 大家可以先订100元的预付款来抢占席位了，02151199000。

0: 北省位于中国的中部，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古时是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发生地，在这里长江孕育金风楚韵，恩施大峡谷峰峦叠嶂，黄鹤楼名扬四海，荆州古城威仪挺拔，世界遗产神农架神秘静美，钟灵秀玉，灵秀湖北，楚楚动人。阿卡仙居恩施为地球上的伤疤，全长108公里，不偏不倚落脚于神秘的北纬30度，万米绝壁画廊，千丈飞瀑流芳，百座独峰矗立，十里声鹤悠长，游览土司城，体验土家文化，游船观赏西陵峡风光，领略宜昌沿江风光带，置身神农顶，切身感受原始森林带来的震撼奇观，乘车赴水上公路，一睹中国最美水上公路的风采，登上潭子岭，鸟瞰三峡工程全貌，感受高峡出平湖的豪迈情怀，步入三国故事中，兵家必争之地荆州，梦回吹角连营，登顶黄鹤楼，远眺武汉长江大桥，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再来到素有99湾之称的东湖景区，景区由听涛、磨山、落雁、吹笛、白马和落红六片区组成，是湖北风光最美的景点之一。碧波千顷，湖光山色相映成趣，让我们一同进入湖北，行云走雾，浩渺无垠，一派神仙境界。白云下处处透露着浓郁的民族风情，每一处都像天堂一般令人陶醉。这些地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底蕴让人流连忘返。美食上，湖北吸收了南北美食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荆楚风味，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踏入荆楚大地，千湖之省湖北。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分钟左右了，但是名额现在非常的紧张和紧俏。还是这句话，5000来块钱，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5000来块钱出去玩一次，我是完全能接受的，
2: 对，
1: 对吧？毕竟现在出去旅游，大家都知道不便宜的，
2: 那当然，
1: 交通、
2: 对
1: 住宿，
2: 是，
1: 然后景点门票，然后以及来往的这些小交通，
2: 还有一个景点的质量，对吧？那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今天呢，才花了5000多块钱，你不是只去一个恩施，或者不是只去一个神农架，我们把恩施诗和三峡神农架全部结合在一起，让你去一次湖北，你就不走回头路，全部把精华景点一次性完足。
1: 是的，所以其实之前我对湖北还在想，哎呀，湖北真的很好玩吗？直到我身边好几个朋友去到湖北之后，都回来跟我说，超乎想象，超乎预期。因为湖北的不管是恩施也好，那边的自然生态环境真的太美了。
2: 那当然了。
1: 然后整个满目的苍绿，尤其特别适合春天去，春暖花开的时候啊，这种五颜六色，拍照片都拍出来很好看。
2: 对，你看水上公路，你这开一开，你可能在其他地方你就没有见过嘛。
1: 是的，然后包括就是那个
2: 神农架
1: 啊，神农架，
2: 当然了，
1: 神农架，你知道我有个朋友还是公司组织他们公司的团建，
2: 对，
1: 说是优惠的价格从上海出发，就光去一个神农架啊，4000多块钱，
2: 要的
1: 还是公司补贴之后，
2: 是的，
1: 所以其实去神农架，大家可能比你想象到的要贵挺多的，
2: 对。
1: 那我们今天神农架也带您去了，而且还有一些
2: 三峡，
1: 哎，猎奇的心态，哎呀，这个这
2: 啊，野人嘛，
1: 野人的故事，
2: 对不对？野人的故事，
1: 了解一下，对不对？
2: 还有熊猫馆，对吧？都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
1: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还会带大家去到荆州，
2: 对，
1: 去到武汉这两个历史文化名城，
2: 对对对，
1: 然后还带大家走走水上公路啊，带大家三峡，三峡也去过，我知道屏幕前很多叔叔阿姨是去过三峡游轮的，但是还是觉得没玩够，
2: 你没有经过那个船闸呀，
1: 没玩动船闸，
2: 你没有在那个船闸上，你坐上船之后，它像这个水上电梯一样，把水涨船高，把这个涨到这个上面去。这个你没有体验过，所以这个都是给大家呢，就这个带来更多的体验啊。
1: 是的，关键是这些大交通、大景点、小门票都给大家包含了，那就没有额外的费用了。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报价是5000来块钱，但我们这个价格是完全的透明，纯玩无购物，
2: 是
1: 让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旅游体验，并且8天当中我们安排了6顿特色餐，
2: 对，
1: 餐餐全含，住的酒店也都是高标准的，
2: 是啊，
1: 所以整个的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的妥帖，非常的安心省心。 心。嗯，那对标到5000来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现在可能一个月退休金都不止了，
2: 都不止了，
1: 都不止了。那出去玩一玩，散散心，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嗯，这趟行程是兼备了自然景观、人文历史、
2: 对
1: 少数民族风情，嗯，全都有了，
2: 都有体验了。
1: 真的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很全面的一个旅行体验。
2: 而且我特别想说一下，这个行程的性价比非常高，一般团不做这样的行程的。嗯，也就是你要到湖北，他一般都要去2次的。
1: 哦，
2: 一般就是恩施啊，像神农架你要去一次的。那么另外呢，像三峡呀，像武汉这些地方，你要单独再去一次的。像这样的2次，每次都要花到4000多块钱。
1: 是的。
2: 那我们湖北精华景点一次8天，
1: 对，
2: 搞定了。你不要在火车再过去2次，来往返4次了，对吧？
1: 东方购物的客人就是很会挑旅游，很懂得挑线路，知道怎么走是让自己更省钱、更省时，哎，更省精力的。那我们这样行程就做到了啊！各位观众朋友，不要以为说，哎呀，两个行程是不是两个团期是不是我可以再纠结一会儿、犹豫一会儿？你看。2个团期最多60个席位，已经只剩下18席了。
2: 尤其6月30号啊，哦，这个是就其实就是暑期团了嘛。但是暑期团正常要涨很多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6月30号跟以前的价格一模一样，所以你带孩子一起去，避开啊人潮高峰，同时呢又省钱了。
1: 是的，最后的15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抢线，02151199000。
3: 方明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来到荆州的必打卡的景点啊，荆州的古城墙。其实追溯整个荆州呢，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啊。当年关羽驻守荆州，而在他的整个城墙当中，虽然说我站的这个位置不是当年关羽驻守的那个土城，啊，是后面再修建到清代的这个砖城，但是呢，在这里你依旧可以感受到荆州城非常悠久历史的厚重感。而且呢，其实刚才也看到了，整个城墙有非常多的拍照非常漂亮的一些景色。而我正面的这个也是整个荆州城的东门啊，它也叫迎宾门。大家来到这里呢，也可以感受古时候的这份气质。在这一次的武汉之行当中呢，还为大家准备到一个5A级的景区，就是响当当的武汉的东湖景区了。那东湖景区里面呢，总共其实是有分为5大。那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到的就是我身后的汀涛景区，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很漂亮的荷花。那东湖景区呢，总共的占地面积是达到88平方公里，也是目前武汉的2大的城中湖。那作为武汉市民来讲，也经常会来到这里感受这种湖光的美丽啊。如果大家来到这里，也可以留下非常漂亮的照片，而且呢，呼吸非常新鲜的空气。
1: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了，很多观众朋友说懂行的，知道你们这个线路在市面上的确是挺难看得到的。
2: 对，
1: 我们今天整个走法再给大家重申一遍，从上海，
2: 对，
1: 咱们是一路睡过去，坐这个动卧，
2: 哎，
1: 啊，不是卧铺啊，是动卧，
2: 动卧
1: 啊，来到我们的恩施，
2: 啊，
1: 到了恩施之后呢，恩施的这些重磅景点都带大家看的。
2: 对，那么首先呢，是有这个啊，这个戴冠石林之称的，就戴了像那个石林上戴了帽子一样的啊，戴冠石林之称的。啊，索菲亚是个石林，
1: 是的。
2: 他当时的这个探索中国啊，地理中国这个我们说央视的这个纪录片都在这个地方拍摄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恩施大峡谷啊，恩施大峡谷云龙呢，这是一个5A级的景区，也是世界遗产，媲美这个不是我们说的，美国 CNN 说的，媲美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这种雄壮的气势啊，这种鬼斧神工啊，你会感觉到大自然的美丽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土司城，这个是5A级的一个景区，土司文化在这里得到一个完美的保存，那么同时也会再现给大家看。还有呢，就是啊，中国就是天下第一女儿城的，就是我们的女儿城啊，这个呢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民俗文化呀，土家族的啊，这个应该定情的这个时候，包括它的一些啊，我们火塘这个饮食的文化也会有啊，吊脚楼都有啊，
1: 是的。
2: 好，然后呢，我们到宜昌，那么宜昌的话呢，我们会啊参观这个西陵峡，这个景区非常之优美。还有呢，就是我们坐上这个船之后呢，通过葛洲坝船闸，它是水力升上去，好像水涨船高，那个真的体会到水涨船高了啊。然后我们再去什么呢？再去神农架啊。神农架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是5A级的一个景区，一个是神农顶啊， 我们说神农尝百草，我们发源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还有呢，就是说
1: 关门山。
2: 对，关门山。这个关门山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野人，我们追溯野人的踪迹，它留下了很多的一些痕迹，我们都在关门山这里可以领略到它的一些传说、
1: 而且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神农架的这种自然景观，
2: 对对对对对，
1: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甚至连大熊猫都可以带大家参观。
2: 哎，没错了啊。然后我们返回的时候呢，会到这个新山呢，坐这个中国最美的水上公路啊，这个是感受非常之好，发到朋友圈有一片赞美之声。从到了这个，然后呢，我们从金山呢到三峡大坝，三峡大坝呢，我们是登上潭子岭，远眺这个三峡大坝。随后呢，我们就去到荆州啊，这个荆州，荆州是历史名城，对吧？这也是《三国演义》120回的章回当中啊，有72个回目里面都提到了荆州的名字，对吧？好，然后我们去到九省通衢的著名的武汉三镇啊，武汉三镇里面我们会看到黄鹤楼啊、东湖汀涛，这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的啊这个公园，还有呢就是武汉长江大桥，我们以前这个太有名了嘛，武汉长江大桥，中国第一部就是说铁路和公路的这个大桥，就是有，还有呢，你可能到武汉当地的那个啊，它是通商的那个地方叫梨黄陂路，梨黄陂路就是它的步行街。啊，这个非常17座欧洲的建筑，有点像上海的外滩一样的这个感觉啊。
1: 是的，所以你看整个的行程，市面上很多人去走呢，这个行程大概率是会分两个部分的，
2: 就分两次的。
1: 恩施走一趟，神农架这边走一趟，
2: 对
1: 吧？
2: 对，
1: 那我们今天带着大家呢，是整个把两条线路完美的串联起来，
2: 对，
1: 既不会太累，然后又不留遗憾，让大家一趟就可以搞定。
2: 比如说你上海到恩施去旅游，差不多5天4晚，你要4000多块钱，然后你回来是吧？你然后再到宜昌，再到神农架去玩，又要到那边湖北去一次路，来回路费又是4000多块钱。所以时间不算，咱们先算算你的费用，9000多块钱。
1: 是的，
2: 我们今天一次去一次，你看，恩施、三峡、神农架、送武汉、荆州，最美。所有都给你包含了，才花了5000多块钱。
1: 才花了5000多块钱。
2: 对，才花5000多块钱。
1: 关键是大家去对比一下我们包含的内容，
2: 对，
1: 可能要比同级别的来得更丰富啊。来给大家看看，在吃方面，别人可能餐食要自理，或者是有一顿餐、两顿餐需要自理的，我们今天全程餐餐都包，其中6顿特色餐，而且特色餐吃得非常的奢华。然后再来我们的住方面呢，给大家住的是华美达怡城这种同级别的高端连锁酒店，
2: 对，
1: 品牌酒店。然后神农架呢，给您安排的是4星级酒店，
2: 这个住得很好的
1: 入得很好了。行方面呢，我们是动卧去，动车回，宜昌恩施进，
2: 对，
1: 然后武汉出，
2: 对，恩施进
1: 不走回头路，我们是直接是双点进出的，
2: 对，两个大景点全都完了、
1: 对，空调旅游大巴也给您安排好了，6个5A级景点，5个4A级景点，2个历史文化名城都安排了，纯玩无购物，这一点真的是很容易踩雷的啊。湖北让大家去买东西的这种团队太多了，我们今天是纯玩无购物的。
2: 对，
1: 娱乐方面呢，三峡游船、葛洲坝船闸、歌舞表演我们都包含了，甚至连你想到的这些大景点的小交通我们也都包含了，致力让大家不觉得太累，不觉得太疲惫。服务上方面呢，上海出发有领队，当地有导游，然后团期也特别好，按理说这个团期真的该涨价的，观众朋友，尤其是第二个团期6月30号，6月30号这个团期一模一样的行程卖到您6000多、7000多都很正常。
2: 对，
1: 但今天我们6月30号这个团期不涨价，
2: 对，
1: 依旧维持了5499是60周岁以上，5699是60周岁以下。
2: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价格再配合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行程，大家可以拍照去截图，
2: 对，
1: 横向、纵向去随意对比。有任何的不满意，100元的预付款在签订合同之前都是随时可退的。但如果大家说，哎，看好了，想明白了，对比完了之后，我想再回来订，对不起，可能我名额席位就订完了。
2: 对，还是这样的，有几个人去呢，就订几个100块钱的名额，因为很多人都是什么呢？老同学聚会的，可能要去6到8个人左右，
1: 可以，
2: 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不说我只能我订一个，后面我再订，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很多的包括住宿、包括船票，他都给你先订好的。所以呢，你哪怕你先订了8个人，到时候你说，哎，有人说我这对夫妻我有事情不去了，那你就退掉嘛，没有任何损失的。
1: 而且我们虽然两个团期都是30个人的精品小团，所以加在一起最多60个席位。
2: 对，
1: 现在此时此刻大家该行动起来了，我们还有最后的7分钟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湖北省位于中国的中部，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古时是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发生地。在这里，长江孕育金风楚韵，恩施大峡谷峰峦叠嶂，黄鹤楼名扬四海，荆州古城威仪挺拔，世界遗产神农架神秘静美，钟灵秀玉，灵秀湖北，楚楚动人。阿卡仙居恩施，这条被誉为地球上的伤疤，全长108公里，不偏不倚落脚于神秘的北纬30度，万米绝壁画廊，千丈飞瀑流芳，百座独峰矗立，十里深壑悠长，游览土司城，体验土家文化，游船观赏西陵峡风光，领略宜昌沿江风光带，置身神农顶，切身感受原始森林带来的震撼奇观，乘车赴水上公路，一睹中国最美水上公路的风采，登上潭子岭，鸟瞰三峡工程全貌，感受高峡出平湖的豪迈情怀，步入三国故事中，兵家

0: 争之地荆州，梦回吹角连营，登顶黄鹤楼，远眺武汉长江大桥，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再来到素有99湾之称的东湖景区，景区由听涛、磨山、落雁、吹笛、白马和落红六片区组成，是湖北风光最美的景点之一。碧波千顷，湖光山色相映成趣，让我们一同进入湖北，行云走雾，浩渺无垠，一派神仙境界。白云下处处透露着浓郁的民族风情，每一处都像天堂一般令人陶醉。这些地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底蕴让人流连忘返。美食上，湖北吸收了南北美食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荆楚风味，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踏入荆楚大地，千湖之省湖北。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了。今天整个行程啊，很多观众朋友还在咨询说，哎呀，线路是怎么走的呀？告诉大家，把湖北的几个重点重磅大景点啊，像画面当中的三峡，神农架，
2: 对，
1: 还有我们的恩施，
2: 对
1: 吧？这几个重点都串联起来，然后在历史文化名城方面，荆州，去湖北要不要去？
3: 必须要去，
1: 叔叔啊。
3: 对，你听到的这个荆州的名字太熟悉了，刘备借荆州，
1: 啊，
3: 关羽大意失荆州，都跟荆州有关的呀。
1: 是的，然后包括武汉，
2: 对，
1: 其实大家都知道武汉啊，
3: 九省通衢，
1: 真的，
2: 而
1: 且武汉这个地方美食也很丰富的。
3: 对。
1: 那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到武汉，然后说到美食啊，说一说我们今天整个行程13顿餐，餐餐全含，当中有一半左右6顿都是特色餐，
2: 对。
1: 然后在恩施，我们给大家吃不同的餐食，土家文化的这个餐食，还有载歌载舞载舞，
2: 对吧？
1: 然后包括到了这个宜昌，因为是水多嘛，所以就是全鱼。
2: 对，
1: 也给大家安排了，然后包括这个吊脚楼，
3: 它是吊脚楼，这是吊锅宴，
1: 吊锅宴也给大家安排了。
3: 还有在土家这边，它是土家菜嘛，
1: 然后在荆州，在武汉这样的城市当中，给大家安排到的不是那种专门接团队的所谓的网红，
3: 都是点评上排名很靠前的网红的这些餐厅，
1: 所以今天这样的情况，如果大家是说，哎呀，我就是为了奔着美食去的，我告诉大家不虚此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住宿标准也是非常的高，住宿环境也特别的好。
3: 是
1: 啊，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还是那句话，很亲民。
2: 对，
1: 5000来块钱，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不是5天的行程，
3: 八天，
1: 5499除以8的话，每人每天也就
3: 700块钱左右吧。
1: 700块钱左右，
3: 而且这个700块钱来回动车还有动卧啊，都给你包含了。
1: 是的，
3: 最重要的是这个行程啊，以前别的旅行社都是分两个团，两次旅游的行程的。
1: 真的，
3: 一次呢可能就是到恩施专门的5天4晚，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的神农架呀，加武汉啊，加这个三峡呀，它也是一个4、5天的行程。
1: 是的，
3: 我们今天把你省时间呀，我去一次湖北，我全部都玩。精华景点都玩到呀！
1: 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大交通、小交通全部都得给大家包含。包含的这些什么景区的大巴呀，什么
3: 缆车呀，对，包括葛洲坝船闸的乘坐体验呀，
1: 对，
3: 全都有啊。
1: 省力呀，观众朋友，武汉这个湖北毕竟都是一些大山大景，
3: 那是
1: 这样。如果全靠两只腿爬上去，神农架走上去，神农顶爬上去，太累了。
3: 对，
1: 我们今天都是帮大家按照省力的这个标准来的，
3: 对，
1: 所以帮大家该包含的都包含，白纸黑字写清楚，也避免了很多行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不顺心呀，一些麻烦呀，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不购物的啊，
3: 对，
1: 纯玩的，
3: 我们是全程无购物的，而且上海领队加当地导游这样的服务呢，对您来说呢更加的到位。
1: 是的，
3: 最重要的是呢，你有几个人就去定几个人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都是冲着暑假团去的，
1: 是的，
3: 是吧？家里面的人呢，包括带小孩啊，包括几家人一起组团呢，那这样的话呢，那你先定着，到时候你说，哎，我到时候真不去了，没关系，我们就退就行了。
1: 哎，酒店住的也很好，都是像这个
3: 华美达
1: 这种级别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还有一点点的少量时间了，我们的名额也即将售罄了。就像大刚老师讲到的，去几个人下几个订单，100元的预付款，我们先行来付起来。对，随时可退的，签订合同前随时可退的。但如果你说后面想补，可能会不太好补了啊。来打电话吧，02151-9900。
4: 这次的武汉之行当中呢，还为大家准备到一个5A级的景区，就是响当当的武汉的东湖景区了。那东湖景区里面呢，总共其实是有分为5大。那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到的就是我身后

听涛景区，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很漂亮的荷花。那东湖景区呢，总共的占地面积是达到88平方公里，也是目前武汉的第二大的城中湖。那作为武汉市民来讲，也经常会来到这里感受这种湖光的魅力啊。如果大家来到这里，也可以留下非常漂亮的照片，而且呢，呼吸非常新鲜的空气。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身体是特别的健康，也能够很长寿哦，所以都会买一些比较好的西片来吃一吃。那说起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的西片呢，很多观众平时都在吃法尔诺德品牌的，而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以往大家非常认可的法尔诺德的西片，今天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是今年2026年的全新版本，不仅是里面会有到高含量的硒，还有到什么，还有锌元素，还有呢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个全部的这些物质在这个产品当中。可以说它不仅是给我们补充硒，是一个全面的维护我们健康的一个好东西。今天我们是首次带给大家，但是它的价格告诉大家并没有说贵了很多，依然给大家维持非常的亲民，而且我们今天力度也是很好的，有凑单活动叠加能够来参加，所以你感兴趣的观众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嘉伟一直在说啊，自己吃营养素对吧，辅酶 Q 十加鱼油，还有一个每天都在吃的就是硒，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细胞的能量，但反过来说，我们每一个细胞都会面临每天菌啊、毒啊、外来的一些气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伤害，甚至身体当中每会产生坏细胞。那怎么保护我们的细胞？硒就是那个钢铁战士，就是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卫士。嗯，法尔诺德硒以它的高含量、高吸收著称，但反过来说，今天刚刚肖杰说了，今天我们是一个更高升级版本，因为硒一个好汉三个帮，有锌，有多种维生素。这些的协同作用就能让硒啊，就能让你的细胞得到更多的保护。关键在于啊，这款产品其实在专柜当中的价格会比普通的硒片更贵。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希望大家啊，在出去可能五一节大家在大吃大喝、吃好玩好喝好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更多的保护。
0: 为什么我们特别倡导大家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充硒？因为硒元素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特别的重要。我们可以在一本非常权威的教科书教材当中来看一下，
1: 对，
0: 硒在我们身体各个生理功能方面承担了哪些功能。
1: 注意啊，官方，这本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而且是读很多专业的这样课程的人都是要学习的这本书。当中有个专门的章节就说到了硒，
0: 是
1: 我们来跟大家普及一下硒到底干嘛的。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观众首先看啊，好，接下去它能干嘛呢？清除体内脂质的过氧化物，从而保护细胞膜及细胞免受过氧化物的损害，以维持细胞的正常功能。观众看到这段话，观众是不是很熟悉？哎，存在于所有细胞当中。而且保护细胞膜的完整性。注意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从本质上来说分哪里？分为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注意啊，和这个元素跟嘉伟刚刚其实说到的，包括叔叔阿姨都在吃的辅酶 Q 十，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刚刚说到这一点，注意，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的，它存在于是我们人体细胞的细胞质当中有个叫线粒体的地方。每天产生以后，它给我们的细胞带来源源不断能量，说白了就是你的精气神，你的人体的状态，你的生命就能得到维持。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硒同样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但是它不在细胞质当中，它在哪里？它在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的最外侧，叫细胞膜。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到你家里来要对你的细胞干什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必须通过这扇门。那硒在这扇门当中干什么呢？刚刚说到了菌啊、毒啊、变异细胞啊等等，你身上造成的各种各样细胞的危害，乃至到脏器的危害，全部都靠硒来把守这个什么，我们生命的、我们细胞的这扇生存之道。所以硒越多，代表着你的身体当中质量得到更高的保护。就跟刚刚什么，我们说上海的治安条件特别好，对吧？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社会当中的，警察包括各种各样你家里的门这样子关着，就给你的身体带来一种保护。而硒的存在，其实就是为你守好这扇我们细胞、我们生命、我们健康的这扇大门。
0: 不仅是我们每天人这个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健康需要这个硒。你像比如说现在什么，温差比较大，对吧？换季的那种时候，你担心外面很多什么风吹草动，你如果避免自己要免受那些不好的东西的侵袭，你的身体很需要硒。还有什么？你很担心自己，比如说会被一些什么健康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侵袭的话，你身体里面也需要有特别好的一个硒的一个充沛的一个量。
1: 对，注意啊，所以像这种身体当中必须的营养元素，中国营养学会一定会有一个基础量。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天建议辅酶 Q 十50毫克，欧米伽三差不多2000到3000，根据身体的情况。那硒也是我们人体的必需营养素。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一个正常人一天要吃100微克的硒。但是如果说你比方说长期的身体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烟啊、酒啊这类毒素的存在，你需要200微克来更大的去保护它。好，一直以来久病不愈的啊，身体感觉到抵抗力比较差的，要吃到300微克左右。好，心脑血管问题、肝脏问题，你要吃到300到350微克，因为肝脏一旦出现问题，毒解不了，就需要硒更多的去帮助我们的细胞去排毒。好，这种可能说血管当中出现问题的，可能要到400微克。但注意了， 这个阶段其实非常多的人，你去问问专业人士，你去问那些白大褂，他会建议平时日常搭配一定要补充足够的硒，甚至要补充到900微克。为什么？因为坏人越多，这个时候你的细胞啊，是不是要得到保护就更多？你不能让坏细胞啊，把你的那些好细胞变成坏细胞啊。这种情况下，你的硒的含量会更多。那注意啊，很多人说，哎呦，那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好像200微克、300微克、400微克我都要吃啊。哎，咱们先不说那么远，我们就说现在，您如果生活在上海，平时日常没有补硒的习惯，那我告诉你，哎，你们家这扇门，开玩笑说就像纸糊的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对你的细胞的保护严重不足。我们来看啊，一般来说我们人补充硒是通过土壤、水和空气当中它含有硒的。上海什么都好，但唯一有一个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是一个叫严重缺硒地区。注意，上海医疗条件好，经济条件好，但如果说我们日常通过上海的这种水土当中去补充硒，一天只有17微克，关上17微克。刚刚说过了，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量一天是100，你看只有1/5，那关上是不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概念？你的细胞处于一种严重缺乏保护的阶段。但我想说一个地方，关上，广西巴马，大家应该知道吧？这个地方叫长寿村，对不对？
0: 对。
1: 那里注意啊，那里每天山好水好，各种各样的这种土壤条件导致那边的人，只要是在那边生活着，每天从自然环境当中就能摄入100微克的硒。所以你看，长寿的奥秘跟硒息息相关。而我们现在观察啊，注意，你在上海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相比巴马长寿村，你差了差不多有80多微克。怎么办？
0: 来，
1: 额外去补，让我们的身体，哎，大门要关好，
0: 是
1: 社会要有好的治安，你的细胞也需要保护，才能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全新版本2026年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有福了，这么好的法尔诺德丹麦进口过来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而且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哦。咱们今天这里面单粒要一粒当中含有到这个硒的含量就有到81微克，而且没有发现它是有到蓝帽子认定它是保健食品。那么当然它盒身后面它这个保健功能就写得非常的清楚，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适宜人群是哪些人呢？就是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所以你看这边我们一片的含量写得很清楚哦，硒81微克，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2毫克，所有里面的核心物质的这个含量都是标的清清楚楚的。
1: 对，注意啊，为什么保健功能？很多人说，哎，不是有什么增强免疫力啦，什么辅助降血脂啦，等等这些保健功能。那么补充硒为什么只有一个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呢？因为硒的作用太多了。我们知道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吧？就好像辅酶 Q 10，你说它能干嘛？它对心脏好，但大家都现在都知道了啊，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都好。硒也是一样的，它很全面。它保护的是你的细胞，细胞是我们人的最基本的单位。关键在于为什么要选择法尔诺德硒？刚刚其实啊，娇姐已经说到了，我们今天除了含量高之外，我们有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我们的硒。比方说锌，它可以促进硒的吸收，而我们的整个的多维，包括 B6，包括 C 是什么？维护我们免疫细胞能够更好的跟那些菌啊、毒啊，包括那些外来的那些可能说我们自己身体当中产生的一些坏细胞，做到一个更好的斗争。而且注意啊，硒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来说我们的身体是比较难吸收的，但法尔诺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技术，它是叫硒蛋白。注意啊，什么意思？你可以理解为硒当中的诺惠。注意，所有的硒，我们人体核外和吃到身体当中硒，都要跟蛋白结合变成硒蛋白，我们的人体才有用。注意啊，这是一个点。那注意，如果你额外另外外面买的硒，它身体当中你自身还要跟蛋白去结合，这个过程我们不可控。但反过来说，法尔诺德冠帽吃进去的时候就是硒蛋白，无需转化啊，无需通过你自身的消化合成，就有点像我刚刚前面给大家推荐的 RTG 的鱼油，直接吸收。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的同时，今天因为产品当中多了很多元素，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的产品的价格确确实实，很多人说，哎，哦，确实挺贵的，649块钱一盒。注意啊，观众们，很清楚哪里有卖，哎，欧莱超市直接这个logo 在上面，
0: 是
1: 高端商超当中法尔诺德的硒片几乎是标配，649，60粒，那算下来就是10几块钱一粒。这种情况下，但在我看来，每天补充一粒硒其实是你身体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保护。
0: 是
1: 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 在产品升级的情况下，今天的价格给到你一个更优惠的优惠价格。
0: 是的，全新亮相，我们的小组合是三盒装，外面将近是小2000，然后呢，总共是180粒，我们只要799元，真的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的大组合有到足足是6盒，六盒你看一下，360粒，将近一个人只能够吃一年，外面是将近3800，我们今天啊直接做到了降100元，1498元，这个价格也就是我们本来老版本的这个价格也差不多。
1: 对，
0: 今天我们4块钱左右，而且还能够凑单，凑完单以后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不仅是补充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呢多种维生素，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产品还有 GMP 的认证。
1: 对，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GMP 体现在哪里？就是哎，观众朋友们看到的药剂版的包装。注意，我强调了，包括我们前面卖天村园的鱼油，药剂版是比那种瓶装的它的要求更严格。反过来说，也能更好的保证我们的今天的硒锌多维的这样一个活性。产品升级，今天给到大家更低的价格，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0: 是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的朋友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

0: 的老牌的营养素的品牌，差不多是有40多年品牌历史。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们这个就是说凡尔诺德的西片也是很多观众一直就认这个品牌买他们家这个西片，有我们东方购的老顾客其实也是吃了很多年。但是今天告诉大家跟老版本完全不同，我们是给大家绝对的新版本的新产品，除了有西在当中，还有到锌。锌像对于这个男性的这个就是生殖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还有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C 对吧，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这些我们人的一天我们的生理的功能很需要的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在我们这一款产品当中全部包含到了。
1: 对，强调一下，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升级而且降价，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的，营养素越多对你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关键我们这个配方关什么，其实你要知道硒在我们身体当中它需要什么，需要帮手。刚刚说到了锌，它可以更好的帮助硒的吸收，而我们整个的可能说 B 族维生素包括了 C， 它是干什么？促进我们身体免疫细胞的活力。因为说白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专家，包括那些可能说专业的白大褂的泰斗，都在说硒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干什么？其实你可以理解，硒一共就干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啊，外来的菌啊、毒啊，包括坏细胞要攻击你的那个好细胞的时候，它把它挡在外面。但反过来说，很多观众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年纪越大，你会发现，哎，我们吃的再少，我们的代谢都很慢。人体干什么？有一句话，硒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膜的通透性，帮助我们的整个细胞之内的能量的传递。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就很简单，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细胞跟细胞之间能量无法传递，垃圾无法排出，毒素无法排出。这个时候你想看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包括刚刚说到了肝脏也好，细胞膜上面也好，很多的垃圾的堆积，最后人就是什么，变成了很多慢性的问题的存在。硒既保护我们的细胞，又从我们的最外侧的细胞膜开始把我们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及时的清除出去。比方说，随便说个地方，甲状腺，很多朋友现在甲状腺当中是不是有那个，哎，有一个查出来有一个东西，原来不存在的，有个结。注意，你有如果吃一段时间的硒，哎，你会发现硒可以调控我们甲状腺的整个一个代谢，通过脱碘酶的这样一个存在，把甲状腺当中那些坏东西带走以后，哎，那个东西就好了。比方说肝脏，当你服用大量的硒以后，硒的整个帮助我们的肝脏细胞能够更多的运载毒素以后，哎，你会发现。啊，有些人酒量变得好了，为什么？因为代谢能力强了。还有，哎，身体当中好像吃很多大鱼大肉不感到腻了，为什么？因为肝脏的代谢能力提高了。所以其实观众，我还是再次强调啊，很多观众说一直在问我硒到底能干什么。硒可以说无所不能。跟辅酶 Q 是一样，我们可以把辅酶 Q 是称为百搭，那硒跟辅酶 Q 是一起吃。就是既给你细胞能量，又给你细胞保护，两全其美的一个身体的整体的保养。
0: 是，而且即使您是我们的老观众，也发现哟，这次我们这个新版本这个凡尔诺德这个产品，它这个颜色也不一样了，全新包装，全新版本，不仅补充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价格告大家。产品是新版本，但是你钱不需要多出，我们依然是1498元六盒，比原来更加的划算，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凑完单以后一天花销3块钱，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这个锌元素有什么作用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免疫细胞啊，能够让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能够分泌，然后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促进我们的整个的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同时的话，如果缺锌，会怎么样呢？这个小孩他就不爱吃饭啊，大人食欲不好，所以锌呢是可以改变人的味觉的。所以这个锌元素的话，虽然是一种微量元素，但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2: 它是比较全面的，对吧？
3: 对，
2: 比较全面的。我这句话听得，蛮能听得进去的
3: 啊。
2: 而且呢，我还蛮注重就是保养
3: 啊。
2: 我觉得锌呢，如果是从那个什么，吃饭啊、菜啊，或者其他途径，那个叫什么锌，

0: 吸收的话，可能没来的这个来的快，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我就抱着那个，一看之后马上就，当场就定了，就买。
2: 如果您是我们常年吃凡尔诺德原来那个西片的老观众的话，告诉大家，首先如果你家里面吃完的话，今天是可以来补货的，而且我们给你这个2026年全新版本，不仅仅里面依然会有到高含量的硒，让你的硒特别好吸收的硒蛋白的形式，我们里面还有锌，锌也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哦。刚才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养生节目呀、专业的片子当中也已经是看到了，还有维持我们人的机体的健康很重要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C 呀，对不对？维生素 B6 它们也很重要。现在在我们全新版本这款凡尔诺德的硒片当中，我们也把这些重要的元素都加进去了。我们说每天你吃的食物要多样化，其实你对于这个营养素啊，核心的营养物质的摄入也要多种多样。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吃一样这样的凡尔诺德的硒锌多维片，有这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可以很简单很轻松就能够补充到了。
3: 关键啊，今天注意观众朋友，因为今天其实是五一佳节，对吧？很多观众都在家里面，可能说很多朋友啊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聚会。注意，您吃进去大量的可能这些食物当中的残渣，包括我们身体当中渗进去的各种各样毒素，比方说车辆，包括重金属，包括那些汽车的尾气，包括很多食物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还有一些隔夜菜啊、隔夜饭的这些问题，这些东西在你身体当中干什么？毒是怎么排出去的？刚刚其实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个细胞外面每天都会产生毒素，光哥你要知道，每天细胞会产生能量，但产生能量的同时，它也会排出很多的自由基，包括一些毒素。这些东西谁来代谢？由我们的硒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包括刚刚其实专家说到一个点，就像一个卫兵站在那里，光哥，哎，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警察，没有法律，你家里没有门，你晚上睡得着觉吗？安全是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但反过来说，光哥，你所谓的身体当中这个我们的这个卫士是谁？我们每个细胞的卫士是谁？注意。细胞的活力来源于辅酶 Q 十，因为我们的细胞就会产生能量嘛。你有了能量，就像细胞吃饱了，它活蹦乱跳，对不对？但反过来说，这个如果活蹦乱跳的细胞，它如果没有保护，菌毒或者变异细胞一下子把它变成坏细胞了呢？那是不是叫做助纣为虐？坏细胞越多，你的身体是不是啊、哎？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变成重大问题。好，但注意啊，有硒的存在，观众朋友，像比方说菌啊、毒啊，它可以调动 B 细胞、T 细胞、吞噬细胞把它们干掉。还有。坏细胞要想攻击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细胞，要把好细胞变成坏细胞，必须过硒这一关。那你家里面到底这扇门是纸糊的还是钢铁做的？钢铁做的是不是坏人就难进来啊？他至少要想办法把他耗费的功力，他整个的时间，这样的话你就能更多的跟他做斗争。还有人体，我刚刚说过了，为什么我们的细胞每天的排毒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人体每天细胞都在产生。但产生就像你开车，你车子只要开出去，它什么？它产生能量，同时它要排出二氧化碳。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整个地球越来越热一样的，细胞要增殖，细胞要繁殖，它会产生什么？它会产生氧化自由基。这个东西硒可以产生谷胱甘肽过氧化物，把它去掉。还有刚刚说到了，无论是辐射，无论是污染，无论是我们身体当中或多或少接触的重金属，都是硒在身体当中可以跟蛋白质结合，直接把这些东西带出体外的过程。所以有很多观众其实一直在问我，嘉伟，你为什么要吃硒？你为什么要吃硒？我说这个东西我很难跟你讲清楚，但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认可辅酶 Q 十对你身体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啊，因为它是显效的。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吃硒不一定会像辅酶 Q 十那么明显。但我想说一句，到了一定的年纪，四个字，平安无事。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最好的一种帮助。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对吧？哎，我让你买一个东西，我一定要告诉你为什么你要买。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到活到这个年纪，一定只差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想长寿，哎，想活得长一点，看到自己的子子孙孙，对吧？哎，越大越好，越多越好。第二点，不要怕，就是怕那个重大问题找上你。我刚刚说了，硒服用完以后，你的身体会给你这两个指标的显现，何以见得啊？不是什么上海的数据，是中国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啊，重大问题，中国平均的发生率是0.3%，但你看恩施，只有中国平均发生率的1/20，这个地方叫世界硒都。好，温汤和巴马建国以后，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重大问题。接下去长寿，对吧？我们除了不要发生这种重大问题之外，我们还想长寿嘛？好，中国每10万人当中有2.8个百岁老人，上海肯定比平均中国高，为什么？因为医疗条件、经济条件好嘛。好，上海9.8，但你看看温汤跟巴马，一个翻上海1.4倍，另外一个翻上海的4倍，翻中国差不多要有14倍。哎，温汤跟那个巴马，我觉得我去过温汤的，三甲医院都没有的。那他凭什么既 百岁老人多，又没有任何重大问题呢，凭什么？科学家就去研究了嘛，发现那边的硒含量，我们刚刚说的硒是广泛存在于自然当中的，谷物十倍，土壤十三倍，水十二倍。那边的人因为喝着那边的水，吃着那边的东西，呼吸那边的空气，所以你看血液当中硒的含量是平均我们中国人的3到6倍。所以硒不一定会让你显示出来啊，就是精神百倍。但硒是一个保底，各位朋友，保底什么概念？让你能够活得更长，让你身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更太平。让你离那个重大问题远一点。所以，各位朋友，说到这里，我觉得你还有不买的理由吗？关键我们今天的产品还能真正让你吸收进去，而且含量还非常高。
2: 是，已经是有40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听下来，原来我这个细胞膜会受到这么多外界因素的攻击，我也想健康，我也想长寿，关键我在上海，我没有在什么，没有在什么恩施呀、巴马呀， 对吧？我在上海这边严重缺硒的地方，那我应该怎么办？办法就在您面前。咱们今天丹麦进口过来法尔诺德的不仅是硒片，是硒锌多种维生素片带给大家。这个产品当中，首先单粒的硒的含量有到81微克，而且每天您只要吃这样的一粒就可以了。我觉得其实硒在我们人体当中特别的重要，虽然说它本身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当中身体本身这个量不多，但是它的作用是特别特别大的，一定不能忽视这个硒元素。
3: 观众朋友，你们家门坏了，上不了锁，你晚上睡得着吗？警察说今天不工作了，你敢出门吗？那你的细胞处于这种严重缺乏硒的状态，就是因为没有保护。为什么我这么说，刚刚啊，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点，就是你生活在上海，你是肯定就缺硒。为什么？你看上海平均人每天摄入硒只有17微克。中国营养学会，我们再次强调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个人最少最少一天要吃100微克。注意，这不是差了什么什么2%、3%，你整整差了80%多。那你说，我刚刚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就相当于你们家的门坏了，你们家锁坏了，你们家的门就是纸糊的，别人坏人一踹一个门就进来了。这种情况下，你身体当中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菌和毒啊，你动不动你就可能说小毛小病不断。还有重大问题，注意这边我特别提醒一个人群，60岁以上。注意，我们的人每天都会产生坏细胞，干嘛？不是说啊，我好像年纪轻的时候不产生坏细胞，我年纪大了以后就产生坏细胞。像年纪轻的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每天都要产生6万个坏细胞。但为什么这6万个坏细胞最后没有形成重大问题呢？因为他身体当中有保护，有免疫细胞去把它们干掉，他们的身体当中有这个细胞的这个代谢的功能。而注意，到了60岁，观众啊，到了60岁，你身体当中每天产生坏细胞的这个数量是60万个，60万。坏人是扎堆的多，但你身体当中，你说你的代谢、你的能力、你的免疫能力比20岁的时候强吗？坏人越来越多，你自身的抵抗力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啊，好不容易退休了，突然间重大问题找上你了。注意，这个时候你应该反思一下，我的细胞是否我应该给它一些额外的保护。我们今天的硒片建议大家，如果有吃辅酶 Q 是习惯的，你把它一起吃，因为辅酶 Q 是可以让细胞产生能量，但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细胞的能量它是坏细胞呢，硒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好细胞，让这些能量真正为你的好细胞所用，为你的健康添砖加瓦。
2: 是，而且我们产品当中告诉大家，我们是一盒当中会有到60粒，您每天吃这样的一粒啊，告诉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是有到蓝帽子认定，你吃起来是很。

0: 好的一个直接硒蛋白的形式，在你身体当中补充到很高含量的这个硒以后，你不能说好像哎让它没怎么能够好吸收，真正到达你这个需要你守护这样一个细胞膜这个位置当中，要让它能够高效的吸收，这个硒蛋白的形式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就是直接就是硒蛋白。
1: 对，普通硒你身体当中要跟蛋白结合，我们直接就是硒蛋白，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硒当中的诺惠，硒当中的 RTG 结构。关键在于这样一款产品，丹麦原盒原装进口，符合制药标准 GMP， 一盒的价格649，注意60粒，一粒的价格10块多，但嘉伟每天都在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能对我全身所有细胞、五脏六腑都得到保护，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应该了。但反过来说，东方购今天我们干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产品升级了。除了硒之外，我们还有硒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硒在身体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但价格，我们比市场上面的价格便宜太多太多了。
0: 一天的花销能够低至相当于4块钱左右。新观众，你看一下，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三盒装的小构成总共是这个就是180粒，外面需要2000左右，我们只要799，单粒是4块4左右。订购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六盒就是360粒，外面将近是3900。我们今天您过来了，从1598降100元。老版本的产品以前也就是这个价格1498，我们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单粒一天花销4块钱左右。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东方购的活动，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补充硒、补充锌，还有多种3种维生素在当中，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它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了解这个品牌的朋友一定知道，凡尔诺德的硒片太有名了。所以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以亲民的价格能够入手，真的没什么经济负担。所以今天订购起来，我们给你新鲜批次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3: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4: 硒在整个细胞质中对机体代谢活动中产生的过氧化物发挥消解和还原作用，保护细胞膜结构免受氧化物的损害，一个个细胞完整无损，脏器功能才能正常。保护了细胞，就保护了人体心、肝、肾、肺、炎等重要脏器，红心的血红蛋白就不会被氧化，其携氧能力就强，就能把充足的氧带给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使每一个细胞都能维持正常功能。作为带负电荷的非金属离子，在人体内可以与带正电荷的有害金属离子结合，并直接排出体外，彻底消解了金属离子的毒性，起到了解毒和排毒作用。常见污染环境的有害元素有铅、铝、汞、镉、砷、铊等，它们所引起的多种中毒症状都能被硒不同程度的消解。
5: 我买了2趟了，一趟呢是买搿能子软纸的，后头的一趟呢，因为个李总不是有介绍了嘛，后头就是买，2次是300片，我买了2趟，
6: 150粒的，
5: 150粒2次了，搿两后头的一趟嘛，那我挂了3道吃了，阿拉因为才70几岁的人了，阿拉因为是老三家嘛，老早年纪轻的辰光呢，大家在奋斗了，好像现在呢，相对来讲要保养点身体，对吧？多活2年，侬讲是吧？因为正好来介绍讲，搿只硒片是丹麦的，蛮好的，葛末阿拉就买了吃了。葛末就是讲细胞，拿自家好的细胞保护了以后，是抵抗外头坏的细胞的。葛末所以呢，就是讲因为阿拉年纪，所以阿拉想买了吃了以后呢，葛末对自家身体增强的抵抗力，就是讲尽量好像可以减少点，就是讲抵抗一眼。葛末主要就是搿一点呀。
7: 买这么多，
8: 吃了好梦有冇呀？
7: 你从10几年前开始吃啊？
8: 10年，当时吃的时候不是你们东方西西买的，我当时是丹麦买过来的，到丹麦去买过来的，透过朋友去丹麦买的。后来可以东方西西有了，我就东方西西买，开始吃到现在呀，没停过，到现在还有呢，还在吃呀，啊，这个要一直吃下去，你知道吧？我朋友介绍的也在吃，都在吃呀，因为这个算下来的话不高，反正没多少钱的，这个。200多的话，一天吃一粒，你得一半，一盒的话好吃2个月呢，对吧？也收益不高呀。

0: 已经是有100位观众订购到了。画面上面看到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法尔诺德的西辛多种维生素片。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观众一定要懂得养生，也听到过一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年轻人年轻，对不对？你想，你特别希望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平安健康长寿，你首先要把这个细胞的健康给维护好。细胞的健康除了需要什么辅酶 Q 十来让它能够产生能量、产生活力和动力之外，细胞膜的守护要靠谁？就是要靠硒这个元素。虽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这个占比不是很多，但是它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啊，我们外界污染的空气呀，对吧？不干净的食物呀，包括什么辐射，或者很多说，哎呀，我家里面我的长辈、我的亲戚啊，可能遗传因素很多的一些啊，这个亲戚朋友会有一些，比如说那个重大问题已经是侵害到他了，
1: 对，
0: 我很担心，我很惴惴不安。那你就是要提前给自己做一个特别好的防护维护，补充硒元素。
1: 对，注意啊，我还要强调，一个营养元素能对你全身起效，不单单是辅酶 Q 十，也有今天的硒。
0: 嗯，
1: 嘉伟强调了，每天吃三样东西：辅酶 Q 十、鱼油加硒。为什么？我们来看。细胞，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无论你讲你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器官、任何一个部位，它都是由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好，每一个细胞我们分三层，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细胞质当中会有一个叫腺体的地方，那是产生辅酶 Q 十的。说白了，它有辅酶 Q 十越多，你的身体当中细胞能量就越足，你就年轻的状态会保持得更好。但反过来说啊，你先出去了啊，比方说外面的气温比较低，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啊，到了可能冬天的时候那种流行的什么菌啊、毒啊来找你，这个时候它会侵占你的细胞，它会伤害你的细胞，对不对？还有，我刚说了，年轻的时候每天产生60000个细胞，坏细胞。好，到了60岁以上，600000个坏细胞。那为什么年纪轻的时候那种重大问题不会找上你？现在啊，就很容易有可能量变到质变，各种各样的结出来了，到最后可能重大问题也发展到你身上了。很简单，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需要保护，我们每个家庭都需要保护，我们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护。细胞谁保护？硒，它存在于每一个细胞膜的最外侧，在细胞膜外面，干什么？它不是从里面保护的，官方对不对？我们说你要到一个家里面去抢劫，你要到家里面去偷东西，你一定是从门破门而入。这扇门谁来给你把好？就是硒。其实刚刚导演放了非常非常多的 VCR 啊。第一点，硒的作用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了。所有的坏人，包括坏细胞，要想把你的坏好细胞变成坏细胞，要想让量变到质变，他们都必须过硒这一关。那你这样子，第一点补充硒，第二点。很多我们说，哎呦，我还年纪大了，我的代谢很差，我吃什么东西都淤在身体当中，我的肝脏也不能及时的排脂肪了，我的酒量也没以前好了，我的甲状腺、我的肺上面，我的各种各样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结的出现，各种各样的脑肿的出现，这是为什么？因为代谢不好，每天你身体干嘛？你每天细胞有坏有好，有细胞会死亡，也有新的细胞会出现，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氧化物也好啊，自由基也好，它们是需要你的身体排掉的。哪里排？每个细胞排嘛，排到哪里去？排出身体体外，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硒，这样的过程它没有办法继续。它的整个排的过程当中，这些排毒的过程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延误。那这些东西淤在身体当中，自然而然你的细胞会慢慢过早的老化，过多的衰老，过多的死亡，所以各种各样的慢性问题也会什么发展而来。所以注意。我刚刚说了那么多，观众你应该明白了，你要让我来讲硒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东西对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个宝。它的概念就是百搭，它像辅酶 Q 十一样，对你所有的细胞产生正能量的作用，抵抗外来，对抗里面的变异细胞、坏细胞，同时帮助你代谢，让更多的那些毒素排出体外以后，给你一个更健康的人生。
0: 哪怕我们细分到就是我们全身各个脏器的五脏六腑当中，你都知道，除了刚才嘉伟讲的什么代谢呀、不好的东西排出身体外面，你每天五脏六腑为你一刻不停的在工作，他们各种生理功能都要每天消耗大量的硒。你想想，而且很多我们朋友看到说，哎呀，这里面有些比如说各个脏器现在什么重大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挺多的，像什么肝脏呀，对不对？肺部的一些重大问题挺多的。真的告诉大家，你要维护好这些脏器的健康，不仅让他们每天能够正常的为你运作，还要让他们免受很多重大问题的侵袭。
1: 对，
0: 你要让这些脏器当中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当中，也要充满丰富的硒啊。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为什么嘉伟对这个硒好像讲得特别特别激动，特别有感情？因为我自己是从中受益的。大家知道的，其实啊，现在人因为前几年对吧，那个肺上面没少遭殃。那嘉伟平时是非常注意，基本上我一年做一次体检。大家看到我的体检报告，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说过啊，今天再跟大家说一次啊。2021年12月27号，这个编码上面就可以显示这个体检的时间。我当时去体检啊，这是我体检报告，看到没有？一下子就检测出来有这个东西，我相信很多观众们的那个报告当中也有啊。但是我第一次检查出来就是8毫米。 观众朋友你应该知道的，一到五毫米属于髓访，八毫米这个东西就打心肝脏就拆不动了。嗯，就呀，反正就是它如果搭下去的话，肯定是后果不堪设想的。嗯，所以当时我第一个，我跟大家说过，我第一次、啊、感受到了这种生命的脆弱啊，可以说我是第一个买了一份保险，要保护全家人的这个对吧？这个物质条件还是要保障的。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学营养的，我要通过我自己学的知识，解决我这个问题。我当时吃了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法尔诺德西，实话实说，还有一个就是仙之楼的包子油，这两个东西我一直在吃的。然后差不多两年时间啊，管管你自己看一下，我是2021年查出来的，对吧？好，2023年12月6号，差不多就是两年时间，这个地方变成了叫两上肺胸膜增厚。什么意思？管管吧，胸膜增厚要比有个八毫米的要好多了。胸膜增厚的意思是什么？可能他们听不懂。哎，就跟你摔伤以后干嘛？你身上那个皮肤，啊，是不是它会比别的地方的皮肤会稍微厚一点？结痂了嘛，结痂以后那个地方脱完以后那个皮肤会厚一点。就这种情况下，说明什么？说明那个地方发生过一场战斗。最后好人赢了，最后我可以理解为我身上的硒含量增加了，那些坏人被我那些好的免疫细胞也好，被硒也好打走了，最后留下的那个战场的残骸。所以我其实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为什么我希望大家所有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去服用硒，因为第一点，它可以保障你平安无事，啊，能够让你的机能更多排毒以后，让你得到一个更高的岁数，但反过来说，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现在上海这种经济条件，咱就怕花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服用硒能很好的把你那些坏细胞挡在外面，切断那些坏细胞的粮草，所以这种情况下，每天如果说假设啊，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不算东方购物价格，外面买10块钱一粒。你觉得还贵？那今天东方购算完促销以后才3块多的价格，我觉得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这个价格不过分吧？你应该吃吧，甚至你应该叮嘱你的老伴儿啊，或者家里面有些遗传的啊，就有一种遗传因素的啊，家里面孩子如果40岁50岁左右的，你也应该让他每天给他的细胞更多的保护。
0: 价格方面你是绝对放心的，因为东方购这个价格，我们的大组合1498元，外面顶多也就是要买2盒，三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6盒，六盒其实如果你除一下，每盒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而且单粒已经低至4块钱左右了，非常非常好的产品，还是能够很好的吸收，它是硒蛋白，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所以我们今天单卖原装进口过来，给你直接送货到家。新观众需要订购起来，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价格真的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些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2: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3: 理。假如呢，不硒的含量比较高，吃麻花米，每天早上还精彩，
4: 对吧？对，阿拉长辈，
3: 阿
4: 拉长辈，我吃我提醒啥，伊吃提醒我啥，
3: 哎，
4: 那么那会漏脱呀，对吧？
3: 啊，那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已经，那讲实在的，也就2个多号头。但是外头呢，呼吸物事老多啊，一到了一点，我也。

0: 呼吸的，总呼吸两大呼吸的种菊花咯啥，但是伊买了蛮贵啊，哎，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
1: 嗯。
2: Welcome。
3: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三四十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4: 对，很多朋友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啊？还有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了肺了，到处都有，肾里面还有个肿，或者是肠道里面还有个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出来了，为什么？办法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不能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有各种各样的门要装两三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六万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六十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十倍以上六十万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二十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二十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啊，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哎，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在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如果说它助纣为虐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 Q 花了很多钱，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 Q 是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 Q 十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不能抢到这批货。因为我们的产品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3: 是
4: 除了有硒，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让硒可以在身体当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3: 一粒当中哦，单单硒就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硒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硒啊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硒，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4: 对，
3: 它是一粒啊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4: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3块钱，3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3: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90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法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锌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要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6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要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这个季节呢，很多朋友都会发现家里的卫生间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原本有浴缸的朋友呢，跨进跨出是不方便，而且呢，随着天气慢慢的潮湿起来呢，瓷砖也会打滑啊，防滑的情况尤为关注。所以呢，浴缸改成淋浴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举措。但是纵观市面当中的一些装修公司呢，可能多多少少都是只接整屋装修，像这种局部装修的活呢，因为它的难度系数还不低，利润空间又非常薄，很多大公司大企业是不愿意来接单。今天来非常知名的品牌德国贝朗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浴缸改成淋浴区，最快啊只要一天就能完工，而且呢虽然是一个装修工程，但是价格呢不到万元，所以呢性价比极高，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大王哥好。
1: 潘丹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很多人说到了退休啊，到了老年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东西要很关注，那就是把危险它要规避掉。那么其实在家里面我们说生活的话呢，其实你说在客厅啊，在卧室啊，相对来说它的危险度没有那么的高。相对更危险一点的地方呢，其实是在你的卫生间。因为呢洗澡的时候呢，第一你身上是没有穿衣服的，光脚的啊，第二个呢它可能遇水之后啊，它又更滑。如果说你以前再加上装修的时候是装的这个浴缸，
0: 对，
1: 那你跨进跨出的过程当中每天洗澡，你每天咱还应该就都画画，
0: 对
1: 吧？就是死干提心吊胆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什么呢，哎，我们把这个浴缸啊，我们把它改成这个淋浴区。那这样的话呢，安全自己掌握。
0: 原来的浴缸啊，说实话，大家说这个也不光是自己都画画了，
1: 对
0: 吧？可能还是连带到家人也很担心。比如说五一假期，您在外面出去玩的时候呢，也会担心说，哎呦，这个时候差不多晚上八九点钟了，要开始父母要开始洗澡了，进卫生间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对吧？也是需要一个更加安全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把它改成一个淋浴区之后啊，真的叫如履平地啊，把安全的危险因素降到最低。但是你会发现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在上海滩还不在少数。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像我们自己家也是一样。
0: 对，
1: 大概2000年左右装修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差不多吧，就是20年前左右装修的时候呢，一般多多少少家里好像都是装浴缸的。你那个时候装浴缸好像是一种流行，但实际上装完之后你会发觉实用性它其实并不强。
0: 对，
1: 365天当中啊，你不会超过10天啊，这个子跑了里厢啊，泡泡澡的少得很。
0: 对，
1: 大部分呢还是淋浴。但这个如果说是浴缸，你在浴缸里面淋浴其实不方便的，
0: 对
1: 吧？第一，它里面是陶瓷的，陶瓷是光滑的，尤其遇水之后它更加的滑，所以呢很多人说在，而且它是有点弧度的，所以你第一个你在里面你觉得不踏实不安全。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它考验你单腿的这个腿部力量肌肉和你的平衡能力，因为你不是站直接跨进去了呀，你要单腿站立再把这个脚要放进去，这个时候40-50岁问题不大，你到70-80岁的时候，你单腿站立，本来站立都已经摇摇晃晃，你再这样晃进去的话，万一摔一跤，
0: 对，
1: 后果不堪设想。
0: 所以哪怕他装了一个安全扶手，其实也是作用有限，
1: 对
0: 吧？好，那这已经成为一个安全的最大隐患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大家会说，那我索性不用浴缸。那不用浴缸之后呢，你把什么塑料盆啊、脸盆啊等等往里面放，就变成了一个储物区域。你想这个地方你本来要绕着走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我说实话，这你算算几平方，对吧？1-2平方、2-3平方，你上海滩房价1平方几万块钱，
1: 你中环内好嘞，是吧？差不多你也对，
0: 你也是浪费了钱嘛，
1: 对，大几万呢啊，
0: 哎，所以包括像这个也是，你看这个高度还不低，浴缸正常高度在50-60公分左右，你跨进去，就像刚才大老师所说的，对吧？你40-50岁的时候，可能腿力脚力还不错，年纪大了，这十几年过去了，对吧？但是走路还有点腰酸背疼的，
1: 对，
0: 腰酸腿疼的，所以你在单腿站立跨进去，再洗完澡浑身湿湿哒哒的再跨出来，所以导致一些安全的隐患是大为存在。
1: 关键自己心里也怕呀，
0: 这个也是，那索性不用了，不用了它就占地方嘛。
1: 对呀，
0: 你想找施工队来拆，包括像这种整体式浴缸，那以前这种淋浴房还真的是蛮气派的。
1: 对，这种淋浴房买来要10000多块钱呢，
0: 实用
1: 对吧？它背部有这种按摩呀、冲淋啊，方式特别复杂。但是实际上你看它的高度也大概在40公分左右。
0: 有啊，
1: 那你想40公分，你第一你跨进跨出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还有一些。那比如说高龄老人，80多岁了，他其实呢腿脚已经不方便了，他洗澡的时候可能已经要轮椅推到旁边，
0: 对，
1: 然后呢要家人或者其他人帮助他来助浴，
0: 对，
1: 那你想这个空间他其实两个人是进不去的，
0: 对，
1: 那怎么洗澡呀？进又进不去，又没法容纳两个人，
0: 对，
1: 所以这些情况可能真的面临到我们必须要到改造的时候。
0: 很多情况觉得我现在家里面的这个情况，浴缸上面装了一个淋浴房，对吧？现在我40多岁没问题，我在想在我年龄再大一点的时候，
1: 你还是跨进跨出的呀。
0: 我有一次就是滑啊，差点滑一下。我们家也是这个马桶在旁边，
1: 对，
0: 然后差点这个人磕到这个台盆上，
1: 哎呦，个尾气啊，
0: 真的很危险。那我现在还是身强体壮的年纪，
1: 还要看你巧不巧了，
0: 对啊，
1: 你碰到撞下来撞到什么位置了，
0: 这高度 很高，对吧？年纪大的，包括一些像小朋友，像跨进跨出，其实很不方便的。你想把它改造啊？你像传统的施工，大家会怎么做呢？水泥黄沙运过来，
1: 对
0: 吧？首先你会发现，像这种做局改的啊，不多的。
1: 对，它第一呢，活儿太小，钱太少，它周期也蛮长的，
0: 是
1: 最起码3-4个星期的时间。所以呢，他也不愿意做。那么就算他，哎呦，睡了，我帮他做吧。但是这个做对您来说方便不方便呢？你自己想，我把你马桶敲掉了，我把你浴缸敲掉了，所有敲掉了，你洗澡上厕所都没有办法了，所以你必须要住出去，住哪里，对吧？方便地吗？隔壁的，对吧？平时刚刚什么连锁酒店，对吧？你最起码200多块钱一个晚上要吧？啊，你住20天、30天，差不多5-6千块钱。
0: 是啊，
1: 住子女家，上海的房子说句实话，面积都不算太大，对吧？那也不方便。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很多人想象不起母呗，睡了，我把租了。
0: 而且关键是你家变成一片灰尘满天的工地，
1: 对
0: 吧？水泥、黄沙等等，包括人工贴瓷砖、切割等等。而且像这种天气，今天又下雨了，
1: 对
0: 吧？下雨天
1: 干不了了，
0: 湿度一大，你说瓷砖贴不了了，那网没贴好贴了，网贴了，对吧？所以像这种情况，大家说，哎，我们怎么办？我们就靠背朗，背朗其实快速的来进行一个快装。这个快有两层含义，
1: 就快一天了。你看，
0: 第一层叫速度快，
1: 对，
0: 最快一天。第二个快，它是模块化有标准的。那它怎么能做到最快呢？其实它的工厂当中已经完全完成了我们的工序。所以早上去还是老样子，晚上回家一看，哎，结果我们浴缸没有了，
1: 哎，
0: 崭新的淋浴区呈现给大家，对吧？也是这户人家也是的啊，一天完工，老浴缸旧浴缸拆掉，跨进跨出的繁琐马上夷为平地，就变成了我们非常棒的如履平地的进出方式。
1: 对，
0: 那么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叫快装，其实快装在欧洲非常流行，
1: 对，
0: 欧洲大家会说，哎呦，整个你没看什么灰尘满天、打桩机等等，但好像仿佛开玩笑说叫一夜之间拔地而起，
1: 对，
0: 怎么做到的呢？对吧？快装其实在我们国内啊也有几个案例分享，比如说像北京大兴机场的 T3航站楼，
1: 对啊，
0: 包括像
1: 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对，
0: 都是这样的呀，它都在城市的中心啊，
1: 对，
0: 对吧？要不扰民，但是速度又快，快装。那我们的快是什么呢？看，它叫模块标准。
1: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模型嘛，它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底盘，包括了3面墙壁，那这个呢就是你们家里面实际最后装出来这个成型的实型。好，那我们来看啊，不是，你看这个瓷砖，它也是切割的呀，
0: 对
1: 吧？四周高，中间低，而且呢都是一些不规则的梯形或者其他的形状。那么这个它肯定面临一个切割，只要有切割，一定会有灰尘，对吧？你第二，瓷砖底下它一定也是靠黄沙水泥把它整个的固定在这个里面的，同时它一定最后全部做好，它也要打美缝的，对吧？这些全部一个工序都少不了。但是我跟你讲，这些事情跟你没关系，因为所有的切割瓷砖、黄沙水泥的搅拌，所有的铺贴、打美缝，底下底部的这个结构的全部给你做起来，都在贝朗工厂完成，不在你们家完成。所以有灰跟你没关系，要切割跟你没关系，要什么所有这些工序都在工厂完成，到你们家就是装一下，
0: 还不影响大家正常的淋浴，
1: 对
0: 吧？你说我今天就是20来天的时间将就一下，我在里面洗个澡，正常的洗漱，正常的上厕所，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到点了，咱们弄好了，直接快速的一天帮您搞定。然后怎么来进行一个快装？大家说，那这个快装的模块化，靠不靠谱啊？你看啊，它叫贝朗的一体式3层防水。
1: 对，我们来看它，其实呢，你最上面看得到的是我们的瓷砖的部分，但瓷砖底下可不是只有一层瓷砖啊，它下面除了黄沙水泥之外，还有防水树脂的发泡层，它是做了一遍防水的啊。这个防水做好之后，底下再给你一体式的防水托盘，这是做最终的兜底，所有的水啊下去之后到这个托盘，万一漏它兜住之后呢，它下面有个排水口，是直接连接你的卫生间的那个下水孔的，
0: 对，
1: 所以它不积水也不存水，直接快速水就排掉了，
0: 而且就是
1: 还防漏，
0: 对，这些底盘做好了之后到你家就像搭积木一样，哎，那个乐高积木大家都知道，对吧？就像搭乐高积木一样快速的拼装起来，所以它又稳定，速度又快，所以才能最快一天完工，
1: 对，
0: 对吧？今天只需要预付款1000块钱，定好我们整个套餐是9980，你想象一下，几乎就是一个装修工程，
1: 是
0: 万元不到的价格，既解决了咱们的后顾之忧，也解决了子女对于父母的担惊受怕。
1: 对，
0: 那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浴缸也好，瓷砖也好，它都面临一个问题，防不防滑呀？
1: 对，尤其老人，我们说在洗澡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光脚，有的是穿个拖鞋，对吧？你在瓷砖上，你最怕的就是滑一下，对吧？那你想，这个瓷砖呢，我们以中间这个黄色的贴带为中线啊，这边没有做过防滑处理，另外一边呢，我是在瓷砖上做 了一个纳米的防滑处理。好，有什么区别？你看啊，我现在我你说干的地方我还好一点，我把它脱高45度斜起来啊。我现在呢模拟一下浴室的洗澡的环境，这里面是什么呀？弄块就是
0: 肥皂沫，
1: 哎，比较抹了噻，哎，我把它弄这样，两边同时浇上去。两边同时浇，
0: 这个是很滑的，
1: 这个非常滑啊。好，我接下来呢，我就算穿鞋吧，
0: 这还
1: 我就算是穿鞋，它底下还有摩擦力啊，
0: 站得住吗？
1: 来，我这边斜45度啊，同时这边没有做过防滑处理的，哎呀，
0: 滑了，
1: 塞接我武器啊，哎，你看，直接滑下去，
0: 对，太高，哎，对吧？
1: 很危险，
0: 摔一下，哎呦，真的是。
1: 好，那我同样还是这个底，对吧？我在我们这边做过防滑处理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虽然有，但是这个滑的非常缓慢。对吧？这个就是说，基本上你看它是能够控制得住这个节奏的，而不像这边，这个你是控制不住的，就刷一下一下子滑过去了。
0: 对，
1: 但我到这边，大家再看一下啊，这个感觉真的还是不一样的，哎，是吧？我是45度斜角，对吧？你要在平地上呢，根本就要更是。好很多，所以做防滑处理和没有做防滑处理的那要差别大得很。
0: 是的，所以给大家糅合在一起看，刚才是拆解对吧？拆解动作，现在组合在一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装修案例和过程呢？第一个，到你家里去对吧？该铺的红色保护膜，地砖也好，地板也好，帮你全部铺好，而且它不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0: 它是很厚实的。我
2: 脚。
0: 我穿挺厚的一双鞋子，我都感觉到它的这个膜很厚实，所以它更好的去保护到我们的地板和瓷砖，这是我们说施工的必须要有的工序，对吧？好，再来看啊，来我身后的这一块区域，想象一下，原本高度50-60公分，
2: 对，
0: 浴缸你要单腿去跨，你要这样去跨，对吧？哎，真的是人容易摔倒的，
2: 是
0: 你一滑一摔倒，那年轻人老人都受不了的。
2: 对，
0: 你在洗澡的时候是衣不蔽体的啊，整个的对吧？这种状态你磕到瓷砖，磕到玻璃呢，对吧？
2: 很危险啊！
0: 我现在就变成了把高抬腿动作变成了平地的走路，
1: 如履平地，
0: 对吧？
1: 一点难度都没有。
0: 你在里面洗澡，
2: 对，
0: 你在里面去，再出来的时候，以前也是啊，跨浴缸跨进去，
2: 对。
0: 对吧？也很难，你得扶，你得撑，对吧？但我现在也是这么洗好澡了，就这么出来，
2: 对，
0: 对吧？就是化繁为简，化不安全为安全，好吧？好，除此之外，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还是刚才说了啊，防滑的瓷砖，你看这个瓷砖摩擦啊，它还是有一定摩擦系数的，
2: 对，
0: 所以它更好的起到了防滑的效果。然后四周，你看我脚踩的区域是高的，中间是低的，这个防水的地漏也直接帮大家把水啊排到了公共排污管里面，对吧？这些问题都帮你解决，因为贝朗毕竟是专业做家装的一家企业。好，除此之外啊，墙面今天是立面的冰火板，对吧？保温稳定，结构也更加的抗结实啊，非常好。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今天整套的淋浴设备，也给大家换新了。
1: 对，我们用到的是德国贝朗150多年的老品牌，给大家带的手持花洒，包括全铜的下出水的龙头，都给大家一次性的配齐了。你20年前的你的装的浴缸，你上面配的花洒也差不多该换了，
0: 这个买一套怎么着也得2000多块钱，
2: 对，
0: 今天也包在里面。还有啊，我觉得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设备是什么？适老化设备，
2: 对，
0: 这个叫一次性扶手，贝朗出品的一次性扶手，所以它是有凸点的防滑，冬天不冰，夏天不烫，恒温的状态。而且呢，你装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哎，万一觉得稍微有点头晕眼花呀、胸闷啊等等，来稍微扶一扶，借一把力。你把它放在马桶旁边起身啊，它或者落座啊，哎，都有一个借力的东西。
2: 对，
0: 这个也是一次性扶手配给你。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对吧？有的人说高龄老人了，不是60、70岁、70、80岁，80、90岁、90多岁了啊，站都站不住，
2: 是
0: 让你坐着洗。
1: 哎，
0: 你看
1: 洗澡椅，
0: 特别好，对吧？
1: 这个呢就更安全了，
0: 这些地方它都是那种，一个是防水，第二个是保温。所以你不会觉得屁股很冷啊，或者是腰背部很冷，不会的，很舒服。不需要的时候把它折叠一下，旁边一靠就可以。
2: 是，
0: 整套设备今天你看一看我们的报价，不管多少钱，你看啊，今天只要1000块钱定金。但你看到这个装修的报价，你会，这是装修吗？
1: 对啊，
0: 装修怎么着也得1-2万、2-3万吧？
1: 对啊，你哪怕局装，哪怕卫生间改造一下，你2-3万、3-4万块钱肯定是要的。但是我们今天才9980块钱。
0: 对，
1: 那么好多人说了，这个9980是不是全都包了呀？您自己看一下啊。首先拆旧项目。所有的现场保护，旧的浴缸、旧的淋浴房全部给你拆了，拆完之后呢，给你搬到楼下，同时呢，再给你垃圾清运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这个一点都不用你操心的。第二点，我们整个的改造项目，包括我们的底盘，包括防水墙板、窗台板、收口条、排水地漏等等等等，你看全部给包含在里面了。甚至于我们连洁具的部分也给它包含了，德国贝朗的全铜龙头是吧？ 多功能手持花洒，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次性扶手以及我们的可折叠的洗澡椅，全含连人工所有的材料包在一起9980块钱。嗯，
0: 9980。换一个后半辈子或者人生后面几十年
1: 的
0: 安全的洗澡体验。嗯，今天是一个1000元定金的锁定名额，然后呢这是一张名额券。
1: 对，
0: 有了这张名额券，我们来看一下后面你该享受什么样的服务。
1: 对，这个1000块钱呢你不要担心啊，这个是完全可以退的。我们把师傅请到家里面来测量设计，这个时候呢你今天订1000块钱，其实你哪怕先订了，回头再跟子女商量啊，跟老伴儿商量都没问题的。嗯，等到师傅来了，你到时候你们全家再决定要不要做，要做咱们就付余款，要不做的话1000块钱定金原路返还，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好吧。然后呢30天的下单的生产时间，全部做完了联系您啊，送货搬楼包括拆旧，包括把垃圾清运到小区指定垃圾点以及帮你安装好。多长时间呢？来，这是最吸引大家的地方。好，看清楚，从拆旧到安装最快1天可完工。好了，不需要搬家了，不需要搬到外面去住了，对不对？
0: 对，就是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请师傅上门测量，
1: 对，
0: 然后呢出具报价方案。关键是你今天可以享受这8大的免费服务。说实话，这每一项，特别是其中有几项，都是你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都要花另外额外的钱，
1: 对，
0: 对吧？比如说像测量定制，对吧？包括像拆旧，旧的浴缸靠人工帮你肩扛手提，把那些垃圾清运到指定的位置等等，这些少说说也得，对吧？1000把块钱。好，除此之外，你再来看卫浴设备要买一买的话，这一套淋浴设备买一买2000-3000也需要的。
1: 对啊，要的呀。
0: 你这加在一起，你真正花在装修上面可能就是4-5千块钱而已，
1: 是，
0: 对吧？所以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啊，先锁定好名额，然后呢趁着假期这几天，嗯，迅速的让师傅上门测量，
1: 对，
0: 满意了咱们签单付款，等30天完工之后再送您府上，不满意签订合同之前可以全额的退款，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19999。对，
2: 老子有浴缸拐好过啊，拐着了跑不起来的那个，啊没人拉，花了交关辰光才跑起来。
3: 就是讲，就看到老先生对吧？王老先生就朝天要困在这个地浪向，困在这个地浪向，对吧？那么伊跑不起来了，已经腰拐伤了，跑不起来了。
4: 老年人使用浴缸不仅进出不方便，还有安全隐患。老旧的淋浴房没有适老化配套，你敢找马路游击队帮你改造翻新吗？德国百年品牌贝朗解决您的困扰，卫生间浴缸或者淋浴区也可以做到局部适老化改造，个性化定制，工厂标准化生产组件，极少使用传统水泥砂浆，施工周期大大缩短，饰面纹理冰火板，防水又防火，环保耐用。东方购物独家套餐除整体墙地面改造外，还包含贝朗淋浴龙头及滑杆花洒，淋浴区地面防滑处理，再额外加赠一次性扶手、可折叠洗澡凳，老人的洗浴体验更加舒适安全。全程金牌服务，免费测量，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垃圾清运，最快1天内拆装全部完工，市场少有的淋浴区局部适老化改造服务，做个不倒翁，身体你最棒。

0: 这个这些照片都是我们的师傅上门的时候先拍照，对吧？
1: 对，
0: 就是把家里的一些旧的情况给大家展现出来看一看，就是啊，真的是就本来就不大的空间，
1: 大家
0: 堆满了各种杂物、啊。
1: 对对对，第一个大家很熟悉这个场景，
0: 对啊，
1: 我们家里面爸爸妈妈家里面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第二点呢，确确实我们也觉得确实是不方便了。嗯啊，年轻的时候问题不大，你跨进跨出呀，腿脚伶俐、腿脚利索的时候都没问题的。但是现在啊，咱们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之后呢，你可能啊，就是第一，你动作没有那么的灵活了；第二，你的平衡力没有那么好了；第三点，你腿部的肌肉是不是也没有那么的强壮了呀？
0: 对，
1: 你想，像我们成年男子，像我150斤左右、嗯，我单腿站立，我一个脚承受150斤分量的话，我现在还可以。
0: 对，
1: 再过30年呢？
0: 哎，
1: 对吧？我要到80岁左右，70多岁，我不一定吃得消了呀。
0: 对，
1: 如果还要在平衡、保持身材平衡的移动
0: 啊。
1: 底下还是滑的，那万一摔一跤呢？我觉得不干脆啊。
0: 对，
1: 因为能拐太高个后果了，实在是太严重了，
0: 哎，
1: 太严重了。
0: 你自己在吃苦头，哎、对吧？你
1: 还得家人、
0: 请假、照顾等等，所以这时候其实是一笔隐形的账，
1: 而且花大钱了、
0: 哎，
1: 那可绝对不是什么9980块钱能够搞得定的、
0: 真是，
1: 对不对、啊？
0: 生活质量下降了，
1: 哎、对
0: 自己的感觉
1: 痛苦
0: 特别不舒服了。很痛苦，对吧、所以我们说其实贝朗的这个产品在之前推出到现在为止真的是深受大家的好评和喜爱，对吧？因为它解决了真的是大家很多的一些啊心结。
1: 对，
0: 你说实话，这浴缸处在这里，
1: 对，
0: 你一直每天要面对它，觉得好真的像一座山一样，
1: 现在就觉得是个鸡肋了、哎，你说你不洗澡不可能的呀，但是你只要洗澡，你要跨进去，对你来说刚才就是一个山一样，
0: 对，
1: 我望之却步，
0: 对，
1: 对吧？那但是我要真的跨嘛，我就担心摔跤、一旦摔跤后果不堪设想，对，所以这就是两难。那像这种情况他索性就不用了、不用，你不浪费钱吗？对吧？你将近2个平方在上海怎么也得算个8万平方，你8万块钱肯定要吧，
0: 对，
1: 是吧？这个也是一样的，那个高度啊就有40-50公分、50-60公分也是有的，这个直接就堆东西了，对吧？像这种那它这个高一点的这个淋浴房，它底下3-4公分也是有的。
0: 对，
1: 像我妈妈这样要坐轮椅的人，那根本就不可能进去。
0: 对，
1: 那你洗澡本来就是要靠家人来帮助洗的，那这个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它根本就不可能站得进去两个人的。
0: 对，
1: 像这种情况，可能我们就觉得感同身受。
0: 是，
1: 那可能很多电视机前的我们一些家庭啊，也会觉得有这样的困扰。
0: 年纪大的人啊，真的是说站都站不住，像这种地方跨都跨不进去，
1: 对，
0: 跨进去特别的难。然后呢，你想要坐着洗啊，然后走进去啊，等等，怎么办？
1: 每天面临的问题
0: 是的，
1: 每天面临的问题。
0: 所以我们的产品就是一经面世，之所以说大家好评，就是它改变了、革新了我们的装修理念。
1: 对，
0: 以前是水泥黄沙进场，泥瓦工进场，然后呢，看看我们今天到底做什么工序，
1: 周期长，
0: 看看天下雨了又不能做了，对吧？然后看看瓷砖贴不上了，或者大小不合适又得现场切割，
1: 对，
0: 等等等等，把家里搞成一个工地，那是传统装修公式这个模式。那我们现在呢，快速的解决问题，你看最快几多少时间啊？
1: 您看一下，
0: 一天完工，
1: 哎。你看这里啊，浴缸还是这个样子的。早上，师傅来之前，这个浴缸还是这样的。
0: 对，
1: 好了，晚上对吧？下班了，你回来了啊，这个浴缸，这浴缸已经拆掉了呀。
0: 对啊，
1: 这个整个淋浴区已经给你改造好了呀。
0: 啊，
1: 妈，以前你要早上，你昨天晚上洗澡你还跨进跨出，今天洗澡你直接走进去好了。
0: 对，
1: 对吧？整个都是生意啊，关键是安全了。从这个到这个，对吧？最快一天完工。但是做到这个程度以后，你以后每天洗澡至少不用担心跨进跨出造成的摔跤啊这些安全隐患，这个不用担心了。就这个、啊、我跟你讲，你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啊。
0: 还真是，
1: 对吧？
0: 关键解决大家的一个心头大患。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大家说呢，我们今天现场的工人师傅每次搭建这个框架是特别的快，大概就半个小时左右。
1: 半个小时、啊、
0: 对、然后连我们地膜的保护，对吧？墙面的整个的规整的搭建，包括地面防水托盘的一体式的铺装，这前前后后也就费了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多小时，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原本这个浴缸，如果想象一下50公分高度的浴缸，你跨进去得有多累？
1: 对，
0: 你脚抬到这高度还不够，你还得往上抬。
1: 哎，
0: 啊，你看我还得
1: 啊，对呀、啊，
0: 我还倒了一下
1: 啊。你别说啊，
0: 对
1: 啊，这个青壮年的人也有的时候不太平衡嘛，哎、对不对、啊哎？
0: 这还是干的地面、啊。
1: 对。
0: 对吧？你地面不可能贵啊，你还得湿哒哒的，
1: 大油肯定塞了，
0: 塞呀、啊，
1: 对
0: 吧？里面也是湿的，外面也是湿滑的，所以它带来很多的一些安全的一些连带反应。
1: 对，
0: 现在我们走进走出不是跨，是走进走出，
1: 轻松来，
0: 如履平地，
1: 安全来，什么东西都比不了我们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安全。
0: 对，
1: 所有事情安全一定放在第一位的。
0: 然后再给你安全，对吧？上一道锁就是什么呢？来，咱们今天一个防滑的底砖。
1: 对。
0: 这个地砖防滑，就是你进进出出都是防滑地砖保护起来，那多好的事情，
1: 对
0: 吧？你看不容易摔跤了、哎，
1: 因为你平常啊，你说句实话，洗澡、第一个你跨不进去，第二个你怕平地滑一跤，
0: 对，
1: 滑嘛。哎、但现在我是什么呢？我是做了防滑的处理之后，
0: 是
1: 这个瓷砖遇水之后，它更摩擦力更强，
0: 更大了，
1: 哎，更大了啊。
0: 哎，好，这是我们说整个框架，这几个框架的部分搭一搭，哎，都在你家完成，不需要很长时间，最快一天完工。好，除此之外啊、哦，来我们的贝朗的淋浴设备，你既然是换了一套淋浴区了、哎，对吧？我设备也得换一换。
1: 当然了，
0: 花洒也有啊，全铜的出水龙头都是德国贝朗的，1873年成立的牌子，对吧？153年的时间了，大品牌啊。然后再来贝朗的一字形扶手，哎，安全到位了，
1: 是
0: 一扶，对吧？好，这个关键时候都是救命的。还真是，
1: 这个很重要啊。有的时候呢，冬天洗澡，这个湿度一大呀，跟你气一上来，有一凝聚的一晕，我跟你讲，都歪过，我气啪啦哒，因为你没有穿衣服呀，
0: 对啊，
1: 所以你硬碰硬啊，骨头碰到地砖，碰到墙边都是有问题的。
0: 是，
1: 这个辰光手啊，啪一把一抓，
0: 哎，
1: 你稳一下，你没有就一下子摔下去，这个
0: 是，
1: 所以还是关键的时候给你带来安全。
0: 淋浴灯啊，这个淋浴灯，你看橘色区域的部分，它都是防水，而并且是温暖的，不会冰冷的，坐上去冬天坐上去也没问题。这个也是配套给到大家。整个方案看一下，今天1000元定金，但是锁定的报价绝对没有高高在上，
1: 对，完全能接受，
0: 亲民啊。
1: 这个9980块钱，很多人说，哎呦，搿就有我的工资啊。
0: 对，
1: 侬得有尊敬讲，那我两夫妻两个人干起来，
0: 对，
1: 那也超过了吧，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就一个月的时间不到，你想你保住了后面几十年的晚年的这个安全，这个多重要！洗澡每天都要洗的呀，对吧？好，包含什么？9980包含了现场保护，旧的淋浴房、旧的浴缸整个拆旧搬到楼下垃圾清运到小区指定的这个垃圾点。好，第二，所有的改造项目是吧？防水底盘、防水板、窗台板、收口条、排水地漏、排水，这些全都给它安做好，对吧？第三一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卫浴，这都你的卫浴都已经用了十几年了、20年了，该一起换掉了。我们要换就换好品牌，
0: 对，
1: 德国贝朗150多年的品牌，对吧？全铜的龙头品质更高，再加上手持的多功能花洒，那你带来洗澡的舒服感觉更强，对吧？还有一字形的安全扶手，针对安全的，还有呢，我们的洗澡椅啊，这个都包含在里面，9980。
0: 你从价格上来说，这一套东西啊，贝朗的这一套产品卫浴设备，你买一买，2000-3000块钱也是要的吧？
1: 是
0: 要吧？我今天总共包含9980，里面是包含这些淋浴设备的。
1: 对，
0: 减一减，算一算，6000多块钱
1: 啊！
0: 你还有垃圾清运啊、拆旧啊，
1: 1000块钱。
0: 好，你真正花在装修上面，大概就冷气矿你左右，
1: 对呀，
0: 5000多块钱。
1: 你别的不说吧，哎，侬就是到别个连锁酒店里面去，你住个20天左右，侬自个想想看，也不敢离去
0: 了。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不是假期大家出去住酒店吗？酒店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一点？它不会只有浴缸的，
1: 对，
0: 哪怕一些高级的酒店，它在配浴缸的同时，一定会配一个淋浴区的，
1: 以淋浴区为主，实际上
0: 一般来说是以淋浴区为主，好一点的酒店可能再配一个浴缸，
1: 房间大的它再配，
0: 它不可能说整个卫生间里面只有一个浴缸，不会的，他就担心客人们可能会滑倒这个情况，
1: 年纪大的人跨进跨出的，
0: 哎，这个道理大家讲明白没有？
1: 对，
0: 为什么他要这么配置？至少要配一个安全的淋浴区啊，
1: 是，
0: 就是保证客人的安全。我们家也是啊。你们家也是啊？
1: 当然是这样的。
0: 谁家没有个老人？
1: 随着家里面的老人年龄的岁数越来越大，随着我们已经慢慢的步入到这个接近退休的年龄了。
0: 对啊，
1: 这个你必须要考虑的哦。
0: 真的是这样，而且就像刚才道老师说的，我今天花这个钱，有的人说，哎呦，可能就是一个月，对吧？
1: 对啊，一个月工资嘛，
0: 两个人。对吧？
1: 最多两个人加起来的工资，
0: 退休工资，
1: 对吧？
0: 但是你就花了这一个月退休工资的钱，你后半辈子，哎，
1: 安全保住了，
0: 安全了。
1: 洗澡摔跤这件事情的安全，
0: 你不相信？
1: 至少
0: 你这个点儿，对吧？子女肯定会打电话过来了，对吧？或者是视频、微信过来了，人家打油当心地哦，
1: 对对，一定有，
0: 不要闯祸。
1: 有机有浴缸的家庭，有浴缸的家庭，搿上去真的是危险啊！侬跨进跨出，侬想想看，你70-80岁的人了，你这单腿哇就跨进去。危险的，
0: 我这套淋浴是，我还是那句话，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
1: 对对对对，
0: 这套淋浴设备2000多块钱，
1: 对对对，
0: 我算已经算少说了，2000多，我垃圾的清运、浴缸原有的拆旧，你3000块钱加在一起，我总共才花了9000多块钱，除一除，减一减算算5-6000块钱，
1: 是，
0: 但是我改造好改造的这个区域当中，是让我后半辈子更加踏实放心。而且今天只需要1000元定金，哪怕你有再多的一些想法呀，或者我只需要1000元定金。
2: 对，
0: 锁定好名额会有专门人员上门的吧？
1: 有的，哎，我们今天就是1000块钱定金，这个定金还可以退的，你放心啊。我们今天是师傅上门来进行测量设计，所以你今天定其实不要紧的，老公老伴不在家也没关系的啊，你就先定下来再说，对吧？再回来再跟子女商量。师傅来了，测量好了，你们全家人商量好了，那就定付余款就可以了。要是不定的话，没关系，签合同之前全额退款，局部一期款你退不动，好吧？好，然后呢，签完合同，咱们30天的下单生产期，所有的脏啊、灰啊、搿些事体，局部的了工厂完成，跟你们家不搭嘎的，好吧？再来，全部做好了，联系你们家来送货搬楼啊，旧的帮你全部拆掉。围蔽保护好，垃圾给你搬到楼下，清运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然后呢再帮你全部装好。花多长时间呢？这是大家最欣慰的一点，就是说从拆旧到安装最快1天可完工，早上师傅进门来，晚上已经全部搞定交给你了，你就可以洗澡了，
0: 省了工期，
1: 对，
0: 您自己不耽误事儿，相
1: 反的不用搬出去
0: 了，还给你省了钱，
1: 对，
0: 是这个道理吧？你不然的话，你20天，哪怕你20天、15天，
1: 死了啥地方？
0: 对吧？能出去加网资，
1: 加网资200块的一个亚都有。
0: 对啊，你住连锁酒店200块钱一天，
1: 二
0: 天就4000块钱，那这笔钱也给大家省掉了。
1: 是，
0: 但关键是给大家的后半生、后半辈子一个更安全的洗澡的过程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好吧？1000元定金，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3: 老早有浴缸拐过过啊，拐得了爬不起来的侬讲，啊没人拉，爬了交关辰光才爬起来。
4: 就是讲，就看到老先生对吧？王老先生就朝天啊困了这个地浪向，困了这个地浪向，对吧？那么伊爬不起来了，已经腰拐伤了，爬不起来了。
5: 别了，别了，别了。
6: 今年贵庚了？多大年纪？
4: 今年啊，88岁了。哦。以前呢，这个浴缸我搬来的时候搞这个浴缸，主要这里在泡澡。
6: 这个浴缸用了多少年了？
4: 2004年来的。
6: 那快20年了。
4: 20年了。
6: 那用下来，现在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4: 这个浴缸呢，就跨进跨出呢比较累。腿啊抬得很高的进去的啊，那么现在你要不睡下去站在那里洗澡呢，这个里头呢好像总是不大，总是感觉不大好，是吧？好像呢总是容易跌倒，容易跌倒，这样这个动作这里头，但是没有发生过，是吧？那么既然有这个改造嘛，一下子改造好嘛，对吧？以后就是
6: 把这个风险先
4: 哎，先预先就给它排除掉。没有没有，小库还可以啊，对吧？卧室嘛有了，对吧？这个龙头呢还是可以的，对吧？高低啊可以，真没弄的，对吧？帮忙的，的确是帮忙的。
6: 这凳子
4: 弄多少？这凳子蛮好呀。
6: 师傅安装的搿服务
4: 侬觉得
6: 怎么样？
4: 安装师傅，我俩师傅凭良心讲，蛮辛苦的，一切蛮辛苦的。你们晓得，我都是水管了，要重新弄过的，烧烧油料。
6: 水管侪改造过
4: 的？改造过了，改造过了。
0: 确确实实，你看刚才那位老先生也年纪真的
1: 86岁，
0: 86岁
1: 了。那、哎啊、我说句实话，因为我父亲也80多岁。我说句实话，就这种，你想想看，你不敢想象他摔一跤后面是什么后果，
0: 对
1: 吧？一旦摔一跤之后，那这个，
0: 他自己是
1: 年纪大了，
0: 极大的痛苦。
1: 对，
0: 他自己是极大的苦头。
1: 对。
0: 然后我们要请假呀，对吧？晚辈要去照顾他呀，等等等等。关键他还花了不少钱。
1: 他生活质量会大幅度的下降，他的身体的机能、肌肉的力量会大幅度的下降，他的行动能力受限了，那么他的生活完全改变了。
0: 何必呢？
1: 所以有些人不要等到什么，等到鬼屋去了，
2: 等到后果产生了，等个辰光怪我几个也可以后悔了。哎呀，个当初我，哎呀，我要是，哎呦，人呐、啊，所以就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买。
0: 所以为啥说卫生间是比较危险的区域、哦、特别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对吧？防滑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要务，对吧？当你整个洗澡的过程出来进去，对吧？好，你换衣服也好啊，包括你洗澡出来浑身湿哒哒的那种状态啊，你再要去跨一个很有高度的一个浴缸、嗯、对吧？好，那你这时候你有力气，你肌肉有力量吗？你的整个人会有这么、哎、很多人是这样，就是他的腿脚跟他的思维的这种灵敏度已经合不上拍了、
2: 嗯、对
0: 对吧？
2: 对，
0: 可能我想到了，
2: 这很正常呀，
0: 腿脚跟不上，
2: 这年龄大了吗？你试试啊，就这对呀、啊、
0: 你这堵了就磨几两梯、哦、哎，我关门车门啊、哦，门迅速关了、哎，手拿得慢了。哎呦，我手真的被夹了一下。哎呦，
2: 这个情况、
0: 啊，十指连心啊！
2: 你想想看，这个情况如果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你不太会发生。哎，
0: 对啊，
2: 对不对？
0: 因为我想着急忙慌，赶紧上车，然后赶紧把门关上。好，这个有思维方式，马上就能、啊、对吧？迅速想到这件事儿、嗯。老年人洗澡不也是吗？想到自己不要摔跤，不叫摔跤，但是你的动作迟缓了，跟不上了，
2: 跟不上
0: 等等。嗯，好，很多人都很喜欢我们的产品，但与此同时也会提出一些疑问，我们稍微给大家来解答一下。比如说啊，嗯、价格啊，9980这个套餐包含了哪些内容？
2: 对，
0: 对吧？看看啊，上门测量包啊，
2: 你包啊、
0: 嗯，能不能家里改造也进行环境的评估啊？不能改造的，全照、嗯、全额退款，
2: 全额退、哎，没有任何风险啊。嗯，施工前的所有的围壁保护啊，包括旧浴缸、旧的淋浴房或者。这拆除啊，搬楼啊，垃圾清运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啊，通通都是免费的。
0: 然后还有啊，新的产品免费的送货、安装、搬楼，嗯，对吧？全都帮你免费的，好吧？淋浴区地面、墙面的整体翻新，嗯，好吧？然后再来淋浴区的框架、地面的防滑瓷砖、墙面的防火
2: 板。
0: 冰火板，
2: 对，
0: 防水冰火板啊，框架在工厂已经做好防水了，
2: 所以施工的时候在家里面无需再刷防水了，对吧？
0: 哎、
2: 包括贝朗的两出水的淋浴花洒一套，这是150多年的欧洲品牌哦，一、嗯、字型的扶手，可折叠椅，所以9980它包含的内容非常之多。
0: 哎、你就看看这一套淋浴花洒加上一字型扶手加上淋浴凳这一套东西2000多3000块钱，
2: 对，
0: 差不多吧，2000-3000块钱这一套产品啊、哦，包人工包安装、哦，好吧？你今天总共价格9980，减掉这3000块钱，6000多块钱。
2: 对，
0: 我垃圾的清运，垃圾清运，哎，这不是你倒个垃圾这么简单。啊、
2: 当然了，当然了，包括你的整个的瓷砖呐、啊、底盘呐、啊、冰火板啦、啊，这个肯定要花钱的呀。
0: 再减1000，
2: 还有水管的改造等等之类的，
0: 5000块钱。
2: 嗯、要的。
0: 我今天其实就给你家里的施工区域，就叫如履平地，
2: 是，
0: 对吧？还有快装的改造工艺，防水效果如何？会不会漏水？哎，这是很多顾客所关心的。
2: 对，这个呢，因为漏水它不是一家人的事情，你楼上漏水，你牵涉到楼下，所以呢，很容易产生邻里的纠纷和矛盾。我们贝朗采用的是什么呢？多层一体式的防水底盘啊，而且呢，表面呢它是这个防滑的瓷砖，加上防水树脂层，加上一体式的托盘，所以它是有两层的防水兜底在里面的。所以整个框架密闭好了之后，结构稳定，不漏水，不渗水。同时享有5年的免费质保期，就是我这个说漏，我不是说我当场跟你说漏，不保不漏，我是5年给你免费的质保期的。
0: 哎，就给大家看一下旁边吧，
2: 好，
0: 我们就这个工程小样，对吧？这就是一个防水托盘，嗯，这是一体成型的防水托盘，
2: 对，
0: 这下面可不光光是瓷砖啊，嗯，瓷砖下面有防水托盘，
2: 对，
0: 有发泡树脂，
2: 是，
0: 总共有3层，3层一体式的防水托盘，但是这些防水托盘在哪儿做呀？哎。

0: 照样淋浴，
1: 不用搬出去，
0: 照样如厕，不影响了，好吧？然后再来，比如说像这个，大概需要几天？基本上我们做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完成。
1: 对，90%以上的家庭都是一天完成。
0: 如果特殊水管改造事项是两天完工，
1: 两天够了，足够了。
0: 然后你说我想卫生间整体一起改造，可不可以？
1: 也没问题，
0: 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师傅，对吧？卫生间水管老化，淋浴区的地面和墙面有漏水问题，能不能做？一样可以做，施工时都可以改造，对吧？好。那么其实像这种产品啊，你看看，就口碑非常重要。
1: 对，
0: 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电视购物这个大屏幕，它的公信力，因为不但是有贝朗的施工工艺，也有东方购物作为一个平台，作为一个桥梁的保证。
1: 这跟某一个人的小小的直播间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也不是大家随便去找一家第三方的装修企业来施工一样，不一样的。嗯，他没有第三方的帮你承担，我们可以帮你，对吧？
1: 是
0: 监督啊，服务啊，售后啊等等。你看啊，所以。真的
1: 对啊，
0: 辛勤服务
1: 啊，对，
0: 尽心尽责
1: 是
0: 敬业专业啊，
1: 施工规范，
0: 施工
1: 省力，服务优质
0: 很多啊。嗯，
1: 尤其对老年人来说啊，说句实话，他现在处理各种事情的能力呢，其实还是有点那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那个了，好了啊。所以呢，最好是交给专业的，而且是靠谱的，有第三方监督的这个平台来做，那更加的放心了。
0: 哎，但是关键报价，看看咱们今天的报价，好吧？这个报价呢，今天也是非常的人性化
1: 啊。
0: 就是你想，毕竟是个装修工程啊，居然花了万元不到，哎，9980，现场保护包不包啊？
1: 包，
0: 对吧？然后旧浴缸、旧的淋浴房等等，帮你整体的拆旧，对吧？垃圾清运这些都帮你包掉，
1: 全部包掉。
0: 你不要小看啊，这种拆旧跟垃圾清运，少说1000多块钱。
1: 第一，它人工；第二，它很繁琐的一件事情。我们最年纪大就怕烦，这个都帮你包了。
0: 好，然后再来淋浴区的防水底盘安装，对吧？到你家里去做防水墙板、窗台板、收口条，该做的一样不少，一样不落的帮你做掉。还有就是贝朗的洁具，全铜龙头，多功能手持花洒，对吧？花洒的滑杆啊，一字形的扶手，长达30公分的，
1: 对
0: 吧？可折叠的洗澡椅，
1: 是、哦、
0: 这一套东西买一买也要2000多3000块钱，
1: 要的，
0: 对吧？所以你总共的性价比一共才花了9780块，
1: 对个
0: 9000多块钱、哎，对吧？你了却自己一个心愿了，
1: 是，
0: 对吧？你后半辈子不用再担惊受怕，都快跑去淋浴去洗澡了
1: 啊。那至于说，哎呦，根本是我先生不在家里面，我老伴儿不在，或者是出去还没有不在一起看电视的，那怎么办呢？你先定啊，这个是可以退的。
0: 是、
1: 啊，我给你讲一下整个流程，你付1000块钱定金就可以了啊。这个定金呢，上门测量完了，好、啊，然后呢，你们家人全都商量好了，同意为了安全的角度都做的话，那咱们就付余款就做就行了。要是有人觉得，哎呀，不要弄了，不要弄了，亏，那么就不要做，就退还给你1000块钱，所以你没有任何的一分钱的损失。今天就是定一个上门测量的名额而已。不用有任何的想法，太多的想法都不要啊！为了安全着想，还是先来定一个名额啊。然后呢，我们下单同意做30天的生产期，做完之后啊，我们免费的来到您家来进行送货呀、搬楼啊，包括旧的帮你拆掉、遮蔽保护啊，新的呢帮你装好、垃圾清运掉。好，所有最开心的就看到这句话：从拆旧到安装啊，最快1天可完工。早上进来，你早上来的时候你还是浴缸。晚上交给你的时候，你已经是变成淋浴区了，
0: 对
1: 吧？这个你多放心啊，以后踏踏实实走进去就可以了，再也不用跨进跨出，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0: 就是今天之前呢，真的是担惊受怕，
1: 对
0: 吧？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今天之后呢，交给咱们的贝朗啊，交给东方购物之后呢，可以真的让大家踏踏实实把这颗心吃到肚子里去。您踏实了，子女也踏实了，您安全了，子女也开心了，
1: 你自己的状态也好很多，
0: 哎，
1: 对吧？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而且5月份本来就是一个施工旺季，你再往后拖啊，哎，天气也潮了，
1: 对，
0: 网媒体来了，对吧？啊，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2: 老早有浴缸改造过啊，改造了爬不起来，这种讲啊没人拉，爬了交关辰光才爬起来。
3: 就是讲，就看到老先生对吧？王老先生就朝天啊困在这个地上向，困在这个地上向，对吧？那么伊爬不起来了，已经腰拐伤了，爬不起来了。
4: 别了，别了，别了。
5: 这次改造很好，我们非常满意。

0: 我最主要这个月刚岁数大了，跟我老婆两个人，我老婆腿脚不好，爬出爬进不好，所以说我们想了办法在东方购物那里面，我们看见了电视介绍了，他说就改造，帮我们一起改造那个那个月缸改成淋浴房那现在我们都很方便。
1: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名额五分钟时间这个到底是已经开启了这个很多人都在咨询这个到底多少时间能完工，反正跟你现在想象得到的装修的时间完全不一样，对吧？我们是一般来讲像哪怕像这种活难度系数有的，对吧？但是它只是一部分局部的区域，
2: 对，
1: 你想想看怎么着改造也得十天半个月起板吧，起步吧，
2: 大家正常的这个观念当中都是需要这个时间的，
1: 但是我们今天最快多少时间？
2: 一天，
1: 对吧？一个礼拜都不到，一天。
2: 对，
1: 早上出去，晚上回来一看，耶，好了，原本是很高抬腿动作，
2: 对，
1: 原本很难跨越的一道障碍。
2: 对，要跨进跨出这个事情，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1: 真的是
2: 危险的动作了。
1: 你看，就走进去，
2: 对，危险动作了。
1: 龙头一开，
2: 对，
1: 洗澡
2: 新的龙头，
1: 对，这个整个淋浴设备都包的
2: 对，
1: 贝朗的，对吧？花洒，对吧？全通龙头，全包含淋浴杆、滑杆全包含。你洗澡的时候，你说，哎呦，我今天想扶这一把，对吧？也可以，
2: 安全扶
1: 手。我想今天索性坐下来，对吧？你看这个，你看在这里，卧在这里也没问题。你要你想你坐下来洗澡，那也没问题啊，对吧？
2: 是，
1: 一边洗，对吧？靠着。也很舒服，
2: 对，
1: 整套来洗完之后擦干了，咱们在以前还得
2: 跨出去，对吧？
1: 对吧？
2: 现在就趟出去，如履平地，对吧？所以安全什么东西到了年纪，什么东西都比不了安全更重要，
1: 是
2: 而且呢，我说句实话，有一句话说，你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人，我觉得对我们年纪大的人来说，那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守护人，
1: 是
2: 对吧？你要把自己意识提起来，自己预防这件事情，对吧？
1: 对，然后报价9980，今天包含了现场的保护，
2: 对，
1: 垃圾的清运，浴缸的拆旧，
2: 对，
1: 安装人工全包，还包含了这一套淋浴设备，一共才花到9980，
2: 对，
1: 然后1000元定金付好之后，我们还享受很好的服务，
2: 对，就是花1000块钱定金，让师傅来家里面测量一下，这个1000块钱定金是完全可以退的，您同意满意了，咱们做下去付尾款，如果不同意不满意，家人商量下来不要做了，那全额退款，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所以哪怕子女不在身边，老伴儿不在旁边的，你就先定下来都没关系，反正后面可以退的来。定完之后，咱们有30天的这个生产期，然后呢，全部做完了，咱们预约上门来进行送货搬楼包括把旧的拆掉，把垃圾清运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再把新的全部给你装好。我说了这么一半天，实际上你看看多长时间，从拆旧到安装。最快
1: 1天
2: 可完工，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浴缸，回到家里面已经变成淋浴区，浴缸不见了。
1: 是，
2: 从此之后每天洗澡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1: 还真是
2: 更安全。
1: 建议大家把更加安全的淋浴的这个环境改造起来，毕竟咱们花的钱并不那么的高，
2: 对，
1: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名额0215119900。

0: 老早有浴缸拐高过啊，拐着了爬不起来，跟侬讲，啊没人拉，爬了交关辰光才爬起来。
1: 就是讲，就看到老先生对吧？王老先生就朝天要困了这个地浪向，困了这个地浪向，对吧？那么，伊爬不起来了，已经腰拐伤了，爬不起来了。

0: 用吧。
1: 对，别
2: 的人家就得讲。
0: 我知道，知道，太阳人
2: 了。别的电影，别的电影。
3: 老年人使用浴缸不仅进出不方便，还有安全隐患。老旧的淋浴房没有适老化配套，你敢找马路游击队帮你改造翻新吗？德国百年品牌贝朗解决您的困扰，卫生间浴缸或者淋浴区也可以做到局部适老化改造，个性化定制，工厂标准化生产组件，极少使用传统水泥砂浆，施工周期大大缩短，饰面纹理冰火板，防水又防火，环保耐用。东方购物独家套餐，除整体墙地面改造外，还包含贝朗淋浴龙头及滑杆花洒，淋浴区地面防滑处理，再额外加赠一次性扶手、可折叠洗澡凳，老人的洗浴体验更加舒适安全。全程金牌服务，免费测量、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垃圾清运，最快一天内拆装全部完工。市场少有的淋浴区局部适老化改造服务，做个不倒翁，身体你最棒。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依然是我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产品。刚才是装修，现在是我们装修好了以后开始做饭了，对吧？那做饭的时候呢，家里面少不了个好锅具，反正我是天天在用锅具，所以对锅具呢略有研究啊。今天为大家带来是韩国品牌麦帝的这一款啊不粘炒锅带回去。首先第一点，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选择好的锅具，第一点要不是特别的沉，这个锅具呢啊轻重刚刚好。第二点呢，锅身要大，今天是30公分的大开面的炒锅口径。第三点啊，不管你是煎荷包蛋啊，或者是煎一些牛排、羊排啊，或者是炒菜等等，它锅身得深。这锅身是我看到过到目前为止非常深的一口锅具，所以它的炒菜不容易扒拉出来，然后呢可以炒菜的容量会更大一些，性价比绝对是拉满的。而且今天价格非常的给力，不光是这口锅具，还会有赠品锅给了大家。好，请出今天嘉宾雅玲，先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新品首发的时候呢，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我们农历春节之前啊，然后呢，距离现在的话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呢也去特地做了一下我们的数据的调研，包括我们的就是订购的观众朋友的一些反馈非常好。就这锅拿回去之后，什么叫得心应手？就这锅拿回去，特别是中式的这种爆炒，用起来特别顺手。而且同款锅具的话，基本上在韩国也好，在美国也好，目前来说都卖得非常好，并且价格还是相对而言啊，在那些地区还是属于比较贵的一个价格。
0: 就是说虽然只有农历新年前的一档直播，但是反馈已经是扑面而来了，对吧？都说是好评如潮啊。我相信其实东方购物甄选产品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对吧？这么多产品大家都想登录电视购物的大屏，挑选了这款产品啊。
1: 对，
0: 这产品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给大家来看看这个锅。首先啊，我觉得它符合韩国品牌一贯的对于这种产品的一些追求，精致，对吧？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亮面的锅身啊，就觉得这个你包括韩国的化妆品啊，韩国的一些这种啊，包括像电饭煲啊，对吧？无论是啊上得厅堂的啊，还是说我们下得厨房的啊，咱们今天这些产品都是秉持着一个精致。精致呢，是不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做工上面，也是体现在它的专业。

0: 度上面，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是韩国锅身啊，除了锅盖之外，锅盖是国产的，然后锅身是整个都是韩国进口过来，
1: 是，
0: 这是我们的进口货物的报关单，
1: 是，
0: 对吧？我们看到这里是韩国，对吧？韩国，然后在锅底的部分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有一个来看看啊，
1: 来。
0: Made in Korean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来韩国制造
1: 是的，
0: 韩国制造 Made in Korean
1: 是
0: 吧？韩国制造，所以它出身很正统。而且说到韩国的工具啊，最早像 Korean
1: 是
0: 对吧？东方锅啊，炒锅不沾炒锅也卖了好多年了，
1: 就是东方锅
0: 很火爆。
1: 对，2004年开台、
0: 对
1: 吧？至今你想看我们东方锅，如果是有忠实的粉丝陪伴了我们20多年的老观众，应该家里面会有一些韩国进口的一些锅具，
0: 韩国那个福库的电饭煲，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等等。你说起这些东西来真的是要如数家珍，所以韩国他们做锅具非常的专业。
1: 然后这口锅呢跟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韩国锅具有什么不一样？以前的锅具大家会说啊，我要在家里面做到不粘，做到好用，做到这种啊什么什么炒个年糕，韩国人不是很喜欢炒年糕吗？
0: 对
1: 吧？包括还有这种茄汁啊，或者是浓油赤酱的一些啊，炒个什么辣蟹啊等等，我会担心如果有涂层是不是会脱落，或者是如果有涂层我是不是要一年换一次锅，对吧？一年换一口锅，少说说300-400块钱一口锅，对吧？你两年就700-800块钱了。我们今天这口锅来告诉大家，没有任何涂层，不用任何涂层，用到的是什么工艺？整口锅就像魔镜一般，是因为对，在我们锅体的金属材质上面，给大家用到的核心技术是应急的电解氧化。也就是硬质阳极氧化的处理。那么这个处理这个工艺一般性以前用在什么地方啊？比如说我们的医疗器械，比如说我们的航空产业，对吧？像这种飞机啊，像这种特别需要这种啊对温度要求比较苛刻的地方。所以你看我们整个锅体拿回家可以耐久性，可以做到耐磨性，可以做到非常卓越的耐腐蚀性，同时你久用还不担心会涂层脱落的问题。
0: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大家说不粘锅是好，但是大部分的不粘锅，包括东方锅之前很早以前销售的也是带有一定的涂层的，所以大家会说一冷一热涂层剥落了，然后用一些钢丝球用百洁布
1: 都不敢用，钢铲
0: 锅铲不敢用的，
1: 对
0: 吧？稍微一来好一个划痕，有划痕嘛你肯定就不能用了嘛，
1: 对
0: 吧？你差不多一年换两次锅，对吧？这个成本就省下来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这口锅具它居然能做到不粘，而且是没有涂层的不粘，
1: 对，整个锅体都是一体成型的，而且不单没有涂层之外，我们可以适合到很多的一些灶具，基本上家里面什么电磁炉啦、卡式炉啦，对吧？电陶炉啦等等啊，都可以来使用。而且平底的一个锅底的话，受热让它导热更快速之外，受热更加的均匀。
0: 而且有没有发现这个锅底做的特别有意思啊？它其实做成了这种就是带一些纹路的这种锅底，它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打滑，
1: 对，
0: 防滑锅。我们家之前我昨天做饭的时候稍微碰了一下之后啊，就胳膊肘带了一下锅柄，然后这锅就滑了，滑了一下，你还得对准。
1: 危险哎！
0: 是的，非常危险啊！但是你看，像这个锅底，对吧？它都做到了一种防滑的处理。
1: 是
0: 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在一些细节当中是体现出来他们的一些工艺的精益求精。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这个锅具很深。这锅具你靠它非常非常深，它真的有点像一个很深的砂锅一样的这种锅底。
1: 因为你想韩式料理嘛，对吧？基本上跟我们就是都是东方，属于东方的这种烹饪习惯，对吧？跟西式的锅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比较适合像这样子的，拿个锅铲去炒啊，对吧？就不用担心这菜会炒到锅外面来之类的，
0: 而且量足呀，
1: 对
0: 吧？你一次出菜的量会非常足。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锅具呢，其实非常的出色，而且它今天是带了一个玻璃锅盖，对吧？你说我烹饪的时候，其实不要小看啊，就像很多我买过锅子的，在网上电商渠道有些是不带锅盖的，
1: 光一个炒锅，对吧？自己去花钱，
0: 光一个炒锅。那这个炒锅其实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啊？我们现场其实给大家做几道菜，
1: 是
0: 来看一看它的能耐到底有多大。
1: 对对，首先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一个是什么呢？
0: 是炒什么呀？
1: 这个螺啊，不是这铁钉。
0: 天哪！
1: 就是在你看，在我们，
0: 那我说错，不是说菜啊，
1: 对，
0: 就做个实验吧。
1: 这个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实验了，一个铁钉，你想想看它多尖锐，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的锅身有到任何的影响吗？
0: 它有划伤吗？
1: 对，完全几乎看不到吧？
0: 仔细看，凑近一点，
1: 来来来，我们这个
0: 来看看，
1: 来转一转，整个锅体，你看到还是光亮如新的那种感觉，对吧？就是没有任何的涂层，
0: 魔镜依然像我。对吧？打开它的这个亮度啊，
1: 对，
0: 然后再来，我直接摊个煎蛋吧，好吧？
1: 煎个蛋皮，对吧？然后我们呢，就是虽然是没有涂层的，但是呢，相对于这种啊传统的老铁锅呀，或者那种不锈钢锅呀等等的，相对而言的话，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物理性不粘，对吧？这样子你在用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的这个叫什么省心了？
0: 对，
1: 因为天气呢也慢慢的转热了。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他刚才在摊蛋的时候，他没有放油，
1: 没就一点点，
0: 对吧？
1: 摊了一点点，对。
0: 然后你看他就是。
1: 对，
0: 它就是完全这个蛋皮不粘底，哎，
1: 是啊，是
0: 不粘炒锅，
1: 是啊，
0: 而且它是纯物理性不粘，
1: 对，
0: 所以现在已经发展到技术真的是更迭的很快，
1: 对，
0: 以前要有涂层，但现在没有涂层，
1: 是
0: 没有涂层还居然哎它能不粘，而且没有涂层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你极冷极热没问题啊，
1: 对，
0: 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对吧？
1: 对，
0: 冬天热水，夏天用冰水去洗涮。对吧？用那种钢丝球百洁布擦没问题的。
1: 对，这个呢，类似于应该是炒个腰花还是猪肝的，对吧？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特别容易扒底的。而且做这样的菜的时候，大家就是为了怕那个它粘锅，会放很多很多的油。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多吃油对健康也不好，少油嘛，对不对？但是你少油，你做菜的时候不顺手，或者是这个一做菜马上粘锅粘得一塌糊涂的，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锅，帮您做到一个很好的物理。你的硬质阳极氧化的一个处理就不需要这，而且在整个现场我们炒制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烟也很少？
0: 几乎没什么油烟，
1: 油烟也非常非常的少，
0: 对吧？
1: 这个对你的健康来说，是不是也是更好的？
0: 你要知道啊，这个猪肝啊，猪肝它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对。
0: 非常高，所以它很容易粘锅底。我每次做菜就炒猪肝，酱爆猪肝容易粘锅底。猪肝啦，腰子啦，带鱼啦，反正这些
1: 高，我们还放了酱在里面，
0: 高蛋白的这些物质，
1: 对，
0: 容易，对吧？浓油赤酱更容易粘。而且你像不粘啊，它还有个好处，它打理起来很方便。
1: 是，
0: 就你出菜速度快，你只要需要抹布或者是厨房用纸擦一下就好了，对吧？
1: 洗锅也方便。
0: 我们还配了一个锅铲，这是不锈钢锅铲，哎，我们可以直接。没问题吧？
1: 不担心。
0: 哎，你看我这么去敲，你看我这么去敲，你看好了，所以它本身的这种哎抗击打能力非常强。
1: 是。
0: 而且关键是，你看像这种，我今天这样去炒它，这样去铲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对。
0: 就说明什么？我钢铲可以前像这种不粘锅啊，哎，我还得用硅胶铲。硅胶铲做菜总归是不那么差点意思。
1: 对。
0: 我还得用钢铲。
1: 没有锅气的感觉哈，对吧？然后整个锅的话，拿在手上，以我自己的个人感觉来说的话啊，也没有分量没有那么的重。
0: 是。
1: 所以家里面如果是有一些年长的这个爸爸妈妈，对吧？上了年纪的，有时候家里面一口锅太重的话，你洗锅呀，或者是盛菜呀。或者是干嘛呀，确实是属于比较费劲儿的一个事情。
0: 好的，我们来看看价格，好吧。
1: 好，
0: 今天在它韩国，因为它在韩国，锅身是韩国进口的啊，所以它在韩国超市高档商场里面才有销售。
1: 对，40万这个
0: 韩币，
1: 对，折合人民币下来的话是花了1848块钱。哪怕我们在国内的话，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旗舰销售渠道，对吧？线上的一些渠道，打完折呀，或者是年货节呀等等的，你看到没有？同样的一口锅具，没有什么赠品哦，也给要1499块钱的价格。
0: 里外里差了差不多400块钱，
1: 对，
0: 对吧？就是你去韩国买，跟我们一般正规渠道去买的话，差400块钱，1400多，1500，好吧？来，我们价格还没出，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在问了啊！来，我们倒数3秒，好吧？即刻开价，还是1400多，1100多。
1: 韩国进口的锅具、
0: 一般官购的锅具价格是多少钱呢？1299，对吧？
1: 对对对。
0: 1199，到底是1199还是1299呢？还是1399呢？还是1099呢？来，我们
1: 999，
0: 好吧，
1: 好不好？
0: 3、2、1，看价，来多少钱？
1: 799，
0: 不是1199，是799。带回去这一口锅身，韩国进口的不粘炒锅，物理不粘的同时，今天还要再送大家一口16公分的汤锅，
1: 对，
0: 炖锅，
1: 对，
0: 奶锅，
1: 然后呢，还有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0: ，
1: 对，所以还有来一方面的品质方面的承诺，因为很多爸爸妈妈的话，对于这样子的锅具的话，可能会说，哎呀，我家里的锅真的，一年就给要换几口，或者每次一到家里面做菜。做得多忙的时候，这锅具啊就好像不经用不耐用，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锅给到大家特别实惠的价格之外，10年质包，有什么产品是可以给大家做到10年质包，而且10年质包，但凡有任何的损坏啊之类的，我们是只换不修，直接给您换一口新的。
0: 这个保修政策特别好，是吧？我们保了十年，
1: 对，
0: 谁能保证我今天是别说十年了，有的锅具十个月都出现问题了，
1: 对，
0: 铆钉嘛松动了，涂层嘛剥落了等等，我没有涂层，我还能不粘？但十年当中，只要出现非人为因素的损坏，我只给你换新，
1: 是，
0: 对吧？刚才那个炖锅那个汤锅啊，
1: 是
0: 应该是在前面，你看啊，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个头不小的，
1: 对，
0: 16公分，
1: 对，
0: 对吧？可炖煮汤羹类的，对吧？我也可以去做煮一个泡面也可以，
1: 可以呀，
0: 挺好的。
1: 天气热呀，打个简单的冬瓜汤呀，对吧？番茄汤啊之类的。
0: 小宝宝煮一个奶啊等等，奶锅、汤锅、炖锅都可以用啊。买一买这口锅子呢，也要299，今天送啊。好，整个构成是799元，两锅一铲
1: 啊，
0: 都是给大家有一个独立的礼盒包装。所以呢，在五一假期，大家说想锁定名额，没问题啊，告诉我们地址，直接发货到你想要送礼的那户人家，也同样可以，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他什么？
1: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韩国郭森，是韩国进口过来的内地的这个品牌。
2: 对，
1: 我觉得锅子大家其实真的要换一换。嗯。啊，我觉得为啥换呢？因为就像你大家会说家里的厨房用具啊，锅铲啊，
2: 是，
1: 然后炖锅、炒锅啊等等，你不能够一直用下去的呀。
2: 对，你总归会有一些问题，用久了之后老化呀，对吧？嗯、或者是呢，用久了之后的话，涂层的一些脱落呀，或者是莫名其妙的这个锅，新买来的锅还挺好的，结果用着用着怎么油烟感觉越来越大的样子啊、嗯！我们今天刚好趁这个机会，可以换一个新的锅回去。嗯，而且其实说到韩国进口，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韩国进口的，对吧？包括日本的一些锅具啊，韩国的一些锅具，因为就是他们的一些烹饪方式跟我们这种啊中式的菜肴的烹饪方式很接近。有的也喜欢这种浓油赤酱，有的也喜欢这种爆炒，所以你看我们的锅身的设计、锅型的设计都是完全符合到我们的这种爆炒的这种人体工程学。
1: 对对对，嗯、我来说说性价比啊，大家说现在去买一个那种不粘炒锅，对吧、啊？有可能是一些有一些涂层的不粘炒锅，
2: 499，
1: 对吧？两三百吧，对，我们差不多也有两三百的锅，对吧？你也能买得到。你买两口锅500-600块钱、嗯、对吧、嗯、你要买那种没有涂层的就是物理性不粘的锅具那贵了，嗯，因为它本身技术更好嘛，
2: 对，
1: 它使用寿命更长嘛，
2: 对，
1: 对吧，你差不多400-500块钱500-600块钱一口锅，我今天是799、嗯、对吧，两口锅、嗯、平均每一口锅300来块钱，
2: 而且包您用10年，
1: 是，
2: 你知道东方购物卖那么多的锅具，对吧，高端的或者是实惠的，基本上我也没有看到其他的锅具有给大家包用10年、嗯、上一次有包用10年的锅你知道是什么锅吗、嗯、那个透明的锅康宁锅、这个锅、对吧，你想多么高端的锅包用10年，确实我们家那透明锅现在已经用了10多年了，
1: 我们包用
2: 用了10多年了，现在还在用着，
1: 对，我们包用10年呢、嗯、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品牌方啊他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自信，
2: 是的，
1: 对吧，不然的话真的是经不起大家说哎呦每年都换，
2: 哪敢包用10年、
1: 啊、
2: 对，只换不修啊，我们是，
1: 然后这口锅我们叫它魔镜，
2: 对，
1: 对吧，真的就是正亮如新，
2: 哎呀，
1: 对吧，
2: 这个
1: 光可见人，
2: 而且手感很好，哎，这个工艺是什么工艺？这个是一个阳极氧化的一个工艺、嗯，好吧？这个工艺基本上用在很多高精尖的一些地方，飞机啊，对吧？医疗啊等等的。
1: 这工艺的好处是什么呢？
2: 而且我们今天用的还不是普通的这个阳极氧化，用的是硬质阳极氧化，
1: 是，
2: 也就是说上面的耐腐蚀这块层这块膜，它更厚了。更厚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可以更加的经久耐用了，按抗磨损呀、嗯、包括抗腐蚀呀这些问题
1: 都、啊、对吧，都不担心，
2: 对，
1: 对吧，所以大家说这个锅铲去铲一铲、
2: 嗯、是，
1: 对吧，
2: 是，
1: 以前会说用硅胶铲，
2: 对，我
1: 对吧，多千当心万当心，
2: 对，
1: 对吧，还是容易磕碰，厨房间的做菜速度啊，反正我每天做，我知道啊、嗯、确实手脚重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吧，靠一起绑一起，对吧，靠一下碰一下，那是很正常，我这个东西啊，哎，不担心，为啥、嗯、我没有涂层、嗯、我不担心涂层的脱，我没有涂层啊，
2: 是，
1: 对吧，
2: 是，
1: 而且你说我今天热锅热灶然后直接冷水冰水去洗它没问题的，嗯，但你一般的那种涂层锅你敢吗？你不敢的呀，
2: 对，而且家里面如果是有涂层锅不管涂层有没有脱落 你都一年要换了，好吧，
1: 是，
2: 再长再长其实照道理应该是差不多7-8个月就给要换了，
1: 看好了、啊、这里就是 Made in Korean、嗯、
2: 对
1: 吧，
2: 对，
1: 韩国制造，对吧，没，韩国制造、嗯、啊，韩国制造、嗯、锅身整个长宽，然后锅底它有点像那种太阳纹的那种造型，
2: 是，
1: 它是防滑避免滑锅，
2: 对、哦、
1: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
2: 而且它的导热因为有锅底这种花纹的设计，对吧，它是导热流嘛、嗯、就是它的导热会更加的快速更加的均匀、嗯嗯、还有就是习惯家里面像潘老师比如说厨艺很好的在家里面会颠个勺啊、嗯、或者颠个锅呀、啊、这个锅颠起来也是属于比较轻松的，
1: 不算特别沉，
2: 对、嗯、我们家那老铁锅真的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嗯，你知道我搬都搬不动，两个手搬，只要洗锅呀或者装菜呀盛个汤啊太费劲了，所以基本上我就不高兴做菜，
1: 今天这一口锅啊在韩国的高档超市里是有销售的、
2: 嗯、是
1: 啊，这一口锅具的身价是40万韩币，
2: 40万韩币这口锅，对吧，折合人民币下来1848块钱、嗯、而且你要想办法给背回来，嗯，对不对，那么大个箱子，然后如果你在我们国内买的话，我们像自己啊很多的一些线上渠道什么某红书啊包括自己的一些什么官旗啊官方旗舰店，你看它还是年货节的价格1499块钱，嗯， 都给到这个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特别实惠的价格是什么？在1499的基础上，几乎在接近打对折。然后品质，来，哪怕你去韩国买，它不一定会有给大家10年质包的承诺。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朋友是10年质包，而且是只换不修的这个承诺。
1: 我们可不是一口锅，我们是两口锅，
2: 对，
1: 799，还有一口放在我们面前的一口汤锅，
2: 对，
1: 啊，我更愿意叫它汤锅，因为它确实炖个汤的能力足够了，
2: 是的，
1: 对吧？三口之家炖一个小排萝卜汤，对吧？早上起来摊一个培根煎，做一个煎蛋，
2: 你或者
1: 做一个羊排，或者煎一个带鱼都可以，
2: 小分量的红烧肉啊，红烧排骨啊，对吧？
1: 对，
2: 我们这个小炖锅都可以啊，所以刚好配好了一个炒锅，一个汤锅，
1: 799元、两口锅，再配一个不锈钢锅铲，好吧？
2: 对，
1: 然后再来这个是做的酸汤吗？
2: 酸汤，
1: 哎，一看就是酸汤，酸汤鱼啊，
2: 对，
1: 酸菜鱼。
2: 酸的嘛，也酸碱嘛，对吧？
1: 以前那个带涂层的可不敢这么
2: 做，不敢。对，以前那种涂层锅
1: 牛啊牛啊牛啊
2: 牛，那也一样，反正就是酸汤的。
1: 对，这
2: 就是你看它这个大口径，看这个锅身，对吧？你就这样子做个汤汤水水的汤菜烩菜，或者家里面
1: 耐腐蚀呀。
2: 对，现在这个季节吃小龙虾的季节。
1: 对，
2: 哎，这么大一个大口径，30厘米的大口径。刚好像如果家里面口径小的锅小的，你这个做这样子的大菜，你还给分两锅炸，对吧？我们今天这个你看锅深的这个深度也够，对吧？你直接就一锅头炸完就行了。
1: 是，就是，而且它你看小龙虾它有那种蟹钳，
2: 对，
1: 这个蟹钳它其实很容易去划伤我们的涂层，但我们是没有涂层，不怕的。你包括像贝类的、壳类的，什么青口贝啊，什么蛤蜊啊等等。好，然后再来高温爆炒一些什么蒜末啊等等，你看，温度是高的，
2: 是，
1: 但是它油烟不高，
2: 哎，对，
1: 对吧？没啥油烟，
2: 对，
1: 所以它控油烟能力还是蛮强的。
2: 对，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为什么不太愿意热天去下厨房呢？对吧？就是因为啊，一个本身做菜就很辛苦一件事情之外，你油烟重了之后，你是不是厨房间也更热了？对吧？那你想，我们如果油烟也更少的话，你势必而言，在这个大夏天自己厨房间烹饪的时候，整个心情也会轻松很多。
1: 对，
2: 而且你看它没有任何涂层，我又抹布擦一擦，又是像新的一样光亮如新，
1: 养护很好，养护。然后这是我们送的一口炖锅，我们叫它炖锅，其实它是一口汤锅了。
2: 对，
1: 这个16公分汤锅，
2: 银耳羹，
1: 天热的时候
2: 甜羹，
1: 咱们做一个什么羹类的，
2: 绿豆汤也行啊。哎，做个绿豆沙呀，潘老师，
1: 红枣莲子汤，桂圆银耳羹，
2: 对
1: 吧？薏米水煮一煮，好吧？
2: 可以，
1: 都可以的呀，好吧？然后呢，你就早上起来热一下牛奶也可以啊，对吧？晚上睡觉，包括这样煮个方便面也挺好。
2: 是，
1: 所以整个两口锅具加在一起799，然后再送大家一个不锈钢锅铲，三件产品799，
2: 是
1: 啊，平均一个产品200多块钱，
2: 对，
1: 天哪，这个价格性价比也没谁，而且还都有漂亮包装。
2: 对，
1: 我告诉你，这个包装我觉得蛮面子得赢啊。
2: 哎，我们给大家
1: 很扎才行啊，
2: 这个箱子还挺大的，来，
1: 这还是放了个食物嘛，
2: 没有空的锅，
1: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2: 没那么多锅，
1: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说五一假期期间走亲访友，或者说想直接，你要自己提嘛，有点沉，直接告诉我们对方地址，咱们直接可以发货，到爸妈家直接送过去，
2: 对，
1: 都挺好的，给爸妈家换口锅，自己家换口锅，好吧，021511996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像我们这口锅具啊，确确实实也是家里面必备的。嗯，炒锅嘛，肯定要有的。
1: 对，
0: 对吧？家里的其他锅可以没有，那炒锅肯定要有。
1: 对呀、啊，你总归是要做一些中式的烹饪，对吧？煎炒，对吧？中国人最喜欢这种炒菜了，小炒菜、大炒菜，对吧？或者是热锅热油的爆炒。说到热锅热油，有一些锅具你真的不敢把它烧得太热，对吧？一烧得太热，马上这个空锅烟就很厉害。或者是高温下，这个锅本身它的工艺达不到一个非常耐高温的一个条件，对吧？用久了之后的话，涂层脱落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这个锅啊，就是说的非常对啊，就是有一点家里有铁锅，我们家有铁锅，铁锅是不错的，炒出来菜也很香，对吧？但铁锅有个问题，就是它你油倒下去马上得炒菜，
1: 对，
0: 不然的话这锅得烧起来。好，等油烟冒烟了，致癌的物质就会出现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懂这个常识的啊，就是这个油烟啊，它是真的是会导致大家身体的一些不舒服，
1: 是的，
0: 甚至会出现一些病症，
1: 皮肤啊、肺啊都不好，
0: 真的是不好的。有可能说家里的油烟机，还不如你，可能就是抵不过你自己成为一台油烟机啊，对吧？吸油烟机啊，所以大家会说，像这油烟高，危害大，真的很不好。所以。当然不是说铁锅不好，而是要懂得控油温。但是控油温这个事情太难了，对吧？你说我今天又不是专业的厨房能手
1: 啊，
0: 稍微一下锅，马上就菜，哪怕有点蔬菜倒进去，它油温就上来了。你别说荤菜了，油脂更高的那些荤菜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有一口什么锅，控油温能力更好的锅。那这口锅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现在现场做的菜，没有一个是油烟四起的锅。
1: 对，而且我们这个就是感觉在非常安静的做菜的这种状态，
0: 而且有没有闻到油烟气？
1: 没有
0: ，有味道吗？对吧？油烟味也不大有的，说明什么？就是它控油能力强，这点非常重要啊！家里做菜的，给它换口健康的锅具，好不好？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主打的健康招牌。
1: 对，没有任何的涂层，好吧？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个用的时间什么久了划痕啊，或者当中的一些涂层的一些脱落呀。然后相对而言的话，如果你保养的好啊，对吧？然后我们还能做到一个很好的物理性的一个不粘，所以拿回去之后的话，反正就是你各种菜肴，好吧，我们都可以满足大家。
0: 对，
1: 而且最主要是这个锅的口径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这个烹饪的，对，就基本上你什么大菜小菜我们都可以做，
0: 而且口径不但大，而且它不是浅锅，
1: 对，
0: 它是深锅。
1: 哎，你可以做个蒸锅，对吧？
0: 真的，
1: 大夏天的时候蒸个鱼啊。
0: 我觉得这个锅我拿回去做一个我们好孩喜欢吃的那种，就是干锅类的。
1: 哦，
0: 干锅类的它得盆深呐、锅深呐、你锅浅一点的话，这个锅对吧，盛不了多少菜。
1: 是，
0: 而且干锅因为它好吃嘛，所以大家会放很多一些辅菜进去，比如说什么莴笋啊，对吧？
1: 对，
0: 藕片啊，土豆啊，干锅虾呀、香辣蟹呀、牛蛙呀等等啊，所以你的菜的容量得满，然后锅得大，不但口径大还得深，这个锅真的达到这个要求。
1: 对，然后我刚刚看这个画面啊，一直加热的锅先是淋了蜂蜜，蜂蜜多粘锅，然后再是粘了这个番茄酱，
0: 居然不粘。
1: 对呀、啊、
0: 居然不粘、
1: 就是相对而言，是不是你用起来，我们今天才花700来块钱，
0: 对，
1: 就虽然可能啊，就说你一年换一口锅300-400块钱，200-300块钱，但是我们700来块钱，我们是给大家包用10年的。
0: 对，
1: 这并不是所有的品牌在所有的渠道我们都有这个底气能够做到10年质包，所以我们今天耐地给大家做到了，而且是只换不修。
0: 对，不光是这一口锅799，不是说一口锅799啊，今天是两口锅，799是买回去两口锅具啊。这口锅还是我们的16公分的啊，同品牌的这个不粘的汤锅，对吧？汤锅我今天是煲个汤可以吧了？
1: 可以，
0: 对吧？
1: 蛮实用的。
0: 哎，做一个小的煲仔饭也可以用它的。对吧？弄一个对吧？我们说是热一个鲜奶或者做一个什么汤羹类的，我觉得都用得到的。来，给个特写看一下。在下面。
1: 对，也是汤锅，也是带锅盖。
0: 不错的这个汤锅，因为它真的它占地不大，它功能很强。
1: 对，
0: 你不要小看它，对吧？这口锅具买一买也得700块钱，我今天是送给大家，总共两口锅具799，何况还有一个，哎，这个是实打实的，这是不锈钢的，
1: 对，
0: 不锈钢的
1: 啊，
0: 不锈钢的锅铲，对吧？不锈钢锅铲，
1: 我觉得应该电视机有好多人家里面应该很久没有用不锈钢锅铲了。对不
0: 对，
1: 基本上我在外面看到很多的视频号，那些博主教做菜的基本上都是拿硅胶的那种铲子，
0: 是，
1: 因为他不敢用不锈钢的锅铲那个锅。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是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
1: 对，
0: 礼盒包装，你看， 这个满扎台型的，
1: 是、啊，然后上面几个大字看清楚了，哎、韩国，然后进口。我们的锅身啊、嗯，锅身都是韩国原装进口的，锅盖是我们国产的，哎、嗯，而且配的一个锅盖呢是茶色的这个颜色的锅盖，包括你看各种煤气加热什么都可以，啊，电磁炉什么都可以，
0: 可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吧？等等啊，反正我们在韩国的高档超市看一看啊，它的价格是不菲的啊。
1: 是折合人民币，你就看清楚这个价格，1848块钱。嗯，而且在他们很多的一些渠道都卖得非常好，这个锅、嗯，对吧？但是你在韩国买的话，也不可能享受到这个服务。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大家十年质保的服务的，
0: 十年质保、嗯，然后呢，非人为因素损坏只换，不给您修了。
1: 哎，换口新的给您，
0: 好吧？
1: 好吧，你尽管拿回去，特别是新锅拿回去，你就使劲用。
0: 对，
1: 就是你就使劲儿去用它，
0: 是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0215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锁定啊。这个换锅啊，我觉得本来四五月份其实就是一个装修啊，然后置换啊等等，包括像家里用的一些老旧的一些锅具啊等等厨具啊需要更换的时候。我们家就这两天一直在想着什么时候把那锅子给换了。
1: 嗯。
0: 啊，后来就添置了那个砂锅。
1: 嗯。
0: 新的砂锅。新的一个铸铁锅。我觉得像这种锅具啊，每年不说每年吧，每个两三年。
1: 嗯。
0: 对吧？锅具它也有使用寿命的，不是一劳永逸的。
1: 对，就是如果是家里面用的是那种涂层锅的话，那你是必须强制性，就是一定要一不到一年就给它换了，对吧？千万不能等到它涂层脱落的时候再换，因为那个时候等涂层已经脱落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在做菜的过程当中脱落到哪里去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千万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但你想啊，你为什么会去买不粘锅？无非就是使用起来你会觉得很轻松，
0: 嗯，
1: 清洗起来觉得很方便，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这口锅也可以满足你这些条件，
0: 嗯，
1: 清洗也方便，也特别经久耐用，炒个什么蟹呀、蛤蜊呀，或者来个什么浓油赤酱啊，你也不担心容易粘锅的问题。
0: 对。
1: 啊，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做菜的时候他没有顾忌，
1: 对，
0: 就没有那种想要哎做，你只要专注于把这个菜炒好就可以，
1: 嗯，
0: 不用担心说我用力过猛啊或者说我今天火候过大呀，
1: 嗯，
0: 啊或者说我今天油稍微加了多一点，哎，其实它都能够很好的控制油温。
1: 对
0: 啊，为啥？因为它做了一个阳极的氧化处理，
1: 对对对，
0: 所以更好的起到控油温的能力。它，
1: 嗯，
0: 油温这个事情不要小看啊，
1: 嗯，
0: 你天长你炒个一两顿饭没关系，我现在越来越关注，所以我现在炒菜的时候是这样的，先把蔬菜倒进去，最后再淋油，
1: 是，
0: 然后再把锅盖盖上去。这样的话，它其实等油还没热的时候，我锅盖已经盖上去了。
1: 但其实好像差点味道吧？
0: 哎，
1: 对不对？
0: 我宁可牺牲一点口感，但是我也要保证它不会呛到我，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味。这就是我们每天做菜人他需要顾及到的一点。但是这口锅具，至少我们现场做的这几道菜，对吧？也算是刚才那个油爆小龙虾了。
1: 对呀，
0: 对吧？油烟也不大有多少冒出来，你至少我没有闻到像以前过去那种油耗气、油烟气很大，没有。
1: 对，
0: 油烟控制好，所以你想韩国它其实做这种冷食比较多，
1: 嗯，
0: 对吧？然后做料理，嗯，你没有看它那种什么大火爆炒的菜没有，所以它把这种，但是厨具的这种精神，对吧？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给传承过来了。
1: 对，而且呢，韩式的菜肴的话，基本上什么蟹呀、什么呀、海鲜啊，哎，硬壳的，然后年糕是容易粘底
0: 的，
1: 然后泡菜啊，腐蚀性是特别强的，对吧？所以你看都是这样子，那我们这口锅在韩国也一样卖得非常好。然后画面当中这个是我们的炖锅汤锅，哇，煮个饺子煮个馄饨，这个口径这个大小也刚刚好。
0: 对，
1: 嗯，
0: 哎，你觉得这个锅如果你拿过去用的话，你首先会就这汤锅
1: 烧汤，还有做炖菜啊，
0: 炖菜，
1: 对呀，啊，你烧个红烧鸡块啊，你也可以这样子。你总归家里面不可能，
0: 说明什么，容量不小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说太小的容量，哎，所以我们今天正儿八经两口大锅，
1: 嗯，
0: 两口锅给你，一共才花799，性价比也真的是特别拉满，好吧？还有一个不锈钢锅铲，好，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而且我们今天承诺大家是10年内只换不修，
1: 对，10年质包，保证大家，嗯，好吧？你拿回去就放心使用，
0: 02151119000。

0: 这是我们看到的其中一口锅具啊，我们家两口锅具，这口锅具叫汤锅，哎，容量也不小的，16公分，然后呢它也同样是不粘啊，我们说它炖煮啊、煲汤啊、炒一下小菜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1: 对，就是又是汤锅又是炖锅又是小奶锅，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然后配了一口我们的这个主商品30厘米口径的一个大炒锅。这个30厘米口径的大炒锅呢，是我们锅身都是韩国进口的。好吧，韩国进口，因为奈蒂这个品牌本身在韩国创立也差不多毛30年的一个历史了，所以人家做锅具真的非常专业，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的。在我们国内的话，大家自己去他们的官方商城看得到的啊。价格的话，如果是年货节的价格，1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用下来之后啊，很多人觉得就是趁手。哎，你就想一口好的锅具是不是趁手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就是你要颠锅呀，你要清洗呀，你要单手拿这锅什么装菜呀等等的，这个要拿得动，要自己用得下来。
0: 实话实说，这个锅呢也不算很轻，
1: 对，
0: 但因为炒锅你想它不可能做太轻，
1: 对，
0: 炒锅基本上家里的主力锅你做太轻其实它容易滑，然后呢因为菜肴本身也比较盛的会比较多一些啊。然后这个锅它不轻，
1: 也不是可接受范围，
0: 也不是很压手，
1: 对，
0: 是吧？你看我今天掂一下，掂一下这个锅，
1: 是的，
0: 也不是很沉了。哇，
1: 你看这锅真漂亮，
0: 对吧？
1: 对，真的，正反两面，
0: 你看都是好看啊。然后再来看一下，看哪儿呢？看这个好了，好吧？
1: 好，
0: 这个是我们，它这个名字系列叫魔镜，
1: 对啊，
0: 反正。
1: 硬质氧化的一个，对，就是在我们金属体这个锅身是一体成型的啊，在我们金属体的锅身上面再进行到硬质阳极氧化处理。这个氧化处理是什么呢？是一个电解工艺啊，就是在这个金属表面形成一个膜。这个膜呢，然后达到了一定的厚度之后，它不容易怎么样啊，什么这种腐蚀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容易这种啊，这个划痕啊之类的一些问题，
0: 特别好。然后锅底它又是那种就是防滑的锅底，你看这个锅底就特别喜欢，对吧？
1: 对，
0: 因为这个锅底它本身是不容易滑锅，哎，不容易滑锅这事儿特别重要。然后我们再说到它是韩国进口的，这里有 Made in Korean，
1: 对吧？对
0: ，Made in Korean 的这几个英文字啊，韩国锅身是韩国进口过来的啊，然后配上一个锅盖啊，锅盖不是进口过来的啊。
1: 对。
0: 然后这口锅具本身在韩国的市售价格
1: 来。
0: 多少钱？看看啊。
1: 1848块钱，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啊。你看边上这些图片上面的，你看这些都是韩文，对吧？所以在韩国当地的话，40万的一个韩币。然后你要买的话，要不托朋友，要不想办法自己背回来。
0: 今天是799，
1: 799，
0: 但是不是一口锅，我们还送一口这个16公分的汤锅，
1: 是
0: 炖锅，哎，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奶锅，
1: 是，
0: 对吧？当一个小奶锅来用也可以，也配。锅盖的
1: 配锅盖都配锅盖，然后还配了一个我们不锈钢的一个锅铲，就是一套组合的话，等于是家里面基本上你所有的一日三餐都能满足了，
0: 是
1: 对不对？然后今天做到那么划算的价格，在韩国也享受不到的10年之包，我们给大家做到承诺。
0: 我们来看看吧，接下来再做上第三轮了，就没了。哎，这厨房这演播室好像没有起过什么油烟、啊、
1: 没有，几乎闻不到、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做那些什么菜呀、等等啊，就是一进演播室，因为演播室是门关着的，对吧？也没有什么通风系统的，如果这个味道很重的话，我们俩在里面说话可能就没有这么轻松。
0: 对，然后你再来看，就是小铁钉，
1: 对、没有什么划痕吧，
0: 也不算小了，
1: 大铁钉没有什么划痕、而且划了那么长时间，对不对？翻炒了那么长时间，
0: 说明这个锅啊扛刮。
1: 你再看，喷了一点点一点点忽略不计的油，给大家做了一个煎蛋皮，是不是很轻松？
0: 你要不说喷啊，我都没注意他那个动作，我都觉得他是没喷。
1: 因为我们还是有一说一嘛，没有任何涂层在里面，对不对？
0: 对，
1: 炒个螺丝，这个季节也是吃螺丝、吃蛤蜊、吃贝类的季节。
0: 有涂层的锅，你敢用这种带壳类的去炒吗？不敢的，各位。
1: 完全不敢。
0: 壳类的、贝类的，对吧？梭子蟹、海蟹，对吧？肚子哈，然后什么蛤蜊、青口贝、
1: 年糕、草毛蟹，
0: 还有那种就是生蚝。哎，带壳的生蚝，
1: 带壳的，哎，带壳你可以放我们这大锅里面蒸，
0: 蒸一下，
1: 哎，对，焗一下都可以。
0: 再来一个油爆，这是什么？
1: 油爆油排条。虾，油爆虾
0: 啊，油爆虾，
1: 哎，油爆虾这锅口径深度我就很喜欢。你看这油，我们已经加热到非常热的一个状态，对吧？这个锅身的话容量够， 所以你做菜的时候，你看就有的时候我们家里锅如果浅一点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话，这油早就溢的厨房间，锅旁边一塌糊涂了。
0: 但是更关键的是，想到这道菜，我就想起了我之前一直不太敢做的一道菜，但是我很喜欢吃，我的孩子也很喜欢吃椒盐排条。哦，椒盐排条讲究油多呀。嗯，你至少不是说半锅油，三分之一锅的油吧。嗯，你不敢做的原因是在于怕它油烟太冲。
1: 是。
0: 你但是你刚才看了这么冲的这么大的一口锅，我这个油爆一下那个虾，嗯，都没怎么油烟出来，对吧？
1: 对。
0: 好，接下来再来，这是茄汁虾条，
1: 是，
0: 对吧？茄汁大虾，
1: 对，
0: 好吧。这个你又酸又甜，嗯，又是浓油赤酱，
1: 而且番茄酱是很容易糊锅的，
0: 对，
1: 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锅铲在里面，看到吗？刮完了之后干干净净，整个锅底是不是？整个这个速度，而且你看这锅其实加热的还挺热的，你看这番茄酱在里面不停的翻滚，
0: 啊，很均匀，
1: 对，不停的这个冒泡。
0: 这锅真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是的，
0: 好吧，就是，嗯，而且你看我们一会儿用的是卡式炉，嗯，一会儿用的是电磁炉等等，家里煤气灶当然都可以用了，所以它也是不挑灶具的啊。
1: 对，
0: 然后它也不太容易滑。好，这是我们第二口锅具啊，
1: 对，
0: 16公分的汤锅。
1: 这个是烧的一个什么汤？
0: 番茄汤
1: 啊，番茄汤，哎，这种快速汤，有的时候我就需要一口比较容量没那么大的锅，
0: 对，
1: 对吧？烧个这样两人份，对吧？小分量的这种汤刚刚
0: 好。还有啊，就家里面，比如说是吃那个蒸一条鲈鱼的，嗯，最后来一个葱油，滋拉一下子，你吃那个水煮鱼，
1: 对，
0: 花椒啊、葱段啊，最后来一个小热锅热个油，小锅热个油，滋拉一下子，你不用大锅的，大锅你还费劲，对吧？你小锅热的速度更快嘛，
1: 对，
0: 啊，小锅也是拿起来放下去也是举重若轻啊。
1: 对，天气热了嘛，什么豆腐汤啊、丝瓜蛋花汤啊，对吧？什么都可以的啊。主要是我们这个锅的话，真的直播次数非常非常少，因为每一个我们的锅身都是要从韩国这边进口过来，而且在韩国就卖得非常的贵，对吧？
0: 今天的性价比啊，799是两口锅啊，两口锅，一口是30公分的不粘炒锅，它是物理性，纯物理的不粘。另外一个是16公分的汤锅啊，然后再送一个不锈钢的锅铲，总共价格是799。你撇去锅铲的价格，79，你算下700出头，两件商品，每一件300来块钱，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关键这个锅具啊，还给你10年，
1: 对
0: 吧？出现任何问题，只要是非人为因素损坏，我都是只换不修。
1: 对，我们给大家就是相当于换一个意思理解，包用您10年，对不对？那你自己算一算，算一算，799，我10年平摊下来，我一年所花的成本才花了7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划算？
0: 一年哦，
1: 对呀。
0: 一天呢，几毛钱？
1: 一天，对
0: 吧？忽略不计了。
1: 是。
0: 而且咱们今天你要送人，送人还有漂亮的独立礼盒包装，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也是满扎台型的一个包装。
1: 是，人家一看
0: 韩国进口，锅身韩国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其实我们说这个4、5月份装修季，然后厨房换新季啊，也是家里面需要改善一下，不是说都是一劳永逸的，对吧？那锅具碗都是我们家差不多一两年吧，2、3年，换一套碗。锅具也是这样，好吧？所以当你出现这种锅具的生锈啊磕了碰啦，包括原有的一些
1: 用了不顺手啦，对，就可以直接换，涂层脱落一定要换，好不好？家里面的
0: 0215119900。

0: 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锅具还是那句话，我们一直跟雅玲在那儿分享，对吧？我们说家里的锅具是要换一换的，锅具不是一劳永逸，不要舍不得换，舍不得换真的你装一日这锅具冒烟了，冒油烟很大了，然后很有一些什么污渍擦不掉洗不掉了，对吧？都是需要换的。
1: 对，就是反正我是觉得从自己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您是做菜的，要给自己换一口好的锅。什么是好的锅？用起来很省心，用起来很省力，对吧？不要特别重，不要油烟很厉害，不要动不动的话就粘锅呀，或者呢用久了还担心涂层脱落啊这些问题。然后这个呢是您自己用，如果您不做菜，那么如果家里面的老婆，对吧，家里面的老公做菜，那更加应该给他们选一手好的锅，因为给他们选一个好的锅，他们会更加爱做菜。
2: 是是是，
1: 那我就会很省力，你知道吗？
0: 哎，真的是这样。就我前两天刚换了我们家一口锅
1: 啊，
0: 为啥？我就觉得要既然我的你们信任我，对吧？家人们信任爸爸，信任老公，
1: 对
0: 吧？老公就不负众望，但是对吧，我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是
0: 主夫也难为无好之锅啊，
1: 哎，对
0: 对吧，你今天要是会做菜的爸爸，你也难为没有口好锅不行啊。好锅标准有很多，但首先得不粘
1: 啊。对，你要说粘这个事儿的话，你说你煎个鱼煎个蛋，本身它要是不粘，你是不是煎出来卖相就很好？
0: 没有卖相就没有吃口，
1: 对，
0: 就是没有那个心情去吃，
1: 色香味形，
0: 但是我又不是
1: 形，
0: 我又不是靠涂层让它不粘的。
1: 是的，
0: 我是没有涂层的物理不粘。
1: 我们这个工艺真的很高端，这个工艺非常的高端，叫硬质阳极氧化工艺，这是一个电解工艺啊。这个工艺基本上用在很多之前，比如说什么航天啦，对吧？包括医疗啊，包括还有很多一些就非常非常高精尖的这些地方。
0: 对，所以带来的就是锅具的硬实，
1: 对，
0: 对吧？然后它的抗击打能力也特别强，
1: 对。
0: 然后锅的一些基本参数跟大家说一下，锅身的宽度是直径是30厘米，
1: 对，
0: 30公分。然后呢，它整个锅身是韩国进口的啊。然后锅底是有防滑处理的，防止滑锅。然后锅身本身的深度也蛮深的。所以它其实烹饪起来真的是不会，菜量又大。
1: 对。
0: 但是又不会轻易的播撒开来。
1: 对。对。然后我们整个锅身的话都是韩国进口的啊，在韩国当地的话是有销售的，韩币40万，折合人民币下来是1840多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00多块钱，同样的锅具给大家之外，还配了一个同尺寸的一个锅盖
0: 啊，
1: 而且是茶色玻璃的一个锅盖，也是非常高端，对吧？
0: 啊，
1: 再有我们还给大家组合当中炒锅有了，你要配口汤锅，这汤锅你自己去买小炖锅、小汤锅、小奶锅，也是好一点材质、工艺好一点的，用料好一点，也给几百块钱吧。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配了一口啊，也是我们这样子16厘米口径的这个炖锅，锅盖也给大家配好了。
2: 是是是。
1: 同时来，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涂层，还特地给大家赠送了一把不锈钢锅铲。
0: 哟，这厉害了。
1: 对。
0: 哎，不，我们一般送的有是硅胶锅铲多一点。
1: 硅胶，对，木质啊什么的。
0: 我们不锈钢的锅铲。
1: 是啊。
0: 特别好。
1: 特别配我们的锅。
0: 哎，所以今天，而且包装你看啊，这个漂亮的礼盒包装。
1: 对。
0: 礼盒包装，对吧？又扎台型，又有面子，对吧？送送人自己用。哎，但是韩国买一套锅不便宜的。
1: 韩国单独这一口，我们的炒锅是1840多人民币哦，下来
0: 不算那个汤锅，
1: 不算汤锅。
0: 我们今天这一口炒锅是799，再送一口汤锅，再送一个钢铲，
1: 是
0: 再送你10年质保。
1: 对，这个是很难得，这个我在很多锅具上面几乎很少看到，10年质包就是包用10年嘛。这个过程当中有损坏等等，我们是只换不修。
0: 对，
1: 只换不修啊，
0: 这个特别好。反正这个锅具其实已经，各方面的基本一些家里日常使用，我觉得也是手到擒来，
1: 是
0: 啊，也是很方便。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这时候你换点镜头，他在聊什么？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各位好，我是娇姐。
0: 哎，在江南地带，其实咱们喝黄酒的人特别多。
1: 是的，上海过其实也是特别喜欢喝黄酒，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后面马上比如说这个秋风起，对吧？蟹脚黄配上一点黄酒，真的可以说是人间美味啊。
0: 是的，其实几百年来呢，咱们说是中国人，咱们上海人，咱们江浙一带的人呢，这个喝黄酒的这个历史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1: 是。
0: 刚才娇姐也说到，咱们吃螃蟹的时候啊，
1: 对，
0: 秋风起，蟹脚痒，再天寒冷一下，一壶暖暖的黄酒下身之后啊，就喝下去之后啊，整个人都开始暖和起来了。
1: 对的，关键今天我们推荐给你什么样的黄酒是特别知名的？可以说上海这边也是我们嘉定南翔那边的四大特产之一，仙鹤品牌的郁金香的手工黄酒，而且还是十年陈的时间。
0: 哎，说到郁金香这个牌子，可是追溯上百年的时间了
1: 是
0: 从清朝开始一直以来延续下来300多年的造酒历史，而且我们今天这一款是坚持了古法的手工黄酒。什么叫古法？就是老祖宗古人他怎么做黄酒的，咱们就照搬照抄下来，可以说是保留了记忆的精华。
1: 对，而且它还是我们上海的老字号，包括其实它整个的一个这个郁金香黄酒，它的一个就是酿造的一个技艺，还是我们上海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它还是入围到了上海礼物这样的一个荣誉当中。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上海过家里，比如说什么请客呀，或者还有很多的叔叔伯伯每天小酌几杯，有很多人都是认这个郁金香黄酒这个口感的。
0: 还真是因为所有的酒品当中，大家会说有白酒不一定适合每个人，一喝就上头，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就干啊这种情况。
1: 是的，
0: 然后来黄酒其实大家小酌一下，酒精度不那么高，你说啤酒的话喝了还可能胀肚子，也不太舒服，对吧？
1: 对，
0: 但是黄酒咱们可以稍微小喝一点都没问题，好吧？我们今天构成是四坛，四坛酒，古法手工黄酒，而且是十年陈。
1: 对，
0: 十年陈。
1: 每一坛呢，我们是1.5升，足足给大家设到这样的四坛，而我们价格只有是368元。其实现在很多的黄酒一般都什么大的什么机器啊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我们不一样，整个的全部都是手工给大家酿酒的。这个价格等于说足足带回家总共是有到就是6升哦，特别的划算。
0: 就是一坛差不多是3斤吧，你四坛就是12斤酒。
1: 对
0: 吧？你算下来是368块钱，咱们说是非遗技艺啊，上海老字号啊，郁金香黄酒，仙鹤牌本来就很有名。

0: 吧？在它包括上海嘉定的这个酿酒厂，它其实也是传承了古法的工艺，让我们做到更好的黄酒的吃口。
1: 对，
0: 那你说酒，哎，看看它的配料你就知道了啊。
1: 对，今天我们直接可以给大家你看展示一下，这个就是它单坛的一个包装，
0: 哎，
1: 郁金香黄酒，可以说享誉海内外。所有它这个后面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是特别特别干净的。
0: 是，
1: 这个酒我们说酿酒很讲究什么？首先酿酒的水，我们都是用到就是宜兴那边的山泉水，竹海竹林当中这个山泉水啊，所以说其实你要这个酒啊酿得好，水是很重要的。
0: 哎，你一提江苏无锡宜兴，你首先想到的是紫砂。
1: 对，
0: 对吧？宜兴紫砂，宜兴紫砂它本身也是用到了更好的泉水啊，它酿造出来的这种紫砂的陶土器皿，
1: 是的，
0: 更加的经久耐用，不易开裂。那它的山泉水是什么？它是竹根水，
1: 对，
0: 就它是在我们的山泉底下，它是慢慢渗透上来的。
1: 哎，
0: 你去当它本身是一个水源保护地，不是说我随便哪个酒厂都可以在那边设厂的，
1: 对，
0: 都能开采的，
1: 对，
0: 所以它本身这种清冽甘泉的水，水很重要啊，各位。水对于酒来说，它就是生命的核心呐。
1: 对的，
0: 水好了，自然它的回甘就甜了，入口就自然绵密了。
1: 对，这个水还是可以直接生饮的。还有我们用到的糯米也很讲究，也是嘉定那边特别有名的百元糯米，也是用在这个整个的酿酒的过程当中。还有就是我们里面用到非常好的这个酒曲也很讲究，是郁金香黄酒厂他们独家的一个秘制的一个酒曲来这样酿制的。
0: 所以我们的食材都不廉价，我们的食材都很高贵，
1: 对，
0: 我们的工艺更加的古法，所以咱们说家具，对吧？明清的家具古法传承下来，明清的家具现在仿明清家具很多，我们的黄酒酿造工艺它也是仿了古人的工艺传承的记忆下来，
1: 对，
0: 所以才能得到上海非遗的认证，
1: 对
0: 吧？好，我们说好酒好酒啊，这一坛美酒到底怎么样呢？打开啊，它其实还是很好打开的，
1: 对，
0: 它是一个。
1: 对，真的，现场可以，咱们俩可以相迷糊了。
0: 来来来，
1: 它是一个木塞子，咱们是配一把这个海马刀，直接我们开盘给大家倒酒。首先你看这个酒啊，它这个颜色特别的透亮，
0: 琥珀色。
1: 对，而且大家一定是要看它上面，你看这个积起来这个小泡沫
0: 啊，
1: 因为这个酒它是经过90天发酵以后，封入到这个泥坛当中，再经过陈酿，然后历经整个的10年的时间，等到它你看就是沉淀之后，再给大家开坛，然后呢再灌装起来。
0: 就是我们说把一个好酒封存下来，剩下的交给谁？交给时间。
1: 是，
0: 一年的酒有吗？有，那是新酒，用玻璃瓶装的。
1: 是，
0: 2年的酒有吗？有，但3年的酒吗？也有，我们是10年装
1: 啊，10年
0: 陈酿。
1: 香啊，这个现场。醇香，
0: 哎呦，
1: 悠长的那种味道，
0: 哎呦，特别好。
1: 嗯，
0: 你说在真的是秋冬季节吃大闸蟹的时候，温这么一壶黄酒，
1: 哎，
0: 对吧？咱们小说里面看温酒斩华雄啊，咱们温酒青梅煮酒论英雄，
1: 哎，
0: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啊。
1: 它的这个口感其实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腻的，但是那种就是回味是非常悠长的。
0: 是是是，你借着咱们这个演播室的灯光，你都能看得很清楚。来，我把它拿过来看看啊，琥珀色，
1: 对，漂亮。
0: 哎，而且它为什么会有那种很清香的感觉？水好，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它的酒精度是12.5度，然后再来它本身用到的糯米啊，
1: 对，
0: 它又是百元糯米。对吧？白云糯米，然后它本身的配料酒曲，包括它本身的基酒，都是上百年的历史，
1: 对，
0: 所以它更加的有那种啊，喝的是咱们今天卖的不光是酒，还是文化和记忆。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大家有幸能够品到这么好的郁金香的这个黄酒，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因为它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的直播其实几乎也是特别特别少的。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总共我们是有到4大坛，每一坛都是1.5升的。后面真的中秋呀、十一呀，亲戚朋友，您的很多的老同事、老伙伴来家里面做客，都可以请他们来品一品。
0: 反正天气越来越冷了，不会再越来越热了吧？天气冷的时候，一壶好的黄酒，暖暖身子，吃吃下酒菜，
1: 是
0: 特别好，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把名额锁定下来。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嘉定郁金香酒厂。五年前我来过这个酒厂，五年后的今天我再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一切好像都没变，厂区还是这个厂区，酿造的工艺还是这个工艺，包括这个整个的放酒的仓库还是这个仓库，还有它的第十五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依然还是我们的金厂长，厂长还是这位厂长。
1: 戴老师，
0: 哎，金厂长，你好，你好，你好，又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关系。

0: 十年酒，而且咱们用到的是什么呢？是古法的传承级手工黄酒。你外面买的瓶装的酒，可能大部分都是机器灌装的，
1: 对的，
0: 对吧？工艺没那么纯熟，
1: 对，
0: 所以它酿造出来的水质啊，包括酒品啊，可能还不如咱们今天的郁金香的这个仙鹤牌的黄酒。
1: 对，刚才你画面上面看到都是来自于就是无锡的宜山县那边的竹林哦，这个竹根水啊，那边的山泉水给大家来酿造这个郁金香黄酒，还有这个也是特别有名的嘉定那边的特产
0: 白
1: 圆糯米啊，
0: 对，
1: 百元糯米其实真的就是口感特别的好，它就用在我们整个的一个郁金香黄酒这个酿造过程当中，还有他们那个酒曲也是就是秘制的，只有郁金香自家这个酿酒厂才有这个秘制的这个配方。
0: 对，其实从咱们这个品名当中你都能够看得出很多的一些历史文化的气息啊。第一个郁金香，郁金香牌子本来就有一个300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是上海老字号啊，包括它的郁金香的这个酿酒技艺也得到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证，
1: 对
0: 啊，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们是手工黄酒，手工黄酒，你看手工做的一些糕点啊，手工做的一些产品，其实它的吃口、入口，这都跟你机器做的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是十年酒，
1: 对，
0: 对吧？十年酒，哎，黄酒它也分呢，你说我今天白酒啊、红酒啊，它也分一年、三年、五年、十年，我黄酒也是啊，一年的叫新酒，十年的叫老酒，
1: 对
0: 吧？基酒更醇厚、更醇。醇香入口更加的绵密，回甘更加的干裂。
1: 对，你看所有的每一道步骤，包括从过筛，对吧，浸米蒸饭，到后续淋饭搭窝，然后呢浇浆管理，浸坛储存，浸坛之后还要经过90天的发酵以后呢，然后呢就封入到这个就是泥坛当中，历经整整10年的时间，而且是窖藏沉淀之后，就是这个你看这么大的就是窖藏
0: 啊。
1: 然后我们也会有摄制团队之前去拍摄过的，真真实实看到
0: 02年，
1: 给大家哎经过这个沉淀之后才会开坛，
0: 02年，
1: 然后再给大家灌装到我们这个罐子里，
0: 对吧？12年封存，22年开。而且你看，像白酒的话，你说玻璃瓶装的，跟你那种窖藏酒的那种坛装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口感不一样，对吧？我们黄酒也是啊，哎，黄酒买到的更多的像这种玻璃杯装的、玻璃瓶装的，
1: 对
0: 吧？你买到的各种品牌可能更多，那种是市场上快消品，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坛装的，宜兴出产什么？出产的是紫砂，
1: 对
0: 吧？所以它用坛装了之后，其实它本身岁月的冲刷、酒体的冲刷，你再次打开它，它为什么要用海马刀把它给封印下来？
1: 就
0: 说明它很难开启。
1: 对，
0: 它剩下的交给什么？交给时间，时间跟我们的岁月反复来进行冲刷洗涤之后，才酿造出这种看上去馥郁芬芳，闻起来也是非常的香糯可口。
1: 对，如果说你是首次接触郁金香黄酒的观众，就你家里面拿一坛，你自己开坛之后你闻一闻，真的整个的厨房当中全部都是飘散的非常悠长、醇香浓郁的那个味道
0: 啊，
1: 搭配着平时家里面 对吧，你的一些日常的美味佳肴、包括请客的时候后面什么吃大闸蟹，这个真是太好不过了。
0: 而且一般的黄酒大家会说喝了有点酸啊、我在之前试喝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这个真的很香，对吧？然后呢很绵密，它喝了不容易上头啊，当然根据每个人酒量不一样啊，
1: 是，
0: 然后再来，它可以搭配各种菜肴，像黄酒，咱们多少眯一点喝一点没太大问题。有的人喝白酒啦，喝红酒啦，喝葡萄酒了，哎呦，太上头，太上脸，对吧？然后再来，我们黄酒啊，它暖身，因为咱们江南江浙沪一带的人啊，到冬天到冷的时候就得喝这么一坛黄酒。
1: 对，
0: 好的黄酒就暖暖身、暖暖胃、暖暖心吧。
1: 是，其实我们这个郁金香黄酒，它的整个的历史是有300年左右，包括他们这个就是酿酒厂也是有到100多年这个品牌的历史。
0: 是，
1: 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它也是啊，代表着就是嘉定那边的这个特产啊，其实像嘉定那边什么南翔小龙虾，对吧？包括他们那边特别有名的这个罗汉菜，包括这个肥羊大面，对吧？都是特别有名的。还有就什么，另外一大就是嘉定南翔的特产就是郁金香黄酒。
0: 哎，然后我再看这本书啊，这本书好像嘉定县志宝藏书籍啊，
1: 是
0: 啊，它这里都有这个调味品制造里面，
1: 对
0: 啊，清乾隆年间。周文玉于县城开设文玉酱园，为本县最早一次调味品生产企业。
1: 是的，
0: 这其实追溯它的一个历史了。
1: 对，
0: 再往下看，清光绪10年1884年，在石友城创办了南翔宝康酱园，酿造郁金香酒，为本县传统特色名酒。
1: 对，
0: 对吧？这你看，清光绪10年到现在也是上百年时间了。
1: 是的，你看，早在之前，你看他就在这个，你看，
0: 就是
1: 莱比锡博览会上获得过金质奖，很早就获奖，太有名了。
0: 我们今天也是荣誉等身呐、
1: 对，
0: 对吧？我们是上海老字号
1: ，
0: 上海老字号，
1: 酿酒的技艺又是、上海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认定到它的。
0: 然后大家会说，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品这么好呢？来，它用到的配料特别好，水很重要，
1: 对，
0: 竹林山泉水，
1: 对吧？竹根水啊，
0: 哎，宜兴当地本身就是一个竹海茂密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再来，它都是那种竹尖刚刚开始冒芽的时候，然后这个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整个

0: 冲刷反复，就它慢慢慢慢从地底渗透到地表之后，这个水你去喝一个，它是一个水源保护地。
1: 对，而且《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到，这个竹根水是特别有好处的。
0: 它不是所有酒厂都能够在那边筑厂设点开采，不是的，必须要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资质才能够开采挖掘。
1: 是的，还有呢，我们这个酒曲啊，也是郁金香酿酒厂秘制的酒曲，包括所有关键工艺来了，每一道环节，这是手工黄酒啊，
0: 啥叫
1: 古法酿制，就古代原来怎么弄，现在就给大家一模一样的。花了人力时间给大家手工酿造这样的郁金香的这个黄酒，每一个环节步骤都是凭借老师傅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经验来做的，所以跟很多那种什么大型机械设备什么流水线啊什么灌装出来真的是不一样的。咱们都是装入到这个泥坛当中，然后呢就是很久的时间，整整十年的这个陈酿给大家在这个装到这个坛子里面的。
0: 今天每一坛其实你都可以看到，我们都是品尝了先人古人的传承记忆，以及你可能只是在电影电视剧一些影视资料当中才能看得到，现在我们可以穿越时代来到你的这个饭桌上，对吧？郁金香300年的历史，
1: 是吧？
0: 再来，我们这个呢，它是1.5升的，一共有4坛酒，总共是6升，12斤啊，
1: 对，是的，368元，
0: 368块钱，对吧？然后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一算下来，其实单价更划算。
1: 对的，如果凑单成功啊，这个组合相当于是68元左右，拿回家足足是有到这样的就是4大坛，所以其实价格比较的划算，也是一个凑单神器啊。包括后面你11呀、中秋呀什么送人，对吧？家里面先备着，还有就是如果说家里面什么请客呀、亲戚朋友来，大家一起喝一喝，特别的好。
0: 是的，所以呢，咱们暖身暖心，也更暖自己的胃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兰陵美酒郁金香。早在清朝康熙年间，郁金香就因李白的诗句而名声大噪。上百年来，它一直秉承着传统的黄酒酿造工艺，手工而成，只为成就那一滴滴美酒香酿。而这种技艺也被列入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我们这个郁金香酒呢，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呢，起始于那明末清初的辰光，将近有300多年历史了。我们这个郁金香酒呢，行政人呢，轮到我呢是第10代行政人。
0: 精选白圆糯米，宜兴翠竹山泉之水，经历了多道发酵工序，这才算得上是一坛好酒。浓郁的汁香，香润醇厚的口感，手工黄酒需要您用心体会。佳节将至，不如来上一杯郁金香。
1: 还是按照古老的这种方法来酿制，跟现在市场上的机械黄酒有大的不同。
2: 机械黄酒，什么叫机械黄酒？
1: 机械黄酒就是现在为了节省人工，那么通过管道，不锈钢的管子来发酵，通过机械来发酵，那么这个
2: 多长时间？
1: 它的发酵周期跟我们的手工发酵周期就不一样，我们的手工发酵周期最起码要3个月。三个月我们还发酵好以后，我们这个酒还不能用，就是还要放在仓库里储存几年。
2: 对，
1: 像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们是保存5年才能开始可以用。
2: 对，所以这也是什么郁金香黄酒啊，它的这个产量低，产量并不是那么高，因为什么？它每一步还是按照原来的那个古法在坚持，在秉持，这是有原因的吧？应该是这样啊。
1: 让老百姓喝到我们真正的，这就是叫我们江南的黄酒啊，这就是黄酒的口感。
2: 对。
3: 厂长说了，这不是机械酿造，
4: 是的，手工酿造，
3: 传统古法手工酿造。
4: 对，所以其实今天啊，所有从新闻综合频道调台过来观众，很难得，我们上海嘉定南翔的四大特产之一，大名鼎鼎的郁金香的黄酒，今天让你来品一品啊。而且我们这个时间段其实看到的顾客是特别特别幸运的。
3: 是是是，当然了，其实咱们说是江浙沪一带喝黄酒真的是有历史了，有年头了，对吧？你到冬天的时候，天气冷一点，一坛黄酒，你不说一坛吧，对吧？喝一坛，咱们喝2两、3两，其实都没问题，
4: 是
3: 吧？你大闸蟹上市的时候啊，一直要9/4呢，一直要再往下喝，喝到冬天，年三十过年的时候，咱们。都多少米一点，对吧？
4: 对，
3: 暖暖胃，暖暖身，也更暖心。
4: 对，这样的一罐呢是1.5升这样的一坛，然后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开了一罐啊。它其实整个这个酒的这个颜色也特别的漂亮，
3: 是
4: 关键现场只要这个木塞子一打开，香的不得了啊。
3: 说明我们的配料好，对吧？然后泉水干裂啊，然后再来倒进去啊。
4: 哎呦，这个香醇的这个味道，你看这个酒的颜色是特别透亮的，很漂亮的这种琥珀色。
3: 对。
4: 好浓郁的那种香味道啊！还有你看上面这个酒啊，我们往里面倒的时候，你看砸出来这个一个小泡沫，特别的绵密哦。
3: 这种酒花啊，我告诉你，就是古法传承下来的技艺，它所特有的酿造技艺。
4: 对，
3: 它能得到上海市非遗的认证，对吧？老字号啊，咱们说仙鹤牌也是老字号了。然后再来，咱们今天这个琥珀色，它不像一般的酒，好像很清亮，
4: 对，
3: 很透亮，没有啊。
4: 我们再拿一个杯子给大家倒一下，
3: 来
4: 感受一下。
3: 好，来。
4: 哎，你家里面，比如说中秋、11，家里面来人了，对吧？哎呀，人人这样倒上一杯
3: 黄酒要怎么喝？你这么常温喝也可以，但是到天真的冷的时候，你陶瓷罐、陶瓷杯倒一点，然后呢再温一点黄酒，特别好，或者你再放点姜丝儿，
4: 是
3: 也更好一些，
4: 是
3: 吧？来，这个酒，你看
4: 这黄酒来之不易啊，
3: 酒体很绵密，因为我们的酒料很好。
4: 哎，
3: 咱们现场给大家配了各个，其实它都不是廉价的那种配料，
4: 是
3: 竹海山泉水，竹根水是江苏吴兴宜兴的产地。
4: 对的，同时我们用到特别好的也是嘉定那边特产的百元的糯米，还有里面的一个酒曲啊，就是陈福麦曲，也是啊，就是郁金香酒厂他们自家秘制的这个酒曲，
3: 是
4: 缺一样不可。还有什么时间？10年成的手工酿制的黄酒，全部的每一个环节手工完成。这个现在很多，比如说一些什么大的设备呀、机器呀、流水线生产出来，跟这个味道真的，我告诉大家有很大的区别的。
3: 我们说机械化大生产的好处是它能批量生产，它能解决大家的快速消费的理念和欲望。但是我真的能够传承百年的技艺，喝的是文化，喝的是酒品的，来手工黄酒，好吧？
4: 是的，
3: 它先过筛， 再浸米，光这两步工序就得耗时很长时间。
4: 对，
3: 那再来蒸饭，淋雨啊这块是要降温，让它这个温度降下来，然后再来搭窝，然后浇浆管理、浸盘储存，剩下的你前面前续工作全部做完，剩下的是交给什么呢？交给时间和储存的那个酒坛。
4: 对，
3: 这样反复的冲刷之后，其实你每一次开这个酒坛喝的味道，它能保证是新鲜的。你不像玻璃罐子、玻璃瓶子买的黄酒到处都是，街边超市呀、商场超市都有的卖。这个酒的味道跟咱们这个坛装酒啊，还是真的不一样，
4: 对
3: 吧？人家咱们喝的这个叫传承的是经典。
4: 对，而且它最后一步经过90天的发酵之后，装入那个泥坛，然后整整10年的时间，它是手工酿造，是窖藏的手工的酿制的这个黄酒。
3: 对，
4: 所以颜色透亮。我们真的现场香的不行啊，只要你每次啊就是一开坛以后，哎呦都不用什么凑近去闻，就是飘香四溢的感觉。
3: 是的，一坛是1.5升啊、差不多一坛是3斤装、然后呢总共是4坛12斤装，368块钱，十年陈酿也应该是在今年第一次给大家出现这款产品啊。
4: 对，
3: 毕竟天气慢慢冷了吧。
4: 对，
3: 冷了之后呢，大家说哎呦喝点黄酒，其他酒呢不是不能喝，但喝了有点要么是胀肚子，要么上头，要么有点口干。黄酒咱们江南一带的人是特别爱喝。
4: 对，
3: 对吧？368元，总共4大坛带回去。
4: 今天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因为其实它也是啊，就是容身数是比较大的，特别的重，我们都给你送到你家里面，您签收就可以了。迅速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800-7088000，
3: 手机订购02151119900。
1: 我们这个军饷局呢，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伊拉起始于辣辣明末清初的辰光。是将近有300多年历史了。我们这个郁金香局呢，个现任人呢，啊，轮到我呢是第15代现任人。我们这个郁金香局呢，最主要房东的柏油路边为主要牛粮，原来呢是上海的五帮市。现在呢，我们是为了更好的对酒的品质，或者呢，我们现在采用了理性的竹根筛选，筛选师来作为用师的牛粮，好师出酿好酒。因为发酵过程呢，是它现在的机械黄酒呢有所区别。我们传统黄酒呢，一般是以人工来控制一个发酵工艺它那个温度。黄酒呢，一般了3年以后才能够开用。
5: 岁月封藏，不负光阴，手工酿造，非遗传承，入口绵柔，回味悠长。10年陈酿，历经春秋，成为珍藏。上海老字号产品郁金香黄酒，抿一口惊艳的滋味，醇厚芬芳。东方购物独家优惠组合，只为懂酒爱酒的您特别发售。

0: 这个喝酒的人，常喝长品的人一定知道，这种手工黄酒和你那种就是机械化大生产所生产出来的
1: 黄酒真的不一样，
0: 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你就像那种就是葡萄酒一样的，葡萄酒现在还保留很多橡木桶，
1: 对，
0: 橡木桶是什么？这人力去采，然后去发酵等等，一样道理啊。它如果用机器灌装可以吗？它可以生产出很多很多的名酒，但为什么全世界那些非常知名的酒庄，它每年就这么点产量？那一样道理，因为它酒源稀少，
1: 对，
0: 人工贵啊，
1: 对
0: 吧？但是我们今天更好的工艺传承下来，用到的是百年的非遗技艺，
1: 那
0: 同时我们用到的是这种山泉水，是在江苏宜兴当地被自然保护区所保护下来的水源地，
1: 对，
0: 几乎是不受污染的，
1: 对的，
0: 所以水好，好水啊，酿好酒，然后再来我的大米，我还不是一般的大米，我是糯米，对吧？都知道黄，就糯米用来酿黄酒，我还是百元糯米，这个听听名字就知道了，100块钱一斤，
1: 对的，
0: 就是很贵的一个，
1: 非常独特的，也是嘉定很有名的这个糯米，也是个特产。
0: 更重要，酒曲是引它发酵，让它成为酒香四溢好酒的一个重要的药引子。但是我们今天酒曲同样也是百年的记忆。
1: 对，
0: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本身的这种做工啊，再加上什么剩下的，你把它封坛之后，10年时间，
1: 哎，
0: 那黄酒你，但是黄酒一年有吗？有，3年有吗？有，我是10年。10年当中真正经得起岁月冲刷沉淀下来的开坛，对吧？我们说封印取下封印之后，
1: 对，
0: 你剩下弥漫在你的心间的一定是暖暖的黄酒。
1: 对的，包括咱们整个的一个全程，它这个郁金香黄酒这个酿造的技艺啊，也是被列入为上海市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包括呢，我们这个郁金香黄酒本身也是啊，咱们上海的老字号，
0: 对，
1: 也是获得到这个就是上海礼物的榜单，它也是入围到的，所以它是特别特别有名的。今天我们所有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有幸在今天晚间档直播节目当中能够品到这么好的郁金香黄酒，太幸运了。因为本来在我们这边这个产品的直播机会是特别特别少的，到了比如说你后面对吧，中秋、十一请客了，或者很多老爷叔家里面每天啊，哎，小酌几杯，这个黄酒真的是要回味悠长，特别的好喝。
0: 有的人说大早上呢吃这个早上的陈酒，对吧？我们说老上海人有喝陈酒的习惯，一碗羊肉面，配上半斤黄酒喝一喝，对吧？在冬天的时候，有的人说驱车早上5点多钟就赶到某某地方，某某地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哎，我就白切羊肉来一点，然后再来那个来点黄酒啊，更好。
1: 是，咱们今天是四大坛，每一坛呢都是这样的，1.5升，总共四坛，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398元。郁金香黄酒手工酿造10年陈的这么优惠的价格，现在已经是有178位顾客订购到了。
0: 是是是，
1: 我觉得大家今天先订购下来，回家哎，你可以品一品，感受一下，或者今天可以啊，就多订几组，11中秋送人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对，我们以前有句话，吃老酒，吃老酒，吃啊，不是说喝酒。对吧？为什么叫吃？不光是配菜多，对吧？因为你下黄酒的菜实在太多了，酱菜也可以，花生米也可以，大肠也可以，关键还有什么啊？大闸蟹，对吧？这叫吃的一部分。还有吃的是什么？来，吃的是原料。就比如说你喝的那种宜兴山泉水，你不一定你驱车自己是赶不过去的，你去了你也看不到，别人不对你开放的。我们是水源地保护。然后再来它木塞子啊，就跟咱们橡木桶放的葡萄酒一样道理，对吧？它一定是保存更新鲜，然后再来把它倒在我们的玻璃瓶。我们倒玻璃瓶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啊。
1: 哎呦，
0: 看看
1: 这个，你看这个坛口啊，这冲着我这边真的是香的不行啊。特别的浓郁，然后你看这个酒的颜色，
0: 我觉得倒的不光是黄酒，倒的是山泉水啊，
1: 哎，
0: 对吧？宜兴的山泉水啊，
1: 晶莹透亮，非常非常通透的这种琥珀色。还有上面你看。看好酒就是要看上面，你看绵密的那种小泡沫，哟，香的不得了
0: 啊！来，
1: 再倒倒。
0: 你喝黄酒你可以常温储存也没问题，然后你在冬天想喝的再热乎一点，放点姜丝儿温一温黄酒也没问题。大闸蟹来了，对吧？10月份、11月份吃螃蟹的时候到了，先把它储存起来。哪怕你说我着急想喝，下周不就是？咱们中秋佳节嘛，
1: 对，9月17号，
0: 推杯换盏的时候，赏一轮明月，喝的黄酒不要太舒服啊。
1: 对，真的，我估计很多我们在看节目的一些叔叔伯伯，包括还有很多我们上海的很多的一些太太女性，平时也有点喜欢喝点酒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小酌几杯。现在别什么，哎呦，口水都要掉下来，赶紧订哦！368元，我们是四大坛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
0: 10年陈酿，手工黄酒
1: 啊，
0: 上海非遗的技艺，但是没有因为是非遗技艺而多加您钱。你算算看，一坛是1.5升，3斤装，总共4坛，12斤装。368块钱，如果你参加完凑单积分之后，还要更划算，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
1: 是，来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手机订购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小心，
3: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6: 怎么了？
7: 现在忙了吃，我还得来个汤。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池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到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0: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1: 对，
0: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1: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0: 是
1: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0: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1: 是的，
0: 它里面就会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1: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0: 是，
1: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0: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优乐池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在它的核心上面我们给大家标示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1: 对，
0: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1: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0: 是，
1: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0: 是
1: 还是10毫克左右
0: 哦，
1: 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
0: 啊，
1: 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0: 是，
1: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而我们今天40毫克， 足够多的量来让身体各个关节部分都能拿到它相应的营养。
0: 嗯，但是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植蒲虫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四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三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1: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0: 没错，
1: 就好吸收的状态。
0: 嗯，
1: 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
0: 哦，
1: 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0: 嗯，
1: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
0: 嗯，
1: 要把它约束起来，
0: 是
1: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
0: 哦，
1: 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
0: 嗯，
1: 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就是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
0: 嗯，
1: 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
0: 嗯，
1: 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
0: 嗯，
1: 所以天然的三组果粉来帮到大家，
0: 嗯，
1: 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
0: 嗯，
1: 所以这四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的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
0: 嗯，
1: 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0: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啊，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屈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
1: 嗯，
0: 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
0: 嗯，
1: 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两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0: 是
1: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0: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和声还有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确实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的不便宜，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1: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0: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驰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三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
1: 嗯，
0: 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1: 对，
0: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两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
1: 嗯，
0: 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
1: 嗯，
0: 每天您吃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
3: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着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2: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3: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2: 疼了多长时间了？
3: 有这有5-6年了。
2: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嗯，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4: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2: 没有办法打弯儿，哎，是吗？
4: 不能打弯儿。
2: 嗯，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4: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5: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
6: 我呢是六七家，就老三家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得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是吧？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7: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那就我的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一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1: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哦，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0: 是，
1: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的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0: 是，
1: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哎，来把大家构建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0: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啊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植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1: 是的，
0: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1: 对，
0: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1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哦，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1: 对，是的。
0: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嗯，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1: 是的，
0: 我们只要599元，嗯，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三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两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1: 对，
0: 这个7盒当中啊，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嗯，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1: 对，
0: 觉得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方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嗯，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1: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嗯，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0: 是
1: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0: 对，
1: 所以像你现在安糖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0: 是
1: 它的作用在哪里。
0: 是，
1: 但是如果你要把安糖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啊，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啊，厚厚的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线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0: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嗯，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嗯，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嗯，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嗯，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1: 对，
0: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1: 是的，
0: 但逐步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嗯，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1: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嗯，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0: 是，
1: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0: 是，
1: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嗯，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哦，嗯，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嗯，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嗯，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0: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嗯，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哎，就是说我们用3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嗯，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1: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您会发现哎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0: 漏的就少，
1: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嗯，然后还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哦，那你再怎么运动，哎，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嗯，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嗯，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嗯，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嗯，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1: 对，
0: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嗯，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1: 对，
0: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1: 是的，
0: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1: 对，
0: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1: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哎，很好吞服，关键这么高的浓度它才能在身体里面分布到我们各个关节里面，嗯，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0: 是的，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嗯，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鉴于弹性蛋白，哎，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嗯，
1: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嗯，
0: 是，
1: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嗯，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嗯，那么鉴于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 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嗯，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嗯，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嗯，而鉴于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嗯，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嗯，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啊，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鲣鱼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啊，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啊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1: 是的，
0: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物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七盒装。因为我们的三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七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这个啊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一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胶原蛋白。
0: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啊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1: 对，
0: 在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如果它流失得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0: 是，
1: 当我们发现一样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0: 是的，
1: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今天我们40毫克的每一粒的二型胶原来帮到大家，让你的软骨同样可以有一个 非常密的一个网，把你补充的氨糖或者自己生成的氨糖牢牢的锁在你的软骨当中，那你才有水当当觅食的致密的这个软骨结构，来让我们更灵活更稳定。
0: 是的，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三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四盒，这四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1: 对，
0: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七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一盒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三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一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没问题，我们送一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1: 对，
0: 不买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要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5: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
0: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脂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

0: 一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1: 是的，
0: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十毫克，
1: 是
0: 我们一粒就40毫克，您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一粒就可以了。哎，
1: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20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0: 是，
1: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异性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0: 是，
1: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那个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0: 是，
1: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0: 是，
1: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0: 是
1: 才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0: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要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1: 是，
0: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1: 对，
0: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1: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啊，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0: 是，
1: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0: 是，
1: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0: 是，
1: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0: 是，
1: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受限，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邱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1: 对，
0: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1: 是
0: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1: 对，
0: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哎，
1: 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3、6、9等，可能有几毫克的，有10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0: 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0: 是
1: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0: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僵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
1: 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0: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1: 是的，
0: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 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1: 对，
0: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1: 是的，
0: 就是说受过伤的，或者低头族、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就是啊，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啊，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况且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我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搞不着。那随着岁数的增加，慢慢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得老吃力，有辰光呢得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3: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对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及时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盒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要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要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7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1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你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7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3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曲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1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 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嗯，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嗯，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嗯，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嗯，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嗯，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嗯，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嗯，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嗯，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3，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对？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对不对？嗯，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3，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嗯，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啊，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嗯，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产品不仅是要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合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新加坡的专利 ，PCT 国际专利，嗯，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嗯，还有合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嗯，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嗯，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嗯，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嗯，你放眼东方购物在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嗯，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坐地铁的时候，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嗯，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嗯，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嗯，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我呢是六七家，就老三家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常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20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5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AI00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6: 孝为德之本，
7: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2: 对，
1: 这盒里一共有六包，
2: 对，
1: 一包当中巨大，
2: 巨大无比，
1: 巨多无比。
2: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7包左右，
1: 对，
2: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1: 今天是第一波，
2: 对，今天。但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1: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2: 来，
1: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2: 这是有机的，
1: 不是一般的，
2: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1: 那是太安心了。
2: 对呀，我如果有问题，对吧？由保险公司来托底。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1: 你看 NFC 的原
2: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1: 有原浆肯定贵。
2: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细汤寡水儿。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1: 没有水都没有的，
2: 没有，不加水的，
1: 不加水的
2: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1: 好，就这一箱。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2: 好，
1: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六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2: 对，
1: 158。
2: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想想看啊，
2: 六箱
1: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1000块钱。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2: 好，
1: 刚才周周说到了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2: 来，
1: 有没有提过？
2: 是，我先给大家拟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1: 是，
2: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豆子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4口5口喝一餐是够的，
1: 可以的。
2: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1: 对的，
2: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
1: 7人份。
2: 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2: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籽、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1: 这么浓的吗？
2: 惊不惊人？
1: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出来什么样？我没有见过。
2: 对，
1: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2: 是，没有加一滴水。
1: 就像果汁的那个果酱，
2: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1: 对，
2: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1: 酱的样子。
2: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1: 来，我拿起来
2: 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
1: 我的天哪，
2: 好
1: 浓稠啊，
2: 然
1: 后再看挂壁的样子，
2: 直接完全挡住，手指头都挡住。
1: 天，哎，真的是惊艳到我。
2: 对，真的，
1: 这真的是真的好浓稠。
2: 所以啊，我们集萃原来了东方购物这么3-4次。就已经一跃成为我们沙棘领域的销冠了，什么牌子跟我们集萃原的销量都比不了。
1: 哇，绝了，
2: 好好喝，对不对？
1: 但是有一说一，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建议。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 维 C 含量高。
2: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 里面什么东西含量高？虫草。哎，但是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
1: 好，
2: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1: 对的，
2: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巴氏杀毒、巴氏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3: 哇，太爽口了。这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2: 对，非常好喝，
3: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
2: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在东方购物你能看到唯一的有机的沙棘 NFC 原浆，就是我们的品牌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集萃园，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集萃园，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1: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梅，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哎，这你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2: 对呀，
1: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2: 6箱
1: 近八百，
2: 800块，
1: 你就算它个800呗。我们今天是800吗？
2: 哇，
1: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2: 那这个划算。
1: 当然是这个划算了，
2: 这个绝对这个划算的。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咳咳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2: 对，
1: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不用天天一整趴一整把的吃那些小粒粒、小颗粒、小胶囊之类的。
2: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1: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2: 对吧？
1: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6箱装，
2: 599，
1: 哎，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4: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与人参、虫草、雪莲齐名。沙棘具有健脾养胃、祛痰利肺的作用，而且还有沙棘的汤、散、丸、青、苏、灰、酒7种制剂与84种沙棘的配方，还有卵磷脂等磷脂类化合物，是一种生物活性较高的成分。有机酸连同其他营养素食用后，还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肝细胞。

纪上去了，我因为一直老欢喜运动的人，那看得出的对吧？就现在了该运动的辰光，这个有眼觉着力不从心的感觉。其他呢，我觉着现在年龄上去，因为我老欢喜要好看啦，我觉着个皮肤嘞松弛了，指标嘛也偏高了。可我最担心的事体嘞，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但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那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安乐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在，我现在记得2026年，五六年前，大家往回推，你减六，
1: 对，
0: 2026年减6，你知道我说的哪个年份不？哦，那段时间大家身子骨大家都在注意，对不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沙棘就卖断货。
1: 对。
0: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1: 是。
0: 越到现在，今年不用说今年了，去年年末的时候，
1: 对，
0: 反正我儿子也是请了7天假。
1: 是是是。
0: 一说请七天假，就知道又中招了。
1: 冬天就这样。
0: 对的，所以一定提升您自己的那方面的能力。哎。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做饭的？
0: 当然，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他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0: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1: 是的，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0: 读不完了，
1: 各种
0: 太多好东西了。
1: 对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是，
0: 这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1: 没错，
0: 大家感觉到了吗？哦，还有个故事，我跟大家来讲。
1: 好，
0: 成吉思汗，哦，当年领兵有一场战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马经过那里，那个时候马因为长途嘛，包括有打仗什么的啊，什么斑马嘟的，然后身体特别虚弱，然后那个时候正好经过一片沙棘的这个林子，它那边，然后这些马就吃它了。回过头过段时间发现这个马身体非常的强壮，不用我说，大家自己搜这件事儿，你去搜，
1: 对，
0: 你马上搜，当然是有一定的传说在里边。后来成吉思汗就通过沙棘就制作各种食物，他自己也在吃，也在这样给，包括给他的那个所有的部队里军队里面那些人，他的下面的战士也都吃，都是这样，所以会发现沙棘很神奇。这是一直传下来一件事儿，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1: 我不知道。
0: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1: 要绕一圈嘛，
0: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
1: 了。天哪，
0: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1: 对对对，
0: 新疆阿拉泰
1: 的，
0: 不有个电视剧吗？
1: 我的阿拉泰，
0: 你跟阿拉泰，哎，就是这个。所以大家哎，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1: 来，这是那边的啊，
0: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1: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0: 原浆。
1: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0: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1: 对，
0: 它叫浆。
1: 原浆，
0: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1: 琼浆玉液的浆。
0: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1: 我感觉你是放在后面，
0: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不像油画那个？
1: 对，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啊！
0: 真的，好浓哦，
1: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0: 哎，干杯！
1: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0: 福利节目，
1: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0: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1: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的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1: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0: 太浓。 浓稠了，这简直就满嘴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
1: 哎，
0: 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它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1: 你想说果粒橙吗？
0: 比那还浓，
1: 比那个
0: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1: 真的超好喝啊，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0: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1: 真的是太棒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就去年到今年哈，大概出现不超过4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物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0: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嘛？
1: 拿两箱嘛？
0: 两箱嘛？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三箱。你说399拿三箱便宜不便宜？那要看跟谁比了。
1: 对，
0: 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1: 是，
0: 我请问大家，399，那么6箱嘞，不应该800吗？
1: 800块，
0: 对吧？
1: 800，
0: 你差2块钱800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1: 对的，599块钱。
0: 一定是订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订三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1: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两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0: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晚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1: 对的，
0: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到了没？
1: 就是这个，
0: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1: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0: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1: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这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好吃的了，这是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国营养。相约集萃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4: 那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那么有辰光呢，有打喷嚏。稍微走路呢有点夯，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伊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伊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就用上了。
0: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 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5: 对，
0: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1: 是 NFC 就是
0: 这个好像有讲，
1: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0: 对，
1: 它就得先果榨，
0: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1: 我们没有
0: 原汁啊，加水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他说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哎，
1: 对，
0: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1: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0: 对的，
1: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0: 对的，
1: 记得吧，
0: 很贵的，
1: 是的，很贵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饱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所以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他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0: 六提的告急啊，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定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1: 它不以甜取胜、啊、
0: 对， VC 含量非常高，应该转过来， VC 含量、哎、VC 含量非常高，所以它里边对于大家的为什么对口腔对于动不动就咳咔咔咔的，
1: 对对对，
0: 流点鼻涕的，
1: 呼吸道，
0: 哎，呼吸道，这难过那难过，我跟你讲真的是特别有好处，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1: 对，
0: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
1: 啊，
0: 有一些那个
1: 陈皮，
0: 哎，我刚才说那个都对，陈皮
1: 啊，然后什么包子粉什么的，对不对？
0: 对啊，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
1: 的那个东西，对，
0: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氨基酸
1: 是。
0: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1: 铁也很重要。
0: 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1: 对对对。
0: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吗？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1: 是是是。
0: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1: 写不下呀。
0: 叶酸里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对这个有好处
1: 哦，
0: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保护，
1: 你就知道了。
0: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1: 是
0: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1: 没错没错，
0: 它不是兑出来的。
1: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这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0: 对的，
1: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就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看一下
1: 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卖，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0: 我跟你讲，你就看什么
1: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0: 你这个什么？就刚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1: 玉液"啊，
0: 就这个"浆"字儿，一下就是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
1: 有讲究，
0: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1: 对，
0: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1: 对，
0: 它不是液，
1: 真是
0: 它不是水，
1: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就看不见。
0: 嗯，
1: 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哎，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
0: 周周
1: 我好喜欢我们这个味道。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1: 对，
0: 有机，看到了吧？这个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定。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6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1: 7人份差不多。
0: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1: 30毫升，
0: 30毫升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啊，
1: 对对对，
0: 你30毫升里面，我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啊，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1: 倒点蜂蜜水，
0: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和一下，
1: 哎，也好喝。
0: 你回去喝吧。
1: 哎，你就一喝一个不吃，
0: 对，就一喝一个不吃，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清了。导演说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 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三箱要么六箱，个人建议
1: 大家别买三箱啊，三箱比六箱算下来单价贵，
0: 你自己看贵不贵，
1: 六箱便宜，
0: 贵吧，
1: 六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三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0: 这是90多块钱嘛，这个123嘛，
1: 对。
0: 然后东方购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哈，东方购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离它就差100块。
1: 对呀，
0: 499拿6箱，
1: 赶紧买这个。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的得有面子？
0: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如果前几年有些6年前的那个观众朋友知道那段时间吗？您要家里面有点沙棘，你心里得多稳。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1: 奇货可居啊！
0: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1: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0: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是不是？
1: 其实就冬天的事儿，
0: 所以啊，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与人参、虫草、雪莲齐名。沙棘具有健脾养胃、祛痰利肺的作用，而且还有沙棘的汤、散、丸、青、苏、灰、酒7种制剂与84种沙棘的配方，还有卵磷脂等磷脂类化合物，是一种生物活性较高的成分，有机酸连同其他营养素食用后还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肝细胞。
6: 现在年纪上去了，我因为一直老欢喜运动的人，那看得出来对吧，就现在辣盖运动的辰光，这个有眼觉着力不从心的感觉。其他呢，我觉着现在年龄上去，因为我老欢喜要好看啦，我觉着搿皮肤来松弛了，指标嘛也偏高了。可我最担心的事体嘞，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看看这浓稠度，嗯，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哎，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了。
0: 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好。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哎，
0: 长这种东西是这适合哪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
0: 长。它这个东西就喜那个地方。哎，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越好，
1: 这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
0: 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营
1: 养。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屹立在地球上，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喝
0: 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
0: 值得值得值得，
1: 没有加水，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这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哎呀买吧，什么甜不漏松的，
1: 甜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是人。什么叫是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点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吨，3秒钟，哎，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周，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
1: 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了，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是
0: 姜哦，
1: 哎，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哎，
0: 我先给它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它晃一下。
0: 哎，晃一下。
1: 哇。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后面看不见，对的，你看手指放在靠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品了，
1: 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
0: 哇，
1: 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
1: 子。哎，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哎，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来，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来，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沙棘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有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又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成分。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铁，
2: 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1: 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

0: 脂肪酸，然后维 K 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 SOD， 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1: 这是一箱啊，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呢，
0: 对，很大包的。
1: 你要真的愿意回家兑水喝的话，我估计我会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0: 不说七人份吧，太浓了。四五人份肯定是够了。
1: 您如果以前喝过那个沙棘的话，今天你回去喝这款沙棘，您会觉得您以前喝的到底是兑了多少水？我说完这话，你回去思考。
0: 对，
1: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真的好棒、啊，这款是一箱里边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其实这399嘛，只能拿两箱嘛，你再拿三箱嘛。但是要六箱拿多少钱？近800块，
0: 对，
1: 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0: 那肯定买六箱，
1: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0: 对呀、啊，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
1: 是的，
0: 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1: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
0: 对，
1: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不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0: 营养补起来，
1: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
0: 对，
1: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0: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1: 真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人家只是跟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是沙棘呀、啊。
0: 那我卖的可多了。
1: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
0: 是
1: 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我不是一下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0: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真没加色素，
1: 没有
0: 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鲜果现榨。
1: 对，所以这种 NFC
0: 口感真的不一样。
1: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0: 贵的。
1: 肯定是最贵的，
0: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10几20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80，最多100。
1: 我感觉我喝饱了，
0: 喝饱了，
1: 因为它真的还蛮
0: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1: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人就是从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0: 不提籽不提油，
1: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回去。今天有3箱装，有6箱装，3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 三箱是133，嗯，一箱。
4: 对，
1: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

0: 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六箱比较好。
1: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0: 哎，对，
1: 还是说因为孩子，
0: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0: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卢卡蜂蜜嘛，
1: 也行，
0: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1: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0: 好，
1: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六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预约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
0: 我们这个
1: 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0: 是
1: 长途跋涉的。
0: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三四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
1: 能够最后五套了啊，
0: 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1: 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0: 经常吗？经常，
1: 是不是？
0: 经常，
1: 因为我是第一次卖这家的。
0: 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1: 哎呀，太浓，
0: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
1: 你
0: 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1: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又喝光了。
0: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1: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0: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1: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一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0: 对，
1: 保险，
0: 保险公司承保，
1: 对了，
0: 对产品质量负责。
1: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边写了各种营养。
0: 对，
1: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0: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多的不得了，
1: 这边也是，
0: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1: 各种氨基酸。
0: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1: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各种各种多好，这身子就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七分钟了，我们要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0: 好，
1: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0: 200毫升，
1: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0: 对，
1: 它这个嘴儿啊，特别方便携带。
0: 对，
1: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飙出汁了，就一撕，
0: 对，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1: 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0: 对，
1: 它不会这个汁水滋滋断出乱飙的什么，
0: 是
1: 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六大包，还有最后三套了，没了，那六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就不预约了吧。咱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啊？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0-40，你像六箱的便宜多少钱了？
0: 真是，
1: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与人参、虫草、雪莲齐名。沙棘具有健脾养胃、祛痰利肺的作用，而且还有沙棘的汤、散、丸、青、苏、灰、酒7种制剂与84种沙棘的配方，还有卵磷脂等磷脂类化合物，是一种生物活性较高的成分。有机酸连同其他营养素食用后，还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肝细胞。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翠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极翠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

0: 轻的辰光也是相差交关。葛末有辰光呢，有打喷嚏，还有稍微走走路呢有点汗，撒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1: 现在年纪上去了，我因为一直老欢喜运动的人，那看得出的对伐？就现在辣盖运动的辰光，这个有眼觉着力不从心的感觉。其他呢，我觉着现在年龄上去，因为我老欢喜要好看啦，就觉着搿皮肤来松弛了，指标嘛也偏高了。可我最担心的事体嘞，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鸡汤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3: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3: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3: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3: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3: 哎，
2: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3: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3: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3: 是
2: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3: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3: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3: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3: 对呀、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3: 不得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说到破壁机啊，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是以前的破壁机有一点点小横，大家觉得可能要不然噪音特别特别大，哦，一直响。现在锅子咱都升级了，
1: 对，
0: 从不锈钢锅变成了钛锅，哇，一说到钛，
1: 是，
0: 对了，我们今天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特点，
1: 嗯，
0: 钛，包括加热的底盘
1: 是
0: 都有钛，
1: 对。
0: 刀头也是钛，
1: 等于
0: 说接触食材倍儿健康，
1: 嗯，
0: 里边的转速也很强，
1: 嗯，
0: 容量也很大，没错。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目前市场上，包括东方购物第一次为您推荐钛含量的有钛的破壁机。说到破壁机，最根本的，为啥我要用它？
1: 嗯，
0: 我不管你的刀头是不是不锈钢的还是钛的啊，
1: 是。
0: 如果我觉得没有用，我不管你是黄金的，我都不会买。
1: 对，
0: 来看一看，
1: 嗯，
0: 如果在食材里边，
1: 嗯，
0: 可能有一些虾。
1: 嗯，
0: 有一些海鲜，
1: 对，
0: 里边的骨头，我先问大家有没有营养？
1: 当然有营养，
0: 有吧？
1: 对，钙质含量很高，
0: 很高，
1: 微量元素含很高、
0: 嗯，
1: 海产品当中还有什么 EPA、DHA 含量也很高，
0: 对。
1: 但是的话呢，基本上在什么，比如说骨头里面、
0: 哦、
1: 刺儿里面、
0: 哦、
1: 鱼眼睛里面、鱼头里面，但是这些东西平时我们吃的时候都吐掉，
0: 对，所以怎么办？我们会丢掉。嗯、那我们实际上，
1: 嗯，
0: 把这么多的好东西给丢弃了，
1: 嗯、对，
0: 都是钱，都是营养，干嘛丢啊？
1: 是
0: 破壁，
1: 是，
0: 哎，再来看。哎
1: 好，
0: 瓜果蔬菜里边难道没有比较宝贝的东西吗？
1: 当然了，
0: 我随便问问大家、
1: 啊、
0: 葡萄籽精华，
1: 哎呦，
0: 您涂在脸上那个的，
1: 花青素含量很高。
0: 它叫什么？叫葡萄籽，
1: 对，
0: 它没说叫葡萄肉精华。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看啊、
1: 嗯，
0: 蔬菜里面的一些纤维，包括籽，包括什么，
1: 嗯、
0: 很有营养的。如果给它破得特别细，
1: 哎，
0: 吸收它，
1: 是的，
0: 啊、营养吸收
1: 是。
0: 还有一些更加对于咱中老年朋友来说，
1: 对、嗯，
0: 您是不是动不动就滋补一下？
1: 对，
0: 您这滋补一下的话，嗯、有一些硬硬的地方，您是不是可能就煮不烂，就把它丢掉？掉了，
1: 对，
0: 需要丢掉吗？根本就没有煮不烂这一说，
1: 是
0: 因为我把它已经破壁到非常细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尤其是生活当中我们要吃进去的，
1: 嗯，
0: 因为年纪上去了，肠胃消化跟不上，我们都理解，很正常。我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也跟不上，
1: 嗯，
0: 有的时候说实在话，吃点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你吃完以后怎么吃怎么就出来了，这个东西都消化都很难弄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尽量要细腻细腻，柔软柔软，
1: 对，
0: 营养都留着。
1: 是，
0: 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器。我先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外观，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这个外观的话呢，颜值很在线啊，
0: 对，很在线
1: 啊，是我们现代品牌，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啊、韩国现代这个牌子的话呢，我知道的，我家里好多的这种小家电都是韩国现代。
0: 是，哎呦，
1: 对吧？
0: 多精致、啊，
1: 很精致。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的话呢，就是大大的这样的一个操控的面板。
0: 哦、
1: 爸爸妈妈以前是什么用到这种旋钮式的？
0: 用液晶屏。
1: 对的，大大的液晶显示屏，我们有13大的一个功能，大家可以看到啊，逐一的来点一点。你可以看到开关自如、啊、然后这有个功能按键，直接点到功能按键，看到有豆浆、辅食、玉米汁，还有五谷浆、杂粮糊炖煮，所以加热功能也有，浓汤也可以炖煮，还有什么果蔬汁啦、除菌啦、冰沙啦、
0: 嗯、
1: 料理啦，包括我们的奶昔啊、酱料全部都有、
0: 嗯、
1: 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一键的操作，上方我们的时间也有的，另外还可以告诉大家还可以有到预约功能，尤其是在我们做豆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做豆浆是什么概念？你看，在第一个我直接打开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做豆浆是很重要的，
0: 嗯、
1: 然后这个豆浆的功能26分钟直接帮您搞定，所以时间也帮你显示好了。边研磨的过程当中，还边帮各位做到加热，一键操作，可以说就是傻瓜式的操作模式。
0: 哎，
1: 我爸爸、我妈妈都可以操作，
0: 既打细腻又给力加热。
1: 嗯，
0: 注意啊，它是可以加热的哟、
1: 嗯。
0: 然后我们先来给大家打一个比较的生活当中，
1: 对。
0: 可能会常吃的，
1: 对，
0: 五谷杂粮要不要？
1: 啊，要的呀。
0: 哎，肠道消化特别好。
1: 是的，
0: 哎，
1: 这是紫薯米糊，你看里面用了紫薯、嗯，用了一些我们今天的这个，嗯、你看啊、哦，就是那个大米，没问题。
0: 嗯，
1: 这里面的话呢，原先的状态都是大块大块的。
0: 对。
1: 但我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这个功能很多，杂粮糊啦、
0: 啊，
1: 包括我们今天的五谷杂粮等等都可以来做。
0: 啊、
1: 然后打开这个按钮按键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我们的这个功能不一一介绍了。
0: 啊、
1: 您平时如果说要加热的话，那可以做到五谷浆、
0: 哎、
1: 或者。是杂粮糊都没问题，但今天为了节目啊，我们说显现效果快一点，我们可以告诉大家直接按到果蔬汁或者是什么冰沙按钮，然后的话呢启动键打开以后啊，
0: 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哎呦，看到
0: 了，
1: 研磨速度特别快。
0: 注意，留意，我和严欣两个人，两个麦克怼着这个机器。请问大家有没有那种啊的声音？
1: 没有，几乎是什么？就是小小的这种小噪音。很多的爸爸妈妈以前听到这个，就是比如说破壁机打开以后，
0: 我跟你讲，感觉整个楼都要，
1: 整栋楼都震掉
0: 都。
1: 本身我们就想睡一个什么，睡一个美美的这个懒觉，结果早晨的话呢，就被这个声音的话呢吵得不得了。
0: 我就站在这儿，如果吵的话，烟在这儿，您应该是耳朵里。电视里面一个闹得要死，赶紧不谈。
1: 我们这个很静音。
0: 除了我刚才喊那一嗓子你吓一跳之外，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好吓到你的。
1: 我跟许明老师，你看今天走得那么近，大家听到吗？这边你看哦，已经研磨得细细的。
0: 我们两个同时稍微有个、有个两三秒不说话，一二三，凑近听。可以吧？这个声音您还觉得噪的话，那我就没什么好讲的了。
1: 几乎你是可以忽略这个噪音的，
0: 对不对？
1: 真的是啊。
0: 然后你可以看到啊，
1: 我们这个就是短短的，大概就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搞定了，对吧？
0: 对对对。
1: 您在家里如果要加热的话呢，刚刚我们也说了，您可以直接选择加热的功能按键，然后现场的话呢，来直接打开啊。
0: 主打一个安静啊，安静，安静很重要。
1: 为什么安静？给您讲一下，这个的话呢，相当是一个太空舱，相当是一个睡眠舱，直接把它盖上以后的话呢，声音分贝安静的不得了，
0: 双层静音。
1: 对的，双层静。然后打开以后的话呢，现场啊，给您来倒出来给您看一下啊，许明老师，想帮我拿一拿。哇，这其实啊，实话实说，我看容量超大，热饮达到了可以多少呢？就1.2升，冷饮的话呢，达到了你看最高级别是1.65升，完全没问题。然后来看一下研磨的细腻程度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倒出来，哎呦，盖子啊，盖子忘记了。
1: 今天是什么？直接拿出来以后啊，厚厚的。然后的话呢，它是一种感觉是什么？直接研磨到位，看到了吗？粉粉，
0: 哇，不得了，
1: 细腻，哎呀，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刚刚我们看到的大块大块的，比如说我们的紫薯，还有到我们今天的大米的部分，全部研磨得非常非常的细腻。
0: 你就说这样，咱肠道里吸收，哎，您营养能有个浪费吗？
1: 完全不浪费。
0: 您说说看。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它研磨的能够那么细腻？得益于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你看啊，里面的刀头全部都是钛层刀头。所以它是什么？耐高温，研磨系数特别高，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电机马达的话呢，升级到60的电机马达。所以是什么？静音的同时，研磨的更加的细腻，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高硼硅玻璃当中有到4个的导流槽，所以你发现它在研磨的过程当中，直接做到细腻的破壁，细腻的。
0: 我跟你讲，回去往这一放，就结束了，盖着盖儿，超安静的。怎么样？你来上一口了？
1: 尝一口，
0: 尝一口。细不细腻？
1: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的玉米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橙汁，来直接啊，在现场
0: 注意啊，看啊，这是第一层盖儿，哎，静音盖儿。
1: 然后的话呢，还可以直接把我们上方的盖拿掉。然后在家里的话呢，好多的爸爸妈妈都知道啊，比如说吃一些我们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是橙汁，里面有很多的。小筋小拉的，其实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
0: 嚼不断。
1: 对，
0: 你那个小筋小拉的，你每次你都用。我在家里给我儿子吃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还包括我老妈老爸也是，把那个丝儿，我得给它特别抻出来，给它剪掉，就那个肉就剩一点点。你说我还吃个什么劲儿了？
1: 对的。然后现在不是好多朋友都说喜欢吃点什么小冰沙吗？你放点小冰块，没问题，这样做一做也是可以的。好，现场的话呢，直接
0: 放了几个，意思意思。
1: 对，把盖子盖上的话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今天研磨的特别特别的细。然后还有个特点啊，关盖以后的话呢，听听看这个声音，因为爸爸妈妈就怕声音响。再来啊，直接我们可以什么启动到我们的功能按键当中，是来到我们的冰沙或者果蔬汁，果蔬汁完全启动没问题。然后来看一下啊，
0: 注意来了啊，来我稍微的转动一下给大家看一眼啊，来转一眼给大家看看，来有没有说吵的哦啊那样的声音？
1: 完全没有。
0: 我们两个大概2秒钟不说话，您大概听一听。哎，正好他反倒自己还停下来了，可以的吧？
1: 对。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它是左转一下下，稍微停一下，等你稍微沉淀一下，把你的果肉重的在下面再重新转，它不是从头一直转到尾，它一定哎又休息了，它又起来了，又休息了，又起来了，它是有智能电脑控制的，
1: 对的，
0: 真的很先进，
1: 是的，
0: 全新款，
1: 对。
0: 所以
1: 对，而且的话呢，你看我们说话的这个间隙，大概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搞定了。
0: 好，
1: 所以在家里的话呢，你看做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冰沙也好，或者我们打个汁儿也好，都是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这个口感真的很细腻。现场的话呢，直接开盖，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倒出来看看，
0: 看一看效果。
1: 什么叫做什么鲜榨的柳橙汁儿？这就是鲜榨，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记得吗？以前我们榨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果汁的话呢，有一个不好的特点，它的榨汁是分离的，可能说下方是我们今天沉甸甸的这种果渣或者果汁果浆，上方的话呢就是什么像水一样的那种是什么研磨的不细腻，我们今天是什么完美的全部融合在一起，这才叫做什么真正的把所有营养全部都保留了。
0: 记不记得刚才言希里面放冰块来着？有记得放冰块吗？
1: 对的，
0: 请告诉我现在冰块你哪里找？轻轻松，冰块不在话下，您放心吧。好，最后一个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
1: 豆浆，
0: 我们这款是直接给您做好了，做好加热，直接来给您看看最终成的效果是长什么样。
1: 对的，因为其实豆浆的话呢，在家里平时研磨的话
0: 经常会喝的，
1: 对的，经常要喝。然后还有个特点，你研磨一定要细腻，要不然的话呢，你想看一杯豆子下去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研磨的不够细腻的话呢，经常觉得齁的难受。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哈。很丝滑，哎呀，没有任何的问题，
0: 这简直
1: 对，
0: 怎么可能说好像是外边买回来的一样的、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定时的功能，也就意味着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晚上睡觉之前，我先把我的豆子黄豆直接放在我们今天破壁机里面，然后定个时，早上到了时间以后，它提前先帮你研磨好、加热好，然后直接就可以喝了啊。
0: 好，今天带回去的几个非常大的优势，给大家唠叨一下。首先必须是钛。
1: 太，
0: 里边的转速必须要强，23000转，
1: 是
0: 配上你的刀头和你的底部加热吗？你不知道加热你的豆浆吗？加热你的五谷杂粮吗？什么什么浆什么的，
1: 对，
0: 底盘也要附钛，看到了吗？也要有钛，刀头也要有钛，电机要更厉害，23000转，
1: 对，
0: 你虽然厉害，厉害归厉害，
1: 是
0: 你噪音太强，我也不用，你再怎么样粉碎，你楼都要给我震塌了，我怎么可能会用？所以刚才您听到了。超级低音的，
1: 对，
0: 不扰。比如说我家里的主卧在睡小朋友来，对吧？孙子孙女，我这个厨房一坐，这个别说哪儿了，楼上都醒了，那不行。咱今天要静音安静，
1: 是
0: 要大容量播。刚才看到了，
1: 对，
0: 操控屏看到了，很方便的，
1: 对的，
0: 五颜六色的，
1: 是
0: 你想选哪个都清晰可见。智能控温，刚才你看有起有落，有起有伏的温度加热，高温清洗，24小时预约，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现代的全新，最新一代钛破壁机，
1: 对的。
0: 哎呀，这个价格，您给个价。
1: 因为破壁机提到这三个字，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太贵了，对吧？
0: 你这个要分品牌啊。我知道现在市面上的，你包括蚕丝被，我们以前做，
1: 是
0: 还有100块钱一床蚕丝被。那你肯定是有猫腻，
1: 对，能不能做到真破壁它是一个问题，
0: 它到底转速是多少，它的材质到底用不用得好，有没有这么安静，
1: 对，
0: 这都是关键的要素。东方购物的价格是多少呢？大家注意啊，
1: 好，
0: 跟我们字幕老师啊配合我，3、2、1，走着，
1: 直降一千，
0: 799块钱，全新首发，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对，
0: 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上看到这新的，老好的，声音轻。
1: 电一插嘛，就这个套子一套放在那个厨房间，一点声音都没有，哎，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0: 刀片嘛，给它了，给了像有的塔的，塔高头呢就搞人物接触的食品呢，没啥一个反应啊。
1: 打的呢也很细，你就喝一杯，感觉真的是一种美味。
0: 搿屏幕高头写了老清爽的，侬要打啥就点啥就可以了。
1: 刀片啊，就是跟原来的也不一样。它呢是含钛的，它不管跟什么食品放在一起打，它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0: 再讲打起来呢，侬只要滴一滴，一溅就可以洗干净了。
1: 这个上面专门有一个清洗的功能，你一按好了，这它就自己就清洗了，一会儿就好了，哎，清清爽爽。
2: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没？玉米汁啦，五谷浆啦，杂粮粥啦，果蔬汁啦，热什么什么的。我跟你讲，它可以不用，不需要加热的，
3: 是、
2: 啊、直接打果汁，打冰沙，打，
3: 哎，
2: 超级细。它用钛的刀头，
3: 对，
2: 钛的接触板下面加热那个所有的板、
3: 嗯、
2: 都是钛，有钛材料的啊、哎，有钛材料在里面的。
3: 是的，
2: 所以安不安全，健不健康？
3: 当然安全，当然
2: 全新，有钛就全新。
3: 是、嗯，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用到我们的钛涂层的刀头，也就意味着安全系数、稳定系数它是非常之好的。
2: 你知道不锈钢是啥吗，观众朋友们？它在大自然当中并不是天然存在的，
3: 嗯，
2: 也就意味着它必须人工合成。嗯、
3: 对。
2: 大家回去自己再看屏幕里边又切来切去的、
3: 嗯、
2: 你回去要用普通的榨汁机榨汁的话、
3: 嗯嗯、
2: 炒不炒的话、
3: 嗯、
2: 你别说榨汁机了、
3: 嗯、
2: 有的时候那个叫那种我们有的以前前些的早期的
3: 果蔬机
2: 破壁机之类的、
3: 嗯、
2: 噪音
3: 机，
2: 就是现在这个噪音的问题。
3: 对，
2: 右侧的已经到多少了您自己看一看。
3: 哦，这个分贝大家想想，
2: 我们才300多。
3: 是，哎，
2: 你右侧的是10000多了吧？
3: 不是，右侧100、103、104左右，我们是什么分贝才多少？
2: 30多，好像是
3: 30左右，
2: 是不是？
3: 哎呦，
2: 完全不一样。就是它在这个研磨的过程里边，
3: 嗯，
2: 安静是怎么做到的？
3: 嗯，
2: 它外面还有一个安静的罩，
3: 嗯，
2: 等于说您家那个玻璃一样，
3: 对，
2: 双层隔音，
3: 哎，
2: 效果非常的好。今天带回来的这款啊，
3: 是
2: 转速高又健康，
3: 对，
2: 又安静。
3: 嗯，
2: 您说还有人不让人喜欢的地方吗？嗯、当然，你说这个价格不会卖我1799，没有，今天给大家让利1000块，
3: 是
2: 现代啊。
3: 对，
2: 放心不？
3: 对，
2: 放心。所以在外面尽量少买一些有的没的的所谓的机器。
3: 嗯，
2: 如果它的品牌不够优秀，
3: 嗯，
2: 给你用到的东西不够好，
3: 嗯，
2: 到时候接触食材，
3: 嗯、
2: 您再那么一加热、
3: 嗯，
2: 我跟你讲，看不见的东西才最可怕。
3: 对，
2: 因为你描述不了。
3: 对，
2: 你说我说你这个东西有问题，怎么叫有问题？除非你家那个是不锈钢刀片，
3: 嗯、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好，
2: 这里刚才说到这是双层，
3: 是
2: 怎么个双层静音？
3: 哎，
2: 321，正面这一层，
3: 哎，
2: 您别小瞧这一层啊。
3: 是。
2: 超安静，
3: 对的，有一个睡眠舱一样的感觉。然后里面的话呢、
2: 嗯、
3: 你看打开以后、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研磨的整体的一个机器。
2: 嗯，
3: 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什么，放一些食物的一个入口，没问题，
2: 没
3: 对。然后就是什么很好的 PP 材质的一个密封圈、
2: 哎、
3: 里面的话呢是我们的刀头升级了、
2: 哦、
3: 以前有看到4叶刀头，有6叶刀头、
2: 哦、
3: 今天是8叶刀头，
2: 多好。
3: 8叶刀头也不是不锈钢的刀头升级到我们的钛涂层的刀头，
2: 对，
3: 一步到位。
2: 而且在底盘加热的部分，就这个底盘、
3: 嗯、
2: 这里、
3: 嗯，
2: 这里底盘4面8方底盘加热、
3: 嗯、
2: 也都有钛，
3: 嗯，
2: 所以必须保证大家食材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3: 是
2: 这个放心用
3: 高硼硅玻璃、
2: 嗯、
3: 放放心心，哪怕刚刚我们的冰块放在里面打都没问题，
2: 小意思、
3: 啊、是的。
2: 那至于彩屏的部分啊、
3: 嗯、
2: 彩屏的部分呢，要不然我们边做食材边给大家
3: 没问题啊，可以啊，
2: 好不好？
3: 对，
2: 边做食品食材来学习。
3: 对，我在旁边的话呢、嗯、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呢，你看我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
2: 嗯、
3: 比如说牛奶啦、
2: 嗯、
3: 包括我们的芒果啦、
2: 嗯、
3: 做个冰沙好不好？
2: 好。
3: 然后的话呢奶昔冰沙都一样做。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大大的一个操控面板、
2: 啊、
3: 操控面板当中一共是有到什么13大的功能按键，我不一一说了，你看啊，包括豆浆啦、辅食啦等等啦、
2: 啊、
3: 这些你只要一键操作
2: 就可以了，
3: 你不需要去按其他的，只要点这个功能按键、
2: 啊、
3: 全部都可以完成、
2: 啊、
3: 没问题，好不好？
2: 好。
3: 然后 蟹太生这样啊，我们先的话呢，把我们的这个美味的食材放在里面，嗯，先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的芒果奶昔，嗯，直接在家里的话呢，现在不是暑期吗？嗯、小朋友很喜欢到外面说，妈妈、爸爸给我弄一个什么奶昔，这个奶昔、这个冰沙的、啊、一份的价格其实真的是不便宜的。啊、今天在家里的话呢，你来看到啊，直接一模一样的、嗯、牛奶加上我们今天各色的水果放进去，然后的话呢，盖子盖盖，然后啊，我们今天其实要体现的什么？第一，听听看它的静音的感觉。第二点，看看今天整体的一个研磨的速度、研磨的效率到底有多高。
2: 好，操作
3: 开高哈，操作起来。
2: 选择
3: 直接打开以后，功能按键、嗯、选到什么地方呢？直接选到我们的，你看果蔬或者是沙、嗯、冰沙都可以、哦、开始了啊。
2: 让它做起来。嗯，我们一直在讲说它会不会啊吵得你睡不着觉。嗯，再做了。嗯。怎么样，观众朋友们？
3: 安静，
2: 这个声音已经在所有的破壁机当中，嗯，相当优秀了吧？
3: 是。
2: 您家的回忆回忆，那个破壁机得多吵的哇、哎！不是不好用，
3: 对，
2: 您是觉得吵。嗯。你家里面这人有个小朋友在睡觉，或者老年人在睡觉的话，嗯、你说你我又不敢做这个，不敢做那个的、嗯。我们今天有这个担心不？嗯，
3: 没有这个担心。
2: 你这厨房门再一关，几乎好像你这个人在厨房里干嘛都不知道。
3: 对的，很安静。然后关键是什么？外面有个睡眠舱的同时、嗯、提醒大家，所有升级的刀头也好，嗯、底盘。也好，包括我们的扰流镜也好、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研磨过程当中，让我们的食材研磨得更细腻。
2: 我们先时间关系 啊，其实还有两分多钟需要再研磨。
3: 对，
2: 我们先暂停一下。
3: 好，
2: 我们去看，才一分钟左右，什么效果？
3: 对的，其实按道来说的话呢，是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嗯、但今天的话呢，几十秒钟时间、嗯、搞定了。现场的话呢，哦，我已经感受到了
2: 啊，来吧，
3: 直接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嗯、什么叫做真正的这种享受，倒出来这种绵密的感觉。哦，
2: 已经有了吧？都不需要那么久吧？
3: 对，
2: 多细腻哇，非常好吧？
3: 是，
2: 当然你我们时间还是没到啊，哎、应该是两分钟呢，还有剩个两分多钟，我们就提前把它结束掉了啊。嗯，时间的关系不能那么久。
3: 对，啊、但是在家里你想看啊、嗯，简简单单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呀、嗯，或者比如说自己嘴馋了呀，直接做上一杯，非常的不错，绵绵密密、哎，而且研磨的好的同时，口感还保留的非常的好。
2: 然后再来一个，嗯，尤其是在生活里边，嗯，这个鱼骨头，嗯，是不是？咱不吃，谁吃鱼骨头扎嗓怎么办？
3: 我，
2: 您告诉我鱼骨头里面有没有好营养？有没有？
3: 当然有了。
2: 有啊！
3: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这是我们今天准备的，比如说鲫鱼也好，黄鱼也好，都是没问题的。在家里你吃鱼是什么？直接这样蒸熟就可以吃了，对不对？嗯、但是你知道吗？鱼眼睛、鱼骨头，包括里面的鱼刺啊等等，它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到的 DHA、EPA， 包括我们还说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微量的元素含量非常高，还有钙质含量都很高。嗯、今天是什么？直接用到我们很好的研磨的破壁机、现场给大家做一做。当然啦，启动这个功能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用到是炖煮或者浓汤、但今天的话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依然用到什么，用到我们的果蔬汁或者是冰沙都可以的，看看我们现场的这个快速性。
2: 我们今天就求个速度快啊。嗯，具体加热的功能、到时候您自己来选。我们今天就先求个速度，看它细不细腻。
3: 对，
2: 只要细腻，加热是个小事情。哎，谁的还不能加热嘞？我们这加热是一个基础入门款。
3: 是，
2: 但是我们就是最基本的做的都很棒的。
3: 对的。
2: 然后您看啊，
3: 哎，有一个问题啊，大家还记得吗？刚刚我们是一整条鱼放进去，然后待会儿我们开盖倒出来的时候，我们来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鱼骨头，有没有鱼刺儿，这才是重点当中的重点。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有到加热，有到预约功能。比如说好多爸爸妈妈都说，哎，我今天晚饭比如说5点6点的时候我想喝个鱼头汤等等的、你就放进去里面就可以了呀，直接研磨，提前定个时就可以了。
2: 你比如说我这个鱼骨头都打了、您的黄鳝，如果要说要弄家里弄个黄鳝什么打的
3: 都可以呀，
2: 小意思呗。
3: 是
2: 这个所有跟鱼骨头有关的你就往里丢，没关系的，打得必须你这样啊。
3: 是，
2: 我再挑战一下。
3: 好，
2: 爷叔阿姨姐姐们啊，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再把这个一分多钟等下来，不等了啊。
3: 我们现在只做了一分，
2: 先停下来，
3: 对，一分零几秒的时间、
2: 先意思到了就好了，大家懂了就好了啊。
3: 好，现场
2: 来
3: 开盖给大家看一下啊，到底今天研磨、哎呦、感觉到了吗？其实已经有这种雾气腾腾的这种感觉、然后现场啊倒出来，这是什么？这是真正的精力汤。什么叫做精力汤？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啊，研磨的粉粉碎碎，鱼头、鱼骨、鱼刺，今天通通都没有。刚刚是一整条的我们的这个黄鱼倒进去，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是一点点的骨头通通都没有了。
2: 这一碗都倒的那个快倒满了。行，先到这样，先这样啊，大家注意啊。
3: 好，
2: 我再盛一盛。您告诉我这里边你看哪个骨头渣掉出来？来，你告诉我。
3: 完全没有。
2: 有没有骨头渣？
3: 完全没有。
2: 自己肉眼可见的。
3: 是是是。
2: 不够稀，我还没有，还剩两分钟没打完呢。
3: 对的，哎，像牛奶一样。
2: 哈，简直了！
3: 是
2: 这个汤，您滋补起来，您告诉我，咱一喝一个不吱声吧，美味的不得了吧？
3: 对，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针对很多，比如说牙口不好的，甚至身体最近有一点不太好的，然后的话呢，要康复的一些，特殊人群的话呢，今天这个汤特别的适合。
2: 先到这儿，这个一会儿再打。
3: 好，
2: 我们跟大家一定要讲一讲，刚才严欣说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我知道很多长辈呢，咱牙口肯定是多多少没有像20多岁这么坚固，咬起来这么顺畅，所以一旦自己身子骨牙口不太好的话，有的时候不太好，你就直接这个，汤该喝喝的，该补点的钙的，咱补点钙的那个鱼骨头当中的，给它打得细细的，一定要细细的，但不要吵。
3: 是，
2: 本来年纪大了够烦的了，天天吵得我烦的，要静，尽量能多静多静。如果您身边老伴儿或者身体不太好，就在调理呢，在院里面调理呢。在院里调理的时候呢，你给他打得细细的。
3: 对。
2: 刚刚好了以后，他没啥胃口，就喝个稀糖寡水的。但你光喝点那种，你煲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费不费力？我们把它打碎以后，煲的就快，营养喝的还足。再有一个就是小朋友这一部分的，您用的时候，难道别人不能用了吗？照样用，尤其是孩子，有说实在话，你像30-40岁的这些青壮年年轻人，人家可能说对于到底有多细腻也要求不那么高。
3: 对。
2: 但是对于婴幼儿啊，
3: 是。
2: 对于老年人呢，
3: 是
2: 两边都是宝啊，这个机器呀，使用率是非常之高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全新的大升级。
3: 是，
2: 你说破壁机谁家没有，或者谁家没听过？听过吧？
3: 当然都听过。
2: 听过归听过，但是最新款的要不要拥有一下？
3: 当然，对。
2: 体积不大，
3: 是
2: 讲这话占个儿真不大，这才多大点玩意儿，大概。
3: 两个多一点点手掌，
2: 对不对？多大点东西，
3: 是
2: 不大啊。
3: 是，
2: 然后它整体上的设计呢，还比较的迷你一点。里边的容量跟您要打什么，比如糊糊有关，或者打果汁有关。
3: 对的，热饮的话呢，1.2升，然后冷饮的话呢，1.65升。
2: 对
3: 对，没问题。
2: 然后在静音方面，人家怎么设计的？
3: 是，
2: 看啊，在这里。
3: 还有双层。
2: 刚才从杨书房那边，可能观众朋友已经感受到了，我就不再多唠叨了，多啰嗦了。彩色屏幕自己一碰，控制着，多舒服呀，看起来也方便。多少钱？多少钱？
3: 市面当中的话呢，1799，今天给力了，对，
2: 1799啊，今天给您降1000，
3: 是，
2: 赶紧时间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我们老早用那个破壁机啊，老臭哎，我一直把它清理箱，要用了呢，还要搬到厨房间去，还要那门关它，声音也是老响的。打出来的物事呢，也不是老细腻的，像豆浆了啥物事，还是老粗的。打出来米糊呢，下头还有得，像人家打捞一样的，那个啥，打起来嘛也不是老便当。搿趟看到只新的，老好的，声音轻，个刀片嘛改脱了，改了像有只钛的，钛高头呢就搞任何接触的食品呢，没啥有只反应的。搿屏幕高头写了老清爽的，侬要打啥就点啥就可以了。再讲打起来呢，侬只要点一点，一键就可以洗干净了。
4: 每天早上都被破壁机吵醒，真的太烦人了！别用这种老式破壁机了，用现代新出的静音破壁机吧。老款破壁机的噪音实在是太大了，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七系电机马力足还安静，让你睡个安稳觉，还能喝上浓郁豆浆。13大功能菜单，想喝的都能做，补气血、提气色的红枣豆浆，干豆不用泡，直接丢进去，选择豆浆功能就 OK， 口感很细腻，足够一家老少喝。用完放点水，一键高温清洗功能，先加热，后搅拌，把角落里的残渣洗得干干净净。夏天快来了，也能用它做点宝宝爱喝的蔬果汁，几分钟就能做好。孩子不爱吃蔬菜，就给他喝这个，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适合全家老少使用的破壁机。
2: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确实让大家也有新的感觉了哈。说破壁机啊，这个概念呢，我知道，它不是最新的，是。包括咱以前的我东方锅老卖锅子炒锅难道是最新出品
3: 就是
2: 这个创意是最新的吗？不是吧？
3: 是
2: 这炒锅咱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在用，但问题就是它的材料在不断的更新，
3: 对，
2: 在不断的换代。
3: 是
2: 我们今天的破壁机也是这样，它升级在哪里、跟以前有点什么不太一样啊。以前的破壁机从噪音角度来说，
3: 是
2: 很多人喜欢破壁机，
3: 对，
2: 但是受不了它吵，
3: 对的。 本身就是什么买来想要什么改变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便捷、但没想到的话呢早上起来哎呀我预约一下哎呦这个一打或者一煮的时候的话呢、一研磨的时候整栋楼都听到了、没法休息没法睡觉所以这个的话呢到最后就自己不用了
2: 但这也不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换的理由
3: 嗯对当然
2: 是不是我就喜欢破壁机、我年纪长了我牙口确实不太好了我需要这种软软糯糯的破壁机太有用了哎潮不是我必须换成的理由
3: 不过我们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今天破壁的过程当中你都不用担心说食材里面的微量元素和我们今天整个的刀头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反应放放心心再加上我们今天是什么很好的马达很好的电机升级到七系的电机所以你就会发现研磨很细腻但是没有噪音
2: 不没那么大
3: 对声音的话呢小小的完全是可以的第二个特点的话呢发现到吗我们今天高膨化的一个玻璃在旁边有到四根的这样的一个老流剂所以你在研磨的过程当中细腻破壁真叫真破壁然后还有加热的功能还有预约的功能还有一个特点我以前家里有一个破壁机后来没怎么用啊第一个是太吵了第二个是什么它清洗起来太费劲了我每回打一个果蔬汁啊打一个精力汤啊我要干嘛直接里面外面全部扒开把这个刀头拆开洗
2: 我们现在呢
3: 我们现在不需要我们自己有到高温清洁功能
2: 就这个功能就有
3: 对的直接点一点高温清洁它就可以快速的清洁干净了
2: 那抓紧时间订购今天的价格700多块钱是首发价
3: 对
2: 如果一旦错过的话观众朋友们原价是1799你想想看它得卖多少钱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9900
0: 他看到这信啊好好啊声音轻
1: 电一插嘛就这个套子一套放在那个厨房间一点声音都没有哎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0: 那个刀皮嘛给他了给了像一个塔的塔高头呢就搞人物接触的食品呢没啥一个反应啊
1: 打的呢也很细你就喝一杯感觉真的是一种美味
0: 个屏幕高头写了老清爽的侬要打啥就滴啥就可以了
1: 刀片啊就是跟原来的也不一样它呢是含钛的它不管跟什么食品放在一起打它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0: 这刚打起来呢侬只要滴一滴一溅就可以洗干净了
1: 这个上面专门有一个清洗的功能你一按好了这他就自己就清洗了一会儿就好了哎清清爽爽
2: 清清爽爽的不要太大噪音我们现场就来
3: 对
2: 验证一下
3: 来不来好没问题接下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的果蔬汁啊然后在家里的话呢果蔬汁其实是什么比如说老人有孩子的很喜欢的因为其实的话呢蔬菜瓜果当中的话呢有多种多样的膳食纤维
2: 特别是皮
3: 对的哎真的是皮里面
2: 是蛮好的
3: 真的满满的花青素各种的营养以前你是什么把皮啊等等削掉为什么嚼不动难嚼今天我们是什么直接你上切个小块没问题在家里的话呢做一个这个果蔬汁完全是可以的包括还有什么水果黄瓜等等的你叫小朋友这么吃他是不爱吃的我们今天没问题盖上盖以后的话呢直接选择什么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今天功能按键有非常多根据自己的喜欢都可以的然后今天的话呢直接我们选择什么啊来给您看一下选择到我们的果蔬汁吧直接由果蔬汁一键进行操作没问题然后关键什么3分钟左右的时间记得是3分钟但今天在直播当中我们为了时间性观赏性
2: 我们最棒
3: 不需要3分钟
2: 我们对半一下挑战一下
3: 可以
2: 我们用个1分多钟看能不能怎么样
3: 对
2: 就我们故意挑战他啊如果1分多钟都已经很细腻了3分钟小意思
3: 是
2: 然后您再感受感受它的噪音的问题好不好您听听看转没转来能不能接受观众朋友们知道吗一般来讲是什么比这声音要翻2倍您家里面一个这样的但它已经是目前为止声音非常知晓了
3: 是的
2: 您在厨房里面这小门这么一关几乎不知道你在厨房里干嘛你在偷偷摸摸的干嘛再给我们打果蔬汁
3: 对
2: 先这样暂停一会儿吧先暂停一下不
3: 是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还不到这个1分钟的时间
2: 还不到呢
3: 对就几十秒钟的时间
2: 还不到就几十
3: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2: 还不到
3: 对还不到我们在家里的话呢平时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一些瓜果蔬菜切个片切个块都可以的今天我们是什么大块大块的直接切开来您在家里的话呢可以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切个小片这是小桃子小苹果等等都是完全没问题
2: 你先等他一会儿让他打着我们既然说到来我把这个也做掉了
3: 我们就3分钟挑战一下
2: 放进去以后我们再就开它把它也放进去
3: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做我们的今天的
2: 放
3: 红豆冰沙，
2: 放好了。好，你要冰块放两个点
3: 啊？可以啊，
2: 冰块放两块。
3: 我们今天挑战一下
2: 红豆冰沙，
3: 来，红豆冰沙加上它个
2: 行
3: 四块，
2: 可以，
3: 没问题。
2: 来盖子，盖子来，
3: 好，
2: 来盖子啊，
3: 对。
2: 哎，
3: 我们这个许明老师，你要挑战两台机器一起操作，
2: 来
3: 看看今天整个的声音到底响不响。
2: 对，你先帮我把这个打开，然后我们把这个暂停掉就好
3: 了。好的，没问题啊，来
2: 选择一个，哎，选择哪里？
3: 选择还是我们今天的冰沙呀，
2: 好，
3: 因为我们放了这个小冰块嘛。启动
2: 这个来暂停，
3: 也是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2: 这个暂停掉，来吧，
3: 没问题。好，三二一，
2: 停。嗯，打开这个道。嗯。轮到他了，做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个。
3: 好嘞，哎呦，上面满满的，看到了吗？都是，哇，这个味道也很清新，
2: 很清新，非常好，
3: 非常清新。这个炎炎夏季的话呢，就想来上这样的一杯。嗯，然后看到啊，包括我们今天整个苹果里面的维生素，
2: 好细腻啊。
3: 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水果黄瓜里面的膳食纤维，满满的今天一杯全部都搞定了，
2: 太棒了，这个
3: 我一定要尝一尝，
2: 尝一口，尝一口，看看怎么样。嗯，嗯。怎么样？味道
3: 细腻啊，不渣，就是怕什么？你在研磨的过程当中，里面渣渣的特别多，嗯，研磨的不够细腻。我们这个恰恰相反，您其他到市面当中随便点什么冰沙也好，或者说果蔬汁也好，价格很贵，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来操作，没问题的啊。然后旁边这个也不到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2: 我跟大家讲啊，目前为止我能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今天在打杂粮这种的，因为它确实黏，太黏了，
3: 对对对，
2: 黏黏糊糊、黏黏糊糊的这个感觉。
3: 对，
2: 这样我们先把它暂停一下，就到这儿为止，没关系。
3: 好的，我们每一次。
2: 二一暂停，
3: 每次的话呢一分多钟，一分多一丢丢的时间，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研磨的一个感觉，研磨的一个质地，
2: 来大家看看，我们没到还剩个一分多钟呢，需要啊，哎
3: 呦好粘稠呀，就是什么
2: 你看都倒不出来了，
3: 对，
2: 如果像这么粘稠一般刀头都转不动，我一点不夸张讲，有些刀头都转不动。嗯，好，
3: 您在家里有吃这种什么五谷杂粮的这种习惯的，
2: 先这样，
3: 今天就这样啊。
2: 好嘞，先到这么多，我怕又满出来了又溢出来了啊，它都有的时候都转不动，大家看看粘不粘。嗯，
3: 当然绵密。
2: 我把它放在杯子边吧。
3: 是。
2: 我给它杯子边来，抹一抹。嗯。大家看这个杯子边。
3: 对。
2: 看这杯边。哎呦，够不够细腻？
3: 这种沙沙的、绵绵的这种质地，吃到嘴巴里面就是觉得，哎呦，特别绵密嘛，
2: 对不对？
3: 然后不齁得慌。牙口不好的，尤其是有好多的这种爷叔，包括很多的妈妈，经常就戴假牙的，还有家里有孩子的，想要吃点什么，比如说辅食的，你就用上它。我们今天直播的时间的话呢，因为时间限制，用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已经研磨得这么细腻了，对吧？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一到，我跟您说，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2: 这个又空下来了，
3: 对，
2: 这一会儿再说，
3: 对，
2: 先不打它了，先给它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啊，现在备货不多了，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试试看，
3: 对。
2: 升级还记得吧？
3: 是。
2: 首先，我们给您做到的是安静，能比之前怎么安静？我们尽量把声音给您放下来，因为它有双层隔音罩，往这一放，哎，更安静。第二个，里面的刀头还记得吧？
3: 全部升级，
2: 刀头和底盘托盘，刀头和托盘，哎，里边都含有碳，
3: 对，
2: 所以安全、健康、转速什么打碎，那是我们的基本功，那是我们的基本操作，这个没有什么好炫耀的了。23000转啦，包括彩色的屏幕啦，包括预约功能啦，包括加热啊，都可以的。这你安安心心笃笃定定来定就好了。
3: 对，
2: 价格上面
3: 好，
2: 原本应该是1799，
3: 是
2: 今天给您做到的是降了1000块，
3: 对，
2: 799元，最后18组现货。抓紧时间，我刚才闻到那个果蔬的味道，我现在都流口水了，打得细腻，
3: 是
2: 牙口不太好，
3: 对，
2: 牙口啊，再强调一遍，自己牙口不好的一定要破壁。这么细腻，
3: 对，
2: 鱼骨头什么的，这些果蔬的什么的，该怎么打怎么喝。尤其对身体很有养生的作用，
3: 是
2: 好吗？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1: 我家那个破壁机啊，用了也几年了，但是呢，这个破壁机呢，最主要就是声音很吵。这吵的呢，你有时候啊，像早晨早点起来打一个豆浆啊。我插上去一会儿会儿，把小孩都身子都吵醒了。这个米糊啊，实践下来啊，就是不是很细，所以呢，吃的时候这口感啊，就感觉一点都不好，清洗也不方便。这个清洗的时候，声音又吵，又洗不干净。多用几次的话呀，这个用抹布去擦，然后也擦不掉，然后要去手，又要去抠，也弄不干净。所以呢，就是很长时间用一次，就是感觉就是不是很好。

0: 大家讲，我熟知这些所有的这些好东西啊，或者是软软糯糯的，对于长辈来说特别的友好。
1: 对，
0: 因为咱本来年纪的原因啊，就是这些器官该有一些生理性的退化是我们没办法阻止。
1: 对，
0: 那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比如说有些时候真的就没胃口，你让我喝一点软软糯糯的，那比啥都强。
1: 对，
0: 我们前面摆了这么多的好东西，不就是目的让大家回去该玉米汁喝一喝，
1: 是
0: 五谷杂粮做一做。
1: 对，
0: 这个就是刚才看到前面这五谷杂粮没，大家看
1: 五谷杂粮粥
0: 枣肉，里面有核，是不是有核你都不用丢，
1: 是
0: 你就整颗枣往里丢
1: 可以没问题。对，
0: 不然这个坚硬的核桃，
1: 对，
0: 然后包括了花生米了、黄豆了或者其他的，这个是生的。你说许明生的我能直接打完就喝吗？谁说让你喝生的了？
1: 我们
0: 有加热功能。
1: 对的对的，
0: 有加热功能啊，观众朋友们，不是让您喝生的。明白不？哪选哪一个也
1: 对。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功能按键的话呢，这边就您点一点，然后就打开以后的话能看到了吗？有
0: 豆浆、
1: 辅食，像我们今天是五谷嘛，您就直接点到
0: 五谷就行了。
1: 26分钟、一边研磨一边帮你做到加热。今天的话呢，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就不加热了。
0: 打完之后什么样？
1: 对的，这个是已经给你打完以后的，直接现场的话呢，给您打开看一看。
0: 来，我这回倒一杯。
1: 好嘞，没问题。
0: 倒一杯，
1: 给您倒一倒，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太多了，
1: 稍微有点小烫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上面我们的杯壁是不是已经加热好了？
0: 哦，
1: 你看这个雾气蒸腾的感觉已经出来了。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粥啊，直接是什么？研磨得非常的细腻，我们的这个大厨给了一根吸管，你敢想象吗？这些五谷杂粮今天研磨完了以后，
0: 有点烫，
1: 是流质的那种感觉，哎，
0: 太美味了。
2: 是
0: 有一点的烫，但还好，正正好，已经晾了一段，晾两趴了，两段了，我们都没给大家看这个，对不对？所以正正好，温度降下来了。
1: 哎，你想看五谷杂粮是什么？
0: 好好喝。
1: 对，膳食纤维含量很高，我们经常都说多吃一点杂粮，多吃点杂粮。吃的多了以后的话呢，觉得消化有点问题，我们今天就打成粥，
0: 没有任何渣渣
1: 都可以，
0: 没有任何渣渣口感啊。你比如说红枣里面那个核，你说那个都渣，没有，没感觉，非常好。
1: 这个已经也做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叫玉米汁玉米糊，也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杯壁上面的话呢，也有一点什么雾气，说明也是有什么加热功能的。哎，我们其实大厨刚刚在旁边说了，我们就花了5块钱的成本，5块钱买了玉米，你市面当中，对，你市面当中去点这个玉米汁，你还记得吗？一扎的价格，
0: 饭店里面一扎不得有个10几块钱吧？
1: 一扎58。
0: 哦，一扎。
1: 一扎。
0: 我是说一杯。
1: 一杯十几块。
0: 一杯十几块。
1: 一杯十几块，一扎58，
0: 5-68，
1: 很正常。
0: 来吧，
1: 今天这个真的刚刚这个就我们。
0: 看过了吧？
1: 对的，
0: 以后我就说了，我这么熟呢。
1: 以后我就是馋呀，我馋这一杯呀。
0: 行，
1: 刚刚我们这个五谷杂粮粥喝完，这个玉米汁也不要错过了啊！
0: 一定回去盖好盖啊，该有的步骤要有，然后要不然它启动不了，安全第一位的。比如说我刚开始，最开始我们没有这个，你说我就盖这盖了，它启动不了。
1: 还真是。
0: 安全真的很棒，
1: 对
0: 他们的安全可控性非常高，所以既安全，就不要那么吵，同时操作还简单，我们导演老师是不是还剩下最后的8套了？
1: 哦，
0: 是不是又走最后7套又走掉了？那我就赶紧价格走一波呗。今天是首发，诚心诚意的跟大家推荐，并不是说家里面没有听过这个概念，有听过。您家里面有炒锅吗？有炒锅，为什么还买泰锅呢？
1: 对，
0: 对不？道理是一样的。
1: 是，
0: 你家里没有破壁机吗？那为什么要买新的呢？因为它的破壁机有几大升级。第一个没那么吵，第二个刀头底盘钛元素在里面，更健康。然后您再看我们这台机器，现代的牌子更靠谱。靠谱吧？
1: 当然靠谱，
0: 绝对靠谱。
1: 家里好多小家电都现代。
0: 今天给您降了1000块，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的5组现货，800-7088，800手机501-5111-9900。

0: 大家看到的现在所有的画面里边，目的是啥？让大家知道回去喝一点点破壁的牙口不太好，尤其是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的主要观众群体是谁啊？
1: 对，
0: 咱们中老年朋友，
1: 对，中老年朋友们
0: 牙口呢多多少少有点问题。我老爸都植了那三四颗的那个牙了，里面的牙根就是钛的，哦，所以你看用的钛的刀头、钛的副的那个底盘，
1: 对，
0: 对吧？都是含有钛的元素，嗯，然后里面的噪音给大家控制得很好，
1: 是
0: 该加热加热，该预约预约，
1: 对的，24小时预约的，所以就轻轻松松。包括还有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整个的这个玻璃大家也放心。高硼硅玻璃，然后也是耐热耐高温的，
0: 是，
1: 然后加热功能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的，另外就是容量很大，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要
0: 最后三组
1: 1.2升大容量没问题，冷饮的话呢1.6升，哎呦太快了，加油啊，过时不候的啊，
0: 抓紧时间订购吧。这700多块钱拿回去最新款的这么棒的又静音又有钛的破壁机，
1: 是
0: 全新款，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最后的两组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看到这心啊，老好啊，声音轻。
3: 电一插嘛，就这个套子一套放在那个厨房间，一点声音都没有，哎，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2: 那个刀片嘛，给它了，给了像有个钛的，钛高头呢就搞任何接触的食品呢，没啥一个反应啊。
3: 打的呢也很细。你就喝一杯，感觉真的是一种美味。
2: 搿屏幕高头写了老清爽的，侬要打啥就点啥就可以了。
3: 刀片啊，就是跟原来的也不一样，它呢是含钛的，它不管跟什么食品放在一起打，它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2: 再讲打起来呢，侬只要滴一滴，一溅就可以洗干净了。
3: 这个上面专门有一个清洗的功能，你一按。好了，这他就自己就清洗了，一会儿就好了，哎，清清爽爽，
0: 清清爽爽的，不要太大噪音。我们现场就来，
1: 对，
0: 验证一下，
1: 来不来？好，没问题。接下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的果蔬汁啊。然后在家里的话呢，果蔬汁其实是什么？比如说老人有孩子的很喜欢的，因为其实的话呢，蔬菜瓜果当中的话呢，有多种多样的膳食纤维，
0: 特别是皮。
1: 对的，哎，真的是皮里面
0: 是蛮好的，
1: 真的满满的花青素，各种的营养。以前你是什么？把皮啊等等削掉，为什么嚼不动？难嚼。今天我们是什么？直接你上切个小块，没问题。在家里的话呢，做一个这个果蔬汁，完全是可以的。包括还有什么水果、黄瓜等等的，你叫小朋友这么吃，他是不爱吃的。我们今天没问题，盖上盖以后的话呢，直接选择什么？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今天功能按键有非常多，根据自己的喜欢都可以的。然后今天的话呢，直接我们选择什么啊？来给您看一下，选择到我们的果蔬汁吧，直接由果蔬汁一键进行操作，没问题。然后关键什么？3分钟左右的时间，记得是3分钟。但今天在直播当中，我们为了时间性、观赏性，
0: 我们最棒。
1: 不需要3分钟，
0: 我们对半一下，挑战一下，
1: 可以
0: 用个1分多钟，看能不能怎么样？
1: 对，
0: 就我们故意挑战他啊！如果1分多钟都已经很细腻了，3分钟小意思。
1: 是，
0: 然后您再感受感受它的噪音的问题，好不好？您听听看，转没转？来，能不能接受，观众朋友们？知道吗？一般来讲是什么？比这声音要翻2倍。您家里面一个这样的，但它已经是目前为止。声音非常知晓了，
1: 是的。
0: 您在厨房里面这小门这么一关，几乎不知道你在厨房里干嘛，你在偷偷摸摸的干嘛？再给我们打果蔬汁。
1: 对，
0: 先这样暂停一会儿吧，先暂停一下不？
1: 是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还不到这个1分钟的时间，
0: 还不到呢。
1: 对，就几十秒钟的时间，
0: 还不到就几十。
1: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0: 还不到。
1: 对，还不到。我们在家里的话呢，平时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一些瓜果蔬菜切个片、切个块都可以的。今天我们是什么？大块大块的直接切开来。您在家里的话呢，可以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切个小片，这是小桃子、小苹果等等，都是完全没问题。
0: 你先等他一会儿，让他打着。我们既然说到了，我把这个也做掉了，
1: 我们就3分钟挑战一下。
0: 放进去以后，我们再就开它，把它也放进去。
1: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做我们的今天的
0: 放
1: 红豆冰沙。
0: 放好了。
1: 好，
0: 你要冰块放2点
1: 啊？可以啊，
0: 冰块放2块。
1: 我们今天挑战一下
0: 红豆冰沙。
1: 来，红豆冰沙加上它个
0: 行
1: 4块，
0: 可以，
1: 没问题。
0: 来，盖子来。
1: 好，
0: 来盖子啊。
1: 对。
0: 哎，
1: 我们这个许明老师，你要挑战2台机器一起操作，
0: 来
1: 看看今天整个的声音到底响不响。对，
0: 你先帮我把这个打开，然后我们把这个暂停掉就好了。
1: 好的，没问题啊。来，
0: 选择一个。哎，选择哪里？
1: 选择还是我们今天的冰沙呀，因为我们放了这个小冰块嘛。启动
0: 这个来，暂停，
1: 也是3分钟的时间。
0: 这个暂停掉，来吧。
1: 好，没问题。
0: 好，
1: 3、2、1，
0: 停。打开这个道。 轮到他了，做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个。
1: 好嘞，哎呦，上面满满的，看到了吗？都是，哇，这个味道也很清新，
0: 很清新，非常好，
1: 非常清新。就炎炎夏季的话呢，就想来上这样的一杯。嗯，然后看到啊，包括我们今天整个苹果里面的维生素，
0: 好细腻啊，
1: 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水果黄瓜里面的膳食纤维，满满的今天一杯全部都搞定了，
0: 太棒了，这个
1: 我一定要尝一尝，
0: 尝一口，尝一口，看看怎么样。怎么样？味道
1: 细腻啊，无渣，就是怕什么？您在研磨的过程当中，里面渣渣的特别多，研磨的不够细腻。我们这个恰恰相反，您其他到市面当中随便点个什么冰沙也好，或者说果蔬汁也好，价格很贵，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来操作，没问题的啊。然后旁边这个也不到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0: 我跟大家讲啊，目前为止我能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今天在打杂粮这种的，因为它确实黏，太黏了，
1: 对，
0: 黏黏糊糊、黏黏糊糊的这个感觉。
1: 对，
0: 这样我们先把它暂停一下，就到这儿为止，没关系。
1: 好的，我们每一次
0: 二一暂停。
1: 每次的话呢，一分多钟，一分多一丢丢的时间。
0: 23000赚了，包括彩色的屏幕了，包括预约功能了，包括加热啊，都可以的。这你安安心心、笃笃定定来订就好了。
1: 对，
0: 价格上面
1: 好。
0: 原本应该是1799，
1: 是
0: 今天给您做到的是降了1000块。
1: 对，
0: 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8000，手机户02151-9900。
3: 我家那个扑鼻机啊，用了也几年了，但是呢，这个扑鼻机呢，最主要就是声音很吵。这吵的呢，你有时候像早晨早点起来打一个豆浆啊。我插上去一会儿会儿，把小孩都身子都吵醒了。这个米糊啊，实践下来啊，就是不是很细，所以呢，吃的时候这口感啊，就感觉一点都不好，清洗也不方便。

0: 分享的是亚玲，请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我们立丰其实之前肉松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好。我说你们家拳头产品被号称什么牛肉干大王的，对吧？那么立丰什么时候来推荐我们的牛肉干？今天终于来了，而且大小组合两个组合，把他们所有的热销的口味都集合了。
0: 先来看小组合，
1: 行吧？
0: 来看看啊，
1: 小组合在我面前啊，一共是1、2、3、4包，有什么来？这一包呢是我们的猪肉枣150克的，包括来我们的一包五香的牛肉干200克一包，再有两包我们的猪肉脯，一共是4包。今天多少钱？160块钱。如果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去我们的门店去买的话，来198块钱是不会打折的啊。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160块钱。
0: 对，这是小组合，但是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肯定小组合不够吃。
1: 对，
0: 然后再来看今天大组合，看一看啊，来大组合今天为大家优选到的构成是更加的丰富啊，
1: 牛肉干更多了。
0: 对，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往下看啊，往下看，我们今天有好多构成啊。来，第一个，鸭胗，有2包，哇，每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对吧？鸭胗啊，然后再来猪肉脯啊，猪肉脯它当家拳头产品啊，
1: 是
0: 每包是100克，一共是1包，然后再来五香牛肉干啊，又是一个当家的小生，对吧？来，今天是每包有200克，一共是2包带回去，所以总共是有着
1: 五包，
0: 价格是279块钱。
1: 是，
0: 其实今天买这个5包的朋友，大组合是更划算，
1: 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啊，门店价格要338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79。
0: 对，
1: 这里面口味再跟大家拎一下重点啊，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1: 这里呢是猪肉枣，小组合是猪肉枣、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1: 所以你又想吃鸭胗干，又想吃猪肉枣，又想吃牛肉干，你就两个锅号全订回去。
0: 对，两个组合带回去啊。
1: 对
0: 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猪肉脯啊，猪肉脯其实真的很好吃。
1: 你先看
0: 哪个？我看猪肉脯吧，猪肉脯好吃的。
1: 潘老师喜欢吃猪肉脯，
0: 拆起来很方便。然后再来猪肉脯，它是自然猪肉片，对吧？然后再来它是不添加杂肉，
1: 对，
0: 然后它也是精选了猪后腿肉，
1: 对，里面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呀，
0: 对，
1: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的边角料啊，加在里面，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烘制出来，
0: 满满当
1: 当的，而且是传统的这个地道的烘干的工艺啊，
0: 里面
1: 还有这个叫什么油露在，我看看这是什么？
0: 哎呦，你看。对吧？
1: 对，
0: 油脂，然后它的色泽，烘烤出来的这个色泽，
1: 然后
0: 香嫩软糯的口感，
1: 整片的猪腿肉，你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一些猪肉脯，它是碎的，
0: 是，
1: 它是一粒一粒的，一块一块的，对吧？然后有的是肥肉特别多，还有里面也不知道加了点什么面粉啊，或者是大豆蛋白在里面。我们今天就是纯纯的猪腿肉，
0: 而且这个猪肉脯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它是不是特别硬？以前我吃过那种风干的猪肉脯，
1: 对，
0: 然后特别硬，
1: 对，
0: 还有点那种干干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这个它很有那种湿润感，
1: 是吧？
0: 然后再来它口感特别好，
1: 是，很好吃。你想立丰品牌，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对吗？他们的这种啊，就是肉干类的制作技艺，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0: 当然，咱们上海人自己餐桌上的零食，所以它还偏甜了一些，对吧？甜咸口味特别好。
1: 然后必须要开一下我们的当家拳头王牌单品——
0: 牛肉干。
1: 有哪个上海小孩小时候没有吃过牛肉干的？立丰牛肉干，而且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才会吃？基本上都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才会去妈妈舍得去买，价格老老贵了。
0: 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1: 你说，
0: 就给了我一包试吃，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回到家是晚上看电视，
1: 然后
0: 我就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吃了几颗，你知道吗？
1: 对，
0: 我吃了17颗。我为啥知道吃17颗？因为到第二天早上，我说怎么垃圾桶里面全是牛肉干的纸啊？我一张一张，真的不骗大家，一张一张数出来，
1: 对，
0: 太好吃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香香的。
1: 对，
0: 那它是五香牛肉干，你看啊，打开之后，你看这一粒，
1: 牛腿肉，
0: 好吃的，
1: 香香，
0: 你看，来，
1: 五香口味啊，
0: 对，
1: 一把这个锡纸哦，剥开来之后，你马上就能闻到喷喷香的五香的味道。
0: 你知道我10分钟吃了17颗，有多好吃啊！
1: 没有那种很就是自从这个立丰牛肉干吃过之后啊，我那时候也去超市里面去买过其他的一些牛肉干，几个问题，要不就是什么调味料太重，要不就是特别的干，嚼起来特别费劲儿，对吧？就是里面这牙齿嚼的酸的，很酸的，然后它肉的原料其实选的不够好，
0: 而且还有一种牛肉干
1: 是牛腿肉，
0: 它表面是咸的，里面那个肉味啊它没有进去，因为味道没进去，它是从内到外。分香扑鼻，
1: 对，
0: 好吧，
1: 好，
0: 这个也很好吃。然后我跟大家介绍大组合里面那个鸭胗啊，鸭胗我挺爱吃的。
1: 他们家鸭胗选的也很好，
0: 对，每一包
1: 没有什么腥味儿，
0: 手撕，然后每一包，这鸭胗里面应该是有着， 250克，半斤的分量。

0: 量，这一包是半斤，半斤的分量。来，我打开包鸭胗给大家尝尝口味啊。来吧，很好吃。
1: 就是
0: 你看，鸭胗的。
1: 就是今天这些都是夏天的时候咸口的小零食。
0: 对。
1: 对吧？五一假期出去野餐的时候，五一假期出去露营的时候，
0: 对，
1: 你这些肉啊，你都可以随身带。
0: 路上都能吃的呀！哎，这一包一包的这种真空包装，不要太方便啊。嗯。啊、嗯。五一长假你要开车出去，不知道堵多少时间呢。
1: 对，
0: 路上肯定会堵车。来，解解饿。
1: 好，鸭胗干也有了。鸭胗干我们只有大组合里面才有啊，就是大组合里面是有鸭胗干、有牛肉干、有我们的猪肉脯的。
0: 对。
1: 然后小组合里面有我们的猪肉脯以及我们的牛肉干之外，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猪肉枣。哎
0: 呀，我第一次吃猪肉枣。
1: 真的吗？我之前
0: 因为它长得像个枣，但它其实猪肉做。
1: 每一包里面就这样子的两颗，看到没有？就像那种啊。小香肠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是零食啊、哦，天然的肠衣一样也是用到这种猪腿肉，新鲜的猪腿肉给大家打造出来。
0: 是
1: 吃这个就是要吃放心。我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肉类的加工食品，一定要买大品牌的。
0: 对对对，
1: 我们立丰中华老字号1938年创立到现在，又是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他们家所有的这些拳头单品，今天给大家集合齐了。
0: 晚上回到家饿的时候，吃两块鸭胗，吃两块猪肉脯，然后呢，马上你要开车出去过长假的时候，对吧？4月30号、5月1号走的时候，路上饿了，对吧？
1: 对
0: 你要露营。啊，到公园去铺个餐垫呀、啊，这都是零食小吃。
1: 对，
0: 那立丰又是大品牌，刚才反复强调，像这种零食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对吧？老字号，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吃的又放心，
1: 对，
0: 关键价格吃的还不太贵啊。今天总共啊，大组合看好了，五大包带回去，对吧？有猪肉脯啊，有鸭胗呐、啊，有五香牛肉干啊。五香牛肉干拳头产品还给你配了两包，
1: 对，
0: 对吧？总共是279块钱。你自己单价算一算，40来块钱，40-50块钱。
1: 反正肯定比你自己去门店买划算。上海的话，近百家的门店都是330多块钱，你哪怕电商渠道你去买。也是300多块钱的价格、哎、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你假期当中要走亲朋友吧，或者外地朋友过来到上海来的话，那这就是上海的名片，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5111-9900。
2: 立丰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嘛？说明搿人要够真材实料。
4: 伊搿只四流全部在了辣海。阿拉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的，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伊还是认了这牌子，要叫我买立丰的。
5: 它有得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的，一只么是啥个香的，还有一只
6: 咖喱。
5: 咖喱。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0: 看好了，这在我们顾客品鉴会上，咱们的立丰产品是深得我们叔叔阿姨的喜爱啊。这不过我觉得叔叔阿姨买回去之后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外孙啊、孙子啊的来吃啊，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延续下去。
1: 对，因为大品牌，因为老品牌，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小的时候就真的是过年你才能吃到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真的平时你想吃是吃不到的。
0: 对。
1: 然后现在的话，慢慢的我们年纪大了，然后自己家的小孩子要给他吃好的，在我们印象当中，什么是好的？一个品牌历史那么长的时间，对吧？然后还是坚持这种传统的这种工艺，坚持严格严选原材料，
0: 对，
1: 这就是好东西。
0: 是是是，所以立丰牛肉干吃的特别好。然后再来我们的猪肉脯啊，猪肉脯今天大组合里面也有啊。
1: 对，
0: 这整块整块猪肉脯，然后很好撕，它有点手撕猪肉脯的感觉。然后它入口的话，它不干，
1: 对，
0: 很香，反复有嚼劲。
1: 对，就是猪肉脯啊、牛肉干啊什么的，你鸭胗干，你去外面买，超市很多很多品牌，零。琳琅满目的，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不是把比价放在第一位的，
0: 原料呀，
1: 对，就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我们今天猪肉脯的话，都是精选猪后腿肉，而且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杂肉。什么叫杂肉？乱七八糟的、便宜的边角料啊等等的，写清楚叫做猪后腿肉。完整的啊，传统的这种烘烤工艺，里面再添加到这种鱼露在里面，所以特别的鲜美的味道。
0: 是
1: 牛肉干，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是牛肉粒，而且是五香口味的，也是牛身上的精华部。牛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给大家后切出来。
0: 哎，你知道吗？这个立丰老牌子，大家都说，哎呦，家门口的立丰，在上海滩就有60多家的门店。
1: 对。
0: 全中国有1000多家的门店，你去看看，对吧？所以它是牌子更大，然后品质更好，对吧？它，而金字招牌哦，我们说上海人餐桌上面必不可少，零食柜里面必不可少的李峰
1: 牛肉干大王是谁？其实，在上海它有很多的老字号，什么点心大王啦，对吧？包括还有什么什么的大王啦，我们想到吃什么都会想到一些品牌，但是你要想吃牛肉干，我们想到的就是李峰这个品牌。
0: 想吃猪肉脯，
1: 来，
0: 哎呦。是满满当当的，对吧？
1: 对，
0: 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五一节到了，家人朋友，对吧？你出去走，哎，你跟我看的是一样。
1: 不是，我是想给观众朋友看的。潘老师，
0: 你要吃的，来，
1: 你哎，给大家看的是什么？你能看得出这肉的肉后腿肉，就是腿肉的纹理纤维，看得出来没有？
0: 看得到，
1: 它是一丝一丝的，一根一根的，是不是？然后我这样子掰一下的话，你看到没有？它顺着这个肉的纹理，我掰得开来，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帮你去压出来的啊，不是那种什么碎肉帮你拼出来的，这个才吃的特别的放心，而且咸淡口味，因为是老字号，上海老品牌，我们还是很了解上海人的喜好，上海人的口味。
0: 我告诉你，这猪肉脯都有卖，但是烈风猪肉脯好吃，香，有嚼劲，不干，而且有种回甜。然后有些猪肉脯吧，太咸了，要不太甜了，为了迎合你的口味，
1: 肯定都没有，是吧？
0: 你再拆一包，我看这包是
1: 牛肉干
0: 呀，
1: 牛肉干最贵了。哎呦，
0: 真的是啊，这话不假。啊，我们拆一包啊，牛肉干今天也是
1: 1包200克，啊，
0: 对，
1: 大组合是2包，这两包不夸张说，你基本上就得花多少钱了，170-180块钱要不要？
0: 对，
1: 160-170块钱，就这两包，我们的牛肉干就得花这个价格了，因为用到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0: 对，
1: 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特别便宜的牛肉干啊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因为牛肉它本身原材料就贵，
0: 对吧？
1: 再经过这种烘烤的工艺，还有这种腌制的这些时间、人力什么在里面。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很便宜？我们都是大块的牛腿肉，完整的牛腿肉，
0: 我咬一下，
1: 然后再把它给这样子切割开来的啊。
0: 我拿到的是一块小牛筋啊。哦，
1: 牛腿肉哎，很有嚼劲的，很好吃，
0: 好吃，越嚼越香，牛肉干你可以慢慢抿，慢慢嚼，越嚼越香。然后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出去吗？你在家里也可以啊，下酒菜，猪肉脯也是啊，对吧？牛肉干也是啊，
1: 好满足，
0: 对吧？
1: 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感觉。小的时候，对于上海人来说，你说那个大白兔奶糖必吃。
0: 我刚才还想说，这包装就是大白兔奶糖的包装。
1: 对，就小时候就是牛肉干就是这样子。
0: 一定。
1: 对，然后小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一定要吃啊？那个啥，想不起来了。反正牛肉干今天是立丰牛肉干知道的。
0: 我告诉你，像这种啊，你就孩子啊，我们家孩儿下个礼拜春游嘛。春游的时候，哎。你猪肉脯要准备一下，对吧？牛肉干准备一包，
1: 鸭胗干
0: 2-3颗，
1: 3-4颗，然后猪肉枣，
0: 对吧？
1: 对，
0: 谁有了？好吧，这个真的很好吃，然后鸭胗再给大家尝一下，因为我特别爱吃鸭胗，特别喜欢吃鸭胗。鸭胗这个东西啊，很入味。
1: 鸭胗在外面买的话，不管是大品牌小品牌，哎，今天全部都是贵货，
0: 来，
1: 对吧？鸭胗干在外面去买包装的，也得要100多块钱。
0: 要的。啊，你看这地方有两个鸭胗，
1: 你看它的颜色多新鲜，
0: 对不对？
1: 我们都是用到那种樱桃补鸭这种鸭胗，肉头更加厚实，
0: 哎，滋滋，
1: 处理得更干净，对，
0: 太满足了。当你没有胃口的时候，来点咸味儿，
1: 对，
0: 开开胃，
1: 对，
0: 天热的时候吃不下饭的呀，
1: 对吧？
0: 但你要补充自己的能量，哇，咸，但是呢，它不是齁咸。
1: 对，出去逛街逛累了，对吧？坐下来，然后包里面拿出来，我们都是这样的小包装，
0: 对。
1: 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全新品首发，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
1: 保质期的话，我们都是8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除了鸭胗干是12个月，其他都是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哎，
0: 所以大家说，其实买回来之后，这点东西啊，可能还不够吃，那你多买2套，
1: 对，
0: 大小组合各买一套，
1: 对。啊，
0: 我们大组合看好了，有2包鸭胗，每包250克，有1包猪肉脯。对吧？然后再来有2包5香牛肉，总共是27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大组合更划算
1: 啊！
0: 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511-99900。
6: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7: 得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丽凤个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哈，
8: 丽凤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9: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7: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9: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7: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丽凤的牛肉干好吃。
0: 吃来吃去还是丽凤的牛肉干好吃，对吧？阿姨刚才说了，就是丽凤牛肉干真好吃啊、
1: 哦。所以散装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门店也卖得非常好，一斤牛肉干应该差不多小两百块钱了吧？啊、哦，对吧、哦？是这个价格了。丽凤的牛肉干啊、哦，我们今天你想大组合当中是有两包哦，
0: 对 对，
1: 每一包200克，对吧、哦？就是这样子，毛一斤8两的这个牛肉干给大家。
0: 今天让大家吃爽
1: 了。你自己价格多少钱？
0: 牛肉干今天是两包，嗯，对吧？牛肉干每包是200克，总共400克，小一斤的分量来，
1: 对，
0: 对吧？279块钱带回去，不光是牛肉干啊，还有猪肉脯、鸭胗。猪肉脯我多说一句啊，猪肉脯。不是说只有丽凤有啊，其他什么美什么牌子
1: 都有
0: 都有，但是我吃到这个口味，我觉得真上海人的口味，它要一定要咸一点，不要太甜，嗯，太甜的可能对吧？太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啊，甜咸比是适中的。然后它精选的原料我特别放心，
1: 对，
0: 后腿肉，丽凤大品牌，38年成立的中华老字号啊，
1: 是
0: 对吧？这全上海60多家门店，家门口的零食柜、零食店，
1: 对，而且他们家的肉类的加工制作技艺还是非遗制作技艺，对不对？所以很拿得出手的。然后大组合当中还有2包鸭胗干，1斤。加在一起2包鸭胗干是1斤，鸭胗干在外面1斤又是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嗯，所以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别定错了啊。虽然我们的小组合有性价比，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更为划算的。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你出去比如说五一节的时候4月30号走的，你肯定几家人家一起出去玩，那这时候你家里面的这种肯定大组合够分嘛，够共享嘛，对吧？
1: 对对。
0: 而且开车你说实话，你晚上出去开车还真是不知道会不会堵车，大概率可能也会堵车，那路上吃饭
1: 怎么办？
0: 对吧？
1: 薯片这不行，不过瘾，
0: 对啊，
1: 还是吃肉更过瘾。
0: 你出去玩，你说我待在上海，我不出去玩，那也可以。你公园里面，你铺个餐垫，搭个帐篷，你这都不是下午茶的东西嘛？
1: 反正我觉得吧，家里面如果你有这些需求，小朋友春游啦，或者五一要出去踏青啦、野餐啦，大组合一套压根儿不够吃。像我们家根据往常这种经验来说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大组合里面有2包牛肉干，每包200克，400克牛肉干，还有猪肉脯，还有鸭胗，鸭胗我特别爱吃，好吧？而且鸭胗是3小时卤。卤煮
1: 对
0: 2小时入味，你说它这个工艺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200多块钱让全家人在五一节过得开心，嗯，对吧？我们保质期至少是8个月以上，
1: 对啊，
0: 也很新鲜，所以建议大家新鲜批次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21511999000。

0: 大组合订购比例遥遥领先，
1: 因为这个更贵。
0: 不是这个，哎，牛肉干更多呀，这两包牛肉干，
1: 两包牛肉干，
0: 对吧？
1: 两包，
0: 两包鸭胗，一包猪肉脯，
1: 哎，又是一斤一斤的鸭胗干，
0: 对
1: 吧？毛一斤的牛肉干，
0: 对，
1: 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
0: 是，
1: 你说说看，鸭胗干一斤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0: 是
1: 牛肉干在我们的柜台散装的啊，都给要接近毛200块钱一斤。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是带包装的
0: 牛肉干，带包装的，大包装里面
1: 小小包，纸的包装，对，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啊，这个我就想起了宣传广告，很香的
1: 上海。
0: 味道，看到没有？
1: 上海的招牌，
0: 对吧？
1: 上海的老字号，哎，上海的口味，上海人童年的回忆。嗯，让自己家小孩吃吃看啊！
0: 我十分钟吃了17颗，这也是
1: 回味一下，
0: 好吃啊！我告诉你，
1: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不，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让我吃17颗的，
0: 转瘦
1: 不可能。哎，
0: 小时候你说实话，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小碟一小碟，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吃2个。
1: 对。
0: 对吧？这不是平时孩子们专有的零食，不是的，客人们专有的零食啊。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拿得出手，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0: 有嚼劲，有牛肉的香味儿，卤的够到位。
1: 牛肉的选材，牛肉的这个部位，用什么牛种，对吧？热气牛肉还是什么冷冻牛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两包牛肉干，就我们大组合里面是两包牛肉干。
1: 然后这个来是我们的
0: 背面有那个
1: 鸭胗干，
0: 鸭胗干，
1: 每一包是半斤装，每包半斤，我们也开一下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来，潘老师借你的手来，
0: 我手不够的呀，你这样肯定不够的，
1: 捧
0: 都捧，捧都捧不下。
1: 将就将就，鸭胗干，说到鸭胗干这样的制品，哎呦我。出去玩，不要说我儿子出去玩了，我出去玩的话，都给要想办法，都买一点，去散称一点，对吧？然后买一点点，哎呦，几十块钱，毛100块钱，
0: 没倒完，没倒完，因为还有啊，倒不下，倒不下，
1: 我觉得你手放不下呀。
0: 对，
1: 这是半斤的量啊，这是我们一包半斤的，哎呦，
0: 太。很多很多，而且你看，它鸭胗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都是真空包装的，抽真空的，好吧？
1: 对。
0: 然后尝一个，真的很好吃。因为它有手撕的这个标志，你看撕一下就好了。
1: 对，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东西一定要吃新鲜的。
0: 我在想，我晚饭就不吃了吧？
1: 对，
0: 这个就很扛饿的，你知道
1: 吗？可以啊，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是。鲜。
0: 真的很好。
1: 就闻一闻这个味道。
0: 现在一边看我们吃啊，一边你要定下来，因为这个鸭胗干，我告诉你，
1: 他们家的鸭胗干。我还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0: 你说，
1: 不是很咸，我有吃到过很咸的鸭胗干，它为什么把它做那么咸？
0: 打翻了盐卤啊，
1: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材料关系，或者是
0: 盐
1: 可以
0: 盖味儿，
1: 对我们没有做到很咸，像这个鸭胗，
0: 还有鸭胗的那个味道，香，
1: 对。
0: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空口吃没问题，然后像这种鸭胗啊。你打开之后，它因为可以去切的，切片的，哎，浓酒
1: 下酒菜，
0: 下酒菜一片一片切下来，一片一片切下来，因为它很厚很大，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下来之后，你切个2-3包，然后你就给，对吧？老公啊，下酒啊，儿子下酒啊，
1: 你就要去公园野餐铺，
0: 对吧？
1: 饭店带2罐啤酒。
0: 对啊，
1: 鸭胗干，
0: 这我就不吃了，
1: 我真的是
0: 一会儿再吃啊，
1: 太惬意了。
0: 好吧，接下来看看今天大组合一定订的人更多啊，因为是2包牛肉干，2包鸭胗干，1包猪肉脯，好吧？建议大家27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274带回去，好不好？烈风老字号了，然后再来就是在上海它60多家门店，你可以去看，随便去比，好吧？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口味，好吧？抓紧时间锁定80070088000，00711199900。

0: 搿味道就是阿拉小辰光这个味道，
1: 真的好吃。这味道是就小辰光吃的味道。
2: 荔枫我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呢？说明搿人要够真材实料。
4: 你搿只四流媳妇在了辣海，阿拉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你也欢喜买搿种，你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的，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了对伐？只要叫我买荔枫的。
5: 那现在好几只口味，啥酥嗲的，一只么是啥个香的，还有一只
6: 咖喱。
5: 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7: 好的，现在是大组合明显遥遥领先，因为说，哎呦，十里峰嘛，十里峰牛肉干呀，
8: 哦，对
7: 吧？利丰牛肉干，小组合只配了一包，大组合配了2包呢，
8: 对，
7: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大组合，我还2包鸭胗，我就特别爱吃鸭胗。
8: 小组合没有鸭胗干的，
7: 没有鸭胗干的，
8: 没有鸭胗干的，只有大组合我们才有鸭胗干，
7: 对对对，
8: 所以鸭胗干一提到鸭胗干，牛肉干都是贵货，
7: 是是是，
8: 都是贵货，特别是我们老字号利丰品牌的。
7: 而且你就算看了小组合价格跟大组合就差了100块钱吧，对吧？100来块钱，但是你可以多吃一包牛肉干，多吃一包鸭胗呐，
8: 多吃2包鸭胗。
7: 两包鸭胗，
8: 对，我们小组合没有鸭胗的。
7: 你算算看，多了这3包，才多了100块钱，每包32块钱，你估计在门店都买不到啥。
8: 对，所以现在我们刚刚把大组合跟大家讲清楚了，很多爸爸妈妈听明白了。哦，算一算，确实，因为老字号像利丰这个品牌，价格我们没有办法糊弄大家，价格很透明，全上海那么多家门店，大家都可以去比价的，一包一包，然后自己去加一下多少钱，3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279，如果让你自己去利丰的门店。你哪怕认识柜台的服务员或者营业员啊，之类的，也不可能说给你打折吧，是不是？对于这样的老字号，不可能。所以你看，
7: 是是是，
8: 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利丰有入驻进来，但是从来没有把牛肉干拿出来卖过。
7: 哎呀，我就跟大家说了，今天是4月23号，一个礼拜之后的今天，4月30号，你不要开车出去玩了嘛，五一假期到了呀，
8: 要抓紧啊！我们今天如果大组合货卖完了，
7: 我要是大家肯定是赶紧闭着眼睛订2套大组合，牛肉干也有了，畅。吃对吧？也2包大的牛肉干，然后再来我们还有猪肉脯，还有2包鸭胗。
8: 对，
7: 你鸭胗吃不完，你回家还裹酒吃，下酒菜多好吃。鸭胗切片，哎呦，不要太领了，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大组合真的很划算，一定要建议大家选大组合，因为利丰难得来一次。
8: 大组合的货导演打出来提醒我们，只有15组了，只有15组了。万一大组合卖完了，我们怎么办？能不能预约？
7: 小组合咱们就不看了。
8: 五一前能不能收到？不知道嘞。
7: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像猪肉枣，你单到门店去买也可以
8: 啊。对，
7: 你这单到门店去买吧。
8: 但是
7: 你
8: 大组合，
7: 你单到门店去买一包猪肉枣都没问题。但是大组合配了2包牛肉干，2包鸭胗，对吧？还有1包猪肉脯，
8: 对，
7: 构成又丰富又足够吃了，好吧？200多块钱又不贵啊，再减5块钱自动订购，8007088000-2115119900。
9: 我们这边是那个利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利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利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利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或者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10: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荔枫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
11: 荔枫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啊，
12: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0: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12: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10: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荔枫的牛肉干好吃。
7: 强调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啊，你可能说是招待朋友， 对吧？外地来的朋友啊，等等啊。
8: 然后我们还在聊。
7: 对对对，特色美食，
8: 是
7: 真的算
8: 能够拿得出上海人拿得出手的，对、嗯、
7: 对对，你一叠一叠的，哎，小时候不就是妈妈来了啊？对，
8: 上海的立丰的牛肉干，对吧？
7: 朋友来了，妈妈就围裙卡手卡一卡，来来来来，切底切底，对吧？你看这一块一块大的猪肉脯，你看这猪肉脯真的是油光锃亮的。对吧？这猪肉脯该有的味道咱们都有了。
8: 我觉得看看这个画面，现在小孩好幸福。
7: 是是是，
8: 比我们小孩好幸福。
7: 我们
8: 小的时候哪舍得把牛肉干这样子一碟全放在外面的？
7: 对，
8: 不舍得的。小的时候，
7: 物质的极大丰富带给老百姓的第一个，我们的价格打下来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品质更提高了啊。
8: 对，嗯，好好吃，我看得出来了，潘老师特别喜欢吃我们的猪肉脯。嗯，都是整片的自然的猪肉片，你看包装上都给大家写的很清楚的啊，自然猪肉片什么意思，对吧？就是猪腿肉上面帮你片下来完整的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压制出来的，不是那种后期加了带豆分离蛋白之类的，这种其实对于立丰这样的老品牌来说，
7: 不屑于做，
8: 品质都不需要说这些了，
7: 不屑于做，
8: 我们传承的是老味道啊，无非就是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
7: 老不老味
8: 口味。
7: 嗯，你就像奶糖，大家都可能有奶糖，对吧？大白兔奶糖为啥好吃？为啥要吃上海大白的牛肉干？不是做不出来，都有牛肉干吃，为啥要吃立丰牛肉干？
8: 牛肉干大王是谁了？
7: 对吧？小时候你就是扒那个零食柜上面看立丰牛肉干，一乐一乐，就搁从脖子，就是那时候我会觉得哇，能吃一个牛肉干已经很幸福的事情啊。
8: 是，我觉得这样子的，
7: 可以跟孩子讲一讲，咱们对吧？八零年代的人，对吧？我是八零后第一批啊，所以跟孩子讲，那不懂啊，小朋友啊，我们都有的吃啊。爸爸，你小时候过得这么苦吗？不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味道和文化慢慢传承下来，对吧？而且爸爸现在在吃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有一种幸福洋溢的味道，这就是猪肉，然后这是牛肉干的味道。
8: 对，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表姐带着她的男朋友来我们家，第一次来我们家，然后她男朋友带的就是好像是一个什么巧克力，再加立丰的牛肉干，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就是当时还没有叫姐夫嘛，特别好，人怎么那么好，带那么好那么多好吃的过来，对吧？就巧克力，就是牛肉干，那个年代就是能够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
7: 就是先把小姨子给罩住，胃口给拴住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其实你看看这个招牌就知道了，对吧？我们刚才其实有两块招牌，一块是中华老字号，一块是非遗传承。
8: 这块是中华老字号，还有一块呢是非遗技艺的传承啊，牛肉就是立丰的这个肉干类的加工的制作技艺。
7: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其实吃的也很开心。然后立丰之前也是卖过牛肉松，对吧？但今天我们的零食
8: 牛肉干是第一次来，
7: 就在节前五一假期节前，大家说我零食柜里面不知道要吃啥，或者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准备啥的时候，这一袋一袋的包装拿起来又很方便，拆开之后里面还有那种小包装，又是你看亚珍，它就一包一包这种包装，对吧？所以。很方便，很卫生，吃起来很方便啊！
8: 对，别听错，大组合我们才有两包牛肉干，
7: 对，
8: 两包鸭胗肝，两包鸭胗肝是一斤，两包牛肉干是接近小一斤，还有一包猪肉脯，今天才279的价格。
7: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0: 搿味道就是阿拉小辰光迭个味道，
1: 真的好吃。搿味道是就小辰光吃的味道。
2: 栗粉我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呢？说明个人要够真材实料。
4: 你搿只四流全部在了辣海。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了对伐？只要叫我买栗粉个。
5: 那有得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嗯，香啊，还有只
6: 咖喱，
5: 咖喱，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7: 好的，最后的6分40秒的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因为我觉得其实栗粉的味道就是上海人从小的味道啊，小时候的味道。
8: 我们刚刚还在聊这个，跟潘老师在聊这个栗粉牛肉干的糖纸。
7: 嗯，糖纸。
8: 对，小时候也
7: 很考究的。
8: 会把它做成那个什么这种叠起来嘛？
7: 对。
8: 小时候都忘了，做成那种什么娃娃的形状。
7: 我告诉你，我会夹在书本里哦。
8: 啊，对，
7: 夹在书里面。
8: 做过这个。
7: 我告诉你，就是那会儿看《上下五千年》，然后或者《三国演义》，然后夹进去，然后到第二次打开的时候，哦，整整齐齐的一张书贴啊。书签，好吧，而且我仔细看了它的标签，上海人做事情是精致考究，所以哪怕一个包装纸它做的都是非常的精益求精，所以我觉得其实像每个包装纸它难道不是成本吗？但是今天让大家极大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得到，好吧，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啊，然后一包猪肉脯，总共5大包，我们的大组合，好吧，大组合已经所剩不多，
8: 真不多了啊，真的没有几套了。如果一会儿没有现货了，万一连预约都没有，你也不知道5一假期前能不能收到了，对吧？你现在今天4月23号，我们现在还有货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快一点，明后天马上就能收到了，先吃起来。
7: 5一节前肯定能带着出去吃。
8: 对，但是你要保证你吃的慢一点。哎，你要吃像潘老师这样吃快点。
7: 那不够，我们家已经空了，
8: 吃不到的。
7: 我们家已经空了，我女儿爱吃，因为我女儿下礼拜春游，她就带一包。
8: 那你先订2套呗。
7: 对，是的。
8: 对吧？因为在我们的门店的话，要300毛，340块钱大组合。大组合接近340块钱，我们今天是279，
7: 哎，
8: 一套组合给你省了多少钱啊？省了要60-70块钱了。
7: 对对对，
8: 就这个组合，
7: 对
8: 对吧？相对于门店要省了60-70块钱。
7: 不是没有小组合，但从口味的丰富程度和你今天买回去的实惠程度，那一定是大组合。
8: 我们刚刚已经教过大家，这个是性价比更高，
7: 毛一斤
8: 毛一斤牛肉干，
7: 对，
8: 一斤的鸭胗干，一包这个猪肉脯。但如果小组合，你说我想吃那猪肉枣，你自己去买一包。
7: 买一包，对啊，我刚刚说。
8: 对，
7: 因为其他口味都有，就差这个你就买一包就行了，好吧？
8: 明
7: 天去买一包，因为今天大组合里面不配这个，那大组合一定是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更，其实性价比更高，
8: 更经典的，
7: 对吧？更经典的啊，
8: 更经典的。
7: 来，我们今天大小组合差了100出头的价格，但是你多得了2包鸭胗，多得了1包牛肉干，总共多得了3包，你差不多每包30来块钱，那一定是订大组合划算，好吧？
8: 是的。
7: 来，我们再次来看一下，最后还有4分半钟时间啊，我们鸭胗，鸭胗是250克，
8: 半斤一包，
7: 一共是2包，1斤的分量，你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拆开来的，
8: 对
7: 吧？
8: 对，
7: 我不吃了，一会儿以后还吃晚饭呢，不然晚饭
8: 我们俩其实已经吃了很多了。
7: 说明什么啊？这个很扛饿的。
8: 对，他们的鸭胗为什么那么好吃？清清爽爽，没有过分的齁咸的那个感觉，对吧？但是里面的料的话，它帮你调得非常好。
7: 对对对，然后再来，
8: 而且很入味儿啊。
7: 这个就对吧？我觉得。哎，这个包装是的，这栗粉牛肉干
8: 还是经典的。
7: 以前我记得是那种透明包装，就是你记得吧？
8: 我不记得了，太小了。
7: 散称的，啊，你看，就是它是牛肉不添加杂肉，
8: 对
7: 吧？精神。
8: 你就看它这个形状，完整的牛腿肉上面帮你切割下来的，对吧？
7: 后切啊，这也是个后切牛肉啊，
8: 后切，
7: 对不对？
8: 对，
7: 来。这个可以吃一吃，牛肉很好，高蛋白低脂肪，
8: 对，也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什么，就是真材实料。现在很多坚持初心的企业啊，真的是良心企业，
7: 是
8: 不是？坚持的就是良心企业。
7: 栗粉好吃的就是五香牛肉粒，五香牛肉干，好吧，
8: 我们今天就是5香牛肉粒2包，每一包200克的分量啊，然后还有2包鸭胗干加在一起1斤总重，
7: 对，
8: 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是这个样子的，也是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加工出来，
7: 对，
8: 都是新鲜批次，2月份、3月份的新鲜批次，除了我们的鸭胗干是12个月保质期，其他都是8个月的保质期，
7: 拿
8: 新鲜批次啊，
7: 这个牛肉干是2包，然后鸭胗是
8: 两包
7: 啊，这不是一包啊，
8: 这
7: 两包、啊、
8: 这个是一包，对，
7: 这是一包，
8: 两包
7: 两包两包
8: 一包279块钱，
7: 对，好吧， 2分40秒的时间啊，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反正五一节期间大家出去的话少不了零食的呀，嗯，大家分一分就没有了，多买两包大组合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55119900。
6: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7: 好了，最后1分40秒的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立丰，上海人都知道的牌子，
8: 老字号。
7: 对，
8: 然后
7: 中华老字号、啊、
8: 对，非遗的记忆啊，从小吃到大的。小的时候真的就过年。
7: 张贵60多家啊。
8: 对，就小的时候真的是过年，然后才会吃，才会吃得到的。对，现在的话，其实你去看一看立丰的一些什么牛肉干，包括散装的，一斤价格也挺贵的。
7: 对对对。
8: 因为用的原材料都特别好，都是真材实料。
7: 是。
8: 所以毕竟一份价钱一份货嘛，摆在那儿。
7: 五一节的时候不知道吃啥，那不知道带啥的时候，这一包一包。
8: 咸口的零食。
7: 装又好带，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嗯、对吧，吃起来又很方便又不脏手，
8: 对，
7: 然后呢大人小孩都爱吃，吃的又干净，对吧，咱们立丰又是老牌子，38年成立，87年的时间了、嗯、好吧，
8: 对的，
7: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5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新之境，
3: 成为新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心，是心灵的窗户，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桥梁。除了丧失生命，再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我们每天刷牙，不仅为了健康，更是关爱牙齿的一种习惯。可是每天为我们工作16小时的眼睛，很多人选择了忽视，任由眼睛自生自灭，一天天受损，一天天衰老。最可怕的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人都说，哎呀，到了春节的时候总算可以放松了，总算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了，然后呢可以追追剧，可以看看电视，可以去放松放松。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肠胃负担特别重之外，还有一个器官是特别负担重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对不对？因为你可能会熬夜，你还可能会守岁等等等等，都会让你的眼睛负担加重。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轩泰的轩泰益生的这个叶黄素汁，它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叶黄素的补充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作用，而且它的含量非常的适中。那么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要课业负担比较重的孩子，或者是说家里面一直在盯着这个电脑的一些年长的一些家里的长辈，都可以通过这款产品来很好的摄取叶黄素汁，保护您的眼睛的黄斑区。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刚才高老师已经说了啊，整个现在马上进入到寒假期间，也是要进入到我们迎接年节的这个时候，我们眼睛对于那个手机电脑的短波蓝光确实是无法抗衡，所以我们在眼睛啊，它本身就有一道非常好的屏障，就是我们的黄斑区。在黄斑区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叶黄素储备的一个地方。所以当叶黄素储备足够充分的时候，那么这些短波蓝光到达这个区域，它就会帮你去综合这些光源，不让这个光源直接突破我们的黄斑区，进入到我们的视神经视细胞。所以呢，我们现在补充叶黄素的人特别多，我看很多像酸奶或者小孩子的软糖里面都会有叶黄素的添加。那今天这块叶黄素跟我们的以往叶黄素不同在于它的记忆性，它的记吸收的这个能力。我们知道，就其他的叶黄素我们在吸收的过程当中，怕光怕热怕碎怕碱怕酸，什么都怕，所以你通过日常饮食去补充的时候，在身体里面会打很多的折扣。所以虽然它的记性可能不会做到顶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获取的量可能会更足够一些。
1: 今天呢，我们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蓝光无处不在。蓝光呢，就是我们你看，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哈，手机它会释放出来的一种短波蓝光。
2: 对，
1: 短波蓝光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角膜，穿透我们的晶体，包括玻璃体，直达我们眼底的黄斑区。所以说其实蓝光现在真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2: 对，
1: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眼睛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当你眼睛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还是孩子的时候，或者说是年轻人，他那个黄斑区里的叶黄素含量还是非常高的。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吸收蓝光，防止蓝光对于我们眼底的伤害。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眼底的黄斑也会发生变化，对吧？黄斑区
2: 是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每天面对电脑，所以它天天都在消耗，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成人老人家，您都会发现在揉眼睛的，眼睛里面满是红血丝的，包括眼睛酸涩胀难受的都特别多，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改变，而恰恰是饮食当中让你及时能补充的叶黄素又特别的少，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现在补充叶黄素是大行其道，市面上也有很多的叶黄素的产品，但是能把技术拿到前面来讲的叶黄素就比较少。天是打破了这个技术难度，虽然我们每一片是10毫克，但是这10毫克能让你实实足足的拿到这个含量，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像这样的叶黄素，我说针对我们家的孩子，或者针对我们已经身体比较就说脆弱的老人家们，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它当中用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剂的技术。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是轩泰益生的这款叶黄素汁，当中这一瓶是60粒。我们其实每天呢，根据自己的需要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啊，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它当中的这个叶黄素汁的含量也是足够的，包括除了叶黄素汁之外呢，还会添加有其他的，比如说黑加仑粉呐、蓝莓粉呐、这些好的对我们这个眼睛有帮助的一些营养成分，那么对我们的眼睛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也是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制剂技术。
2: 对，
1: 那制剂技术为什么它对我们的眼睛的吸收是比较重要的呢？
2: 那首先要说一下啊，因为不是每一家企业都是有这个实力的，因为我们今天这家企业是一家制药企业，所以你想，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那个产品在身体里面，它对于它的分解，它的那个进入身体以后的浓度，然后身体的吸收，它都是有非常严苛的要求的。而我们普通的营养补剂的话，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各种原料，然后有一个混料桶，混合完成之后，然后要么造片剂，要么就是做成那个胶囊剂型，这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而如果你要解决它的吸收的问题、分解的问题，包括里面的用料在混合过程当中相互不干扰，而且要让人有很好的一个吸收能力的话，这是有专门的技术难度的。所以我们今天这家企业，因为它是一家制药企业，所以它本身在剂型这一块就有非常强的实力。您看我们今天这个片剂，我们通常的叶黄素都是吞服的，没有人可以咀嚼，而我们今天这个片剂是进入口腔之后您可以咀嚼，口感还非常好。在咀嚼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你舌下黏膜的血管非常快的就把它里面的叶黄素进入吸收的这个环节，而且不会经过我们的胃和我们的肝脏的锁过效应，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取到更多的叶黄素的成分。那么10毫克的这个含量，对于我们家里面很多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剂量单位。那么平时比如说家里现在放寒假上网课的，经常面对电脑的，您就可以以这种咀嚼片的方式来给他吃，他吃完之后您来看一看，就眼睛的这种酸涩胀，包括看完电脑时间久之后的这个揉眼睛的次数有没有减少，这就是看它里面的关键成分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黄斑区。
1: 是的，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一瓶当中是足足有60粒，然后呢专柜是有售的，包括线下也有零售的这个价格，220块钱一盒啊，就这样一盒是可以买得到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是3盒装，一共有180片，这个呢提醒一下大家，每天吃一片就可以了，不用多的。
2: 对，
1: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99块钱，算下来单片的价格是2.2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一共360片，相当于是一年的量，
2: 对，
1: 599块钱，单片的价格是1.66元。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有积分。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个试吃的机会，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试吃，也就是说你拿回去之后呢，你可以开一瓶儿，啊，开一瓶儿这60粒，吃到底朝天。吃完以后你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你觉得吃下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作用，没有关系，把剩下来的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这个大，我们是大套装开放免费试吃，对不对？大套装有免费试吃的机会，这是临时帮大家增加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3: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球的一个剖面的图啊，这个最中心的部位，就这个部分我们叫黄斑，你看这颜色稍微有点发黄，所以我们叫黄斑。为什么发黄呢？是因为有叶黄素的沉积在这里，叶黄素是保护我们这个黄斑不被光线毒害的一个地方，我们正常人都有，尤其年轻的时候都会富含叶黄素，所以我们看一般的光线呢损伤不会太大啊，这里就是我们的黄斑部。
4: 那这个黄斑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3: 这黄斑是光我们的正常的视觉，你现在比如查视力1.0，就靠这个光觉啊。第二个是形觉，现在我们看这东西是桌子是椅子。第三个色觉，我们能看到五彩缤纷、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黄斑。
5: 制剂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 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0: 们现代生活呀，真的是既丰富啊，又煎熬。丰富呢，就是说有各种每天有各种各样的数不清的信息给到大家。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睛啊，真的是过度的疲劳。不要说是年纪大了穿针引线，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眼睛可能都是，提早的就开始那个要响起警报器了。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视力啊有一个词儿叫储备，你得为你的眼睛里面去注入那些特别需要的营养物质。你不能每天只消耗不往里面补，你要知道黄斑区可是我们视网膜前面的最后一道屏障，而这个部分正好是光源可以直达的部位，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营养物质来进行综合的话，那你会发现这些光源会突破我们黄斑区，直达我们视网膜后面的视神经和视细胞。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人为什么说小朋友你看那个近视的问题啊，一过寒假或暑假那个眼镜就得重新配一副。爸爸妈妈在配眼镜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自己想一想啊。还有老人家们的那个老花镜也是，以前我记得我外公外婆的老花镜啊，就那一副，然后就用到那个很久很久的时间。现在是一抽屉拉出来好多的老花镜，为什么？看不清了。这个问题可不只是老化和近视，它还有专门叠加的黄斑区的问题。所以想一想，我们现在每天看手机、看电脑、电视的时长有多久？如果时间很久的话，您得脑子里面绷着这根弦，一定得为眼睛去注入好的营养成分了。
0: 现在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压力，用眼压力确实是越来越大，但是呢，屏幕

0: 就是在我们的黄斑区。那黄斑区为什么要叫黄斑区呢？因为它的黄色就是里面有丰富的叶黄素这个成分，所以叶黄素充盈的多，就好比我们那个门帘特别厚，连风都刮不进来。但是我们叶黄素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耗，当您消耗完的时候，您会发现手机的光源对我们眼睛，我们就会觉得眼睛特别的刺，特别的扎。这个时候你就想着要去揉它，眼睛还会因为看得久以后酸涩胀难受。那其实这个酸涩胀就是在提醒您眼睛里面的营养不够了。所以您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但有十毫克的叶黄素，而且要帮助大家更多的去获得这十毫克当中的叶黄素。所以今天轩泰医生的技术是让我们在口腔的黏膜里面就去吸收叶黄素这个成分，因为叶黄素特别容易破坏。你想在，而且我们这个片剂是我现在吃下来最好吃的一个，到了嘴巴里面是酸酸甜甜的口味，而我们所有的叶黄素你不可能去咀嚼的，都有一种那个怎么说呢，一种特别怪的味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你可以在口腔里面直接咀嚼，直接舌下含服，这解决了我们很多老人家的吞咽问题，包括小朋友的那个就是因为口感不好不愿意吃的问题。所以今天这样的叶黄素产品免费开放的机会，大家试试看，剂性升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吃更精准的量来为我们的眼睛那个黄斑区注入营养。
1: 这个呢在线下是有售的，线下的这个门店当中是220块钱，可以买得到一盒当中一共有60粒，
0: 对啊，
1: 60片，一天吃一片就可以了。相当于这一盒就是2个月的量。今天啊，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大家记着哈，买这个大构成，就是599块钱的这个大构成，因为这个大构成呢会给大家开放一盒，也就是2个月免费，就是2个月的量啊。然后具体吃多长时间大家要咨询一下啊。
0: 对，
1: 就是那个给大家开放这样的一盒，让大家免费来试吃，您可以自己来吃，也可以跟家人来分享，然后也可以让家里的孩子，比方说课业压力比较大的，马上要中考，马上要高考，对吧，每天那个眼睛累得不得了，然后呢还有一些上班族眼睛也是特别疲惫的，有些朋友还要晚上熬夜加班，然后呢可能还要开夜车的，
0: 是的，
1: 这些朋友眼睛都是特别伤害的，那这个可以给他试吃一下，看看那个眼睛很累的状态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些好转，如果觉得好了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觉得没有改善没有关系，你把剩下来的这个5盒全部还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会把599块钱还给您啊。所以这就是大组合开放一盒试吃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就在这里。如果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大构成。上一次直播我记得是没有开放试吃的，我们今天是特意临时帮大家加码的，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000。
2: 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3: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2: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当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3: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4: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5: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模糊。
6: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上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和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足的辰光，你还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 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啊，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

0: 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1: 宣泰医药是一家专注高端药物制剂研发、商业化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型国资上市企业。宣泰医药从专注医药板块拓展至涵盖医院。
2: 看到的就是宣泰医生，那然后呢，它也是在整个咱们中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药方面的啊，包括。

0: 素，让它的吸收能够更好一些。
1: 对，它解决了这个营养素溶解的难度，也解决了我们叶黄素容易破坏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它增加了那个生物利用率，这个速度就会快很多。所以我们啊，平时你如果手机电脑看的时长特别多，就应该为自己的身体里面去补充一下，因为在你每看一次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像那个打印机的墨盒一样，都在消耗这个叶黄素。当叶黄素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眼睛的这道保护屏障就会变得非常的弱。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进入到寒假期间了，每一次进入到寒假之后，很多的孩子因为长期的手机电脑的那个就是使用，眼睛这个视力退化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说啊，在我们还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先把我们的视力储备做好，让我们的眼睛时时刻刻有营养来保护我们。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外包装哈，就是轩泰益生，然后它是叶黄素汁，我们当中的每一粒儿是10毫克，
1: 对吧？
0: 每一粒儿是10毫克。大家在吃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跟一般我们见到的那个不太一样。
1: 是的，
0: 一般我们看到的是胶囊状，这个呢是这种片剂状。
1: 对，
0: 那它呢，除了我们说含有我们身体当中眼睛当中需要的叶黄素汁之外，还含有味道比较好的，比如说蔓越莓的果汁啊，包括蓝莓粉呐、
1: 是的，
0: 黑加仑粉呐、所以它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口感。
1: 这里面的花青素其实是帮我们解决其他的光源，因为老人家有时候出门都要戴副墨镜，那个紫外线照下来，对我们眼睛的角膜晶体其实也是有相应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花青素这一类的成分，在我们的那个眼睛里面起到营养的一些帮助。那么叶黄素是一个特定的营养成分，它主要是在我们的黄斑区这个部位。但是你想啊，我们如果没有今天舌下黏膜吸收的这个过程，我们在口服的时候会经过哪些环节？你口服完了以后，首先要经过胃，经过肠道，胃肠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叶黄素有所破坏，然后接下来吸收进入到我们肝脏之后，就会有肝脏的首过效应，这个首过效应有可能又对我们的叶黄素进行了那个打折。那么再经过我们的血管输送到我们眼睛这个过程，大家想想这个过程得多长。你最起码要几个小时以后你可能会获得里面的营养成分。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的就是那一种就对我们来说营养的精准度更高的，身体的那个利用率更高的，生物有效性更高的这些营养素，那这样的技术不是普通的企业可以做到的，今天轩泰益生因为有强大的这个实力背景，它的产品才会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有免费试用一盒的机会，大家来试试看，因为我们现在各种科技都在升级，营养素这一块也在升级，好的东西是要靠自己慢慢体验，去自己尝试出来的，
0: 是，
1: 所以。可能我们之前没有涉及到的，在吃叶黄素的时候我们都是比拼含量，因为都知道叶黄素容易破坏，但是今天如果有一款叶黄素让我知道它可以有更短的路径让我身体获得，减少浪费，身体获得的量还更多的话，我是愿意尝试的。
0: 是的，
1: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0: 是的，专柜价格是220元，线下的零售价哈。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这一盒当中有60粒，很多朋友说一天吃几粒，不用多，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吸收率足够高。大家每天都要用眼睛，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你的关节需要氨糖，你的血管需要 Omega 三。那你想想看，你的眼睛不重要吗？你只是戴一副眼镜去看东西，那你不给它营养，光是眼镜那可能也帮不了太多。那实际上呢，就是给它需要的营养也很重要。今天叶黄素汁其实就是我们眼底黄斑区非常需要的那个营养素。这个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机会不是每次都有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品尝一下或者来感受一下，刚好在春节的时候也是一个用眼的高峰时期，对吧？你开车，有的朋友可能还要开长途车到外地去玩。你都可以来吃它，来感受一下，
1: 而且特别方便，就不用吞服，直接放在口腔里面嚼一嚼就吃下去了。
0: 舌下含服都可以。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和我，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2: 叶黄素不光是构成黄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还可以帮助保护我们的黄斑。
3: 对，它可以过滤紫外线，一些蓝紫光啊。
4: 叶黄素又名眼黄金，是人类视网膜中最重要的营养成分，它在眼睛视网膜的黄斑部和晶状体中含有，特别是黄斑部含高浓度的叶黄素，为类胡萝卜素家族中的一员。

0: 又名植物黄体素，在自然界中与玉米黄体素共同存在。科学研究表明，叶黄素是眼睛视网膜和晶状体内唯一被发现的类胡萝卜素，这种元素是人体自身无法制造的，必须通过外界摄入进行补充。如果缺乏这种元素，眼睛就会失明。叶黄素则能够过滤蓝光，分解强光和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从而避免蓝光对眼睛的损害，防止因叶黄素缺失引起的视力退化和失明症。因此，叶黄素又被称为眼睛的保护神。
1: 在人的身体里啊，这个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视网膜黄斑区，它是保护视网膜的卫士。视网膜是什么呀？视网膜那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呢。没有它，照片上啥也没有。没有图像，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叶黄素，轻的看不清东西，重的看不见东西。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眼底黄斑区是非常娇嫩的一个组织。它特别容易受到什么破坏呢？叫短波蓝光。而叶黄素它能像眼睛的隐形墨镜一样，它可以过滤掉绝大多数的有害蓝光。
2: 戴个太阳眼镜，
1: 对，
2: 保护住了。
1: 如果叶黄素损失90%的时候，基本上看不见人影。
3: 大家购买6盒装，然后会有重磅的积分，另外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产品首播就是我来给大家介绍的，首播的时候是没有开放试吃的。今天呢，我们谈下来了开放试吃的机会，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因为我们隔着屏幕跟您说，这个东西好，你们没有感受。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年纪大的人特别要保护眼睛，因为你想想看。到了70-80岁了，这个时候是人生啊，就是丰收的季节，对吧？儿女已经长大了，然后可能孙辈也成熟了，对吧？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出去旅游，然后享受生活。如果这个时候眼睛出了各种问题，然后眼睛不舒服了，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所以就是人生到了丰收的季节，眼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电视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很注意吃辅酶 Q 十，注意吃鱼油，对不对？那有没有想过，其实叶黄素是非常重要的，就对我们眼睛帮助特别关键的。它其实也是你人体当中不可缺少的营养素，而且叶黄素并不是外来之物，就是在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眼底的黄斑区它原本就有，就跟辅酶 Q 十是一样的，它原本就有的，并不是说一个外来之物，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使用的多了，它这个就好像打印机的墨盒已经用得很厉害了，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从外界来补充，
4: 对，
3: 而且一定要补充到位，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才会有一个相当于有个屏障来保护它，
4: 是的，
3: 对吧？
4: 所以我们说啊，叶黄素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所以我们要更快地为身体去注入这样的营养，而恰恰是我们饮食当中的叶黄素是特别容易破坏的。你说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哦，它不会破坏，它遇到酸碱的问题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叶黄素是怕光、怕热、怕酸、怕碱，但凡你在外面光照下面放一放，它破坏了。你洗的时候随便洗一下没有了，你煮一下之后那更是微乎其微。所以我们说，我们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第一个可以避免它的破坏，我们可以精准的知道每天需要的含量；第二个，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身体可以更快速的去获得它，这是我们想要的。而今天我们宣泰医生的叶黄素就帮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你不再需要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去消化吸收，不需要通过我们的肝脏的手过效应，而在那个输入到我们身体内部，这两道被破坏的环节我们避免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放到口腔里面直接咀嚼，咀嚼完了之后你舌下黏膜就马上吸收，你自己可以去试。吃完之后有没有那种一下子的那种感觉？
3: 不灵一下眼睛有神了。
4: 对，这个其实啊，就是身体在获得营养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一些信号，只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把握这个信号。平时您看电脑、手机看到眼睛觉得酸涩的时候，来里嚼一下，对吧？10毫克的叶黄素，我们今天生物利用率高，我们吸收速度好，而且吸收的路径短。我们虽然是10毫克，但是如果我们拿到9毫克、8毫克，那就很厉害了。 有的我们可能12毫克、24毫克，经过这一轮过去，我们只能拿到6毫克。嗯，更不要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叶黄素产品，本身可能只有6毫克、3毫克，有什么用？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叶黄素是全家分享装。嗯，我们很多，比如说上学的孩子，嗯，包括我们马上要冲刺高考的那个学生们，嗯，您不能光看这个分数，分数出来的到填志愿的时候眼睛跟不上，你是不是自己也是损失？所以今天很简单，服用的方式也很简单，不用吞服，不用担心会那个颗粒太大卡在喉咙里面，嗯，直接嘴巴里面咀嚼，而且今天这么好的叶黄素开免费开放一盒，所以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
3: 这个一盒是线下店的价格是220块钱，这一盒当中，这一盒就这么一盒啊，这一盒当中有60粒，
4: 对，
3: 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上面写得很清楚，一天吃一粒。那么你吃完，你把这个60粒全部吃完，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帮助，你把剩下来的5盒原封不动地还给东方购物，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嗯，599块钱是退还给您的。
4: 对，
3: 所以这个羊毛，我觉得可以薅一下。嗯，这羊毛是可以薅一下的。我们薅羊毛的机会大概还有个那个4-5套吧，好像我看到也不多了。还有5套是吗？还有5套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提供薅羊毛的机会，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订大购城，然后我们今天直接扫码就可以来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1: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模糊。
2: 叶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3: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2: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对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3: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0: 说句实话，其实我们每个脏器都是需要营养素的，尤其是我们的眼睛，眼睛的日常的使用就是用眼卫生是很关键的。
1: 对，
0: 那除了用眼卫生之外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都是在往下走，对吧？眼睛的衰老都是在往下走的。那这个时候，除了你平常要爱惜它之外，想没有想过有什么营养素专门的去补充你的眼睛呢？叶黄素其实是眼睛非常需要的一个营养素，就是在眼底的黄斑区这个区域，如果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其实是不可逆的，对吧？哎，
1: 真的到黄斑区出了问题的话，确实很难，因为视网膜是成像的关键部位啊。我们的看到什么形状、颜色、明暗度都由我们的视细胞、视神经来决定的，但是它的屏障被破坏之后，光源对它的伤害那就非常直接了。所以我们说日常你要对视力做储备，储备就是储备我们黄斑区该有的营养物质。所以你想，当我们的现在这些啊，真的是开车的时候晚上那个光源，
0: 哎，那个大远光灯，对吧？一打过来，
1: 是的，对眼睛的影响很大。包括我们家的孩子们啊，我说因为我们成人的眼睛的视力储备是完成了，对吧？现在只是伤害增加。小朋友的视力储备是还没有完成，
0: 对，
1: 他眼睛还没发育好呢，但是他已经进入到这个屏幕时代。每天但凡小孩子一吵，爸妈一个手机 pad 就送过去了，他在那里滑屏幕的那个脑子聪明的不得了。但是你想想他那个小小的眼睛，为什么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戴 OK 镜的都那么多，到了那个小学之后，那个也近视眼镜换起来那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前段时间我的那个外甥在加拿大，他妈妈不在身边，然后说要配副眼镜，在那里配副眼镜可是几千加币啊，嚯，不得了。然后你想想之前刚刚配的眼镜就没用了，那每天也是这样，因为晚上看手机没人管着，对吧？所以我们说既然有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单靠外部的这些眼镜，它只是聚焦让你把你物质能看清楚，但是最看清楚的还是我们眼睛内部自己的结构。所以当自己结构里面营养缺乏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比较直接的行为就是给它补充进来。当然我们希望是天然的饮食来补充，但关键是问题恰恰是叶黄素在天然的饮食当中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今天我们不但给到大家精准的含量，还给大家相应好的技术。这个技术可以避开我们的胃肠道，避开我们肝脏的锁过效应，可以通过我们舌下黏膜来直接来吸收。吸收完之后让我们更快速的生物利用率更高的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叶黄素，在身体里面没有多少的浪费，也不会增加我们身体更多的负担。这种方式不是很好吗？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营养素的升级，其实我们也是要做到基础这一层。但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做得到。宣泰医生正是有自己的这些技术背景，他才有能力把今天的叶黄素做成舌下黏膜吸收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以前如果你也是含量吃不够的，听了我们的那个电视上面的那个介绍，会把含量提高。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您可以用到更精准的方式来获取，而且可以有免费试用的机会，先来进行尝试。
0: 我帮大家算笔账哈，我们今天是599，对吧？
1: 对，
0: 599，如果参加东方购得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199。
1: 对，
0: 199除以360粒，平均到每一片是5毛5分钱。哦哟，5毛5分钱啊！
1: 是的，
0: 这个参加完活动，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很多都是在算参加完活动的价格。你不参加活动，一片是1.66元。
1: 是的，
0: 你参加完活动就是5毛5分钱一粒。
1: 是的，
0: 5毛5分钱一粒。这个是应该来讲，东方购物目前来讲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了。
1: 对啊，
0: 对吧？而且它是制剂技术，保证活性成分最后一公里，就是让口腔的吸收效率更高。它是这个状态的，它是这种含片的状态，
1: 咀嚼就可以，
0: 咀嚼片，哎，
1: 不用吞服啊。
0: 对，舌下的毛细血管吸收就可以了，非常好的一样东西。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定大构成。第一，大构成你更容易参加积分，积分返现之后你方案更划算，
1: 拿来凑单特别好啊。
0: 对，第二就是大构成开放这样的一瓶，价值199元，60粒的免费试吃，感受一下，因为好东西它自己会说话。你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邱老师刚才说的眼睛不灵一下一下就变亮了，或者变舒服了，没有那种很酸很胀很涩的感觉，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两组，售完即止，试用装也只剩下最后的两套，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然后果断的拿大构成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一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宣泰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3: 在工作的话，一天基本就是盯着电脑屏幕，然后下班的话基本也要就是看手机啊或者打游戏之类的，像一天可能除了睡觉基本都在盯着电子屏幕，就这个电子屏幕的话就蓝光的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嘛，时间久了就眼睛比较干涩或者有血丝，我就专门配了个眼镜是防蓝光的，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就从内再补充一些吧。叶黄素是一个针对眼睛的一个关键营养素嘛，我就放盒在办公室里，每天看到了就吃一粒。
4: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和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早的辰光，辣海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0: 宣泰的总部大楼就在咱们上海啊，也是上海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高科技的高新的产业。那它旗下有很多的这个相当于是子目录。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宣泰益生。那宣泰益生呢，它是专注于做一些跟我们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好的产品。
1: 是的。
0: 那其中呢，就是他们是把一些好的制剂的技术放到了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健康类的产品当中，比方说叶黄素汁。
1: 对。
0: 那它的叶黄素汁呢，它就会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它会保证让这个叶黄素汁在口腔当中的吸收效率更高。它用到的是这个舌下，可以去舌下含服，本身舌下的黏膜呢就是一个吸收的黄金区，对吧？就我们的舌下它那个血管是特别密集的，而且黏膜很薄嘛。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为什么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说你定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之前是没有试吃的，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就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它制剂技术也好，包括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也好，我们说了不算，最后的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
1: 是的，
0: 对不对？大家自己吃了以后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说的让你的眼睛变得舒服了，明亮了，它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么快的到达血液当中，这个都是决定权交在您的手上。还有您吃了以后呢，可以给家里的身边人也来吃，
1: 对，
0: 先生还有就是家里面孩子，
1: 对
0: 啊，家里面的这个一直在学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可以来吃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眼睛吃足了营养之后的那种轻松感，
1: 没错，
0: 舒适感。
1: 因为我们现在营养素也在慢慢的迭代升级，将来的营养素它肯定会考虑很多人体的特质，比如说老人家的胃肠道比较薄弱的问题，那个肝脏的不要增加肝脏负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薛泰医生的叶黄素，我们是在口腔里面黏膜吸收的叶黄素，效率更高，生物利用度更好，这样的叶黄素您在服用的时候不用吞咽，直接咀嚼，口感还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愿意接受的程度才会更高。每天我们对视力的储备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有了这样的叶黄素，我们才愿意每天去吃。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这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 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家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3: 在工作的话，一天基本就是盯着电脑屏幕，然后下班的话基本也要就是看手机啊或者打游戏之类的，像一天可能除了睡觉基本都在盯着电子屏幕，就这个电子屏幕的话就蓝光的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嘛，时间久了就眼睛比较干涩或者有血丝，我就专门配了个眼镜是防蓝光的，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就从内再补充一些吧。叶黄素是一个针对眼睛的一个关键营养素嘛，我就放在那个饭盒的办公室里，每天看到了就吃一粒。
4: 我工作需要上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上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在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早的辰光，在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0: 轩泰的总部大楼就在咱们上海啊，也是上海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高科技的高新的产业。那它旗下有很多的这个相当于是子目录，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轩泰益生。那轩泰益生呢，它是专注于做一些跟我们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好的产品。
1: 是的。
0: 那其中呢，就是他们是把一些好的制剂的技术放到了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健康类的产品当中，比方说叶黄素汁。
1: 对。
0: 那它的叶黄素汁呢，它就会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它会保证让这个叶黄素汁在口腔当中的吸收效率更高。它用到的是这个舌下，可以去舌下含服，本身舌下的黏膜呢就是一个吸收的黄金区，对吧？就我们的舌下它那个血管是特别密集的，而且黏膜很薄嘛。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为什么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说拟定大构成，拟定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之前是没有试吃的，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就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它制剂技术也好，包括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也好，我们说了不算，最后的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
1: 是的，
0: 对不对？大家自己吃了以后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说的，让你的眼睛变得舒服了，明亮了，它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么快的到达血液当中，这个都是决定权交在您的手上。还有您吃了以后呢，可以给家里的身边人也来吃。
1: 对，
0: 先生还有就是家里面孩子，
1: 对
0: 家里面的这个一直在学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可以来吃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眼睛吃足了营养之后的那种轻松感，
1: 没错，
0: 舒适感。
1: 因为我们现在营养素也在慢慢的迭代升级，将来的营养素它肯定会考虑很多人体的特质，比如说老人家的胃肠道比较薄弱的问题，那个肝脏的不要增加肝脏负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薛泰医生的叶黄素，我们是在口腔里面黏膜吸收的叶黄素，效率更高，生物利用度更好，这样的叶黄素您在服用的时候不用吞咽，直接咀嚼，口感还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愿意接受的程度才会更高。每天我们对视力的储备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有了这样的叶黄素，我们才愿意每天去吃。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制剂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制剂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 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疆钢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疆钢产品的效能。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也是一个囤年货的时候，也是一个家常菜，我们是来自于舟山的海虾，我们叫俗称叫滑皮虾哦，这个虾呢，其实刚刚我尝了一口，特别鲜啊，而且呢，它做到了这个工艺也非常好，然后呢，它整个的配料非常干净，所以今天是8包带回去，价格呢是199块钱带回家，每一盒呢是200克，4两的分量，所以一顿呢，你可以跟蔬菜炒一炒都没问题。所以海虾其实它本身富含的一些高蛋白营养元素都特别多，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来，恭喜一下分享的甜心，大家
2: 好，谢谢潘丹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过年过节了嘛，总归的话呢，一些海产品要囤起来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与众不同啊，刘石泉的滑皮虾来了。关键我看了一下，今天批次还非常的新鲜，而且价格很划算。每一盒啊，我们今天200克的分量算下来20出头一点点。滑皮虾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你怎么做都行，清蒸、白煮，或者我们在家里的话呢，平时小炒、红烧都没问题。所以今天一定是什么囤年货的好时机。
1: 对，我们来看看的配料啊，就是整个盒子，今天是每一盒是200克，
2: 200克，
1: 一共8盒带回去。哎，然后呢，来给大家看看啊。
2: 好，配料我们只有一样，就叫滑皮虾。然后的话呢，今天生产日期我一再强调是很新鲜，多新鲜呢？1月22号，今儿是29号，对不对？所以大家想想看，就一个礼拜之前给大家，你看啊，生产的，所以非常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冷冻送到您家里面。但我相信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基本上你看一盒一盒200克，
1: 对，
2: 一家比如说3口之家、5口之家这样一份的话呢，做一做刚刚好好，没问题的，不要嫌多，基本上过年过节很快吃完啊。
1: 对，我们给它化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就化完冻啊，是这个样子。我把它端起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2: 来来来，给个镜头了啊。
1: 来，这个化完冻之后啊，我先闻一闻啊，大家说海虾会不会很腥？
2: 不会的，
1: 不腥的，
2: 对，
1: 因为它很新鲜，就马上现补，然后呢给大家急速的冷冻啊，然后再来看它每一个虾的个头，
2: 帮您端一端啊，
1: 好，
2: 你看这个颜色色泽 对吧其实蛮新鲜的，包括中间我们说 QQ 弹弹的，你看像水晶一样的，很漂亮。而且这个滑皮虾的话呢，你看哦，比普通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河虾仁要大一些，但是的话呢，它吃到的这个口感的话呢很嫩，
1: 它不像对虾就很大，有的时候说是蛮难剥啊，这个其实它很小巧，然后呢它但是它本身的个头啊基本上跟我一个手指头，哎，
2: 还是可以的，
1: 手指头差不多一个长度，
2: 对，
1: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很新鲜，就新不新鲜，你看它本身的卷曲度，
2: 对，卷曲度，
1: 虾尾的卷曲度，哎呦，对吧，每一个虾尾拿出来之后它都是这个样子的，
2: 对，而且你看这个颜色，啊，对吧，也不错，蛮漂亮的啊，
1: 然后我稍微给它拆一下，
2: 包一包啊，好，
1: 这个虾头去掉之后啊，它没有那种其他的颜色，这个虾头它本身就是蛮新鲜，
2: 对，
1: 新鲜急速捕捞，
2: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肉质的话呢还是蛮嫩的，
1: 对，很 Q 弹，哎，你像这样的虾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是一个火锅的配料，配菜
2: 还真是
1: 火锅配菜，哎，因为这种虾是你越炖越煮啊，它就蛮鲜的，鲜味儿，因为海虾它本身就富含很多一些鲜美的味道在里面，
2: 对，蛋白质含量很高，
1: 对吧
2: 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很高，
1: 这一盆是200克啊，然后呢今天是有8盆，等于8盒带回去，199，好吧，然后已经开定啊，各位抓紧时间，看来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这个虾的品种啊，昌记不是我们熟知的河虾，也不是说是白对虾，
2: 对，
1: 它是我们说很好吃，来自于舟山的滑皮虾，滑滑的，然后呢它本身的这种口感非常好，
2: 你看我们现场啊，好，
1: 做了好多菜，
2: 对，
1: 对吧？这个是
2: 酱油虾，
1: 酱油虾，
2: 酱油虾还不错，哎，对，你也可以做个糟卤的，其实都没问题。
1: 可以，可以。
2: 滑皮虾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你想怎么做都没问题。
1: 你春节的时候在家吃，对吧？在家吃的话，我觉得吃这个特别好，摆盘也很漂亮。
2: 哎呦，真是，
1: 你想这个是。对，这不像以前的其他的虾种，对吧？我们说这个虾还是蛮鲜的，很鲜美。然后你稍微淋点酱油，水里穿一下都可以。然后就淋点酱油，淋点这种卤汁。
2: 哎，你别说，还真鲜，
1: 很鲜的。来，我尝尝看啊。来，我戴下手套，我给大家剥出来看一下啊。哇，
2: 真好吃！我一口就直接把里面的这个肉全部都吸出来
1: 了。其实像这样的虾呢，它的虾壳，虾壳其实也富含很多的一些营养元素。
2: 对对对。
1: 虾壳，对吧？如果你愿意嚼的话，也可以把它嚼下去，没问题的。然后我给它剥一下。
2: 这碧红糖虾，我就把这个虾壳吃了，蛮不错的。
1: 对，
2: 很嫩。
1: 对，你看。这个虾拆完，我稍微挤一下它。
2: 可以的，你看
1: 啊，
2: 完整度特别高，然后肉质还蛮鲜嫩的。在家里，你看你做一做的话呢，其实吃起来蛮过瘾的。
1: 它也不需要剔除呢，什么黑线什么的没有。
2: 没有。
1: 然后这个小虾，对吧？然后丢到嘴巴里去。哎。它既有河虾的鲜。河虾很鲜。
2: 对。
1: 很 Q 弹。
2: 对。
1: 这肉质一点都不腥。
2: 是。
1: 啊，然后冰峰糖这个炒虾也可以这么做。哦呦，
2: 这个真的很好吃。刚刚我是怎么吃的？我把虾头把它去掉以后，直接把就是连壳吃都没问题。香香的，然后外面的话呢脆脆的，然后这是什么？
1: 这是小炒菜，对吧？一个小炒，然后放点芦笋也是当地菜，
2: 可以
1: 放点芦笋，没有冬笋也可以，
2: 对
1: 吧？都很鲜，提鲜的，哎，对吧？
2: 我就直接吃了。这虾肉真的可以多吃吃，高蛋白呀。
1: 滑皮虾啊，这个性价比很高，每一盒是200克，然后8盒带回去1600克，3斤多的分量，
2: 对，
1: 3斤多分量，
2: 20来块钱一盒，性价比非常高，纯。
1: 我觉得炒虾更鲜，把它炒出来更鲜。
2: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茄汁，
2: 甜甜的，对，
1: 还有那个蒸锅里蒸的是啥？难道是蒸个蛋再加点虾？
2: 大全套了，海鲜，对。哎呦，这个可以的，对，
1: 这个大家买点蛏子，你就不这么蒸，就纯的这个虾也可以。
2: 新口味，对不对？这是，
1: 对，
2: 直接你看搞定了，上面一点粉丝，哇，今天晚上晚饭就在这搞定了，这个真不错，哎，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蒸出来就像刚刚潘登老师说的，这好彩头啊，你看这个颜色。红彤彤的，
1: 这个虾吃起来一个20块钱左右。
2: 对，
1: 我昨天买了一盆海鲜捞汁，海鲜捞汁，不便宜，40块钱，没几个，
2: 是
1: 没几个。你自己在家做，其实一个吃的很更干净，
2: 对。
1: 然后第二个来说，性价比更高，
2: 虾不错，
1: 说白了吃的更便宜，
2: 是是是，
1: 对吧？你20来块钱一盒能吃到海虾，然后滑皮虾也是很鲜嫩，很好吃，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抓紧时间，我们先把。这个名额锁定很简单，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再减5块钱，好吧？日常吃没问题。你说我今天想囤两箱啊，我们有效期、保质期是
2: 12个月，
1: 12个月，
2: 1月22号新鲜生产日期，很给力了，对，
1: 冷冻保存，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这个虾其实炒起来特别简单，嗯，对吧？我觉得其实你新手，对吧？或者说你追求一个出菜速度快的朋友，其实这个虾你稍微热锅冷油啊，炒虾的时候一定是热锅冷油，然后把虾快速的翻炒，只要它颜色变了就好了。嗯，然后蔬菜的话最后放，
1: 对，
0: 蔬菜本身会熟得更快一些。嗯，芦笋啊、冬笋啊、
1: 塔
0: 菜啊，
1: 对，
0: 然后菌菇啊、香菇啊、平菇啊。嗯，对吧？我觉得其实各种菜荤素搭配更好。
1: 对。
0: 然后你说我今天想请朋友来吃饭，一个海鲜大全套，
1: 可以，
0: 对吧？嗯、我们说有虾，有青口贝、嗯，有这个蛏子等等
1: 啊。对。
0: 所以我觉得海虾其实要多吃。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含的营养元素更多。
1: 是的，高蛋白、低脂肪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多讲了。关键是什么？里面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包括我们经常吃一些，比如说海产品的话呢，就是吃里面的，比如说啊，这个欧米伽三啊等等这些很好对身体的话呢，很好的这些物质。所以海产品的话呢，平时要多囤囤，多吃吃。那今天的花皮虾就来了，把握住啊！刚刚其实我们中途间歇的时候，我一直在吃我们的这个花皮虾，真不错啊，
0: 很鲜，
1: 避风塘炒的，香的不得了。
0: 你要吃河虾呢，一个河虾贵啊，河虾现在这价钱真的是百十来块钱一斤啊，
1: 正常一百来块钱。
0: 然后河虾呢，你剥半天吃一兜兜，一个圆，对吧？基本上我家里买河虾，小朋友我剥半天，
1: 是
0: 手指头都剥酸了。小朋友吃一盘很快，
1: 对，
0: 一条羹吃。
1: 对，
0: 河虾呢，其实吃的还不够过瘾。那你要真的那种大虾呢，其实吃两个可能就饱了。那这个虾呢，其实它既有一定的饱腹感，但没那么强。
1: 是，
0: 但同时它既有河虾的鲜美，又有海虾的味道。所以它其实把两个不同水域当中的好的优质虾结合在一起。而且它，你要真的吃。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虾头去了，
1: 对，
0: 虾头去掉，但是不要扔啊。虾头可以先用热锅冷油火开到最大，把这个虾头里面的花儿给煸出来，煸一煸，
1: 是
0: 放点葱姜蒜，把虾头放进去煸一煸，煸一煸味的是啥？煸熟了以后，把虾头捞出来，你滚水放进去，然后切几片绢豆腐、嫩豆腐倒进去，然后就变成了一锅，你再放点青豆啊。放点豌豆，
1: 哇，可以、啊，
0: 颜色又好看，珍珠翡翠白玉汤，但其实它虾头本身里面富含的一些营养元素又给逼出来了，
1: 对，
0: 你看这就是一种做法，
1: 这听听应该是全身都是宝，
0: 有有有有，
1: 关键是看您自己怎么来做了，
0: 你或者再可以出一个菜什么呢？像买一个豆瓣也可以，或者你春天吃个时令菜豆瓣，对吧？豆瓣，然后还有茨菇，啊，这应该是放了茨菇是吧？还土豆、都可以，
1: 对，
0: 这又是一道菜，炖菜嘛也很鲜，
1: 是
0: 水里穿一下，然后呢就是放点酱油，放点。醋，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1: 对
0: 啊，你要葱爆的也可以，你要清蒸的也没问题，
1: 盐焗的都可以。
0: 对，就所以虾的品种，我觉得其实就跟我们的蔬菜种类一样，
1: 多吃一些，
0: 多吃不同的种类，好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花皮虾也很难得啊，应该也是首次给大家。
1: 首次，对，就在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嘛。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这个马年春节来临之前，不可能有第二场直播，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抓紧时间锁定啊，自动订购在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虾真的好吃，是吧？海虾，大家说海虾是不错，但是以前可能一个它蛋白质含量太高，然后可能吃个两三个就已经饱了。
1: 对。
0: 第二个呢，可能它的肉稍微会太紧，嚼起来呢不是很方便。像这盆菜啊，我觉得特别要夸一夸我们大厨，就这菜它其实我也学到了一点，就是本身颜色啊，我觉得其实春节档的家宴啊，你要讲究一个配菜的色泽，对吧？红绿青椒你不一定去吃，但搭着好看。然后呢，平菇呢提鲜啊，芦笋呢它本来就是增色增香。
1: 是。
0: 然后关键是这个虾的味道。很鲜
1: 美、对，
0: 好，我们拿一下
1: 一下啊，
0: 这个虾啊，我给大家看，对，你烧好之后，这个虾的卷曲度还是蛮卷曲的，说明它本身
1: 很新鲜，
0: 活的时候就是现活捕捞的嘛，
1: 对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剥出来的话呢，里面的虾肉的话呢还是蛮饱满的，
0: 肉质很好，
1: 对，
0: 肉质
1: 然后很 Q 弹，不会是什么一捏粉粉面面，吃到嘴巴里面没有那种 QQ 弹弹的，不劲道的，我们不是啊，是很 Q 弹的，哎呦，这里面还有点小黄了，
0: 有黄，把这个虾头去了，对对对，然后虾头煸出油来，你加点青豆腐，加点豆腐，加点那个青豆，
1: 是。可以的，
0: 很好。
1: 潘老师刚刚弄的那只真的是有黄的，刚刚我吃的那只也是有的，
0: 哪只都有。我再给大家挑一个，
1: 可以，没问题，随便拿啊。啊，
0: 你像我们这么吃啊，给大家看一下，我吃的我虾怎么吃啊？
1: 直接这样，哎呦，可以的，肉质也很嫩，也很新鲜。
0: 就这虾啊，其实它本身壳不厚的，你看我把它整个的肉给去了啊，吃掉了，壳很薄，
1: 对。
0: 很饱，所以这个壳其实大家可以连壳带肉一起吃。
1: 是，您可以看到啊，对，我刚吃避风塘的是怎么吃？
0: 为什么叫滑皮虾？它这个壳不硬的，它不像其他的虾，对吧？哪怕你是河虾，可能壳都比较硬。
1: 对。
0: 但这个虾确实，你甚至你说我今天做一个茄汁的，
1: 可以，
0: 那就酸酸甜甜的了。
1: 有酸甜口的，关键是什么？刚刚这个潘老师说的，这里面每一只啊，你看这里面你看都是有黄的啊，
0: 有的，
1: 这个是有的。然后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做法多种多样。然后你可以看到，你看这一只，完整度是不是也很高？吃到嘴巴里面口感非常好，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啊。
0: 对，就是这个虾确实味道不错的。就是大家说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看这个黄又有了，我随便拍一个虾头，
1: 基本上我们开的像开盲盒一样的，但是10只里面你看我们说整个8只9只里面都有黄的，对不对？
0: 看到吗？
1: 不错不错，所以口感新鲜度今天全部有了，
0: 因为它每个虾的个头不大的，不大的，所以它很鲜美，就有些太大个头你反而不敢吃，对吧？然后这个呢它也不占你胃部空间，其实你吃个半盆你都不会觉得特别饱，但有的虾你会觉得饱腹感特别强，吃完半盆虾，吃完几个虾可能都已经，而且它剥起来虾很好剥，给小朋友剥，给老人剥，剥虾你其实连直接带壳一起吃好了，
1: 而且这肉质真的很嫩很 Q 弹，所以大家放心，对吧？你看我们刚刚做的这些菜里面的话呢，每一道应该都是什么在家里家常的，
0: 我们给大家来扫一扫镜头啊，看看啊，你像这个海鲜

0: 海鲜全海鲜宴，
1: 可以，
0: 对吧？我说过年的时候，它其实得有这么一道菜，
1: 要的要的，
0: 对吧？嗯，然后这个菜里面，它先上加鲜，你下面放点黄芽菜也可以，放点粉丝铺一铺，
1: 对，
0: 对吧？嗯，然后上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虾，这虾我们就开了半盒都不到，嗯，就我们今天是一盒，
1: 对，
0: 总共是八盒带回去，每盒是200克，
1: 是，
0: 嗯，真的好吃，而且它出菜速度很快，
1: 是，
0: 哪怕就是茄汁这种做法啊，你就番茄酱炒一炒嘛，番茄酱进去。
1: 也可以的，对
0: 对吧？
1: 没问题，而且你看它红彤彤的，对吧？摆盘出来也好看。
0: 这个菜回去要学一学啊，就这个菜我女儿特别爱吃，因为小朋友喜欢吃酸甜口的，
1: 是
0: 啊，稍微来说口味重一丢丢没关系，像这种清炒的也可以，然后给爸爸弄一个糟卤的，对吧？也挺好的，糟卤的这个也很下酒，很裹酒的，很下饭，好吧？啊，每一道菜其实都吃得很尽兴。但吃的价格又不贵，
1: 对，
0: 对吧？199，然后八盒，每盒20来块钱，
1: 嗯，划算的，真的20出头一点点嘛，对吧？您还有这个积分，然后自动订购还立减5元，所以真的就20出头一点点。这盐焗的，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哎，在家里这些做法也是，
0: 就是因为它食材很新鲜，
1: 是
0: 食材操作很简单，所以它做每道菜的速度都很快。哟，这个出菜速度也很快吧？
1: 蛮快的，
0: 对吧？20分钟，两分钟
1: 啊，哦，
0: 盐焗的，嗯。
1: 时间
0: 焗焦了呢，
1: 对的，我们在放的时间有点长，您在家里注意一下火候就可以了。
0: 因为前面的虾太好吃了，不然应该一回来先开这个菜。
1: 但是您可以看到我们上方全部做好以后的话呢，这个色泽很漂亮，对吧？像开了花一样的，红彤彤的，非常漂亮的，而且吃口也是很好的，并且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就熟完了以后的话呢，伸手比不会说太多，所以你做出来以后的话呢，摆盘好看，吃口又好，彩头又好，过年过节的话呢，真的与众不同。关键来讲划算，我们一份今天算下来的话呢，20出头一点点，性价比很高。吃口也特别棒，汤老师今天是不停不停在吃我们这个虾。
0: 这个虾是这样，你可以不盐焗，你可以放哪儿呢？放空气炸锅啊，
1: 真是
0: 撒点海盐
1: 啊，留那更快，
0: 应该也可以，嗯，对吧？撒点海盐，然后就给它几分钟转一转就好了。
1: 对，
0: 所以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啊，抓紧时间，这个海虾营养价值更高，
1: 是。
0: 然后今天这个价格，那真的是又鲜。它真的是对得起这个价，
1: 对的，而且我们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啊！你看，2026年1月22号，所以就是为了过年过节大家囤货的话呢，你看要拿回去新鲜的批次，完全没问题，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每一盒每一盒，今天200克，反正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家宴也好，然后举家就欢庆也好，就是你想看要多少，今天直接赶紧囤，不要觉得
0: 我要2箱，浦东浦西各一家地址，
1: 可以，
0: 然后送到父母家，然后春节的时候咱春节再去买这种虾，不一定能买得到，买到的虾可能价格还不一样，是吧？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其实蛮划算的，20来块钱一盒，
1: 对，好，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进攻速度很快，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今天这个产品一出来，就很多人就在订啊。大家其实对这个虾的品种很熟悉了啊，就华皮虾。我刚才看了一下，但是哪个渠道买，哪个平台买很重要。刚才对比一下各大买菜平台，平时我也会去买，
1: 对对对，
0: 年轻也会去买，
1: 对对对，
0: 大家都会去买。嗯，啊，基本上我们的价格真的很有性价比，
1: 性价比蛮高。
0: 每一盒，当然分量不一样，我们200克，他们网上卖300克等等。但是我们今天价格，200克的价格也就是20块钱
1: 出头
0: 的价格，这一盒。所以大家说8盒，哎，你明天后天送到了，中午就可以吃起来了，
1: 是，
0: 对吧？这个速度又快，
1: 对，
0: 虾，我中午还做了一个虾仁虾球炖蛋
1: 啊，
0: 水蒸蛋
1: 虾球啊，
0: 也好的呀，对吧？然后你说我今天晚上自己在家吃，不用特别多的菜嘛，2-3个菜，
1: 对，
0: 对吧？一荤一素一个汤，嗯，那荤菜是什么？就一个清蒸也可以，
1: 对，
0: 这种虾蒸出来真的很美味，
1: 是的，
0: 它一点都不腥，
1: 是是是，而且我们的产地很讲究，很正宗，我们的产地就是浙江省舟山市，所以好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呀，要吃海产品的话呢，就要去舟山那边的，我们吃习惯了，我们产地很正宗。另外有一点就是批次很新鲜，还有一点是什么？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没有吃过华皮虾，你尝一尝，你一定会爱上。
0: 吃是应该都吃。吃过的，只不过可能叫法不一样。
1: 哦，
0: 有的人叫它虾菇，
1: 哦，
0: 就香菇的菇，草字头，
1: 虾菇
0: 下面一个姑娘的姑，
1: 嗯，
0: 要么虾叫虾菇，要么叫樱花虾。为啥叫樱花虾呢？我琢磨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它这个虾的颜色啊，淡粉色，
1: 还真是
0: 粉粉嫩嫩，就
1: 特别做熟以后
0: 生的时候，
1: 哦，生的时候也是有点粉粉的，
0: 就粉粉的，它有点像樱花的那种颜色啊，等等。要么虾，就是它这种虾确确实实它一定是讲究新鲜捕捞，
1: 嗯，
0: 新鲜捕捞上来之后急速冷冻，
1: 对，
0: 它能保证它的肉头它不粉，
1: 嗯。
0: 不腥臭，
1: 嗯，
0: 没有这种味道，
1: 是
0: 啊，吃的就是那一份快速，
1: 鲜，对，
0: 鲜，
1: 对，
0: 哦，这个虾不要太好吃啊，这个做法。啊，这个我也会在家做。
1: 所以的话呢，大家想想看，马上过年过节了啊，一定要囤回家去啊。还是那句话，20多块钱一份的话呢，性价比非常高。第二点就是吃口，一定会征服您的味蕾，因为我们也知道上海很多的爸爸妈妈吃口蛮刁的 啊。但是的话呢，您放心，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吃口，首先跟您形容一下，
0: 好吃的，真的好吃，
1: 就是很嫩。
0: 你就带虾壳吃，虾壳多嚼一嚼，
1: 哎，
0: 虾壳本身含有的磷，
1: 嗯，
0: 对吧？这种元素会更多，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其实它既有河虾的鲜，
1: 对，
0: 但又比河虾好剥，
1: 哎，真。
0: 吃的比河虾过瘾，
1: 大口，
0: 然后它又不像一般的海虾、醉虾，又个头这么大，
1: 嗯，
0: 吃2-3个饱腹，
1: 嗯，
0: 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咱们是新鲜批次啊，
1: 新鲜批次1月22号，
0: 22号，
1: 就是我们都说七天嘛，一个星期之前，嗯，快速的帮您捕捞，然后锁鲜，所以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0: 12个月
1: 是
0: 吧？大家说别12个月了，我1-2个月就把它吃完了，
1: 当然
0: 啊，可能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你想不到一个月咱们就过年了，
1: 嗯，
0: 过年期间的货咱们都得囤好的，
1: 嗯，
0: 像这种虾又想吃，嗯，又不一定买得到。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大家说换换口味，你就像我，天天其实，哪怕在上班，我有的时候也会操心晚饭吃啥。
1: 哎，家里两个小宝贝啊，
0: 有各种虾，什么黑虎虾啦、对虾啦、斑节虾啦、河虾啦等等。那像这个虾菇啊，菇是那个草头一个姑娘的菇，
1: 嗯，
0: 虾菇或者叫樱花虾，
1: 嗯
0: 啊，学名应该叫华皮虾。
1: 对
0: 啊，这种虾其实是蛮好吃的，
1: 是
0: 很正宗，舟山的，
1: 浙江舟山。然后的话呢，产地很讲究，很正宗。然后捕捞也好，包括我们今天批次也好，都是很讲究的。1月22号，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建议大家能够先把货囤下来。因为其实我们算一算，离过年也没多久了，
0: 嗯，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你不要等到过年过节再去买的时候，那时候价格都不一样。
0: 这个虾是浑身都是宝啊，
1: 是，
0: 就是虾头里面的虾荒，
1: 嗯，
0: 然后呢，虾肉更不用说了 啊，Q 弹，然后鲜美，
1: 哎，
0: 虾壳嚼一嚼，虾壳它煮熟了以后不那么硬了，
1: 嗯，
0: 有些虾啊，说白了，你像那种对虾、基围虾，你这个虾壳还是要剥掉的，
1: 对，
0: 对吧？嗯，但是像我们这个虾，你连壳带肉一块可以吃，没问题。当然，你说我今天吃的更讲究一点，把虾头给掰了，
1: 嗯，
0: 用它的，因为虾头里面有虾黄，
1: 嗯，
0: 把那个虾黄用油把它煸出来，
1: 又香，
0: 然后把它捞出虾头之后，
1: 嗯，
0: 那个油和黄在一起，热开水这么一浇，
1: 嗯，
0: 再放上几块绢豆腐，
1: 嗯，
0: 再来点咱们的那个青豆，
1: 是，
0: 胡萝卜丁，
1: 是，
0: 啊，或者来点香菇切碎了，
1: 是，
0: 再撒一把香菜，
1: 嗯。
0: 这就是一个羹，
1: 嗯，
0: 浓在地泥，对吧？就是那个来点水淀粉，
1: 嗯，
0: 上个姜，
1: 对，
0: 那马上就是又是一道菜。
1: 是
0: 每一道菜，咱们都得靠浑身都是宝的华皮虾
1: 是
0: 来佐餐，
1: 嗯，
0: 好吧，来看看这些菜啊，嗯，
1: 好的，
0: 是吧？
1: 第一个是酱油虾，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你看摆出来的话呢，很漂亮的，这是一份，其实也可以算是冷盆了，
0: 对，
1: 还不错的啊。
0: 这我们放了2盆2盒应该是，
1: 哎，
0: 然后你看，就亲戚朋友多嘛，过年过节的时候，
1: 嗯，
0: 每一盒200克，今天总共8盒1600克，1600克有3斤多呢，
1: 哎。 哎，其实这个做糟卤的也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应该不错的。
0: 糟卤的、糟香的、都可以。
1: 是，
0: 好吧，这是一个下酒菜，顶呱呱。
1: 下酒菜。
0: 然后这个也是好吃的，这个小朋友特别爱吃。
1: 避风塘。
0: 避风塘。这个虾我。
1: 这个我也很爱吃，为什么？因为它其实这个虾壳的话呢，可以直接这么嚼，外面是什么酥酥的、脆脆的，很好吃。你不要觉得哎呀，能不能嚼不动？它皮本身就是很就壳很细很薄，所以你稍微油一边的话呢，就好吃的不得了。
0: 这个虾壳我这么拧出来啊，可能马上不大好吃。但是
1: 好吃啊，
0: 它是好拧碎的，就是这个虾壳已经煸得很碎了啊。然后我就给它，这个也很香，真的很好吃。国内老酒喝喝，对吧？不开车，咱们就一到年夜饭菜，然后这个都被我们快吃完了啊。这个虾，就是原味的这个虾，炒出来的，炒的时间不会很长的，很好吃。你看这虾头，
1: 好，
0: 虾黄，
1: 对，
0: 看到吗？
1: 包起来很快，基本上都有
0: 虾黄都已经挤出来了，看到吗？看到没有？所以这虾黄不能浪费啊，赶紧！你如果真的是家里面把虾头去了，虾黄就可以把它煸出油来，加热开水，一定是滚开水，然后才能把这个汤冲成奶白色，不要加冷水啊，滚开水，然后再放绢豆腐、嫩豆腐，放点咸菜也可以，雪里红，放点豌豆、青豆，调个色，上个色，最后来点水淀粉，上个姜，又是一碗用虾头熬制出来的鲜汤，
1: 对，很好吃。然后刚刚潘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在吃这个，酸甜口的，真的很棒，很好吃。
0: 对，
1: 下饭也很好，你就这么直接吃也特别特别棒。
0: 这个是可以直接连壳带肉，你看我，
1: 可以，
0: 你看我怎么吃啊？我就把它拿着捏着虾头，鲜甜，鲜甜鲜甜，它不齁甜，你这个酱的比例你自己可以调嘛，你要吃甜一点，多放点酱；你要少吃甜，你就少放点酱，都可以。
1: 不错，不错，不错。
0: 然后蒸菜啊，我觉得中国人吃菜叫无菜不蒸。
1: 对。
0: 但蒸菜得讲究材质的新鲜。
1: 这不错的啊！哎呀，这一蒸的话呢，感觉这档次就上去了。关键是什么？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种，这还不是用一份，用个半份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你说你花了多少钱？没多少钱，对吧？
0: 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最后的一道汤。
1: 这是笋吗？还是什么？
0: 笋
1: 哦，笋，冬笋吗？哇，这是冬笋贵。
0: 这是冬笋还是莴笋？
1: 我也不知道，莴笋还是什么？
0: 还是茨菇啊？
1: 啊，反正不错的啊。
0: 反正我家里有什么菜啊，就是直接现炖了，对吧？你比如说茨菇也可以，然后那个莴笋也可以，
1: 可以，
0: 对吧？或者是你那个
1: 虾多漂亮，
0: 那个茭白也可以，对吧？土豆也可以，最简单了。
1: 对，再加上点我们这小青豆，这色泽也上来了，非常漂亮。所以你在家里做辣口的没问题，做蒸的也没问题，做酸甜口的也可以。
0: 配料里面清清爽爽、干干净净，配料里面只有一样，那就是滑皮虾。生产日期也很新鲜啊，今年的1月22号，
1: 对，
0: 一个礼拜前，正好7天前，帮大家直接现补的，每一盒200克，8盒带回去1600克，
1: 加油啊！
0: 600克3斤多，好吧，海虾，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送您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就是我们说啊，这个其实叫法不一样，对吧？有的人叫滑皮虾，有的人叫虾菇，有的人叫樱花虾。你看它的颜色啊，你看一下它颜色是不是像粉粉的樱花一样？
1: 漂亮的，漂亮。
0: 樱花虾，然后它有几个特点啊？它你看它的背上它有好多纹理，你看，
1: 还真是啊，像那个一节一节的小斑节一样的，不错，然后舒展开来的话呢，刚刚也蛮漂亮的。
0: 每一个虾我们都很新鲜啊，
1: 卷曲度很好，
0: 卷曲度很好，非常好。
1: 对，尾巴你看啊，卷的也很漂亮。
0: 对。

0: 所谓的净菜，嗯，然后再回家做。这其实家里面洗一洗弄一弄很快的，嗯，切配加烧10分钟搞定了，
1: 搞定了。
0: 因为这虾熟的会很快，嗯，只要它变颜色就好，嗯。然后你虾新不新鲜啊，各位你就看啊，这个你看虾头跟虾身，哎，虾的身体是在一起的，它不会说挂下来，
1: 对，
0: 对吧？嗯，你看。
1: 还是有力道的，有劲道的、啊、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肉质中间它也是 QQ 的、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如果是真的冰冻很长时间或者捕捞的时候这虾就不好了，那就不一样了。
0: 一个礼拜前刚给你捕捞好就冷冻好 对吧、我们一个礼拜前22号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过年过节的时候像这种虾得有一点，你不是说我顿顿吃，但是我今天家里有冰箱里有存货，省得你过年春节的时候再去找，对吧，再去看看买菜，哎，跟平常价格好像不太一样、这都有可能，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先把货囤起来，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啊，确实每一盒200克，
1: 20出头一点点，
0: 20出头的价格，一共是8盒，199，对吧？你自己算看，性价比其实是蛮高的，好吧？然后我们说虾可以炖个汤，虾头去了炖个汤也可以，对吧？然后再来
1: 做海鲜粥也可以的，
0: 炒个菜，都很鲜美，啊，我觉得其实这个虾呢，真的大家多囤一点，
1: 对，
0: 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年纪大的朋友，是不是要多吃一些？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批次很新鲜，你不要觉得今天这个海虾吃口不好，我跟你说，你尝一尝，你会觉得很惊艳的。所以如果你之前有吃过的，今天就囤货，年前不可能有第二档的直播，我们就是这一点点的现货把握住。
0: 今天是一个全新品首发，所以也是给大家尝个鲜，啊，这个舟山海捕过来的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最后不到六分钟时间啊，这个虾我觉得其实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嗯，当然了，别说小朋友了，我们其实大人吃起来的话呢，鲜美无比。
0: 这个虾很鲜，
1: 对，
0: 这很鲜，你试一试，水里焯一下，变颜色就可以捞出来了，对吧？然后来点葱段，来点酱油汁，稍微调个味道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你说我今天想吃的稍微精致一点，那你可以跟我们的海鲜做个拼盘，
1: 是，
0: 也是个大菜。
1: 对对对，
0: 然后或者就直接清蒸，下面放点娃娃菜，铺一层粉丝，
1: 嗯，
0: 也挺好的。
1: 我觉得做粥的时候放点这个也不错，
0: 也不错，
1: 海鲜粥，对吧？
0: 你要吃火锅也可以，
1: 还真的没问题的。
0: 这个虾就可以涮在火锅里面，
1: 还真是啊，
0: 就吃到了这个虾的原味儿、
1: 啊，
0: 但一定是保证它的新鲜度。
1: 对对对，20来块钱这样一份，200克，全家人吃吃其实没问题的，
0: 嗯、
1: 而且你也不太心疼，20来块钱是蛮划算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虾肉啊，肉质还是蛮紧实的，嫩嫩的。虾壳就像刚刚潘老师说的，它其实很薄很薄，
0: 对。
1: 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不管你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油爆一下也好，
0: 嗯、
1: 或者我们是清蒸也好，白灼也好，都没问题。
0: 对，
1: 吃口又好，然后的话呢，其实看起来也蛮喜庆的，彩头也不错的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做起来这个虾呢也是挺简单的一个做法，
1: 嗯，嗯
0: 然后呢出菜速度也快，
1: 嗯，
0: 关键它富含的营养价值，海虾嘛、
1: 嗯，
0: 对吧？它也是蛮高的一个营养价值，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今天的性价比啊，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一盆虾啊，
1: 对，
0: 这盆虾是我们刚刚化完冻，
1: 对，
0: 冷冻直接配送到你家里面。
1: 嗯，
0: 那每一个虾它的卷曲度个头
1: 是，
0: 对吧？
1: 你看这颜色粉粉嫩嫩的、
0: 哎、
1: 然后你看虾头虾尾虾身子整个完整度很高、嗯、
0: 对，
1: 拿在手中你会就掂一掂分量还是可以的，因为有一些虾如果说冰冻时间特别长、
0: 啊、
1: 它其实不新鲜了，粉粉面面，可能虾头一拿它就掉了断了，
0: 没有，
1: 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啊，1月22号的新鲜生产日期、啊、
0: 生的这个虾、
1: 嗯、
0: 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卷曲度，
1: 对
0: 对吧，你看
1: 不错，每一只都是这样。
0: 糟卤的也可以，
1: 没问题，下酒菜嘛，
0: 对吧？你自己弄个醉虾也可以、
1: 嗯，
0: 高度白酒泡一泡，
1: 嗯、
0: 泡点把酒，对吧、
1: 嗯？
0: 再来点葱、
1: 嗯、
0: 啊，再来点姜，对吧？我觉得其实也不错啊。
1: 所以
0: 今天这个吃口这些菜啊，给大家看看各种不同的菜肴，
1: 嗯、
0: 好吧？今天的性价比是199，一共是8盒，
1: 是
0: 最后20组。
1: 哎呦，售完不补货啊，一定要把握住，而且是我们在这个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不能再补货了，所以今天就是囤货的好时机、嗯、先把订单确定下来，然后我们快速送货，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的、啊、
0: 这个虾我觉得其实在春节的时候大家吃一吃，它蛮清口的，
1: 哎，
0: 就不是很不腻的、
1: 嗯、
0: 你不像吃其他虾它会可能说吃一两个两三个就饱了，
1: 嗯，
0: 因为那虾特别大的个头，
1: 嗯，
0: 也不像吃河虾，河虾呢是很鲜，
1: 对。

0: 啊，但是呢，河虾它就剥起来费劲，哎，对吧？有的时候说，哎，大人可以直接嚼，小老人小孩不太，
1: 真的是小悠悠的，太小了，
0: 吃起来不够过瘾。嗯，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虾没问题，好吧？所以它既有这个河虾的鲜美啊，它其实又富有海虾当中的一些本身自带的营养元素啊，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嗯，然后自己在家吃其实也很简单，嗯，你像。我们水里冲一冲，洗干净，
1: 可以，
0: 对吧？然后呢，
1: 有八戒油，这应该是猪油吧？
0: 猪油，猪油，猪油，猪油啊！嗯、然后
1: 挺香的，
0: 不放猪油也可以。现在人吃的比较健康，嗯，啊，你就水里穿一下，
1: 可以，
0: 几分钟变了个色，嗯、咱们就可以摆个盘，嗯，虾头可以去了，吃起来呢、嗯、一个很方便，去了虾头，
1: 对，
0: 第二个虾头也别浪费，咱们可以把它荒给煸出油味儿来，
1: 是 是，
0: 煸出香味儿来，再来点豆腐。又是一道菜，
1: 哎，对，
0: 对吧？
1: 所以您看啊，随便我们就是在家里的各种食材，就是烹饪一下都是美味的，嗯、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今天新鲜度有多好呢？就1月22新鲜的这个生产日期，而且都是浙江舟山的这个非常好的原产地。您放心，您自己来看看，做出来基本上所见即所得，
0: 是、哎、
1: 不是那种特别小的？但是个头的话呢，将将好好，然后样子也好看，也美味。今天我们基本上播出来的话呢，你看都是有那种这个黄的啊，
0: 对，
1: 都特别美味的啊。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好吧？我们今天其实订两箱的人特别多，
1: 非常多。对，因为过年我们今年假期有9天嘛，嗯，然后我们说正月15之前都是年，您想想看，腊八也已经过了，现在开始陆陆续续就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味要烹饪起来了，所以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是的，所以很好吃，很美味，做起来很快，然后今天这个虾还吃的不贵，
1: 对
0: 吧？性价比也蛮高的，199八盒，每盒200克、嗯，
1: 是是是，
0: 八盒的话就1600克，3斤多，
1: 对，3斤多。然后我们算到每一盒的话呢，20出头一点点。如果说您账户上还有点积分的话呢，就拿来买我们今天的美味食材，因为过时不候啊。最后一分多钟，我们刚刚看了，还有两组现货。
0: 批次有的人在说新不新鲜？
1: 1月22新鲜生产日期，12个月的冷冻保存都没问题。
0: 冷冻保存、
1: 啊，
0: 然后它这个个头也不占地方，
1: 对、
0: 嗯、对吧？冷冻间也不占地方，所以更新鲜更美味，好吧？所以今天性价比也更高，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如果问您家里面各个家居环境的清洁打扫什么问题让您是特别头疼的，肯定是重油污吧。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为您带来一款特别好的，来自于法国的品牌，非常好的一款重油污的一个清洁剂。当然它也是特别的一款多功能的一个清洁，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的作用之外，我们今天啊价格超级划算，关键还有开放一瓶正装的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特邀嘉宾也是请到了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娇姐，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了。因为现在到了夏天，大家的清洁卫生工作一定是要重视起来。而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把到法国的品牌必友请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而且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了，新品首发第一次亮相，
0: 对，
1: 只要打电话就开放一瓶免费给大家来进行试用，
0: 对，
1: 好不好用您自己先做过一个体验，满意再留下来，不满意没有条件的无条件退款退货。
0: 对，其实大夏天家里不管是大扫除也好，家居清洁也好，尤其是厨房当中很多什么油油腻腻的脏兮兮的环境，让您特别的累人累心。但是今天有了法国品牌咱们必有这么好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尤其针对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帮大家省时省力不少。首先我们是一个大瓶装的，单瓶都是500毫升的，而且说起啊必有这个品牌，告诉大家它是法国非常知名的做到这个家居日化用品的品牌，而且1971年品牌就成立了，
1: 是
0: 那掐指一算差不多超过半个世纪以上了，有53年的品牌历史，而且它直接跟什么联合利华、宝洁直接来合作，它的产品的品质啊特别之好，这个是他们这么多的产品系列当中尤其针对重油垢的一个清洁的，所以你家里面啊它有特别好的一个比如说增效的这种去污因子，
1: 是
0: 针对家里面什么厨房当中特别是油烟机、灶台对吧，橱柜表面被熏得黄黄的、脏脏的，
1: 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比如说有些什么鱼腥味儿呀、还有很多一些油垢表面淤积的特别厚的很多的污垢，
1: 对，
0: 用它轻轻喷过以后超级的干净，
1: 没错。
0: 而且你看画面上面我们说尤其一些你家里面用手要徒手来操作很多的东西啊，我们去选择它的一个配方来源是比较好的。咱们今天这个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它都是来自于啊植物的一个配方，而且它就是有一股淡淡的橙子的那种香味道，但是它的使用范围却特别之广。
1: 对，
0: 首先我背到这个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是
0: 它是适用于家里面很多，你看油烟机对吧，排气扇
1: 对，
0: 煤气灶，然后呢厨房的操作台的清理，还有呢比如说洗碗的水池、水斗对吧，包括你的这个爱车车库都能过来用它来清理，而且特别针对厨房各种表面的重油垢的清洁，
1: 是
0: 还能够去除厨房里面的油腥味儿，还有很多什么油垢的很多的这种异味，并且还能够做到多种细菌高效，它是杀菌的，而且我们今天啊它是超浓缩的，这个用量呢也是特别省的，会发现啊咱们是配给大家会有到两个喷头，
1: 对，
0: 这个喷头呢它是有两种喷洒方式，一种是液体状的，
1: 是
0: 还有一个咱们是有一个网状的，
1: 哎对的，
0: 直接喷出它就是泡沫状的，
1: 是
0: 特别好的针对家里面油垢表面有特别强的一个附着力，更加帮助这种油垢快速的一个分解。我们现在给大家也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模拟厨房里面很多，比如说灶台后面那个墙砖上面、
1: 瓷
0: 砖上面油垢垢的、粘乎乎的，很多的那种污垢是清理不太干净的。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往上面撒的这个是什么酱油的油渍啊，
0: 我一定够了。
1: 还有什么炒菜的话呢，色拉油，您会发现啊，经常的话呢，像烟熏火燎这些油腻的东西就会残留在你家里面各个地方。还有这个什么辣椒油啊，咱们也往上去撒，给您来看一下，像这些啊，又油又黏，对吧？沾染在上面很难做清洁。还有什么万油之王的机油，这些平时你要知道，稍微弄一点点在我的这个家里面的方方面面，你会发现哇，太头疼了，不知道怎么做到一个清洁。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必友哦，你今天看一下，今天我们直接建议大家就用泡沫状就可以了啊，因为泡沫能够让它在表面形成更长时间的一个停留。直接喷洒上去几下之后，大家会发现，刚才还是成片的这些油，但是它瞬间看到没有，变成了小油珠，自己慢慢的往下做到一个滑落。像天气这么炎热，我建议大家稍微喷完之后啊，你停留个10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让它做到一个分解。而且关键是我今天凑得这么近，你去闻它，不像你试售部分劣质的一些重油污清洁剂，刺鼻的味道特别的浓。
0: 对，
1: 我们是淡淡的那种橘子的清香。
0: 对，
1: 然后稍等片刻之后，观众朋友你看一下，直接拿个抹布这么一擦，你会发现整个灶台、油烟机后面的这个瓷砖是干干净净的，而且你手摸上去它不是说滑溜溜的，非常的干燥，非常的清爽。
0: 对，
1: 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款好的清洁产品啊，不需要再过水了，抹布一擦干干净净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近的画面你会发现咱们这个瓷砖当中它上面是有什么一棱一棱的格子状的很多的凹槽的，
1: 是
0: 凹槽当中的地方呈现没有再集中用抹布去擦，
1: 没有，
0: 说明我们整个的覆盖过去之后完全乳化，
1: 对，
0: 它很多的细小的卡缝啊、卫生死角不需要再去集中再去打理， 说明我们整个的针对这个油污的瓦解力是超级之强的，
1: 强、啊、
0: 里面这个活性物质它是非常足的，
1: 是，
0: 而且擦完之后淡淡的清香，哎，然后呢给大家再出去啊，它不是光光表面干净，它还能够做到高效的抑菌、
1: 嗯、
0: 我们把产品给到第三方专业机构再去做检测、
1: 嗯、
0: 针对三大细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
1: 嗯，
0: 我们你看这边抑菌的这个结果的数据都是大于99.97%，
1: 对，
0: 这个非常的厉害，数据很高，同时呢它这个抑菌的这个细菌的这个菌种也是比较多的，
1: 是，
0: 足以证明它是又有彻底的一个清洁力，而且还高效抑菌，
1: 没错，
0: 关键今天这个单品
1: 啊，
0: 我们啊在外面因为法国品牌，
1: 对，
0: 因为又是去污力强还能够高效的这个抑菌，
1: 是、嗯、
0: 单品的价格在很多电商网络渠道也是蛮贵的
1: 啊，69元一瓶，我们支持所有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去比价去验货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外面明码标价没有一分钱的折扣啊，
0: 是、嗯、但东方购街我们足足给大家10瓶的构成，您来看一下10瓶外面是不是总价需要花到690元才能过来买到，但东方购我们今天直接的价格是199元，
1: 嗯，
0: 而且199这个力度价格不得了，
1: 对，
0: 打了差不多3折都不到，
1: 是，
0: 我们还要再开放这样的一瓶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
1: 没错，
0: 就是只要你下单、嗯、这瓶送给你用，就当东方购全新品首发的一份心意，
1: 是，
0: 而且你是有后悔药的，你这瓶用光了用完了，如果觉得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但是这个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的机会只有150组，
1: 嗯，
0: 所以你要把握手速哦，前150位顾客才能够来拿到，
1: 没错，
0: 我们产品全部都是特别好的包装，快速送货到你家中，
1: 嗯，
0: 等于加起来总共是12件单品，我们还配2个喷头，快速下单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哎呀，家里面如果有一个特别好的针对重油污的一个清洁剂，或者它还能够应对家里面很多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污垢，
1: 对，
0: 油垢、水垢，对吧？还有很多那种什么灰尘，
1: 是，
0: 包括哪怕你家里面那种什么水龙头，
1: 啊，
0: 我们是不挑任何的材质，不锈钢的，对吧？木质的表面，或者陶瓷的表面，
1: 对，
0: 还有很多人家里面说我那个油烟机啊，什么钢化玻璃的，对吧？金属材质的，
1: 是，
0: 表面只要喷上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必有的一个重油或者清洁剂啊，让它这个绵密的泡沫覆盖住表面，瓦解污垢，或者你可以稍微那种静置一会儿，针对陈年老垢，
1: 对，
0: 咱们轻轻擦过以后就是光光亮亮的，
1: 没错，
0: 而且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关键还高效的抑菌，
1: 是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像家里面，尤其是像厨房间呐、各种的重油污、重油垢，都是平时咱们非常伤脑筋的，特别难做打理的，可能要花上很多的时间，钢丝球呀、百洁布呀、各种重油污的清洁剂，戴上手套、戴上口罩，因为太难闻了，太有刺鼻的气味了。而今天咱们试一试，来自于法国品牌必有，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喷洒上去之后，细密绵密的泡沫就已经帮你做到一个瓦解和分解了。
0: 对，
1: 不需要你怎么花时间去搓它、去弄它，直接稍等片刻之后，拿抹布这么一擦，干干净净。因为里面它的活性物含量非常的高，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也不需要您再用过多的时间，弄得满头大汗的，直接喷洒上去就能让你看到立马的效果啊！
0: 对，咱们开放有150组，当中有一瓶是免费给大家试用的，
1: 是的，
0: 已经是有42位顾客下单了，而且我觉得可以趁着我们今天这个机会，你算一下，
1: 对，
0: 这个价格是199，如果按外面市价是69一瓶的话，
1: 对，
0: 你想一下，3瓶都买不到，
1: 没错，
0: 3瓶都要将近200多以上，但我们价格是199，10大瓶哦，相当于每瓶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
1: 对，
0: 而且这个价格你还能够来凑单，100多的东西是大家这个月的凑单活动接近尾声的凑单神器吧，
1: 是
0: 3件满1500再给大家200元积分，相当于这个产品凑单成功，东方购物是买单给大家来用的，
1: 没错，
0: 所以快速行动来电话，赶紧抢一拼的正装试用的这个机会，800-90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2: Chinese friends, hello, I am Jacob, CEO of BO Daily Chemical, a French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home cleaning and personal care. For decades, we have been committed to crea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 Our products are popular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in France. We are very happy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 BO to the Chinese market.Specializing in home cleaning and personal care, our washing product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llent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Now, we bring these high-quality products to China, hoping to enhance your daily life experience. Best regards.
0: 其实必有品牌不仅是在法国当地特别的出名啊，其实它也是给比如说那个联合利华，对吧，
1: 宝洁
0: 直接来合作的，
1: 是，
0: 而且这个产品它其实啊适用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包括家里面不锈钢的油烟机，
1: 对
0: 吧，排气扇，包括呢煤气灶，还有厨房的操作台，包括那个洗碗池、车库，你都能够来用它来清洁，
1: 对。

0: 因为它不单单是针对于重油垢的，它的使用范围是特别之广的。嗯，家里面很多日常的污垢呀、灰尘呀、水垢呀，包括你在厨房当中，或者比如说卫生间环境当中，淋浴房、花洒、马桶、水斗，对吧？镜柜，包括你什么家里面很多什么窗框呀、纱窗呀、凹陷的很多什么卡槽呀、移门呀，都能够来用它清理。嗯，因为今天东方购咱们是要迎接新品牌法国的必友啊，特别好的一个做个人护理，也是做一个日化的一个大牌子。嗯。今天我们199带回家足足十大瓶哦，
1: 是
0: 重油垢的清洁剂，也是一个多功能的抑菌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关键下单199十瓶之外，再开放这一瓶免费送给大家用。哎，外面其他渠道有没有这样的试用的名额机会？
1: 肯定是没有的，而且外面没有任何的折扣，更加不可能有免费试用。所以说今天打进电话就拿一瓶免费试用啊，
0: 十大瓶啊，你别嫌多，我们的组合特别的丰厚，但是你可以跟家里面，比如说亲戚、朋友或者分一分，对吧？请你家里面给他们几瓶都是可以的。嗯，而且我是感觉啊，就这个产品其实啊，你的使用感受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比如说你用它喷洒出来，它没有任何什么特别刺鼻的味道，或者特别呛的，家里面什么大扫除啊、打理卫生啊，你要什么戴个口罩，或者要什么戴手套来操作，完全不需要，
1: 对，
0: 因为它基本上是什么植物萃取的。淡淡的橙子的香味道，但是里面它这个活性物质啊，去污力的这个东西啊，它是特别特别足的。哎，我们里面活性物质啊特别的充沛，所以它也是超浓缩的。
1: 对，
0: 而且一喷出来以后啊，它的用量是比较省的。嗯，因为你稍微喷个什么一两下，它的覆盖的这个泡沫的这个面积非常之大。嗯，抹过以后非常的干净，不需要你什么钢丝球呀、百洁布呀奋力的去擦。或者擦出那种什么划痕，
1: 是
0: 它是通过特别好的瓦解力很强的高效的去污因子，达到很好的一个去污垢的一个效果。
1: 对，
0: 咱们现场再来考验它。
1: 好，
0: 用的是一个真的陈年老垢这样的一个灶台。
1: 哎呦，
0: 如果要打理它的话，那就可费劲儿了。
1: 没错，
0: 对吧？没那个一两个小时，你用什么百洁布、钢丝球啊，真的打理不干净啊。
1: 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啊，直接来自于法国的必友品牌，我们直接喷洒上去啊。首先，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它是这种泡沫状的，它不像你在外面买到的很多是液体，液体一喷洒上去直接就滑落下去了。但是作为泡沫状，它会在它的表面慢慢的进行乳化，慢慢做到一个油渍污渍的分解。
0: 对，
1: 所以说你就每次像夏天做完饭之后，你就稍微喷个几下的功夫，然后你停留一会儿，刚才还是白色的泡沫，现在你看到没有，它把污渍这些浓油赤酱的这些油渍分解掉了，瓦解掉了，对不对？慢慢的滑落下来，然后你稍等个十几二十分钟之后，然后你拿个抹布稍微的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啊，对于很多的油渍污渍，咱们的清洁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你想想，尤其是到了夏天，如果说你家里面灶台油烟机那块不清理干净的话，很容易都小虫的，有蟑螂的，有各种的细菌可能大量的滋生的。今天咱们擦完之后，不要钢丝球了，不要百洁布了，没有刮伤，没有划痕的，就是通过好的必有的重油污清洁剂能够解决这些啊。
0: 左右两边对比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家里面不仅是啊灶具，对吧？煤气灶，
1: 对，
0: 还有家里面也是啊重油垢的一个非常脏的地方，就是油烟机啊。
1: 是，
0: 而且这块我告诉大家，你清理油烟机啊，你都不用把油烟机啊自己拆开来，直接喷洒在这个扇叶上面，
1: 是，
0: 然后呢静置一会儿，你就开动油烟机，它这个油垢会自己会清理出来的。
1: 没错，
0: 还有这边比如说你的烤箱、微波炉，包括你清理冰箱的内腔，
1: 对，
0: 咱们其实能够清理很多，比如说自己本身因为时间长了被熏黄的表面有很多污垢的东西，
1: 对，
0: 还有家里面的水槽、水斗，对吧？龙头、花洒、淋浴房，还有很多的家里面的一些日常用具，包括你吃完饭以后擦一擦台面都很干净。但是今天东方购让你所出的价格199元能够足足带回家十瓶，
1: 是，
0: 每一瓶才只有十几块钱，
1: 对，
0: 外面单瓶的价格要69元哦。
1: 没错，
0: 关键今天只要你下单，其中十瓶当中你可以随意拆一瓶，让自己免费试用。
1: 没错，
0: 这瓶就当东方购帮大家来买单。
1: 是，
0: 但是我们试用的名额机会已经不多了，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饭呢，基本上像是阿拉先生烧，但是清洁工作侪我做。平常烧好之后，侪不会做清洁。假如侬假是接了海辰光长个闲话，就是比较吃力了。
3: 还有就我平常烧好之后，直接就喷了，就打了。那么假如讲烧个大个，比如讲烧油做了长个内板头啊，吃种个大荤个闲话，我就一个礼拜顶清，擦擦子里里长在下头，侪脚板里向侪打开了。因为我也有点讲究啊，就是一直不上手。一个去油污的强，然后呢，哎，家里呢还是集中考虑一点，喷了被顶它一些油呢，一个油呢就是看起来好看了，就不会觉得老腻啊，怎么老难看的，没味道的。外加觉得个大块的手呢，不是怎么老干的。刚开始一个拖把油剂重点，最后是灶台边上向，还有地面，哎，现在才好用，因为去油污强嘛，侬周边侬像包油烟，我总归周边侪有点油气的，侬看看说油分子，侬看不出来的。但是接打下去啊，有点腻啊，侬一喷一下也就老清爽了。
0: 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东方购这边咱们也特别的骄傲，
1: 对，
0: 能够跟这么知名的一个法国的历史悠久的一个日化的用品品牌来合作，
1: 是
0: 必有品牌，有可能在你身边很多的商超，包括呢还有很多电商网络渠道，
1: 对，
0: 你看到过这款产品，特别是针对重油垢，它也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有到抑菌效果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清洁剂哦，
1: 是
0: 这么优惠的价格，199元带回家，足足是有到10瓶哦，
1: 对，
0: 家里面你看，比如说那个微波炉的表面，烤箱的表面，家里面什么就是压力锅，
1: 对
0: 吧，各种各样的一些烹饪的厨具啊，小家电的表面，夏天的什么榨汁杯，
1: 是
0: 榨汁机，果蔬机，
1: 放
0: 在厨房里面，对吧，被那个油烟熏得黄黄的，黏黏糊糊的，表面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
1: 没错，
0: 包括什么焦黑的，很多那种什么陈年老垢淤积的那种什么锅底也能够来用它来打理，
1: 是的，所以说像你家里面厨房间的这些地方啊，咱们都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包括你有一些运动鞋，对不对，
0: 对，
1: 那个鞋帮的地方啊也是发黄的，今天咱们拿它擦一擦，你看到没有，焕然一新啊，就是它的用途是比较广泛的，除了厨房间，像你家里面的卫生间里面啊，像那个淋浴房龙头呀，对吧，台盆呐、镜面呐，我们今天有了这一款啊，我们的重油污清洁剂都可以，还有什么油网，除了油网之后，现在大量的开空调的，你的空调的滤网是不是也要拿出来做清洁，
0: 对，
1: 黏黏腻腻的，里面这些小的缝隙都是不好擦不好洗的，喷洒之后放水清洁一下也能快速做到一个清洁，
0: 对，
1: 微波炉烤箱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它的功能性是非常广泛的，家里面凡是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或者觉得难打理的地方，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法国的必有，咱们来喷一喷，稍等片刻之后一擦，你会发现哇，大快人心，清洁卫生原来如此的简单和方便。
0: 对的，关键组合价格还划算，外面10瓶需要花到690元，我们的价格是199，再开放一瓶正装试用送给大家，送完为止，所以赶紧抢单，试用范围非常的广泛，而且啊使用的效果特别的好，淡淡的橙子的那种香味道，并且它也是要超浓缩的，用量也是比较省的，10大瓶之外再给大家配到是2个喷头，所以总共我们12件单品快速送货到你家中，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4: 我肯定要选，就是品质好，价钿也实，因为阿拉大家侪工薪阶层，性价比高眼，卡拉老清爽，速度也老快。哦，阿拉祖孙三代住了一道的，因为阿拉爷娘岁数比侪比较大了。侪是我来烧饭，我来打扫卫生，侪是我一家头举报。基本上是半个钟头往里就拿伊侪解决脱了，就烧好饭、拖把、油烟机啊、灶台啊，全部擦好、打清爽。阿拉阿姨辣辣法国辰光，伊拉侪用个只牌子，老薄个。阿拉欢喜吃搿种，就是上海人晓得侪稻草，是吧？我来搿瓷砖高头、台面高头，侪只要喷喷一擦就好结束了。对，还有一最重要一点，伊勿辣伤手。搿么侬想做家务做多了，手侪要保护好。
0: 我们之前也是请了很多的观众试用了一下这款产品，大家用下来感受都很不错，对吧，
1: 对，
0: 刚才那个阿姨说了，哎，不伤手，它是相对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刺鼻的味道，淡淡的橙子的香味道，因为我们的主要成分都是这种就是植物当中来萃取的，但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去污力特别针对陈年老垢，
1: 是
0: 它的这种重油垢的这种瓦解力超级之强，
1: 没错，
0: 而且不管是日常的污垢、水垢，对吧，各种各样的材质表面，
1: 对，
0: 水龙头、花洒、油烟机、灶台、几乎涵盖了咱们家里面，就是说特别是厨房当中重油垢清洁非常让我们头疼费劲的地方，
1: 没错，
0: 用它如果擦过以后，真的很轻松，
1: 是
0: 光洁如新哦。
1: 没错，但是你要想想这个天气、这个气温，如果家里面厨房间呀这些地方咱们不打理干净的话，是不是会有些蚊虫啊、小飞虫啊、蟑螂啊，各种的卫生的问题都会迎刃出现，但今天有了我们这一款的重油污的清洁剂，我告诉你啊，打扫卫生其实很简单，做完饭你就花个3-5分钟的时间，哪里脏了喷一喷，拿个抹布一擦，干干净净，焕然一新啊。
0: 对，咱们今天总共是有到10瓶，
1: 然后呢
0: 10瓶再给大家配了有到就是2个喷头，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可以先用起来一瓶这个正装试用先打开，
1: 哎，
0: 其他的你看我们也是有到这个完好的这个盖子给到大家，
1: 是，
0: 但是现在我们节目还有做的9分多钟，这个一瓶开放试用名额已经不多了，
1: 对，
0: 因为这个不可能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给大家这样送一瓶的，相当于啊，人家就是市价是高达是69元，
1: 对，
0: 但是它的去污效果特别的好，
1: 是，
0: 请大家免费来体验。
1: 哎，
0: 我们在线上给大家来泡一个油网，这个油网呀，平时比如说你家里面很多什么油烟机里面，对吧，
1: 不好，
0: 它是要过滤很多的一些就是你炒菜那个油
1: 垢
0: 的，
1: 油垢的，
0: 那个上面这个油污真的是很厚很牢啊，
1: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它里面都是有缝隙的，你拿手去抠，你拿刷子去刷也不一定能洗得干净，
0: 特别我们的这个备货只有52组了，
1: 哎，来，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就喷洒上去就行了啊，因为它是一个泡沫状，你会发现它不像你那种液体的， 喷上去会滴滴答答，它不会在上面说附着，把里面深层次油垢做到一个瓦解。然后你稍等一会儿的时间啊，你家里面就准备一缸清水就行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油网直接放进来，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们就放在里面，然后通过这个水的作用稍微的晃动两下，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油网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拿起来给大家来做一个展示，大家看到没有？
0: 上下就像分层了一样啊！
1: 下面是我刚才喷过泡沫的，拿水浸泡过的，上面我是没有做到清洁的，你们看到没有？就是这么的明显，连里面沟沟壑壑的地方我都能洗得很干净、很彻底。所以说今天你买回去你试一下，你会发现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啊！
0: 对，哎，你像我吃完饭对吧？我把这个泡在这个水池子里面，我出去遛个弯儿、丢个垃圾回来以后，哎，这个油网已经啊被泡得非常的干净了，
1: 是，
0: 所以它的去污力包括整个的抑菌效果特别的好。关键今天我们的价格还划算哦，外面是69元一瓶，我们是10瓶带给大家，
1: 对，
0: 不需要690元，只需要是199元。关键开放一瓶正装试用的名额机会，把握住了，最后的7分多钟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还配2个喷头，赶紧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哎呀，三伏天啊，这么的热呀！但是你想想，咱们上海很多的一些，特别是啊，家里面经常做家务的太太，非常在意厨房里面干不干净，
1: 是
0: 非常在意家里面不能够什么很多的污垢呀、脏兮兮的，对吧？
1: 对，
0: 家里面都是打理的井井有条的。但是你做一些日常的清洁，你要有好的帮手，要不然你真的非常的累呀、天又热，对吧？你这个体力精力付出那么多，有时候感觉哎。这事半功倍，就没感觉你这个打理得很干净，自己反而很轻松。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让大家有一个特别好的清洁的好帮手。法国品牌必有这么好的一个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也是一个使用范围非常之广泛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能够高效的抑菌。我个人感觉啊，哪里脏了喷哪里，
1: 对，
0: 然后稍微静置一会儿，让它的泡沫把这些污垢全部乳化完之后，
1: 是，
0: 你就普通的抹布，哪怕一个干纸巾，轻轻一擦以后，真的就是那么的干净，还留有淡淡的清香，
1: 没错，
0: 还不伤手，还帮我抑菌，这多好呀！
1: 所以说你要想想啊，这就是一款好的产品啊。所以说这一款的话呢，也是在法国是非常知名的一款大的品牌。我们东方购物也是跟别人法国的品牌方协商了很长的时间，
0: 对，
1: 今天才第一次的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所以说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咱们眼见为实啊。
0: 备货告急喽！
1: 最后一点点备货，给到大家免费试用的机会。
0: 对，
1: 我们说的再好用，真的不如你拿回家去你自己去感受。
0: 对，
1: 您擦擦灶台，您擦擦油烟机，您擦擦锅子。如果您说达到了您的心理预期，您再留下来，不满意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这一瓶在外面就是69元，我们今天打进电话，品牌方免费开放给大家试用啊。
0: 对，直接订购，如果2组的话，我们就送2瓶的试用；订购3组给3瓶的试用。当然，其实直白的说，这个也是给大家特别好的薅羊毛的一个机会。
1: 没错，
0: 所以真的一定是要快速抢单。
1: 对，
0: 这么优惠的价格，199，外面顶多。在电商网络渠道买2瓶、3瓶，你都要出到200多以上。
1: 是，
0: 咱们今天直接是10大瓶，
1: 对，
0: 10瓶当中您任意打开一瓶，配一个喷头，免费体验。用的不满意的，觉得味道您不喜欢的，去污力不强的，或者觉得买贵了，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我们再给大家快速擦一个锅底啊。
1: 好的，
0: 这个我告诉大家，短短的时间当中，你能够看到立竿见影的快速的一个去污效果。
1: 没错，所以说你会发现，我就喷一半，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对比啊。喷了之后，
0: 边看边下单哦。
1: 哎，你看到没有？所有的油污我喷上去，它是泡沫的，它不像那个水。
0: 哇，线路好忙啊，大家都在订购啊、
1: 赶紧的，现在根本打不进来啊。然后你会发现这些泡沫刚才是白色的，现在为什么变颜色了？把里面的污渍、油渍、所有的残留的污渍全部都吸纳上来了。
0: 对。
1: 然后你只需要静置10几20分钟的时间，然后您像我一样拿个干净的抹布这么一擦，观众朋友你再来看一下，整个锅底咱们是不是干干净净？整个锅子就像焕然一新的新锅是一样的。所以说今天有了我们这样的一款好的重油污的清洁剂，你再来看一下，咱家里面不需要隔三差五去买锅子了，天天相当于用的就是一个新锅了啊。
0: 对，所以其实啊，去污力强又带有高效的抑菌，而且还是大瓶装的500毫升，又是法国这么好的品牌。同样的这个产品在他们某猫上面的这个电商网络渠道就是69元一瓶哦。
1: 是，
0: 今天你买10瓶的话，是不是690元雷打不动的？
1: 对的。
0: 但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元，199倒过来算，外面3瓶都买不到，顶多买2瓶。我们给大家10瓶，还开放1瓶正装免费试用。
1: 没错。
0: 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薅羊毛的好机会，所剩不多的试用名额留给大家，赶紧订购起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今天我们新品首发，品牌方给到我们的备货是蛮充足的。
1: 对，
0: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上海的观众啊，对于这种好的品牌的东西这么的认可。
1: 是，
0: 然后呢，也特别的会挑，
1: 对，
0: 认定咱们必有的非常好的超浓缩的一个重油垢的一个就是清洁剂。又抑菌，去污力就很强，所以很多顾客甚至都在多组下单。
1: 没错，
0: 多订几组就给大家就是几瓶的正装试用。
1: 试用
0: 这个机会特别好的，但是品牌方其实也不太可能加货，因为确实跟外面某些渠道比较起来，我们的价格太有优势了。
1: 哎，因为在外面就是69块钱一瓶，你买个10瓶你就得花到690块钱。我们支持大家到任何网络渠道去比价都是可以的。
0: 嗯，
1: 这是我们必有来到我们东方购物做一个广告置换和推广，才给大家今天这么优惠的划算的价格，而且还开放其中一瓶免费试用，只要打电话开放一瓶，订两组开放2瓶。
0: 对，
1: 所以说今天先试一试嘛，觉得合适再留下来，不合适无条件的退款退货啊。
0: 对，赶紧要抢单，最后的2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配2个喷头给你快速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您所见即所得，画面上面整整十大屏，再配到我们两个喷头，
1: 对，
0: 全部是今天我们东方购联合法国品牌必有给到大家，是一个全套解决你厨房里面的重油垢，
1: 是
0: 各个地方家居环境清洁，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1: 对，
0: 这个真的让大家省时省力省心，
1: 没错，
0: 对吧？你还担心什么擦什么重油垢、啊、百洁布呀、钢丝球呀，擦出划痕来？
1: 不需要。
0: 吃肉部分劣质东西什么伤手呀、有刺鼻的味道呀、擦完以后可能还要反复再去弄，或者也不抑菌。
1: 没错。
0: 但是这些问题今天必有都能够来帮助大家来解决。
1: 是，
0: 关键现在备货不多了、我先做一个预告，如果现在你不订，很有可能就订不到了。
1: 对的，
0: 更加别说你要把握我们新品首发可能才有的一瓶正装试用的机会的。
1: 没错，所以说这个价格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三瓶，因为一瓶就是69元，大家到任何网络渠道支持大家去比价都是可以的。法国品牌别人没有一分钱的折扣的。
0: 对，
1: 但是东方购给你十大瓶，再开放一瓶免费试用，所以说只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对，
1: 抢完咱们就结束了，新品首发才有的免费试用，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对，想不想省心省力，轻轻松松三伏天大夏天，
1: 是
0: 打理厨房里面的重油垢，打理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家居环境，都是那么的方便轻松。
1: 对，
0: 而且也不让大家就是反复劳动。所以我觉得家里面清洁工具和帮手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而且您没有想到的我们帮你想到了，还帮你高效抑菌。先下单再去比较价格，精明的顾客做什么，一次性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先把这两瓶三瓶试用给拿下来，对吧？
1: 没错没错，
0: 真的要把这个订单捏到手里面。
1: 是，
0: 而且还能够来凑单199哦，把握这个月底啊，我门槛这么低的一个凑单的活动。三件满1500再给大家200元积分。
1: 对，
0: 凑单成功更加好了，这个组合的单套相当于东方购物啊送给大家用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给的积分还比整个的组合您出的这个价格要来的划算。
1: 对，
0: 所以赶紧订购了，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来薅羊毛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生活放心扣，东方扣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现在啊，又要到了快做晚饭的时间了，很多阿姨妈妈也比较头疼，说到底给家人吃点什么呢？想吃点健康的，想吃点好吃的，想让家人赞不绝口。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亮相的西区老大房的一个狮子头，既有淮扬派系的这种经典口味，更重要的是老牌子大品牌，咱们信得过。配料表呀、材质啊什么的都用的是精挑细选，非常的放心和健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机会了。那今天跟耿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雅琳，你好雅琳。
1: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熟食啊等等一系列的点心啊，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啊。今天这款他们的正宗的淮扬菜的口味的狮子头，东方购物是全新品首发。因为你现在自己去那个像我们东方购物旁边那个和生汇，有一家专门很地道的吃淮扬菜的餐厅，这个淮扬菜餐厅当中单点一份淮扬清炖狮子头，一盅里面就一颗哦，看清楚多少钱？
2: 29块钱
1: 是一颗的价格。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又刚好碰到东方购物周年庆生，8块钱，8块钱你就可以吃到一颗地道的淮扬狮子头。
0: 是的，这8块钱从何而来呢？我们给您稍微介绍一下啊。今天整个组合当中只要199块钱，我们是有两种口味的。首先原味，这个是大家接受度最高的原味狮子头，我们是有3袋，每袋是有4只，这就是12只给到大家。然后更吃价格的蟹黄狮子头来喽，上海人很喜欢吃蟹的，对不对？把真正的蟹黄加入在当中，3袋也给到大家，一共是12只。今天整个东方购物的售价只要199块钱，就可以把这6大包带回去。
1: 也就是说4×6=24颗，24颗今天199，每一颗是不是相当于是8块钱？那你如果按照我们刚刚那个价格29块钱去吃一盅一只，那么24颗的话，你给要花上多少钱啊？700多，对，差不多7-8百块钱的样子啊。然后我们今天真的口味而且非常的地道，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好不好？因为淮扬菜嘛，中国8大菜系，提到淮扬菜当中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淮扬菜就是扬州狮子头，对不对？然后再想到他们的点心啊、汤包啊之类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产地江苏省扬州市，
0: 是的，
1: 地道产地，地道口味。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配料表，我第一时间先给大家看我们的蟹黄狮子头啊，猪肉、鸡蛋、饮用水，里面是正儿八经的有蟹肉，对吧？包括蟹黄，然后味精、食用盐，然后酿造酱油、白砂糖、淀粉、虾子、葱、姜、料酒，
0: 厉害了！
1: 一个是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卡拉胶、大豆分离蛋白，再有一个啊，大家吃很多有一些蟹黄的一些食品的时候，它里面可能会用一些蟹黄酱，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什么蟹粉，对，但你看我们就是用的蟹肉加蟹黄，所以选材很地道，同时这个里面的肉很讲究。
0: 是的，
1: 我们用的是精选的
0: 来
1: 农家的五花肉，
0: 给大家看看啊。原料我们选的是精选的农家五花肉，然后又用到3肥7瘦、这个都是黄金配比，
1: 这个是很关键。你知道老早老早的扬州狮子头它的肥瘦比是什么样子吗？以前人油水少，基本上60%是肥的，40%是瘦的，后来慢慢发展到5/5开，就5肥5瘦，对吧？然后现在我们人吃的大家都想要脂肪少一些，所以我们选的是什么3肥7瘦的这个黄金比例的五花肉。
0: 是的，所以就是吃到嘴巴里不柴不腻，
1: 对，
0: 不油，香的不得了，但是很软很 Q 弹，鲜嫩且富有弹性。
1: 是，
0: 然后我们还用到大闸蟹，这个是我们蟹黄口味的，包括我们原味的用到的都是这个猪骨老鸡给你熬的很长时间的老汤，对吧？慢炖了4个小时以上，
1: 你知道
0: 这个狮子头拿回家去久煮不散。
1: 对，你知道狮子头为什么特别好吃？狮子头跟上海肉圆子不一样，上海肉圆子是大家绞肉馅儿，对吧？把它绞成泥状的，所以呢它就可以粘在一起。但是狮子头它是切成16子儿大的这个肉丁，所以你有口感，你有弹性，但是它要粘在一起，它必须要摔打上劲，靠的是老师傅手上的活，对吧？反复的去摔打，反复去摔打，然后这个狮子头团完了之后，放在这样的老母鸡的高汤当中，慢炖4个小时，它不散，这就很神奇。所以你看，淮扬菜知名的菜有很多，为什么狮子 字头那么出名，
0: 代表菜，
1: 对，不是你随随便便家里面做得出来的，知道吗？
0: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老大房给大家这个狮子头的品相。可以啊，先看汤吧。
1: 对，
0: 先看汤，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因为这个放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点长，但是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狮子头，哎呀，整个的，首先。如果在家里摆成这个样子，
3: 来吧，
0: 宴请客人是不是都没问题？
3: 个头大不大？哦，对不对？就是这么大规格。然后你看我夹子夹的时候，不是小心翼翼的。你知道好的狮子头，不是说夹子一夹，筷子一夹就散了，筷子一夹就散了，那个工艺火候不到位，好吧？然后好的狮子头的话，就是它是松软的，它是细嫩的，但是它不会散，对不对？稍微使点劲儿掰开来，里面看得到一粒一粒的猪肉丁，
0: 是的，
3: 都是用到我们的五花肉啊，散养的这个五花肉，你看。是不是不散？
0: 咣咣的，
3: 高火高汤当中炖了4个小时，定型哦，定型哦，它都不散。而且你知道，其实，在高汤当中炖4个小时之后，还有什么好处吗？里面的一些五花肉的油脂都已经渗到高汤里面去了。
0: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它不会那么的腻，
1: 肥腻，对，
0: 它是香而不腻。
1: 对，
0: 然后包括拿回家去啊，咱们开袋一袋是4只嘛，你完全是可以做一个水炖蛋呀，
1: 是，
0: 或者是做一个这个汤啊提鲜呀都没问题的。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直接，对吧？来个鸡蛋羹，然后
0: 哎，这个小朋友我觉得简直会太爱了，又有肉又有蛋，营养丰富全面，蛋白质高的同时，
1: 对，
0: 很简单。
1: 你看，
0: 阿姨妈妈们就5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1: 对呀，你看这一包，对吧？一包里面就是4颗，然后家里面一家三口的话，这一顿。吃得很舒服的，而且选的这个肉特别好，因为像这样子的什么同类商品啊，我给大家的建议不要去不放心的渠道买，好不好？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非常地道的，
0: 香
1: 的
0: 不得了，
1: 靠谱的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里边全部都是这种抽真空的，给大家包装抽真空的，我们现场给您开一个，好不好？这个是蟹黄的，
1: 对，
0: 咱们今天所见即所得，直接把大货拆给大家看，不是说哎呀，你怎么看着镜头里。挺好的，拿到手里秘密小不可能的啊！
3: 4颗，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货真价实的，
3: 来看清楚，
0: 选料考究，配料表干净。
3: 对，
0: 这个是蟹黄的，你看里边是有蟹粉，有蟹肉，
3: 你看这肉就能看得出来，颜色很新鲜，
0: 是的，
3: 对吧？很新鲜，来一颗，
0: 还有汤汁，哎呀，小心，
3: 你端好了啊，你端好。我们今天啊，一颗个头是非常大的，60克，平均下来60克左右这样子的一只，对吧？
0: 来来来来来，哎。
3: 一两多的这个狮子头，
0: 像一个大肉团子一样，
3: 哎，好香，这个刚开开来，
0: 而且就像刚刚雅琳说的，这种石榴籽的肉丁儿，这种肉丁感特别强。
1: 对，
0: 但你看，我们今天哪怕你回去加热过之后，它也是咚咚的有弹性的。
1: 对，
0: 掰开之后里边的那个口感，汁水全都浸在里边了，说话直接要流口水了。晚饭不知道做什么的观众朋友，今天全新品首发，
1: 对，
0: 咱们西区老大房的扬州狮子头，两个口味，一个是原味，一个是蟹粉，蟹黄的，每一个口味是有3大包，然后一共6大包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但是您所担心的这些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全都没有，更重要的是老牌子出品的品质肯定是有保证的。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新品首发，备货不会特别多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4: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石榴籽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

0: 品质也特别好，对不对？蟹黄蟹肉也是用到这个本地的。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它的整个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
0: 对，
1: 因为市面上这种加工过的或者是说半成品，很多人不敢买，不敢随便买，总觉得说哎呦有这种添加剂。甚至我曾经买过这种肉制品加工过的，拿回家去吃到嘴巴里就是一个香精的味儿，防腐剂的味儿，肉香基本上是荡然无存了。但今天这个狮子头拿回家去，你看看配料表，干干净净，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都没有，也就是您厨房边儿这些酱油啊、白糖啊，就这些东西。
0: 我还忘记跟大家说一个重点，我们这个新鲜批次之外，可以常温存放。
1: 哦，对，
0: 因为它高温灭菌，没有任何防腐剂，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的。但是你要把这个袋子剪开来之后啊，剪开来没有一顿吃完，你给要把它放在冷藏，
1: 哎，
0: 放在冷藏24小时之内吃完。
1: 还有就是狮子头，它你买那种，很多人说，哎，我自己也买回来了，吃一吃会发现，哎，经常煮一煮就散架了，就成黏糊的一坨了，我们今天这个叫做久煮不散，
0: 对，
1: 整个一个个像一个小拳头那么大，像小朋友的小拳头那么。
0: 对
1: 吧，然后肉质又很紧实，然后3:7这个分的肥瘦比，
0: 对，
1: 吃到嘴巴里是叫做香而不腻，又肥又瘦，石榴籽那个口感都能吃得出来的。然后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是蟹黄的啊，蟹粉的，蟹黄是真正加入了蟹肉和蟹粉。
0: 我跟您说啊，为什么有的小笼呢叫蟹黄小笼包，有的小笼叫蟹粉小笼包，因为那个蟹粉呢它里面就可能以蟹肉，就是就只有蟹肉，它不会放蟹黄，对吧？但是我们是正儿八经的，里面是加了蟹黄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味道它就更加的鲜。
1: 是的，拿回家去可以直接煮，直接加水去煮一煮，味道都香得不得了。
0: 红烧
1: 可以红烧，
0: 对。
1: 然后甚至你说，哎，我快了，来不及了，想快点吃，微波炉转转都能吃，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方便啊。
0: 对，
1: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的快，电话线全面满线，再问组合构成的，来画面当中6大包给到您，每一个口味各3包，原味的。蟹黄的我们都有，6大包今天带回去只要199块钱，给大家看看啊，每一包都是来自于原产地扬州，每一包都是我们西区老大房精品出品，
0: 每一包里面是4颗，它为什么上面画3颗？我们一包里面有4颗，
1: 是的，
0: 所以加在一起的话就是24颗扬州狮子头，
1: 199块钱，今天每一颗其实狮子头才几块钱，
0: 8块钱，
1: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去上海任何一家淮扬菜的餐厅，你去点一颗狮子头，你看看价格，
0: 我们这些餐厅找的都是属于比较，就是大家工作日中午都能去吃饭的这些餐厅，比较亲民的这些餐厅啊，你看28块钱一盅，就是这样的一只，就是这样子的一颗，对吧？28块钱，我们今天24颗，您自己算一算多少钱嘛？
1: 是的，
0: 差不多真的要700-800块钱。
1: 关键是
0: 我们
1: 不用出门就可以在家里尝到这种专业的味道，这种正宗的味道。
0: 对，
1: 为什么说我们正宗？我们再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好不好？
0: 行，转过来先给您看配料表。
1: 好，
0: 来，我们的配料表呢写的非常的清楚，猪肉、鸡蛋、饮用水，然后蟹肉、
1: 蟹黄、
0: 味精、食用盐、酱油、白砂糖、淀粉，还有虾子
1: 都能看得到的，一点点一点点的。
0: 对，葱姜料酒没了吧？是不是？然后江苏扬州，然后不开封的前提下，我们有半年保质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最主要买这样的肉类制品，我要吃的放心，我要吃的踏实，我要认什么？认品牌。所以你看，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1: 是的，
0: 西区老大房的，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配料表又这么干净，
0: 一颗一定要看清楚哦。半斤，接近小半斤一包，就是一颗我们的狮子头要60克，
1: 是的，个头大小，刚我们不是开了吗？每一个大小其实就跟那个小拳头一样。
0: 对。
1: 是扎扎实实的，而且关键是它抱团肉质很紧，不会说一拆开之后散的，然后这个清汤寡水的。
0: 是，
1: 掰开之后里边那个肥瘦比，你看，包括这个黑点点，看到了吗？这点点就是虾子。
0: 对。
1: 然后里边我们是真正的加入了蟹肉和蟹黄的。
0: 对。
1: 所以吃到嘴巴里很鲜美，很鲜美。
0: 给大家看红烧的好不好？
1: 好，我们给大家看看。
0: 对。
1: 做法很多的，现场我们刚给您看了这个直接炖蛋呀，然后我们现场还有红烧口味的。
0: 好，来来来，就看看一场。
1: 不好意思啊，我们的摄像老师跟着我们一直走来走去。来来来
0: 来，
1: 看看这个红烧的，
0: 行，
1: 浓油赤酱。
0: 哇，
1: 我们上海人很喜欢的，对不对？我刚想拽一句上海话，阿拉上海你老欢喜啊！
0: 来来来，
1: 怎么啦？那苦苦酱。
0: 上海人除了浓油赤酱喜欢本帮菜，我们还喜欢淮扬菜哦，对吧？淮扬菜，你知道淮扬菜其实跟粤菜，就这两个菜系，它挑的是什么？都很挑选食材的新鲜度。
1: 是的，哎，你看那个
0: 食材的新鲜度之后，然后淮扬菜还讲究刀工，
1: 对，讲究刀法，然后讲究火候，
0: 对，
1: 对吧？你看这个炖了整整的4个小时，这个肉质完全都不散。

0: 口水了，我尝一口。
1: 哎，你们跟我一样的，其实我为什么让我们宋老师先看红烧的，是我自己也想先吃红烧的，
2: 就很正宗。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算是半个扬州媳妇儿，因为我公公婆婆的祖籍是扬州的，甚至现在还会偶尔三不五时的去扬州。
1: 你知道，
2: 然后我个人就很喜欢吃淮扬菜狮子头，
1: 对，
2: 因为很嫩，然后里边呢又不会觉得你很腻，香而不腻。
1: 就
2: 你这边好的狮子头一定是舌头抿一下就化了，
1: 对
2: 对吧，
1: 就是完全一点点的这个牙齿，对吧，
2: 碰一下就化了。
1: 对，它跟那种什么牛肉丸啊，跟那种什么什么不一样，就真的不一样。它就是很，就是它肉又松又嫩，它居然能够团在一起，对吧？
2: 而且就是有嚼头，但是不塞牙，不硬，不干，不柴，很嫩很嫩，很细嫩，有弹性，
1: 而且
2: 短短的口感，
1: 而且肉香，对吧？全部都是这种啊，特别好的这种农家散养的五花肉，
2: 香，但是你不会觉得很腻，
1: 对，
2: 你把它一整个吃完之后都不会觉得腻啊。
1: 对，
2: 然后再快速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组合构成，
1: 保证一下大家啊，我们的配料表是干净的，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这些东西在里面。
2: 这个来，观众朋友看清楚啊，几个重点：第一，我们可以常温存放，但是你说我想放冰箱也没问题，反正我们六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可以慢慢吃。
1: 对，
2: 我们新品首发都是新鲜批次啊，这个您放心。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您不喜欢的防腐、香精、色素不添加的啊，完全放心。更重要的是，今天性价比高，实惠。东方购物很久没有出现狮子头了，今天是全新品，给大家带来两个口味，原味的三包，每包四个，是蟹黄的，三包每包四个，一共到手是六大包，199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对，
2: 电话线全面满线，231位顾客抢先订购了。现在说实话，天气逐渐转热了，在家里也没什么胃口，也懒得去动，不知道做什么的话，这个狮子头拿回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多种多样的菜肴在等待大家。感兴趣的顾客，我们先来打电话抢先吧，02151199000。

0: 我们节目时间才刚刚过半，但是已经有2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哦，抓紧时间拼手速，新品首发备货本来就不是特别多，现在又快没货了。
1: 因为本来扬州狮子头的话，就是挑选我们的原材料，挑选我们的这个手艺，对吧？挑选我们的工艺，然后的话跟我们上海的那些什么四喜丸子啊、上海肉圆啊，它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就是更费时间、更费精力的。你不是家里面随家里面做上海丸子就是很方便的，上海肉圆，你这个搅完的肉馅儿团个肉圆放油锅里面一炸就行了，
0: 对
1: 吧？但是狮子头它不一样，那么最早的时候它叫葵花大斩肉，
0: 对的，
1: 对吧？起于这个隋朝的时候，所以隋炀帝那时候下扬州的时候，哇，这个狮子头一下就出名了，
0: 是的，
1: 对，
0: 因为你知道狮子头它本身也是要看这个工艺的手劲儿的，因为它是纯手工，脚打上劲儿，对吧？然后再加上它是要在这个锅里，也就是这个猪骨啊、老鸡啊掉的这个汤里边煮4个小时，它一定要做到久煮不散，不然的话成了一锅这个肉馅汤了，
1: 是，
0: 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狮子头用到的是传统的工艺，用到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对，
0: 甚至我们是选自地道产地，真正来自于扬州的，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这个中华老字号现在很难得到的这个名号的，对吧？我们帮大家来进行一个煎制，因此你拿到手里的这个狮子头的品质绝对是有保证的。画面当中就是我们的大货，
1: 是
0: 所见即所得，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一包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就是大品牌，
0: 抽真空，
1: 底下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底托，就是可老阳城食品，哎，这等于是像一个饭盒一样的感觉，对吧？然后我们这个是原味的啊，原味的，索性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到现在都没有给大家看过原味的，爸爸妈妈可能是会说，哎，为什么没有给我看原味的？我们的原味的配料表就比这个蟹黄的那个少了蟹黄跟蟹肉，对吧？你看。

0: 什么？就是猪肉，
1: 是的，
0: 对吧？就是猪肉啊，
1: 是的。
0: 就今天这两个口味，就是猪肉，纯猪肉的，加一个猪肉里面有蟹肉、蟹黄的，没有给大家加什么素菜啊、什么东西的那种口味。
1: 然后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承诺，再承诺一遍啊。首先6个月的保质期，
2: 对，
1: 您回家可以常温存放的。然后刚刚雅玲说的这些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全部都是不添加、不添加、不添加。
0: 对。
1: 然后我们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看看啊，多少钱呢？今天只要199块钱，100多。去淮扬菜的这个餐厅，100多块钱，你可能只能点两三道菜吧，对不对？对
0: 对，
1: 那今天我们是狮子头原味的三大包，蟹黄的三大包，每一包告诉大家是4只，
0: 是
1: 每一包的克重是在240克，然后我们今天6包到手一共199块钱，单克我们也给您算出来了八块钱左右。
0: 其实你就这么算，对吧？我们今天是199块钱，你去外面饭店里面，对吧？当然饭店吃饭店的氛围，
1: 对吧？
0: 饭店的服务，28块钱这样一只，对吧？摆得很漂亮，餐具里面等等的，那你想199的话，你只能吃个几只，对吧？差不多6、7只，6、7只也就是我们今天2包，我们今天1包是4只嘛，2包是8只，也就是吃今天的2包。
1: 今天我们是有6包带回去哦，
0: 对啊。
1: 然后回到家里，我们不是刚刚给您看了吗？菜品也很多啊。这个季节正好是笋上市了，冬笋大家这两天都在吃，对不对？
0: 对，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狮子头你要放这个，就是这个汤你要放狮子头，你要放荤菜，你不放荤菜，这个汤头没什么好吃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一点荤腥嘛，你会觉得这汤头不好。然后大家发现一个细节没有，这道菜本来应该是我们上一段就想给大家看的，也就是说煮到现在的时间，
1: 对，
0: 这个一直在煮
1: 20分钟，
0: 但是你看我们的狮子头散了吗？
1: 一点没散，
0: 没散，
1: 连一点肉渣渣都没掉下来。
0: 对，没有散，对对。你说如果团的不好的、工艺不好的这狮子头，我这个勺子一扒拉，马上就是碎了，
1: 哎呀，这就是咱们的那个
0: 蟹黄，
1: 里边是有虾子的，有蟹肉的，
0: 敦实吧，扎实吧，
1: 而且每一颗它那个汁水特别足，关键是鲜呀！我跟大家讲，淮扬菜就是一个鲜字当头。
0: 对，哎，并不是所有的每一个狮子头，每家的狮子头都是用五花肉做的啊，并不是所有的狮子头都是3成肥的、7成瘦的。
1: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瘦肉多？就刚刚那个画面，那个横截面，你可以看到都是大部分都是瘦肉的，
0: 对对对，
1: 一点点星星点点的肥肉在当中是增香的，但是完全不会腻。
0: 就是五花肉是自带的那个肥瘦比，对吧？没有太多这个肥膘。
1: 是的，是的。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你与其去做腌笃鲜，你不如放几个狮子头，
2: 喝点汤。
1: 还有这个汤头啊，这个吊鲜直接把这鲜味全都吊出来了。
2: 对，
1: 哎，然后拿回家去，不管红烧啊、清炖啊、清蒸啊，甚至微波炉转一转都好吃。
0: 是，
1: 这就是方便快捷之所在。
0: 对，
1: 与其自己在家里和爸爸妈妈说我做不来的，那不如咱们今天把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西区老大房，带来的是正宗的，
0: 好鲜啊，
1: 是吧？看着咸，其实也没加什么，就加了点咸肉，
0: 对，
1: 然后加了点冬笋，现在这个季节的，然后莴苣都是正当季的食材，大家就可以吃上一锅鲜。春季就吃这种鲜菜，春季菜，对不对？正当时的。
0: 对，
1: 来快速的给您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为什么一直在说正宗正宗？我们的产地都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真正的原产地的啊，给大家带来的。然后配料表干干净净，这个是刚刚我们看了原味的，这个是我们的蟹黄的。有蟹肉，有蟹黄，
0: 有真的蟹肉，真的蟹黄，对吧？
1: 是的，而且你看它的位置还非常靠前嘞。
0: 对对对，
1: 所以添加量也不少的哦。然后我们今天是6大包带回去，只要199块钱，整个组合当中全部都是您的，画面当中看到的都是您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先，02151199000。

0: 位观众朋友，已经4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哦。今天这个电话线真的很繁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大家真的在东方购物很少能看到狮子头了，我们等待狮子头很久了，
1: 对，很久很久不来卖了。
0: 对，但是上海人其实真的很爱狮子头，而且狮子头就像雅玲说的和肉圆不一样，肉圆在家里做做还是可以做得出来的，但狮子头你说搞一个猪骨，搞一个鸡架去吊汤，吊个4个小时，炖一锅高汤，然后再把狮子头放进去煮，好麻烦，对
1: 不
0: 对？不
1: 是，你光这个就是狮子头的原料，你自己拿刀剁，你知道，就他先切条，切条之后再切
0: 切丁，
1: 对吧？切多大的丁？
0: 对，
1: 是不是？这些你想想看，多辛苦啊，真的很辛苦的。所以基本上家里面是不会，真的不会做狮子头。但狮子头呢，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是不是？就是这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圆子啦、丸子啦，根本就比不上它的口感。
0: 是的，而且你像春天到了，大家都要吃一口鲜嘛。春菜就是鲜字当头，那狮子头向来也是以鲜字著称的。
1: 对，
0: 所以这很适合春天去吃。
1: 我们里面还有虾子嘞，
0: 对，虾子嘞，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不计成本的做到了蟹黄口味。
1: 是的，
0: 蟹黄口味是真正的有蟹黄有蟹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组合当中是有6包带回去的。很多顾客在问说，哎呦，新品吗？没看到过吧？没错，今天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亮相，所以现在以至于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品，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很亲民，非常非常亲民。
1: 是，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口味，底价的是3包蟹黄口味的狮子头，每包4只，一共3包给到大家，还有原味的狮子头3包给到大家，一共6包，199块钱。这个入手的门槛就比较低，其实西区老大房它完全可以做到298的组合，299的组合。
1: 对对 对。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为什么199的组合，就让大家都来尝尝鲜。感受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质，
1: 吃完再来买。
0: 但是可能和大家在外面动辄吃到10几块钱一克、20几块钱一个的狮子头味道差不多嘛，都很好吃嘛。您来感受感受什么叫做正宗扬州狮子头，好不好？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您所担心的这些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啊。
1: 翻过来之后啊，我们看一下，产地就是江苏扬州的，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地道的扬州产地，对吧？扬州口味，扬州狮子头。配料表的话，也就是猪肉、鸡蛋、饮用水、味精、食用盐、酱油、白砂糖、淀粉、虾子、香辛料、料酒，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子的啊，大家要看清楚，什么大豆分离蛋白，什么卡拉胶，它都是用来干嘛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品牌很重要，
0: 是的，
1: 西区老大房的。每一颗每一包今天是240克，里面有4只，就相当于一颗狮子头就是60克，60克是属于挺大的了，
0: 大的，
1: 对吧？
0: 大的。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每一颗每一包帮大家每一个狮子头用到的都是精选的原料。首先用到的是散养的这个猪五花肉，而且一定要注意，我们是3肥7瘦的，3七开的，
1: 对，
0: 黄金的一个肥瘦配比，
1: 对，
0: 而且要手打去攒它上劲儿，
1: 对。
0: 然后大闸蟹用到的是这种鲜活的大闸蟹，给您手工拆蟹的，包括原味的猪骨老鸡吊汤，我就说自己在家里光这一步就难倒多少人了，对吧？
1: 是。
0: 而且你还要切成16子的大小，摔打上劲儿，等等等等，手工灌制，所以整个的这个做法工艺来说的话，我们是考究的，我们是正宗的，但是在家里是难以复刻的。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老大方帮大家做到了，
1: 对，常温存放啊，然后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再给大家开一个，
1: 现场开一个，好吧？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啊，你们说的挺好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我要看看真正的大货。
1: 来，
0: 首先我们承诺今天这个
1: 会有一点点的那个汤汁，不打紧，
0: 保证是大货来的啊，现场所见即所得。
1: 两颗喽，
0: 这个是我们的原味的，
1: 原味
0: 的虾子也可以看得到，一颗颗的，哇！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16子的肉丁看到了吗？
1: 你看到这个上面一颗颗这个黑黑的，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出看不出，
0: 虾子，
1: 这些都是虾子，看到吗？泼泼满的虾子，哎，看到没有？这些地方，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是的，
1: 一粒粒黑黑的，
0: 是的，
1: 就是虾子，哇，这个太鲜了！来来来，这颗也是，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而且你看，这是我们稍微热了一下，这个夹子，你看我这样夹，它都不散。
0: 而且这个汁水也不是说
1: 掰开来，
0: 汤汁很多，汤汁一点点，把这个汤汁全部都浸在这个肉里面了，
1: 它好嫩呀！
0: 是的，
1: 这个肉好香啊！我离这么近真的太香了，你知道吗？
0: 而且它很有弹性，就是雅玲还是要稍微用点力气才能把它掰开的，
1: 对，
0: 所以它哪怕拿回家去煮，它是久煮不散的。
1: 对，这个就是全部都是靠我们手上的活，这个是机器没有。

0: 办法做出来，每一箱都是不规则形状，全部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不可能机器啊。
1: 是的，来，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菜品，
0: 这个好
1: 不好？哇，这个
2: 酿豆腐
1: 有素有肉。这一道菜如果去淮扬菜餐厅点一点的话，这一锅得多少钱？100多吧，是不是啊？
0: 光狮子头你就给花120了，好吗？
1: 咱们对呀、啊，咱们
0: 你再放一点其他的，而且你知道，其实蚕豆烧豆腐它本身就是一道菜，但是你加了狮子头之后，特别是加了这个虾子或者是蟹黄蟹肉的狮子头之后，是不是这锅豆腐它都吸满了这个味道？
1: 是的，肉汤汁的味道都变得有那个香味了，
0: 对，
1: 有鲜味了。对吧？
0: 哎呀，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卖的这么火爆？一来呢是上海人对狮子头认可度高，二来是狮子头本身在我们平台也很少出现的，三来就是今天的这个品质，绝对过关，大家都信得过，相信七趣老大方，相信中华老字号的含金量，相信我们东方购物的信心推荐。
0: 有点烫，哇塞！但是肉很嫩，
1: 哎，就是如果你，我说实话，就这个狮子头你吃的话，如果说让你闭着眼睛盲品，给你一份。这个淮扬菜可能28一克、32一克的，然后再尝尝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盲品的话，你都不一定知道哪个是哪个，尝不太出来。
0: 我刚刚跟耿瑶我们俩吃了个红烧的，然后我们俩觉得红烧的很好吃，但是我现在决定就是改变了，是这个原味儿，
1: 原味更好吃是吗？
0: 白汤里面它更好吃，
1: 是的，为什么？
0: 你更能吃得出那个鲜，因为红烧的你吃到的有一部分是那个酱汁的这个味道，你就品不出。是不是品不出本身这个肉这个狮子头本来的这个鲜味？
1: 赶紧把眉毛推回去，眉毛掉下来了，现在眉毛掉下来了。
0: 我觉得这个原味就好，不要烧红烧的了。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那个我们拿回家去做法，真的，阿姨们比我们更擅长，
0: 对，
1: 我们可以开发更多更样多种多样的，炖、蒸、
0: 对、
1: 煮、红烧。等等等等的，甚至我说了嘛，上班族下班了就是一吃碗面，
0: 煮个面都可以丢两颗进去，
1: 丢两颗进去，微波炉一转都可以。
0: 对，
1: 但是您吃到的，不管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咱自己吃，都是放心的啊。常温存放就可以，6个月的保质期，配料表干净的不得了，都是您手边的这些调味料，我们给您加入进去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全部没有，完全放心。更重要的是价格，全新品首发，咱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3盒原味的，3盒蟹黄的，到手一共199块钱，6大包，
0: 每一盒里面有4颗，每一盒4颗啊，
1: 是的，
0: 24颗。
1: 最后的少量备货了，抓紧时间抢现货啊！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没有预约，先来抢打电话来抢现货吧，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四分多钟了啊！今天我们的全新
1: 肉
0: 全新品首发，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这个狮子头整个的一个工艺，用到的就是传统正宗淮扬菜狮子头的一个传统技法。
1: 对，
0: 不管是从切肉，从选料，到我们的味煮，到我们的调味，
1: 对，
0: 等等等等的，都是帮大家严格考究，回还原正宗的味道。
1: 对，
0: 屏幕前有没有祖籍是咱们扬州的呀？或者是特别喜欢吃淮扬菜的老饕啊？你都可以来品鉴一下咱们这个狮子头，尝尝味道怎么样？担担米刀。
1: 对，其实我跟耿瑶我们俩都吃了晚饭，然后过来做直播的。我现在回上来的都是这个狮子头的肉香味儿，你知道吗？肉香味儿。就是新区老大房的话，其实做成这样这样的团子、圆子，不管是什么鱼肉的、牛肉的，还是猪肉的。我觉得还是认品牌，我自己买东西我也会去认品牌。
0: 是的，是的。
1: 有一些什么小渠道什么的，我根本压根不敢去买，因为你不知道它用什么肉，用什么部位的肉，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就写得很清楚，农家散养的什么肉，五花肉，对吧？自带的三七这个肥瘦比，然后配料表当中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就是真正的好的新鲜的食材，然后再加上老师傅的手艺在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卡辣椒，
0: 是的，
1: 不需要什么这些这种啊什么大豆分离蛋白什么这种东西。
0: 关键是狮子头这道菜，它的整个含金量太高太高了，
1: 看似简单，对不对？
0: 对呀，关键而且它是淮扬菜的代表菜。刚刚你说的那个乾隆特别爱，对不对？
1: 隋炀帝，对对对，隋炀帝。
0: 所以其实啊，很多咱们说这个历史上比较知名的人士啊，对于这个淮扬菜都是赞不绝口的，对于狮子头更是情有独钟的。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带来西区老大房的两个口味，原味的。正宗传统，对吧？蟹黄的吃价格鲜美，上海人喜欢。
1: 对，
0: 今天两个口味适合不同的人群，今天都给到大家，每口味三包，一共到手六包，只要199块钱，六大包全部带回去。可惜遗憾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备货不够了啊！全新品首发第一次亮相，我们本来备货也不是很多的，所以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拼手速，赶紧老顾客自动订购一号键，快速来抢现货吧，02151199000。

0: 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观众朋友，时间在流逝，我们就是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应该还有几套备货了。嗯，还有最后的三组啊，现货就剩三套了，今天没法追加和预约啊。
1: 今天因为食品的话，特别是作为我们过完年之后的首发给大家，啊、对吧？备货是非常有限，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下午这个时间点哦。
0: 对，
1: 我们爸爸妈妈很喜欢吃扬州狮子头，
0: 对的，因为上海人本身就很爱淮扬菜。
1: 对，
0: 在这里我们要重申几个点啊，第一都是新鲜批次，保证的，
1: 是
0: 都是年后帮大家新鲜生产出来的。
1: 对，
0: 第二就是我们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常温可以存放的，六个月的保质期。第三，我们的配料表您把心放肚子里，我们东方购物对配料表的要求非常高。咱们的配料表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各种添加剂乱七八糟的咱们都不给您加。
1: 对，而且选的猪肉一定要跟您交代清楚，不是边角料，不是边边角角，用到的是正宗地道的五花肉，自带的三七肥瘦比。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啊，抓紧时间抢现货吧，02151999000。

0: 这个电话线真的很繁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大家真的在东方购物很少能看到狮子头了，我们等待狮子头很久了。
1: 对，很久很久不来卖了。
0: 对，但是上海人其实真的很爱狮子头，而且狮子头就像雅玲说的和肉圆不一样，肉圆在家里做做还是可以做得出来的。但狮子头你说。搞一个猪骨，搞一个鸡架去吊汤，吊个四个小时，炖一锅高汤，然后再把狮头放进去煮，好麻烦，对
1: 不
0: 对？不
1: 是你光这个就是狮头的原料，你自己拿刀剁，你知道就他先切条，切条之后再切
0: 切丁，
1: 对吧？切多大的丁？
0: 对，
1: 是不是？这些你想想看，多辛苦啊，真的很辛苦的。所以基本上家里面是不会真的不会做狮头，但狮头呢，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是不是？就是这些其他。它的一些什么圆子啦丸子啦根本就比不上它的口感。
0: 是的，而且你像春天到了大家都要吃一口鲜嘛，春菜就是鲜字当头，那狮子头向来也是以鲜字著称的。
1: 对，
0: 所以这很适合春天去吃。
1: 我们里面还有虾子嘞。
0: 对，虾子嘞，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不计成本的做到了蟹黄口味。
1: 是的，
0: 蟹黄口味是真正的有蟹黄有蟹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组合当中是有六包带回去的。很多顾客在问说，哎呦，新品吗？没看到过吧？没错，今天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亮相，所以现在以至于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品，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很亲民，非常非常亲民。
1: 是，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口味，底价的是三包蟹黄口味的狮子头，每包四只，一共三包给到大家，还有原味的狮子头三包给到大家，一共六包，199元。这个入手的门槛就比较低，其实西区老大房它完全可以做到298的组合，299的组合。
1: 对对 对。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为什么199的组合，就让大家都来尝尝鲜。感受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质，
1: 吃完再来买。
0: 但是可能和大家在外面动辄吃到十几块钱一克、二十几块钱一个的狮子头味道差不多嘛，都很好吃嘛。您来感受感受什么叫做正宗扬州狮子头，好不好？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您所担心的这些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啊。
1: 翻过来之后啊，我们看一下，产地就是江苏扬州的，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地道的扬州产地，对吧？扬州口味，扬州狮子头配料表的话，也就是猪肉、鸡蛋、饮用水、味精、食用盐、酱油、白砂糖、淀粉、虾子、香辛料、料酒，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子的啊，大家要看清楚，什么大豆分离蛋白，什么卡拉胶，它都是用来干嘛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品牌很重要，
0: 是的，
1: 西区老大房的。每一颗每一包今天是240克，里面有四只，就相当于一颗狮子头就是60克，60克是属于挺大的了，
0: 大的大的大的。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每一颗每一包帮大家每一个狮子头用到的都是精选的原料。首先用到的是散养的这个猪五花肉，而且一定要注意我们是三肥七瘦的，三七开的，
1: 对，
0: 黄金的一个肥瘦配比，
1: 对，
0: 而且要手打去攒它上劲儿，
1: 对。
0: 然后大闸蟹用到的是这种鲜活的大闸蟹，给您手工拆蟹的，包括原味的猪骨老鸡吊汤，我就说自己在家里光这一步就难倒多少人了，对吧？
1: 是。
0: 而且你还要切成16子的大小，摔打上劲儿，等等等等，手工灌制。所以整个的这个做法工艺来说的话，我们是考究的，我们是正宗的，但是在家里是难以复刻的。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老大房帮大家做到了。
1: 对，常温存放啊，然后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再给大家开一个，
1: 现场开一个，好吧？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
1: 啊，
0: 你们说的挺好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我要看看真正的大货。
1: 来，
0: 首先我们承诺今天这个
1: 会有一点点的那个汤汁，不打紧，
0: 保证是大货来的啊！现场所见即所得，
1: 两颗喽。
0: 这个是我们的原味的，
1: 原味原味原味
0: 原味的虾子也可以看得到，一颗颗的哇！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16子的肉丁看到了吗？
1: 你看到这个上面一颗颗这个黑黑的，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出看不出，
0: 虾子，
1: 这些都是虾子，看到吗？泼泼满的虾子，哎，看到没有？这些地方，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是的，
1: 一粒粒黑黑的，
0: 是的，
1: 就是虾子。哇，这个太鲜了！来来来，这颗也是，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而且你看，这是我们稍微热了一下，这个夹子，你看我这样夹，它都不散，
0: 而且这个汁水也不是说
1: 掰开来，
0: 汤汁很多，汤汁一点点，把这个汤汁全部都浸在这个肉里面了，
1: 啊，好嫩呀！
0: 是的，
1: 哇，这个肉好香啊，我离这么近真的太香了，你知道吗？
0: 而且它很有弹性，就是雅玲还是要稍微用点力气才能把它掰开的，
1: 对，
0: 所以它哪怕拿回家去煮，它是久煮不散的。
1: 对，这个就是全部都是靠我们手上的活，这个是机器没有办法做出来，
0: 每一香哦，
1: 都是不规则形状。全部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不可能机器。
0: 抓紧时间抢现货啊！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没有预约，先来抢打电话来抢现货吧，0215199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阳。这段时间啊，大家都在说，哎，我们追求健康，老年朋友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更健康、更长寿，对不对？那现在正好是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到这个点了，肚子也的确是有一点点饿了，吃点什么东西能够解馋，然后呢，对我们的健康又很有好处呢？今天我们要给所有屏幕前的中老年朋友推荐一个很健康，而且对您身体特别特别有好处的，叫做核桃酥。这个核桃酥啊，和咱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核桃酥，口感味道不相上下，但是健康指数我们可能是遥遥领先的。
1: 真的，而且它的品牌叫寿星翁，在东方购物这个牌子大家都买过，而且它真的叫做获得过很多很多的荣誉啊！你看，寿星翁品牌的系列产品在全国消费品牌推广活动当中。

0: 全国消费者放心满意品牌的荣誉称号，权威机构颁发的。所以大家以前买过我们寿星翁的那个黄焖甲鱼，非常非常的好吃。今天把我们另外一个拳头产品，也是专利产品，我们的核桃酥给大家带过来了。
1: 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啊这个核桃酥。首先呢，咱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0: 是
1: 一盒一盒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我们的包装上面，除了核桃酥三个字映入眼帘之外，下面四个字很明显啊，叫做专利配方。甚至我们今天把整个的发明专利号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是
1: 寿星翁这款商品有多么厉害？关键咱们这个专利牛呀，它的那个名称，很多观众朋友看了说：“真的吗？这么厉害吗？”你可以拿回家去感受体验一下。相信专利肯定总归是没错的。
0: 是，
1: 然后打开之后啊，来给大家看一看。不光是我们的专利牛，我们整个的颜值口感也特别牛，
0: 超级高哈。
1: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如果摆盘精美一点，你放在一些高端的酒店下午茶当中，就这么一枚点心，是不是就得花个几十块钱，
0: 是
1: 二三十块。为什么？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刚才我们打开看了一眼，我们都被它超高的颜值所震惊到了。
0: 惊呆了。
1: 核桃酥，
0: 是，
1: 你看整个的这个形状像不像个小核桃人？
0: 是的，很漂亮，
1: 对不对？然后很立体，凹凸有致，整个的细节做工都特别的好，哇，闻上去
0: 像个巧克力似的，
1: 淡淡的一股清香。
0: 对，
1: 更重要的是核桃酥，我们是不是货真价实？掰开给大家来看看啊！哎呀，看到了吗？
0: 好漂亮！
1: 整个映入眼帘的是超大的果仁儿，
0: 是的，
1: 以及大颗粒，比如这个红枣，看到了吗？
0: 红枣、核桃、
1: 一个大颗粒的红枣，然后里边呢清晰可见的颗粒非常分明的这种核桃仁儿，
0: 对，
1: 吃到嘴巴里，我告诉您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专利的技术，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加什么蔗糖啊，
0: 没有蔗糖、
1: 砂糖啊，
0: 没有香精啊，
1: 是的，啊，
0: 这里面有哪些东西？这边给大家来看个大概，里面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就捡几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东西来讲，带皮的绿豆粉、带皮的梨粉、鸡内金粉、肉桂粉、覆盆子粉，还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大家喜欢的核桃仁粉。这边写的寿星翁御宴，它是北京市朝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啊，王根章大师，他是一个专门做清朝的，就是宫廷里的御宴的非常好的一个美食大师，他有一本书
1: 叫做《
0: 御膳大观》
1: 啊，哎，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这个大厨
0: 是
1: 自己的一本书，
0: 这就是以前清宫里的皇帝请人吃饭哈做的菜，然后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还原。您看我们这个核桃酥是不是跟今天您拿到的一模一样的外观？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核桃酥的这个精品小点啊，是不是就有一种很有皇家下午茶的即视感？
0: 是的，
1: 对不对？整个非常非常的上档次，也很高端，而且最关键是吃口很好。
0: 是，
1: 不瞒大家讲，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傅舟一人吃掉了一个，味道极其的美味，而且很享受，
0: 而且不是那么齁甜。
1: 我们抛开它的专利不说啊，整个口感是让你欲罢不能的。吃到嘴巴里之后松松软软，没有牙口或者牙口不好的老人完全可以吃，完全没有问题。
0: 是，
1: 然后呢它不会齁甜，不会发腻，又没有那种香精啊糖精的味儿在当中。
0: 对的，
1: 都是天然食材那种自然富裕的香气。
0: 是的，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啊，如果您家里的老年人本来是个小糖人儿，不太能吃蔗糖的，这个里面没有蔗糖，而且它有很多的成分，对于这类人群非常非常友好。
1: 我现在就想如果家里有老人、奶奶、爷爷，甚至是家里的父母稍微上点年纪了，
0: 是
1: 你把这个买给他，真的比他给他买什么，穿的呀、用的呀，你穿的用的他不舍得用的，但这个东西到了下午的时候、茶点的时候、嘴馋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吃一吃。
0: 对的，
1: 味道又好吃，对身体还有好处，
0: 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的人群，包括到我们这个配方的研发人王连清教授，包括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网络上的92岁的盛瑞林奶奶，大家叫她神仙奶奶，颜值出众，特别健康，90几岁了，看上去跟60多一样，包括10几岁的百岁老人，我们都去采访了，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寿星翁的核桃酥，真的人老了吃什么东西很关键的，不能胡吃海塞，但是又要吃的有营养。
1: 寿星翁的核桃酥在东方购也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登录给了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像我们这种带有专利的，然后颜值又高、味道又好的东西，还有很健康的零食。按理说它价格应该真的挺贵的，但今天我们199块钱，不是让大家3、4盒、5、6盒带回去，能够到手多少盒呢？
0: 14盒，
1: 19，205克一盒，14盒这样的带回去，
0: 10块钱左右一盒，
1: 10块钱出头，真的是好，又好吃又便宜，然后关键是对咱们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0: 对，
1: 叔叔阿姨谁不想当个寿星翁呢？对。

0: 我们的寿星翁品牌的核桃酥给到大家啊，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我们新品首发的少量备货吧，02151199000。
1: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2: 她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3: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4: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5: 是不是血压？
1: 好的。
6: 怎么样？
5: 血压非常好，110。哎
6: 呦，这血压太棒了。
5: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7: 祝奶奶活过100岁。
8: 寿星翁活过100岁，
9: 寿星翁活过100岁，
10: 寿星翁活过100岁，
11: 寿星翁活过100岁，
12: 寿星翁活过100岁，
13: 寿星翁
14: 活过100岁，
15: 寿星翁活过100岁，
16: 寿星翁活过100岁，
17: 寿星翁活100岁，
18: 寿星翁活100岁，
19: 寿星翁
9: 活过100岁。
0: 祝奶奶活过100岁。

0: 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核桃酥。很多人说核桃酥有什么稀奇的，东方购物以前一直卖核桃酥，我之前在外面也吃到过核桃酥，此核桃酥非彼核桃酥。
1: 对，
0: 之前咱们吃到的很多核桃酥它有专利吗？
1: 没听说过。
0: 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我们的专利证号都写得很清楚。
1: 没错，我们的专利证号啊，20111025720.4，然后我们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这个发明专利，我们也把原件带到了现场，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所以这个是造不了假的，这个也不会去就是有什么打擦边球的嫌疑，能拿到专利就说明它受到了审核，它得到了批准。
0: 是的，而且就是尤其现在对于上海的老年人来说，我们上海老年人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1: 没错，
0: 我们懂健康的原理，健康的理念，一定要少糖，
1: 对，
0: 少盐少油，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白砂糖、蔗糖、果糖、什么果葡糖浆等等的，有吗？
1: 没有，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对于这个糖友们，不能吃蔗糖的人群，您可以放心的去品尝一下美味，因为特别不能吃甜味的人，他对甜味有一种特殊的渴求，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给您一份这样子的一个甜蜜。
0: 哎，我跟大家讲，这个寿星宫的核桃酥拿回家去，您可以试吃感受一下，真的很好吃。
1: 是，
0: 它会很容易就让你停不下来。
1: 对
0: 啊，让你胃口大开。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这种叔叔阿姨，其实尤其上海的叔叔阿姨，对很精致的要求，食材很精致的。
1: 对，
0: 看到这种精巧精致、做工精美的这个造型，你都会觉得哦，吃点心原来是一种享受。
1: 享受。
0: 为什么说人家皇室宫廷当中，这些点心做工特别的考究呢？今天这个核桃酥，你看看它这个形状也好，
1: 是
0: 外观内核。是不是就是很精巧？
1: 没错，
0: 精美绝伦。这个拿到上海的很多外滩上的酒店，往那一摆，一个就几十块钱。
1: 就是，你可能给你给你一盘就有三个，就花你99块钱，真的非常好看。关键它特别好吃，还非常非常的健康。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自己随便组的配方啊，是王连清教授和这个御膳宫廷御膳大师王根章大师双大师给大家研究出来的，而且用到了是北京的非遗技艺，不管从选料。从我们的技术，从我们的做工，都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享受。你看带皮的绿豆粉，它为什么要带皮，带皮的梨粉都会有讲究在里面。其实大家知道带皮的东西对我们这个 GI 值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寿星宫的核桃酥，它是有专利名称的。
1: 对，
0: 刚刚一副主一直跟大家讲，我们的专利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这个组合物，
1: 原件在这边，
0: 在这里啊，
1: 展示一下
0: 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啊，然后我们有专利证号，然后我们有日期等等等等的，为什么能够拿到这样的专利呢？因为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科学，
1: 对，
0: 加了绿豆粉，而且是一定是带皮的绿豆，
1: 是
0: 梨皮粉，不是梨粉，是梨皮粉，嗯，薏苣仁粉、覆盆子粉、鸡内金粉、
1: 肉桂粉
0: 等等等等，
1: 对，
0: 这些加入在当中。当然了，核桃酥该有的，比如说大块的核桃仁，
1: 有
0: 大块的红枣仁，等等等等的，我们还是在加入在当中的。
1: 对，
0: 再给您看一下啊，好处在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这一盒里边啊都是独立小包装的，
1: 是
0: 你随便外出携带都是没有问题的。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颜值够高，对不对？
1: 对，
0: 我就说你这个摆在外滩那种精致的下午茶，是不是一个都价值不菲？
1: 好漂亮，鼓鼓囊囊的。
0: 给大家稍微掰开看一看啊，松松软软，看到了吗？
1: 是，
0: 首先它是松松软软，它不是那种干巴巴硬邦邦的。再来，你看到里边的这种红色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的覆盆子，
1: 对，
0: 等等的这果仁，
1: 它的红枣的香气特别突出、
0: 对，然后你看这是不是核桃仁？大颗大颗的核桃仁，就它的口感是那种松软，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能吃，
1: 对，
0: 但是呢又不会单调乏味，又不是那种粉嘟嘟面嘟嘟，像绿豆糕一样没有的，
1: 对，
0: 它是有颗粒感，但是很细软。就是对于老年人特别的友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专门为老年朋友设计的一款健康的解馋小零食？尤其是说，哎，我这儿也高，那也高，我糖不能吃的等等的，你可以感受一下这款零食，
1: 真的好吃。这是我们的御膳大观一本美食巨著哈，它是王根章大师的这个著作。王根章大师是谁？他是专门研究清朝宫廷御膳的大师。清朝宫廷御膳就是皇帝请客吃饭呀，
0: 是的，
1: 他有一道名菜就叫核桃酥。您看，放在这个金黄色的盘子里面放几个核桃酥，是不是跟这个一模一样？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王根章大师研究 究的，跟王连清教授一起把他的配方外观妥妥贴贴研究出来，完全复刻了清朝就是皇帝请客的这个盛宴。
0: 我跟大家讲，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会说，哎呀葛瑶，你们这个东西做这么好看，我知道就是华而不实，味道可能不好吃的，但这个观众朋友葛瑶拍着胸脯的跟您说，
1: 是
0: 拿回家去真的想尝一尝，
1: 超级好吃，
0: 超级好吃，
1: 超级好吃，
0: 就好吃到你像我和傅征，我们俩有时候嘴馋的时候也会吃个蛋糕啊，哎，吃个小饼干啊，
1: 对，
0: 就我们俩就吃到那么多加了真正加了蔗糖的东西，你再去吃它，你都会觉得它的味道是很丰富的，
1: 没错，
0: 不会单调的，
1: 是
0: 不会说哎呀寡淡没有味道，食不知其味等等等等，不会的，
1: 真的巨好吃，我刚才跟葛瑶在节目前都一人炫掉好几个了，
0: 这就是我今天吃的第三个了，吃起来没什么负担，
1: 是
0: 完全放心吃，
1: 完全放心吃，而且我们今天除了好吃之外，它的背景很强哈，宫廷非遗，补脑益智，口感软糯，零蔗糖添加，关键它是北京的非遗技艺双大师打造，北京的什么非遗技艺，我这边也是把原件好重好重哈，给大家也拿过来了，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也就是皇帝请客吃饭怎么制作，我们今天就是大师来帮您制作，另外再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原件也带过来了，这个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我们是有专利的零食，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去北京旅游的时候，这宫那宫，
1: 对
0: 这种感觉，庭院、皇室，对吧？等等，
1: 我就去
0: 感，哎，感受过了。我也想吃点这种精致的小点心，吃点这种皇室的、皇家的这种气质的小点心。那今天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来给大家说说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价格啊。
1: 好，
0: 外面这一盒真不便宜。
1: 是。
0: 外面这个大
1: 是的，是的，因为他是双大师嘛，他也是非遗文化的那个技艺来制作的。
0: 东方购物他们是全新品首发，登录到我们的平台之后，拿出了很给力的组合。
1: 对的，
0: 这个价格您真的不能说贵了啊！
1: 是，
0: 一大盒这么大一盒，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么大一盒。14盒给到您，每一盒是205克，
1: 是
0: 14盒。东方购物的售价今天只要199块钱，这一盒核算下来205克才10几块钱，
1: 十几块钱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你现在在商场里买那种点心，现在商场的点心店也很多的，卢某盒等等的，
1: 是，
0: 哎，也很好。什么什么苏氏家等等也很好，但是他们价格是不是也不便宜？
1: 那真是。
0: 今天咱们这个是拿到专利的，
1: 而且非遗技艺制作的，
0: 是的，对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像你说的那个果葡萄糖浆，通通没有。
0: 对，保质期我们是120天给到大家
1: 啊，
0: 然后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的。整整14盒带回去只要199，全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尤其是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银发客群比较多，所以老年人订的非常的火爆。时间留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爷爷奶奶们，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哎呦，
7: 这血压太棒了！
6: 是不是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100岁。
9: 寿星翁活过100岁，
10: 寿星翁活过100岁，
11: 寿星翁活过100岁，
12: 寿星公活过100岁，
13: 寿星公活过100岁，
14: 寿星公
15: 活过100岁，
16: 寿星公活过100岁，
17: 寿星公活过100岁，
18: 寿星公活100岁，
19: 寿星公活100岁，
20: 寿星公
21: 寿星公活过100岁。
22: 祝奶奶活过100岁。

0: 曼达讲，刚刚在看这些短片的时候，我还在跟傅舟说，我说看到这些画面当中的老人啊，露出幸福的笑容，让我这个当子女的不禁的想到我们家的我奶奶，对吧？如果我奶奶现在还尚在人世的话，我一定会给她买这个核桃酥给她吃的，因为我奶奶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吃点心的人。
1: 是
0: 我小时候都记得，我们山东有那种叫蜜三刀的点心，也是从京城传过来的。北京那边传过来的，然后包括很多的什么姜糖啊，我奶奶都很喜欢吃。所以我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给我奶奶拿好多好多的点心，但是现在呢就是子欲孝而亲不在，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很多东西你已经为时过晚了，但屏幕前如果您在看电视的是子女，或者您在看电视的你觉得我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要求的，有追求的，
1: 对，
0: 你不如把这个定起来自己吃，给家人吃，给自己的父母吃都可以，
1: 特别棒。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里有老年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老年人首先牙口不是那么好，另外胃口不是那么好，另外他可能需要的营养很多，但是特别是有些小糖人的那个老年人啊，他摄取的营养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发明专利的产品，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如果家里的老年人比较忌糖的，或者是小糖人的，您也不是说他什么都不能吃，适合他的东西又有营养的东西是他那个食物的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我们这里面有带皮的绿豆粉，带皮的那个梨，另外还有益智果仁粉，还有各种好的肉桂粉呐、鸡内金粉、覆盆子粉、益智仁粉，都是对老年人，特别是对忌糖的老年人非常好的营养补充。另外我们今天除了配方好、选料好，我们还给大家用到了北京的非遗记忆。我们今天的记忆是北京区这个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叫做清宫御宴制作记忆，也就是清朝的皇帝请客吃饭，它里面必有这道核桃酥，很体面，拿来招呼客人的。
0: 所以以前咱们说，哎呀，宫廷的茶点贵气呀、精美呀、精致啊，对吧？那今天自己在家里感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观众朋友您听清楚，现在在不要在东方购物了，你在所有的线下线上买点心是不是都不便宜？
1: 对，
0: 买货真价实的带有大颗粒核桃仁的，材料用的好的，
1: 对，
0: 配料表干净的，
1: 是
0: 都不便宜的，
1: 都不便宜。
0: 所以再加上我们今天可能有别人没有的专利认证，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有专利证书、专利配方，你就抛开专利，这么好看的核桃酥归结到它的口感上，你也会觉得说这100多块钱我花的值呀，
1: 太值了！
0: 100多块钱，你现在两个人吃个下午茶没有了？今天14盒核桃酥带回去，你可以慢慢吃，
1: 199，
0: 慢慢享受。包括和家里的这些朋友分享。每个人拿到这个核桃酥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上面的专利配方、专利发明、专利号，对不对？
1: 对，
0: 感受一下我们真正的高品质的茶点。02151099000。

0: 100多位顾客订购了啊，新品首发，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葛瑶现在嘴巴里还缠着在吃呢，
1: 真的好吃啊，
0: 真的好吃，就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注重它糖多到底多啊，到底少啊，我们也不在乎它那个专利，就从口感上我都停不下来，
1: 对，
0: 再加上看颜值。

0: 观众朋友，你试想一下，如果您家里有小辈来看您，有孩子、孙子、孙女，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看看这个颜值，
1: 小朋友都开心啊！
0: 哎，女生朋友都说哇，爷爷奶奶或者是叔叔，你吃的东西怎么这么好看了，嘎好看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
1: 精美的茶点
0: 核桃酥，打开这都是独立包装的。你说哎，走的时候带着两块，路上吃，饿了的时候吃，馋了的时候吃，外出旅游的时候吃都没问题。像一个小核桃的一个形状。做工哪哪都精巧，
1: 是
0: 酥酥的嫩嫩的、然后你再掰开里边的这个内心，你看看这个制作工艺，观众朋友，哇，
1: 里面外面的皮也是软软糯糯，
0: 里面是不是、
1: 对馅儿真的足啊，里面的馅儿给的也是特别的实在、哎，会有鸡内金粉，有肉桂粉，有绿豆粉，有梨皮粉，还有益智仁粉，还有覆盆子粉，
0: 这些粉就打成了我们这个饼的膏体状。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大颗的全是核桃仁，
1: 核桃
0: 仁的
1: 核
0: 大红枣，
1: 是
0: 还有我们的蔓越覆盆子干儿，对不对？果干儿在当中，所以这个口感很混合，很好吃，
1: 香气很
0: 足。然后因为加入了红枣，所以它有淡淡的那种香甜，不会齁甜的。
1: 没错，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做法我是不是都从别的地方没看到过？”
1: 真的，我在其他的、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吃点心、吃蛋糕、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核桃酥，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来进行制作，是王根章大师来为您制作的，来监制的啊。另外您看哈，这个就是王根章大师，他就是清宫御宴的一个美食名家，他有一本巨著叫做《御膳大观》。这本《御膳大观》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清朝的选用的这个核桃酥是清朝皇帝请客吃饭御清宫御膳里面必备的菜肴。
0: 就是这个、
1: 你看是不是就是这个？对，
0: 做工多精美。
1: 为什么这么相似？因为这个的作者跟我们这个的制作大师是同一个人。
0: 你在这个点儿了、你泡杯茶，来杯咖啡，配上这样的小茶点，你放心吃。老公嘴馋了，吃起来停不下来了，对吧？
1: 是。
0: 你与其让他去吃根香烟，你不如去吃个点心。
1: 真是。
0: 这个点心最关键的，我就说，抛开所有的问题，抛开它的专利来说，就冲着它的颜值和口感，你都值得吃一吃。
1: 都值得吃。
0: 是的，所以这样的发明专利就特别适合老年人吃。你看这个品牌，它叫寿星翁。
1: 对。
0: 说白了，它也是给一些比较高端的对身体健康有追求的老年人专门所研发的这样一个品牌。
1: 对，
0: 而且我们有好的团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好的这个配方。
1: 对，
0: 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成分都是很特别的，比如说绿豆粉带皮的，梨皮粉，益智仁粉，这个益智仁在市场都买很难买得到、
1: 很难买得到，覆盆子粉也很难买得到啊。
0: 对，鸡内金粉、覆盆子粉等等等等的，这样多的一个复合配方，但是您不喜欢的，比如说蔗糖啊、
1: 果葡萄糖浆
0: 啊等等香精呀、没有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采访了很多就是有名的网红奶奶也好，神仙奶奶也好，这是我们的发明家哈，王连清教授，他发明了这个配方，包括我们也采访了顺瑞林奶奶，她是现在网上特别有名的神仙奶奶，人家说她看上去跟50-60岁的美女一样，还有很多的百岁老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我们的寿星翁核桃酥。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家里有老人或者在看电视的，你说哎，我也想试试，我正好有这需求，正好跟我很对胃口，对不对？感受一下。
1: 对，
0: 今天不是让大家3盒5盒带回去，屏幕当中看到的14盒，每一盒克重不少哦，不是说80克90克，205克，205克一盒，今天14盒到手只要199块钱，
1: 199，
0: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上海的一些点心啊。你现在上海的实体点心店，你买个3-4样，是不是也要100多了？
1: 对，
0: 今天199，14大盒带回去，真的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老两口一起吃，跟自己的好朋友、好姐妹、好兄弟一起分享就没问题的啊。时间留给大家，因为全新品首发备货不多了，告诉您，常温存放就可以，能放120天，全部新鲜批次，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露面，给到您02151-99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
2: 哎呦，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7: 祝奶奶活过一

0: 位观众朋友，我这个嘴都没停下来，是
1: 真的
0: 很
1: 好吃。
0: 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经常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咱们这个味觉也是存在的。你说这个东西再健康，它再有专利，它再对于各种问题有这个效果，我不好吃，我很难坚持。
2: 如果味如嚼蜡，那再有营养，我都不花这个钱。
0: 每天苦不拉几的，可能又很难吃，对吧？
2: 是的，
0: 吃药一样，对我来说那么痛苦的话，那我没法坚持的。
2: 没法坚持。
0: 这个东西是什么？第一，它很好吃，它就是一个点心，它甚至比很多的正常点心还要来的好吃。
2: 是的，是的。
0: 第二就是它有专利，
2: 有专利，我们的专利证书，我们把原件都带来给大家看，这个是万万做不得假的啊！我们也是把所有的专利证号啊、专利原件都给大家带来了。它的发明名称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发明专利证书。所以大家放心，有专利，有大师的制作技艺。我们今天大师的制作技艺非常厉害，叫做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它叫清宫御宴的制作技艺。
0: 是的，
2: 这个思路就是从清朝的皇帝请客吃饭办宫廷御宴里的思路来的。
0: 是的，那看到这里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们家爸爸啊，嘴又馋，又不能吃这些带糖的，对不对？
2: 做糖啊，那些
0: 东西的，或者是不能吃这种高糖的，然后他呢，偶尔又嘴巴又比较馋，
2: 是
0: 你给他买这个解解馋，
2: 对，解解馋又增加营养，
0: 而且他有专利证号，专利配方，对不对？
2: 都上网可以查得到的，
0: 对，上网可以查得到的，还有就是你说，哎，我们家妈妈吃的东西很挑剔的，上海女人对吧，就比较精致，
2: 对，
0: 很多经常跟小姐妹去吃那种高端下午茶的，你把这个买回家就给她尝尝，
2: 真是
0: 看看颜值，看看口味，看看用料，各个方方面面有考究。
2: 而且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也是的，就是经常糖过量嘛，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或者有果葡萄糖浆，咱们今天这个里面没有果葡萄糖浆，没有蔗糖，有的是各种营养的成分，比如说绿豆粉啊、梨皮粉啊、薏苡仁粉啊、覆盆子粉、鸡内金粉、肉桂粉，你把它给孩子当早餐也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现在我们讲究一个食物多样性，这里面的食物多样性非常充足，而且没有添加蔗糖，而且它是单独包装嘛，你出去踏青啊，赏花，现在什么花都开了，在那个花底下你可能野餐一下呀，或者是怎么样，那个
0: 饿了
2: 拍个照，你就直接拿出来
0: 东西了，
2: 手都不脏，因为都是独立包装。
0: 而且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他能拿到这个专利，因为他这里边添加的不是什么全麦，就是什么小麦粉，我们家的是全麦粉和荞麦粉，全麦粉，
2: 好讲究，
0: 对，荞麦粉，所以人家说这个配方真的不是随便得来的，
2: 真的很讲究，
0: 既能得到专利证号，然后呢又是大师帮您配出来这个配方，
2: 对的，宫廷非遗，口感软糯，虽然它叫做酥啊，但是它从里到外都是软软糯糯，很柔嫩的，
0: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糕点，
2: 糕点、哦、是的，是的，但是听糕点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升糖很快啊，GI 值超高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那样的，虽然软软糯糯，但是我们的发明证书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
0: 大家知道吗？说到这个糕啊，我个人很喜欢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卢某河当中有一个红岛核桃糕，哦，很好吃，你可以去尝一尝，我也帮他们打广告
2: 做广告了，
0: 但是不便宜，就每次我买6个，它一盒是6个还是8个我忘了，反正一盒就要30块钱左右，
2: 真是，
0: 我们今天这一盒才10来块，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带回去14盒，只要199，
2: 是，
0: 我们常温存放就可以，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120天，
2: 4个月。
0: 所以整个不管是从保存呀、性价比啊、口感味道啊，其实我们这个也都很好的，对不对？
2: 真的很棒。
0: 然后我们今天还是寿星梦的大品牌，还拿到了专利配方、专利证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最后的8分钟了。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开台这么多年了，我们周年庆阶段迎来的全新品，第一次在东方购物跟大家见面的就是我们这个寿星梦的非遗核桃酥。
2: 是，
0: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把少量的、不多的现货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0: 还是在感慨，咱们今天就把它当成一个糕点。嗯，我告诉您，这个糕点在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包括很多玉婷当中的这种书籍当中有介绍。嗯，很好看，
1: 对，
0: 又好吃，用料又足的核桃酥。嗯，这一个这么好看，然后独立小包装，
1: 真的好像从那个宫廷的御宴上面给拿出来的一样啊，
0: 精致不啦？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看啊啦，
1: 像不像从里面拿出来的？
0: 从书里取出来的，
1: 对对对，
0: 你就觉得哦，怎么一个东西能做得这么好看、
1: 啊？太漂亮了、啊，
0: 真的。嗯，所以这种手法、这种技艺，就觉得哎呀，鬼斧神工的。
1: 是的，
0: 再来，用料足不足？我们说了不算，来来来，自己看，观众朋友，嗯，随便开一个，
1: 对的，
0: 所见即所得。哇，用料足啊，
1: 太足了。
0: 红枣仁、核桃仁，你看这全是核桃仁，
1: 皮薄馅儿大，
0: 皮儿薄馅儿大，然后关键是软软糯
1: 糯，很软和，
0: 牙口不好的都能吃。甜甜淡淡的回甘，不会齁甜，嗯，但是口感很丰富，
1: 皮也是软的，馅儿也是软的，
0: 所以
1: 它的香气特别突出，但是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
0: 啊。要我啊、嗯，就这么好吃的东西，就这么好看的东西，嗯、单买我都愿意，更别说咱们有别人没有的，比如说咱们这个制作技艺是什么技艺？
1: 我们的制作技艺是朝阳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系列，是我们的这个王根章大师，他是专门做清宫御宴制作技艺的。我们有这个制作技艺啊，
0: 嗯、北京市朝阳区文化旅游局颁发，
1: 没错，
0: 我们的现货全数售罄了。哇，新品首发第一档，我们的备货就像葛瑶说的不会很多的，所以现在一组现货都没有了。你现在打开 APP 就是来晚了，嗯、抢不到了，没有了。嗯、但是。我们争取努力一下，导演现在正在和那边协调，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少量的预约名额。哦、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开少量的预约名额也要抢啊，
1: 观众朋
0: 友，因为今天不是五盒八盒带回去，我们今天100多块钱的小组合，这个小低单价，带回去的是超大14盒的组合。
1: 十四盒
0: 什么概念？每一盒不是秘密小的啊，205克，耿瑶手里的这一大盒，这是一盒，这样的一盒我们有14盒，199块钱一盒，核算下来才10块出头。
1: 对，
0: 所以不管是从性价比，还是从口感、味道，以及它的专利配方的角度，今天这个值得你去试一试。
1: 太值了！
0: 再加上这个名字，如果家里送老人，寿星翁，
1: 对，
0: 谁不希望自己是寿星翁？屏幕前的您，您也可以当寿星，
1: 这是太喜欢了。
0: 对，咱们人人都是寿星，对不对？长命百岁，健健康康，拥抱美好的生活，
1: 真棒！
0: 但是现在备货已经没有了，现货售罄了，对不对？观众朋友，预约也要抢。预约我们给大家协商一下，看看最快能够几天给您送到手上，大概我觉得应该就晚个2-3天吧，看看能不能送得到。接受少量预约，过一会儿连预约都没有了，对不起，咱们真的加不了了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来抢最后的预约席位，02151-99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康状况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哎
2: 呦，这血压太棒了！
6: 是不是比月月还要好？
7: 祝奶奶活过一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几分钟了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就是刚刚耿瑶一直苦口婆心劝大家说，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不多的，
1: 是，
0: 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商品很受欢迎，别说您受欢迎了，我和傅舟自己，我们都觉得真的是好东西，
2: 我们觉得太好了，你买了肯定不会后悔，一直会后悔买少，
0: 对，你就抛开它什么专利不专利，咱不谈，
2: 是，
0: 就它这好吃，
2: 好吃，
0: 适合老年人的口感，
2: 没错，
0: 然后它的配方配料表又干净，
2: 干净，
0: 然后再加上人家这个什么玉婷给他做的配方，对吧？朝阳区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发明。的这个制作工艺啊，然后给他用那个王连清教授给他发明了这个制作配方，我们的制作技艺叫做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膳制作技艺。
0: 然后你说这个199块钱的入手门槛这么低吧，
2: 很低，
0: 你说价格贵也就算了，你说比如说199他给你5盒
2: 啊，
0: 给你个6盒，
2: 对，
0: 一盒核算下来，哎呦，30几块钱，
2: 要想想
0: 40块钱有点贵，
2: 对，
0: 今天199块钱14盒，
2: 对，
0: 每一盒你就算呀，一盒就10块出头，
2: 没错，划算。
0: 你现在去个什么便利店，你买个饼干，你买个这个小点心小糕点，
2: 是
0: 它都10几块钱都一盒拦不住的，
2: 而且这一盒里面有好几个都是单独包装，你走亲访友或者是这个孩子就是拜托邻居照看一下，你直接拿个2盒去给邻居当个伴手礼都非常体面的，这一盒很大

0: 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一波电话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吧，02151990。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几分钟了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就是刚刚耿瑶一直苦口婆心劝大家说，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不多的，
1: 是，
0: 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商品很受欢迎，别说您受欢迎了，我和傅舟自己，我们都觉得真的是好东西，
1: 我们觉得太好了，你买了肯定不会后悔，你只会后悔买少。
0: 对，你就抛开它什么专利不专利，咱不谈，
1: 是，
0: 就它这好吃，
1: 好吃，
0: 适合老年人的口感，
1: 没错。
0: 然后它的配料表又干净，
1: 干净，
0: 然后再加上人家这个什么玉婷给它做的。配方，
1: 是的，
0: 朝阳区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发明的这个制作工艺啊，然后给他用那个王连清教授给他发明了这个制作配方，我们的制作技艺叫做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轻功御膳制作技艺。
0: 然后你说这个199块钱的入手门槛这么低吧？
1: 很低，
0: 你说价格贵也就算了，你说比如说199，他给你5盒
1: 啊，
0: 给你个6盒，
1: 对，
0: 1盒算下来，哎呦，30几块钱，
1: 30几块钱，要
0: 40块钱，有点贵。
1: 对，
0: 今天199块钱14盒，
1: 对，
0: 每一盒你就算呀，一盒就10块出头，
1: 没错，划算。
0: 你现在去个什么便利店，你买个饼干，你买个这个小点心、小糕点，
1: 是，
0: 它都不十几块钱都一盒拦不住的。
1: 而且这一盒里面有好几个，都是单独包装。你走亲访友，或者是这个孩子，就是拜托邻居照看一下，你直接拿个2盒去给邻居当个伴手礼，都非常体面的。这一盒很大气的。然后您出去旅游，高铁、飞机上垫垫机，给孩子当个早餐，或者您自己在办公室里放几个，同事分一分，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垫一垫，实在是太好了。14盒我觉得都不太够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我们说预约名额3天到货，听清楚啊，预约名额3天到货。但是随之而来的坏消息是，预约还剩最后的个位数。如果想要抢占最后的席位的话，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一波电话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吧，0215199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王跑们大家好，上新了，今天同样是全新新品给到您，开春了，我们要吃健康的油，要吃好油，要吃大品牌的油，今天给到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寿花的，而且是更香浓香型的玉米油，有多好也请雅玲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王跑的王跑官回大家早上好。玉米油呢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可是说哎，东方购物好久没有跟大家推荐玉米油，确实我看了一下，上一次给大家推荐玉米油应该是在13个月之前、那今天给到大家长寿花这个品牌，如果你要买玉米油哦，其他油不算，你要买玉米油就认准我们长寿花品牌。那么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有3年时间没出现，所以今天早上呢有当日送达名额，今天早上呢肯定比你去超市买更加划算。
0: 是的，而且我们全部升级到小瓶、包装，更加方便，更加环保。今天给到您是一共有16瓶的油，来自于我们的长寿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播只需要299元钱、相当于我每瓶只要多少钱呢？只要18块钱左右。
1: 对，
0: 首先第一点，这个价格力度非常好。第二点，我建议水啊、油啊、大米啊这些食物一定要在东方购物买，有保证，而且不要您扛。
1: 对，我们本来就是国家重点的这个叫什么呀？龙头企业，对吧？长寿花这个品牌，包括的话，我们也是全中国玉米。

0: 由国标的这个制定单位，
1: 中国航天的合作伙伴，长城化在整个行业内非常知名的啊。
0: 对的，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这瓶油其实它是有专利技术的，不是每一瓶长寿花的玉米油我们都能叫做浓香型玉米油哦。所以今天有专利技术给到大家，而且是这种低温小榨的工艺，你会发觉做菜嘛，不就是色香味俱全吗？所以香味的话靠什么来保证？就是靠我们的这个工业。而且今天保证一下大家，什么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所有的玉米原料的产地都是在我们内蒙古啊，包括东北黑土地这块地方。包括你看，全部都是用到物理压榨，达到了多少等级？来，玉米油其实也是看等级的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帮您达到了物理压榨的一级，所以这样子的油的话，品质更加的纯粹一些，再有营养价值含量很高。所以你说吃玉米油，除了当中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除了当中的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它的植物甾醇。今天这一款我们浓香型的玉米油一定要带回去，看到没有？每百毫升当中是达到了800毫克，
1: 很健康，很营养。
0: 对，
1: 为什么它能做到这么健康、这么营养呢？就在于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整个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为什么选择我们的玉米油呢？您看一下玉米的整个结构啊，它是有这样的果皮在外面，有胚乳在其中，然后籽叶胚芽，包括这一块。那我们今天长寿花所要选的玉米油，你知道有多金贵吗？
0: 全部都是优质产地的，而且号称黄金谷物产地的这个玉米，对吧？而且玉米当中我们只用到胚芽，看到没有？
1: 其他都
0: 是胚芽
1: 的。
0: 对，因为你想想看，我们这一筐哦，这一筐的胚芽需要多少斤的玉米能够取得出来？30斤的玉米才能取得出5斤胚芽，然后还要进行到筛选，包括有一些品质不好的、发霉的、发黑的，或者是什么，把它挑掉，然后再做成这样子的低温压榨出来，这样1斤左右的玉米油啊。
1: 感谢大家，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哦。
0: 5斤胚芽出今天这样子的一瓶这样的油，今天这一瓶
1: 看一下这个油的品质，家里很多。有人说我们家也有油，确实每家人都有油。但是第一，好油要换着吃。第二，咱们特别是开春了，季节变暖了，咱们要吃健康型的油。
0: 来来来，
1: 除了健康还得香啊。
0: 对，你看到没有？玉米油为什么爸爸妈妈就很喜欢？首先看它的颜色，对不对？是不是那种啊胚芽浓浓的这种颜色？而且它很干净，它很透彻。那是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都做到了一级压榨。再有一个，玉米的香是什么香？它是清香，它不像很多的油，它会比较怎么样啊？会有一些食材本身的味道，然后把食物的味道给
1: 掩盖掉。
0: 对，我们今天玉米油它虽然是浓香型，可是它是属于清淡的这个香味，
1: 是，而且特别是你知道吗，用它来炸东西很好，中国人喜欢煎炸的。第一点，我们为什么适合油炸呢？
0: 它的烟点
1: 凉拌呢，
0: 它的烟点达到235度，一般性180度的油就开始怎么样啊冒油烟了。可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么热，
1: 很平静啊，还是基本上没什么油烟的。
0: 对，所以你看，当我把这个龙虾片直接我们倒进去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已经开始沸腾了，
1: 是，
0: 立马是不是龙虾片已经爆开来了？就说明现在这个温度是不是到达一定的温度了？到达一定的温度，龙虾片其实是一定要油温很高很高的哦。
1: 对，
0: 但是现场的话，烟还是非常少。
1: 表面很安静哦，你看到没有？
0: 对，
1: 表面是不是很安静？基本上看不到任何的油烟。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今天第一点，给到大家的烟点更加适合中国人的爆炒。
0: 对，
1: 第二点在于什么？我们的营养物质够好够稳定。
0: 其实烟点高，一个意味着你家里面不用像什么烟熏火燎的感觉，还有一个烟点高，你知道说明这个油它的物理性能非常稳定。
1: 是，
0: 物理性能越稳定的话，说明高温当中它的一些营养物质不担心会被破坏掉，比如说维生素 E 啦，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比如说植物甾醇。然后来，同时我们做完的这个热油啊，你看到没有，拿回家，现在天气春天到了嘛，来一个凉拌莴笋，或者是什么马兰头香干，你是不是都可以来淋上一勺我们长寿花的浓香型玉米油？
1: 是，
0: 这个香味它会更加浓郁。
1: 是的，但是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为什么呢？在这儿我们特别要说一下，我们给到你选择的油够好。好在哪里？我们先横向对比一下您家里目前在用的油啊，
0: 家里面
1: 怎么选择好油？
0: 对，是不是有这些油、这些油、这些油、这些油，对吧？然后你看玉米油，首先烹饪方式上面来说，煎炒烹炸、烘焙凉拌，我们都是可以的。包括再来看一下，好的油现在爸爸妈妈已 已经被我们普及非常到位了啊。玉米油，你看不饱和脂肪，红的这一块是非常多的，是对我们健康好的。同时再来看一看植物甾醇，包括你看我们的烟点是不是高达235度？
1: 是。
0: 同时再来给大家吃颗定心丸，
1: 我们的健康程度啊，
0: 这个
1: 很多人说买油，我知不知道健康呢？我们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
0: 特别是买谷物油，其他我就不看了。谷物油一定要看清楚了，黄曲霉素有没有超标，知道吗？我们的黄曲霉素不是说不超标的问题，而是未检出。这个就是长寿花大品牌，
1: 很安全健康。那更重要在于，我们今天每个都是这样的独立小罐装，您在家里使用起来会更加方便，而且能更好的保证油的稳定性。
0: 对，
1: 而我们今天这样的包装呢，足足是有16瓶，今天就能送达到各位府上。今天我们是有当日送名额，所以电话线非常繁忙，抓紧时间按下一号键。感谢98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8078800021519900。
2: 油要吃少点，油要吃好点，好油轮流吃。长寿花浓香玉米油新品首发，仅需299元，足足16瓶，每瓶500毫升，精选玉米胚芽原料，非转基因，物理压榨，零胆固醇，含丰富植物甾醇、亚油酸，高达235度的烟点，配合独特炒香工艺，煎、炒、炸，样样精通。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吧！
3: 排序在您心目中是正确的吗？
4: 我来看一下啊。玉米油、芝麻油，可能这两个的顺序换一换。不过总体它们之间的这个差别啊，可能不会是有特别大啊。比如说像橄榄油啊，这个芝麻油拌凉菜也是特别好的，这些油用。
3: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上给出的正确答案，含量最多的是玉米油，其次是芝麻油，然后是大豆油，然后是橄榄油，然后是花生油。我们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哪种油脂就特别好哈，而是在这个排序当中展现的是这个油脂当中植物甾醇的含量。
5: 推荐大家还是可以常吃一些玉米油，
6: 玉米油
5: 玉米油，因为玉米油呢是从玉米胚芽里边提炼出来的，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是包括油酸和亚油酸这一类的。

0: 是的，帮朋友们抓紧时间啊！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打电话？其实很简单，第一点，断货这么久了，今天终于来了，来自于长寿花的、
1: 哦。对，长寿花的玉米油，我记得应该是2020年上半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现在已经2023年，3年的时间没有来了。私下我们也去了解了一下，其实如果最近有关注大宗商品的，就知道，哎呀，玉米啊这些谷物啊，其实跟几年前的价格真的没办法比了。所以呀、我们的成本也在上涨了。那你想，东方购物又是一个非常实惠的平台，如果不是品牌有实力的话，我们不可能把价格做到这么低。同时你看长寿花它有多么厉害、全国绿色食品示范单位，对吧？包括也是科技新粮示范单位、包括也是我们玉米油国家标准的这个制定单位，也是跟这个中国航天集团直接来合作的品牌方的单位、所以有这么多的实力在这边，今天给到东方购物又是他们家用了几年时间发明出来的
0: 啊！我们是有发明，中国航天合作伙伴，
1: 我们是有发明专利的，叫做浓香型玉米油，
0: 看到没有、哎、所以我们说实话，为什么大家选择长寿花、第一，对品牌够信任，
1: 对，
0: 它不是小作坊，
1: 对，
0: 对吧？第二点，人家在这样黄金的地区有自己的这样的绿色基地，
1: 是，
0: 这就很牛了，证明人家在行业内非常的拔尖。第三点，我们今天给到您不是普通玉米油啊、给到您是这样子有专利的、而且是浓香的，
1: 对，
0: 更加适合中国人的烹饪习惯的。
1: 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今天这套组合，保证一下大家啊、非转基因的，都是物理压榨的，特别是这样的小瓶装，你知道现在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有的时候为什么去买大桶装的油？因为大桶他觉得划算，他觉得省钱。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没把它做成一个小瓶，我们的成本就上涨的多少钱？但是小瓶装对您来说不用倒来倒去了，
0: 是
1: 不用家里面还要清洗油壶啊之类，
0: 而且你倒起来也不重了，
1: 你看
0: 很方便很简单， 对吧？那更重要在于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一款油啊？
1: 浓香型，好吧，浓香玉米油。长寿花的这个玉米油不是每一款前面都打浓香两个字的啊、我们是有这个专利工艺的，然后我们是非转基因、物理压榨啊、每一瓶今天是500毫升，翻过来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个参数、就是我们的植物甾醇。你知道很多油其实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都很高，
0: 对，
1: 但是说到植物甾醇含量高的，那就不得不提玉米油。今天这款每百克当中是800毫克植物甾醇、比他们家一般性的这个玉米油植物甾醇还要高，
0: 是，
1: 而且我们达到了压榨的1级，物理压榨。
0: 您看看啊，那更重要是特别开春了、
1: 你看你看，
0: 特别是开春了，我们用这个油来烹饪是非常简单的。
1: 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0: 啊、
1: 对吧？你看，
0: 不用像以前那种大壶倒起来太麻烦了、
1: 你知道大壶倒起来麻烦还有什么？家里面的长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那一波人，哎呦，拎个5升的油啊，5斤的，5升应该是有10斤哦。倒上倒下，橱柜里面下面
0: 放上上下，哎呀，真的很累哦。
1: 来，
0: 但我们今天不用了。然后第一点啊，其实我们是为了给你演示才放这么多油，你在家不需要这么多油啊。
1: 对，
0: 不需要。
1: 我已经把火开的最大了，但是你看现场没有什么烟，对吧？说明什么？烟点很高，235度的一个烟点。接下来的时候啊，春天，你看这菜下去，锅气，这叫烟火气，是不是？中国人呢就是喜欢爆炒，就是喜欢啊这样子的，然后热锅热油的感觉。但是平时的话，真的在家里面买到不好的油，你会觉得很闹心，
0: 是
1: 烟太大了。
0: 对，
1: 做完菜妈妈油烟都吸饱了，都根本不愿意再去吃饭吃菜。
0: 我们今天你看没有，我们很香。现场烹饪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它浓浓的香味，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是浓香玉米油
1: 啊。对，今天我们
0: 方便，
1: 今天我们是有专利技术的。你看，就这样子一道菜，蔬菜呢，现在春天大家是想吃的清爽一些，因为过完年了嘛，清清淡淡的。你想我们今天的话，这一锅油，维生素，然后蔬菜本身的营养价值，同时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好的油啊，你注意一下我这个动作啊，稍微我的动作慢一点，告诉您的是什么？好的油，它不会过多的油挂在菜上面，有的时候不好的油，你做了很多，
0: 它也没发黑，看到没有？没有发黑哦，炒完之后还是很清澈哦。
1: 不好的油，你做完了这么多，很多都在菜上面了，锅里面没剩多少油，对吧？然后来，我们余下的油
0: 再给你淋一个这个海蜇头啊，
1: 你看看看看看看，
0: 哇，
1: 对吧？凉拌菜是不是今天也可以了啊？
0: 方便。
1: 对，
0: 但今天我要说一下了，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新品登陆，
1: 对，
0: 跟以前不一样在于什么？今天我们的包装换了，我们给到您更加小包装，更加方便，更加使它营养更加稳定。第二点，我们今天给到您是浓香玉米油。第三点，我们的营养物质更加健康。
1: 是，
0: 但是很抱歉在于什么？电话线太繁忙。今天是新品登陆，像这样的包装，我们一共是多少瓶？
1: 16瓶，16瓶。
0: 来自于浦东区的一位顾客说，我们家住在8楼、6楼，能搬在上面吗？ 吗？没电梯的。
1: 你们家住20楼，我们也帮你搬，好吧？但是记得，
0: 今天能送到吗？
1: 今天送到名额有，但是越来越少了。如果想要今天送到，您现在抓紧时间，1号线自动
0: 我们有当日送达名额，但是现在仅剩最后的130组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1，接着零。

0: 吃少点，油要吃好点，好油轮流吃。长寿花浓香玉米油新品首发，仅需299元，足足16瓶，每瓶500毫升，精选玉米胚芽原料，非转基因，物理压榨，零胆固醇，含丰富植物甾醇、亚油酸，高达235度的烟点，配合独特炒香工艺，煎、炒、炸，样样精通。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吧！
1: 这方面呢，我是比较注重的。第一点，我就要看看小是不是非转基因。那么还有一点呢，我就要看伊个制作工艺。制作工艺呢，就是讲是物理压榨。那么第三点呢，一点高呢就可以烹饪的方式就好多种多样。那么特别是有种像阿拉那年纪轻的人，欢喜吃油炸的，那么香呀，对吧？做猪排啊，做排条啊，那么搿个叫啥个有机蛋啊？那么做春卷啊，搿就好用到职业。阿拉现在吃油，勿是我一家头吃，是一家门吃，还有年纪大的，还有小人，对吧？那么所以讲呢，阿拉就讲要吃了好点，吃了健康点的油。这包子呢，我非常欢喜。为啥搿里呢？因为伊吃了一直是老新鲜。侬开一瓶，侬吃好了以后，搿油还没氧化脱，侬就一个了。那么老早阿拉就是到搿个超市想去拎一桶搿五升的油，那么侬开了吃的辰光老长，搿油里头去接触空气的，那么搿油就会得氧化脱。

0: 们现在电话现在真的很烦吗？为什么呢？
1: 我就说吧，
0: 因为今天是新品登陆，而且今天是长寿花，大家都知道它的油有多好，又是小包装，既健康又方便。嗯，但是我也有点啊，我们当时送达名额即将要售罄，售罄之后还能再追加吗？
1: 加不了了，你都看看东方购物，我们有多久没跟大家推荐这个玉米油了？你说它不好卖吗？不是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特别是上海人对这个玉米油啊情有独钟，因为就觉得玉米油做菜做出来之后特别香。
0: 是，
1: 它的香是什么香？不是本身啊，就是说油把食材的味道给夺掉的香啊，而是因为它可以平衡的特别好。但你想，一年多的时间，13个月没有推荐任何品牌的玉米油，成本在涨。长寿花呢，也有3年的时间没有来了。但是之前在东方购物销售的还不是这款有着专利技术的浓香型的玉米油哦。今天我们是用了几年时间帮您啊，就是研发出来的这款浓香型的玉米油，而且品牌有实力。其实买油大家都说好油轮流吃，
0: 是
1: 以前可能好油只是在意的它的营养价值，对吧？不饱和脂肪酸要多，饱和脂肪要少，胆固醇要没有，里面的营养价值含量要饱满。但是我告诉大家，好油不单单只是营养方面，还有品牌好，品牌好人家工艺才会好，不是化学进出，而是物理压榨。还有品牌好人家原料才好，今天的玉米油保证一下大家都是非转基因，
0: 是
1: 而且原料的产地都是在内蒙古以及东北黑土地这块地方。
0: 是的，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们是给的航天伙伴，
1: 对，
0: 所以人家对品质的要求品控的要求很高。唯一有点就是我们当日送达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当日送达名额售罄之后还能再追加吗？
1: 我们抱歉了，当日送达抢不到，你只能抢后面2天送到的，但是记得一定要今天来。首先你今天不抢的话，我们又不知道下一次长寿花是不是又3年再来一次了。
0: 是的，所以建议您看到这里要�抓紧时间，当日送达名额仅剩最后的48组，80708800021519001。

0: 是正确的吗？
1: 我来看一下啊。玉米油、芝麻油，可能这两个的顺序换一换。不过总体它们之间的这个差别啊，可能不会是有特别大啊。比如说像橄榄油啊，这个芝麻油拌凉菜也是特别好的这一些油。
0: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上给出的正确答案，含量最多的是玉米油，其次是芝麻油，然后是大豆油，然后是橄榄油，然后是花生油。我们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哪种油脂就特别好哈，而是在这个排序当中展现的是这个油脂当中植物甾醇的含量。
2: 推荐大家还是可以常吃一些玉米油，
3: 玉米油啊，
2: 玉米油，因为玉米油呢是从玉米胚芽里边提炼出来的，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是包括油酸和亚油酸这一类的。
4: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刚才我们还在讨论啊，说家里啊，有时候老人家买的油，大桶的5升的
5: 倒来倒去，
4: 很累，而且其实很容易闪到腰，对你身体真的不好的。
5: 这是一个因素啊，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方便性，对吧？很多人都是，但是还是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呀，没事，我累点就累点嘛，就是省钱嘛，对吧？我们其实，在每一瓶密封的情况下，它的保质期有18个月，所以你打开来之后，为什么会有一些食物说打开之后尽快食用？那你想，一瓶就是这样子的500毫升，你不要以为500毫升今天东方购物10来块钱，哦呦，价格好像也还可以，什么不是很划算。我跟你说错了啊，
4: 是这样子卖一瓶的啊，知道吗？刚才我们用掉的啊，
5: 30斤的玉米出5斤胚芽，玉米胚芽，5斤胚芽才能出这一瓶油，
4: 长寿花的。
5: 你去买30斤的玉米，你都给花多少钱？
4: 看一下啊，不仅说我们先给到您小瓶包装更加方便健康之外，它的营养物质更高吗？
5: 你看，一个是天然的一种浓香型的玉米油制备方案。专利技术啊，什么叫专利技术？只有我们家有，别人家没有的啊。然后再来看，为什么挑选这款？除了香，我们的植物甾醇更多更高。其他的长寿花，普通的玉米油就是600毫克的植物甾醇，我们今天是800毫克的植物甾醇，
4: 是，
5: 而且一级，而且全部压榨等级都是物理压榨啊，
4: 物理压榨。而且更重要，很多人说，哎呀，油我们家里也有，你家有我家有，那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玉米油呢？为什么要选择我们这一款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维度上去比较，跟您家在用的大豆油啊、菜籽油、花生油、葵花籽油来比较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营养结构有多好。
5: 煎炒烹炸什么都可以适合的，最关键的一点啊，蓝色的要越短越好，饱和脂肪只占到9.5%的样子，剩下是什么？不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以及多不饱和脂肪，也就是Omega-369，对吧？还有烟点很高，还有今天是1斤装的小瓶装，还有今天我们才10几块钱一瓶。
4: 对呀，为什么今天能做到这么大力度？因为今天是全新新品登陆，一共是16瓶给到您，我们整箱，您家住6楼、8楼、10楼没关系，我们全部搬到您家，而且今天是保证送到各位府上。但现在名额越来越少，当日送达名额已经要告急了，当日送能不能追加？
5: 不追加当日送了啊，现货我们今天也是有限的，售完也不加。
4: 是的，按下1号键抢最后名额，8078-0001-1501-9900。
6: 吃少点油，要吃好点，好油轮流吃。长寿花浓香玉米油新品首发，仅需299元，足足16瓶，每瓶500毫升，精选玉米胚芽原料，非转基因，物理压榨，零胆固醇，含丰富植物甾醇、亚油酸，高达235度的烟点，配合独特炒香工艺，煎炒炸样样精通。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吧。
7: 玉米油又叫粟米油、玉米胚芽油，是从玉米胚芽中提炼出的油。玉米胚芽脂肪含量在17%至45%之间，大约占玉米脂肪总含量的80%以上。玉米油中的脂肪酸特点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80%至85%。玉米油本身不含有胆固醇，玉米油澄清透明，清香扑鼻，油烟点高，很适合快速烹炒和煎炸食物。
8: 今天非常开心，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长寿花，浓香型那个玉米油，非常好吃。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油大的东西，天天的煎炒烹炸，又喜欢煎肉，然后呢，用了这个玉米油之后呢，我觉得我心里的负担很小。为什么？它是零胆固醇的，所以说我用多一点油呢也放心。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多吃点玉米油非常好。

0: 时间啊，今天给到您是来自于长沙花，断货这么久，今天终于来了。
1: 对，
0: 而且我们给到您是浓香玉米油，就是炒菜更香，
1: 专利技术啊，
0: 中国人的这个烹饪习惯啊。
1: 对的，所以的话，无非你做菜就是什么呀？哎呀，这道菜今天做的蛮香的，还有这道菜都没有香味儿，没有食欲，对吧？香是靠什么来？香是靠本身食物的香味儿，以及香料，你自己放的香料的味道，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油要香。所以呢，玉米油爸爸妈妈本来就很喜欢，因为它的香味儿啊，它可以把食材本身啊，就是激发的这个味，就是味蕾看上去更加的自己尝起来更加的有食欲。
0: 我们还稍微说一下，我们现在当然送已经不多了，我们的备货也只有最后200组，是整个备货也只有200组。
1: 我们今天一套组合有200组备货也不错啦，一套你知道有16瓶呢，16瓶是什么概念啊？200组那就是多少瓶啊？3200瓶，对吧？
0: 反正蛮多的。
1: 对，哎，好像是，对，3200瓶。然后你知道，一瓶要用30斤的玉米才能做得出来的油哦。
0: 三千两，你看算的还很准，366位顾客订购了啊。
2: 但是无论怎样啊，
0: 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备货也不多，
1: 不是大桶装啊。你大桶装什么要马上开完了，马上要用完，没有关系，不开封你就放着好了，18个月保质期呢。
0: 是的，但是唯一有一点就是，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电话线非常繁忙，家里油第一要用完的要买的打个电话，我们送到各位府上。
1: 对，
0: 第二点，您长期吃一种油的，我建议您所有的好油啊要换着吃，
1: 是
0: 这样饮食才会更加均衡。第三点，我建议大家，中国人适合中国人的爆炒习惯，
1: 对，
0: 有些进口品牌的油它不见得适合中国人的烹炸煎煮。
1: 对，
0: 我们今天能做到。
1: 对，
0: 好吧，抓紧时间抢最后现货，8078800021519900。
3: 油要吃少点，油要吃好点，好油轮流吃。长寿花浓香玉米油新品首发，仅需299元，足足16瓶，每瓶500毫升，精选玉米胚芽原料，非转基因，物理压榨，零胆固醇，含丰富植物甾醇、亚油酸，高达235度的烟点，配合独特炒香工艺，煎、炒、炸，样样精通。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吧！
4: 这方面呢，我是比较注重的。第一点，我就要看看晓是不是非转基因。那么还有一点呢，我就要看伊个制作工艺。制作工艺呢，就是讲是物理压榨。那么第三点呢，一点高呢就可以烹饪的方式就好多种多样。那么特别是有种像阿拉年纪轻的人，欢喜吃油炸的，那么香呀，对吧？做猪排啊，做排条啊，那么搿个叫啥个油煎蛋啊？那么做春卷啊，搿就好用到吃油。阿拉现在吃油勿是我一家头吃，是一家门吃，还有年纪大的，还有小人，对吧？那么所以讲呢，阿拉就讲要吃了好点，吃了健康点的油。这包子呢，我非常欢喜。为啥道理呢？因为伊一吃了一直是老新鲜。侬开瓶，侬吃好了以后，搿油还没氧化脱，侬就有了。那么老早阿拉就是到搿个超市上去拎一桶搿5升的油，那么侬开了吃的辰光老长，搿油里直接接触空气的，那么搿油就会得氧化脱。
0: 现在备货仅剩最后的148组，是整个备货啊。我们当然送单名额肯定是已经售罄了，现在是明天送或者后天送，
1: 反正
0: 3天内完成配送的。
1: 反正今天是有现货，反正东方购物已经
0: 有现货，要赶紧抢。
1: 东方购物已经有13个月没有推荐玉米油了，有3年的时间没有带来长寿花的玉米油。
0: 那为什么选择长寿花呢？
1: 快速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没买到，去超市当中，你说那么多玉米油，我选哪个品牌来选长寿花？为什么？首先，我们是国家玉米油产业研发基地，看到吗？要选其他大豆油什么，你不选长寿花没关系，但是玉米油你记得就选长寿花品牌。包括来，我们是玉米油系列国家标准制修订基地，是不是很有实力？
0: 是。
1: 包括我们也是全国绿色食品示范单位，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也是国家的这个重点龙头企业哦。所以长寿花的玉米油在全国各地，我们不担心任何销量的一个问题，销售的问题，就是无非哎呀，你买哪一款？今天是有专利技术的，
0: 是
1: 什么专利技术？叫做浓香型，而且今天除了有浓香型的专利技术之外，非转基因、物理压榨、植物甾醇 植物甾醇，每百克当中800毫克，还有一个就是小瓶装，
0: 是
1: 500毫升，
0: 更方便，
1: 更方便。
0: 所以光宝们，因为你在倒的过程中，你不像以前5升油10斤夯上夯下，自个儿这个腰要闪了呢，自个儿倒的过程中万一一下子翻了呢，油倒多怎么办？
1: 边上热死了，我刚刚忘记控制油温了，现在老实讲这个温度特别高，
0: 感觉不到啊。
1: 但是你看到没有，通过屏幕你感觉不到，
0: 一点感觉不到，
1: 给您做个实验好吧，来放下去，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龙虾片。其实为什么要炸龙虾片，没有做油爆虾，虾一遇到温度马上就会爆，可是龙虾片它是要有反应的，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说明龙虾片爆出来的速度都非常的快。对，没货没办法，
0: 能不能追加？
1: 加不了，真的
0: 加不了吗？所以观众们很抱歉通知大家，我们就提前10分钟结束直播了啊，本来是50分钟，由于现在当日送是全部售罄了，整个今天的备货也即将全部售罄，售罄之后不会追加啊，是全新新品登陆才有的力度和方案，一定得按下1号键才能抢到最后名额，我们就提早10分钟结束了，8070880021，9900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林。哈，天气现在真的是快热起来了。那很多人说，哎呀，春天来了，我出去玩的时候、上班的时候、路上的时候，我希望有适合春天的裤装。今天帮大家备到了来自于露氏玛丽的这个裤装的三件套，我们不光是有女款，还会有男款，而且性价比特别高。我们的价格就是已经出现了199块钱三条啊，让您带回家里去，相当于你一周的这个裤子的换洗都有了，非常非常的方便。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大刚。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在这个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男士啊，我今天主要讲男士，三条裤子199块钱，每条裤子算下来平均66块钱左右，穿出来感觉你出门一点没问题，又舒服又体面。
0: 是的，我们看上去颜色都是深色，但实际上它在每一条裤子上面都会有不同的细节。
1: 对，
0: 先来看的女装，女装呢，其实像这个裤板、裤型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配高跟鞋、配休闲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镜头如果再拉大一点，可以看到，就整个这个裤子超级舒服啊，有弹力。有弹力，然后呢就是一个正版的裤型，就是你上班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要久坐嘛，对不 对？
1: 没错。
0: 然后呢你可能出去玩的时候也需要爬山，
1: 是
0: 这个裤子就是怎么穿都可以，它有一点点像运动裤，
1: 对，
0: 但实际上它比运动裤要更加正式，然后它有点像正式的裤子，但它比正式裤子要更舒服，
1: 要舒服多了、对。
0: 然后呢我们这条裤子的灰色哈，这是浅灰色，
1: 对对对，
0: 这一条是深灰色，浅灰深灰上面的条纹是这种竖条纹，再来看到这个是格子纹，
1: 哎，
0: 格子纹看得清楚吗？
1: 你看款式都不一样的、
0: 大家看一下格子纹，
1: 哎，
0: 这条是格子纹，这条很时尚。其实这条在市面上一条可能就要卖到100-200块钱。就是这个裤子。那这条是这个深色的
1: 条纹，
0: 深色的条纹。
1: 对
0: 啊，深条纹。那看到没有？这是深条纹。高林身上穿的这个是浅条纹，浅灰色的条纹，就非常的 office 的感觉。
1: 是是是是。
0: 但实际上你平常，你比如说你穿一个那个比较休闲的衣服，你跟小姐妹一起出去玩都特别方便。
1: 你出去甚至旅游、爬山什么的郊游
0: 啊
1: 远足都可以的，
0: 完全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口袋也特别好，我刚刚比划了一下啊，就这个口袋，如果我放一个手机放在口袋里面，超级安全，你看不出来，
1: 对
0: 对不对？它很深，这个口袋很深，你的手机放在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喏，放进去，喏，手机拿出来，哎，也很安全，
1: 有功能性，实用性。
0: 对，所以这个面料哈，就是穿着的时候特别舒服，就是非常适合于这个春季来穿的。
1: 对对对对，
0: 这是女款的三条，加到一起只要199。
1: 是。那么男款的话也是一样的，199块钱，不是带回去一条两条，是三条。来看一下这个呢，叫回字纹，这叫回形纹，它的颜色，它灰色底，它有点格子，很有格调。这个呢我们看到它是什么呢，它是格纹、很细的这个格纹、
0: 非常的很雅致的感觉，
1: 对吧？你到一些特别讲究的地方啊，上海的一些淮海路啊，那些地方啊，武康路店，你看有些老客啦穿的就是这样的裤子。再有你看我身上穿的，这是一条什么呢，这是一条人字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去三条。有人说男士的裤子其实很尴尬，好多年纪大人说，哎呦，我出去我就穿个牛仔裤吗，好像有点绷得慌啊、穿个运动裤呢有点不太正式，但是呢你以前穿的这种料子裤吧，有的时候呢你穿的也已经什么呢，松松垮垮了，
0: 对，
1: 有些呢都已经磨的样子都没了。那这条裤子穿在身上感觉，第一你看它的悬垂度特别好，就像正好你买的以前定做的这个料子裤一样的，悬垂度很好，所以穿着很有型，是吧？气派有了。但是第二点呢，刚才高老师也说了，它不勒不绷，
0: 它是微弹的，
1: 它是微弹的。你走路啊，你包括稍微有点运动跑一跑，哎，你会觉得很轻松。第三一个呢，我跟你讲，它很适合于咱们这个年龄人穿着。
0: 对，
1: 几个特点啊，第一，在胯的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胯？这个胯的地方，考虑到你这个地方有点大的啊，拉开来撑开来没问题。第二个，你有没有发觉它这个裆啊，它这个裆是稍微加深一点点的，很多年纪大的人觉得不要勒得慌，
0: 对，
1: 你如果太紧这样哇往上一勒它难过，舒服不舒服，但是你往下这样一点点，哎，掉在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空间啊富裕一点，舒服多了。第三一点在于什么呢，
0: 哎，它的整个腰部是弹力的，
1: 对，是弹力的，
0: 弹力，
1: 所以它这个弹力的话呢，你看幅度余量都很大，不会被你现在出去也不要一根皮带了，你就这样很舒服。
0: 对，
1: 吃饭的时候稍微吃的多点，它自然往外弹一点，你稍微运动一下它就往回缩回去一点。而且这个弹力啊，大家看呀，三指的高项，它是宽项筋的，三个手指的宽项筋，所以很舒服，你知道吗？这样的话你就完全不勒。所以这条裤子啊，虽然我觉得性价比太高了，66块钱。又有样子，
0: 对，
1: 穿着又舒服，看起来又体面，
0: 对，
1: 而且各个方面的宽松度啊，包括它的高项这个高腰啊，
0: 高腰
1: 腰全部都兜得起来，宽项筋，
0: 对，它整个这个腰头是带弹力的，腰头带弹力的。然后呢，其实这个裤子在春天穿着的时候，舒服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弹力，
1: 对，你看。
0: 这个地方有弹性哦，所以你在穿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啊，它是带弹力的，特别特别的舒服。嗯，像这种面料呢，你在这个季节来穿的时候啊，打理也很方便，随时往哪儿一坐也可以，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比如我随时哪个地方累了，我往哪儿一坐，
1: 我说句实话，
0: 不怕脏，也不怕那个什么，它都有弹力的。
1: 你台阶上都能坐啊，
0: 对，
1: 草地上也能坐，
0: 对，
1: 是吧？就很随意嘛，很休闲的感觉，很放松，你也不用担心说什么裤子我糟蹋，66块钱随便穿吧，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尺码好不好？哎，尺码都非常齐全啊，目前。
1: 我们分男款和女款啊，男款的话呢，三个尺码。110斤到135斤选 XL 码，135到160斤选两 XL 码，160到180斤选三个 XL 码，尺码可以换到满意为止。嗯，那么女款的话呢，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20斤选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0选择两个 XL 码。你找不到什么裤子穿的时候，不妨把这入手一下，拎起来就能穿，穿出去又体面。
0: 而且这个裤子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就是你买回去之后你可以试一下。
1: 对，
0: 真的就是谁穿谁好看，它不挑身材，
1: 是
0: 不挑人群。这裤子像我妈妈这个身材，然后包括我们穿都好看，都舒服。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然后呢，1993条，不管是男还是女都是3条，性价比非常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们今天这个裤子每一条有吊牌价的，对不对？
1: 对，299块钱一条。
0: 299一条。
1: 哇，你要三条的话，将近900块钱呢。
0: 对，900，就是按照吊牌价来看。今天东方给我们的价格是1993条，
1: 是
0: 1993条。现在女款在热卖当中哈，女款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出去玩，特别是这个季节，第一这个裤子要舒服，
1: 是；
0: 第二这个裤子要舒服，
1: 对；
0: 第三这个裤子还是要舒服。
1: 还是要舒服，对对对对对。
0: 我跟大家就是讲，就是买裤子啊，舒服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这个裤子的裤板、裤型都决定了这个舒服的程度，
1: 对对对。
0: 今天这个裤子它就是修饰你的身材，
1: 对。
0: 然后呢，它对于你的身材是没有挑剔感的。我为什么敢这么讲？因为像我妈妈，我妈妈是1.54米的身高，我妈妈体重，不好意思啊，报一下老人家的体重，120多斤，将近130斤、哦啊，所以她是属于矮矮胖胖型的，
1: 腰腹部肯定有点。
0: 她穿这个裤子呢，她就穿175，穿的刚刚好，所以你不要以为175是175身高，其实我们下面全部都标了适合的体重，
1: 对
0: 你根据体重来就 OK 了。然后这个裤子啊，出去旅游，接下来因为马上就是可以出去玩了
1: 嘛，马上春暖花开啊！
0: 春暖花开的时候，你出去玩，这个裤子啊，就是说你往哪儿随便一坐，哎，往哪儿随便一爬山，这个裤子可以当运动裤来，
1: 对，
0: 因为它弹力非常大，
1: 是
0: 它的高弹力就让你出去爬个山，短途去旅个行，它不会变形，
1: 对，
0: 它裤子的裤样子在那里。
1: 是是是是，你看刚才这个我们这位男士穿着就很明显，你有点像什么呢？男人说的啊，就是说女人说上得厅堂入得厨房，穿这样的西装出门谈生意啊，洽谈业务
0: 完全可以，
1: 穿得出门商务洽谈。但是你看他刚才蹲下来轻松自如啊，你要是真的什么毛料裤子呀，那种笔挺的西装裤，你让他蹲看，那可能就会要崩开都有可能，但是这个你轻轻松松的，对吧？所以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裤子我们叫百搭。
0: 对，
1: 第一你穿着不心疼，哎，你一条很贵的裤子你穿出去你要当心的啊，我凑个地方不好数哦，有点毛毛拉拉的地方你还不敢坐呢。
0: 而且我跟大家讲，我现在不太喜欢买那个全羊毛的裤子，我以前会买很多全羊毛的裤子，那个裤子第一个你没有放好的话真的很容易虫蛀，
1: 对，
0: 就再贵的裤子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一条裤子最后真的就被虫蛀
1: 了，不好打理。
0: 第二就是那个裤子你一定得去干洗，
1: 对，
0: 那你没有办法说每一次都做到干洗吧，
1: 是是是是是，
0: 那一不小心就缩水，
1: 对，
0: 所以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啊。这个裤子它就主打一个耐造，我跟大家讲真的，这裤子就是说你如果你的衣柜里面没有这样的裤子，你今天真的你买一套回去你试一下，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
0: 而且非常耐造，而且在这个季节就是说乍暖还寒的时候，它又有一定的弹力，
1: 有一定的厚
0: 度，它有舒适度，
1: 对对对，
0: 它有一点微微的绒，它是微微绒的感觉，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那个舒适度特别，感觉特别好。
1: 而且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你买着不心疼呀，199块钱，你记住啊，不是一条啊，专柜这一条是299，将近300块钱一条，三条的话将近900块钱，我们今天199块钱是三条，听清楚啊，199块钱是三条，男款女款都一样，都是三条，那平均下一条多少钱您自己都不相信，
0: 对，
1: 66.3元。这条裤子你穿上去，我不跟你讲什么价格，你猜它多少钱？
0: 这个裤子
1: 你就说嘛，
0: 它就是很有样子，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弹力非常好。
1: 是啊，所以穿得舒服呀，
0: 弹力十足。哎，男性、女性穿都漂亮，都有样子。有样子很重要。
1: 哎，
0: 上海是什么地方？国际的
1: 超级大都市，
0: 国际的大都市，
1: 对
0: 对吧？宇宙的中心啊，根本得了啊！那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代表上海人的名片、形象啊。
1: 你别讲啊，现在我们身边的阿姨妈妈出门贼
0: 老
1: 考究啊，
0: 讲究，
1: 头发要烫起来了，胡脏要糊起来了，啊，我的衣裳要穿了，那样登样的，对吧？
0: 对对对，
1: 衣服准备好了，裤子也得配好呀，
0: 是的，
1: 对不对？就这样的，挺好。
0: 是的，上台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这个裤子弹力很大，所以你接下来都不用买运动裤了，你就穿这个裤子出去旅游，因为接下来大家肯定安排了各种出去旅游的那个机会，你出去旅游这条裤子老有样子，
1: 对，
0: 老有样子，老档次了，然后他又不用每次去熨烫，不像有些裤子还要去，
1: 很好打理，拎起来就穿，也不用烫。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很方便。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他这个裤子就是很有样子啊，就是很有样子，看到没有？它就是我随便做，我随便拉没有关系，它弹力非常足。
1: 高老师，你就今天这样到华尔道夫去喝个几百块钱的下午茶，
0: 完全没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吗？你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裤子啊，
1: 对不对？
0: 这个裤子首先它这个腰的地方，
1: 啊，
0: 腰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弹力的，弹力的，
1: 对，
0: 弹力橡筋的。那这有一点什么好呢？我们接下来出去玩的时候，这个地方就随一点。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要去上个洗手间，
1: 是
0: 这种是很方便的，
1: 三指
0: 宽，它不会勒到你的腰头。对吧，它不会勒，
1: 而且是高腰啊，
0: 你整个人很舒服，它是高腰，
1: 高腰
0: 好，然后的这一块帮你加长，
1: 对，
0: 加长你这一块呢，这个裆呢加大以后，你整个人就是很舒服，
1: 是，
0: 我们
1: 胯又加宽了，
0: 哎，我们的胯是加宽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这一块又加了弹力，哎，又加这些地方都是弹力面料，弹力面料，而且这个里面呢，就是叫做什么上海话那个肉巴巴的感觉是怎么说啊？啊，肉巴巴的感觉，
1: 绒哒哒的，绒哒哒的，哎，绒哒哒的感觉，
0: 绒哒哒的，
1: 它是有一定厚度的，你仔细看啊，哎，它有一定厚度的，
0: 有厚度的，哎，
1: 所以它。保暖性也可以的，
0: 对，
1: 春天穿着正正好，
0: 你在穿的时候就很舒服，老色一啊！
1: 你看都会条纹的，看到吧？这条是明显的条纹，竖条纹，
0: 对，
1: 身形拉长。
0: 是的，这个是竖条纹的，就是帮你拉长你整个
1: 腿部
0: 的线条。
1: 这个是大格子，
0: 这个格子的老漂亮，这个真的很洋气。这个我一直想买一条这样的裤子，就是什么人穿都好看，然后也是
1: 风衣，
0: 看到没？
1: 对吧？
0: 配格子风衣，
1: 配个风衣，腔调扭吗？哎，对吧？
0: 很漂亮。为大家看一下这个裤子，就是你搭在身上，
1: 你看
0: 你穿那种各种各样的衣服裤子都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远看是深色，是我们镜屏幕当中那个镜头啊，就是看不出来，然后这种裤子你上班没有问题吧？
1: 对，
0: 上班完全可以，对吧？啊，
1: 逛街。
0: 你逛街更加没有问题，
1: 吃饭喝茶，
0: 然后你出去爬个山，
1: 对，
0: 你说你今天累了啊，你随时地上坐一
1: 坐。
0: 有问题吧？
1: 完全没问题，
0: 完全没有问题，
1: 耐磨。
0: 哎，你看我坐久了以后哈，我起来。我这衣服都不需要去抖的，它就是直接就是成型，
1: 一锤，
0: 这个叫不会说一条一条的纹路，不会的，那么口袋是加深的，
1: 是的，
0: 给大家看一下，
1: 高老师还是大屏手机啊，还是个大号的手机，
0: 手机，手机，我们把它直接放进去，
1: 全没了，哎，看不到了，
0: 对，看不见的啊，所以就是这个裤子真的非常舒服，
1: 才66块钱，
0: 这是女款，我们再来看一下男款，好吧？
1: 是的，男款的话呢，其实也是三个啊，一个呢，我们是深灰为主，这个颜色它第一耐脏嘛，你稍微有点脏你也不觉得，这个叫回字纹啊，仔细看它里面有纹路的，所以男人要做有经典有格调的男人，其实讲的是他有细节，你稍微侧面看看，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条是什么呢？你看。这个跟女款有不一样啊，它这个格子呢是细格的，小的细格纹有一种英伦绅士的风格，你穿出来很有腔调。有人说我戴顶那个贝雷帽，哎，我戴个什么毛料的围巾，然后戴副墨镜，这感觉特别棒啊。在我身上的那这个是什么呢？人字格，所以它都是有讲究的，而且做工啊都非常考究。我觉得你刚才高老师说一点啊，穿出来有样子，
0: 有样子。
1: 这条裤子穿出来，感觉你就穿了毛料裤子是一样的呀。
0: 就像毛料裤，
1: 就是毛料裤子呀。那个哎，这个挡个鬼去啊，对吧？阿拉讲起这个裤子一定要挡嘛，我手一拎，啪挡过来了，
0: 哎，
1: 挡过来了，这就是料子裤呀。对吧？它的悬垂度，而且第二，它为什么能够这样？它有一定的厚度呀，它也重呀。所以这个天气你挡风，春天还是冷的，这条裤子里面穿点棉毛裤，好了就可以了。第三一点跟前面一样的，就是说你除了你好看之外，它运动起来多方便呀。
0: 对，
1: 我蹲一下，你看这样蹲一下，是吧？就这样，这个地方很方便，你看完全是不勒的，而且我即使是这样蹲，你看。你看这样蹲，哎呀，
0: 完全没有问题。
1: 这种啊，只有你一般说穿运动裤才行。
0: 对，我觉得这个裤子像运动裤，
1: 对不对啊？但是你看这个尤其，而且我一站起来，你看，啪嗒，它又垂下来了。
0: 对，
1: 哎，侬不要去烫它，也不要去打理它，
0: 完全不要。
1: 早上起来你没裤子，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裤子穿了，另一条一穿，而且皮带什么都不要了，
0: 对，
1: 就这一条。
0: 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是男款卖爆了，男款卖的超级好，然后男款的这个加大码。然后加大码都卖得非常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吊牌价格，
0: 吊牌价格，
1: 你不要觉得这个裤子是当季刚刚上市的春装啊，
0: 春装
1: 你看一下，
0: 新款，
1: 299块钱一条，299一条，三条的话差不多就是将近900块钱，差3块，
0: 对
1: 吧？好，那我们今天199块钱三条，一条算是多少钱？66.33块，66.33块左右。所以我跟你讲，你想好了是吧？
0: 排
1: 男款的话，根据体重来就行了嘛。110斤到135斤 XL 码，135到160两 XL 码，160到180三个 XL 码，大换小小，换到满意为止。女款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来，100斤到120斤 L 码，120到140斤 XL 码，140到160两 XL 码。拿到之后试穿好了之后，喝茶、看电影、逛商场、出去旅游、春游，来吧，这个裤子。摆完全都可以搭，
0: 百搭百搭啊，真的非常好。然后有灰色，有深灰，有浅灰，非常洋气。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男款、女款现在都是199的三条，然后很多尺码现在只剩下个位数，大概2条、3条。所以如果你看中的尺码，果断拿下，回家去试，不合适还给我们，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的，
1: 对
0: 不对？或者你不试了以后不合适不满意退都是可以问题的。8007088000215119900。

0: 版的两 XL 和三 XL 现在是卖爆了。两 XL 是针对于多少斤的？
1: 两 XL 是135到160斤，三 XL 是160斤到180斤。
0: 好，那就是这两个尺码现在卖爆了，男款现在卖爆了啊，就是两 XL 和三 XL。如果你刚好是这两个尺码之间，你动作要快一点，
1: 抓紧一点了。
0: 今天不补货，今天是没有办法补货的，
1: 当即上市
0: 吧，因为是首播，首播。供应商是把所有的货平均到每个尺码的，它是平均备货的，所以每个尺码是多少就是多少。你要是说要补货的话，是要等到这个直播完了以后结束之后，再针对性的对一些尺码进行补货。
1: 对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
1: 对，200位顾客已经订购了。
0: 对，现在是这样的，男款卖爆了，男款的两 XL 和三 XL， 如果你看中了，你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专柜价是多少钱一条？
1: 299一条，三条的话要将近900块钱，减三块，是吧？那我今天199可不是一条，是三条，平均一条66.33。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因为这个裤子它是，你不要看这三条，你的颜色好像有点差不多，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它不一样，
0: 它是可以当西裤，也可以当运动裤，弹力非常大，
1: 对，
0: 然后又是那种，就是说稍微有一点变天呐、或者说是稍微就是天气暖了，它不会觉得热，
1: 是
0: 天气冷了，它不会觉得冷啊，对不对？
1: 对，因为它首先有一定的厚度，对吧？所以呢，你像这个天稍微有点风的，温度有点低的，你穿上去刚刚好。第二点，它百搭。刚才穿西装可以，穿休闲装也可以，穿运动装也可以，是吧？这个的完全你就是你任何场合它都能穿，
0: 对
1: 吧？你穿出去谈生意，你要上商务洽谈，晚上跟朋友有个聚会，
0: 对，
1: 没问题。穿皮鞋是吧？穿运动鞋，像我这样的穿乐福鞋都可以，
0: 是吧？很洋气。
1: 第二点，你哪怕像我们出去旅游的话，有的时候有人说不要穿那种老是运动裤一样的东西啊，
0: 哎，那个其实不像，
1: 哎，对吧？
0: 就是很衣服很不好搭，
1: 对，它不好搭，它只能搭运动鞋，对吧？那你想这个裤子它就百搭，是吧？所以我跟你讲，这条裤子又好打理，穿起来又舒服，关键是呢，这个性价比今天是无敌了。专柜价格299块钱才一条，你要三条的话将近900块钱，我们今天三条才199，平均一条66.33。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因为接下来好多朋友都是要出去旅游啊，度假呀、然后家里面其实是男款的
1: 裤子有点
0: 男士的裤子有一点点少了，
1: 有点难，
0: 对吧？家里面的裤子你要纯买运动裤，有的时候真的没样子。
1: 运动裤不是所有场合都能穿呀，
0: 而且运动裤是这样的，你去一些比较高档的场合它有点不像，
1: 不好。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裤子它就是一装一鞋，它既能严肃的起来，它又能诙谐的起来，它的整个的面料有弹性，样子又比较好看，
1: 对，
0: 然后整个的裤型版型又非常好，不挑人啊，不挑人。如果你穿的不合适，你可以买一套回去试一下，
1: 对，
0: 如果不合适你还给东方哥，我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男款现在卖爆了，男款的两个色三个色加到一起啊，不到15套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
1: 80070880002110199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迅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男三条、女三条，女三条分别是灰色、浅灰、深灰，再加格子啊，格子的这一条是我的钟爱，就这条格子的很洋气，哎，很洋气，它的弹力很足，就是你其实如果想要接下来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穿这种裤子完全可以。很舒服，我跟你讲，你有的时候穿一些裤子坐高铁，是不是坐久了会觉得特别不舒服？
1: 对，累得慌。
0: 铺在那个地方啊，大腿那个地方，对吧？
2: 不舒展，
0: 哎，不舒展，不舒服。你穿这个裤子试试看。
1: 对，
0: 哇，神器！
1: 它跟着你的身体在延伸。
0: 神器啊，这个就是坐高铁神器啊，旅游神器。
2: 开车也是啊，
0: 开车神器，
2: 开车。
0: 哎，你就穿它，坐车神器。因为你去旅游，有的时候就要图一个这个衣服裤子，
2: 对，
0: 穿着舒服
2: 舒适。
0: 然后穿在身上，你看这种裤子穿在身上还这么有样子。
2: 对，关键是拍照片马上站起来。起来还得拍照片呢，哎，对不对，啊，
0: 你这个裤子又这么有样子，其实还是蛮难得的。
1: 对对对 对
0: 男款卖爆了。
1: 好，
0: 我跟大家说，现在男款比女款这个备货要少啊，
1: 是
0: 你要抓紧时间给大家看一下。
1: 三个颜色啊，
0: 我超爱这个颜色。哦，
1: 这个颜色是对啊，你眼光
0: 好。这个是不是那个老克拉的那种裤子啊？
1: 细格子，
0: 那个细格子纹。
1: 你知道这条裤子多少钱吗？
0: 就那种咖啡，咖啡那种咖啡色的颜色，
1: 对，
0: 真漂亮。你看这
1: 有点暖的调性，
0: 对，
1: 299一条啊，
0: 哎，
1: 吊牌都有的，你拿回去都有的，
0: 看到弹力了，哎，
1: 好多人说那我自己三条，你送给爸爸也可以啊，
0: 对，
1: 爸爸一看299块钱，哟，你买那么贵给我，没事，你随便穿随便穿，
0: 对，
1: 对吧，轻松一点随便穿，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其实吧，我跟你讲，其实来我把它稍微夹一下，
0: 来夹，
1: 其实我是觉得男人啊，
0: 这条裤子真的太漂亮
1: 了，高老师，我说句实话。女士的衣服相对还是真的花头比较多，男士真的翻不出什么花头来。
0: 对对对，
1: 男的裤子，哎，灰色的、黑色的，那就是要么正统的裤缝笔笔挺的那些裤子，要么就是运动裤，要么就是牛仔裤。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缺这样的一条裤子？第一，穿的时候，你看手一拎，料子裤呀，悬垂度多好呀，我换上皮鞋，上面套件西装，马上可以商务洽谈呀，都可以了。第二点，我运动行不行啊？你像这种。我运动起来很方便，勒得高一点，扔得高一点都没问题。
0: 能不能做个瑜伽动作？能不能下蹲？哎，对对对，
1: 就这样好吧，
0: 就做个这个。
1: 哎，就这样，
0: 完全没问题。
1: 这个都没问题
0: 啊，完全没问题。
1: 这个，而且这个地方当它完全你不用担心它的勒和绷，
0: 是吧？弹力
1: 很足，而且你看，如果说你觉得我的胯这个地方，你看多大呀？
0: 对，
1: 大腿的地方，
0: 蹲下来都可以。
1: 胯的地方没问题，包括腰的地方你自己看。
0: 爬山可以吗？
1: 爬山可以啊，你看这个地方。完全余量，哎呀，足足的。所以你刚才提醒我了，这个开车很舒服，你不会绷在这儿。有的时候一开车，这个方向盘你就很绷的，但是你这个就很舒展。第二呢，你拍完照片之后，就是你开完车，可能马上一个好的风景，我们马上拍照片了，马上裤子抖一抖，拍照片来了，样子出来了吧？这是像一个战裤一样的，战服一样的，样样都行。
0: 哎，真的，
1: 下午看个电影。
0: 我们说旅游神器，
1: 旅游神器，
0: 拍照神器，然后开车神器，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各种出去玩的时候，
1: 生活当中百搭，
0: 哎，百搭，哎，而且这衣服干得快，这裤子干得快，
1: 不要打理，不用烫，
0: 不用打理，
1: 不用打理，不用烫，正常洗涤一拎，
0: 一晒就干了，哎，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是不能去人伺候衣服，
1: 是是是是是，
0: 要衣服为人服务嘛，对，
1: 还要挺，
0: 对对，
1: 是吧？还要样子好。
0: 还得要有样子，反正男款女款现在都不多了，女款也卖得很好。我现在穿的是165，我穿的是165。大家自己买，根据体重来挑，然后挑中你回去试，然后试到满意为止，没有问题。我们迅速把尺码跟大家过一遍。现在我们的男款卖爆了，
1: 好的，
0: 男款的2XL 和3XL 都卖爆了。
1: 1993件，平均一件66.33元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110斤到135斤选择 XL 码。135到160斤选2XL 码，160到180选3XL 码。目前这两个尺码是非常的热销，我也是穿这样的一个尺码，所以很热销的。你找不到裤子穿，或者你裤子已经旧了，你不用199三条带回去随便穿啊。女款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20斤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0选择2XL 码。
0: 是的，是的，
1: 腰腹不宽的，余量都很大的。
0: 哎，这个裤子带回去以后，你家里原来的裤子都不要穿了。
1: 对啊，
0: 那裤子穿的不舒服的，没样子的都丢掉，都不要穿了。新年我们穿新裤子好不好？出去旅游。然后呢，我们现在这样的商谈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男款，还有少量的现货，800-708-800-021。

0: 条
1: 是。
0: 专柜买半条的价格，今天拿三条，反复提醒大家，商谈非常非常高。嗯，今天我们是这样的，男款现在还有就是少量的现货，两 XL 和三 XL 加到一起不到六套，不到六套，
1: 真的不多啊。
0: 所以大家真的抓紧时间。嗯，
1: 因为春天一到，很多人都有这个出去旅游的这个计划了。嗯，你想好你带什么裤子了吗？你真的就是天天那个运动裤或者是牛仔裤吗？还不如试试看，对吧？这个你。坐车也舒服是吧，坐高铁然后开车都舒服，出去拍照片正正正儿八经的一个样子裤子，
0: 它修饰身材，你有没有发现？
1: 对对对对，
0: 它让这个男性看上去
1: 有气质
0: 有魅力，有男性的魅力。嗯，真的我跟大家讲说裤子很重要，因为它占到你全身的二分之一。
1: 对呀，
0: 你要是下面就是一条松松垮垮的，
1: 是
0: 没有样子的，都是折痕的裤子，你全身的这个造型有一半就
1: 你的形象被他拉垮了，我跟你讲。哎，但这个给你形象加分的，
0: 它永远是，哎，就是挺挺的，然后呢又带弹力，
1: 穿皮鞋穿运动鞋穿休闲鞋都可以的，都百搭的啊。
0: 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裤子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旅游神器。嗯，包括春天来了
1: 你出去玩蹲起来多轻松。
0: 哎，它是可以爬山的，
1: 当然没问题，
0: 爬山裤完全没有问题，上单很高。啊，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啊，800708800001251119900。

0: 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你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您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0: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的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1: 对，
0: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0: 对，
1: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
0: 是
1: 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0: 好，
1: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欧米伽三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0: 对，
1: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0: 美国
1: 的。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0: 两位订购了，
1: 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0: 对，
1: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0: 香精啊、色素呀、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1: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哦，我就直接现场看。好不
0: 好,
1: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0: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拖着我们这个保脆饼干，
1: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0: 50位再订购了，
1: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0: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1: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哦，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0: 三大块，厚厚的
1: 厚的三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0: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就敢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这个配比
1: 对，
0: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1: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0: 是，
1: 但是像这种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0: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1: 很香，哎呀，
0: 很脆，
1: 没有香精，
0: 很香，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1: 对，
0: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1: 对，
0: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1: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0: 没错，
1: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鲜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
0: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特别的好区分，
1: 对，
0: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1: 对，
0: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1: 对，
0: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1: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0: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 Omega-3 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1: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两小包，你就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两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钟、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0: 八位订购到了，
1: 对，就一下子炫了2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0: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方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嗯，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嗯，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嗯，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只有12元左右，200元左右。有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嗯，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嗯，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对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啊，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全部囊括，各八包啊，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这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呀，不是油炸的，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三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

0: 的扎实，而且啊，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啊，真的太香了。
1: 是，
0: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八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1: 对，
0: 特别清脆，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的那种感觉。
1: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0: 对，
1: 这个呢里面是有八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八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0: 是，
1: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盒，大家都很会买哦。
0: 对，今天
1: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0: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缝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1: 对，
0: 做做我们的茶点，
1: 是，
0: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1: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0: 这个、好好，
1: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0: 对，
1: 而且啊，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0: 对，
1: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说那个就是色素，
0: 对，
1: 防腐剂、防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0: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的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两套，
1: 对，
0: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的非常的踏实。
1: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9000。

0: 正香园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过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正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58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
1: 对
0: 的。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
1: 对，
0: 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对，
1: 花籽仁、
0: 花籽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巴旦木，
1: 对
0: 吧？
1: 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
1: 对，
0: 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叫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暑大促，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0070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900。

0: 今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椰子山药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的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去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一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你要想。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3片，
0: 料足不足，
1: 而且我给你看看啊，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我吃2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3片多厚，
0: 是不是
1: 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仁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片，
0: 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就一，
0: 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8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的，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八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当于今天这个也有8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8包，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吧。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1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家真的很会买啊，
1: 看看这个量，
0: 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
1: 这个
0: 八，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八大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
1: 不对？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1日3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好划算啊！新品首发，赶到我们东方购这次啊，大鼠大兔给7倍积分啊，208元，本来16包很划算的，给你7倍积分，193元，193元可能正销在别的渠道，可能也就买个差不多，10来包左右，10包左右顶多了，不可能买到16大包的。
1: 对，我们今天是8包加8包啊，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坚果薄脆多多，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加在一起是16包。今天扣掉我们的这个7倍积分，对吧？如果你是自动订购老观众的话，还能再优惠5块钱，其实相当于180都不到吧？
0: 对的，193元，相当于单包才12元左右。
1: 对，
0: 而且真的把就是正香园他们薄脆产品系列当中非常明星的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口味你是不用选的，各8包。然后这两款里面都给大家添加到有到什么奇亚籽哦，你很多为了补充多的那种 Omega 3，对吧？阿尔法亚油酸，你会单独家里面买奇亚籽或者奇亚籽油。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坚果这个薄脆里面，山药那个椰子薄脆里面全部都有添加。
1: 对，
0: 关键我告诉大家，你打开它的这个包装，你会发现哦，这个料真的实诚哦。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地道选料的配料。
1: 里面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啊，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打开来就是3片，里面是有3片。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今天两个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坚果薄脆，对，里面50%的坚果量，而且是什么坚果？是我们的巴旦木，
0: 对，
1: 美国的巴旦木，包括非洲的腰果，还有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然后这一款是什么呢？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呢里面就是有椰子片，包括越南的椰子片，对吧？包括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山药粉在里面，还有是什么
0: 椰子油，
1: 还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奇亚籽，
0: 所以好多
1: 两个呢是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两个呢都有特点，它的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高，然后的话我们的还有是什么？反式脂肪酸是为零，
0: 是的，就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很高，它不是用油炸出来的，也不是像你家里面很多可能说不太注意买的孩子的零食膨化食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非油炸、非膨化、低温烘焙出来，所以你这个拿在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油，对吧？油汪汪的、油耗耗的，不是的，就你会感觉这个薄脆啊，口感特别的香浓，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而且真的就是真材实料。你这个一掰开以后，
1: 真的好吃，我跟你说，
0: 好实诚。你看这个，我们镜头推进，你看满满的，这个是坚果薄脆，满满的，你看就是腰果，对吧？那个巴旦木，还有黑色，你会看到那个奇亚籽啊，关键一掰开以后真的就是嘎嘣脆，
1: 对，
0: 然后你越嚼越香，口味越嚼越浓，对吧？
1: 对，
0: 鸡蛋香啊，非常非常香浓，那种好的那种面粉的那种味道，特别好吃。
1: 里面用的黄油都是天然的黄油啊，都不是用到什么人造黄油啊等等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12块钱一包啊，里面这些食材到底是不是好的食材啊？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了，抢得很厉害，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但是我们现货真不多，
0: 对，
1: 真不多，
0: 你可以家里面自己直接这样来吃，
1: 对，
0: 或者蘸牛奶、蘸酸奶，
1: 酸奶
0: 把它掰碎了放在什么那种色拉里面，做点自己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什么小甜点都可以的。
1: 对，
0: 价格各8包，208元，再给7倍积分，16大包啊，相当于193元，单包12元左右，赶紧订购，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保质期是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多存几组。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一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对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哦，你看我们坚果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
1: 对，
0: 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的五分多钟，真的大家很会买，所以现在我们的现货真的就卖光了。如果你还想要订购，你赶紧预约。我告诉你哦，如果说你不预约，后面我们在大暑大促活动之外，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的，
1: 就会变
0: 成常规节目。今天我们是七倍积分哦，
1: 对，
0: 208元低价位商品给七倍积分，将近14.5元左右订购就会打到你账户当中，你就等于说又便宜了将近14元以上了。
1: 对对对，预约我们照样把这个积分送给大家的。但是下一次的话，你想想看，东方购物平时有一些大活动等等的，食品了不起是5倍积分，对吧？更何况平时的话只有单倍积分，所以你想我们今天送七倍积分，哪怕现在是预约，你就稍微多等2天，但是等待是非常值得。而且像这样子好的商品啊，品质又好，口味又好，原材料又放心，对吧？用料又够扎实，今天单包核算下来我们才12块钱的价格。
0: 对的，好的口味，香浓的味道，嘎嘣脆，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说，哎呦，又香又脆又好吃，不是香精色素对吧添加出来的，是我们好的选料地道的来源，加上好的工艺给大家做出来的。
1: 对，
0: 这么好吃的薄脆饼干，两个口味全部给到大家，全部添加到了奇亚籽，一个呢是这个坚果薄脆，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山药椰子薄脆，每一个单包都是满满的100克，里面还有小的独立包装，
1: 对，
0: 全部都是耐压的包装，拿出来非常的体面。
1: 对，
0: 这个你哎给闺蜜弄个什么6包，对吧？
1: 对，
0: 是很送得出手的。
1: 对，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对吧？包装成本我都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
0: 因为你看
1: 打开来之后还有个小底托，对吧？
0: 对，
1: 你在外面吃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啊坐在这个车里面的时候，你把这个底托接着，对吧？
0: 对，
1: 然后吃的时候呢不会掉的地上到处都是的。然后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是有这样的3片装，
0: 3片装
1: 的料呀，
0: 每一片大家看到没有，
1: 这个都是大货，都是食物啊，
0: 非常的
1: 腰果，
0: 是这样子的。对，美国的8大牧，你看看这个上面
1: 看到
0: 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哦，包括满满的鸡蛋的含量，
1: 对，
0: 加上好的面粉给大家做成这样子啊，香香脆脆的薄脆。
1: 对，
0: 这个另外一个黑色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奇亚籽大颗大颗，你看到没有，这个黑黑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是我们的椰子片啊，椰子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也是优质产地的，但是呢我们里面都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
0: 对，原料给你看得到，所有这些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对吧？脆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是工艺加上地道选料啊、而且非油炸，低温烘焙，没有任何那种什么膨化的工艺啊，
1: 对，
0: 富含膳食纤维和很高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定吧，朋友们，如果你预约再错过，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现在如果预约名我们争取过来的，你再不珍惜，后面错过我们大暑大促，价格起版是208元，
1: 是，
0: 不会是相当于今天193元的价格，赶紧打电话8007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1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订到现货的朋友，真的恭喜大家。还有很多观众现货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孩子家里面送一组，对吧？给什么闺蜜呀、朋友呀、你的兄弟姐妹，咱们就连家里面备着的小糕点、小饼干都要买健康的，都要买真材实料的。
1: 对，
0: 这款真的也是我们正向的旗下很好的明星产品，薄脆，对吧？你就是口感又香又脆，味道又很浓郁，关键很健康，都是地道选料，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
1: 对，
0: 但是你希望多的蛋白质，对吧？膳食纤维，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的含量，我们非常非常的充沛。
1: 嗯，里面墨西哥的奇亚籽、越南的椰子片、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腰果，然后天然的黄油，对吧？都是好东西。鸡蛋的添加量在20%以上，是不是？所以你看蛋白质的含量它是非常非常的高。最关键的一点，除了说我们的用料非常的扎实之外，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是不是？又香又脆，但是香不是加了香精的香，食材本身的香。
0: 对，备货真的现货卖光了，我们少量的预约名额也是刚刚跟正襄阳品牌争取过来的。因为在东方购这个售价对他们别的渠道影响很大，我们还叠加自己的7倍积分，大薯大醋才有。后面可能它作为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直播就是这档，后面我们常规节目再进入一般的直播，就七倍积分你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吧？我们平时顶多什么3倍，顶多5倍积分，7倍积分对于低价位商品来讲，真的这个订购时机一定是要珍惜啊。只要你现在可以预约下单成功就可以了，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吧，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单包相当于今天只要下单12元左右。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胡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道产品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
1: 咱也是。
0: 颈椎难不难受呀？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就是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1: 是的。
0: 好，是吧，邱老师啊？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时候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1: 对。
0: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1: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上。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哎，这个器官是肾。
1: 哎，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身髓。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寒。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0: 好，
1: 这是一棵大树，对吧？树有那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0: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带来了。
1: 对，
0: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我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对吧？封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充在骨。
1: 对，
0: 对不对？肾骨，肾骨，
1: 肾主骨啊，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1: 对，
0: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
1: 对，这是根本的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是有它很多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它不能对外讲，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是的，
0: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这是保密的哦。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1: 对，
0: 它是一个医院。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有过，包括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1: 对，
0: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字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面有 及时，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
1: 对
0: 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这里边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1: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没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0: 有可能啊，
1: 哎，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啊嗯，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那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知道，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0: 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1: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 你的腿脚软啊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0: 哎，那么就是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啊？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的、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哎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啊，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0: 也不告诉你。
1: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0: 这个也是保密配方。
1: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来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0: 太有年代了，好像
1: 对，太有年代
0: 了，
1: 因为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正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0: 对，
1: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
0: 是
1: 哎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精华当中，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今天是个好机会、
0: 而且它当中啊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古代的资料，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FDA
1: 有，
0: 对吧？GMP
1: 制药，
0: 知道对，经方，人家就这么写的啊，
1: 对，
0: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1: 机密啊，
0: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1: 保密啊，
0: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1: 对，
0: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1: 对，
0: 像这种汉方类的，
1: 哎，
0: 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1: 对，
0: 一板当中是10粒，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 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
1: 对，
0: 要6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1: 是的，
0: 499是拿四盒，
1: 嗯，
0: 便宜的啊，490拿四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二，不就是999吗？
1: 对，
0: 我把这个挡一挡，
1: 嗯，
0: 你这个乘以二，499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应该拿几盒？八盒吧。
1: 嗯，
0: 今天拿几盒？
1: 十盒
0: 呀、啊，
1: 对，
0: 再多两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10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
1: 嗯、
0: 一盒？
1: 是的，
0: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1: 对，是的，
0: 才90块钱左右哦。
1: 嗯，
0: 一天吃上一粒，哪些人群有？可以、哎、注意了，哪些人群注意啊？
1: 嗯，
0: 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1: 对
0: 膝，筋膜
1: 是的，
0: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1: 对，
0: 大家一定听清楚，
1: 嗯，
0: 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感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嗯、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红利2151119900。
2: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啊，是唐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5: 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0: 大家也听到了啊，
1: 嗯，
0: 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
1: 嗯，
0: 这对根儿是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
1: 嗯，
0: 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而且叫双龙伏骨方，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双龙伏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
1: 嗯，
0: 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配方，
1: 哎，
0: 安宫牛黄丸，
1: 对，
0: 就保密，片仔癀
1: 是
0: 保密，
1: 哎，
0: 云南白药保密，
1: 对，
0: 双龙伏骨方保密，
1: 对，
0: 双龙伏骨方，
1: 我是做到现在啊、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0: 对，
1: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
0: 我们都很难讲，你知道吗？
1: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0: 人家不告诉你，
1: 哎，然后他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
0: 哎，两条蛇，
1: 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
0: 哎，
1: 比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嗯、但是奇蛇，哎，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0: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1: 哎，我推测不是这个、啊、但是还有一种蛇、嗯、大家真的没看到过，
0: 嗯，
1: 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
0: 嗯，
1: 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
0: 嗯，
1: 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盘完，
0: 嗯，
1: 所以我猜哦，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
0: 都
1: 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 安宫牛黄丸有用吗？嗯，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0: 有用呀。
1: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0: 有用呀。
1: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它的那个主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一点点都不会往外
0: 透露。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1: 哎，违反的。
0: 所以就对极其的保密。给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
1: 对。
0: 它取名好听嘛，叫双龙。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是特别好处的。
1: 筋骨。
0: 哎，必拔，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邱老师啊。提到这些，你看，
1: 哎，对，
0: 都跟这个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1: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去解决哪里的问题，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0: 哎，根源。
1: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又是先天之本，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对吧，骨骼也好，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0: 这个太棒了，
1: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0: 真的值得试试。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啊，你懂的，这样，然后就买当地的，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说，哎呦，确实不错，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1: 对，
0: 就这种方
1: 是
0: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1: 是
0: 我自己很信赖它，
1: 对，
0: 再加上养和。

0: 如果您的身子骨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是人啊？什么样的问题？嗯，腰，哎，颈，
1: 对，
0: 肩，嗯，膝，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哎，
1: 是
0: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什么，
1: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0: 对，骨头，
1: 我们是足骨啊，
0: 足骨，嗯，腿脚，起身难过，
1: 是的，
0: 四肢骨，嗯、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哎、它不是药，我再想想，别很多观众一看我们节目说、嗯、啊你们的，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哎、我再说一遍，
1: 我们上个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养、
0: 养
1: 并不是要、
0: 啊、调理，
1: 单纯的治，
0: 对，
1: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啊、嗯，
0: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
1: 对对，独立的、啊、独立的那个、啊、
0: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嗯，一板里面有十片、嗯、
1: 对，
0: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反正就告诉你一天一片，哎
1: 对，
0: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您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嗯、因为字太小了，嗯，它这里面看啊，包括 FDA 啦 GMP 啦、哎、
1: 对，
0: 经方啊，嗯啊，多专业哈、啊哎，多古老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哎，
1: 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条款的、啊、
0: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嗯、这里写字儿了啊，
1: 对，
0: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价格
1: 六百多块，
0: 对，六吧，699，近七百块钱，嗯，这了啊。近七百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要是十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1: 是的，
0: 就很好讲，嗯，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1: 我有1000都不到，
0: 999元，嗯，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减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1: 对，
0: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1: 肯定有问题、难过了，嗯，
0: 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嗯、好吧，回去调理，嗯，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四盒。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啊，这些问题呀、啊，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嗯，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1: 对，
0: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1: 是的，
0: 嗯，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嗯，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1: 对，是的，
0: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订8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雾发出从眼光。
5: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6: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7: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啊，肾主生殖，肾主骨。
8: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9: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嗯，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嗯、特别有好处的，
1: 是的，
0: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1: 对，
0: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嗯、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1: 对，
0: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徐明邱老师，嗯，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着。
1: 是啊，
0: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1: 对，
0: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1: 是的，
0: 十盒就是7000喽。嗯，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您就享福嘛。
1: 真是100多股到一盒，
0: 真的是、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嗯，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嗯，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这个、
1: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嗯？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哦，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嗯，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哎，
1: 然后还有就是、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嗯、而且一定真是我们。 自己的瑰宝，嗯，他才会把他的那

0: 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
1: 嗯，
0: 不对外那个泄露，
1: 嗯，
0: 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1: 试一试。
0: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比上海还要高。
1: 嗯，
0: 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
1: 嗯，
0: 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我的舅舅，
1: 老邻
0: 居，邻居，哦，我的表舅舅，
1: 啊，
0: 90几岁了。
1: 啊，
0: 然后他跟我说啊，
1: 嗯，
0: 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
1: 嗯，啊，
0: 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
1: 啊，
0: 我们家的那个叫，
1: 哦，长寿，
0: 哎，对，特别长寿，啊，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
1: 哦，
0: 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像在他的
1: 那个
0: 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去服务的，
1: 嗯，
0: 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
1: 嗯，
0: 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处方给你保留下来。
1: 嗯，
0: 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
1: 嗯，
0: 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其中，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1: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0: 尤其敢写，对，是的。
1: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
0: 嗯，
1: 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
0: 嗯，
1: 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
0: 哎，是的。
1: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
0: 嗯，
1: 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0: 对，
1: 鸡
0: 啊，
1: 哦，什么叫鸡？
0: 机密啊，
1: 对呀，啊，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
0: 嗯，
1: 经方什么意思？
0: 对，
1: 老方子，您安心吃，
0: 嗯，
1: 这个东西对您什么地方好呢？
0: 嗯，
1: 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0: 对，
1: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 的。
0: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
1: 嗯，
0: 就是它是从肾入手，
1: 嗯嗯，
0: 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藏着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
1: 嗯，
0: 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
1: 嗯，
0: 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
1: 嗯，
0: 其华在发，
1: 嗯，
0: 它是主骨的，
1: 嗯，
0: 所以日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
1: 嗯，
0: 啊，这些问题就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1: 树
0: 哎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
1: 啊，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
1: 嗯，
0: 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
1: 嗯，
0: 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了到这里，对吧？
1: 嗯，
0: 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
1: 哎，
0: 能生长，
1: 啊，
0: 这就是根本所在。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枯荣，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
1: 嗯，
0: 你就得把你的肾好，
1: 嗯，
0: 把你的肾给保护好，
1: 嗯，
0: 当保护好以后，我们的这个枝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
1: 嗯，
0: 我们身体的那个发，
1: 嗯，
0: 我们的血，
1: 嗯，
0: 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
1: 嗯，
0: 秘方双龙，
1: 嗯，
0: 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
1: 嗯，
0: 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
1: 嗯，
0: 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
1: 嗯，
0: 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1: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嗯，
0: 对，
1: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
0: 嗯，
1: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为什么有实力，
0: 哎，
1: 看这儿了啊，
0: 嗯，
1: 养和，
0: 对，
1: 汉方，
0: 嗯，
1: 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
0: 的？
1: 嗯，知名的机构，
0: 哎，
1: 知名的对你身体，
0: 嗯，
1: 保护的地方，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
0: 哎，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
1: 啊，
0: 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
1: 嗯，
0: 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
1: 哎，
0: 比如说同安成堂，
1: 对
0: 吧？
1: 对，
0: 雷允上，
1: 对，
0: 那个这是到那个就是，
1: 嗯，
0: 到那个就是卢湾区，
1: 嗯，
0: 就是徐纵道，
1: 嗯，
0: 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叫养和堂。
1: 哦，
0: 真的就叫养和堂，
1: 就叫养和堂，
0: 而且有很多的门店。
1: 哦，
0: 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我们想找渊源嘛，
1: 哦，
0: 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1: 今天就是发现在这儿，
0: 在这里啊，
1: 在这里
0: 啊，对。
1: 那
0: 所以就，但是
1: 这家
0: 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嗯，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啊，哦，我们现在都，
1: 嗯，
0: 找不太到了，
1: 他们
0: 都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铺成什么样，
1: 嗯，
0: 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1: 对，
0: 像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
1: 嗯，
0: 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哈，这种 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啊，
1: 真的是
0: 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已经翻了很，就是翻印了很多本了。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
1: 大家回去试啊，只要你骨，只要你关节难过，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成八是吧？八盒才对。我们今天拿几盒？
0: 十盒，
1: 再加两盒，十盒。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四盒或者两盒或者三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一人吃两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0: 对，
1: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这个不是药，
0: 对，
1: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0: 对，
1: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其他那个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0: 是的，
1: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0: 对，
1: 名字叫做双龙福骨，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抓紧时间订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红零211-5111-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文学海是这么个理论。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6: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7: 是的，
6: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7: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7: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6: 对，不得劲儿。
7: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老本啊，给尝尝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6: 对，
7: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6: 真的，
7: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对吧？
6: 对。
7: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生命，跟我们二十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6: 对。
7: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合，就是合力把我。

0: 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一天讲究的，
1: 蛮有讲究的，
0: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1: 啊，保密配方。
0: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安宫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1: 对对，哎，哦对，邱老师说到这儿，嗯，哎，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安宫牛黄丸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哦，
0: 哎，对的。
1: 正宗的啊，
0: 片仔癀也是，
1: 也是
0: 一粒老贵的，
1: 对，贵贵得不得了。就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0: 是，
1: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0: 是的，
1: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0: 对，
1: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0: 对，
1: 双龙虎骨方，
0: 对，
1: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精这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对，
1: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0: 不行的，违法的。
1: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它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啊。
0: 他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1: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这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0: 对，是的，哎，这个蛇应该是
1: 两条小蛇，
0: 两条蛇，
1: 两条小蛇，
0: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含然后那个失重，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哎，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对它。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通畅起来，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这些情况，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
1: 好，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1: 应该入一入，尝试一下。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GMP 制药标准给您保驾护航了，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了一个小企业产的，
0: 对，
1: 并不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养和呀，哎，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您问问当地人，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0: 他们都知道，
1: 他一般都会晓得的，你知道吗？
0: 他们知道啊，
1: 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0: 地位
1: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都应该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的特别好的。
0: 对，
1: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哎，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0: 对，
1: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0: 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
0: 就里面那粒小红珠子，
1: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0: 对，
1: 你还就是信，它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十粒，一共一盒当中有30粒，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0: 对，
1: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个人不建议啊，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四盒，你老伴一人两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成抢，今天大购成非常划算，两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9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订，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那是不可以的啊。抓紧时间订，80070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

0: 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董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是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都不能动，
2: 是的，
1: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你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哦。
2: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蓄积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福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的，
2: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福骨方，谁保密？
2: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2: 片仔
1: 癀，试试看。
2: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2: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什么铺天盖地。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能养得好好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也愿意试试看，因为从来也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1: 对，
2: 保养性的
1: 这个您安心吃
2: 啊，
1: 回去调理调理，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2: 对，
1: 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2: 是的，
1: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哎，
1: 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2: 对，
1: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2: 对，
1: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您的一些关节啦，咱慢慢调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2: 是，
1: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
2: 哎，这
1: 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2: 对，
1: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2: 经典名方，
1: 太经典了，
2: 千百年传承下来，
1: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2: 对，
1: 名字福骨，骨头的骨啊，福骨方。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
2: 哎，
1: 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2: 对，
1: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2: 对
1: 机密，
2: 这
1: 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
2: 哎，
1: 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2: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1: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2: 对，
1: 看到了啊、哦。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跟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2: 对，
1: 30粒，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2: 对，
1: 一次吃一片，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就毛个700块吧，好说啊，七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物999，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2: 对，
1: 和老伴儿一吃，没吃多久，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过头再订，不是不行，你再订，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 还是想像我们今天花999？
2: 问题七千你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
1: 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您可以买得到。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四盒，就定999。十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姑姑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美滋滋的，您说是吧？抓紧时间定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99。
3: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4: 这个实验里看的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1: 身子骨难受啊，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2: 是的，
1: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
2: 就保护我们的肾啊，
1: 肾啊，
2: 先天之本，身体的老本啊，老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我们的骨啊，我们的发呀、我们的耳啊，对吧，都是由肾来管的。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1: 好，我们今天呢还有两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
2: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相对的，举例子，同仁堂就是安宫牛黄丸，
2: 对，
1: 片仔癀，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啊，就是云南白药。
2: 对
1: 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
2: 对，
1: 这都是保密、
2: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古代经典名方，
1: 理解了。
2: 所以像这些啊，就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但是能作为保密 的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1: 优秀的不得了，
2: 是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好东西，
1: 不能让你偷走的。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把所有，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2: 而且很
1: 你得经过认证的。
2: 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的信息，
1: 对，
2: 真的会深，就是去问他们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他们有的时候被我们问的不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但今天这个双龙，就到现在我都问不到，因为这真的叫保密配方才做得到。他供就堂而皇之就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也只能猜，对吧？猜的不算，但是。就这保密配方这两个字儿也是值得信任的啊。
1: 999元，咱中国香港的养和汉方，非常专业的地方，很靠谱的地方。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组啊，999，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1-9999。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啊。不然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这款商品呀、啊，期待已久了，三年没有来到东方购物，很多朋友留言也好，打电话也好，都会说啊，你们的那个铁棍淮山药粉什么时候有啊？今天阔别三年之后啊，来自我们2025年年末，但是呢是已经首发，为了你所献上。在一开始，各位等待已久的老会员朋友们可以抢先用回去，组合也是相当的划算，满满当当的是8+5的组合，8盒当中它是个大的礼盒哈，带回去礼袋带回家，还有呢5盒是赠品带回去，总共是13盒带回家，130条，299元。那么长时间3年价格没有变，但是我们的品质做到了一个升级。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在东方购物的老朋友们都知道淮山堂这个品牌，一听到这个品牌就会特别激动。但是我们暌违3年哈，重新回来调整了配方，给大家带来的仍然是特别地道的。哎，铁棍山药，铁棍山药不是普通山药，它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而且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但是说到铁棍山药，大家特别知名的就是淮山堂，它源自公元1773年，到现在已经253年了。淮山堂这个品牌哈，即使在河南焦作当地也是一个名门望族，因为1773年河南温县康王山创立了淮山堂品牌，所以在当地您看一个巨大的牌匾，就是当地望族的一个表示，河洛康家。我们做的铁棍山药就是现代第8代传承人康明轩给大家做的配方，非常好。当地啊，河南焦作鲁土地种下去的铁棍山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横种竖长，往地下扎根，扎到5到10米，所以非常有营养。今天我们比以前的配方更加的精进，价格更加的划算，你可千万别错过了。
0: 是的，199元啊，这个299的元，130包带回去。跟你说呢，铁棍山药跟我平时生活当中吃的那些啊，这个菜市场买来的山药做汤吃有什么区别？
1: 有什么区别？来看一下，观众朋友，这个就叫菜山药，它的那个就是水分比较多，然后你吃口呢是水比较多，对，有点糯糯的，或者是有点脆脆的。
0: 是的。
1: 但是铁棍山药不是这样的，
0: 铁棍就长得像跟铁棍一样。
1: 对，是的，是的，它不是那么粗，它的水分不是那么多，但是它很扎实，你抠啊，基本都抠不动，
0: 很硬的。
1: 对的，很多朋友去买铁棍山药，有些好的超市40块钱一斤，
0: 是的，
1: 这个山药可能2块钱一斤，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产量、营养和保有量都不一样。但是这样的铁棍山药你要怎么吃呢？
0: 怎么吃
1: 啊？这个皮肯定得削掉，对不对？然后你削皮的时候可能会弄得手全部发红发痒肿起来，我这是吃过亏的，所以我现在从来不买这种生的山药。然后皮里面很多营养生物碱什么的你就全部浪费掉了，然后你要炒着吃蒸着吃，你也没有办法每天坚持吃，因为你还得吃别的菜。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敷炒打粉，让你吃到铁棍山药的全面的营养。
0: 是，那看看这个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营养啊。我们有一块手板当中也为您所做到了铁棍山药，它的皮黏膜包括它整个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多的，给大家看一看。你看皮当中还有啊很多一些，比如说是 DHEA， 对不对？青春因子、微量元素铜，粘液当中呢有这个黏蛋白呀、山药多糖，包括铁棍山药当中它富含多种的氨基酸、多巴胺，包括是这个软磷脂、蛋白质、维生素 C， 很多很多。
1: 对，
0: 所以你说的山药是个好东西，
1: 对的，
0: 要入到我们的这个
1: 脾肺肾三经。所以我们说前天已经冬至了啊，咱们现在就要吃山药，因为它调整你的脾胃，可能过了冬至你还会吃很多虫草啊，什么野山参啊。如果脾胃，如果你的肺没有好好的调养好，你可能吃那些昂贵滋补品，你吸收的量很有限。我们先把身体的底子打好，底子夯实，我们再来吃那些昂贵滋补品，那就是事半功倍。所以我们对脾能够健脾养胃，对肺能够益肺气、养肺阴，还有肾是滋阴啊、滋肾益精的。那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不只是铁棍山药，
0: 是的，
1: 这个
0: 包装
1: 非常清新啊，我们叫做淮山堂康明轩第8代传承人康明轩的最新的一个配方，铁棍山药淮山那个淮山药粉。
0: 对，
1: 首先您看，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这个就特别有讲究。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标识，另外淮山堂源于1773年。今天给大家的带来的配料，首先铁棍山药片的含量是大于等于85%的，
0: 所以我们写在主要成分就是它了。
1: 对，写在第一个。另外给大家带来了
0: 小米
1: 红金，这个大家可能最近都觉得特别红啊。现在不是有很多网络上的什么荒野求生的节目，
0: 对，
1: 那些人在野外没钱，靠自己生存，就在地底下，第一个是挖山药，第二个就是挖黄金，维持自己的营养，维持自己的生命体征。另外还有大 米、玉米、乳粉，还有超级超级食物的奇亚籽。奇亚籽呢，它富含非常多的那个就是欧米伽三呐，包括其他的特别好的成分。
0: 是的，
1: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来做一个配方？康明轩老师有自己的一个考量。
0: 为什么？
1: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
1: 我们全新升级的一个配方，讲究的是五谷养生。中国人都知道五谷为养。
2: 对对对，你说五谷杂粮，五谷杂粮，五谷是哪五谷？
1: 是是是，
2: 对对，
1: 传统的文化里面，五谷叫天谷、地谷、风谷、玄谷和水谷，我们可能现在都不太了解哈。天谷指的是果实长在头顶类的作物，比如说小米，比如说奇亚籽。风谷呢是靠风传播繁衍的作物，比如说玉米。还有地谷，地谷就是果实长在地面下的一个作物，比如说黄金，要到地底下去挖的。还有山药也是这样。果实悬在枝蔓上的作物叫做玄谷，玉米也是玄谷哈。水谷，水中生长的作物。所以我们今天除了有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之外，我们还有天谷、水谷、地谷、玄谷，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就是
2: 集合了我们老祖宗的精华
1: 智慧在这边。
2: 同样也是很多朋友会说，确实以往不知道这些东西就大家一起到底有什么作用。
1: 对，
2: 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在我们的成语啊，包括是民俗当中已经为我们所开解出来了。
1: 现在大家越来越感受到
2: 方不方便吃这个问题，知道是好东西，性价比也挺高的。
1: 我们今天这样的就是一小包有12克，我觉得这个淮山糖特别实在的，就是这样的一包12克装的满满当当。有一些你看它一大包里面装个5克6克、一点点，我们今天满满当当一大包全部都是粉在里面。
2: 好，我们倒到温水当中去。
1: 我们这个是
2: 这个不是喝吧，这只是给大家看看它
1: 可以喝
2: 效果。
1: 对，也可以看，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特别速溶，但是没有加其他任何什么速溶剂什么的，我们完全是连皮带肉带这个黏膜给你打碎，给你敷炒，
2: 摇一摇就好了吗？
1: 它有敷炒工艺，就是跟那个麦麸一起来炒制的工艺，它让它变得很有乳香。
2: 确实
1: 还有麦香，
2: 给大家看看。第一点，这个因为山药它有这个粘稠度的，
1: 对对对，
2: 但是如果说是铁棍山药，淮山的这个铁棍山药的话，它因为粗粒感特别的强，
1: 对，
2: 你要打得很细才可以。
1: 是的，非常非常好喝，
2: 好香啊！
1: 对的，完全可以喝的当早餐、午餐、晚餐，或者是这个老公出去应酬之前，去喝大酒之前，先来上一杯，好好的养护一下肠胃，而且对肺非常好。白色食品是入肺经的，哇，烟花一饮而尽了，给我们来大家讲一讲这口感怎么样？
2: 我告诉你，口感是这样，它有浓浓的铁棍山药的味道，但是呢，非常的好喝。同时加上了我们一些五谷之后，它的回甘度是非常的绵密的，很浓。你感觉啊，不像是什么哦，我知道了要吃，但是很难吃，硬着头皮吃，并不是。
1: 是会自己想要吃。
2: 你好，真是一包一包想接着吃。
1: 对的。
2: 这种感受，就它的吃和饮用，第一是方便的，
1: 方便。
2: 第二不会成为一种负担，
1: 没错。
2: 第三口感来说，你不会觉得哎，我好像是硬着头皮要去吃，并没有。今天这一套组合，并且是做到了一个升级。
1: 是。
2: 而且
1: 吃一补七，七种食材在里面。
2: 你看，对于我们这个冬天来说，肺要不要补，肾要不要补，对不对？都是需要的。
1: 对的，
2: 而且冬至过后就是养生进补的季节。
1: 没错，我们这个复炒工艺给大家来看一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这边是认定康明轩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所以我们的原料好，配方好，我们的复炒工艺还好，
2: 是的，
1: 才能那么好吃，那么方便，那么速溶。
2: 对，除此之外呢，今天帮您打磨成粉了之后啊，还有个企业良心，
1: 对。
2: 中华老字号为您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在整个淮山糖的铁棍山药粉当中生产过程当中啊，无农残、无激素、无污染、无重金属残留、无食品添加剂，
1: 对，
2: 所以放心的可以来吃。组合非常简单啊，我们是一提加上五盒，总共是13盒，130包，
1: 130包，
2: 对吧？299块钱，阔别3年了，立刻来抢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0。
3: 离开了上海1000多公里，现在我带着各位已经来到了我们中原的腹地河南焦作的温县。这个地方呢之所以出名，就在于这个地方孕育着非常独特的铁棍山药。这里的土质啊，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硬。这里的土呢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卤土，卤土是非常硬的土质，但是别看它硬，它所含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北临着王屋山、太行山，从山上下来的岩溶水千年的冲刷，让这片土地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以及我们说的氨基酸。所以大家看，这已经到了地表非常深的地方了，但是你看跟最开始的位置上依然如初一样，它的营养成分、它的肥沃程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种出的铁棍山药与众不同， 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地方温泉也特别有名，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地热嘛，从底下慢慢的蒸腾上来，它会把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带到地表，挖出一个铁棍山药出来。喏，看到没有，铁棍山药来，看到没有，这么粗壮，我们把拿出来，哎呀好深呐、啊，啊哎呀呜，喏，这么粗壮的一根铁棍山药，大家看到整个从头到尾它都是要深埋在土地之下的，每一个小触角都是要来吸收土地当中的所有的营养成分。那么铁棍山药呢，跟其他的不一样，我们啊只取当中最尾部的这一段精华的部分来制作我们的山药粉。这个铁棍山药在这片土壤里种植过以后，在接下来的五年当中，这片土地不会再长出铁棍山药了，只有等过五年之后，让这个土地充分的休养生息过后，才能再次种得铁棍山药。好，各位，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山药粉在分装前的最后一步了。大家看下来整个过程啊，我有三大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在这里面它拥有非常独特先进的烘干技艺，这就保证我们的山药粉做出来又细又滑。第二个感受呢，就是它整个的加工工艺啊，都是一种物理性的加工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它等于只是把山药到山药粉形态上的一个改变。第三大感受，我要把口罩摘了，因为在这里工作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你闻上去，哎呀，满满的那种就像奶香味儿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香味儿？因为我们说山药粉的蛋白质，植物蛋白非常高，在这里边整个空间都弥散着一种浓浓的山药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很幸福，让人有醉的感觉，一定要拿回家试试看，太香。
4: 那关于这个吃山药的问题哈，有没有禁忌？
2: 其实就是我们说啊，如果有消化不良的人啊，反而我们鼓励要多吃点山药。山药呢，它的一个淀粉啊比较细，颗粒比较细，容易消化。另外呢，它的膳食纤维呢比其他的粗粮杂粮要少，所以呢，一般我们说多健脾对吧？哎，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
4: 所以消化不好的人吃点山药是好的。
2: 而且山药当中的成分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细胞的一个增殖，反而对消化有一定的好的功效，就是一般的人都可以吃。
0: 哇，真的，今天只要是报完我们的这个组合价格之后，立马很多老会员说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很多朋友是两套三套都来进行囤购的。
1: 对的，
0: 像我之前也是，我说刚才喝的那个味道就想到了三年前的味道。
1: 真的，
0: 我之前还是
1: 一点没变，对吧？
0: 就不止三年嘛，就两年。

0: 年前，
1: 很久了。
0: 两年前为什么？因为三年前我囤了一锅，然后呢吃到现在。
2: 真的，像这种白色食品是润肺的，要多吃，特别是铁棍山药，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一般的山药只能叫菜三药，那你也不能说它赛人参，这个是有点过了。但是铁棍山药，人家都说它就是白色人参，吃铁棍山药冬天就是叫做胜过吃人参，而且它入脾肺肾三经，不仅是对肺特别的好，对你的肾啊，就是补补肾阴虚，还有对脾强脾健脾都特别的有好处。所以很多人就说，如果你湿气很重的话，你要吃点铁棍山药的，因为脾强健了，才能把身体里的湿气给代谢出去。
0: 除此之外，它还好吃啊，
2: 好吃。
0: 我有这个冲水喝之外，我平时会放在包包当中，就肚子饿的时候，有时会想拿，你知道吗？就直接倒在嘴巴上，那个香气香味特别好吃，空口吃也可以。
2: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这种工艺，
2: 对这个浓度。倒出来之后它是非常浓稠的，你看到没有，它是那种像不是说像清汤寡水什么汤这样子的，它是有一种琼浆玉液的感觉，
0: 是的，
2: 有一种浓浓稠稠软软糯糯的这个质感，
0: 而且呢就非常好冲泡，
2: 对，
0: 你只需要这个温水啊什么都可以来进行冲泡，
2: 没错，温水摇一摇，或者您直接放在粥里面，放在牛奶里面，你愿意放在豆浆里面，你放在任何饮料里面都可以来当一个饮料伴侣，
0: 确实，
2: 但是它真的非常有营养，因为我们今天是五谷的一个配方，
0: 确实。再跟您说一下组合啊，我们其实是130袋带回去，但是呢它是分这样的一个大的礼盒，礼盒当中呢是我们的八小盒，对吧？
2: 对，
0: 然后再送大家5小盒，等于说是总共啊是
2: 130条，
0: 133盒。对，为什么做成条呢？你就第一点啊，你每天的这个量好控制，
2: 好控制。
0: 第二点呢，就是你携带起来方便呀，不像是装在罐子当中，万一这个受潮了什么
2: 的，
0: 它不是非常的好，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还有非常的好的这个营养，再加上它是做到一个升级。80条加上50条，总共是130条的这个价格，299块钱。
2: 对，
0: 平均来每天也就几块钱的事情，
2: 2块钱左右吧。
0: 对吧？再加上它的升级是什么？它是铁棍淮山药粉加上了五谷，
2: 对，
0: 进行了一个混搭。
2: 是的，以前大家买我们的铁棍山药粉可能只有铁棍山药片，我们今天首选的肯定也是铁棍山药片，给大家做到的是85%的含量，另外还加了五谷配方，天谷、地谷、风谷、玄谷、水谷，有小米，有黄金，黄金也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它有一个美称叫做仙人鱼粮，说的是哈神仙吃的主要粮食就是黄金，另外还有我们人不可或缺的大米，粗粮的玉米，还有加了一点点乳粉，让它充满了牛乳的清香，
0: 对，
2: 另外还有超级食物的奇亚籽，对我们的膳食纤维的补充，身体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您看哈，我们的这个
0: 蛋白质
2: 非常高，4.8克，平时听到广告里面3.6、3.8很高，我们今天直接高达4.8的一个蛋白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所以今天这个食品也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各种营养成分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盒很漂亮哈，有120克，有10条，每条呢就是12克，装得满满当当，真的有一些那个商家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回事，一个大包装里面装6克5克，我们今天实实在在12克，再给大家冲一包，
0: 好的，
2: 让大家感觉一下它有多方便，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第一点就是它就是非常好，然后铁棍山药啊，它不是说是今天刚刚新出来一个名词，
2: 在东方跟我们封魔10几年了。
0: 对对对，你在很多一些啊这古法书籍，包括是一些养生书籍当中，都有它的一些名称的这个出现。
2: 对的，
0: 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2: 细腻，
0: 然后再进行这个摇晃，
2: 真的好吃。
0: 刚才喝了一小瓶，就是有时候啊，就是你稍微倒多一点，就2袋冲进去，特别好。
2: 你想要再浓稠一点，你再多放一点，少放一点水。如果你喜欢稀一点的，你就多放一点水，少放一点粉都没有关系。这个是食品，而且老中青吃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家里应该多囤，全家人都可以来吃，早餐热热乎乎喝上一罐去上学，这多有营养啊哈！
0: 而且我是觉得胃特别舒服，
2: 对，
0: 就是喝进去之后你能发现整个第一暖暖的，第二它很滋润，不像有时候你吃到嘴巴当中或者有一点点刺激啊，没有，从这个喉头这边一直到食道，然后到我们的这个胃当中。非常的顺滑，很滋润，
2: 对的。
0: 再加上它是
2: 铁棍山药，对
0: 的，
2: 铁棍山药。
0: 我说到了，就很多一些古法书籍当中，
2: 是，
0: 包括养生书籍当中，
2: 对的，
0: 它都有记载。
2: 铁棍山药，您来看哈，四大淮什么这几个字，对吧？里面有一个就是铁棍山药，这个就是专门讲铁棍山药的山药专论，这里面直接就讲到了铁棍山药是干嘛的，在《神农本草经》里面被列为上品，它能够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色。用于什么啊？脾虚食少、 肺虚、肾虚、虚热，就是对您的脾肺肾还有很虚热的这些人都非常好，补气养血的。那么本草这个蒙泉怎么说呢？说南北周郡聚产，山药不少，哪里都有的产，什么地方优中选优特别的好呢？怀庆府，今河南境内者良，就是怀庆这个地方就是河南焦作。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河南焦作，它有非常特别的地理的地貌哈，所以它产的铁观山药会特别的好。这个地方叫做依山傍水，叫做一个风水宝地，北临王屋、太行两座大山，这个地叫做鲁土地，然后它有洛水、有黄河，然后非常好的一个地貌，底下还有特别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往上蒸腾，就把地底下的很多好的元素啊，比如说我们很难得到的，像有一些铬呀、有一些那个锌啊，那些好的元素，
0: 微量元素，
2: 对，微量元素蒸腾到这个地表上，让它长出特别好的铁观山药。铁观山药呢是五年一轮种的，种一次收获一次，这个土地要休息五年，所以这个土地的营养都被它吸走了，这就是为什么铁观山药特别有营养、
0: 所以今天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们特别多，再加上今天也是阔别三年之后的一场这直播，
2: 是
0: 难得的有限时现货，又在2025年的这个年底，
2: 这是2025年最后一场直播了、
0: 确实在这是2025年也好，2026年也好，新的一年来临之前嘛，就是我是觉得养身体啊，包括是它的好吃啊，都是非常好的。
2: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啊，五谷养生的铁观山药粉130条带回去，只需要299元，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扯机的户可以拨打0215199000。

0: 家注意，这个山药的它的选择品种很重要。其中有一种山药呢，叫铁棍山药，它是山药中的上品，对于健脾益气作用很好。山药呢，在这里呢，它主要是起一个健脾补肺，还有呢就是补益胃、补肾，也就是补益胃和肾。另外呢，还有固精、固色的作用，还有呢固精呢，还有益肾，那么这样的一种作用。所以呢，在这里呢，应该说是健脾补肺，这是主要的，跟肾和胃呢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滋补的一个食物。
1: 十七分钟时间了，其实脾胃肾啊，其实这个人体当中的每一个器官都是需要好好呵护的。
2: 对，
1: 那么通过什么来进行呵护呢？我们都说，其实在这个天地之间有我们的食物，有我们大自然给到我们的一些精华。
2: 对，
1: 那么在山药当中，都知道山药挺好的，山药粉啊，确实也是对我们的这身体有好处。
2: 没错，没错。
1: 第一点啊，要这个认准山药。
2: 是的，
1: 很多朋友会说，哟，我要吃菜山药，因为它也是山药。但在没有了解到淮山的铁棍山药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就是你们传说当中啊，有那么多的一些精华的。
2: 但淮山是淮山啊，普通的山药不能叫人参的，但是淮山药它的美称就叫淮参啊。包括到这个，它也曾经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你可以想象它在全世界都非常非常的知名。另外，人家说冬天吃山药赛过吃人参，说的也是铁棍山药，它只长在鲁土地那片神奇的土地上面，地下有地热资源，旁边有文物太行两座大山，还有黄河和洛水，依山傍水，非常有营养。而且每种一轮铁棍山药，这个土地得修生养息五年，否则这个土地真的叫寸草不生，因为铁棍山药就是把所有的营养都吸收过来了。我们人啊，万物之灵，就是要吃这种能够吸收营养的好的作物，铁棍山药就是这样的好东西，把这些营养吃到自己身体里面，助我们抵御这一个冬天的严寒。据说哈，这几天上海要开始冲刺入冬了，不管前一段时间天气多么的暖和，也许过几天冲刺入冬成功就是严寒的时候就来了。
1: 今天就已经很阴了，
2: 很严寒了，对不对？
1: 你看这个冬至过后真的是开始数九了哈，
2: 所以真的要开始养生了啊。
1: 所这个线上是来自河南焦作温县的正宗的淮山铁棍山药，
2: 你看这个
1: 对吧？而且我们这个出品也是中华老字号的淮山糖，
2: 对，中华老字号，
1: 哎，都是为您做到了一个啊古法的这个制作，包括是这个选择材料，299元130条，立刻来抢线，利用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最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1: 我曾经在焦作的这个怀庆府，我去挖过这个山药，山药它是非常那种垂直的长在地底下，非常的深。那种完这一年的山药地，三年之内是长不了山药，
2: 它特别的费地。
1: 没错，它是吸天地之精华于这么一条，所以说它真的是好东西。嗯，
3: 看到吗？很多一些这养生的节目当中，包括懂行的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山药第一点它难种，
4: 对，
3: 那铁棍山药它是对于土壤水质，包括它这个成荫环境是特别有讲究的，
5: 抵抗自然环境，自己进行一个非常丰富的营养累积，这也是它就是吸收营养特别多的一个秘密。另外它是白色食品，白色食品大家都知道入肺经哈，对我们的肺特别好。秋冬季节，特别现在我们都会叮嘱小孩出门啊、上学戴好口罩，对吧？就是因为有一些对肺的问题又会大行其道。所以秋冬季节养护肺部，我们多吃白色食品，多吃铁棍山药是非常对路的。何况除了对肺好，它还入脾经啊，脾肺肾三经，所以脾阴虚的、肾阴虚的吃铁棍山药都特别特别对路子。关键是它不是说像野山参啊，像什么就是鹿茸很燥很热，有一些体虚啊或者是虚不受补的人群还不能吃，它是食品，所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能吃，你就把它作为你日常的一个食谱里面纳入进来，就很好吃。
3: 对，每天早上舌根着牛奶麦片可以，包括就像我，就是如果说身边没有一些温水，或者真的是有点饿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倒在嘴巴当中。关键是什么？就是它的选择材料正宗，
5: 正宗，
3: 对吧？嗯。第二点，制作工艺正宗，
5: 正宗，
3: 中华老字号淮山堂的制作工艺
5: 是。
3: 再加上整个的升级的配方，
5: 对，
3: 又是提升了一个现代人更加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到你手中。方便，好吃，所以今天带回去说三年当中为什么会没那么长时间？
5: 真的是这样
3: 子的，是因为那边的土地要休息了吗？
5: 就是、是是是、首先是产量非常的少，另外呢，可能以前就是只在我们东方购物供大量的货，现在很多其他的渠道发现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很好，然后在其他渠道卖的特别特别的贵，在东方购物这边呢，可能不太愿意涨价，所以导致我们供货量就减少了。今天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发消息说太想念淮山堂了，所以我们今天重磅回归，还是给大家超级低的价格，但是给大家带来了改良了更优良的配方。首先大家特别喜欢的铁棍牌山药，我们给大家的含量85%，真的是非常毋庸置疑的排在第一名。另外小米黄金这个叫仙人鱼粮，人家说它是跟人参差不多，但是比人参啊更加的平和啊，能吃的人更多，补气的养血的，也是入脾肺肾三经，传说是神仙吃的食物。包括到现在很多荒野求生的节目，那些选手在野外生存就是挖山药跟黄金吃，你想它多有营养。另外还有我们人类不可或缺的大米、玉米、乳粉、奇亚籽，吃一补七，七种东西都在里面。首先它是一个蛋白质很高的食物，你看蛋白质含量高达4.8，我们常看到的广告3.6、3.8特别特别多。但是我们今天首先蛋白质含量很高，另外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康明轩康总为什么要给大家来做这个配方？因为完全遵从古法的五谷养生，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做五谷啊？五谷是天谷、地谷、风谷、玄谷和水谷，果实长在头顶叫天谷，果实长在地上叫地谷，可以随风传播的叫风谷。悬在枝蔓上的叫悬谷，水谷是水中生长的。您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方，天谷有了小米和奇亚籽，风谷和悬谷，玉米和这个玉米都有了，还有水谷是大米，地谷是黄金，这一个所有的配方加上我们的铁棍山药这个地谷齐活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五谷为养的一个配方。
3: 所以今天说到了五谷杂粮也好，包括是用到我们的五谷养生也好，原材料帮你凑齐，
5: 对，
3: 然后再加上精益求精。

0: 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它可以冲成啊，就非常浓郁的一些物质。哎，您无论是加上温水呀，包括很多一些说喝到热热乎乎的都很好，对吧？养生壶当中，包括是直接把粉末冲进去就行了，
0: 有点像牛奶的那个感觉哈，
1: 特别特别浓
0: 郁。对，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它是有稠厚的感觉的。
1: 对的。
0: 如果你想喝更稠，您多放点粉，少放点水。如果你喜欢这种感觉，你就少放点水，少放点粉，多放点水。
1: 然后它
0: 很好喝，
1: 很香。
0: 是的，
1: 它那个香
0: 涩，对
1: 对对，非常好。
0: 我
1: 也想，有点饱腹感的这个东西喝下去，确实它是吸取大地之精华，而且要去买到铁棍上自己来去做打磨成粉，非常非常难。
0: 太好喝了，朋友们，真的这个口味太好了。除了我们的铁棍山药正宗，我们的麸炒工艺也是非物质文化传承遗产，所以你来尝一口，你就会离不开它的。
1: 而且更加放心，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出品，包括是卖了那么多时间了哈，郑重承诺，您所担心那些，比如说是农药、激素、污染啊、重金属残留啊、食品添加剂都没有。
0: 对，
1: 放心，
0: 放心。
1: 130条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特惠价格只需要299元，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十组了，
0: 每一条才2块钱左右，小孩买颗糖都买不到。
1: 一开始在第一摊的时候，我们包完组合价格就有朋友们、老客人在那边订了，
0: 是的，
1: 就是那个华山糖
0: 的吗？想念这个味道了。
1: 是的，赶紧要把握住最后的十组现货，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8000到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刚刚直播背后做的五组显示信号电话太堵了，最后六分钟，所以呢，未来官员可以安上一号监控钉或者是手机 APP
1: 来进行下单。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涌入抢购之外，你看他们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啊，还有很多安徽的朋友们也在订购了。
2: 没错没错，都是我们的老顾客吧，很多朋友很久没有看到淮山糖这个名字了，看到了以后真的叫做老客人狂喜。
1: 对，赶紧就订了。我们承诺给大家，我们带给大家的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还是那个味道，一点都没有改变。 奶香奶香的稠稠厚厚软软糯糯，还有一股麦香。因为我们的原材料没有变，还是和南焦作炉土地上的铁棍山药。我们的制作工艺也没有变，还是康明轩老总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工艺。所以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配方给大家更为升级。今天的配方85%的铁棍山药的含量，后面给大家加了真正的五谷为养的五谷，让你不仅是入脾肺肾三经。 更加的调养五脏固本培元调理气血，每天2块钱左右，小孩一颗糖都买不到，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就可以得到这么多好的铁棍山药，而且里面7个食材啊，叫做吃一补7，不只是铁棍山药一味了，有7味，大家今天赶紧来买，备货不来了，赶紧来补身体。
0: 是的，电话依旧排队，再给大家这个留点时间好吧。新塘金区现货，订购专线的是8000-7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0999000。

0: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山药粉在分装前的最后一步了。大家看下来，整个过程啊，我有三大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在这里边，它拥有非常独特、先进的烘干技艺，这就保证我们的山药粉做出来又细又滑。第二个感受呢，就是它整个的加工工艺啊，都是一种物理性的加工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它等于只是把山药到山药粉形态上的一个改变。第三大感受，我要把口罩摘了，因为在这里工作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你闻上去，哎呀，满满的那种就像奶香味儿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香味儿？因为我们说山药粉的蛋白质、植物蛋白非常高，在这里边整个空间都弥散着一种浓浓的山药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很幸福，让人有醉的感觉，一定要拿回家试试看，太香了。
1: 好，观众们，周的4:06的时间，我们还有没有现货？福州问一下，今天如果说现货卖完之后，还能不能？